0: 之宝啊，真是捡到便宜了。我今天呢就是抄到好货了，看我给自己买了两个手镯换着戴，给我老妈呀买了两个玉坠，给我孩子啊买了两个平安扣啊，真是太好了。哎呀，真是抄到好货了，现在呀正是捡便宜的时候啊，不买呀白不买。
1: 买了两件，一个给我买一个和田玉的玉镯，还给孙女买一个平安扣，哎呀特别划得来，你看这个颜色色泽都特别好，保我们孙女啊平安，留个念想嘛。
2: 奶奶，等我长大了之后肯定给你买一个更大的玉镯。
1: 哎呀太乖了，
3: 我这个原来是老物件，觉得有点细不太好。这个你看多漂亮啊，老伴说买一个帮我买一个，
4: 今天带他来就是奔着这个来的，
3: 而且在这儿啊能买着一个比较真的东西，货真价实吧，就说是今天老伴也说了2.5折，还打2.5折呢。
5: 女人嘛带着玉器呢就觉得是高贵大气是吧，这个再说呢这个人养玉三年，玉养一人，人一生，我就非常喜欢这个玉器，所以说就看中这果断下手呗，它2.5折多便宜啊，比平常便宜多了，今天就来的最值了，
6: 过去买一件现在可以买2-3件呢，挺满意。
7: 我们女人嘛是吧，总是特别的爱美，尤其是我每次穿衣服的时候总是想着得有个什么东西事物能跟它特别好的搭配在一起，我就过来看一看，那个小美女她就给我推荐了这么一个项链，我觉得特别好，颜色和我这个旗袍很搭，另外它是翠的，每一颗珠子都特别饱满，我觉得我戴上它之后立马这人就显得高贵了，而且也优雅了。除了这个项链以外呢，我也挑了一个这个镯子，这个镯子我觉得它特别有特点嘛，它是白里边白地儿，又有这个青色，然后不同的这个浅浅的绿，我觉得让这个镯子特别有特点。哎，我觉得这个活动吧搞得特别好，东西又多，然后价钱还实惠，有功夫我还得过来，我还得给我自己再挑点，为什么呢，一个女人总要有点自己特别喜欢的这种饰品，而且过去咱们一说这个翡翠就觉得它应该是有钱人她才能够戴得起的，现在不一样了，那无论是我要想穿旗袍穿礼服穿平常的这种时尚的单品，我搭上这么一个翠的项链也罢手镯也罢，一下子就把我这个人的衣品给提高了，我觉得特别好。
8: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姬，我和我身边的很多朋友啊都非常喜欢翡翠，也都会带上一两件翡翠饰品，俗话说人养玉三年，玉养人一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因为翡翠呢让人温润典雅含蓄高贵。天气热了，咱北京时尚的女人脖子上手腕上都应该有件精美的翡翠，翡翠不仅是爱美人士的专属，更是文化的象征，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把拥有翡翠作为成功的一种标志。大家看我手上的这只手镯，这叫春带彩手镯，春带彩在手镯里面特别的有意境，而且这一只呢是有紫有绿的手镯，在翡翠里啊也是比较少见的，所以名为春带彩，黄金有价玉无价，高档的翡翠挂件手镯戴上漂亮有气质。现在好了，买翡翠和田玉的好机会来了，品质好上档次，大家一定别错过。
9: 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及翠玉焕新活动盛大开幕，翡翠玉石诚信工厂近60000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平时买一件翡翠的钱，现在可以买4件上万元的翡翠手镯2500就能拿下，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精品兰花手镯市场价10720元，2.5折特惠，仅需2680元。现场还首次推出岁玉焕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

0: 汇合天域，应广大市民朋友强烈要求，活动延期至6月30号，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中车大厦旁。
1: 要知道啊，这个标签价的2.5折，那可就是珠宝行业里的批发价了。您在这儿购买的玉器零售价，其实就是商场的进货价。
2: 没错，那其实说白了呀，这就是厂家把仓库搬到了咱们消费者面前来销售了。
1: 是的，
2: 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没有中间商，没有代理商，所以呢是真正一手工厂价，能节省啊75%。
1: 不仅是价钱便宜啊，还有更重要的一点就是岁月换新，还能给您省下一大部分钱呢。
2: 没错，那本次的展会最大最亮眼的特点就是
1: 岁月换新
2: 这个活动，那目的啊就是有更大的让利给咱们老百姓。
1: 是啊，只要您是翡翠爱好者，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通通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至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新款的翡翠和田玉。
2: 那大家也知道啊，翡翠款式呢也是一年比一年新。
1: 是的，
2: 那么前几年的旧款式您戴着呀也过时了，我们现场展出的都是新款春带彩手镯、飘花手镯，还有新款的和田玉手镯。
1: 喜欢翡翠和田玉的朋友们赶紧来东方博古城看一看吧，这个具体位置呢就在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去现场看看这次翡翠和田玉特卖会千里迢迢从云南赶来咱北京的厂家代表方总怎么说。
3: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就是本次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现场东方博古城。那么本次展会我们翡翠和田玉的价格为什么会这么便宜呢？而且这个的价格啊都让我有一点不敢相信哈。那我们今天就来采访一下我们厂家的方老板。方老板你好。
4: 你好，作为厂家来说，我们还是非常期待这一次的活动的，非常的急切的想要把我们工厂的货做一个清库存的一个销售，因为我们要保证到我们的资金链，因为下半年我们又要去采购一批新的原石来进行雕刻，包括我们也要保持到工厂的一个运营嘛，所以说真的是没办法，今天在我们的现场给大家带到的都是纯天然的 A 货翡翠，像我身上的这一块玉，去年的时候10多万购入的，今天在我们现场10000以下你就可以把它拿走。
3: 那我们这个玉的主要是来自于哪里？
4: 来自到我们云南，我们云南，因为我自己本身也是云南人嘛，我们云南的女孩从生下来啊，父母就给你一块玉保平安，包括男人啊，我们就说男戴观音女戴佛，而且有句话说得好，黄金有价玉无价，每一块玉都是身份的象征啊，所以其实我们那边产的玉的话也算是我们当地的一个特产啊，包括我们的品质哈，因为我们本身是原产地，所以在那个地方出产的玉都是天然的翡翠，天然的原石雕刻而成的，件件都保真。如果你在我们的这里买到任何的一件假货，所谓的 B 货 C 货，你直接在我们的柜台砸了都没有问题，但今天真的是没有办法最低的一个价格给到大家了。那像这一只手镯你可以看到它是一个满色的手镯，而且它这个颜色紫罗兰色又叫春色，春色是非常难得的颜色，而且这个还带一点翠，所以说是我们行业里面叫做春带彩的手镯。像这样的手镯我们戴在手上是非常贵气的一个感觉，像这只手镯我们平时大概卖20000多块钱，市场上都卖20000多块钱，但是我们今天10000以下你就可以把它拿走，我觉得真的是还挺舍不得的，但是没有办法，就是给大家让利嘛。然后这一颗的话呢是飘兰花的翠，你可以看到它的一个水头，其实我们讲这个玉的话呢就讲种水色工嘛，这款的种非常的细，而且水头特别的足，包括它上面有飘兰花，这个兰花戴在手上就是一种水墨画的一个感觉，特别特别的诗情画意。那像这一只我们平时是卖50000多块钱啊，现在的话就是差不多5000多啊，这个价格就可以把它拿走了啊。那像这个的话呢就是跟他们俩是不一样的，因为这个它的颜色特别特别的正啊，叫我们行业里面叫阳绿色，这个阳绿色的话呢是最正的一个颜色，俗话说翡翠翡翠嘛，以翠为贵，所以说这个颜色只要有它的价格就不会低，戴在手上的话这种水波流转的一个感觉特别的好看。那像这个我们平时就卖10多万啊，今年的话呢就是不到10000块钱啊，你就可以把现场把它拿走了啊，我个人觉得真的是非常的值得，非常的超值。
3: 阿姨您好。
5: 哎您好，
3: 您这是在选这个玉镯吗？
5: 是啊。

0: 好漂亮，我看您戴的这个项链也特别漂亮。
1: 是吗？谢谢、嗯、我特别喜欢玉、嗯、玲珑剔透的，戴上特别显气质。
0: 是吗？
1: 我今天自己买一套送给我妈妈一套。你看我周围同事有很多都喜欢戴玉、
0: 嗯、
1: 但是这色泽和质地，就是这质地、嗯、这色泽3000块钱我今天买一套，太开心了。
0: 这么便宜、啊、
1: 是啊，
0: 而且感觉您戴上特别有气质。
1: 哎呀谢谢。
0: 我刚刚听您说您是给妈妈也买了一套，
1: 是
0: 这个是给妈妈的吗？
1: 对呀，老人家一辈子了那么辛苦，送给她一套玉镯，让她开心快乐，保平安长寿。
2: 北京东方博古城10万件精品翡翠和田玉器全部都是2.5折出售。这次活动啊，采用了工厂直通车的销售模式，云南玉石工厂直接把翡翠送到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没有中间商，也没有代理商，出厂价多少钱就卖给您多少钱。精品翡翠挂件呢，只要1-2千；精品翡翠手镯呢，也仅仅2-3千，4-5千块钱您就能买到和田玉器。而且厂家还郑重承诺全场2.5折出售，但保证是高品质，7天无理由，包退包换。
3: 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及钻玉换新活动盛大开幕，翡翠玉石诚信工厂近6万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平时买一件翡翠的钱，现在可以买4件上万元的翡翠手镯，2500就能拿下。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千，精品兰花手镯市场价10720元，2.5折特惠，仅需2680元。应广大市民朋友强烈要求，活动延期至六广场向北300米路西中车大厦旁。
4: 俗话说得好啊，人养玉3年，玉养人1生。每一块玉石啊，都有着它与众不同的寓意。恋人送给心爱的他，爱情天长地久，和和美美。送给心爱的父母，愿他们幸福安康，长命百岁。送给儿女，让孩子茁壮成长，一生平安。
5: 都说黄金有价，玉无价，那近年来呢，翡翠和田玉成为众人吹捧和喜爱的珍品。男人佩戴和田玉，风度是温文尔雅，女人佩戴翡翠，彰显高贵气质。
4: 我们现场展出的呀，都是新款的春带彩手镯、飘花手镯，还有新款的和田玉手镯。赶紧带着您家里过时的、磕碰的、破碎的碎玉来文化节现场换购吧。
2: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姬。我和我身边的很多朋友啊，都非常喜欢翡翠，也都会带上1-2件翡翠饰品。俗话说，人养玉3年，玉养人1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因为翡翠呢，让人温润典雅、含蓄高贵。天气热了，咱北京时尚的女人脖子上、手腕上都应该有件精美的翡翠。翡翠不仅是爱美人士的专属，更是文化的象征。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把拥有翡翠作为成功的一种标志。大家看我手上的这只手镯，这叫春带彩手镯。春带彩在手镯里面特别的有意境，而且这一只呢是有紫有绿的手镯，在翡翠里啊也是比较少见的，所以名为春带彩。黄金有价，玉无价，高档的翡翠挂件手镯戴上漂亮有气质。现在好了，买翡翠和田玉的好机会来了，品质好，上档次，大家一定别错过。
6: 我一看到这个活动啊，我立马就跑过来了，没想到啊，这碎了的镯子还能顶钱用。哎呀，你看我选的这个，它打完2.5折以后啊，6000多。你看我这碎了的，又顶了好多钱呢。真没想到还有这好事儿。自从这个碎了以后啊，我一直没舍得扔，就想啊留个念想。没想到今天派上用场了，你看，我又换了个新的，戴上特别好看。我回家呀，再找找家里有什么碎了的翡翠呀、不戴的那些翡翠首饰啊，我都拿到这儿来换更好的。关键是趁着活动结束前，我在家也没有用啊，拿到这儿来还顶钱呢。
7: 我今天来翡翠文化节买了俩

顶的，一个手镯，一个吊坠，一共才花了4000多块钱。我是用这个碎的这个翡翠过来换的，你说说我在家不小心磕了，放家里又没用，我听说这儿能换以旧换新，那

0: 以更优惠的价格把最喜欢的新玉石啊都带回家去。
1: 从来没听说过呀，这碎了的玉器还能顶钱换新的翡翠，这太好了。我呀一大早就从通州过来了，到现场这么一看，人这活动确实是真的。您看这现场啊，这么多人都是来换购的，来晚了呀就人挑剩下的了。我给自己啊挑了一个这个碧玉手镯，拿这个碎的顶了以后折下来还3000多，哎呦，这可太值了，捡了大便宜了。我今天呀不光给自己挑了这么个碧玉镯子，还挑了一个我喜欢的碧玉项链。明天呀我还来，家里呀有那好多过去不喜欢的那老款翡翠，拿来呀换这个项链新款的。哎呦，这可太值了，家里有碎的呀不喜欢的老款呀，赶紧拿人家这里来。
2: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姬。我和我身边的很多朋友啊都非常喜欢翡翠，也都会带上一两件翡翠饰品。俗话说人养玉三年，玉养人一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因为翡翠呢让人温润典雅含蓄高贵。天气热了，咱北京时尚的女人脖子上手腕上都应该有件精美的翡翠。翡翠不仅是爱美人士的专属，更是文化的象征。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把拥有翡翠作为成功的一种标志。大家看我手上的这只手镯，这叫春带彩手镯。春带彩在手镯里面特别的有意境，而且这一只呢是有紫有绿的手镯，在翡翠里啊也是比较少见的，所以名为春带彩。黄金有价玉无价，高档的翡翠挂件手镯戴上漂亮有气质。现在好了，买翡翠和田玉的好机会来了，大家一定别错过。
3: 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钻玉换新活动盛大开幕，翡翠玉石诚信工厂近6万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平时买一件翡翠的钱，现在可以买4件上万元的翡翠手镯，2500就能拿下。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精品兰花手镯市场价10720元，2.5折特惠，仅需2680元。现场还首次推出碎玉换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早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应广大市民朋友强烈要求，活动延期至6月30号，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装车大厦旁，咨询热线83707077。
4: 不就处决了几个贪赃枉法的官员吗？你不被放在心上，平身吧。
5: 皇上，奴才有罪。
4: 你何罪之有啊？
5: 奴才罪该万死。
6: 奉天承运，皇帝诏曰：东昌知府刘墉不负圣恩，查办山东布政使臧海坤贪赃枉法一案有功，现官复原职，任督察院左都御史，即刻回京。经此，
7: 臣刘墉领旨谢恩，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
8: 哎呀，钱公公辛苦啊。
9: 辛苦倒不怕，就怕心寒呐。
8: 哟，钱公公，您何出此言呢？
9: 哎呦，刘大人，您这是明知

0: 顾问呢？
1: 没明知故问啊，这怎么着了？让您心寒？
0: 怎么着？我提醒您一下。
1: 啊，您，
0: 山东质保。
1: 山东质，哦，您是指我送给您那件宝贝？
0: 哟，刘大人，好记性啊！想起来了。
1: 啊，那都怎么了？就让您心寒？这不应该呀，这个。
0: 啊是啊，是不应该心寒呀。您那宝贝呀，热乎着呢。
1: 您瞧，您把话说明白了，是什么热乎着的寒？
0: 行了，刘大人啊。您就别装糊涂了，圣旨我已经送到了，我也该回去了。山不转水转，京城见。
1: 请公留步，您把话说清楚了，要不然我这心里不踏实啊！说我花这么大价钱给您买一宝贝，结果弄得您这还冷了热了的，这怎么当的事儿啊？这是，
0: 刘大人，你这样有劲吗？
1: 更糊涂了，什么有劲没劲呢？这
2: 老爷，都是我的错，
1: 怎么了？
2: 您上次不是让我把您的质保拿过来之后送给陈公公吗？
1: 啊，
2: 结果我给拿错了。
1: 你给拿成什么了？你
2: 假名捐大促。
1: 呵，你个废物点心，你怎么办的事啊？难怪人钱公公生气呀、啊！你起来，把刀给我，
3: 我必须砍了这畜生！
0: 骂谁呢？
1: 这畜生啊！
0: 我以为说我呢。
1: 没有，哪儿？岂敢！钱公公，您千万消消气儿，别生气啊！去，赶紧上二堂，把那件宝贝再摆上，快上！钱公公，您消消气儿，二堂喝口茶，还有样东西给您看看，请。
0: 刘大人，东西不少啊。
4: 公公请，钱公公请坐。您上眼。
0: 哎呦，刘大人呀，你们家装宝贝的都这一个箱子呀？
1: 要不他怎么弄错了呢？您看，钱公公，这可是费了好大劲找来的。我要是把此珠的来历告诉您，您能跟我抢？
0: 哎呦，那您倒是说说呀。
1: 这颗珠子乃是壮阳之物，专治不孕之症。吃了它，想生姑娘生姑娘，想生小子生小子。
0: 刘大人，这话你可说过了呀。哎，
1: 钱公公，您误会了。不是给您用的，我是让您回京拿着这个珠子去换钱的。您想啊，我匆匆忙忙来到山东当这钦差，后来被贬当这知府，我哪儿弄钱去呀？我是说您拿着这珠子回到京城，至少上千两。
0: 刘大人，您可别骗我呀！
4: 我怎么能骗您呢？这个还是要能碰见了认出来的主，弄个万二八千的，不新鲜。
0: 万二八千的，谁信呢？
4: 何神信呢？
1: 钱公公，您听我的，您回到京城，把这东西送到和珅府，您就说是我送给您的。他不给您10000银子，我五雷轰顶。
0: 有，刘大人，这可严重了。你我同朝为官，我不信你还能信谁呀、啊？行意我领了，那我就先回去了。
1: 哎，这钱公公，话还没说完呢。

0: 孟楠姑娘，今后有什么打算吗？
1: 我能有什么打算啊？继续在东昌府做我的仵作呗。你呢，秦捕头？
0: 我准备离开衙门。
1: 离开衙门？

0: 为什么？
1: 因为我发现了比做不到更重要的事情。
0: 照顾大姐。
1: 我不想她再因为我担惊受怕了。
0: 这样也挺好的，总之都是你做出来的选择。
2: 秦捕头。
3: 秦捕头，我正找您呢。
1: 魏主事什么事啊？
3: 这是刑房主事和同知大人的家书。还有这五封主事的信件。
1: 这什么意思啊？
3: 这七封家书如出一辙，都是报丧的。
0: 都是报丧，
3: 就是说这六房主事和同知大人一块儿回家丁忧去了。
1: 这么巧？
3: 哎呀，还有比这更小的呢。您看看这几封信，除了名字不一样，剩下的都一样。
0: 还真一样。
1: 可是这些官员回乡丁忧得由你们立房的人批准才行啊，你们早干嘛来着？
3: 哎呀，捕头大人，我前些日子不是在家养病吗？今儿刚来就发生了这样的事情。我问手下，他们说知府大人知道，这么明显的漏洞知府大人不可能看不出来。这不，我就过来问问大人，这到底是怎么回事？你说这全走了，咱东城的衙门可就空了。
4: 钱公公，这次这傅国泰到了京城，怎么个情形啊？
5: 嗨，这傅国泰啊，可是被皇上给骂惨了。
4: 皇上为什么骂他呀？
5: 还不是半道上，那几个贪赃枉法的狗奴才被他给弄死了。
4: 就为这个？
5: 不止这些呢，还有呢。
4: 什么事儿？
5: 刘大人，我跟您说呀，这傅国泰呀，拉结朝臣，因私结党
4: 啊。那皇上是怎么知道的呢？
5: 他自己招的呗。这老小子精着呢，一看苗头不对啊，没等皇上开口，自己全招了。
4: 这傅国泰也是啊。
5: 哎呀，人家是国舅嘛，不看僧面看佛面，皇上原谅他了，让他把同党给写出来，这不没敢回来复命啊。
4: 真是皇上还是宅心仁厚啊，这也算是国之幸事啊。
1: 大人。
4: 哦，秦捕头。说吧说吧，有什么事说。
1: 是这么回事，听立房的人说，同知大人达哈苏还有七房的主事全都回家丁忧了。
4: 啊，都一块儿回去丁忧去了？这那东厂府不空了吗？
1: 是空了，没人了。
4: 谁批准的这个？哎呀，你说这都什么人呢？这都是啊，你这不就没人了吗？您看看，这都一个个惯成什么样了？这是啊？
1: 是啊，大人，这太过分了，没有说一起说好了回家丁忧的，这事儿您得管啊。
4: 算了，你这会儿追究责任找谁呀？行了，愿意丁忧丁忧去吧。钱公公，那这样，您呢先回到京城，替我跟皇上说一声，就说这东厂府啊现在已然是空了，我这一时半会儿还真回不去，我还得再待一段，一直等到朝廷派来新任知府，我再回京复命。
5: 这事闹的，那我就不等您了，咱回京见。
4: 得，哎，钱公公，您看好。
5: 有劳，
4: 请。
6: 臧海坤这个案子呀，貌似是结了，其实疑点颇多。你比如说，其他的赃款赃物呢，哪儿去了？还有，韩川身上发现的那个名单，说明他们网罗了一大批江洋大盗，组成这么一个杀手组织。除了排除异己，其他目的是什么？
1: 大人，您留下来就是为了彻查这些事情？
6: 这还少啊？
1: 卑职不是这个意思，

0: 一直是想说，
1: 你那意思是说相干人犯都死了，现在死无对证。
0: 是，
1: 没事儿，早铺垫好了。要不然我明知道藏海坤路上得死，我还让傅国泰押送他呀？我明知道要出事儿，我还暗示他，给他提个醒啊？
2: 哦，何日大人做这些是为了得到傅国泰的信任？
1: 对呀，只有这样他才能踏踏实实的回京，我才能安安生生的查这个杀手组织，不是吗？
0: 这个杀手组织和巡抚大人傅国泰有关？
1: 不是有关，简直就是直接关系。你想啊，派来的杀手为什么是谭川跟荣成二龙啊？其他杀手干什么去了？为什么只有他们俩呀？
0: 为什么呀？
1: 因为这几个人已经暴露了，换句话说吧，他就是来送死的。
2: 那大人，咱们接下来如何查办这个案子？
1: 没有不透风的墙，慢慢来。
2: 慢慢来？可是这剩下的时间也不多了，朝廷马上就要派新任知府来了，大人您不就得回京复命了吗？
1: 这是好事儿啊，咱们离开东昌府不就完了吗？你想啊，就算皇上一道圣旨传来，他传旨那人找不着我了，他能怎么着呀？咱们还舒服了，省得让傅国泰一直牵着鼻子走。哎，
2: 大人高明。哎，那这事儿夫人知道吗？
1: 哎，不知道啊。我也觉着吧，怎么跟夫人说呢？
3: 老爷，我都听到了，我支持你。
1: 多谢夫人成全。夫人，夫人，我还正想跟你啊。
2: 哎，贺侍卫。
0: 怎么了，秋姑娘？
2: 啊，我想问你点事儿。
0: 啊。哎，有悄悄话，这是。秋姑娘，孟楠姑娘，
4: 哥，你怎么还在这儿呢？大牢都快翻天了。
0: 怎么回事？
4: 还是那几个到期该放的犯人。
0: 该放就放了吧。
5: 爷，你可以走了。
6: 张兄弟，
7: 狗大哥。
6: 哎，我叫镇神虎。
7: 虎大哥。
6: 我姓马。
7: 大哥。
6: 兄弟啊，感谢你这些天啊不厌其烦的跟我磨叽啊，我答应你啊，一定改掉我粗鲁的毛病，好吧？
7: 大哥，我也感谢你这段时间不厌其烦的拳脚，我出去以后一定改掉自己多嘴的习惯，多动手，少说话。那个大哥，我就先在外面等你。
6: 哎，不用等我啊，我从良了。
7: 哦，
6: 想要我的命的人太多，不敢出去了。
5: 你还走不走？
7: 走走走走走。
6: 后会有期。
7: 后会有期。
6: 挺好个人，最太监。
5: 怎么了？说，有什么冤情？
8: 人头。
0: 大人，衙门口有人报案，说在郊外发现了一颗人头。
7: 我本来在那民宅院门下避雨，可是不知道从什么地方窜出来一个男的，一下子就把我撞倒了，弄得我全身都是泥。结果他起来之后也没有道歉，就匆匆走了。我气不过，就追上去找他理论。结果我们到了一个山坡的小路上，他就不见了。突然有一个人从山坡底下抓住了我的腿，我吓坏了，就跟他一起滚了下去。结果一下子就把我撞晕了，醒来之后我就发现了这颗人头。
1: 怎么样，孟楠？
2: 回禀大人，这具女尸头颅死亡时间在2天以上，而且是在死亡之后割下的头颅。
1: 知道具体死因吗？
2: 现在还不知道，需要找到尸身之后才能确定。
9: 大人，张秀才所说的那户人家我去了，和他之前提到的有些不符。
1: 哪些不符？
9: 他说他那晚追着一个男的跑出来的，但是据我的了解，那户人家只有母女二人相依为命，并无男丁。
1: 那村里这多远啊？
9: 大约五里路。
1: 五里？就因为撞了一下你追了人家五里？我是说你轴好呢，还是说你将好呢？行吧，先把他压下去，咱们到村里看一眼。
9: 是。走。
10: 你跑什么呀你啊？哭哭哭就知道哭啊，眼泪能买来米吗？
2: 娘，我真的。
10: 别说了，这事儿不能由你。你呀就死了这条心。
11: 有人吗？
10: 回去。谁呀？你们是谁呀？
11: 别动啊，别动
10: 啊。
11: 快快快快快！

0: 问这位大嫂，家中可是孤儿寡母啊？
1: 哦，
0: 不对呀，应该是有个女儿相依为命吧？
1: 这
0: 啊，没救了，没救了！走走走走！
1: 哎，师傅，别走啊，把话说清楚，怎么就没救了？
0: 这位大嫂，作孽呀，作孽呀！
1: 哎，不是，你们到底是什么人呢？
0: 不瞒大嫂说，鄙人东昌府神算刘瞎子的便是。
1: 瞎
0: 啊，有时候看得见，有时候看不见，正所谓眼盲心则明，心盲眼则亮吧。啊，
1: 那你现在是瞎呀还是明呀？
0: 明着呢，现在明着呢，明着呢。啊，大嫂，不日之内府上定有血光之灾，要出人命啊。
1: 人命？什么人命啊？
0: 敢问大嫂，三日之内您家里可有喜事
1: 啊？的确有，我闺女明日就要出嫁了。
0: 哦，嫁给什么人呢？
1: 邻村的张铁匠。
0: 您女儿不愿意嫁？
1: 是啊，这我也是为了他。张铁匠啊，是个瞎啊，盲。他和你不一样，他一直忙，而且呀，他之前还死过一个老婆，所以我女儿啊不愿意嫁过去。
0: 可是您又收了人家聘礼，不愿意退，对不对呀？
1: 哎，的确是。这张铁匠啊，他虽然忙，但是这人有钱呐。你说谁不想把女儿嫁给一个好人家呢？
0: 哎，大嫂，话不是这么说呀。女儿家嫁人还是要嫁个好人家，跟钱多钱少没关系。大嫂，
1: 我
0: 大嫂啊，敢问大嫂，你女儿是不是还逃走过呀？
1: 这你也算出来了？的确是逃了，我呀一眼没看住这个臭丫头。
0: 逃走的时候身上还穿着一身男装，对不对？
1: 是他爹生前的，他呀一个人出去害怕，就扮成了一个男装。
0: 啊，那他为什么又跑回来了呢？
1: 嗨，女儿家呀胆子小，跑出去害怕，自然他就回来了呗。
0: 可不是这么简单，大嫂。你女儿之所以回来，是因为后边有东西追他。
1: 对对对，他昨晚上跟我说了，一个大头鬼在后面追他。
0: 对上了，全对上了。
2: 对。
1: 什么对上了？
0: 大嫂，不瞒您说呀，后边追他那大头鬼，那就是张铁匠前妻的亡魂呐。他不愿意张铁匠续弦，如果这样下去，不仅你的女儿性命难保，那个阴魂极有可能还来报复您呢。
1: 是真是假呀？那我该怎么办呢？哎，
0: 大嫂啊，为今之法呀，还是让您的女儿找一个可心的人，好人家嫁了，方得圆满。
1: 那我都收人家彩礼了。
0: 大嫂，钱和命您自己选。就说到这儿，就说到这儿。哎，走走走走走走。
1: 大师，大师，留宿啊！哎，大师。哎呀，这下该怎么办呢？
3: 老杨，你就这样把他的嫌疑给排除了？
0: 那不排除还能怎么着呀？
3: 这是不是有点太草率了？
0: 草率什么？你看那闺女那个样，那就不对。
3: 哦，确实是。老爷，你看着真仔细。
0: 你断案子嘛，就是心细，蛛丝马迹中发现问题。都跟你似的，平时粗枝大叶，你能看出什么来？
3: 老杨，这个我知道。俗话说，宁拆一座庙，不毁一桩婚。但是你把人家的婚姻给毁了。
0: 什么叫把婚给毁了？人家那个闺女能愿意吗？你比如说，你把孟楠姑娘，你嫁给个瞎子， 是个铁匠，还是许权，他能愿意吗？
3: 那肯定不愿意啊。
0: 还是的呀，
3: 老爷，你要是那个瞎子，要是那个铁匠，他肯定愿意。
0: 你说什么？
3: 没什么，没什么。
0: 不过你说的倒对。难道是老爷错了？
3: 老爷没错，没错，没错。
0: 什么没错？这位小哥，跟您打听一下，你们着急忙慌的这是干什么去啊？
2: 去城郊树林挖尸身。
3: 尸身？没听说咱东厂府还啥尸体人身？
2: 是尸身，就是没有脑袋的尸体。
0: 哎，你们那个……
2: 哎呀，行了，您就别耽误我了，去城里看告示去吧。啊，
0: 哦，
2: 走了，
0: 好好好吧，好吧。告示？什么告示？
3: 不知道。
0: 走。这是谁的主意啊？
4: 我的主意。怎么了？
0: 我是说，好啊，夫人，好主意。夫人用悬赏这个办法，可以让老百姓跟着一块找，同时呢，可以震慑不法之徒，坚定本府破案的决心，一举多得。好。
5: 这么有用的？其实我也没想那么多，我就想着能早日找到尸身了，好让孟南姑娘能查出死因来，对吧？
6: 哎呦，多谢夫人，多谢夫人。
0: 啊，你看这个我也没想到，又多一得。行，那你们俩先聊着吧，我出去看看啊。
3: 老爷，找到尸身了。

0: 大人，这几具尸体都是百姓们找到的。我真不老少啊，咱们哪儿凑那么多人头去？怎么样吧，南姑娘？大人，这第一具尸体只剩下了尸骨。
1: 第二具尸体死亡时间至少2个月以上，第三具尸体是个男性，第四具尸体是老人。这第五具尸体性别、年龄、死亡时间都很吻合，可是我仔细对比了一下头颅，还是不匹配。
0: 秦捕头。

0: 送尸人的姓名都记录在册了吧？
1: 已经记录了，就是他们几个。
0: 你们把尸首送来的？
2: 是啊，是啊。
0: 好，既然送来了，就得审啊。葛春，把他们都带回府衙，挨个审一遍。
3: 这怎么回事啊？
1: 你们几个，把他们带走。
4: 哎，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
5: 哎呀，哎呀，娘哎，哎呀，喜儿啊，嗯，可累死我了。
6: 哎呀，老爷，今天累也是值了。
5: 吃什么呀？审了一天的案子，没一个正主。
6: 怎么没有正主啊？四个挖坟掘墓的，两个以假乱真的，还有一个没钱下葬的，这不是都查出来了吗？
5: 哎，老爷要查的是人头。哎，
6: 还真是，我差点把这个给忘了。哎，老爷，要不行咱们明天继续张贴宣传告示。我就不信
5: 你就不信你是个猪头啊。去打洗脚水去。哦，哎，夫人，
6: 夫人跟孟楠姑娘走了，退堂那会儿。
5: 哎，媳妇啊，你说他们俩怎么突然好的跟一个人一样，这是怎么了？这是
6: 老爷，这个我知道了，他们义结金兰了。
5: 你还是打洗脚水去吧。
6: 好嘞。
5: 哎，这个孩子呀，永远说不到点儿上啊。

0: 有人盗尸？
1: 对，就是奔着那人头去的。贺侍卫已经跟上去了。
2: 贺子峰跟上去有什么用啊？成事不足败事有余的主。
1: 秦捕头也去了，我回来的时候正好碰上他。
0: 哦，那还差不多。赶紧把这案子结了吧，结了之后咱们好离开东昌府，不然的话等新任知府一来，皇上就会召我回京了。哎，对了，夫人哪儿去了？
1: 哦，在大姐那儿。
0: 哪儿？
1: 就是宾满楼的老板娘。
0: 哦，上那儿干嘛去了？
1: 说是我们三姐妹好好聊一聊。
0: 行，辛苦辛苦啊，去吧去吧去吧。
1: 好嘞，大人，那我过去了。
0: 去吧去吧去吧。

0: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庆子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亲子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1: 北京的大爷大妈们你们好，今天给大家带来一个好消息，那就是老年人视力下降老花眼的朋友们，今天你们可有福了，新一代高科技智能老花镜永视力智能新型花镜已经来到咱们北京。要问它和传统的花镜有什么不同，最大的不同那就是8个字，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它拥有德国渐进多焦点镜片设计，看远看近只需这么一副眼镜就够了。只要戴上永视力智能新型花镜，不管您是老花有多严重，甚至是10年20年近视散光加老花的，只需一副眼镜永视力智能花镜就能解决。老花、近视、远视、防蓝光、防紫外线、自动变色，看远看近都清楚。
2: 永视力这种高科技的自动调焦新型智能花镜在咱们北京卖的那是相当火爆，瞧永视力智能花镜柜台前被挤得水泄不通，连个落脚的地儿都没有。要说咱们北京的大爷大妈那可是很精明的了，什么大世面都见过，但从未听说德国技术的智能老花镜，以前只听说过智能手机，还没听说过智能老花镜。这高科技的智能老花镜效果就是好，看远看近只要一副，看远看近都清楚，效果一传十十传百，永视力智能花镜靠的就是口碑。大家的老朋友李金斗老师也在佩戴永视力智能老花镜，现在我们一起去邂逅。
3: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4: 哇，
3: 见到我们的帅哥美女很开心啊，非常的欢迎大家。我们现在所在的地方呢就是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给大家介绍一下非常熟悉和喜爱的我们的相声演员李金斗老师。李老师好。
5: 大家好大家好。
3: 咱们现在所在这个地方就是我们的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的北京西三环公主坟店。哇，李老师好地方来了哈，您来了这个地方更加的人气旺了。
5: 当然了，
3: 跟我们电视机前喜爱您的观众朋友们打个招呼吧。
5: 好，北京的中老年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相声演员李金斗。
3: 李老师啊，哎，我很好奇您为什么也来永视力配镜呢？
5: 以前呢看报纸啊看电视啊没觉得怎么样，可是啊自从看上这手机麻烦了，眼睛啊就不行了，近处看不清远处看不见，生活啊受了很大很大的影响。哎，我身边有一老朋友跟我说，金斗你到永视力应该配个镜子了。我一想我得来，您看这不是来了吗？
3: 您看其实我们身边很多老年人啊就存在这样的问题，视力也下降了，然后眼花了之后呢，哎，就随随便便的去配一副老花眼镜戴上了。您看这是不是非常错误的做法，
5: 不懂科学。
3: 哎，要引起高度重视啊。
5: 是，
3: 那我们今天来到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啊，您发现没有，这边呢有很多非常专业的验光设备哦，而且这验光也是非常重要的。那现在我们就跟随李金斗老师来进行26项老年视光检查，看看结果如何。
5: 对，26道，一道一道的来，让老年人看仔细了眼睛就没问题了。
6: 好，李老师，咱们一步到验光室。
5: 走
6: 走
5: 走。以前呢 戴的那个老花镜啊，我认为就只一个度数，
3: 哎，
5: 啊，要不就50的，
3: 嗯，
5: 要不就100的，
3: 对，
5: 两个度数应该是一样的。今天才知道，感觉它不一样。你看我这个近视，左眼350度，
3: 嗯，
5: 右眼200度，不仅有近视，还有老花，左右眼老花相差150度，还有散光，
3: 嗯，
5: 左眼100度。右眼125度，原来啊，我认为眼睛花了，随便戴个老花镜就行了。
3: 嗯，
5: 现在才知道这里有这么多的讲究。今天啊，多亏了来了勇士力，
3: 嗯，
5: 要不然呢，我估计没几年就什么也看不见
3: 了。是，
5: 那就坏菜了。
3: 还好您来得及时啊，对不
4: 对，
3: 对， 啊，
4: 对
3: 啊？所以说大家伙看到了吗？老年人配眼镜啊，不管是近视、散光、老花、远视啊，那都不是简简单单的问个度数就可以了，
5: 对对，
3: 而是一定要进行全面科学的验光，这一点啊非常非常重要哦。
5: 你说的太好了，这个勇视力啊真有高的，智能变焦，自由转换，眼睛不费劲，眼镜来调焦，它就像一台啊数码照相机，能自动聚焦，这样远近都能看得清楚了。什么老花、近视、散光、远视、蓝光、紫外线，6大问题

0: 只需要啊一副勇士力，你看电视、看手机、开车、做饭、走路、晒太阳，戴上以后您猜怎么着？真舒服，远近看得清楚极了。您是不是也是一样啊？跟我似的，近处看不清，远处看不见。为了自己的眼睛，您可马虎不得，更不能舍不得。不科学验光，戴不合适的老花镜，不对，视力一天比一天差，啥也看不清楚。您再好的生活也享受不上了。勇视力，远近一体镜，专业更方便。一副智能老花镜戴上，就像给您眼睛洗了一个澡，远近都能看得清楚，多好啊！
1: 勇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一对一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55-7776，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公交公主坟北站下车即到，东三环双井桥富力城店，公交双花园站往西100米，怀柔店余家园公交总站向南200米路西，下园市场牌楼对面，亚运村店飘亮购物中心南门，公交炎黄艺术馆站往东，房山良乡店公交良乡西门站下车往北100米路西，顺义店龙华商场往北100米，通州店通州万达广场金街 A 区好利来蛋糕旁边，昌平北站店昌平北站十字路口东南角。
2: 科学验光配镜真的是很重要啊，所以咱北京的叔叔阿姨们这一点一定要重视起来，配老花镜一定要先验光再定制，因为每个人眼睛花了以后，两只眼睛的老花度数往往是不一样的，比如一个100度，一个50度，还有的同时伴有散光，散光度数也是不一样的，还有的同时还有近视，瞳孔距离每个人也是不同的，还有一些眼底有问题的，玻璃体浑浊的等等，所以只有先验光才能准确测量出两个眼的老花、散光、近视的度数，而不验光就佩戴老花镜会导致看不清或过度矫正，引起眼睛疲劳、头痛、头晕，走路深一脚浅一脚，容易摔跤等不适，甚至加重眼睛老花病变。只有通过科学精准的视力检查，才能定制出适合自己的老花镜，我们佩戴的才舒服，才能有效地改善视力。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如果您的老花镜没有验光，随便就买了一副，那是对自己眼睛的不负责。赶紧来勇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26项免费的视光检测，科学精确检查，私人定制一副属于您自己的眼镜吧。一副勇视力智能花镜，多焦点自由球面渐进镜片，德国新技术，打造裸眼级的清晰度。老花、近视、远视、散光、防蓝光、防紫外线，智能花镜看远看近都清楚，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老花就戴勇视力。另外，勇视力的镜片全部都有国内发明专利证书，勇视力专业打造智能老年花镜。
3: 勇视力智能新型花镜镜片拥有发明专利证书，专利证号1ZL2017-2-12973498-3 ZL2017-2-13902.X5 ZL2017-2-14086.2X6 ZL2017-2-14086.6 ZL2017-2-19056.6
4: 勇视力智能花镜在北京口碑相传，人人皆知，一传十，十传百，都火得传到影视演员王姬老师的耳朵里了。王姬老师也迫不及待地跑到勇视力智能花镜西三环公主坟店去验光配镜，下面我们就看一下他佩戴的情况。
5: Time time again I ask myself。
4: 王姬，中国电视金鹰奖最佳女主角奖，她主演的《北京人在纽约》

0: 红遍大江南北，他就是著名表演艺术家王姬老师。拍戏精益求精，选择老花镜一样有他的标准。
1: 中老年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王姬。我们中老年人啊，眼睛花了以后一定要配花镜，要来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26项验光检查。想要对自己的眼睛负责，记住了，先精准验光，再配眼镜。只能看近，不要；只能看远，不要；不是智能，不要。老花镜，我只要永视力智能花镜。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王姬。全新一代智能老花镜，永视力智能花镜，远近都能看得清，近视、远视、老花、散光、防紫外线、防蓝光、自动变色，只需一副全搞定，时刻保护您眼睛。
2: 啊，老花镜还有智能？
1: 当然了，永视力全新一代高科技智能变焦眼镜，看德国渐进多焦点技术，一个镜片上有好多个度数，数万个焦点。
3: 啊，一个镜片上有这么多度数？
1: 没错，永视力智能老花镜是新一代智能渐进变焦技术，根据每个人不同的视力状况量身定制多个度数区域，这样看远、看近、看中间，智能变焦，自由转换，眼睛不费劲儿，眼镜来调焦。它就像一台数码照相机，能自动聚焦，这样远近都能看得清啊，远近视力自由切换，告别传统老花镜，永视力尽享全新视觉体验。相信王姬，您也来一副永视力。老花、近视、远视、散光、防蓝光、紫外线，六大问题，只需一副永视力全能花镜，轻薄美观，时尚有气质，高科技就是不一样。智能老花镜，我戴永视力，相信王姬的选择。
0: 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一对一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55-7776。
4: 家住房山区迎风街道幸福新村的王阿姨，性格开朗，却因上了年纪后，原本近视散光的眼睛又老花了，常常看不清楚，很苦恼。后来配了永视力智能花镜后，一副眼镜都解决。现在逢人就说永视力智能花镜配得太好了。
5: 我配了这个永视力以后吧，我现在干什么都特别痛快。我原来我说最简单的一个蹲地我都蹲不干净，因为好像有渣儿用完，你这瞎什么药没瞅见呢？是眼睛不好。你蹲地，你得老花眼，你不可能戴着老花镜啊！戴老花镜，它晕呐、啊，你怎么蹲呐、啊？像我这岁数都活到88周岁了，咱就得了，花点钱花点钱，痛快一天是一天。所以我就蹬坐着车我就去配去了，配完了我相当的满意。我现在做活、看书、看手机没问题，爱看新闻，看什么都可以，一眼镜解决大问题。原来那老花镜你只能坐那儿戴，这个你随便戴在眼睛上，你爱干什么干什么。它亮堂啊，走道你也不用小心翼翼的了。你像我这又散光又近视又大花眼，因为这个我出了大车祸呢，远了看不见，近了来不及躲了。要没有这永视力眼镜，你说我在现在我怎么为什么我这么觉得这么痛快啊？你没有比较你不知道，你往长远一看你省大发了。这个永视力这个眼镜啊，我特别特别的满意，我就觉得我们这老年人太幸福了。我说实在的，我做梦我都没想到我今天能过上这么好的生活。我跟我这老伙伴我也宣传，咱别净看这俩钱儿，一个跟头一摔，你这要摔趴下，你躺在那儿，你说儿女也着急，你也受罪，它不是个钱的问题。这永视力的眼镜解决了我大问题，痛快啊！像咱们过去的眼睛，一副花镜扔哪儿哪儿就忘，回头您再散光又一副，回头您再近视又一副，您来过镜捣鼓眼镜，您就这岁您都记不住搁哪儿了，您能买这多少副眼镜够啊？所以这一副眼镜全解决了，你想怎么上哪儿上哪儿，老跟眼上搁着它不丢了，全解决了，远视解决了，近视解决了，散光解决了，花眼也解决了，防蓝光又防辐射，所以这个咱们这点钱花值了。 德国这镜片确实是好，一副眼镜看远看近都行，亮亮堂堂的，想上哪玩上哪玩去，想上公园就上公园，多好啊！
4: 瞧瞧，88岁高龄的王阿姨戴上勇视力近视老花都搞定，一副眼镜真省心，戴上勇视力远近都能看得清，而且特别护眼睛，戴上勇视力人人都年轻。下面这位女士也曾感到看不清楚很烦恼，但她遇到勇视力智能花镜后却觉得原来找对眼镜恢复视力还真没她想象中的那么难，视力恢复了，参加精细活比赛都能拿第一，这就是对勇视力智能花镜最大的肯定。
6: 我配了这个勇视力全新一代这个智能花镜以后吧，我感觉的呢特别的得心应手，好像呢又给了我一次生命的重生。讲起这件事情来我就很激动，就是原来的时候呢，我的眼睛呢做了手术以后，把我的眼睛虽然保住了，但是呢我的眼睛呢已经达到了0.0几，只能看见光亮，同时有老花，有近视，有散光。我们到了这个勇视力这个智能花镜店以后吧，不仅检查你的老花，你的近视，它同时呢它能够把你的眼底检查得一清二楚。当时呢给我矫正的时候，我就发现我的眼睛能看见字儿了，我这只眼睛能看到1.0，这个眼睛能达到1.2了。我觉得有我这副眼镜我什么都不怕，原来电视都看不了了，你拿起手机我经常会掉眼泪，看不见字儿。但是呢通过这个智能花镜以后呢，我现在等于是我什么都不怵了。所以说有时候你们年轻人看不到的东西我都能看到，对这副眼镜来讲，我比保护我的眼睛我觉得还重要。人家说你眼睛别扭吗？你会不会走路的时候下台阶迈空了？原来的眼镜就可能会出现这种情况，所以这副眼镜不存在这些东西，我觉得真的非常的高科技。这个是呢德国技术的智能花镜，它是有专利的，防紫外线，防蓝光，还有它能够对近视，对老花，对我的散光都有了。我一副眼镜什么都干了。我觉得像我这个年岁的人呢，很多老人眼睛是不好的，我就感觉到我们这个勇视力全新这个智能花镜吧，不仅给我们中老年人呢带来了福音，同时呢我觉得老的一句话吧，送人玫瑰手留余香，为天下的老百姓呢带来了福音。
0: 勇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1对1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55-7776，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公交公主坟北站下车即到。东三环双井桥富力城店，公交双花园站往西100米，怀柔店余家园公交总站向南200米路西，下园市场牌楼对面。亚运村店飘亮购物中心南门，公交炎黄艺术馆站往东。房山良乡店，公交良乡西门站下车往北100米路西。顺义店龙华商场往北100米，公交龙华商场站下车即到。通州店，通州万达广场金街 A 区好利来蛋糕旁边，公交通州北苑路口东下车即到。昌平北站点，昌平北站十字路口东南角。
4: 家住丰台区文体西街北大第二里的李阿姨，原来配的老花镜没有验光，戴着总是看不清，干啥都不方便，非常苦恼。后来儿子看到勇视力智能花镜是先验光再配镜，就给李阿姨配了一副。现在李阿姨穿针引线看得清，走路不费劲儿，心情也好了。
7: 当时怎么回事呢？这好几年了，之前这个买的这镜子呢，200多度这镜子都不行，也没有验光。
8: 你要做个被子都费劲，认不上针呢。你说你想缝点这个缝点那个，这根本就不行。
7: 看到这个勇视力这个老花镜，我带老妈去验光，配个镜子。
8: 反正是验光顶买那个市场上买那镜子强啊！你多买一个又买一个，也没少花钱，你那钱等于白花。这个呢，一次成功了，原来戴那根本就不行，戴上还是照样认不上针，看什么模糊。 这个我说我走路都方便了，走路我赶奔前迈步了。

0: 这个没配这镜子之前走路是有点费劲，现在不觉着了，看什么都挺清楚的了。没配镜子之前不敢去了，现在我看什么了。
1: 这个勇士力这个镜子配了以后，老妈呢说那个看得非常清楚，哎，认真也能认上了。就是咱们这个勇士力这个镜子配完以后，这心情各方面好多了，老太太能做活了，你看没？
0: 这一行了，我心情
1: 特别痛快。现在戴上这镜子以后，走道非常稳，看书看报，这个小字儿都能看清楚了。所以这个勇士力这个镜子呢，那个相当不错。年轻时候受累，到了晚年应该安享晚年。安享晚年怎么着呢？他眼睛必须好啊，对吧？你离开了眼睛不行啊。咱们这个镜子好就好在这怎么着，戴上以后一点都不晕。
0: 我说这老了又想什么了？可不是活年轻了吗？
1: 老妈今年85，我一看这个这戴上镜子以后啊，这个从心情各方面都好了。这个走道最起码他上下楼方便了，下楼不用搀，自己就能走。这个呢，我也放心。
0: 如果老人眼睛不好的话，去配镜子一定要先验光，再配镜子。配了镜子，马上什么都能看见，又能认真，又能做活，对自己眼睛还有好处。
2: 家住海淀区凤仪家苑小区的康阿姨是一位广场舞爱好者，可是年纪大了之后，老花还有散光，看不清楚。原来的老花镜戴着没法走路，一走就晕，更不用说跳舞了。佩戴勇士力智能花镜后，看远看近都能行，每天戴着跟姐妹们一起跳舞，心情也好了，人也显得年轻了。姐妹们看她戴得这么好，都要去勇士力智能花镜店配花镜。
3: 我眼睛是老花，还有散光，反正看不清，不方便。原来的老花镜戴着跟没戴一样啊，一会儿摘这个，一会儿换那个的，也挺麻烦的。现在呢，我配了这个咱们这个勇士力，就特别好。就是你带着它跳舞也没事儿，看远看近都可以，一副就够了，不用摘。干活看电视啊，看手机啊，都不用摘。而且太阳一出来还变色，完了还能当墨镜。原来的老花镜是只能坐着镜在那儿看手机，然后你走就不行，就晕。这个勇士力，咱们就走啊、跳啊、坐着、站着都可以。我喜欢跳舞，我们跳着舞都可以戴，不用摘了就。原来的眼镜就不行，你戴着跳不了，头晕，站不住。我们跳舞的姐妹们呀，看见我配的这个眼镜，他们都想去配个眼镜呢。我自从配了这个勇士力老花镜哈，有自信了。出来戴着，人家都说好看，说还显得年轻了，看东西也清楚，看远看近都可以。现在有了勇士力呢，我就一副就够了。
4: 勇士力智能花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老花就戴勇士力。
5: 说的多好呀！我们就要善待自己眼睛，每天看得清清楚楚，不光对得起自己，还让生活变得更加丰富多彩。勇士力智能花镜，老花、近视、远视、散光、蓝光、紫外线六大问题都只需一副，什么钱都能省，眼睛的钱那可不能省。勇士力智能花镜确实是老年人提高视力、保护视力的福音。勇士力智能花镜，看远看近都清楚，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老花就戴勇士力。
6: 勇士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一对一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55-7776，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公交公主坟北站下车即到。东三环双井桥富力城店，公交双花园站往西100米，怀柔店余家园公交总站向南200米路西，下园市场牌楼对面。亚运村店飘亮购物中心南门，公交炎黄艺术馆站往东。房山良乡店，公交良乡西门站下车往北100米路西。顺义店龙华商场往北100米，公交龙华商场站

0: 准无误，老年人眼睛本身就处于衰老阶段，如果再佩戴不合适的眼镜，会加速视力的下降，严重影响生活质量。所以我们一定要先进行专业科学检查才能配镜。
1: 中老年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王七。我们中老年人啊，眼睛花了以后一定要配花镜，要来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26项验光检查。想要对自己的眼睛负责，记住了，先精准验光，再配眼镜。
2: 老年人呐，要配镜子，老花眼啊还省事儿，还好。永视力是您首选的好眼镜，找谁呢？找于丽老师，验光精准，服务周到。您听金斗的，没错，您看我戴的这个就是永视力，都是于丽老师给我验的光。您配老花镜就来永视力。
3: 老花、近视、远视、散光、蓝光、紫外线6种问题，永视力只需一副。现在还专门为我们北京的中老年人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真的是太好了。北京的老哥哥老姐姐们、叔叔大爷们，赶紧打电话报名吧。
4: 你老花、近视、远视、散光吗？你想快点解决视力问题吗？你想少花钱看得清清楚楚吗？正确的选择就是永视力智能新型花镜，北京老人都认它。永视力智能新型花镜，老花、近视、远视、散光、蓝光、紫外线6种问题只需一副都搞定。房山区的王阿姨戴上永视力智能花镜，看远看近都清楚，出门买菜在家穿针不费劲儿。丰台区的张叔叔佩戴永视力智能花镜，开车看远看导航都清楚，不用来回换眼镜。海淀区的康阿姨佩戴永视力智能花镜，跳舞外出很自如。永视力智能花镜，德国技术的高科技镜片，一个镜片上多个焦点，既有近视镜又有老花镜，看远处清楚，看近处也清楚，而且看远看近都非常的舒服，看远看近只需一副。为了自己的视力健康，为了自己的眼睛能够看得清清楚楚，赶紧佩戴永视力智能花镜吧。永视力智能花镜来自德国技术。
5: 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1对1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55-7776，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公交公主坟北站下车即到。东三环双井桥富力城店，公交双花园站往西100米，怀柔店余家园公交总站向南200米路西，下园市场牌楼对面。亚运村店漂亮购物中心南门，公交炎黄艺术馆站往东。房山良乡店，公交良乡西门站下车往北100米路西。顺义店龙华商场往北100米，公交龙华商场站下车即到。通州店，通州万达广场金街 A 区好利来蛋糕旁边，公交通州北苑路口东下车即到。昌平北站店，昌平北站十字路口东南角。

0: 这自从谭川死了之后啊，秦朗就一直有意躲着我。
1: 大姐，我想可能是因为我们回来之后府衙的事儿特别多，他可能还没倒开功夫。
2: 你呀、就会替他说话，这衙门离兵马楼那么近，他要是想看大姐怎么会没有时间呢？
1: 我觉得秦大哥可能还是自己心里过不去那道坎儿，等过一段时间就好了。

0: 的那道坎儿要是那么轻易就过去了，就不用等这么多年了。
1: 哎，依我说啊，他就是个榆木脑袋，我得找个机会敲打敲打他。
0: 妹妹啊，你知道这感情的事儿啊，是外人插不上手的，我和他的事儿就让我们自己解决吧，你就别担心了。行了，今天不说这个，咱们喝酒。
1: 来，干杯。
0: 干杯。
1: 可大姐，我跟你说，其实男人都一样，老爷有时候啊就跟秦朗一样，也是个榆木脑袋。
2: 我觉得老爷很懂风情啊。
0: 他呀，他这叫身在福中不知福。
1: 哎，可我也一直觉得挺对不住他的。你说这么长时间了，我也没能给他生个一儿半女。
0: 哟，妹妹，这事儿着什么急呀？你只要把身体养好了，孩子啊是迟早的事儿，是吧，三妹？
1: 对，真的是迟早的事儿。
0: 行了，今天咱不说那些不开心的事儿啊，今天我们就是吃好喝好，来，再干一杯，
1: 来，干杯。

0: 成亲，这怎么可能啊？这个
1: 可确实是这么回事儿。哦，对了，应该叫做配阴婚。
0: 就一个人头怎么配阴婚啊？
1: 他就缺一个人头。
0: 那他那有尸身？
1: 据他说，他这尸身是别的地方买的，把这人头偷回去再缝到那个尸体上。
0: 行行行，甭说了甭说了。不是，他一个头一个身子，这能接得到一块儿去吗？这个
1: 巧了，严丝合缝。
0: 叫孟楠姑娘准备验尸。
1: 是。
2: 哎呀，这姑娘真是可惜了，年纪轻轻，长得又漂亮，却落到个身手一处的下场，这是哪个挨钱刀的干？
3: 就是啊，这太缺德了，
4: 谁干这种事儿？
5: 现在这个市场没法说呀，
3: 太缺德了。
6: 是
7: 大叔，这个上面写的什么呀？
2: 臭要饭，写的什么跟你有什么关系？
7: 那个人好像是我姐姐。
2: 你姐姐？你是不是饿晕了？你看看上面画像，再瞅瞅你自己，哪点像你姐姐了？快点滚！小叫花子，
1: 干什么你？走开！你说这画像上的人你认识？
7: 哦，

0: 这是你姐姐吗？
1: 哦，我姐姐脸上也有一颗痣。哦，对了，她胳膊上还有一处刀疤，是我父亲砍的。

0: 她不是你姐姐，她没那疤。行了，我们走。
1: 这儿真有一道疤。这刘墉怎么回事？大白天的跑哪儿去了？前公公莫急，卑职听说这刘大人最善于微服私访，怕是此时又去私访去了吧？
2: 他呀，早就官复原职了，还私访个屁呀！我看呐。
1: 指不定到哪儿找乐子去了。钱公公，您久等了。嗯，可不久等了吗？人呢？钱公公，
3: 真对不住您，我没找到我们家老爷。
1: 哟，怎么着啊？让圣旨等着他是吗？还不找去？哎，谁这么大脾气啊？
3: 奴才参见婉儿哥哥，格格吉祥。起来吧。
4: 是。
3: 钱公公，这位就是新来的东昌知府啊。
4: 回哥哥，卑职正是。
3: 没名字啊？
4: 奴才该死，卑职杜维。
5: 不错，好名字。杜威，应该是他吧？反正听说他是在吏部任过职，
4: 那就不报了呀。国丈的学生，
5: 他是傅国泰的人。今儿啊，你看见没有啊？我对傅国泰如此真诚啊，就没打消他对我防备的心。你看见没有，
4: 老爷，
5: 你要是真的对他能真诚的话，就
4: 你
5: 就
4: 闭嘴。
3: 去打听消息吧。好嘞，钱公公，你此次前来传旨，可是要跟我们一起回京啊？这个自然，
6: 路上呀，奴才也好伺候好格格。那正好，我也很久没见到从京城来的人了，我们可以好好聊聊。是。
5: 行了，这银子是十足了，这都负责见识上我了。不能吧，老爷，我听钱公公说，他拿着你那颗珠子，在河神那可是饿了不少啊。
4: 那狗吃屎能有够吗？再探，还探着吗？
5: 甭管探什么，先熬到天黑再说，去吧。好吧。
0: 姑娘，给我吧。哎呀，没事，我自己拿吧。给我吧。哎，
7: 不沉，真不沉。
0: 大人，秦捕头啊，跟项羽荣都说好了吗？
8: 您放心吧，都说好了。
0: 好，咱们准备出发。晴儿啊，晴儿，
8: 哎，
0: 来来来，
8: 老爷，
0: 拿着这封信去交给格格，就说我们在这儿等着他，让他快点出来啊。
8: 明白，
0: 去吧。

0: 钱公公啊，聊了这么久您也饿了吧，要不我让人给您安排点吃的。
1: 回格格，奴才不饿。
0: 行，那咱们就接着聊。
1: 哎，格格，奴才想
0: 您想聊点什么呀。
1: 哎呦，格格，您起个头呗。
0: 行，咱们都聊了这么多事儿了，那我们就聊聊这京城的涮肉吧。你不知道啊，这么久没回去了，我就想着这一口呢。你说那么热气腾腾的铜锅，那么嫩的肉，这刺啦往里边一放，哎，这个香呀。不过最主要的还是这口料，芝麻酱里边加点儿韭菜花豆腐乳，我最喜欢的就是那现炸的辣椒油。钱公公，你平时都喜欢往里边放些什么呀？
1: 奴才想放
2: 肆。
1: 格格息怒，奴才知错。
2: 没说你。
3: 格格恕罪。
2: 也没说你。起来吧。
3: 这是
2: 这谁在外边鬼鬼祟祟的，进来。
4: 夫人，你们聊了这么久啊。
2: 怎么是你啊，在外边干嘛呢？
4: 哦，夫人，我一直啊都没找到老爷，不过我找到了一封信。
2: 念。
4: 哎，夫人昨日手太黑，遍体鳞伤一大堆，不怕疼痛怕心碎，今日一别莫再追。
2: 什么意思啊？
4: 老爷可能离家出走了。
2: 离家出走？这刘墉反了他。
5: 你们在这等着，我去把刘墉给你们叫回来。
3: 是。公公，这是怎么回事啊？哎呀，
1: 我跟你说呀，别看这刘墉在朝上人五人六的，可在家里头呀，那他可就惨喽。
3: 哦，
1: 格格呀，是被六王爷从小宠到大的，刘墉对他稍有不顺，那就家法伺候，这不，肯定被打出去了。哎呀，格格一说，我还真有点饿。
0: 老爷，咱们这是要去哪儿啊？
6: 济阳。
7: 咱们去济阳干嘛呀？
6: 去给小溜溜灯找姐姐。
7: 那姐姐不是已经死了吗？
0: 咱们是要去那儿找凶手啊。
6: 上车，上车。

0: 繁华呀，
1: 花洒了，
2: 繁华。
0: 都胖到边上了。
3: 齐大哥，客栈已经开好了，就在前面的启阳客栈，跟我走吧。
2: 走，
3: 走。
1: 麻烦借座让下。
3: 哎呀，老爷，这个房间够大，就留你跟夫人了。
4: 嗯，孟楠姑娘他们都住下了。
3: 本来给你安排到你隔壁，但他非得要住一楼，我给他换房间了。
4: 好，都安排好啊。
3: 啊！
5: 救命啊！杀人了！救命啊！救命啊！杀人了！
6: 站住！小兔崽子，我砍死你！站住！都站住！
5: 杀人！
0: 客栈，这刘墉跑启阳干什么？
7: 贾大人，要不然我让启阳的知县去探探底。
0: 不行，你这样的话，我们就很难知道刘墉到底想要干什么了。
7: 那我们现在怎么办？
0: 这样，你现在去一趟东昌府，快去。
7: 好。
4: 慢点吃，孩子，不着急，慢点吃。
8: 嗯，谢谢大人，谢谢大人。
4: 甭客气，甭客气，吃吧。孩子，你怎么知道我是当官的？
8: 刚刚追我那个屠夫是济阳城的恶霸，除了当官的没人敢惹他。
4: 哦，我还以为你算出来的呢。
8: 哎，对了，大人，您是什么官啊？
4: 我呀，
8: 嗯，
4: 我这官反正不小。嗯，
8: 比县太爷的官还大吗？
4: 嗯，差不多。
8: 您可别吹牛了，这济阳城里啊就没有打过县太爷的官。
4: 啊，那我不是你们济阳城的呀，我外地的官就不能大吗？啊，哎，孩子，行行行，你轻点轻点轻点，你再把孩子吓着，甭怕孩子啊，甭怕甭怕。
8: 大人您快跑吧，那群恶霸一会儿就来了，他们可凶了。
4: 哦，你这么怕你们本地这官啊？
8: 嗯。
4: 哦，甭怕孩子，啊，你信不信？一会儿你们那县太爷来了，要见了我，他得给我磕头。
8: 嗯哼，
4: 不信，咱赌什么的吧。
8: 嗯，不敢赌，不挨打就行。
4: 不挨打就行，行，那就好办了。不光不挨打，我还让你打他，你信不信？哎，对对对，给孩子换碗热的，来，接着吃，
9: 拿着。
8: 谢谢大人，谢谢大人。
4: 吃吧，吃吧。
10: 大人，一会儿。县太爷真来啊？
4: 我不知道。
10: 您刚才不是跟孩子说要来吗？
4: 哦，嗨，我是觉着呀， 他应该来。你想啊，咱们到他地头上了，上来还打一架，他不得露露脸啊？可是呢，也难说，为什么呢？因为有人可能不希望他来。
10: 您就这么说吧，您是希望他来还是不希望他来啊？
4: 我呀，随他便，我看他们的。他要是来了，说明咱们后边没尾巴，咱们该干什么干什么。他要不来还麻烦了，说明咱们有尾巴，这还得现甩，明白吗？
10: 那您的意思是说我们帮了忙了，还是帮了倒忙了？
4: 还是帮了忙了，不能让孩子挨打呀，对不对？
10: 明白。
4: 孩子啊，你慢慢吃你的啊，你边吃我边问你的事儿啊。你认识一个叫小溜溜灯的吗？
8: 嗯。
4: 哎，不对呀，他在你们这儿很有名啊。
8: 您说的是大溜溜姐的弟弟吗？
4: 哦，看来这孩子还真能吹。没错没错，就是他姐姐。
8: 嗯，大溜溜姐已经好长时间不在我们这一片了。
4: 怎么了？回家了？
8: 不是，大溜溜灯刚走的那会儿，他父亲的确把他抓回去了，但他之后又跑回来了。后来他还说带我们去东张府找小溜溜灯，但是后来就不见了，有人看见他被黑白无常抓走了。
4: 黑白无常是什么玩意儿？
8: 黑白无常经常在我们这一块出现，他每一次出现呢，就抓一些年纪稍长的女孩，有像我们这样的乞丐，也有啊像他们那样正常人家的孩子。哦对了，昨天还抓走一个呢。
4: 拐卖人口？
8: 不是，是黑白无常。
4: 黑白无常，黑白无常，吃吧吃吧吃吧。姐儿啊，来再给孩子盛一碗。
3: 哎，好嘞，老爷。
2: 二姐，你是不是？
9: 放心吧，我没事儿。
2: 不过你看老爷刚才看孩子的眼神，他真的是发自内心的喜欢啊。
9: 是啊，
2: 妹妹，我上次跟你说，
9: 二姐，你这方面看过大夫没啊？
11: 漂亮的花伞
9: 看过，不只是大夫，御医我都看过多少个了，都没用，药也没少吃。
2: 妹妹，二姐，要不然我给你看看吧。
9: 你还会看这个？
2: 你忘了我学过医呀、啊、虽然杂了点儿，但是也能治一些疑难杂

0: 真的假的呀？真的假的？那得试试。
1: 那就死马当活马医吧，试试。
0: 走，咱试试。
2: 你怎么来了？
3: 我来保护你们的。
2: 我们姐妹俩逛街不需要你保护。
0: 就是。
3: 哎，无花似玉的怎么不需要保护？
2: 怎么看这么眼熟啊？
0: 这不是你打过的那个吗？
3: 嗯，这是打击报复来了。你看我说什么来着？没有我不行吧？不过孟楠姑娘你别怕，看我怎么收拾他。
0: 姐，他马上看病去吧。
4: 这什么人
5: 呢？你
6: 们谁？
5: 来来来，
6: 你怎么
5: 没走？
4: 你看干嘛呀？这是
7: 吓人的。
8: 怎么回事啊？
4: 这光天化日怎么还拿刀呢？
5: 砍死他！
3: 哎呀，就这两下子还想寻仇啊？想挨揍给你机会，来来呀。
5: 这对呀、啊、
9: 反正他不是鲁智深。
10: 为什么？
9: 我说他确实不是鲁智深啊。
10: 那他事实就不是鲁智深了。
9: 走，小福。
10: 慢走啊。
3: 只见他左手拿刀，右手便来抓我，就被我顺势抓住左手，上前一步对着小子噔就是一脚。
11: 行了行了，子枫，一个大内高手打一流氓有什么可吹的？你这
3: 我不是为民除害吗？
11: 为民除害，为民除害。说起为民除害啊，咱们这回还真到了时候。看小乞丐带来这线索没有？说明本地有这么一伙人专门拐卖良家妇女。
0: 这帮丧尽天良的家伙。
12: 老爷，这事不归咱们管吗？
3: 对呀，大人，这天底下案子这么多，你想管你管不过来啊。是不管不合适，我觉得吧，通知他们的父母官让他们查。
11: 胡说，案子是管不过来，但是案子到咱们手里咱们就得管到底。
0: 可是大人，这依现在的情况看没有任何线索啊，怎么查呀？
11: 黑白无常那不是线索。
13: 大人，目前这黑白无常只是个民间传说呀。
11: 既是传说，它便有依据。咱们现在要做的
2: 引蛇出洞，
11: 没有夫人不声明的。
2: 不，问题是让谁去引呢？
0: 孟楠姑娘，你现在。

0: 小姐，总要有大小姐的样儿。您不是五座吧？
1: 好嘞。
0: 哎，你们看那个人，可不可
2: 以别瞎说嘛。你现在是大小姐，你见着哪个大小姐，马路中间下雪了的，往前看。
0: 哦，你就想想平时夫人什么样。
3: 夫人什么样？那夫人是格格，从小在王府长大的。我怎么长大的？我是仵作。你怎么还颠着走啊？
2: 我现在是师爷，我不得从头到脚打破一下我情不投的形象啊。
3: 你看他如此还挺快呀。
0: 秦大哥演得真好。
2: 什么呀，难受着呢。你以为我这身衣服舒服啊？
3: 干嘛拿着扇子啊？
2: 我这不借助点小物件吗？要不然我能自信啊？你以为？
0: 秦师爷有点过了。
3: 不过不过，看他演得挺好，怎么比我强？这还不适应呢。我觉得我还是算了。
2: 哎呀，我跟你说，往前走，千万不能半途而废啊！兴许那俩人已经盯上咱们了，现在如果半途而废，之前的劲儿不都白使了？
0: 你想想咱们打扮这事儿多费劲啊！
3: 那倒是。
0: 哎，小姐，这也到饭点了，你想吃点什么呀？
3: 哎，我想吃那糖葫芦。
2: 真正的大家闺秀没有见着想吃的东西一排牙都露出来了，把牙给我憋回去。笑不露齿啊。再说了，咱们这种身份怎么能吃糖葫芦呢？
0: 嗯，大小姐，你要是真饿了，咱们就去最好的酒楼吃饭。
2: 我就知道这是趟肥差。
0: 小姐请。
4: 三位想吃点什么？
5: 你们这儿都有什么呀？嗨，
4: 咱们这儿是济阳最好的酒楼，南北大菜，冷盘热炒，煎烤烹炸，应有尽有。
0: 小姐，这样，油爆散丹、清蒸鲈鱼、溜鸭心、炒鸭肝、爆炒驴唇，再用你们这儿刚会打鸣的小公鸡，炒一盘特色炒鸡。小姐，咱们暂时先这样。
5: 哦，那就先这些吧。
4: 哎，好，得嘞。
6: 等会儿，再来一坛上好的女儿红。
4: 哎，好。
5: 快着点啊。
4: 好嘞。
3: 哎，咱们点这么多，能吃得完吗？
0: 哎呦，大小姐，哪能让您都吃啊？一样尝一口就得了。
3: 哦，哎，不是，你点酒干嘛呀？我又不喝酒。
2: 无酒不成席，人大小姐出门在外都讲究。喝两口。再说了，什么叫快着点儿？你见过哪个大家闺秀亲自催菜的呀？
3: 哦，哎，行了行了，你们快坐着吧，别站着了。
2: 行了吧，你就踏踏实实坐着你的吧。我们这前脚刚坐下，小儿进来了，我们还得站起来，那不是瞎折腾啊？
5: 那你们可说好啊，到时候菜摆满了，满满一桌，香着呢，我一个人吃，你们可别馋。
0: 您就当好您的大小姐，我们呀伺候您
3: 啊。哎呀，我跟你们说，这谁都看不见，封闭着呢，你们坐吧，没事儿。
2: 你以为我们不想坐下呀？但是有一句话，耳朵里听见的往往比眼睛看见的更有说服力。
0: 两袖风欢喜
7: 此来，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8: 北京的叔叔阿姨们，大家好！
9: 还有咱们北京

0: 时尚的姐姐们，大家好！
1: 今天给大家带来一个好消息，那就是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暨岁玉换新活动盛大开幕。喜欢翡翠和田玉的朋友们，今天有福了！
0: 有福了，是的，今天翡翠和田玉原产地直销来咱们北京了，数万件精品翡翠和田玉啊，全部都是2.5折超低价出售。
1: 是的，您没有听错呀，全部2.5折销售，这么优惠的价格真的是难得一见呀，足足省钱75%。
0: 是的，在别的地方买一件，那么在这里呢可以买4件，这和白给啊也差不多了。还有更重要的一点就是能岁玉换新，还能给您啊省下一大部分的钱。
1: 对喽，本次展会最大最亮眼的特点呢，就是岁玉换新这个活动。目的呢就是更大的让利给咱们老百姓，让更多老百姓啊花更少的钱买到心仪的翡翠。
0: 一点没错，那只要您是翡翠爱好者，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啊，通通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呢，至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新款的翡翠和田玉。
1: 没错呀，大家也知道啊，翡翠的款式也是一年比一年新，
0: 是
1: 一年比一年时尚。前几年这个旧款式您戴着呢也过时了，我们现场展出的呀都是新款的春带彩手镯、飘花手镯，还有新款的和田玉手镯。赶紧带着您家里过时的、磕碰的、破碎的碎玉啊，来文化节现场换购吧。这个地址啊就在咱们北京东方博古城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
0: 喜欢翡翠的朋友赶快来我们的现场鉴赏选购吧。
1: 那到底咱们这次岁玉换新活动行不行呢？下面啊我们就跟随镜头一起去现场看一看吧。
2: 我一看到这个活动啊，我立马就跑过来了，没想到啊这碎了的镯子啊还能顶钱用。哎呀，你看我选的这个，它打完2.5折以后啊6000多，你看我这碎了的又顶了好多钱呢。真没想到还有这好事儿，自从这个碎了以后啊，我一直没舍得扔，就想啊留个念想，没想到今天派上用场了。你看我又换了个新的，戴着特别好看，你看这水头，你看这色泽特别好。我回家呀再找找家里有什么碎了的翡翠呀，不带的那些翡翠首饰啊，我都拿到这儿来换更好的。关键是趁着活动结束前，放在家也没有用啊，拿到这儿来还顶钱呢。
3: 我今天来翡翠文化节买了2个，一个手镯一个吊坠，一共才花了4000多块钱。我是用这个碎的这个翡翠过来换的，你说说我在家不小心磕了，放家里有没用？我听说这儿能换以旧换新，那没听说过呀，拿来试试吧，抵了1000多块钱，我又省了1000多块钱呢。我看这文化节呀，这翡翠都是今年的新款呐，特别漂亮，戴着倍儿开心，倍儿带劲。我真是特别喜欢，那女人谁不喜欢戴着时尚的、漂亮的，戴着就开心带劲。回去呀，我一定跟我那些老姐们说说，让他们把那个不喜欢的或者碎了的呀，都拿到现场来换购，是吧？以更优惠的价格，把最喜欢的新玉石啊都带回家去。
4: 从来没听说过呀，这碎了的玉器还能顶钱换新的翡翠，这太好了！我呀，一大早就从通州过来了，到现场这么一看，人这活动确实是真的。您看这现场啊，这么多人都是来换购的，来晚了呀，就人挑剩下的了。我给自己呀、挑了一个这个碧玉手镯，拿这个碎的顶了以后折下来，才3000多。哎呦，这可太值了，捡了大便宜了。我今天呀不光给自己挑了这么个碧玉镯子，还挑了一个我喜欢的碧玉项链。明天呀我还来，家里呀有那好多过去不喜欢的那老款翡翠，拿来呀换这个项链新款的。哎呦，这可太值了，家里有碎的呀不喜欢的老款呀，赶紧拿人家这里来。
5: 您能想到这些叔叔阿姨们是在买翡翠吗？不知道的还以为是在菜市场买菜呢，实在是太火爆了。本次翡翠和田玉特买会就是凭着价格实惠、质量保证，深受咱们北京市民的认可，有给自己买的，还有给爱人买的，还有的给孩子买。
6: 就连著名影视演员王姬老师都赞不绝口。王姬，中国电视金鹰奖最佳女主角奖，她主演的《北京人在纽约》红遍大江南北，她就是著名表演艺术家王姬老师。
7: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姬。我和我身边的很多朋友啊，都非常喜欢翡翠，也都会带上一两件翡翠饰品。俗话说，人养玉三年，玉养人一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因为翡翠呢，让人温润、典雅、含蓄、高贵。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8: 这个总共2000多，要在外边，
9: 便宜
8: 啊，10000多都买不了。
9: 我看这个手镯通体白润啊，而且这个质地也是油润的那种。它这个是新疆的和田玉，
10: 对，
9: 哦，挺好的，这个戴上也很好看，特别衬你。哎，那这个平安扣是给谁买的呀？
10: 啊，这个是给孙子买的，孙子今年不考大学了嘛？
9: 哦，
10: 给他买一个平平安安的，保平安，
8: 啊、
10: 然后还有个念想。
8: 一直跟着我们走了也舍不得，正好买一个东西也是纪念，咱们把它平平安安的心里啊都有个念一下。
9: 对，这个平安扣本来就是平安吉祥的意思嘛。
8: 对，
9: 那这两个加一起得多少钱呀、
10: 啊、一共花了3500、
8: 3500块钱，
9: 两件才3500
10: 啊、哦、要是找外面的10000多块钱
9: 嘛。对，这太划算了吧、
10: 啊、看多好、啊、
8: 是太便宜了、
10: 太便宜了。
9: 哎，小姐姐你好。
11: 哎，您好，您好，
9: 您这是陪你妈妈来买吗？
11: 哎，这是我婆婆，我婆婆今天过生日，因为想给婆婆买一件玉嘛，人养玉，玉养人，也是表达一份吉祥啊，祝福。我今天过生日吧，她叫我过来，我也不知道什么事儿，她事先也不说，到了这儿一看，给我买镯子，我不想让他们破费，他们年轻哈，有的是地儿用钱呢，我说不要了，不行，非要给我买。
9: 但是这是儿媳妇的一份心意嘛，而且本来我们这个翡翠也在打折啊。
11: 婆婆平时给我们带孩子也挺辛苦的、刚好赶上这个翡翠打折，挺划算的，买这样一个镯子才4000多。
9: 那您今天自己来没看上什么吗？
11: 就先给婆婆买吧。
7: 其实啊，我也给儿媳妇
9: 啊，您也给儿媳妇
7: 准备了一个礼物。喜欢不喜欢、我希望你会喜欢。
11: 谢谢妈，
7: 你自己打开，自己打开。
11: 哇，
9: 这个好漂亮啊。
11: 对啊，
9: 它色泽特别好，你看。
11: 谢谢妈。
9: 而且你看你这个皮肤特别白，戴上肯定又特别好看，很有气质的。
7: 儿媳妇吧，平常上班哈，白天上班、那个下了班回了家呢，相夫教子，真的特别好，我特别喜欢她，长得又漂亮。所以呢，我希望你戴上这个更漂亮。
11: 谢谢妈。
12: 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及翠玉焕新活动盛大开幕，翡翠玉石诚信工厂近60000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平时买一件翡翠的钱，现在可以买4件上万元的翡翠手镯，2500就能拿下。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精品兰花手镯市场价10720元，2.5折特惠，仅需2680元。现场还首次推出岁玉焕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 能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应广大市民朋友强烈要求，活动延期至6月30号，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中车大厦旁，咨询热线83707077。
7: 天气热了，咱北京时尚的女人脖子上手腕上都应该有件精美的翡翠。北京东方博古城每年呢都会有大型的翡翠玉石展销会，5000平米的展厅，10多万件精品翡翠都是从云南工厂直接送到北京消费者面前，又赶上厂家急于回笼资金，价格非常低，所以呢我每年都来北京东方博古城选购几件自己喜欢的翡翠，他们都是厂家直销，货真价实，我觉得性价比非常。
13: 手镯换着戴，给我老妈呀买了2个玉坠，给我孩子啊买了2个平安扣啊，真是太好了。哎呀，真的抄到好货了，现在呀正是捡便宜的时候啊，不买呀白不买。
14: 买了2件，一个给我买一个和田玉的玉镯，还给孙女买一个平安扣，哎呀特别划得来，你看这个颜色色泽都特别好，保我们孙女啊平安留个念想嘛。
15: 奶奶，等我长大了之后肯定给你买一个更大的玉镯。
14: 哎呀太乖了，
16: 我这个原来是老物件，觉得有点细不太好，这个你看多漂亮啊，老伴说买一个帮我买一个，
17: 今天带他来就是奔着这个来的，
16: 而且在这儿啊能买着一个比较真的东西，货真价实吧，就说是今天老伴也说了2.5折，还打2.5折呢。
18: 女人嘛带着玉器呢就觉得是高贵大气是吧，这个再说呢这个人养玉三年，玉养玉人一生，我就非常喜欢这个玉器，所以说就看中这果断下手呗，它2.5折多便宜啊，比平常便宜多了，今天就来的最值了，
19: 过去买一件现在可以买2-3件呢，挺满意。
20: 我们女人嘛是吧，总是特别的爱美，尤其是我每次穿衣服的时候总是想着得有个什么东西事物能跟它特别好的搭配在一起，我就过来看一看，那个小美女她就给我推荐了这么一个项链，我觉得特别好，颜色和我这个旗袍很搭，另外它是翠的，每一颗珠子都特别饱满，我觉得我戴上它之后立马这人就显得高贵了，而且也优雅了。除了这个项链以外呢，我也挑了一个这个镯子，这个镯子我觉得它特别有特点嘛，它是白里边白地儿，又有这个青色，然后不同的这个浅浅的绿，我觉得让这个镯子特别有特点。哎，我觉得这个活动吧搞得特别好，东西又多，然后价钱还实惠，有功夫我还得过来，我还得给我自己再挑点，为什么呢，一个女人总要有点自己特别喜欢的这种饰品，而且过去咱们一说这个翡翠就觉得它应该是有钱人他才能够戴得起的，现在不一样了，那无论是我要想穿旗袍穿礼服穿平常的这种时尚的单品，我搭上这么一个翠的项链也罢手镯也罢，一下子就把我这个人的衣品给提高了，我觉得特别好。
7: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姬，我和我身边的很多朋友啊都非常喜欢翡翠，也都会带上1-2件翡翠饰品，俗话说人养玉三年，玉养人一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因为翡翠呢让人温润典雅含蓄高贵。天气热了，咱北京时尚的女人脖子上手腕上都应该有件精美的翡翠，翡翠不仅是爱美人士的专属，更是文化的象征，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把拥有翡翠作为成功的一种标志。大家看我手上的这只手镯，这叫春带彩手镯，春带彩在手镯里面特别的有意境，而且这一只呢是有紫有绿的手镯，在翡翠里啊也是比较少见的，所以名为春带彩，黄金有价玉无价，高档的翡翠挂件手镯戴上漂亮 有气质。现在好了，买翡翠和田玉的好机会来了，品质好，上档次，大家一定别错过。
12: 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集钻玉换新活动盛大开幕，翡翠玉石诚信工厂近6万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平时买一件翡翠的钱，现在可以买4件上万元的翡翠手镯，2500就能拿下。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精品兰花手镯市场价10720元，2.5折特惠，仅需2680元。现场还首次推出岁玉换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

0: 最早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应广大市民朋友强烈要求，活动延期至6月30号，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装车大厦旁。
1: 要知道啊，这个标签价的2.5折，那可就是珠宝行业里的批发价了。您在这儿购买的玉器零售价，其实就是商场的进货价。
2: 没错，那其实说白了呀，这就是厂家把仓库搬到了咱们消费者面前来销售了。
1: 是的，
2: 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没有中间商，没有代理商，所以呢是真正一手工厂价，能节省啊75%。
1: 不仅是价钱便宜啊，还有更重要的一点就是岁玉换新，还能给您省下一大部分钱呢。
2: 没错，那本次的展会最大最亮眼的特点就是岁玉换新这个活动，那目的啊就是有更大的让利给咱们老百姓。
1: 是啊，只要您是翡翠爱好者，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通通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至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新款的翡翠和田玉。
2: 那大家也知道啊，翡翠款式呢也是一年比一年新。
1: 是的，
2: 那么前几年的旧款式您戴着呀也过时了，我们现场展出的都是新款春带彩手镯、飘花手镯，还有新款的和田玉手镯。
1: 喜欢翡翠和田玉的朋友们赶紧来东方博古城看一看吧，这个具体位置呢就在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去现场看看这次翡翠和田玉特卖会千里迢迢从云南赶来咱北京的厂家代表方总怎么说。
3: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就是本次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现场东方博古城。那么本次展会我们翡翠和田玉的价格为什么会这么便宜呢？而且这个的价格啊都让我有一点不敢相信哈。那我们今天就来采访一下我们厂家的方老板。方老板你好。
4: 你好，作为厂家来说，我们还是非常期待这一次的活动的，非常的急切的想要把我们工厂的货做一个清库存的一个销售，因为我们要保证到我们的资金链，因为下半年我们又要去采购一批新的原石来进行雕刻，包括我们也要保持到工厂的一个运营嘛，所以说真的是没办法。今天在我们的现场给大家带到的都是纯天然的 A 货翡翠，像我身上的这块玉去年的时候10多万购入的，今天在我们现场10000以下你就可以把它拿走。
3: 那我们这个玉的主要是来自于哪里？
4: 来自到我们云南，我们云南，因为我自己本身也是云南人嘛，我们云南的女孩从生下来啊，父母就给你一块玉保平安，包括男人啊，我们就说男戴观音女戴佛，而且有句话说得好，黄金有价玉无价，每一块玉都是身份的象征啊，所以其实我们那边产的玉的话也算是我们当地一个特产啊，包括我们的品质哈，因为我们本身是原产地，所以在那个地方出产的玉都是天然的翡翠，天然的原石雕刻而成的，件件都保真。如果你在我们的这里买到任何的一件假货，所谓的 B 货 C 货，你直接在我们的柜台砸了都没有问题，但今天真的是没有办法最低的一个价格给到大家了。那像这一只手镯你可以看到它是一个满色的手镯，而且它这个颜色紫罗兰色又叫春色，春色是非常难得的颜色，而且这个还带一点翠，所以说是我们行业里面叫做春带彩的手镯。像这样的手镯我们戴在手上是非常贵气的一个感觉，像这只手镯我们平时大概卖20000多块钱，市场上都卖20000多块钱，但是我们今天10000以下你就可以把它拿走，我觉得真的是还挺舍不得的，但是没有办法，就是给大家让利嘛。然后这一颗的话呢是飘兰花的翠，你可以看到它的一个水头，其实我们讲这个玉的话呢就讲种水色工嘛，这款的种非常的细，而且水头特别的足，包括它上面有飘兰花，这个兰花戴在手上就是一种水墨画的一个感觉，特别特别的诗情画意。那像这一只我们平时是卖50000多块钱啊，现在的话就是差不多5000多啊，这个价格就可以把它拿走了啊。那像这个的话呢就是跟他们俩是不一样的，因为这个它的颜色特别特别的正啊，叫我们行业里面叫洋绿色，这个洋绿色的话呢是最正的一个颜色，俗话说翡翠翡翠嘛，以翠为贵，所以说这个颜色只要有它的价格就不会低，戴在手上的话这种水波流转的一个感觉特别的好看。那像这个我们平时就卖10多万啊，今年的话呢就是不到1万块钱啊，你就可以把现场把它拿走了啊，我个人觉得真的是非常的值得，非常的

0: 暴雪。
1: 阿姨您好。
2: 哎，你好。
1: 您这是在选这个玉镯吗？
2: 是啊。
1: 啊，好漂亮。我看您戴的这个项链也特别漂亮。
2: 是吗？谢谢。我特别喜欢玉。玲珑剔透的，戴上特别显气质。
1: 是吗？
2: 我今天自己买一套送给我妈妈一套。你看我周围同事有很多都喜欢戴玉。但是这色泽和质地，就是这质地这色泽，3000块钱我今天买一套，太开心了。
1: 这么便宜、
2: 啊。是啊。
1: 而且感觉您戴上特别有气质。
2: 哎呀，谢谢。
1: 我刚刚听您说您是给妈妈也买了一套。
2: 是。
1: 这个是给妈妈的吗？
2: 对呀，老人家一辈子了那么辛苦，送给她一套玉镯，让她开心快乐，保平安长寿。
3: 北京东方博古城10万件精品翡翠合天一起，全部都是2.5折出售。这次活动啊，采用了工厂直通车的销售模式，云南玉石工厂直接把翡翠送到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没有中间商，也没有代理商，出厂价多少钱就卖给您多少钱。精品翡翠挂件呢，只要1-2千；精品翡翠手镯呢，也仅仅2-3千，4-5千块钱您就能买到和田玉器。而且厂家还郑重承诺，全场2.5折出售，但保证是高品质，7天无理由，包退包换。
4: 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集翠玉焕新活动盛大开幕，翡翠玉石诚信工厂近6万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平时买一件翡翠的钱，现在可以买4件上万元的翡翠手镯，2500就能拿下。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千，精品兰花手镯市场价10720元，2.5折特惠，仅需2680元。应广大市民朋友强烈要求，活动延期至6月30号。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装车大厦旁。
5: 俗话说得好啊，人养玉3年，玉养人1生。每一块玉石啊，都有着它与众不同的寓意。恋人送给心爱的他，爱情天长地久，和和美美；送给心爱的父母，愿他们幸福安康，长命百岁；送给儿女，让孩子茁壮成长，一生平安。
6: 都说黄金有价，玉无价，那近年来呢，翡翠和田玉成为众人吹捧和喜爱的珍品。男人佩戴和田玉，风度是温文尔雅；女人佩戴翡翠，彰显高贵气质。
5: 我们现场展出的呀，都是新款的春带彩手镯、飘花手镯，还有新款的和田玉手镯。赶紧带着您家里过时的、磕碰的、破碎的碎玉来文化节现场换购吧。
3: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姬。我和我身边的很多朋友啊，都非常喜欢翡翠，也都会带上1-2件翡翠饰品。俗话说，人养玉3年，玉养人1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因为翡翠呢，让人温润典雅、含蓄高贵。天气热了，咱北京时尚的女人脖子上、手腕上都应该有件精美的翡翠。翡翠不仅是爱美人士的专属，更是文化的象征。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把拥有翡翠作为成功的一种标志。大家看我手上的这只手镯，这叫春带彩手镯。春带彩在手镯里面特别的有意境，而且这一只呢是有紫有绿的手镯，在翡翠里啊也是比较少见的，所以名为春带彩。黄金有价，玉无价，高档的翡翠挂件手镯戴上漂亮有气质。现在好了，买翡翠和田玉的好机会来了，品质好，上档次，大家一定别错过。
7: 我一看到这个活动啊，我立马就跑过来了，没想到啊，这碎了的镯子啊还能顶钱用。哎呀，你看我选的这个，它打完2.5折以后啊，6000多。你看我这碎了的又顶了好多钱呢，真没想到还有这好事儿。自从这个碎了以后啊，我一直没舍得扔，就想啊留个念。

0: 的这个翡翠过来换的。你说说，我在家不小心磕了，放家里有没用？我听说这儿能换以旧换新，那没听说过呀，拿来试试吧。抵了1000多块钱呢，我又省了1000多块钱呢。我看这文化节呀，这翡翠都是今年的新款呢，特别漂亮，戴着倍儿开心，倍儿带劲。我真是特别喜欢，那女人谁不喜欢戴个时尚的漂亮的，戴着就开心带劲。回去啊，我一定跟我那些老姐们说说，让他们把那个不喜欢的或者碎了的呀都拿到现场来换购，是吧，以更优惠的价格把最喜欢的新玉石啊都带回家去。
1: 从来没听说过呀，这碎了的玉器还能顶钱换新的翡翠，这太好了。我呀一大早就从通州过来了，到现场这么一看，人这活动确实是真的。您看这现场啊，这么多人都是来换购的，来晚了呀就人挑剩下的了。我给自己啊挑了一个这个冰玉手镯，拿这个碎的顶了以后折下来还3000多，哎呦，这可太值了，捡了大便宜了。我今天呀不光给自己挑了这么个碧玉镯子，还挑了一个我喜欢的碧玉项链。明天呀我还来，家里呀有那好多过去不喜欢的那老款翡翠，拿来呀换这个项链新款的。哎呦，这可太值了，家里有碎的呀不喜欢的老款呀，赶紧拿人家这里来。
2: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七。我和我身边的很多朋友啊都非常喜欢翡翠，也都会带上一两件翡翠饰品。俗话说人养玉三年，玉养人一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因为翡翠呢让人温润典雅含蓄高贵。天气热了，咱北京时尚的女人脖子上手腕上都应该有件精美的翡翠。翡翠不仅是爱美人士的专属，更是文化的象征。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把拥有翡翠作为成功的一种标志。大家看我手上的这只手镯，这叫春带彩手镯。春带彩在手镯里面特别的有意境，而且这一只呢是有紫有绿的手镯，在翡翠里啊也是比较少见的，所以名为春带彩。黄金有价玉无价，高档的翡翠挂件手镯戴上漂亮有气质。现在好了，买翡翠和田玉的好机会来了，大家一定别错过。
3: 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及钻玉换新活动盛大开幕，翡翠玉石诚信工厂近6万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平时买一件翡翠的钱，现在可以买4件上万元的翡翠手镯，2500就能拿下。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精品兰花手镯市场价10720元，2.5折特惠，仅需2680元。现场还首次推出碎玉换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应广大市民朋友强烈要求，活动延期至6月30号，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装车大厦旁，咨询热线83707077。
4: 怎么学都不太像这大家闺秀，
5: 大人，我很有可能把那俩人都吓跑了。
4: 你说这么半天了都没什么动静，我就特奇怪了，我穿着这身衣服好像路都不会走，手都不知道往哪儿放，就不太像。
6: 孟楠姑娘，我觉得你做的挺好的，你就是越想学才越不像。
7: 对呀，孟楠姑娘，你自个儿别心虚呀，再说谁说贼人识破你了，对不对呀？
8: 孟楠姑娘，
9: 我觉得吧，你就还真长大家闺秀嘛，走路的时候扭进去，每天溜溜头发伸伸腿，就你这条件，那还有拿不下的男人吗？
10: 什么嘛你，大家闺秀可不那样啊。

0: 正难受，你别说。
1: 这有什么好难受的？我就是没那个条件，我要是有那个条件，我上街上走两圈，肯定能把 CD 给拿下来啊。
2: 大象腿，水桶样，吃饭都堵不上你的嘴。
1: 那也是风韵有存呀。
3: 我看不行啊，还是我去吧。
4: 哎，我看行，哥哥，我来保护你，让孟楠休息一下，他太辛苦了。
5: 不行不行不行，还得是孟楠姑娘啊，因为现在消息已然散播出去了，很多人都见过孟楠姑娘，你这会儿再改就来不及了啊。
3: 老爷什么意思啊？我不合适啊？
5: 不是不是，夫人，我是说呀，夫人如果亲自出马的话，那就是京城的格格来了，气势太大，贼人不敢下手，还是孟楠姑娘合适，既像大家闺秀，哎，还挺柔弱，是吧？贼人呢就会放松警惕，他不是敢下手吗？我是这个意思。
4: 大人，那柔弱就代表着危险呀。哎，有我保护着呢，孟楠姑娘，我在，心里踏实吧？
6: 贺侍卫，我真的不想说什么了，真的，没你真的好一点。孟楠姑娘，你说你也是，你买东西你就踏踏实实买东西，你老回头找寻我干什么呀？人家真正的大家闺秀，人家买东西不用征求旁边人的意见。你说你一看我再回头一看贺侍卫，那俩人贩子是吧，稍微使个手段就把我们一锅端了呀。大人，这任务执行起来实在是太危险了，要不然就让我一个人去行不行？
5: 行了，你别起哄了。这么着啊，还是孟楠姑娘啊，这样一会儿再让夫人给你好好说说。
3: 哎
5: 啊，
3: 其实这大家闺秀呀，也不用刻意去学，你就眼神态度要坚定点儿，对什么事儿得有要求，要挑剔。比方说这吃饭，色香味差一个就换；住店的时候啊，床单上有褶子，桌子上有灰的就换。但是对下边的人，大方点，没事儿多给点赏银。
7: 这还挺具体的，
3: 等没事我教教你，
7: 大
6: 方
7: 点儿，给你们点银子，买点衣裳，
2: 没问题，
7: 买点肘子，
4: 尤其是旁边人，
8: 买个大肘子。
9: 来看看，
4: 大哥，你看看，高点，是不贵，你看看。哎，行，哎，
10: 还用的不错呀，
4: 当然了，我昨天就订上了。哎，走，跟上去看看，
10: 走。
11: 好，到了，落轿。
0: 慢点啊，小姐。
11: 嗯，行了，走吧，走吧。
12: 小姐，要点什么？这个，
7: 还有这个。
12: 哎，好嘞，
7: 都不要。其他的给我包起来吧。
12: 好，
0: 听见了吗？赶紧包啊！
12: 哎，
0: 我们明天还要赶路呢。
12: 哎，好。
4: 哎，明天就走了，
10: 今天晚上下手。
0: 小姐，我们进去吧，一会儿我来拿啊。
12: 哎，好。
11: 都包得仔细一点啊。
12: 哎，好嘞。
13: 可怜啊，真是没穿过这么好的衣裳。
0: 小姐，小心。
3: 来看看。
7: 大人，这都两天了，一点动静都没有。
5: 孟楠姑娘，你们是照我说的把信儿散出去，说明儿就要走吗？
7: 有啊，我就按您说的嚷嚷的，到处都是。
0: 大人，这招管用吗？
3: 老爷，咱们就怎么能保证他们一定能看到孟楠姑娘呢？
11: 大人，我倒是有点新的发现，我看到两个人啊，一直鬼鬼祟祟的跟着我，但是因为他们没有什么行动，所以我也没有过多的行事。
4: 胡说，我怎么没看见啊？
11: 贺侍卫， 你那两个大眼珠子不怎么动弹，全在孟楠姑娘身上，其他的人你看得见吗？不，你看不见。
4: 我还盯着你了呢。
11: 贺侍卫，也许你在京城里待惯了，街面上的事儿你不懂，其实地痞流氓在一个捕头的眼里表现的还是很明显的。
5: 金捕头说的对，要照你们这么说呀，我觉着你们可能已经被贼人盯上了。
4: 我忍不了了，刘大人，孟楠一个姑娘家，用她当诱饵，太危险了吧？我有个好办法。
5: 啊，那你说。
4: 等到夜深人静的时候，孟楠姑娘回到客栈，我就扮成孟楠姑娘的样子，咱们来个狸猫换太子。
5: 这能糊弄得过去吗？这个？
4: 哎，刘大人，你有所不知，早些年我在宫中办案的时候，经常需要乔装打扮，颇有经验。虽然没扮过女的吧，但是我有信心。况且那秦朗都能扮成师爷保护孟楠姑娘，我怎么就不能扮成女子，替孟楠姑娘承担风险啊？
5: 别急，何侍卫，别急啊！怎么弄我不管，只要能找着贼人的老巢，我都同意。
4: 刘大人，你放心吧，交给我，手拿把掐。我走了。哎，对了，孟楠姑娘，孟楠姑娘，我就要走了，这一走能不能回来也不知道了，所以你是不是送我个信物保佑保佑我呀？
3: 子枫啊，平时断案的时候你见到那些刺客杀手的也没这样，今天这是怎么了？
4: 哎，哥，你怎么也拆我台啊？我这不是……
7: 子枫，那我把这个送给你吧，多少能给你带来点好运。
4: 香囊，真香，这个适合我，一定能用得着。那我走了。
5: 快安排去吧。
4: 好。

0: 抓我呀，把我放了吧。
1: 哎，你们给我闭嘴，闭嘴，
2: 安静点，当心弄死你们。明天就接你们去过好日子去了，到时候还别忘我们哥俩啊。哎，看什么呢？哎，
3: 大哥，这个不错呀，要不咱把它留下吧。
2: 想什么呢？咱俩呀是正经生意人，不是淫贼。
3: 为什么呀？
2: 因为不是。
3: 那确实不是。
2: 不是就行了，明天一出手，到时候大把的银子可就来了，咱俩还不是想干什么就干什么。
3: 是是。
2: 来来来，
4: 怎么样，果真不出您所料，鬼大鬼二果然是人贩，而且他们今天中午就会和买家进行交易。
5: 好，头中午之前咱们跟着一块热闹热闹。
4: 是。
6: 老爷，老爷，
7: 老爷，你晃什么晃？
8: 老爷，吉阳知县来了，已经到门口了。
7: 他来干什么？
8: 不知道啊。
7: 他怎么知道的这事？
8: 我
9: 卑职杨连义拜见刘大人。
7: 怎么了这是？
8: 老爷，这是人跑鸡了，怎么还能晕死过去？
7: 这信鸡腿就鸡吗？急火攻心吗？来，快快快快快快快！
8: 哦。
7: 杨大人，不爱的吧？啊，
3: 刘大人，啊，这一着急，咱们怎么头晕了？
7: 哦，别急别急，杨大人，有什么人？
5: 哦，听您说的啊。哎，咱俩见过吗？是不是在济南巡抚衙门呢，还是哪儿啊？见过吗？
10: 大人可能记错了，小人从未去过巡抚衙门。
5: 哦，那我可能是记错了。
7: 不过他跟那人可太像了。哎呀，别晕，别晕，别晕。
11: 二姐，济阳的知县来了。
12: 老爷不是说他不会来了吗？那可能是来了什么指示吧，来者不善啊。
11: 我来吧。
12: 这个不用，我比你在行。我跟老爷在一起这么多年了，这药啊也见了好几年了。哎，对了，妹妹，你这给我抓的是什么药啊？
11: 这个解毒的药。
12: 啊，你是说我中毒了？
11: 没有啊，不，差不太多吧。是药啊，三分毒。二姐，你喝了这么多年的草药，我呢是想通过这个药把你这淤毒啊排一排。
12: 啊，是这个意思呀。
7: 别急。哎呀，
3: 是。哎呀，哎呀，刘大人啊，哎呀，早想上东城府拜访您啊，可是这公务缠身，他一直没有空闲。最近听说东城府被围的事儿解决了，哎，我这心就落下了。
5: 哦，你看，哎，我这点事儿闹的啊，真是好事不出门，坏事传千里，是吧？让大伙担心了。哎，
3: 能不担心吗？啊，咱们说句大不敬的话，你放眼京城，像您这样刚直不阿、廉洁清明的官儿，他有几个呀？
5: 哎呦，话可不能这么说，杨大人，您方才这一句话，把满朝文武可都得罪了，这才是大不敬啊！ 别晕，传这种话的人呐，四个字，兔死狐悲。您明白吗？
13: 不明白。
14: 你怎么什么都不明白呀？人家有些人就会说那些溜须拍马的话。
15: 刘喜儿，怎么跟大人说话呢？没看见大人身体不好，动不动就撅过去吗？杨大人，兔死狐悲的意思呀，这么着，让刘大人把文房四宝给您取过来，把这四个字给您写下来，大人您兴许能明白。
14: 听不懂，你说的很对呀。杨大人，你要不要看看？你要看的话，我马上给你取笔墨。
13: 我真的不敢麻烦刘大人呐。
15: 刘喜儿，刘大人中午还有正事呢，还办吗？
14: 老爷有什么事啊？老爷到这里来就是陪杨大人聊天的呀。
15: 那请杨大人再吃个饭得了，
14: 那不更好吗？
16: 哎，我明白，我明白，
13: 我已经安排好了，城里最大的酒楼。哎呀，我陪您好好喝一杯，不醉不休啊。

0: 午时已到。
1: 杨大人啊，多谢您的好意啊！我呀，今天还真是有点事儿。这样，改天咱们不醉不归啊。这样吧，您呢跑得也急啊，在这儿喝口水，好好歇息歇息啊，坐好了休息好了再回去。我们有事先去忙啊，不着急不着急，慢慢坐着啊。行儿，走。
2: 这刘大人，您这是哎。刘大人，哎，刘大人，可背
1: 杨仁义，本所都御史在这断案，你要阻挠不成？哎
2: 呀，刘大人不是这个意思。
1: 无力的起来，给我滚蛋，别在这讨厌。
2: 嘿、哎，刘大人。
3: 刘墉接旨。
4: 奉天承运，皇帝诏曰：今东昌新任知府杜维到任，命东昌代任知府、督察院左都御史刘墉即刻返京，不得有误，钦此。
3: 臣刘墉。
5: 刘大人，您这是怎么了？
3: 公公啊，您有所不知啊，最近此地的天气变化无常，多人染病，我也是有恙在身呐、主要反应是心悸、犯晕，他时不时昏厥。哎呦，这……杨大人，你过来，你跟公公说说，是不是你也老犯晕呢？
5: 晕！
3: 你看，
5: 那这圣旨……
3: 哎呦！
6: 这圣旨啊，暂时是接不了了，
7: 怎么都得等老爷把身体养好了才能回京。你就先这么回了皇上吧。
5: 不，可是
3: 有劳公公了。公公回去之后禀明圣上，就说刘墉身染重病，不能回京面见圣驾，待我养好身体之后即刻回京面见圣上啊。就这样吧。哎呦，快快，
8: 哎，那个夫人，药煎好了吗？
9: 煎好
8: 了。好。哎呀，
3: 公公
5: 闭嘴，你没事晕乎什么呀？
10: 前公公请留步。 A 值山东巡抚衙门捕头公孙宇。
11: 你爱什么宇就什么宇，圣旨我已经宣完了，别来烦我。你是巡抚衙门的？
10: 卑职正是。
11: 太好了，告诉那帮不长眼的狗奴才，赶车的时候多慢着点儿。

0: 这圣旨我怎么没听明白啊？
1: 有什么听不明白的呀？免去知府，另有任命，即刻回京，说得清清楚楚。
0: 知府肯定是免了，可这另有什么任用，人家没说呀。
1: 这皇上还都跟你说明白了啊？
0: 我还是觉得圣旨来得太突然了，咱们肯定是得罪人了，皇上听信了什么谗言，不让咱们查这案子。您说您要这么回去，您凶多吉少啊。
1: 我问你，整个圣旨你听见哪句说皇上不让查案子了？
0: 那您的意思是说这案子该查还查？
1: 你该干什么干你的呀。
0: 明白了。
2: 罗阳，这不是抗旨吗？这怎么跟格格交代啊？
1: 怎么是抗旨呢？老爷病了，病了不行吗？病了走不了道了，回不去京城了，那不得休养两天吗？说你是猪脑子，一点都不远。
0: 那钱公公那儿咱们怎么交代啊？
1: 你怎么不琢磨琢磨呀？传旨能传到那儿？

0: 这得多着急呀、啊！你看他那样，他像传圣旨的吗？他，来拿住。
1: 老爷，这个千古谷怎么说也是皇上身边的红人呀、啊？他怎么现在把自己弄成这个样了？
0: 舟车劳顿颠腾的吗？跟你似的，坐到车上的车都不足，对不对？来，熬点汤回去补一补。来，给人家钱。
1: 吃不动你给人家钱。
2: 你身上没有吗？哎，
1: 不是，你别动我的钱，你别。
3: 慢走啊，
4: 大人，我还是觉得这个圣旨下的时间和地点都有问题。
0: 行了，秦捕头，圣旨这篇就接过去了。将在外，军命有所不受，圣旨先不理的。咱们案子断到哪儿了？说。
4: 大人，您是不是怀疑那个济阳知县和那个贩卖人口的人贩子他是一伙的呀？
0: 你说能不多想吗？咱们这儿刚要抓人，他们就冒出来了，谁知道他是不是在拖延时间等圣旨啊？
4: 还好大人发现的及时。
0: 别吹了，再不及时子枫让人给卖了。

0: 谢谢，谢谢。
1: 你省点吧，老爷。
2: 小伙子，起来起来。
0: 哎，大人，你就可怜可怜我们穷苦人家吧，大人。
2: 就你这种人最可恶，年纪轻轻不务正业，干点什么不行啊？干这个，都像你这样，谁还与人为善？起来，
0: 大老爷，你就省点吧，大老爷。
3: 老爷，你这是干什么？
2: 我怎么了？
3: 你这不是欺负可怜人吗？
2: 我怎么欺负？
3: 人家都没腿了，你还让人家多？
4: 是吗？
2: 他没腿。
4: 看看吧。
2: 金捕头，让他把腿露出来。

0: 身上留信，把这辆车拦住。
1: 是。
2: 为什么？
0: 少废话，快！哦，
3: 停下，停下，停下！哎呀，停下！
1: 实在停不住，这
3: 菜撒到路中间了。
1: 赶紧弄弄弄！
3: 不好意思，
0: 二位大哥，慌什么？你慌啊？你是不是就想着贺子峰呢？你，我告诉你，我一会儿就领你去见他。他在哪儿？你在哪儿？啊，
1: 我想他干什么？
0: 中死了！
3: 快点，快点！哎
1: 呦，快点，快点！
3: 过！不好意思，不好意思，
1: 对不住，
3: 对不住，对不住啊！
4: 老爷，你发现什么了？
0: 子峰在车上。
1: 说不说？
5: 为什么呀？
1: 说不说？
5: 为什么呀？
6: 宝儿，
5: 不是，我不是问这个问题，我们为什么总带我一个人呢？
6: 宝儿。
1: 说不说？
5: 大哥，你还没问我问题呢，我说什么呀？
1: 人送哪儿去了？
6: 济南翠香楼。

0: 了，别乐了，这都什么时候了？
1: 别怪人孟楠，要我说这事儿都怪你。
0: 是是是，夫人说的是啊，还早知道啊，我跟秦朗把他救下来就完了。你
1: 早知道早知道，你早干嘛去了？
0: 嗨，当初啊，这不就是觉着，这就是，卖人口啊，又是这个那个，可能跟藏海坤有点关系。
1: 哎，行了行了，既然事情已经这样了，也没办法，子枫他只能自求多福了。
2: 哎，二姐你也别太担心，以子枫的功夫，他逃出来没问题。
0: 哎，别逃出来呀！他逃出来，我哪儿找线索去呀？
2: 不逃出来怎么办呀？

0: 食量真的不高了呀。您看这地儿，哎，虽然小点啊，可位置好呀。您出这门往东不足百步，便是当今皇上亲笔题名的玉泉书院。那达官贵人的子弟可都在那儿读书，授权老师那都是经常请来的。
1: 哎，我说，
0: 哎，
1: 你哪看出我们是过来读书来了啊？
0: 那西边也好啊，西边不远就是巡抚衙门，您各位打个官司、告个状什么的，哎，也都方便。
1: 哎，我说，看着咱们爷几个像是带着官司来的。
0: 哎呦，爷，您别误会，我这不是跟您说这位置呢吗？
1: 你都讲好的说呀，你这个。
0: 那有好的呀，南边，南边不足半里，便是济南府最大的车马行。您这是做大生意的，一进去出来不也方便吗？还有北边，最好吃的馆子那可都在北边。
2: 盐货馅有没有啊？
0: 那您真问对人了。
3: 哎，爷里边请，来我们这儿的姑娘啊最好看了，来姑娘们出来见见啦。来几位爷看一下。
2: 哎，我说，这怎么着？是怕我们花不起钱呢？是怎么着？
3: 六爷，您何出此言呢？
4: 来吧。
5: 行了行了，好，就这样啊。
3: 二位爷，您看。
6: 姐，
3: 嗯，
6: 我感觉那俩人不像来玩的。
3: 看看去，去。
6: 行。
7: 下次再来。慢走啊。
8: 哎呦，这位爷，
9: 楼上请。
8: 来来来。
10: 二位爷，里边请。
6: 这样，你去摸摸那两个人的底细。
10: 好。

0: 家装驿站，传递家装知识，找精心装饰，装修实惠有品质。各位好，我是广红。
1: 大家好，我是刘少雷。
2: 大家好，我是胖浩。哎呀，两位啊，今天我是有事相求啊。就是我那邻居呢，他最近在装修，但是呢，他跟我一样有选择困难症，每天选一个外卖他都纠结半天，更何况是他不熟悉的这个家装套餐呢？
0: 这可是个大事儿哈。现在市场上的家装套餐琳琅满目的哈，那稍有不慎，可能就是吃了亏了。所以刘总今天给我们讲一讲如何挑到一款合适的家装套餐吧。
1: 那没问题。首先咱们选个套餐呢，要选一家有实力有底蕴的家装公司。
0: 哎，这个才是最重要的。别回来选套餐的时候本来挺便宜，结果装着半截儿，公司没了，那不全都不翼而飞了吗？这些钱。
2: 确实，所以啊，咱们完全可以选择
3: 精心装饰，全包总装原价11.99万元，现整装半价仅需5.99万元，超出净面积每平米仅需899元，仅限99户。室内净面积计价，实测实量，与建筑面积让您净省30%。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下订单客户享价值6万元装修好礼包，赠送含价值2.5万元全有品牌家具14件套，或全屋定制家具，送70系列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送入户防盗门，送品牌烟机灶具。水槽龙头保旧房屋拆除大部分免费，众多优惠，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质量不合格砸掉重做。水路及厨卫墙砖保修50年，现在抢订仅需5.99万元，仅限99户，大优惠大赠送。
2: 哎呦，这么看起来的话，这个套餐里面内容真的太丰富了，丰富的我都没怎么太理解。刘总，给我们好好的详细拆解一下。
1: 那我问问你们啊，就是你们在选套餐的时候最关注什么？
0: 我肯定最关注这个价格的问题。
2: 对，然后呢就是内容，接着就是食，不对，怎么我又说到吃上了？
1: 对，没错，确实这个价格呢是咱们大家最关注的地方之一。但是呢，怎么计价，这是相当关键的。在这里呢，我给大家推荐一种计价方式，那就是净面积计价。就这样呢，能让大家省30%。
2: 这为什么会省30%？给我们详细的解释一下。
1: 因为它这个面积，你看我刚刚说的是净面积。实际咱们现在好多建这个计算方式呢是按建筑面积计价的，本身建筑面积比咱们室内净面积要大很多。比如说你100平米的房子呢，它这个室面积只有70平米左右，所以说咱们这个按净面积算了，就是相当于是少了30平米。
0: 那这30平米都减在哪儿了呢？
1: 对，就是公摊。公摊就是比如说什么电梯间呀，什么楼道间呀，什么包括咱们室内的墙体这些公摊面积，都减掉了。因为咱们大家在装修的时候，你这公摊你是不会装修的。对，
2: 连墙体都减了。
1: 对，
2: 那这确实是很划算，性价比很高啊。
0: 就是用不到的地方全都给你减掉。
1: 对，你这样面积的话，你看为什么说30%？比如说您房本面积是100平米的话，实际咱们可支配的净面积也只有70平米左右，这样就会少了30平米。咱们以这个市场啊，就是咱们按普通价格1500一平米算的话，那30平米呢就是45000。
0: 45000啊！这么看下来确实实惠了特别多哈。那你看价格我们心里有谱了，那具体的套餐内容，我们该怎么去判断它合不合适呢？
2: 根据我多年点外卖的经验来看，接下来咱们就要说套餐里面究竟有什么了。
1: 想知道咱们套餐都包含什么呀？咱们只能来咱们公寓展示区，咱们看一下。
0: 所以公寓展示区展示的这些水电墙面都是包含在咱们这个套餐里的，是不是？
1: 对对对，你这刚才咱们看这个全面所有的工序，包括咱们贴砖的，包括咱们防水，还有咱们水路改造，还有电路改造，这些东西都包含咱们套餐之内。尤其是咱们这个防水，因为防水呢它属于隐蔽工程，一般来说呢，咱卫生间这个防水啊，就是淋浴区做的1米8就可以了，非淋浴区做80或者1米或30都可以了。但是我们呢，为了杜绝任何安全隐患，就是把地面全刷完之后呢，墙面四周都到顶的。对对，然后不留任何安全隐患。另外一点呢，就是包括咱们的水路和电路呢，它这个也是属于隐蔽工程嘛。尤其咱们这个电，我们用的是阻燃线。对，尤其你看咱们这边这个包管道，这个经营管道这块呢，就是好多公司里边不包，或者是业主也不懂呢，他就直接把管给你包起来以后呢，就直接给你贴砖了。实际上是不对的。如果这样做完之后，后期呢，就是如果人家上面用厕所，咱们下边师傅了，跟哗哗天天 声音响。这个爆楼管道也很讲究，并不是单纯的爆一个隔音面就可以了，这样是起不到多大效果。我们呢是爆两层，一层呢是黄金阻尼软片，让贴完之后外边再有静音棉，再拿扎带，然后扎起来就 OK 了。弄完之后呢，再包那清理砖，然后再贴砖，这样呢是一个正常的一个工艺。
2: 所以说咱们在挑选这个套餐的时候，一定要看清楚它的工序，它到底有没有这么齐全，别中间给你少几个少几个，对后面的生活影响那可是太大了。套餐里面选的这些辅材，这些材料，一定要找这种靠谱的，杜绝安全隐患的，这样的话这个套餐它才值，对不对？
1: 对对对，包括咱们这个水路改造的水管呢，我们是直接保修五十年的。
2: 保修五十，那不就几乎等于是终身保修了？
1: 对对对对。
0: 那你看我们讲了这些隐蔽工程了，那作为女孩子比较在意的那些面子工程，咱们金星装饰又做得怎么样呢？
1: 我带你们去个地方看一下就知道了。
0: 刘总啊，我看咱们这栋楼三层四层还有好多的建材展示，这是为什么呀？
1: 就是咱们是刚才带您看了所有的建材，都是咱们套餐当中所用的建材。你也看到了，咱们都是一线大品牌。你比如说咱们这个砖有蒙娜丽莎的、马可波罗的、东鹏的，还有诺贝尔的，包括咱们的门呢有塔塔的，还有欧派的，包括咱们像咱们看这个洁具有贵达的，还有咱们这个贝朗的和帝王的，都是大品牌。对，
2: 这么看来的话还真是啊，都是大品牌，套餐里面还都有。所以说我们在选择套餐的时候啊，也一定要看一看这些辅料材料它究竟是不是大品牌，有没有质量保证。那刘总我就想问了啊，你看咱们计价方式是镜面积计价，性价比这么高，然后又配着这么多的这个大品牌，那你说那你们会不会亏了呀？
1: 实际这个原因是我们的一个策略。为什么选大品牌？

0: 你大品牌首先第一点，它这个稳定性是比较强的，然后另外一个环保是达标的，另外呢就是它售后系统呢是比较完善的，
1: 嗯，
0: 另外一个呢就是它的工艺与设计这个技术呢是比较成熟的，
1: 嗯，
0: 所以我们综合算下来以后，我们这个售后成本几乎为零，对，所以综合算下来以后，我们是不亏的。
2: 确实，你说要是用个什么小品牌，
0: 嗯、
2: 我今天正在家上厕所呢，突然一块砖掉下来了。
1: 哎呀，听着好可怕呀！
2: 砸地上也就算了，砸着我的头怎么办？我这么聪明，
1: 更傻了。
2: 所以说、嗯，我觉得用大品牌确实非常的明智。
1: 嗯，
0: 对对对。
1: 那你看哈、啊，刘总，咱们这些建材也看到了，然后刚才在楼下那些隐蔽工程，我们也都看到了、
0: 嗯。
1: 那在我们的装修套餐当中，您能不能给我们科普一下，还有哪些是我们？容易出错的，给我们避避坑。
2: 对，容易忽略掉的。
0: 对，这个套餐呢，肯定是最佳的选择。但是你在选择套餐的时候呢，一定看它包含的项目。
1: 嗯，
0: 比如说这个门，它只是写了门，没给你写具体含多少堂门。比如说您是三居室，它只是包含两居室的门，那少一套门，那你肯定花钱了，
1: 啊、
0: 对吧？
2: 哦，还能这样？
0: 对，包括这个橱柜也是一样的。橱柜它套餐你看写了，它限米数，只限两米或三米，但是实际咱们家要去做四米，乃至五米。
1: 又得加钱了，
0: 还要加钱。对，所以说这个选这个套餐的时候，大家一定把眼睛擦亮了。
1: 嗯，
0: 你比如我们精心装饰啊，门呢不限堂数，只要是咱们正规这个居室门，你什么卧室的呀，什么卫生间的、厨房有多少套门，全给你装上。
2: 嗯，
0: 另外一看，在咱们橱柜这块也是不限米数，就是你这是一字形或者 L 型，哪怕你十米，我们都给你装。对，
2: 嗯，
1: 靠谱靠谱。
2: 我算看明白了，这个家装套餐啊，看着非常的复杂，但其实也特别的简单。
1: 嗯，
2: 因为啊，只要选择一家靠谱的家装公司，基本上就能给你解决所有的问题。所以说啊，家装如果您要想省心、舒心又安心，
1: 装修您要选金星。
3: 精心装饰，全包整装原价11.99万元，现整装半价仅需5.99万元，超出镜面面积仅需899元，仅限99户。室内镜面积计价，实测实量，与建筑面积比，让您净省30%。全包整装，包主材、包施工、水路无限改、电路点位全包括，橱柜、木门、地砖、地板全部都不限量装修。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下订单客户赠送16万元装修好礼包，赠送含价值2.5万元全品牌家具14件。或全屋定制家具，送麒麟系列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送入户防盗门，送品牌烟机灶具，水槽龙头，老旧房屋拆除大部分免费，众多优惠，各种风格样板间，真材实料，健康环保，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质量不合格砸倒重做，水路及储备墙砖保修50年，一线大牌主材，榻榻欧派木门，马可波罗诺贝尔瓷砖，圣象大自然地板，九牧贝朗卫浴，现在抢定仅需5.99万元，室内实测面积量多少算多少，包全屋装修，包全屋主材，送全屋品牌家具，送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入户防盗门，厨房电器5金，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质量不合格砸倒重做，水路储备墙砖保修50年，明明白白消费，杜绝恶意增效，仅限99户，精心装饰，真正的全包装修，真正省钱省力省心装修，大优惠大赠送，赶紧拨打85763555抢购吧。

0: 1400多年前，一位名叫净晚的隋代高僧投身大山，发愿刻经，形成了已知人类文明史上规模最大、持续时间最长的石刻工程。历经7个朝代的薪火相传，捐就了一系列以石经为核心的珍贵文化遗产。探寻华夏文脉密码和全世界共同记忆。2026年6月11日起，北京市档案馆千年云居传世经典云居寺历史文献专题展隆重开展。
1: 如果您遭遇了山洪爆发，如果您在山林里迷失了方向，想求救却发现手机没有信号，请不要慌张，用北斗卫星短信，手机没有信号也能求救。第一步，扫描二维码核验手机是否支持北斗短信。第二步，进入设置卫星网络，开启北斗卫星短信功能。完成这两步，打开短信，选择北斗卫星。

0: 短信，新建信息输入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位置，点击发送，对准西南方向，待界面上的实心小球落入圈内，系统自动对接5到15秒，发送成功，提前开通，遇事不慌。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岩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为生命护航。
1: 实在是对不住啊，爷，我们这儿最好的姑娘都在这儿了。嗯，
2: 什么情况？
3: 我觉得没有任何问题，这二位爷出手挺阔绰的。没问题。
2: 嗯，行，好生招待。
3: 好的。
4: 秦捕头，你来的正好，快当着夫人的面把昨天晚上的事儿说一遍，快。哎，
5: 什么事儿？
4: 装什么糊涂啊，昨天晚上你去青楼刺探情报，你在那儿喝酒，我在门口等着你。
5: 是是是。您在门口？
4: 废话，我不等着你怎么回来呀？我扶着你回来的。哦，
5: 大人扶我回来的，多谢大人。
4: 啊，不用客气。就是啊，
5: 你看这个，今日午时，翠香楼拱桥。
1: 哎呦，二位爷，多久没见您了？来来来，快请快请。哎呦，来来来，快请。玉兔，你都多久没来了？快请。
3: 拿的什么呀？
1: 招待起来啊！
6: 来了，
3: 秦简。我早上看见了，他和秦朗都有请柬，还得有这个呀。你这么厉害啊，
6: 深藏不露。
3: 那只有一个怎么办？
6: 二姐，你先进去，我再想办法。
3: 再打晕一个，
6: 那就看谁倒霉了。
3: 小心点儿，
6: 放心吧。
7: 爷，看一下您的请柬。啊，孙公子，里边请。
8: 最后一位。
3: 这是哪儿啊？

子，认人去吧。

0: Lucky 啊，就用这个人同伙抢了我的请柬，害我前功尽弃。
1: 女的抢请柬？
2: 就是我，就是我，怎么了？
3: 实话实说了吧，这个是我家夫人，嗨，吃了醋了，跑这儿捉奸来了。
4: 捉奸是可以啊，但是你们不能在我这儿捣乱呢。你们今天要是不给我赔钱，你们休想给我走出这门。
3: 好好好好，赔赔赔，
5: 一共38942两。
2: 你们怎么不去抢啊？
4: 啊？抢钱？您说什么呢？我们这儿做的可是正经的生意。
2: 正经生意？
3: 好好好，赔赔。那怎么也得融个功夫不是啊？我呢去取银票，夫人留在这儿行了吧？
2: 留这
3: 还差不多。没事没事，那我能走了吗？
6: 站住！有人举报你们聚众窝藏、拐卖良家妇女，全给我带走！走！
7: 这是不是误会？
4: 走！官爷，这都是误会呀！
8: 谁误会？这是
6: 不是
8: 正经事儿？
4: 官爷，
6: 官爷，走！
4: 这是误会呀！误会！
6: 走！快点！

0: 这里吧，解过啊！
1: 哎，
2: 还有我这，别动手，别动手啊！这不是刚才狱卒说了吗？别惹事儿，别惹事儿！
3: 哼，现在知道不让惹事儿，早干什么去了？
2: 大海兄弟们，我不是跟你说了吗？我出去筹钱去啊！
3: 这回不一样，你报官了。
2: 我没报啊，这你拿脚后跟想想就能明白。这咱一直在一块待着呢，我拿什么时候报啊？
3: 你不还有一兄弟呢吗？
2: 那怂包更不可能，他最怕老婆了，遇见这事躲都来不及，他不可能报。
3: 你少给我扯淡啊！哥几个是因为你进来的，不能白受了这委屈。
2: 合着我不委屈？
3: 你委屈，给我打！
2: 哎，弟兄们，好说好说。哎，别动手。
0: 大海兄弟，借一步说话。来，
3: 说吧，得多少啊？
0: 先别提银子呀。大海兄弟，我说个事儿啊，你联合翠香楼的老鸨子，在赏花大会安插了一人，对不对？
3: 你怎么知道的？
0: 哎，你看，我要跟你说，我会算，你信吗？
3: 会算命啊？
0: 算。15

0: 坏了！你这么着，咱不聊了啊！你这么着，你叫哥儿俩还是打我吧？快点，快快快！
1: 别！你说说，说出什么来了？
0: 这不敢说呀，这个。
1: 大叔吧，
0: 说呀，你跟哥几个手里是不是都有人命官司？
1: 算错了吧？我们哥几个虽然不是什么好人，但也不会害人性命。
0: 我知道，我没说你们哥几个自己杀人，但是有人是因为你们哥几个而死。我要没算错啊，上了有一女孩。就因为你们哥几个死的出去之后死于非命，身首异处，对不对？
1: 那你再算算，你还能算
0: 什么？别，你先说这，我说对不对？
1: 算对。
0: 什么叫算对？对就是对，不对就是不对，算干嘛呀？
1: 对，先生，你快算算啊，还能算出什么？
0: 再跟你说，我说我吓唬你，就这一段，你们哥几个血光之灾。

0: 放心，照顾一定会有的。
1: 多谢司玉大人。
0: 不用客气。啊，对了，你家老爷和夫人的事我已经打听过了。
1: 啊，
0: 和暖心阁那帮人不一样，只要按照流程提审完毕，自然就可以放人。
1: 啊，那是什么时候提审啊？
0: 已经审上了，只不过先提审暖心阁那帮人。
1: 哦，哎，司玉大人，我听说他们是因为私藏被拐妇女而抓起来的，是真是假呀？
0: 这我就不知道了，这不是还没提审完呢吗？
1: 哦，还有一事相求，您能先带我看看我家老爷和夫人吗？
0: 当然可以，这也不是什么难事。哎，这是什么？
1: 哦，这是我给夫人带的衣服。
0: 不能带进去，先放这儿吧。
1: 哎，好，
0: 跟我走吧。
1: 好。
2: 你问的这事儿啊，这没法算啊，人呐改运他改不了命。

0: 紧呢。
1: 子枫那有什么消息？
0: 子枫和秦朗我都已经保出去了。他说杀害大六六姐的人是一个叫孙胖子的人，就是那天我二姐打劫的那个人。
2: 他呀，嗨，早知道我在这儿刚才给他算一卦。
0: 他也被关进来了？
2: 现在被带走了。没事，你告诉子枫把孙胖子抓回来问出口供。
0: 好嘞。
2: 哎，子枫那还有什么消息没有？
0: 他没有了，我倒是有一个。
2: 你说。
0: 这翠香楼啊藏了好多银子，好像还有一座银山呢。
2: 这不奇怪吗？南姑娘，你想上马大会上富古云集挥金如土，藏多少银子都不稀奇。
0: 银子多了是不稀奇，可是有的银子是不能露面的。
2: 不能露面？难道说是官银？
0: 这我就不清楚了。那天我一直跟踪他们的马车，不料中途发现孙胖子告密，我为了保护您跟夫人的安全，我就给跟丢了。
2: 你告诉秦朗，让他盯住了翠香楼，他们肯定还会回去的。
0: 好嘞，
2: 小心，赶紧跑过来啊！
0: 好的，大人。哎，大人，您不打算出去了？
2: 本来呀，我是想出去，现在我一看这个，我又不想走了。这都是翠香楼和暖心阁的，我在这儿能问出好多消息来。
0: 哎，大人，我刚刚已经买通那紫玉了，他说很快就能帮你出去。
2: 他？他说了算吧？他，把他叫来，我看看。
3: 不，秋姑娘，秋姑娘，秋姑娘，好消息，好消息啊！
4: 什么好消息？
3: 衙门口递过话了，说你家老爷和夫人不用审了，现在就可以出去。
5: 衙门说的。
3: 啊，
5: 衙门说让我走，那你得把吃我们那钱吐出来呀。啊，你吃了钱没有？把钱给我吐出来，听见没有？
3: 秋姑娘，银子我不要了，您这事儿我办不了了，不办了。
4: 哎，四玉大人，四大人。
2: 南姑娘，先把夫人弄出去。
0: 那您呢？
2: 走吧，走吧。
0: 不是，那您照顾好自己。
5: 刚才咱们说到哪儿了？啊，说到你是吧？这个天下万物啊，
6: 先生，
5: 走，怎么了？
6: 怎么了？
5: 找完坐下吧。
6: 我就不坐，我可以出去了。过来跟您打个招呼，顺便带我这几个弟兄走。
5: 都走啊？
6: 啊？哦对，我听说你也可以出去，先生。出去以后您一定要给我一个请您喝酒的机会，不醉不休
5: 啊。好，喝酒是可以啊，但是
3: 干什么呢？不想出去了是吧？赶紧走。
6: 哎，走走走走。
5: 哎，合着就剩我一人了这儿。
4: 姐夫这回可真是偷鸡不成蚀把米，
7: 还不是他自己做的。不过仔细想想，这事儿我也有责任。
4: 二姐，您这是自我反思呢。不过二姐您放心，我们肯定还会想别的办法。再说了，凭着姐夫的能力，他肯定不会让自己在大牢里吃亏。

0: 都老实点，给我好好待着。
1: 哥几个都来了，
2: 先生这是跟我们说话呢？
1: 可不吗？啊，我呀，我是看见哥几个呀，这情况可不太好啊，有血光之灾啊。
2: 废话，再过一个月老子脑袋都搬家了，能不冒险吗？
1: 哟，各位是死囚啊，

0: 死不死的管你什么事儿啊？你找打是吧？
1: 铁爷，
2: 打探的怎么样了？
1: 回铁爷，那前来捣乱的夫妻二人来自保定府，做的是收购山货的生意，就住在巡抚衙门旁边的李家老宅，是刚刚租进去的。
2: 没有什么异常吗？
1: 小女子没有感觉到任何异常。
2: 没有异常就好。眼下形势不明，万万不可节外生枝。
1: 是，小女子知道了。
2: 下去吧。

0: 小心点。
1: 哎呀，真是够重的呀。
0: 是啊，说你这抬一路够辛苦的。
2: 看看怎么样？
0: 哎，你怎么还系这么紧呢？
2: 那不系这么紧，它不洒出来了吗？
3: 开门！
2: 哎，有人敲门，去开门啊！你看看，
3: 快点开门呐！
2: 来了，来了，来了！
3: 啊，
2: 哟，老秦回来了。

0: 没被放出来呢。
1: 嗨，他呀，回不来了，把人家济南大楼的私狱给打了。
0: 是吗？为什么呀？
1: 还不是因为收了咱们的银子呀。哎，你说这人啊，舍得花钱住青楼，不舍得给自己买命，这怎么想的呢？
2: 是啊，
1: 况且你说他……
0: 行行行，走了。
1: 齐捕头，你这搞一袋子铁砂算了，差点没压死我。
2: 哎呀，你就别赖人家了，要不是秦捕头发现有人盯着咱们，半路给咱调包，咱们现在麻烦可就大了。
1: 行，木南姑娘说的对。哎，秦捕头，人呢？
0: 在外面呢。
1: 你抬进来啊。
0: 你抓的人我抬进来。
1: 这段核桃不比人重啊。
2: 谁把核桃扔这儿了呀？什么看呀，还不赶紧把东西搬进去。老爷说咱们可是靠这些才能假扮收山货的商人呢。

0: 还在这废什么话呢？把衣服穿上，给你们换个地方。
1: 这几个臭小子走了狗屎运了。三儿啊，我怎么总感觉这里边有猫腻儿啊？
2: 嗨，有猫腻又能怎么着啊？胳膊拧不过大腿。
3: 那俩小子为啥就捡了个便宜？
1: 是啊，我也想不通啊，这没道理啊。
4: 哎，哥几个聊什么呢？
2: 聊什么关你屁事？你这废话够多的呀。哎，姓刘的，你是不是被算卦呀？

0: 么还没醒呢？
1: 我不知道啊。
2: 你下的药你不知道？
1: 我下的药我也不知道啊。
3: 让开让开让开让开，来
4: 来，这药我知道，算是老爷的独门暗器，当初为了躲避夫人。
5: 哎，这怎么回事啊？贺德峰，你下了多少药啊？
1: 你不就给了我那么多吗？
5: 我给你那么多，你就用那么多呀？死心眼啊！
1: 别说那没用的，现在怎么办？
4: 行了行了行了
1: 行了行了，
6: 这什么酒啊？那么大呀、啊？

0: 是干什么的？
1: 我要见你们司狱长。
0: 司狱长？我们司狱长是你想见就能见的吗？

0: 算多久了？
1: 这也得慢慢算呢、啊。
2: 姓刘的，那你算算我手里什么字儿？算对了，咱们相安无事；你要是算不出来，嘿，老子不怕多背一条命。
1: 哦，嗯，哎，算呢，我是早算出来。一开始呢，我是不解，然后我仔细研究了一下这字儿，明白了，明白了。
2: 废什么话呀？说，到底什么字儿？
1: 生。
2: 姓刘的，你刚刚是不是偷看了？
1: 哎，哥几个，这你们都在这儿。你一个人背着尸血，他们俩人堵着不让我看，我能看得见？我什么眼神啊我？
2: 那你刚刚说的不解又是明白的，什么意思？
1: 不解啊，它是这意思。本来各位啊是可以不死，那为什么要求生呢？为什么说我又明白了呢？你们哥仨现在还真在生死边上，稍有差池必死无疑。
2: 先生，我不想死，你救救我。我给你磕头了，我给你磕头了。
1: 大概生死有命，富贵在天，是吧？个人随机缘，这个东西纵有通天的法力，它不能逆天而行啊，对不对？
2: 不不不，先生，你是大能之辈，你一定可以的。
3: 对对对对，您就是活神仙
1: 了。大家认识一场，也算是个机缘，那就帮你们一把。
2: 谢谢活神仙，
3: 谢谢活神仙，
2: 谢谢活神仙，
3: 谢谢活神仙。
1: 但是可有一样，
3: 谢谢活神仙，
1: 我有个要求，啊。第一得虔诚，正所谓信则灵，不信他就不灵，是吧？一会儿呢我问诸位什么事儿，你们得从实说了。
2: 哎
3: 哎哎，活神仙，您不是会算

0: 妈，怎么还要问我呢？
1: 住嘴！刚刚活神也不是说了吗？要看咱是否虔诚。
0: 对，对。
2: 哎，因为算这个事儿啊，我是算得出来，跟他耗神呢、啊，各位。回头什么事儿我全算出来了，我还拿什么神救你们呢？对不对？哎，
1: 有道理，有道理。活神也请讲，活神也请讲。
2: 行了。

0: 陈吉铁棍山药做的水晶粉皮儿，您吃过吗？一根山药是怎么变成这种晶莹透亮、弹润爽滑的铁棍山药水晶粉皮儿的？这样的造型又是怎么只用5分钟时间就变为一盘粉皮儿的？今天的好物向您推荐国家地理标志产品陈吉山药制作的水晶粉皮儿。
1: 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雨桐。今天我身边这位啊是王总，人送外号啊粉皮王。王总你好，先跟大家打个招呼。
2: 大家好，我是保健堂的粉皮王。那今天呢，我给大家推荐的就是我的拿手绝活了，铁棍山药水晶粉皮。我今天只需要5分钟就教大家把这种干粉变成这种水晶粉皮，还特好吃。
1: 这就跟变戏法似的啊，这碗啊就是我泡了5分钟的啊，大家来看看这晶莹透亮弹韧爽滑的粉皮啊，好不好？
3: 这就是水晶粉皮。看着很不错，是不是拌一拌就能吃了？
1: 没错，这料我都准备好了，大家看啊，哎，咱来点香菜，来点小葱就行了，
3: 有一种清甜的味道，细嫩，好嚼，好咽，不费牙，口感弹弹的，滑溜溜的。我呀，就喜欢吃这个酸甜口味的小料，清爽开胃，吃着呀。特舒坦，
1: 而且啊，我这上面是浇了芝麻酱的啊，特别香。哎，再来点蒜末，来点醋，哎呦，这味道我跟你说，甭管啊，你喜欢吃哪一口，这绝对都接得住，有弹性，筋道好嚼，是越嚼越香啊，
2: 好吃吧？我们陈吉的铁棍山药就是好，您看这儿，国家地理标志认定的，大家一定是认准了。陈吉山药可是明清两代的宫廷贡品，专供皇室贵族食用的山药。它的支链淀粉啊占比高达78.6%，远高于普通山药的50%到60%，里面富含了多种的氨基酸、黏蛋白、粗蛋白、粗纤维、皂苷，就这些天然营养是制作粉皮粉条的最佳原料，面甜香绵爽就是它的特点。
1: 陈吉山药非常好，这个我们都知道，但是大家想知道就是这个配料啊是不是安全，里面有没有什么防腐剂啊、添加剂啊，这些
2: 这么好的粉瓶放那些东西不是糟蹋了吗？我保证啊，零添加，不添加添加剂，不含防腐剂，不含食用胶，色素明矾，它就4样配料。您看这都写着呢，铁棍山药淀粉、盐、饮用水，没了吧？特别干净，
3: 真是，这下就放心了。那你说它这个形状是怎么做的呀？
1: 对呀、
2: 它是古法工艺，需要手工双重打浆，经过自然风干晾晒就成了这样。它是干的，方便常温保存，不用放在冰箱，保质期长着呢。吃法还特多，凉拌清爽解腻，热炒软糯入味，涮锅弹牙筋道，酸甜咸辣怎么吃都好吃。
3: 我们这个岁数啊，就得多吃点这个铁棍山药。
1: 哎，
3: 这个还存得住
1: 啊、
3: 快说说怎么卖，我多买点。
2: 咱们这一袋山药水晶粉皮泡出来就是这么一大盆，
1: 哎，
2: 在外头怎么也得15-16块钱吧，
3: 得这个价。我就在那个小摊
1: 小摊上
3: 买的那个普通淀粉的那个
1: 啊，
3: 也得10块8块的呢。
2: 您算说着了，阿姨，您平常肯定没少买。
3: 是，
2: 我今天呢给您多来点，以后啊您也不用在外头买了，直接在家做就行。我直接给大伙批发价啊，不要15块，不要10块，8块我都不跟你们提，8块都不提，行？那要不6块、5块、4块，肯定是越便宜越好，越低越好。 您等等，您这怎么跟坐滑梯似的，怎么就下去了呢？怎么还5块4块一袋？我要不拦着您，您这就得3块钱一袋了。那不行啊，您听我的优惠价啊，不到100块钱给您18袋，合着每袋才5块多，这多实在了。
1: 不是，这个3块多钱一袋吧，这是我想的，这万一实现了呢，对不对？但是您这5块多一袋啊，其实这价格也挺实在的了。
2: 这一袋啊，全家人吃一顿，老两口吃2顿都没问题，才5块多，多实在了呀。
1: 可是我还是想给大家再多要点啊，而且您这粉皮啊肯定会卖得好，卖得火，所以今天我真的是要再添把柴火，让您这火烧得更旺点儿。
2: 哇，还添把柴火，火烧旺点啊。
3: 对，把你这凉皮的热度啊再烧得旺点儿，
1: 哎，
3: 多加点儿，多给几袋。
2: 行，那既然两位都开口了，我今天就豁出去了，亏本冲口碑。今天下单的朋友，我每人 再多送两袋，
3: 太够意思了。这粉皮儿啊，口感好，营养足，还长得俊，甭管是自己吃还是送朋友，都拿得出手。现在送完这两袋啊，一共是20袋了啊，
1: 4块多一袋，
3: 对，合起来4块多钱一袋。
1: 可是我觉得4块多一袋还不够旺啊，我想再烧上一把火啊。阿姨，要不这样，咱俩就主动帮着王总多宣传宣传，
3: 行，
1: 发发什么朋友圈，见了朋友就推荐，让大伙都知道啊，粉皮王的铁棍山药粉皮，好不好？
3: 行，咱这就干。
1: 您看啊，我这么卖力气，您是不是再多送上两袋啊？对吧？
2: 对
1: 啊，行，二位这么捧我，还这么卖力气，那我今天再多送大家两袋啊。
2: 哎，你别着急，我没说明白呢，我说的是一人多送两袋，是吧？你
1: 一人多送两袋，哎。
4: 你这给我挖坑呢，这再多送两袋不就4袋了吗？
2: 对呀、啊，
4: 我真送不起了呀。
1: 这样你别着急，咱就来100个名额啊，而且啊，只要你送的啊，我们栏目组就再添上一袋，我们就是为了凑25袋啊，不到100块钱。
3: 对，
1: 这样就实现我心里所想了的3块多钱一袋了、这下我可就满足了。我跟大伙说啊，这价格你打着灯笼你都找不着，
4: 3块多一袋啊，从来没有这个价了。
3: 没有这个价您今天就来一回呗。
1: 哎，
3: 人家栏目组都把这个价格打到3块多钱一袋了，还给您了补贴，这可没有几回。
4: 行，人家给脸咱得接着呀。就25袋，不到100块钱。
1: 哎呀，太好了，
2: 谢谢王总，
3: 谢谢王总，真没想到能砍到3块多钱一袋。
4: 不过啊，就100个名额，大伙赶紧抢
1: 啊，
4: 没了咱就立马恢复原价，这样行吗？
3: 行，
1: 多了我们也补贴不起啊，所以优惠名额有限，想抢购的朋友抓紧了，拨打电话扫描二维码，拿起您的手机开始抢购。
0: 口感清甜，细嫩好嚼，营养健康的铁棍山药水晶粉皮儿开抢了，25大袋，只要不到100元，精选陈吉铁棍山药，传统工艺手工制作，零添加，零防腐剂，制作简单，吃法多样，百搭美味，5分钟就能端上桌，老少皆宜，日常食用，送礼待客，倍儿有面子，不到100元，到手25袋，优惠补贴，福利有限，拨打屏幕上的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下单吧。

0: 我买过一些粉皮儿
1: 啊，
0: 质量特别不好，还泡不开，硬的呀跟那个牛皮筋似的，煮熟了呢烂乎乎的，吃起来呀还那个拉嗓子，吃完了有时候啊还反胃酸。您这款山药粉皮儿啊就完全没有这个问题，您看泡出来还那么筋道，这一袋啊才3块多钱，泡这一盘儿也才3块多钱，怎么看怎么值，这可是健康吃食啊，性价比也太高了。
1: 大伙儿啊这得天天守着栏目看，您就能天天得实惠，今天凡是抢上的心里肯定美。
2: 这价码啊也真是我纯粹亏本赚吆喝呢，我心里真舍不得，回头肯定得涨价，最低6块钱一袋，这大伙儿心里肯定也不适应，该骂我了。
1: 您啊就尽管啊把心放肚子里，甭担心，就今天啊我们说到的这个山药粉皮啊，6块钱一袋它都值。现在谁不讲究个健康饮食，都知道要少吃那个精米细面啊，要多吃健康粗粮，那这铁棍山药真的就是我们的健康刚需，所以您今天啊其实就是来开拓市场攒口碑的。

0: 面肯定越卖越火。
1: 见您吉言了，我们啊深耕粗粮精加工好些年了，就是想把健康好吃又方便的粗粮吃食送到家家户户的饭桌上。
2: 这个呀也忒懂我们老年人了，平时自己想吃点山药补补营养可是忒麻烦了，自己收拾这个山药
1: 麻烦，
2: 手特别痒，然后做出来呢口感也不好，
1: 对，
2: 粗拉拉的。您这款山药水晶粉皮儿啊，可把我们的难事都给办了。这个山药的营养啊全都留住了，口感啊软糯弹滑，好吃好咽，轻轻松松的呀就吃上这健康的粗粮了，太贴心了。
0: 没错，老百姓过日子啊就喜欢这种性价比高的健康还实用的好东西啊，实实在在的品质，踏踏实实的价格，这样大伙才愿意啊反复的去买，而且上赶着帮您宣传。
2: 对呀，
0: 所以啊今天啊我们栏目组特惠专属的价格啊，25袋不到100块钱正宗的铁棍山药水晶粉皮，但是啊名额有限啊，限量抢购，想要的朋友麻利儿的您赶快拿起手机啊，拨打电话扫描二维码下单开始抢。
3: 口感清甜细嫩好嚼营养健康的铁棍山药水晶粉皮儿开抢了，25大袋只要不到100元，精选陈吉铁棍山药，传统工艺手工制作，零添加零防腐剂，制作简单吃法多样，百搭美味，5分钟就能端上桌，老少皆宜，日常使用，送礼待客倍儿有面子，不到100元到手25袋，优惠补贴福利有限，拨打屏幕上的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下单吧。

0: 吃美食的时间了，接下来我必须给大家比划比划，让大家看看这个粉皮吃起来有多简单。我这打开了一包粉皮啊，哎，把它倒出来，倒一个碗里。接下来呢，就把这个开水啊，哎，就直接浇到这个粉皮上。然后呢，我就拿个盖儿把它盖上，焖上五分钟。大家等等看啊，五分钟时间一到，哎，大家来看看，捞出来之后，我这是过了一遍凉水。接下来就简单了，你想浇什么浇头就浇什么浇头。比方说，咱可以来点酱油，来点醋，来点蒜末啊。哎，来点生抽，来点辣椒油，这都行，这配料就更简单了啊。哎，什么黄瓜丝儿啊，胡萝卜丝儿啊，咱再来点蒜末啊，来点香葱，来点香菜，什么木耳啊，豆芽呀、啊，您家里有什么您就往里面加什么。最关键从头到尾啊，您不用切一刀，您也不用撕，您也不用掰啊，就这么简简单单的，这一大碗这就拌好了。您瞅瞅我碗里啊，这么一大碗，这清清爽爽的，看着多爽口多滑溜啊。
1: 这里头呀都是好东西，还没有添加剂能做到好吃顺滑，真是不错了。
2: 我们的粉皮儿自带铁观山药天然的粘液糖蛋白，这可是金贵的营养成分，也是粉皮儿口感的魂儿。它自个儿啊就能出来这种爽滑 Q 弹的口感，天然微甜，清爽不腻，再配着滑滑溜溜的小块，您泡好了就直接能往嘴里送了，老人孩子都能轻松吃。
0: 大家就看看啊，今天我这一碗啊，连上配料也就花了3块钱，就划算不划算吧？这么一大份，我跟您说，在外面卖个15块钱不多吧？
1: 这个便宜啊！要是夏天不想做饭，在家里早餐、加餐、加班速食，家里来了客人应个急，太方便了，自己做又干净又卫生，送人也好，这送健康比送烟酒更好。
0: 眼瞅着啊，这节目还有1分钟的时间了啊，想抢购的朋友要抓紧了，我们名额有限啊，抓紧拨打电话扫描2维码，我们送货到您家门口，您不用下楼去取。
3: 口感清甜，细嫩好嚼，营养健康的铁棍山药水晶粉皮儿开抢了，25大袋只要不到100元，精选陈吉铁棍山药，传统工艺手工制作，零添加，零防腐剂，制作简单，吃法多样，百搭美味，5分钟就能端上桌，老少皆宜，日常食用，送礼待客，倍儿有面子，不到100元，到手25袋，优惠补贴，福利有限，拨打屏幕上的电话或者扫描2维码抢购下单吧。

0: 房子住久了，墙面问题全来了，墙皮脱落，裂缝横生，油烟发黄，孩子涂鸦，雨天发霉，看着就闹心，大动干戈重新装修太麻烦，花钱又费力。别愁，今天这款一站式墙面翻新服务帮您轻松解决所有墙面烦恼，不用搬家，不用动手，几天时间还您一个崭新的家。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啊给大家介绍的是一站式房屋翻新服务。啥叫一站式服务啊？哎，今天啊给大家介绍一下啊，我身边的这位呢就是杜前行杜总，来给大家介绍介绍。
2: 大家好，我们呢是一站式全屋换新服务，从上门给您设计出主意定方案，到中间的做保护挪家具修复边边角角的那些细节，嗯，到最后呢给您归之利落打扫干净，从头到尾呢您就当甩手掌柜的，您一个电话我们上门，您不用动手我们就把您家里焕然一新，这个呢就叫一站式刷新服务。
1: 听着呀可太省心了，我呀就喜欢这样的。不过呀这观众朋友们的心思啊，其实啊我都摸透了啊，一大堆问题等着问呢。第一啊，您说家里头啊那家具呀、啊、这个杂物啊一大堆都没地方挪，总不能把那沙发呀柜子呀什么的扔大街上吧。
2: 我们的翻新服务啊不需要您操心这些，这个呢就是我们的专业的保护膜、嗯、我们呢会把您的家具包括地面都做好360度的全方位的保护，全程给您搬给您挪，一边搬一边刷，我们是专业的，保证不会给您弄坏了，
1: 不用搬家，啥都不用动，
2: 对
1: 对吧？人家都给保护好了，动手都给你保护完了。那还有一个问题啊，就是讲环保的事儿了。家里头咱们有老有小，就怕刷完漆啊，这屋里一股子味儿。哎，总不能咱们为了刷漆，这全家老小咱们出去流浪一个多月，是不是？哎，再有啊，就是这干活啊，咱得麻利点儿，这完工以后啊，咱能踏踏实实的回家住才行啊。
2: 环保大家最关心了啊，分两个方面，一个呢是粉尘，一个是材料。首先我们施工的时候啊，我们用的是无尘工艺，用的是专业的无尘打磨设备，从根儿上解决粉尘乱飞，绝不会给您弄得一屋子乌烟瘴气的。这个粉尘也是一种污染嘛啊、嗯、我们尽最大可能的减少它。再说这个油漆啊，嗯，我们呢用的是立邦主打环保的净味全效120、320系列的这个乳胶油漆。立邦呢它是一个大品牌啊，
1: 是
2: 不管是这个甲醛啊还是 VOC 啊、嗯、这些有害物质呢，它都是大大的低于这个咱们的国标。嗯，而且我们每一桶油漆呢都有这个检测报告、嗯、所以说咱们家里面有老人小孩孕妇的啊，大家伙把这个心放在肚子里面。这个油漆啊没有刺鼻味，各项指标呢是完全合格，施工完以后啊您马上就能入住，完全不耽误您过日子。
1: 立邦净味全效的油漆，而且呢这检测报告咱都带来了啊、嗯、您看环保指标都在这儿呢。哎呦这真不错啊，看来环保啊应该是没问题的啊。再有啊就是工期，哎，工期的问题、嗯、多久才能干完活刷完墙呢？
2: 从我们进场开始呢一般要3到4天，嗯，面积大呢再多个1到2天，嗯，刷完了你就可以入住了。
1: 这干活确实挺麻利的啊。其实啊大伙儿都盼着呢啊，看栏目组啊能给争取多少专属的优惠，能省多少钱。
2: 今天给大伙的不仅是价格低还包的全。我先说其他商家的报价方式啊，大家看一下这张对比图。墙面翻新一般是按墙面收费，对吧？
1: 刷墙刷墙，那可不就按那墙面面积算吗？
2: 好，那您家里是4面墙，再刷顶的话那就是5面、嗯啊、把这5个面给您量出来，这个就是按墙面的面积收费，这个收费的面积可就大了。哦，就比如说啊您家是50个平方米，嗯，那这5个面的大概就是220个平方米，这修复加刷新，嗯，最低也得要您80块钱一平米，嗯，高的呢有要您112的也有，那得奔着2万块钱去了，还不包括这个家具保护这些。

0: 就是增强，
1: 这可够贵的啊，2万多，咱就刷几面墙，量墙这事儿啊，这一般咱老百姓也不太会。其实啊，都是您说多少，咱就是多少，也就认了。
2: 所以啊，这就是另一个猫腻，算错面积也是我们这个行业经常有的。
1: 一般都肯定都往多了算嘛，谁也不会往少了算。你有没有简单的方法？
0: 现在我们这个墙面刷新行业啊，在高速的发展。嗯，我们这个行业现在最需要的就是简单透明的一个报价方式，不要让大家伙再一头雾水了。我们呢，就按您家的地面面积算，1平方米是120元。
1: 您刚才可说了啊，人家那些刷漆的都是80块钱一平，
0: 那不一样，价格差得可远了。人家那是按墙面面积收费，50平方米的房子按220平方米的这个墙面面积算，那我们呢就按地面面积算，1平方米是收您120块钱，相当于呢您花120块钱，买的是3.5到4平方米的这个涂刷服务，那算下来，实际上啊，我们每平方米的涂刷面积的价格呢，才30多块钱。
1: 您这是按地面面积算，就等于只收房屋实际面积这一份钱。
0: 您自个儿的房子多大面积，你总该知道吧？您用这个面积呢乘以120就行了。这划算劲儿就不用我多说了吧？50平方米的房子算下来，您能省个10000多块钱。而且我们这个报价方式呢，没有任何的隐形消费。您想想把这个省下来的钱。买点吃的出去玩一圈多好啊，这个是我们给栏目组搞的特殊的计价方式。刚刚你也说了是吧，大伙儿嫌贵，这回更不贵了吧？
1: 这回啊就不贵了是吧，大家也都能刷得起了是吧。哎，您呀，这是把行业里边最复杂的计算方式直接就变成了按地面面积来算，这样大伙儿啊也不用算来算去的了，也不用怕被坑了，这花了多少钱咱自己心里啊也明明白白的。哎，这个还真不错呀。哎，还有啊，杜总，那有没有什么针对我们栏目组的特殊优惠没有？
0: 今天打电话预约的朋友，家具地板保护复位不收费，施工保洁免费，墙面裂纹修复找平免费，选颜色免费，这几项呢一般的公司都要收钱的，而且收费还不低。今天呢，我给大家全免费，就等于说啊又给大家省下来一大笔钱。
1: 是，
0: 还有啊，别人质保1年，我给大家质保2年，当然这个呢是我给咱们栏目组的这个宣传优惠价啊。当然为了给大家服务好呢，我一次性啊只能给大家10个优惠。
1: 哎呦，不错不错不错，非常好非常好了啊！咱呀别贪多，对吧？给大家伙儿好好做，这样才能越干越好，是不是？
0: 没错没错。
1: 所以说啊，想要优惠的朋友啊，咱麻利的啊，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上方的2维码，咱们来锁定独有的优惠，
3: 放心省力，价格优惠的一站式全屋刷新服务。服务开始预约报名了，按照房屋地面面积计算，120块钱一平米，即可享用全屋刷新服务，周到细致的家具、地板保护，经验丰富的工人施工，全程省心，材料环保，全程不用动一根手指头，几天就能住上干干净净的新房子。优惠价格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屏幕2维码预约吧。

0: 您这个价格这么便宜啊，我相信很多观众朋友们啊心里头犯嘀咕，说哎呦，别人要的钱要的那么多，您啊把这价压得这么低，对吧？不会说是有什么偷工减料省几道工序吧？
1: 那不能。我们这个刷墙的服务啊，它是看得见摸得着的明面的工程，那为什么我们把价格打得这么低还能保质保量呢？首先呢，我们是直营的施工团队，我们自己有养着工人，自己有库房，材料啊都是厂家一手直供的，没有这个中间商啊、分包商啊、中介啊在里面扒层皮。而且这个市面上好多人接了活之后啊，他就是层层转包，
0: 哎对，
1: 都要从里面赚点这个中间费，到咱们工人师傅手里，那利润薄得跟纸一样，那只能靠偷工减料啊，后期加钱，来赚钱了吗？
0: 哎，
1: 对吧？但是我们啊，是一手直对咱们业主的，没有中间的层层加码，把省下来的这些虚高的费用啊，全让利给大家伙了。
0: 所以说啊，人家才敢按地面面积来收费。哎，啥叫价格透明啊？对吧？就是你算得明白，我也算得明白，咱都不稀里糊涂的。您要是糊涂啊，您就得多花钱喽。
1: 还有呢，我们是长期大批量集采立邦正品料，这个拿货的成本呢，要远远的低于市面上的一些散户和小的装修队，这材料成本价下来了，那我们的整体报价自然就低了。还有第三呢，我们主打靠口碑接单，主要是靠咱们客户的相互介绍，不高额营销，不开豪华门店，不砸广告推广费来赚吆喝赚溢价，我们把省下来的运营本钱呢全变成福利补贴给大家伙了。价格虽然是市面的四分之一，但是我们的材料啊、工艺啊，还有服务标准啊，一点没有缩水。立邦正品漆，无尘工艺，无胶水施工，还有全屋的防护搬移，还有两年质保，所有的服务标准啊都给您拉到最满，真正的叫做低价不低质，让咱们北京的老百姓啊花最少的钱做最靠谱的全屋墙面翻新服务。
0: 这回您就放心了吧，是不是？我们给您找的呀就是靠谱。今天啊120块钱每平方米，而且啊按照地面面积来算，所以想要优惠的朋友啊，赶快麻溜着啊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报名参与吧。
2: 放心省力价格优惠的一站式全屋刷新服务开始预约报名了，按照房屋地面面积计算，120块钱一平米即可享用全屋刷新服务，周到细致的家具、地板保护、经验丰富的工人施工，全程省心，材料环保，全程不用动一根手指头，几天就能住上干干净净的新房子。优惠价格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屏幕二维码预约吧。

0: 那最后呢，再给大家说一遍流程啊，先是上门勘察，然后是报价，然后做保护，最后呢是施工3到4天，没错吧？
1: 对，没错。一站式服务，主打全程零麻烦，全程呢都不用您搬家，不用您动手搬一件东西。开工前呢，我们的专业团队会上您家，对您家里面的家具、电器、灯啊、地面、门窗、开关、插座做360度的全方位的保护，绝不让施工磕了碰了啊，漆点溅进去啊，灰尘钻进去。我们保证呢，把这个保护措施啊做得细细致致的，最大程度的保护您家原来的样。当然啊，等我们施工完了，我们也不会拍拍屁股说就走人了，我们呢会把所有的保护膜都给您拆掉，把这个家具啊家电啊一样一样的给您归位复原，真正做到完工您就能住，不用自己再施工，直接拎包就能享受敞亮的新家。
0: 咱们说好的价格就全包了，是不是？
1: 是的，没错。我们啊绝对不会因为价格优惠了就减工序环节、降材料标准，凑合施工。我保证呢，品质跟那些花高价钱施工的完全一个样啊，绝对不会返回加钱，这个还请大家放心。
0: 哎呦，太好了，而且啊还质保2年。哎，今天这刷新服务，您说说是不是让您花小钱把这大事儿给办了呀？哎，想要优惠的朋友啊，赶快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上方的2维码来进行预约参与。哎，好东西啊咱得赶早啊，说不准人以后就涨价了。
2: 放心省力价格优惠的一站式全屋刷新服务开始预约报名了，按照房屋地面面积计算，120块钱一平米即可享用全屋刷新服务，周到细致的家具、地板保护，经验丰富的工人施工，全程省心，材料环保，全程不用动一根手指头，几天就能住上干干净净的新房子。优惠价格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屏幕2维码预约吧。

0: 银铃朋友们，
1: 亲爱的银铃朋友们，
2: 你们好，我是演员纳之东，
0: 我是演员濮存昕。
1: 大家好，我是陈思思。
3: 我是演员王帆。
4: 我是北京广播电视台的节目主持人崔妮。
5: 我是演员郝平。
6: 我是张英奇。
7: 我是国家大剧院的歌剧演员王凯。
8: 我是王传月。
9: 谁说退休以后我就只能慢节奏啊？
4: 听说现在越来越多的叔叔阿姨们喜欢拿起手机记录生活当中的小美好，
9: 用镜头解锁新潮，引领生活
0: 专属你们的
2: 美好生活随手拍。
9: 乐龄摄影友谊赛，
1: 岁月沉淀的智慧和快乐值得被看见。
9: 不限题材，用手机随手拍就能参与了。
4: 那快来加入我们的美好生活随手拍乐龄摄影友谊赛吧！
9: 欢迎您的参与。
2: 最终大奖，
0: 最终大奖，
2: 最终大奖。

0: 造历史的每时每刻，尽在北京时间。
1: 咱是主角。
2: 我呀，
1: 说学逗唱四门功课，
2: 老时间，
3: 新体验，
1: 一样的暖心陪伴，
3: 不一样的惊喜笑点。

0: 生，她可能那个装备都比她身体有她身体一半的重量。
1: 哦，
2: 蚯蚓是真蚯蚓。
1: 味道
0: 是什么我就不让他回忆了。OK，
3: 吃吗？
0: 好吃吗？是什么味道？
2: 不让我回
0: 忆。他不让你，我问。

0: 沙子，
1: 有沙子吗？
2: 啊、哦，有
1: 有吗？
0: 没有咸味，没有味道，是沙子，
1: 没有味道，
0: 就一咬一包沙。
3: 您没看错，于文文在动作大片《绝密任务》里吃的可是真球银。中国首部女子反恐特战队硬核电影《绝密任务》将于6月19日全国公映，和近20部影片一起角逐端午档，也为暑期档打响前哨战。在这么多部电影的大战中，于文文、蒋璐霞等人组成的女子反恐特战队怎样才能突出重围，完成绝密任务呢？看过影片的小文告诉您，那就是什么都来真格的。
4: 你们只有12小时，
5: 这仗在所难免。
6: The law of the jungle, the strongest win。
1: 有时候我自己拍都会觉得很累，但我就完全可以知道，如果以他们来拍，他们的体力。去应付这一种的工作量跟各种的爆破动作、武打、开枪，因为男生拿枪跟女生拿枪其实是差蛮多的。

0: 生，他可能那个装备都比他身体有他身体一半的重量。
1: 哦，
0: 对啊，我们男生的重量可能七八十公斤，他女生可能有的很轻的可能四五十公斤。
2: 对，
0: 那分分钟的装备都比他重。
3: 我们绑就是被绑在一个椅子上，然后这个可爱的蝙蝠把我们踢下去的。然后当时就是一往后走的时候，就所有的水都进去鼻孔里面，是非常非常的难受，而且我们是百分百要信任我们的队友去把我们拯救出来，所以那个时候已经分不出来就演戏还是真实了。
4: 你们只有12个小时，出发。
3: 每天泡在那么冰冷的水里面，就是其实是挺害怕的。我觉得在战场上根本就没有性别的一个区分。
5: 12名女子特战队员极限12小时深入境外战区营救人质，动作戏、枪战戏、爆破戏堪称硬核。电影中的女子反恐特战队员都经历了魔鬼训练营的残酷选拔，戏外的她们也经历了生理心理上的魔鬼训练。
6: 哇，那一条我记得拍了得有20-30条，我膝盖都跪烂了，就是它太沉了，在我的身上，我要瞬间把它推过去。这次不太一样，就是我的对手都很强悍，都是2米高200斤的那种壮汉，他们不是说是那种大胖子，他们是壮汉，所以他一个胳膊轻轻就把我拎起来的那种。
7: 觉得目前我拍这个就是我觉得最难度最高的一个地方，压力很大。
6: 他用单臂把我吊起来往下砸的时候完全没有威压，他就靠一条胳膊从上面咚咚咚，就我成了一个道具。对，我是一个玩偶一样。
8: 其实这个镜头我是抓门的位置，
9: 行，
8: 只有贾璐霞给你。
10: 主要是枪，狙击手嘛，然后之前要适应各种类型的狙击枪，什么栓动啊什么的，然后子弹的那个直径啊什么都不一样。
11: They have cover on the rooftop directly

在我们前期训练了差不多一两个月吧，首先是体能，每天就是绕圈，然后做蟹爬那些东西，然后对体能要把体能一定要拉起来，要不然的话我扛着枪跑肯定就跑不动嘛。

0: 案马卡巴卡。
1: 一到了现场训练，我啪就趴地上了，一趴就趴半天，就是不动。对，然后如果有蚂蚁啊、苍蝇啊爬过呀、飞过呀，都不可以动。然后呢，在生活里头呢，我回家要练那个用针引上线，然后穿那个大米，去练的手的稳定和那个注意力的集中，会练这些东西，和他们练的不太一样。
2: 就是这样的话，可能
1: 更稳，非常稳，而且你那个耐心，你那个眼神会沉下来。
3: 我想讲一个真实的故事。那天深夜，山洪爆发，信号全无。他拼命爬到一处高地，打开北斗卫星短信，用沾满泥浆的手指，一个字一个字输入求救信息，勾选下自己的坐标。正是这条北斗卫星短信，让救援人员找到了他。今天，我希望你也能开通它。第一步，扫描二维码核验手机是否支持北斗短信。第二步，进入设置卫星网络，开启北斗卫星短信功能。完成这两步后，打开短信，选择北斗卫星短信，新建信息，输入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位置，点击发送。对准西南方向，待界面上的实心小球落入圈内，5到15秒发送成功。接收方的手机不需要具备北斗卫星短信。

0: 功能，但一定要处在地面网络信号覆盖的区域。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为生命护航。
1: 妈妈陪我最多的就是在飞机上，就是我只要因为我原来是寄宿学校，只要一放学就会被接走，接走直接就机场。我所有的那个作业都是在小桌板上完成的，就为了周末这点时间能和妈妈在一起，因为她总是飞在全国各地陪伴各式各样的小朋友，但是我就是经常一去搞活动，我就在那个酒店房间里面就等待，但是那每周末能见那一会儿也很开心。去寄宿学校其实也是因为他们工作太忙，那没有办法天天在家，那就是寄宿学校。
2: 他是3岁就上的师大的幼儿园，寄宿整3年，因为那时候我自己也做制片人了，想全程陪伴他的身边，但是呢也不尽人意，所以那个时候我就基本上能把他提溜到我身边，就带着他出差。
3: 他对孩子很呵护很用心，现在孩子大了以后，我说实在的话，他俩在一起的话，我分不清哪个是孩子哪个是妈妈。
4: 对，我有时候老管他叫姐，他们组里人都管他叫燕儿姐嘛。我在外面的时候一般也喜欢叫他燕儿姐。我们俩待在一块儿时间也比较长，我也比较理解他，他也比较理解我。我觉得等我长大了以后，如果我妈还是能就是有一颗小孩的心的话，也挺好的。

0: 好像老天爷就是有点想开个小玩笑似的，之前那么长时间没陪伴他，然后现在就是让你一刻不停地陪伴在他的身边，可能就是小的时候的亏欠吧。金宝现在又作为我们俩之间的一个小桥梁。时光晃呀晃，闪着光，照在他脸上。辽宁的余温他写的给你念念，就是你要跟我学，就是把丹田气用上，完了把话送出去。
1: 很喜欢写信的感觉，就是没有邮寄的对象送出去了吗？
0: 他现在是最幸福的小朋友了，因为我妈妈疼他胜过于疼我，所以他是最幸福的小朋友。而他俩都姓刘，网友问我说：“那个你儿子跟那个你妈妈姓，你老公家没有意见？”我说：“人家没有意见，人家也姓刘。”

0: 淅淅沥沥的雨也阻挡不住人们的热情。2026飞向星海天北街头音乐会在雨中全新起航，多首经典金曲在天通苑文化广场唱响，吸引了300多位观众到场以及街边路人的驻足围观。
1: 什么都没有留下的时候，

0: 希望通过我们这样的活动能够展现我们不一样的天通苑人、天北人，让我们曾经的睡城和这种赌城给大家呈现出我们自己应有的这种活力之城和青春之城。
1: 天北街头音乐会不仅邀请到银河乐队这样的专业乐队演出，更对辖区内居民开放舞台，只要报名并通过选拔，就有机会成为音乐会的主角，给街坊邻里献唱。

0: 首歌是在小班的时候王老师教我们唱的。6岁。
1: 刚发布这个英雄招募令，不到这个1个小时之内，就有近300人报名。然后呢，这个层次和。

合程度确实是也非常优秀，因为通过这个我们发现到我们居民有这个中央音乐学院的这个副教授，还有这个中国音乐学院在读的研究生，这个好多这个专业的歌手，这个开玩笑说如果是你们的群

0: 听听你们声音。
1: 我的梦想呀，没有什么固定的梦想，就觉得来北京首都嘛，非常的好。
2: 我梦想肯定作为一个老师，就是希望能够培养出一波又一波的这些优秀的学生。
3: 这也是来北京追寻音乐梦，
4: 对，
3: 也是现在自己开自己的音乐工作室，所以一直在从事音乐这个行业。
5: 其实天通苑是很多新北京人和来到北京的年轻人的第一站，也是他们梦开始的地方。
6: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庆子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庆子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 53654677。

0: 院传递家装知识，找精心装饰，装修实惠有品质。各位好，我是广红。
1: 大家好，我是刘少雷。
2: 大家好，我是胖浩。哎呀，两位啊，今天我是有事相求啊，就是我那邻居呢，他最近在装修，但是呢，他跟我一样有选择困难症，每天选一个外卖他都纠结半天，更何况是他不熟悉的这个家装套餐呢？
0: 这可是个大事儿哈。现在市场上的家装套餐琳琅满目的哈，那稍有不慎，可能就是吃了亏了。所以刘总今天给我们讲一讲如何挑到一款合适的家装套餐吧。
1: 那没问题。首先咱们选的套餐呢，要选一家有实力、有底蕴的家装公司。
0: 这个才是最重要的。别回来选套餐的时候本来挺便宜，结果装着半截儿，公司没了，那不全都不翼而飞了吗？这些钱。
2: 确实，所以啊，咱们完全可以选择。
3: 精心装饰，全包整装原价11.99万元，现整装半价仅需5.99万元，超出净面积每平米仅需899元，仅限99户。室内净面积计价，实测实量，与建筑面积让您净省30%。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下订单客户享价值6万元装修好礼包，赠送含价值2.5万元全有品牌家具14件套，或全屋定制家具，送70系列断桥与窗户，送全屋暖气，送入户防盗门，送品牌烟机灶具。水槽龙头保旧房屋拆除大部分免费，众多优惠，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质量不合格砸掉重做，水路及厨卫墙砖保修50年，现在抢订仅需5.99万元，仅限99户，大优惠大赠送。
2: 哎呦，这么看起来的话，这个套餐里面内容真的太丰富了，丰富的我都那个没怎么太理解，刘总还给我们好好的详细拆解一下。
1: 那我问问你们啊，就是你们在选套餐的时候最关注什么？
0: 我肯定最关注这个价格的问题。
2: 对，然后呢就是内容，接着就是食，不对，怎么我说到吃上了？
1: 对，没错，确实这个价格呢是咱们大家最关注的地方之一。但是呢，怎么计价，这是相当关键的。在这里呢，我给大家推荐一种计价方式，那就是净面积计价。就这样呢，能让大家省30%。
2: 这为什么会省30%？给我们详细的解释一下。
1: 因为它这个面积，你看我刚刚说的是净面积。实际咱们现在好多建这个计算方式呢是按建筑面积计价的，本身建筑面积比咱们室内净面积要大很多。比如说你100平米的房子呢，它这个室面积只有70平米左右，所以说咱们这个按净面积算了，就是相当于是少了30平米。
0: 那这30平米都减在哪儿了呢？
1: 对，就是公摊。公摊就是比如说什么电梯间呀，什么楼道间呀，什么包括咱们室内的墙体这些公摊面积都减掉了。因为咱们大家在装修的时候，你这公摊你是不会装修的。对，
2: 连墙体都减了。
1: 对，
2: 那这确实是很划算，性价比很高啊。
0: 就是用不到的地方全都给你减掉。

0: 对你这样面积的话，你看为什么说30%？比如说您房本面积是100平米的话，实际咱们可支配的净面积也只有70平米左右，这样就会少了30平米。咱们以这个市场啊，就是咱们按普通价格1500一平米算的话，那30平米呢就是45000。
1: 45000啊，这么看下来确实实惠了特别多哈。那你看价格我们心里有谱了，那具体的套餐内容，我们该怎么去判断它合不合适呢？
2: 根据我多年点外卖的经验来看，接下来咱们就要说套餐里面究竟有什么了。
0: 想知道咱们套餐都包含什么呀？咱们只能来咱们公益展示区，咱们看一下。
1: 哦，所以公益展示区展示的这些水电墙面都是包含在咱们这个套餐里的，是不是？
0: 对对对，你这刚才咱们看这个墙面所有的工序啊，包括咱们贴砖的，包括咱们防水，还有咱们水路改造，还有电路改造，这些东西都包含咱们套餐之内。尤其是咱们这个防水，因为防水呢它属于隐蔽工程，一般来说呢，咱卫生间那个防水啊，就是淋浴区做到1米8就可以了，非淋浴区做80或者1米或30都可以了，但是。我们呢，为了杜绝任何安全隐患，就是把地面全刷完之后呢，墙面四周都到顶的。对对，然后不留任何安全隐患。另外一点呢，就是包括咱们的水路和电路呢，它这个也是属于隐蔽工程嘛。尤其咱们这个电，我们用的是阻燃线。对，尤其你看咱们这边这个包管道，这个经营管道这块呢，就是好多公司里边不包，或者是业主也不懂呢，他就直接把管给你包起来以后呢，就直接给你贴砖了。实际上是不对的。如果这样做完之后，后期呢，就是如果人家上面用厕所，咱们下边师傅呢，跟哗哗听听声音。这个包罗管道也很讲究，并不是单纯的包一个隔音面就可以了，这样是起不到多大效果。我们呢是包两层，一层呢是黄金阻尼软片，然后贴完之后外边呢再有静音棉，再拿扎带，然后扎起来就 OK 了。弄完之后呢，再包那清理砖，然后再贴砖，这样呢是一个正常的一个工艺。
2: 所以说咱们在挑选这个套餐的时候，一定要看清楚它的工序，它到底有没有这么齐全。别中间给你少几个，对后面的生活影响那可是太大了。套餐里面选的这些辅材，这些材料，一定要找这种靠谱的，杜绝安全隐患的，这样的话这个套餐它才值，对不对？
0: 对对对，包括咱们这个水路改造的水管呢，我们是直接保修50年的。
2: 保修50，那不就几乎等于是终身保修了？
0: 对对对对。
1: 那你看我们讲了这些隐蔽工程了，那作为女孩子比较在意的那些面子工程，咱们精心装饰又做得怎么样呢？
0: 我带你们去个地方看一下就知道了。
1: 刘总啊，我看咱们这栋楼3层4层还有好多的建材展示，这是为什么呀？
0: 就是咱们是刚才带您看了所有的建材都是咱们套餐当中所用的建材。你也看到了，咱们都是一线大品牌。你比如说咱们这个砖有蒙娜丽莎的、马可波罗的、东鹏的，还有诺贝尔的，包括咱们的门呢有塔塔的，还有欧派的，包括咱们像咱们看这个洁具有贵达的，还有咱们这个贝朗的和帝王的，都是大品牌。对，
2: 这么看来的话还真是啊，都是大品牌，套餐里面还都有。所以说我们在选择套餐的时候啊，也一定要看一看这些辅料材料它究竟是不是大品牌，有没有质量保证。那刘总我就想问了啊，你看咱们计价方式是净面积计价，性价比这么高，然后又配着这么多的这个大品牌，那你说那你们会不会亏了呀？
0: 实际这个原因是我们的一个策略。为什么选大品牌？你大品牌首先第一点，它这个稳定性是比较强的，然后另外一个环保是达标的，另外呢就是它售后系统呢是比较完善的，另外一个呢就是它的工艺与设计这个技术呢是比较成熟的，所以我们综合算了以后，我们这个售后成本几乎为零。对，所以综合算了以后我们是不亏的。
2: 确实，你说要是用个什么小品牌，我今天正在家上厕所呢，突然一块砖掉下来了，
1: 哎呀听着好可怕呀，
2: 砸地上也就算了，砸住我的头怎么办？我这么聪明
1: 更傻了。
2: 所以说我觉得用大品牌确实非常的明智。
0: 对对对，
1: 那你看哈，刘总，咱们这些建材也看到了，然后刚才在楼下那些隐蔽工程我们也都看到了，那在我们的装修套餐当中，您能不能给我们科普一下还有哪些是我们容易出错的，给我们避避坑？
2: 对，容易忽略掉的。
0: 这个套餐呢肯定是最佳的选择，但是你在选择套餐的时候呢，一定看它包含的项目。比如说这个门，它只是写了门，没给你写具体含多少堂门。比如说您是3居室，它只是包含2居室的门，那少一套门那你肯定花钱了。对吧？
2: 还能这样。
0: 对，包括这个橱柜也是一样的，橱柜它套餐里面看写了它限米数，只限2米或3米，但是实际咱们家要去做4米乃至5米，
1: 又得加钱了，
0: 还要加钱。对，所以说这个选这个套餐的时候，大家一定把眼睛擦亮了。你比如我们精心装饰啊，门呢不限堂数，只要是咱们正规这个居室门，你什么卧室的呀，什么卫生间的厨房，有多少套门全给你装上。另外一看，一个在咱们厨卫这块也是不限米数，就是你这是一字形或者 L 型，哪怕你十米，我们都给你装。对，
1: 靠谱靠谱。
2: 我算看明白了，这个家装套餐啊，看着非常的复杂，但其实也特别的简单。因为啊，只要选择一家靠谱的家装公司，基本上就能给你解决所有的问题。所以说啊，家装如果您要想省心舒心又安心，
1: 装修您要选精心。
3: 精心装饰，全包整装，原价11.99万元，现整装半价只需5.99万元，超出镜面积面积仅需899元，仅限99户。室内镜面积计价，实测实量，与建筑面积比，让您节省30%。全包整装，包主材、包施工、水路无限改、电路点位全包括，橱柜、木门、地砖、地板全部都不限量装修。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下订单客户赠送16万元装修好礼包，自动含价值2.5万元全品牌家具14件。或全屋定制家具，送70系列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送入户防盗门，送品牌烟机灶具、水槽龙头、老旧房屋拆除大部分免费，等众多优惠。各种风格样板间，真材实料，健康环保。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质量不合格砸掉重做。水路及储备墙砖保修50年。一线大牌主材，榻榻欧派木门、马可波罗诺贝尔瓷砖、圣象大自然地板、九牧贝朗卫浴，现在抢订只需5.99万元。室内实测面积量多少算多少，包全屋装修，包全屋主材，送全屋品牌家具，送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入户防盗门，厨房电器5金，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质量不合格砸掉重做。水路储备墙砖保修50年，明明白白消费，杜绝恶意增效，仅限99户。精心装饰，真正的全包装修，真正省钱省力省心装修，大优惠大赠送，赶紧拨打85763555抢购吧。
4: 六月，北方正式进入汛期，将持续到9月。在极端天气下，当地面通信网络受损，您可通过中国时空联合中国移动、中国电信、中国联通推出的北斗卫星短信服务，用手机发送北斗卫星短信与位置数据进行应急求救。在今年汛期期间，手机号码归属地为北京的用户，只需完成以下两步即可发送接收北斗卫星短信。第一步，登录电信、移动、联通公司官网，了解最新机型，核验自己的手机是否支持北斗卫星短信功能。第二步，手机设置页面，点击卫星网络，进入北斗卫星短信，点击打开手机北斗功能设置。接下来您就可以按照如下程序发送北斗卫星短信了。无地面网络状态下，手机打开短信界面，进入北斗卫星短信，新建短信，输入对方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携带位置，点击发送，进入群星引导页，调整手机对准西南方向北斗卫星，使界面实心小球落入圈内，系统自动对接，5至15秒即可发送成功。除了北斗卫星短信，手机还可依托天通一号卫星移动通信系统，同样实现应急联络。既能拨打卫星电话，还可发送附带位置坐标的卫星短信，及时传递灾情信息，报平安或请求救援。防汛快行动，北斗保畅通。燃动京城，运建蒙利，2026中国全民节锦标赛正式开票。6月26日至28日，首都国际会展中心，国际专业赛事精彩巅峰对决，即刻购票，静候莅临。
5: 一样吗？
6: 怎么不一样啊？
5: 哪儿一样啊？
6: 咱俩这胖瘦，这个头，我还敢说个头的事儿啊？
5: 咱们说一回双字印儿。
6: 哦，何为双字印儿？
5: 找出这么一个字来呀？
6: 啊，
5: 得拆成俩字。
6: 嗯，
5: 哦，解这俩字上啊，说这么两样东西。
6: 嘿，
5: 您可听明白了？
6: 您说
5: 两样东西 可是一样的长相，
0: 哦，一个模样，
5: 一个模样，可是两样的叫法。
6: 瞧瞧，
5: 说出来合辙押韵，前言搭后语，
6: 倒是有点难度，
5: 难极了。
6: 嗯，谁先来呀？
5: 我头说呀，给你们作比成样吧。
6: 啊，是。嗯，
5: 我说这么一个林字，
6: 哪个林呢？
5: 森林的林呢？
6: 哦，二木林
5: 啊，树林的林
6: 啊，是。哎，
5: 说是林。

0: 拆开
1: 两个墓，
2: 不错，
1: 嗯
2: 嗯，
1: 对吧？
2: 好，
1: 对对，你上那边待会儿去怎么样？你啊，
3: 我上哪边待着去？
1: 啊、你这嬉皮笑脸怎么你这？
2: 非常幽默风趣还滑稽，
1: 这仨不一样吗？这不是
2: 啊？是是是是，
1: 都碎嘴子这人。
2: 你看这个字拆开了，它能是两个墓？你说这多有意思？
3: 听着这都可乐
2: 啊！
1: 这有什么？这就是拆开两墓吗？
3: 笑点太低
1: 啊！说这两样东西，
3: 两样东西，
1: 它是一个样的房梁啊。配房柱，
3: 哦，
1: 这两样东西看着差不多，
2: 他也乐了，他这个笑点也非常的低。
1: 不然大伙儿
2: 跟房柱有什么可乐的
1: 啊？就是人大伙花钱瞧乐的可不成这个啊！你们俩找这乐痛快了怎么样？
2: 都让人看笑话了。
1: 啊、就是，别乐啊，别乐。一个样的房梁配房柱，
2: 房梁，
1: 嗯。还得前言搭后语
3: 啊！您说前言搭，
1: 说是我这根木啊、
3: 嗯、
1: 做房梁，这根木啊做房柱，
2: 嘿，
3: 哦，就这么说、啊，
1: 就这么说啊，
3: 这容易、啊？
1: 哎，别瞧着容易
3: 啊，
1: 不好说。
3: 我也得说这字吗？
1: 当然说这林字啊，
3: 那林字啊，
1: 嗯，
3: 你听着
1: 啊，
3: 说林字拆开两个木，
1: 嗯，不假，找这两样东西，
3: 两样东西
1: 啊。
3: 是一个样的小船啊，
1: 啊，
3: 配摆渡，
2: 摆渡，
3: 哎，
1: 摆渡也是小船，也是小船，
3: 网络，
1: 什么网络呀、啊？
3: 摆渡还 SOHO 呢，还是
1: 什么乱七八糟？你知道还不少。
3: 摆渡船，
1: 摆渡船也是小船的意思。
2: 我还以为上网呢。
1: 你别比划，本来就跟楼阿鼠似的，别比划撂下，还爆爪呢，还你这玩意儿啊？
2: 还耗子呢？
3: 嗯。
1: 这个前言搭后语我听听，
3: 前言搭后语好搭呀。
1: 嗯， 嗯
3: 说我这根木
1: 啊
3: 做小船
1: 啊，
3: 那根木呢做摆渡，
1: 啊，说的不错，
3: 是不是？
1: 我这木头整根的用，
3: 哎，
1: 您给它破开了，
3: 哎、破开
1: 了啊，有点意思，
3: 下了用。
1: 行了，这回该您了，
2: 啊，
1: 该您了，
2: 该我了
1: 啊，
2: 哦，该我了，该我干嘛？
1: 说，
2: 好好，
1: 啊，
2: 好好好，
1: 嗯，
2: 风趣幽默还滑稽，
1: 那是。
2: 什么字来着？
1: 林
2: 林，嗯，林字拆开两个木，
1: 还带身段
2: 啊，
1: 对
2: 吧？
1: 对对，找这两样东西，
2: 一个样的
1: 啊，
2: 电线杆子，
1: 嗯，
2: 配松树，
1: 别乐，
3: 就是
1: 两样东西一样吗？
3: 差
2: 一样
3: 啊，
1: 不一样，不一样，
2: 啊，
1: 电线杆子。别比划，别比划，别比划！电线杆子那上头挂着电线呢，
2: 有
1: 瓷珠，
2: 瓷珠，这瓷罐
1: 啊！啊，对对对对，嗯，您说这松树啊，
2: 松树
1: 外边有皮，上边有汁有叶，这两样东西不一样。
2: 哦，您说这两样东西不一样？
1: 不一样，
2: 不一样没关系
1: 啊，
2: 我能修理啊，
1: 还能修理？
2: 修理就一样了
1: 啊！我听你怎么修理？
2: 说林子拆开两个木
1: 啊，两样东西，
2: 一个样的
1: 啊，
2: 砸了瓷罐，蹬折了天线的电线杆子
1: 啊，
2: 配那个削了汁儿、去了印儿、
1: 嗯、
2: 扒了皮的松树，
3: 费劲不费劲？
1: 好家伙！
2: 怎么样？
1: 前言搭后语呢？
2: 那就更热闹了。
1: 我听听，
2: 你看底下都乐了吧？
1: 还真有知音，你还
2: 乐、啊？这边是砸了瓷罐，弄、
1: 啊、
2: 折了天线的电线杆子
1: 啊，
2: 那边是削了叶、去了汁儿、扒了皮儿的松树。
1: 行了，行了。啊，知道这就算您说上来了，
2: 嗯、
1: 一个字比一个字难
3: 啊。还有吗？
1: 当然了，
3: 下一个字是什么？
1: 这回说这盐字
3: 啊，盐那个盐醋，那盐、
1: 嗯、那拆得开吗？那个
3: 啊
1: 那拆得开吗？
2: 您说的是哪个
3: 盐
2: 呢？
1: 炎热的炎
3: 啊，俩火字。
1: 对了，哎，
3: 那您说说我们听，
1: 说是盐字拆开喽，两个火
3: 哦，两样东西，
1: 一个样的鸡蛋呐。配白果，
2: 知道，
1: 嗯，
2: 白果，天津呢
1: 啊，是
2: 管这个握鸡蛋的，
1: 行行行，
2: 握个白果，
1: 哎，行，甭倒口了，甭倒口了。
2: 就是鼻
1: 啊，我们都理解都懂，人大伙都明白啊。
2: 我怕他不懂，
1: 他也知道，他也知道，一个样的鸡蛋配白果，
2: 白果，
1: 对对对对对对，
2: 前言搭后语，
1: 我是这火煮鸡蛋呐，
2: 啊，
1: 这火我握白果，
2: 嚯，
1: 哎，
2: 双份的。
1: 那今儿这就得我主演吧，今儿个，
2: 跟主演有什么？
1: 该您了，该您
2: 我说呢，
1: 嗯，
2: 说这个言字拆开两个火，
1: 好，两样东西，
2: 一个样的鸭跟鹅，
1: 你听见什么了？你就乐，
0: 鸭跟鹅
1: 啊，
0: 多可乐，
1: 可乐什么可乐？
0: 我喜欢小动物。
1: 哎，您就甭献爱心了，就啊？
2: 怎么？
1: 您这两样东西不成？
2: 怎么不成？
1: 不一样。
2: 你说哪点不一样？
1: 鸭子个儿小
2: 啊，
1: 鸭最大的鸭子才长五六斤儿，鹅能长十来斤儿。
2: 是。
1: 再说了，鹅有奔头
2: 啊，
0: 对，
1: 鹅头脑袋上面长了一个奔的头
2: 啊，这词儿我熟。
1: 有包，
2: 有包。
1: 您这鸭子没包
2: 啊？有包没关系。
1: 怎么的？
2: 我会修理呀，啊，
1: 你也修理
2: 啊？
1: 这活物不能修理，
2: 怎么不能修理，啊？
1: 那鹅把包一拉，那鹅死了。
2: 我说把那包拿下去吗？
1: 啊，那包怎么办？
2: 我说那么修理吗？
1: 啊，怎么修理啊？
2: 你听着呀，
1: 啊，我听你怎么修理啊？
2: 言字拆开两个火，
1: 两样东西，
2: 一个样的这个大个儿的公鸭子呀，
1: 啊，
2: 配小母鹅，
1: 嘿，小母鹅，
2: 哎，这母鹅它没包。
1: 哇，哦，真能对付的，
2: 哎，
1: 前言搭后语。
2: 我是这个火烧这个大个儿的公鸭子呀，
1: 啊，
2: 那个火烧这个小母鹅。嚯，
1: 不好，也够费劲的这玩意儿，
2: 不费劲，
1: 啊，这就是
2: 烧
1: 鹅
2: 鸭子来了，
1: 烧鸭子
0: 太腻，
1: 该您了，该您了，
0: 这东西太腻
1: 啊！你甭管腻不腻，
0: 不如您这白果
1: 啊，
2: 你还没吃到嘴里呢啊！
1: 嗯，
0: 就我这个
2: 说你的吧，
0: 该盐字儿，
1: 对，盐字啊，
0: 盐字拆开，
1: 嗯。
0: 两个火，
1: 嗯，这两样东西，
0: 一个样的
1: 啊，
0: 鸭跟鹅，
2: 啊，那是我说的，
1: 这说过去了，这说过去了，
2: 说过去了，
0: 说了吗？
1: 您这抄袭人家不成，
0: 啊，我没听见
1: 啊，人说半天了。
2: 什么，
1: 啊，
0: 哦，这你都说过去了，
1: 大个儿公鸭子还是，
0: 哦，
1: 小母鹅，
0: 那我得另找了，
1: 啊，您单找，啊，
2: 嗯。
0: 那个鸡蛋跟白果有人说，
1: 哎，我说的
0: 啊，好好好，行，
1: 嗯，
0: 一个样的
1: 什么？
0: 说这个盐字
1: 啊，
0: 盐字拆开两个火
1: 啊，您没听明白，又说一遍啊，
0: 一个样的，
1: 嗯，
0: 你跟我。
2: 有点胡来了，
0: 谁胡来了，
1: 你胡来，啊，你谁，我，
0: 对，就是咱俩
2: 差不多
1: 一样吗？
0: 怎么不一样啊？
1: 哪儿一样啊？
0: 咱俩这胖瘦这个头，
2: 我还敢说个头的事儿，
1: 一样吗？啊，
0: 差不多吧，
1: 差多了，
0: 差多了
1: 啊！你跟我怎么意思？
0: 差多了没关系，啊，
1: 怎么的，
0: 啊？修理修理，
1: 这活人怎么修理啊？
0: 你听着呀，
1: 啊，
0: 说这个盐字拆开两个火
1: 啊，
0: 一个样的
1: 啊，
0: 嗯，你存点腿
1: 啊，存点腿，
0: 多点腮，
1: 多
0: 点
1: 腮，
0: 哎。饿你三天不吃饭的你
1: 啊，
0: 配上我一天吃三斤饼
1: 啊，
0: 挺着点胸脯
1: 啊，
0: 一边揣一白果的我，
1: 哦，啊，那个头怎么办呀？
2: 还得此一高凳呢啊，
0: 我用你
2: 啊，
1: 还得此一高凳，
0: 用你，
2: 个头不一样，
0: 挺着点胸脯就差不多了。
1: 好好好，前言搭后语
2: 啊。
0: 一把火烧你呀，
1: 啊！啊，
0: 那把火不烧我，
1: 哎，把我豁出去了，像话吗？啊，烧我像话？
0: 你金烧
1: 啊？我金烧？
0: 对，
1: 我个儿大，多烧会儿是怎么着？您得说人话，您得
0: 这多好啊！
1: 这不怎么样，这个
2: 不怎么样
1: 啊！
2: 理解他那意思
1: 啊？
2: 您得开一专场嘛，
1: 啊，
2: 哎，给您再加一把火，
1: 哦，
2: 希望您那专场办得火火的，
1: 你也火，我也火，
0: 哎，是这意思。
2: 他没说明白，
1: 嗯，咱们接着说啊，
2: 嗯，
1: 说这吕字
2: 啊，吕
1: 听的啊，
2: 军师旅团营那吕，
1: 去你的，那拆不开了都，啊，你这玩意儿，
2: 那什么吕啊？
1: 和吕师章的吕，
3: 哦，姓吕。
1: 哎，说吕字拆开两个口，
3: 嗯，
1: 一个样的淡茶配啤酒，
4: 差不多。
3: 这两样东西一样吗？
1: 淡茶黄的，啤酒也是黄的。
3: 哦，
1: 我是大口喝淡茶呀，小口喝啤酒。
3: 你怎么不大口喝啤酒？
1: 那就喝醉了，
3: 酒量还不济，
1: 不灵。
3: 这是您说完了，
1: 啊，该您了，
3: 该我了
1: 啊。
3: 说这个吕字拆开两个口
1: 啊，两样东西，
3: 一个样的象牙白萝卜呀，
1: 啊，
3: 配白莲藕。
1: 不成，不一样。
3: 怎么不一样？
1: 不一样
3: 啊！
1: 象牙白的萝卜有萝卜缨子吗？
3: 啊，
1: 有萝卜印，
3: 还有须子呢。
1: 对呀，
3: 啊，
1: 您那藕，您那藕上有眼儿，知道吗？
3: 啊，
1: 您那藕上是窟窿眼儿，那白萝卜没眼儿。
4: 藕还有节儿呢。
1: 有啊，
3: 啊，这藕还有须子。
1: 对呀，
4: 对，
1: 甭比划，甭比划，
3: 修理呀！
1: 啊，这你也能修理？
3: 别忙啊！
1: 你这怎么修理？
3: 屡次拆开两个口
1: 啊，
3: 一个样的这个拔了缨去了印儿啊。捅上眼儿的象牙白萝卜呀，
1: 啊，
3: 配这个削了节儿、拔了须子的白莲藕。我是一口吃这个削了缨子去了印儿捅上眼儿的象牙白萝卜呀，
1: 啊，
3: 一口吃这个去了节儿、拔了须子的白莲藕。
1: 嚯，好，真不容易，这家伙。行，你能说书，有点素质，你这啊。行
3: 啊，这就能说出来，
1: 能算能，你这玩意儿，该您了，
4: 该我了，
1: 该您了，
4: 该我了。吕，
1: 吕，
4: 说吕字拆开两个口，
1: 也这样，都这样，
3: 身子都一样。
1: 您这两样东西，
4: 一个样的贴饼子，配窝头，
1: 不一样，不一样。
4: 啊，
1: 贴饼子谁没见过？贴饼子是扁的、圆的、长的，
4: 嗯，
1: 上面有疙瘩，两边见疙瘩。
4: 是，
1: 窝头，
4: 嗯，
1: 窝头上边底下眼儿，
4: 嗯，
1: 圆的，那能一样吗？
3: 且不说一样不一样
1: 啊，
3: 没辙呀，
1: 你这也没辙呀。
4: 太好
1: 了啊，
4: 太好了，你这么听他是没辙呀
1: 啊？怎么着就有辙？
4: 用，我们这个老家话一说，他就有辙
1: 啊。您贵处是？
4: 唐山的。
1: 哦，那怎么说呢？
4: 一说到这味儿了，
1: 啊，怎么？
4: 您注意听啊。飞音儿说：“吕字拆开两个口哦，
1: 哦，这两样东西，
4: 一个眼儿的
1: 啊，
4: 你听那味儿，一个眼儿的铁饼子配窝头，你听这味儿，
1: 我这味儿不怎么样吗？
4: 口口，
3: 哎，谢谢。”
4: 是不是？
1: 不是，我没说这个
4: 啊！
1: 你这你拿哪儿的话说？你这俩东西不一样。
4: 那修理修理 啊！
1: 修理我怎么听呢？
4: 说吕字拆开两个口，
1: 怎么修理？
4: 一个眼儿的
1: 啊，
4: 结了嘎子的铁饼子
1: 啊，
4: 配去了尖，堵上窟窿眼，拍扁了灯塌了窝头，
1: 还炖肠了。
4: 哎，说我大口吃那个结了嘎子的铁饼子，
1: 啊，
4: 小口吃那个削了尖堵着窟窿眼拍扁了灯塌了窝头。
1: 哎呦妈呀，
3: 这净废的。
1: 行了，
4: 说
1: 这别说了，
4: 啊，
1: 您这个一会儿天津话一会儿唐山话太乱，
4: 多得说天津。
1: 嗨，哎，您要在文学上啊，这回咱说一回难的
3: 啊，
1: 难度大的
3: 啊，难说的，
1: 难说的，
3: 复杂的。
1: 这说一回五子行吗？
3: 啊，什么叫五子？
1: 每个人说句话就得带出来一个子字，
4: 哦，
1: 连着说五句话，在自己身上就得找出五个子字来。
3: 嚯，哦，这个也没听明白，
1: 没听明白
3: 啊？
1: 这么说吧，
3: 啊，
1: 从名字这儿就先改
4: 名字，
1: 这名字得带一子。
4: 这我不明白，
1: 另起名字，
4: 重新起，
1: 根据这人的身量、丑格、模样、长相、脾气秉性、言谈举止、行动端方，根据他这性格起。
3: 哦，
1: 嗯，
3: 那这么着，您先给自个儿起，
1: 让我起出来得名副其实。
4: 哎，
1: 大伙儿认可，自己叫着高兴。
3: 好，
1: 我这名字叫大胖子。
3: 这还真是啊，
1: 名不其实啊，
3: 名不其实
1: 啊，您叫什么？
3: 那么您要叫大胖子，
1: 啊，
3: 我干脆就叫小瘦子啊。
1: 哎，我还跟您说，啊，一会儿得报名，
3: 我还报名呢。
1: 报名得会报，
3: 怎么报法？
1: 一拍胸脯，单挑大拇哥，横打鼻梁，兜着丹田气往外报，
4: 呵，
1: 得叫的那么心甘情愿，
4: 发自肺腑。
1: 得打有恨得头八年就憋着叫这名字，
3: 一直没人给起。
1: 哎，今儿好不容易起上这名字了，
3: 哎，
4: 那得来嘞，
1: 来了啊，
4: 来了。
1: 打会儿开始啊，
3: 您先来，
1: 报完名可就说五子了
3: 啊。行了，
1: 各位，我叫大胖子。
3: 好好好呀，
4: 好，讲亮。
1: 哎，
3: 找五子，
1: 找五子，我这个什么
3: 啊？什么呀？
1: 你看我们说书得有这扇子
3: 啊，扇子，
1: 哎，
3: 这是一子了，
1: 有扇面子、扇骨子、扇肘子，
3: 还差一子
1: 啊。哎，你看这儿没有？这还有口子
3: 呀，啊，线丝啊。
1: 哎，对了，
3: 啊，线丝也算，
1: 哎，也算，
3: 这就算您说，
1: 这就找上来了，
5: 对对对，
3: 啊，这就到我说的
1: 了，该您了，
3: 我也得报名，
1: 报名，甘情愿啊，
3: 还得这个拍胸脯，
1: 发自肺腑的，
3: 行嘞，
1: 嗯，
3: 各位，
1: 哎，
3: 我叫小瘦子，
1: 好，
3: 哎，
1: 说五子，
3: 说五子，
1: 嗯，
3: 我呀穿了这么一件大褂，

0: 子，
1: 一子了。
0: 这个大褂子有灵子，有袖子，有疙瘩盼子，
1: 还差一子，
0: 还差一子
1: 啊！
0: 我这儿还有一大口子，
1: 大。好，我这一小口子。
0: 哎，我这一大口子，
2: 您这也现死，
1: 现死，您这个
0: 开气儿，
1: 开气儿，好嘞、
0: 哦，行，
1: 行了，
0: 挺好，
1: 那、啊、挺好，不能、啊、该您了，
0: 该我了，您活动活动，
1: 您在中间
0: 啊，还把我请到这儿来
1: 我怕你跑了。
0: 报名了，
1: 哎，
0: 主要得听这报名，
1: 报名，报名，
0: 还得横打鼻梁，
1: 横打鼻梁、
0: 一拍胸口，
1: 哎，
0: 发自肺腑，
1: 心甘情愿。哎，
0: 哎，我叫什么来着？
1: 装孙子，
0: 这叫装上，
1: 这就装上了。
0: 这就甭害臊了，行、哎，我
2: 调整一下情绪啊。
1: 不知练的什么功，这位。你瞧点街坊行不行？
0: 说我呀，
1: 啊，
0: 叫庄孙子。
1: 好，
0: 啊，
1: 说五子吧。
0: 我是一个男子
1: 啊，一子了，嗯、
0: 娶了一媳妇儿。
2: 对，
1: 哎，不，没子，
2: 这是老婆呀。
1: 啊，不，那不是没子、啊。
0: 她是个女子。
1: 啊、这对付了。
0: 嗯，给我生了两个儿子，
1: 还差两子，
0: 一个是大胖子，一个是小瘦子。
1: 去了。
3: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4: 由著名表演艺术家王晶诚信推荐的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暨岁玉焕星活动盛大开幕。
5: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七。俗话说，人养育3年，玉养人一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4: 云南玉石源头工厂近6万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京城，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
5: 北京东方博古城10万件精品翡翠和田玉器全部都是2.5折出售，云南玉石工厂直接把翡翠送到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出售，但保证是高品质，7天无理由包退包换。
4: 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现场还首次推出岁玉焕星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
5: 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4: 应广大市民朋友强烈要求，活动延期至6月30号，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咨询热线8207-7077。
6: 咱是主角，
7: 我呀，
6: 说学逗唱四门功课，
7: 老时间新体验，
6: 一样的暖心陪伴，
7: 不一样的惊喜笑点。
8: 少动剧场，大量剧场，这就开演了。
9: 幺五八零不知道吗？
10: 不知道。
9: 就是自拍的几个经典动作幺二五八零吗？
10: 什么呀？
9: 就是这个。幺二五八零。打小学过很多古文的篇章啊。你像我们上学的时候学的。
10: 学的什么呀？
9: 咱们同龄人都记得啊。
10: 什么呀？
9: 你像有这个诗说马说和劝学。
10: 有有有。
9: 梦游天母吟留别。陋室铭短歌行，刘永有一个雨霖铃，木兰诗和舟记，杜甫他有篇石壕吏，这些个我们都熟悉。呱唧呱唧
10: 行干嘛呢？呱唧唧还你。
9: 这怎么
10: 什么呀你
9: 这不显得我有学问吗？
10: 你见哪有学问的哪大学教授跟讲台呱唧呱唧呱唧呱唧呱唧
9: 深入浅出讲义，这叫讲义。
10: 不，你这快板，你这是你数来宝，
9: 数来宝。经过我的总结啊，文言文中
10: 啊，
9: 塑造了大量的丰满的跃然纸上的人物形象。
10: 哎呦，这词儿啊，
9: 那可不，
10: 都有什么呀？
9: 你看，有聪明，他就有傻的，有喜欢说相声的，有喜欢《还珠格格》的，
10: 没
9: 都有。
10: 这都什么呀？这个
9: 古文里都有。
10: 我一样，我没听明白，什么有聪明有傻的？
9: 对，
10: 怎么哪个聪明哪个傻？
9: 你看，晏子聪明，
10: 晏子。
9: 这小学一篇叙事的文章啊，叫晏子识楚。
10: 哎，对对对，
9: 晏子出识楚。
10: 哎，没错。
9: 晏子是哪儿的人呢？
10: 哪儿人？
9: 齐国人。
10: 嗯。
9: 哎，晏婴晏平仲
10: 是这个人，
9: 身材非常的矮小
10: 啊，
9: 小晏子吗？
10: 穿花衣啊？
9: 不是。
10: 年年春天来这里，
9: 不要唱。
10: 我问晏子，你为啥来？
9: 我没说他。
10: 晏子。
9: 不要唱，
10: 这里的山路十八弯，这里的水路有灵魂。你看我这个语文怎么样？
9: 你有病啊！
10: 我怎么了我？
9: 我说小燕子，我说穿花衣了。
10: 那
9: 啊你啊你，我怎么了我？
10: 那是什么呀？
9: 身材矮小嘛，
10: 不高不高
9: 不高啊！
10: 哎，
9: 出使楚国，楚国呢，没有给他开这个大门，
10: 哦，
9: 给他开了一个狗洞，让打这爬进去。
10: 哎呦，
9: 奚落他身材矮小，给燕子气的
10: 啊！
9: 燕子张嘴就说，
10: 说什么呀？
9: 说为人进出的门紧锁着，被狗爬出的洞开着，一个声音高叫着：“爬进来吧，楚国欢迎你。”
10: 没有没有没有，串了串了串。
9: 起的背景音乐吗？
10: 我没有没有，
9: 欢迎你。
10: 哎呦，好家伙，年年春天来这里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
9: 他是说的
10: 说
9: 事儿，
10: 对对，
9: 没说这个话。
10: 哎，
9: 说的什么话呢？
10: 说的什么呀？
9: 说我要是到狗国，我就从狗洞爬进去。
10: 哎，
9: 金陈石楚，哎，我现在出使楚国，我打狗洞爬进去，你们就是狗国。
10: 哎，
9: 通过自己的睿智给自己的国家赢得了尊严，
10: 这是聪明的
9: 聪明人。
10: 哎，还真是。
9: 哎，
10: 那不是傻的呢？
9: 愚公啊。
10: 啊，愚公。
9: 愚公啊。
10: 愚公怎么傻呢？
9: 愚笨的老头名字里边带出来了。
10: 是吗？
9: 对呀。
10: 啊，
9: 愚公移山的故事大家伙都熟啊。
10: 听说过呀。
9: 愚公家门口有两座山
10: 啊，
9: 一座是王屋，
10: 哎，
9: 一座是太太行。愚公每天呢挖山不止，立志把这个山搬走。
10: 哎，对，
9: 一来呢出入能更方便一点，
10: 没错，
9: 二来呢 WiFi 的信号也能更好一些，是吧？
10: 这愚公想的也太多了，还有 WiFi 信号，
9: 要把山搬走吗？
10: 哎，是要移山。
9: 河边置叟笑而止之曰：甚矣，汝之不会。
10: 什么意思？
9: 就是说你太傻了呀。我说的这个意思。
10: 哦，
9: 这时候愚公说了一段话。
10: 说什么呀？
9: 说子又生孙，孙又生子，子又有子，子又有孙，子子孙孙无穷匮也。
10: 哎，是这句
9: 什么意思呢？
10: 啊，
9: 说我的子孙是没有穷尽的。智叟说你有女朋友吗？愚公不说话了。啊，
10: 智叟也太贫了也。
9: 智叟是一个虐狗的高手吗？
10: 不是智叟没说这话。后来愚公他就是确实是一直在移山，
9: 一直在移山。这种精神感动了上苍。
10: 哎，
9: 于是乎上天派下两个大力神，
10: 没错，
9: 把愚公弄死了。
10: 你叫他。
9: 哎，这是告诉什么呢？告诉人不能见招，知道吧？招老天爷弄死你，知道吧？
10: 这就有点见招，你这就见招呢。我告诉你，云飞，我这派俩大力神把山移走了，还把愚公弄死了，还
9: 哦，把山搬走了。
10: 对，太毁童年了，
9: 把山给搬走了。
10: 山搬走了啊！
9: 表面上看啊， 愚公智叟，一聪明一傻。实际上呢，智叟的目光是短浅的，愚公的精神传承了百代，谁聪明谁傻，高下立判，您自个儿琢磨。
10: 哎，这是谁聪明谁傻？
9: 有聪明的，有傻。
10: 你刚才还说了点什么？
9: 哎，还有啊，邹忌，
10: 邹忌，
9: 这篇文章生僻一点啊，叫邹忌讽齐王纳谏。
10: 哦，
9: 就是这个邹忌天天呢，问自个儿媳妇一句话，
10: 什么呀？
9: 我孰与城北徐公美？
10: 什么意思？
9: 就是我跟那个城北姓徐的，我们俩谁漂亮？
10: 哦，
9: 就你一个男的天天问自个儿媳妇，我跟另外一个男的，我们俩谁长得帅？
10: 这不就你干的事儿吗？
9: 我多能干这事儿了！你这男的一天到晚这有什么意思？你要干什么？你拍个 BB 霜是怎么的啊？你戴个美目贴，你来美瞳，你来假睫毛，你来个12580，是，然后你拍发朋友圈，
10: 这还12580呗。什么叫12580？
9: 12580不知道吗？
10: 不知道，
9: 就是自拍的几个经典动作12580吗？
10: 什么呀？
9: 就是这个。12580。
10: 那你不就是这人吗？
9: 我这不是批判他的学吗？
10: 我看你挺像的呀，弄的
9: 这男的一天到晚干这个，没有什么意思，知道吗？
10: 是。
9: 还有
10: 什么？
9: 喜欢《还珠格格》的。
10: 什么？还有喜欢《还珠格格》的？
9: 古人里边有喜欢《还珠格格》的。
10: 谁呀？
9: 孔子。
10: 孔子喜欢《还珠格格》，
9: 尤其是喜欢五阿哥。论语里边告诉你了，
10: 说什么呀？
9: 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
10: 哦，这有朋自远方来嘛，就是苏有朋自远方来。
9: 对对对，哎，你看看，
10: 没有骑龙自远方来吗？
9: 那是爱看《步步惊心》的呀，
10: 哎，咱们都看过，
9: 对不对呀？
10: 没有，你这说的都没有，这太偏了。
9: 各种人物形象跃然纸上，
10: 是。
9: 而且经过我的总结
10: 啊，
9: 我发现了，
10: 发现什么呀？
9: 这个古文最大的美感体现在什么地方呢？
10: 什么地方？
9: 语言精炼。
10: 语言精炼，
9: 你比如说啊，你要看这个白话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绝对得比那个原文就厚。
10: 哦，
9: 哎，咱举个简单的例子，
10: 你说说啊，
9: 拿这个《阿房宫赋》。阿房宫赋》开篇12个字，
10: 什么？
9: 六王毕，四海一，蜀山无阿房出。
10: 这是原文，
9: 那多新鲜啊！这12个字，拿着这个现代汉语呢，咱们把它翻译过来。
10: 是，
9: 本着这个严复提出的《信达雅》的原则，大概是这个意思。
10: 哪个意思？
9: 就是其他六个国家被我吞并了，四海之内实现了统一，在高高的蜀山之上现出一座宫殿，名叫阿房。
10: 这还可以啊，不复杂呀。
9: 为什么呢？为什么听着还可以？
10: 为什么呀？
9: 第一点
10: 啊，
9: 原文短。
10: 哦，
9: 才12个字。
10: 哦，
9: 第二点来说呢，
10: 呢
9: 用的是现代汉语的书面语。
10: 您听着，哦，这是书面语，
9: 您听着就还可以。这要是用生活化的语言，完全的破坏了古文的美感，
10: 是吗？
9: 哎，你好比说啊，
10: 你说用这个牲口化的语言是怎么说？牲口化，
9: 牲口化语言有什么可说？就是呜呜
10: 啊，是啊，
9: 生活化的语言
10: 确实听不懂，
9: 不是牲口化的语言，
10: 生活化的语言，
9: 生活就是
10: 生活化语言怎么说？
9: 生活当中
10: 啊，
9: 咱们说的话
10: 啊，
9: 你好比说
10: 啊，
9: 咱俩都是北京人，
10: 是啊，
9: 说北京话
10: 啊，
9: 有很多呀，生活里边说北京的方言土语俏皮话，老北京的那个话，都用到这里边翻译古文，
10: 那也应该有意思，
9: 完全失去它的美感，
10: 不能够。
9: 跳一
10: 平时咱说的不都挺好的吗？
9: 跳一片啊，
10: 你来一片。
9: 跳一篇这个
10: 啊，
9: 大伙儿都熟的啊。
10: 什么？
9: 拿这个诸葛亮写的这个《厨师表》来说吧。厨师表呢？
10: 厨师表就是后厨的那点事儿吧。
9: 嘛，
10: 就是后边那就是后厨，那就是后厨。
9: 分前
10: 厨师表，
9: 分前后的有前。
10: 厨师表，宝贝儿，还厨师表？你倒没说厨师表呢，你。一会儿燕子都来了。
9: 老有燕子这个事儿呢。
10: 出师表
9: 第一段
10: 啊，
9: 陈亮言
10: 啊，
9: 先帝创业未半而中道崩殂，今天下三分，益州疲弊，此诚危机存亡之秋也。然侍卫之臣不懈于内，忠之之士忘身于外者，盖追先帝之殊遇与报之于陛下也。这是第一段。
10: 好，
9: 太瓷实了
10: 啊，你也不必骄傲，
9: 太瓷实了，这东西
10: 啊，
9: 这个
10: 啊，
9: 拿生活化的语言
10: 啊，你翻译翻译。
9: 那开篇就不对，
10: 开篇怎么说？
9: 拿北京话，开篇就不对。开篇三个字叫陈亮言啊，
10: 嗯嗯，
9: 诸葛亮自称是为臣呢、
10: 啊，嗯，
9: 实际不是，
10: 实际上呢，
9: 相父啊。
10: 相父，
9: 诸葛亮是刘禅的干爹呀，
10: 哦，
9: 对吧？那开篇的就应该是这样，
10: 嗯，
9: 儿子，儿子，儿子，
10: 孙子，
9: 有意思没？有意思没？
10: 你有意思吗？
9: 这不翻译吗？陈亮言的就是干爹叫儿子，不得这么叫吗？
10: 那诸葛亮也没这么不靠谱的，叫了以后他打打金殿之上，儿子，哎，我跟你说，儿子，
9: 你不说生活的语言呢，就这样啊。
10: 生那我那你往那边，你冲那边走，你冲那边走，你冲那边走、啊啊，我这有点痴心，你、啊、嗯。
9: 儿子，这个听听
10: 你这你这你这嘎着窝都出卖你了都，
9: 这小子行吧？
10: 行行行，这行、
9: 啊、小子
10: 啊啊，
9: 听你亮叔跟你说啊，
10: 亮叔，
9: 你们老家这辈子可是不容易，
10: 嗯，
9: 横垄地拉车是一步一个坎儿，
10: 哎呦，
9: 眼看着要挠吃出来了，他是老和尚搬家，
10: 怎么讲？
9: 吹灯拔蜡了，
10: 哎呀，
9: 现在你饶氏去看看去啊，
10: 饶氏
9: 那脆兔们是个地儿了。就咱们这三家
10: 是啊，
9: 可是那姓曹的姓孙的、嗯、见天是蹬鼻子上脸给脸不要脸
10: 啊、
9: 嗯、骑着咱脖梗子拉屎，
10: 哎呦呦，
9: 可就是这样啊、哦、跟家看家这哥几个没有一个撒伐的拽咧子的，在外边打仗那哥几个把脑袋别到裤腰带上跟他们死磕、哦、为什么呢？
10: 为什么？
9: 因为刘皇叔活着的时候、
10: 嗯、
9: 对他们一个个那可是不赖呆的，
10: 什么词儿啊，都
9: 提起刘皇叔的大家伙都得这么说，
10: 怎么说、
9: 啊、说刘皇叔
10: 啊
9: 是汉室玄孙的一根草，
10: 嗯，
9: 为兴汉室花费的心血可不少，跟关羽张飞哥俩好，三次来把我诸葛找，为了能把东吴讨，在夷陵被大火烧的到处跑的博地城他阎王小鬼的把命讨的个屁着凉咽气了，这样的得算好领导的、啊、打着灯笼没处找的，我这不是出师表，
10: 那您这是
9: 李新飞新编的鼠来宝。
3: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五年还是十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4: 由著名表演艺术家王晶诚信推荐的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暨岁玉焕星活动盛大开幕。
5: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七。俗话说，人养育三年，艺养人一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4: 云南玉石源头工厂近6万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京城，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
5: 北京东方博古城10万件精品翡翠和田玉器全部都是2.5折出售，云南玉石工厂直接把翡翠送到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出售，但保证是高品质，7天无理由包退包换。
4: 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现场还首次推出岁玉焕星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
5: 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 北京买翡

0: 岁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1: 应广大市民朋友强烈要求，活动延期至6月30号，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咨询热线8207-7077。
2: 大家好，我是何大锤。
3: 我最怕打雷，这个雷雨天气怎么避险？哎，我有小妙招。
4: 大家都警觉点啊！
2: 如果是户外遇到雷电，咱可不敢往那个空旷的高处去，更不敢在雨中狂奔快跑。万一当时这个雷电已经很近了，赶紧找个洼地先蹲下。哎，这双脚一并拢，背要平，头还要低下。提醒居家的你，雷雨天尽量不要使用太阳能热水器洗澡，不触摸金属水管和暖气片，关闭家中暂时不用的电器开关，这样你就可以和我一样成功避雷了。我是苗阜，唱戏可以彩排，防汛没有重来，妙招心中念，无惧雷雨天，做自己生命安全的主角。

0: 有一个老头牵着羊，
1: 这个小段就这么长。
2: 我呀，跟这个相声表演艺术家、相声快板两门报的艺术家，
0: 谁呀？
2: 李增瑞李老师。
1: 哦，您是跟李老师学的？
2: 哎，对。
0: 您看老话说的啊，名师出高徒，
2: 是，
0: 这错不了这个。
2: 哎，好，您喜欢吗？
1: 喜欢呢。
2: 也喜欢这个？
1: 当然，曲艺当中的轻骑兵吧，快板。
2: 您懂得还真不少。
0: 你看看，
2: 真好。哎，您到台下找一个合适的位置啊，您去坐下，
0: 不是
2: 听我演唱，好不好？
0: 这陈新老师
2: 啊，
0: 今儿来呢，我那代表广大的曲艺爱好者，有点小想法。
2: 哦，您可以谈一谈。
0: 今天我就想，我单点您一段怎么样啊？
2: 您有单点啊？
0: 单点，您唱一段，我们大伙儿欣赏欣赏。
2: 单点行是行，
0: 你看看，
2: 行，可以，没问题。
0: 听到这儿，大伙儿都鼓掌了，
2: 没问题。可是我在我们曲艺圈里有一个不成文的规定。
0: 什么规定啊？
2: 您单点的节目
0: 啊，
2: 得另加钱。
0: 我当什么事儿？
2: 是，
1: 没事没事没事
2: 啊，
1: 没关系，大伙儿爱听花钱没关系。
2: 哎呦，啊，价格可不低，
1: 多少钱？你说吧，没事，
2: 我们这单唱一段
0: 啊，
2: 得100呢。
1: 多少钱？
2: 你要咬我呀？是怎么着？
1: 100块钱。
2: 你见过钱吗你？你咬什么牙呀你？
1: 我当多少钱呢？卯足底气一段100块钱
2: 啊，
1: 没问题，唱吧，唱2万段。哎，
2: 唱2万段，
0: 便宜啊，唱吧，
2: 没那么多段，100块钱一段，您认啊？
1: 认认呗，我掏钱。
2: 您掏钱，
1: 我代表大伙儿，我掏钱。
2: 嘿，这太好了，是哪儿找这事儿？
0: 单点他一段，
2: 一段100块钱，多好。
0: 单点的节目都好，
2: 得嘞，
0: 知道吗？你来吧，
2: 您听着
0: 啊。哎，不是，你先等会儿，
2: 干嘛？
0: 咱得说好了
2: 啊！
0: 100块钱可是100块钱。
2: 嗯，
0: 我要是给您50的成吗？
2: 那不也是100吗？
0: 啊，也行，
2: 行，可以。
0: 倒好说话。
2: 哎，2小时可以。
0: 哎哎哎！哎，你等。
2: 又怎么了？
0: 这100块钱，我要给您10张10块的，行吗？
2: 反正就是碎了点儿，
0: 就我怕整钱没。
2: 行，反正100块钱就得。
0: 100块钱，
2: 哎哎哎，
0: 那个你再等会儿。
2: 到底怎么了？这是。
0: 我就想啊，我要是给您100块钱钢镚儿，
2: 对。你出门没事揣100块钱钢镚儿，你不嫌坠得慌？你
0: 这外边风大，我怕刮跑了。
2: 刮跑了也不像话，100块钱钢镚儿不成啊？好家伙，我回不了家了，多沉呢，这带身上。
0: 行，100块钱
2: 啊，100块钱就得了。
0: 说好100块钱，
2: 哎，对，
0: 没问题啊。
2: 开始啊。
0: 嗯。
2: 你到底怎么着？你还有完没完？你还怎么着？
0: 我还有一个小要求
2: 啊，可以说。
0: 钱咱说好了，100块钱
2: 啊，
0: 就是咱可说好了啊。
2: 可以。
0: 您唱这段
2: 啊，
0: 要是我坏啊，我可不给钱。
2: 这不玩笑话吗？您花钱能让您听您会的，
0: 就是这意思。
2: 哎，
0: 一会儿您就唱，
2: 是
0: 唱完了以后，我要说我坏，
2: 啊，
0: 我可不给钱。
2: 明白了。
0: 嗯，
2: 待会儿我唱
0: 啊，
2: 我唱完了。

0: 啊，
1: 您要是会
0: 啊，
1: 您不给我钱，
0: 给钱，
1: 不唱了。
0: 说这么热闹，怎么不唱了？
1: 我撑的，待会儿汤汤汤汤好几百句，我这唱完了，他这俩字儿，我会。
2: 我是这倒霉模样吗？
1: 我白唱了，
0: 不用您唱完了，
1: 干嘛呀？
0: 只要您一张嘴
1: 啊，
0: 我知道是哪段，这段我要会唱，我跟您接上下句来。
1: 嚯，
0: 还告诉你说这段是谁的代表作，谁唱的最好？
1: 是你说的？
0: 我说的，
1: 你肯定没听过。
0: 你来的太好了，
1: 你没听过？
0: 就听着不会的，来来，我听听。
1: 华阳山巍峨耸立万丈
0: 多，嘉陵江水滚滚的东流四开锅，炽炽炎炎如烈火，路上的行人烧心窝。突然间乌云密布遮天日啊！
1: 别别唱，别唱，别唱，别唱，别别唱！干嘛呢你？
0: 谢英车，天津快板书表演艺术家李润杰先生代表作，这段
2: 我会。
1: 再听这个，
0: 你再来，再来。
1: 小小的宝盒一块铜啊，能工巧匠把它造成
0: 三块铜帮加一木的三面黑来一面红，宝盒今儿落到光棍人手，黄金大会这个宝棒子的浪浪浪浪。诸葛亮押宝，快板大师高凤山先生代表作，唱的最好。
2: 我会。
0: 我会。
1: 会呀、啊，
0: 会、
1: 啊，会行
0: 行，
1: 去吧，该干嘛干嘛去吧，啊，那边溜溜达吧，走走走。
0: 干嘛说好好，怎么不唱了？这是
1: 不唱了呀？
0: 啊，
1: 有你这样人吗？
0: 我怎么了？
1: 像话吗？
0: 怎么了？
1: 啊，看吧，你能个的，
0: 你瞧瞧，
1: 啊，嗯，我唱一个，他会一个，
0: 不是
1: 我唱一个，他会一个，
0: 不是您再换一段，我这一百块钱等着给您呢，
1: 给我呀，
0: 挣我这一百块钱呢，
1: 不唱了。
0: 放了一百块钱不挣了？
1: 哎，对了对了，留着您那一百块钱吧。啊，告诉你，没你这样的，这叫舞台缺人，我没瞧见过，就这么说话，爱怎么着怎么着。
0: 那、啊、你要疯啊你？
1: 怎么了？
0: 管不了你了吧？
1: 谁管我？谁管不了我？
0: 嘿，行行行，你就这样啊？
1: 怎么了？
0: 找你爸爸去。
1: 你找谁？
0: 找你爸爸去。我问在台底下谁是他爸爸？管不管了这孩子？
1: 哎
0: 啊，这孩子管不管了？
1: 别老瞎给我找家长啊！不成，
0: 管了管了管不了。
1: 我爸爸今儿没来，
0: 谁没来？找你们领导。
1: 领导啊？
0: 谁的领导？
1: 哼，
0: 电视台管不管了？
1: 嘿嘿，
0: 谁的领导管不管了？
1: 电视台谁管我呀？
0: 我找你们老师去。
1: 找谁了？
0: 谁的老师？
1: 嘿，
0: 这管不管了？这学生
1: 谁找谁也没用，
0: 这个知道吗？
1: 什么废话
0: 啊？
1: 谁管不了我？知道吗？
0: 今儿我找不着一人管你啊！
1: 你
0: 没完！我告诉你说这事。哎呦，
1: 嘿，李老师，
0: 怎么了？他这老头怎么那么横啊？这个
3: 出什么事儿啊？
1: 嘿，
0: 不是，那陈曦是您学生不是？
1: 瞧这派头，嘿，
0: 嗯，
3: 我大徒弟啊，
1: 嘿嘿，
0: 我还大徒弟
3: 啊，
0: 您赶紧管管吧，
3: 最有能耐了，
0: 这最有能耐了，
3: 那是啊。
0: 好好管管吧您。
3: 我不是出什么事了？
0: 您说我刚才一上台吧，
3: 啊，
0: 看见他在这表演，我说呢单点他一段啊。
3: 好啊，
0: 单点一段，他说得加钱呢。
3: 这正常啊，都得加钱呢。
0: 是加钱呢，
3: 啊，
0: 他说一百块钱，我说行，没问题。
3: 怎么着？
0: 一百块钱。
3: 他唱了吗？
0: 唱了。
3: 你给了吗？
0: 没给。
3: 凭什么呀？凭什么不给钱呢？
0: 不是你，怎么哼上了？
3: 唱完就得给钱吧？对不对啊？
1: 多明智啊！
0: 这老头比这徒弟还厉害啊！
3: 嘿嘿，唱就得给钱。
0: 您听我说完了，
3: 按劳取酬，
0: 不是
3: 吗？
0: 我们之前可有协议啊。
3: 什么协议？
0: 他唱这段，我要是会，我可不给钱。
3: 你会
0: 啊、嗯？
3: 那你干嘛让他唱啊？你不会自己唱吗？
0: 真是。
3: 啊，你什么意思？
0: 不是我，我是让他唱一段我不会的，我花钱我听段不会的，我学习学习啊。
3: 你这不挤的人吗？
0: 这叫挤的人呢！
3: 啊，不，他唱没唱？
0: 他唱了，唱三段，我全会啊。
3: 你全会？
0: 我全会啊。
3: 你全会，你就不给他钱？
0: 我们说好了的，没这么说话的。
3: 怎么了？他说了。
0: 我告诉您，这孩子您管不管？
3: 他说了。
0: 不管，我找别的领导去。
3: 你找谁啊？
0: 我找电视台领导。
3: 你找谁啊？
0: 我找领导去。
3: 你找领导？
0: 对了，
3: 领导不管他。
1: 嘿，
3: 领导不管。
0: 您管不管？
3: 我管。
0: 您管不管？
3: 当然我得管了。
0: 那您管，您说什么去？
3: 我说他
0: 对、啊、
3: 对，我不能听你一面之词。
0: 你问他，
3: 哎，我得听听我徒弟的。
1: 嘿，
3: 徒弟啊，
1: 哎，
3: 怎么回事？你跟我说说。
1: 我跟您说啊，就没瞧见过这没皮没脸的人。
0: 没皮没脸。
1: 他一上来，您说他说什么？
3: 他说什么？
1: 我这好好演着呢。他上来，我单点你一段，成不成啊？
0: 我是这
1: 单点你一段啊，
3: 不挺好吗？
1: 我一想啊，这是挣钱的机会。您告诉过我呀，单点。

0: 少挣点得了。
1: 就惹事儿，你给他唱没唱？
0: 我唱了，
1: 唱了，
0: 我唱全是您教我的。
1: 哦，
0: 您教我呢，我头一段我来十八抄绕口令，
1: 他呢
0: 不错吧？我堂堂堂这一唱
1: 啊，怎么样？
0: 他会，
1: 他会，
0: 嗯，
1: 你不会换一段啊？
2: 我得了呀！
0: 是是是
2: 是，真是
0: 您这别打我了
1: 啊！
0: 我换了，我换了，
1: 换了。
0: 后来我换一捷星车。人物的人物表演的，我给换一个，
1: 换了，
0: 他还会，
1: 还会，
0: 嗯，
1: 你再换一段啊，
2: 换呐，
0: 你这别老打了，是是，我又给换了，
1: 啊、
0: 我换了，后来我换一诸葛亮押宝，
1: 他呢，
0: 这够老吧？
1: 是啊，
0: 这还会，
1: 还会，
0: 再，
2: 我舍不得了，我看。
1: 他都会，
0: 会
1: 都会，这怎么办呢？
0: 他全会，
1: 他会没，这就怪你，
0: 嗯，
1: 不好好学，
0: 怎么了？
1: 当初我让你跟我好好学，是吗？师傅会的多呀，
0: 我一共就会三段，
1: 是我会这个呢，我会这个，
3: 好像还是老师会的多，
1: 我比他会的多呀，
0: 嘿，
1: 对吧？你不好好跟我学，你没事你老逃学，还老走学，怎么样？买了吧？
0: 我多人走学，
1: 买了吧？
0: 啊。
1: 这事我向您抱歉，向您抱歉，完了啊，完了完了完了啊，完了完了，
0: 那钱不挣了，
1: 钱得挣，钱得挣，
3: 就你这模样还挣钱呢你？回家学去吧，
1: 行
0: 了，掏不掏你？
3: 行
1: 了，
3: 我掏什么？
1: 好好学去，没关系没关系，这事儿啊，这么着，
3: 怎么着？
1: 他没唱好，
3: 没唱好，
1: 师傅给您来段，
3: 啊，
1: 行不行？
3: 您给大伙唱，
1: 我给你唱吧，
3: 嘿。
1: 我给大伙
3: 您瞧瞧啊，
2: 我给大伙唱，
3: 您唱我照样给钱，李老师。
1: 给钱啊，
3: 啊，给钱，
1: 好好，
3: 不能给一百了，
1: 给多少？
3: 一千，
1: 听见没有？
3: 您唱给一千，
1: 这不是咱要的，
0: 嘿，
1: 给的，
3: 你唱
0: 给多少？
1: 我唱给一千，
3: 你让老师
1: 你唱给一百，十倍，
0: 您挣来了吗？
3: 嗯。
0: 您先别说，您挣来没有？
1: 对了，我还没得着呢，是吧？没得着。
3: 我说那学生跟你就这么说话呀？
1: 没得着呢，你哎呀，你这有点不像话，有点不像话。那么点，我唱啊！
3: 你唱，你唱，
1: 我唱，我唱。
3: 我背着钱给您一千块钱一段，
1: 我唱。
0: 这就开始，准备开始了。您倒唱啊！
1: 你给我倒水去！
0: 哎呀，您这嗓子不行啊，
1: 嗓子有点干。
0: 是是，您别着急，
3: 给老师倒水去，
1: 倒水去。
3: 当学生一点眼泪劲儿没有。
1: 哎，
3: 老师要唱，你不知道印印场吗？
0: 是是是，您别着急，您别着急，您来这。
1: 倒水。
0: 哎，好，您印场，别着急。怎么了？怎么了？
1: 你打算烫死我？
0: 哎呦！您说热，我给您换一杯，我给您换一杯。
1: 哎呀，真是的，
3: 赶紧换去。
0: 哎，
1: 不行。
3: 你这学生太不像话了，
1: 像话？
3: 你看看，
1: 不是不了人，
3: 你哪儿不懂规矩？
0: 您来这，您来这得
3: 了。快快点，快点，快点！
0: 这回行，这回行，
1: 这回行。
0: 我怎么了？怎么了？怎么了？怎么了？
3: 不行吗？
1: 你这水是从冰窖里拿出来的。
0: 我说这回又怎么了？
1: 你打算给我冰？
0: 哎呦，
1: 换哪儿？
3: 快
1: 换哪儿？真是的，
3: 这孩子，哎，对，差不多不就完了吗？没事，我帮您说。
0: 我这给您拿来，那个谁的水啊？你们谁喝？谁
1: 我在这儿，
0: 我在这儿呢，给我打懵了都，给我打懵了。您来吧，您来这个。
1: 嗯，正好，不错。
0: 哎呀，不错也打呀你！
1: 我高兴，高兴。
0: 行了，您快唱吧。
1: 我唱了啊，
0: 我等着一千块钱呢。
1: 好好，
3: 您唱啊，
1: 唱。
3: 哎哎哎，您先等会儿，李老师
1: 啊，
3: 一千块钱可是一千块钱
1: 啊，怎么着？
3: 咱得说好了。
1: 嗯，
3: 您唱这段，我要是会呢，这钱我也不给。
0: 你瞧，来了啊，来了。
1: 哦，也不给，
3: 也不给。
1: 那哪能够啊？
3: 我还说您那段子，我估计
1: 我唱的这是绝段。
3: 这好，
1: 绝段，
0: 你都没听过。
3: 我不会，我就给。来吧，来来，
1: 说会，
3: 嗯，
1: 真是没听过你。
3: 你说来来，
1: 说老实话，真舍不得唱你这段儿，
3: 我还留着呢，这还
1: 舍不得唱，
0: 压箱底儿的，
1: 压箱底儿，来
0: 来来，
1: 唱唱。有一个老头牵着羊，
3: 这个小段就这么长。
1: 这你
3: 两句一千块钱，您还舍不得唱呢？
1: 我算计着一句五百，那听这个，
3: 这我会，
1: 听这个，
0: 再换一段，换一段，是不是？嘿。

0: 有一个老头牵着猴，
1: 这个小段唱到了头。您叫动物园里的除了羊就是猴啊？
2: 再听这个，
1: 来点我们不坏的好的。
0: 有一个老头穿草鞋，
1: 这个小段就这么绝。您唱点好的行不行啊？来这两句小段糊弄大伙来了，
2: 是吗？
3: 我这
2: 再给他换一段，
0: 换什么呀？嗯，我就会这六句，
2: 就会六句呀、啊。您也来一下吧。
4: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5: 由著名表演艺术家王晶诚信推荐的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暨岁玉焕新活动盛大开幕。
6: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七。俗话说，人养育3年，玉养人一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5: 云南玉石源头工厂近6万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京城，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
6: 北京东方博古城10万件精品翡翠和田玉器全部都是2.5折出售，云南玉石工厂直接把翡翠送到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出售，但保证是高品质，7天无理由包退包换。
5: 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现场还首次推出岁玉焕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
6: 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5: 应广大市民朋友强烈要求，活动延期至6月30号，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咨询热线8207-7077。
1: 咱是主角，
7: 我呀，
1: 说学逗唱四门功课，
7: 老时间新体验，
1: 一样的暖心陪伴，不一样的惊喜笑点。
8: 少动剧场，大家的剧场，这就开演了。
9: 你们不都是捅马蜂窝吗？
10: 总能显得出来你勇敢吗？
9: 我拿手掏去。
10: 感谢大家，哎，年轻的演员没有多大能耐，
9: 对，
10: 还希望大伙儿呢，这个多捧场，
9: 是
10: 多多栽培我们年轻的演员，
9: 哎，对，
10: 是吧？我们俩其实不是北京的孩子，
9: 哎，不是。
10: 特别感谢北京的观众以及咱们北京电视台，
9: 对，
10: 给我们这些平台培养我们，
9: 是
10: 打小一块长起来的，
9: 是
10: 这个比我长几岁，
9: 哎，长几岁
10: 都是在唐山一块学相声，
9: 哎，对，
10: 是不是？是用咱们北京话说，我们这种关系叫什么呀？
9: 哎，
10: 叫马小，
9: 对，
10: 长大了以后啊，一块，
9: 哎，嘿嘿。咱什么关系？
10: 马小，
9: 马小，
10: 你不懂北京话形容打小一块长起来的马小。
9: 不对，马小是这

0: 小，
1: 发小，
0: 哎，
1: 法国人的小孩。
0: 对，不对。
1: 嗯，发齐发的发，
0: 就这意思。
1: 发孩打小互相特别的了解。
0: 对，
1: 他们学相声，我不知道因为什么呀。
0: 嗯，
1: 我打小说相声就是因为我的哥哥，因为他先学的相声。
0: 是，
1: 打小老师就看得出来，他是一个特别适合说相声这么一个好材料。
0: 为什么呢？
1: 特别的聪明
0: 哦，
1: 而且特别淘气。
0: 哟呵，
1: 哎，为什么说淘气好的机灵啊？
0: 哦，机灵，
1: 不怯场。
0: 对，
1: 见识人们说什么话。
0: 哎，
1: 我的哥哥陈曦最大的爱好，
0: 嘿，
1: 上树掏马蜂窝去。
0: 你瞧。
1: 哎，这孩子，嗯，
0: 不是，干嘛？
1: 上树掏马蜂窝去？
0: 你们不都是捅马蜂窝吗？
1: 捅能显得出来你勇敢吗？
0: 我拿手掏去。
1: 看哪树上有马蜂窝？别看胖，
0: 嗯，
1: 灵活呀，
0: 嚯，
1: 三步并作两步，蹭蹭蹭上了树，瞅准马蜂窝拿手，啊，烫一下就套了。
0: 哎呦，
1: 马蜂不乐意，
0: 嗯，
1: 马蜂得蛰的，
0: 蛰，
1: 给他蛰的，哎呀，
0: 你瞧多疼，
1: 哎，爽死我了，
0: 还爽死了，还爽死了。
1: 娘大伙看见脸到现在还没缓过来呢，
0: 没听说过。
1: 疼完了以后呢，一看手上还沾了不少蜂蜜
0: 啊，
1: 别糟践了，
0: 干嘛？
1: 舔舔吧，
0: 嗯，
1: 舔完以后还有一道口头语，
0: 嗯，
1: 熊大，光头强又来了。
0: 你少看点动画片吧，
1: 就这么淘气。
0: 嗯，
1: 就因为这淘气，打小没少惹得爸爸妈妈生气。
0: 对，
1: 我们那时候都住大杂院，
0: 哎，
1: 胡同里的孩子。
0: 是，
1: 有一次他妈要带他上街去，
0: 嗯，
1: 出去逛逛街买点衣裳。
0: 嗯，
1: 陈曦这孩子找不着了
0: 啊！
1: 在座的老人都知道，这孩子找不着是什么心情，
0: 多着急呀，
1: 多着急呀。
0: 是，
1: 给他妈妈急的呀。
0: 哦，
1: 在屋里直转圈啊。
0: 哎呦，
1: 这孩子，你说啥？你可咋整？你说这玩意儿，
0: 唐山话
1: 这，你说这活不见人，死不见尸。你说这玩意儿，
0: 这叫什么词儿？这是，
1: 你说死了，你是报个信儿来？你说这
0: 死了怎么报信儿啊？
1: 你是多着急呀，啊？跟他爸商量，
0: 嗯，
1: 孩儿的爹，
0: 嗯，
1: 要不然咱俩抓紧时间再要一个吧。
0: 我这个，我妈打心眼里这就是不想要我了，知道吧？
1: 充分的做好提前准备，
0: 这是准备吗？
1: 最后在哪儿找了呢？
0: 嗯，
1: 在厨房找的。
0: 厨房？
1: 怎么说厨房？怎么还大伙找不着呢？
0: 嗯，
1: 偷吃去了。
0: 哦，那时候条件不好。
1: 我们小时候条件不好。
0: 对，
1: 有个饼干呢，家长都藏那个厨房那个碗橱里、柜橱里的。
0: 是是是。
1: 偷吃，偷吃完了，哎，怕挨打。
0: 嗯，
1: 藏那碗橱里头去了。
0: 嚯，
1: 他妈晚上做饭，无意中一开这碗橱，发现他了。
0: 哟，
1: 哎，一开这碗橱，吓他妈一跳。
0: 哟
1: 哟嚯，
0: 嗯，
1: 哎，他妈一看这情况呢，
0: 怎么着？
1: 就拿过一碗来，
0: 碗
1: 就跟他说了，
0: 嗯，
1: 快到碗里来。他也不干呢，拿片面包，你才到碗里去，
0: 这还拼呢，
1: 这晚上还逗呢
0: 啊！
1: 妈，给我找一大一点的碗。
0: 别说了。

0: 居家卫视由北京益丰方圆装饰公司冠名播出。
1: 工作日的早上，闹钟准时响起，关掉闹钟，打开音乐，洗漱穿衣，一气呵成出门上班。不工作的日子，我选择收拾屋子、追剧、画画，或者出门走走来打发时间。住在自己亲手布置的家中，吃用心烹饪的饭菜，有看世界的热血，也有关内心的平静。一个人的生活很自在，我如此热爱生活，热爱浪漫。它的面积不需要太大，但要容得下我的生活与梦想。
2: 看完这个小片就好比是一场梦似的。
3: 对啊，
2: 还得达到青年人的要求，还得时尚，还得应有尽有。
3: 没错，
2: 是不是这事儿有点难办
3: 啊？我跟您说，李老师一点都不难办。
2: 听你这么一说，你有谱了、
3: 啊？那当然了，李老师。今天啊，我就带着李老师来一趟逐梦之旅。
2: 走。
3: 嘿，李老师，这回咱们可就到家了。
2: 是，
3: 今天这位女业主啊，情况稍微有点特殊哦。由于人家工作特别忙，所以呢，委托咱们专程来家里帮人看看。
2: 哦，人家没在家，
3: 自己啊一个人在北京打拼，您说多不容易？
2: 太不容易了。
3: 通过自己的努力啊，可以说建成了一个自己梦想中的小家。
2: 真是，
3: 是不是有一种成就感，一种温馨感？
2: 事业也有成啊。
3: 对，而且他这个要求很多。嗯，首先他得要一居改。两居
2: 哦，原来这是一居，
3: 一居啊，偶尔这个父母来也一起在这住啊，卫生间也好，厨房也好，面积还得大、哦，而且还得是庞大的这个储物空间。您看这贵了，
2: 哦、这就是对，是定制家具，
3: 对，从天到地通体。

0: 一个大柜子，
1: 他这点设计的非常好。
2: 对、啊、还有艺术的氛围。
1: 这个一居改两居，它是多少米的呢、嗯、
2: 哎，您感觉您的视觉效果能有多少米？
1: 这个得60米左右。
2: 哪有那么大呀，啊，45平方。
1: 45平方改的这么样，
2: 对，效果特别好。您再往里来，我带您看看他们家这个非常漂亮的这个开放式厨房。您假想一下，原来它这堵墙如果不打开，这个地方就很堵的哈。
1: 嘿，
2: 而且您看最高级的设计就是这冰箱的嵌入，
1: 太好了。
2: 对，
1: 这个颜色怎么配的？
2: 对呀、啊啊，感觉非常的一致化，是不是？
1: 对对 对, 对, 对, 对
2: 啊，严丝合缝把这冰箱镶在里头了。
1: 对, 对, 对,
2: 对, 对, 对，而且您看它这厨房啊，洗也有了，切也有了，可是这里头差一个环节。
1: 什么？
2: 李老师，炒在哪儿呢？
1: 哎，对呀、啊，
2: 哎，
1: 没有炒菜，
2: 这就是设计师非常巧妙的地方，因为它这是开放式的厨房，灶台放到了外面，
1: 哦，
2: 合理的避开了它的油烟。
1: 嘿，
2: 李老师，这叫推拉折叠门，推拉，然后还能开出来，这样又不占地方，又巧妙的把所有的油烟都挡在了外面。
1: 对对对对，
2: 而且它这个空间可以说利用的是不浪费一寸的地方。这面呢是个
1: 备餐，
2: 还有各种各样的小家电，电饭煲啊、微波炉啊、烤箱应有尽有。然后这面是个灶台，所以说它所有的功能性应有尽有。
1: 没错，这好，这一个人，
2: 嗯，
1: 他肯定得有自己的闺蜜啊或者好朋友。
2: 那当然了，
1: 一两个人来了，
2: 对
1: 啊，把这个菜炒好了。在这儿也吃完了，
2: 哎，
1: 然后坐在沙发那儿，
2: 对，
1: 一看，哎，
2: 怎么了您？
1: 得看看电视什么的，电视没有。
2: 您看，我一猜您就提出这个问题
1: 啊？
2: 为什么当初我跟您说这个地方它预留了一个藏？
1: 哦，
2: 这是一个投影，又不占用任何空间，然后把它拿下来，您坐那儿，像您说几个闺蜜、几个好友在这儿可以吃吃喝喝、聊聊天、喝喝茶，
1: 对，
2: 来看看娱乐节目，怎么样，李老师？哎，我跟您说，还有一个细节呢
1: 啊，
2: 这个餐桌上面的插座，备餐的地方这个一满墙的插座，李老师您看看、啊，我们这个插座可以说是应有尽有，这就是我们益丰方言特色，
1: 嗯，
2: 不限点位，不限米数，就是老百姓的话说，你要多少都有，
1: 省钱啊。
2: 吃完饭了，喝完茶了，人家就可以坐在这沙发上小憩。
1: 虽然不大，但是坐着看着很赫脸。
2: 很多小局部的设计，非常的到位。
1: 它这个设计的非常时尚。
2: 对，
1: 你看这是油画，
2: 嗯，
1: 绿植，
2: 对，
1: 还有音乐，
2: 对，
1: 啊、
2: 应有尽有。
3: 心怀诗与远方，以爱人间日常。卫生间的设计又会给我们带来哪些惊喜呢？
2: 首先您看它有一个超大的洗手盆，爱美之心啊人皆有之，所以它这么大的洗手盆呢，一个小美女在这儿梳洗打扮，所有的功能没有问题，而且还巧妙的把我们这个这么大的一个洗衣机镶嵌了进来，包括这种设计啊，时尚典雅，包括它的水龙头，我发现哎，都非常的有特色。那么您跟着我往里走，这个卫生间都能非常突出我们这个小美女的这个奶油轻奢的风格。您看啊，它的这个墙砖上下的这个颜色的配比非常非常的舒服，连它这个小小的垃圾桶跟它这个地面的颜色都是有机的融合在一起。虽然是个卫生间，但是给您的感觉也是舒适、典雅、温馨、浪漫。
4: 何老师，您说这个地方它做了一个圆弧的一个垃圾桶，
1: 对，
4: 这个还非常有艺术性。
2: 哎呀，杨总啊，
4: 哟，傅老师，
2: 哎，
4: 咱们这个竹梦之旅您感受如何？
2: 太棒了，太棒了，李老师，我刚才参观了我们这个小美女的卫生间呀、
1: 啊，
2: 那真是麻雀虽小，五脏俱全。
1: 嘿，
2: 不过杨总，我得跟您请教一个问题啊。您看我们这个小美女啊，在北京打拼，事业呢是第一位的，经常出差呀，不在家呀。那么这个装修过程当中，她怎么能保证这个质量，让我们业主放心呢？
4: 您这个问题啊，问得非常好。
2: 嗯，
4: 装修好设计重要，但是我觉得哈，质量更重要。
2: 对，
4: 那这个呢，我们益丰方言有一个杀手锏，咱们呀、啊、是每周日啊董事长签约，所以您看他这个工艺
1: 啊、
4: 嗯，就是我们董事长亲自管理的，
1: 亲自到这儿。
4: 对，咱们在施工的时候啊，都有一个工作群嘛，那这里边现在多了一个，多了我们董事长。这个多了董事长以后，董事长全程参与，
1: 嗯，
4: 比如参与他的设计，参与他的一个管理，
1: 嗯
4: 啊，参与他的监督，比如每个节点的验收，
1: 嗯，
4: 他都要参与的。所以对于我们客户来说，更放心了。
1: 对对对，
4: 就你再入在工地，
1: 对，
4: 都没关系。比如我干到什么程度了，施工到哪个阶段，
1: 对，
4: 我们可以把这图片、视频发到这个群里头，
1: 嗯，
4: 他可以看得见，
1: 可以
2: 一目了然，
4: 一目了然。然后有什么需要沟通的，我们都在群里沟通，
1: 对，
4: 大家都看得见。所以呢，有了这个董事长监督以后啊，我们这个质量是更有保障了，
2: 嗯。
4: 所以真正的

0: 做什么呀？省心省力，让客户安心放心。
1: 哎，我们想问一下这个价格呢？
0: 这不是咱们的优势吗？
2: 无论您有什么样的需求，需要什么样的装修风格，我们的定制方案呢，都能为您量身定制。这就是我们658定制方案的优势。那我们定制方案包括老房装修的拆除，拆除呢是拆除的毛坯，水电改造是不限点位不限米数，
3: 整体厨房整体卫浴，包含室内所有的门，全屋地砖全屋地板，窗台大理石的，合同价就是最有价的。658定制方案基础装修一步到位，在此基础上我们还升级了858定制方案，定制家具全包括，真正的做到拎包入住。无论是658还是858，我们都秉承重在交付，交付为王，以客为尊，售后至上的服务宗旨。装修完了以后给您做一个全屋的环境检测和空气治理，这些呢也都是免费的，让您踏踏实实住新家。
4: 一峰方圆聚会来袭，858全屋精装修，定制家具搬回家，包施工，包拆除，包水电，包主台，包搬家，包仓储，应有尽有全包括，衣柜、书柜、餐边柜、酒柜、鞋柜、电视柜，真正做到拎包入住，省心省力又省钱。
1: 李老师，咱们看看这个单身小美女的主卧。
5: 哎，你看这个柜子，暂时不用的东西全放进去，
1: 对，
5: 所以这个屋里非常的干净
1: 整洁，是吧？
5: 这个主卧蛮够用的。
1: 那当然了，
5: 因为它这整个的面积是不大的。
1: 嗯，
5: 那么第二个房间也就是次卧。还有吗？
1: 当然有了，您忘了跟您说，我们这就是标准的一居改两居，而且不光有，还绝对不显得小，
5: 是吗？
1: 我请您去看看，您看刚才您怀疑的说这个卧室还有没有第二个，您看了吗？它不光有第二个卧室，而且并不局促，
5: 对，
1: 学习娱乐功能性非常齐全。
5: 哎呀，你就是不到50米的一个房子设计的这么周全，这个真是动了脑子了。
1: 没错，
5: 设计师很好，
1: 这就是小空间大利用的典范。
0: 那我们这套既经济又时尚的小户型是如何为业主圆梦的？那我们请出我们资深设计师梅英慧。
6: 这套户型呢是实测面积为45平米的一居室。首先一进门，这块空间呢是原来的餐区，这块是门厅，很空旷，而且呢就是没有足够的储物空间，还有放鞋帽的地儿。那么咱们利用这个餐厅呢，我做了一个小卧室，并且在这儿呢我设计了一个通顶的一个储物柜，这样的话呢又多了一个小卧室，而且呢咱们还多了一个满墙的储物柜，所以说一进门这个动线呢也是非常舒适合理的，所以说收纳空间大大的增加。那么第二个卧室就改到了咱们原来餐区的位置，我将门放到了这个位置，这样一来的话呢咱们对着这个阳台的这个窗户通风是完全没有问题的。那么这个空间呢是改造完之后呢是7平米左右。我是怎么改造的呢？厨房的墙体拆除以后咱们往里挪了20公分，也就是说我借用了厨房的一部分，所以说改造了咱们这个小卧室，利用的这个床体式的这个定制家具做了床，在床尾做了一个通顶40公分的储物柜，所以说储物方面是没有任何问题的。小户型要大利用，空间一点不能浪费。咱们看一下，现在的话我将这个厨房做成了敞开式厨房，而且将原来的这个厨房墙体拆除，所以面积一点都没有小，而且还变大了。原来咱们这块的水盆是在这个位置，所以我将它改到了咱们现在的这面墙，原因就是它在洗包括切，这样的话台面利用率会更高。还有咱们做了一个抽拉式的一个龙头，特意呢是选择了一个白色的一个水盆，开放式厨房一定要干净整洁，所以说咱们的灶台呢我放到了咱们这个小阳台，这样呢做到了一个中西厨。原来这个阳台是连通着客厅的，是一个大阳台，我将阳台一分为二，借用了咱们客厅10公分的一个面积，把灶台放到了这个位置，做到了中西厨，隔绝油烟。好，那么怎么隔绝的油烟呢？就是这块儿做了一个 PT 门，极窄的 PT 门，所以这样的话油烟问题就解决了。还有咱们业主还提到的是要做成干湿分离的设计，那么咱们看一下它原来的这个是什么样的。这块呢是突出来是一个消防栓的一个管道层，那么往里走呢，这个位置啊，原来卫生间的墙体呢是在我手这个位置，大概有1米的一个尺寸。那么像这么小的户型，1米单独放洗衣机或者浴水柜都非常浪费，所以说我将咱们这个卫生间的轻体墙拆除向里移动，借了咱们卫生间市区的一个50公分的尺寸面积，所以说现在的尺寸呢是为1米6。洗衣机还有咱们这个浴水柜，我做了一个整体的一个设计，将洗衣机将很好的隐藏到了这个位置。 位置。业主说了，他要求我要做到更高级。在这儿呢，咱们设计了一个姜糖色的一个小马赛克的这个瓷砖，也是显得很高级、很复古。因为它的这个质感面呢是一个哑光拉丝的，以及配上咱们这个悬浮水龙头。还有一点的话，咱们这配色也是有一个小心思，门把手以及橱柜把手，包括咱们的这个龙头把手，它都是一个复古铜的一个颜色，所以说整体很搭。
5: 通过这个参观呢，这个装修的跟设计下了大功夫，
7: 是没错没错，
5: 圆了业主的梦，小房间大利用，
7: 对，多好，没错没错。
5: 所以我想的东西能够在这间屋子里实现了，太靠谱了。那怎么找一个靠谱的公司呢？
1: 哎，您这个问题问得特别到位，术业有专攻啊，这个专业的问题我们得请专家给我们解读。
0: 杨总说说。
1: 对了，
0: 首先咱们装修，你就找一个专业的装修公司，成立的年头越长越好。
5: 对对对对，
0: 比如说我干了20年，有的干了30年，那这个呢，它就比较靠谱。
5: 我一直干这个，
0: 对，一直干这个，经验丰富，所以你的质量啊，包括你的售后啊，都是有保障的。第二个呢，你得看他公司的规模，也就是说他的这些材料，能不能和我的装修的需求，能不能满足？我们要看他的材料展厅，当然也不是说越大越好，就符合我的标准就行。另外一个呢，就看他的方案，这个方案是我们这里边最关键的一条。就它的装修模式和我的装修需求能不能匹配，装修的里边的项目能不能包得全，那这里边呢就有很多的增项的点。你比如说哈，咱们这个拆除拆到什么程度啊，水电改造啊改到什么程度啊，这些呢是容易产生增项的一部分。您看我们这个定制方案就规避了以上这些问题，就是实惠看得见。而且咱们还推出免费的搬家，免费的存放家具，为老百姓哈节省了不少的开支，
5: 做一实事。
1: 那么在这儿，我们还要告诉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我们一封方圆还有一个暖心的服务，
0: 什么呢？
1: 就是每周日啊，是董事长签约日，董事长将直管工地。这么一来呢，您的那个装修质量会有双重的保障。
5: 当然了，我们的居家卫士每天都和您见面。
1: 对，
5: 具体的播出时间，请您看屏幕的下方。咱们是下期再见。

0: 本节目由北京益丰方圆装饰公司冠名播出。
1: 浓浓端午情，品质惠万家，进店即送精美礼品一份，多重好礼，聚会来袭，送智能门锁，送烟机灶具，送全屋窗帘，送厨卫美缝，金刚网99元一个，全屋暖气2999元，送品牌防盗门，送品牌热水器。由居家卫视栏目资深设计师为您设计服务，金牌工厂施工，参加现场定装修砸金蛋赢大奖活动，多门冰箱、洗衣机、空调等丰厚礼品等您来，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活动时间6月1日至6月21日，活动地点朝阳区通惠家园惠泽园12号楼，电话400-898-1039。
0: 您是位京剧演员？
2: 京剧演员不敢当。
0: 哟，
2: 那您是京剧大师？
0: 我问问您啊，唱哪功的？
2: 你看他一般的演员
0: 啊，
2: 唱花脸只会唱花脸
0: 啊，
2: 唱老生只会唱老生。
0: 是啊，
2: 像我们这种有能耐的演员
0: 啊，
2: 京剧大师，
0: 嚯，
2: 生旦净丑全能来。这一出戏我们一个人上去算齐活了。
0: 您看啊，就来这么多位观众，这样，哎，您拿您这绝活再给我们亮一手行不行？这回行了吧？
2: 既然大家这么热情
0: 啊，
2: 我就把我的拿手好戏带给大家。
0: 是啊，
2: 空城计。
0: 哎，这是经典老戏。
2: 首先介绍一下剧情，空城计讲了两个人物。
0: 对，
2: 诸葛亮，司马懿，
0: 没错，
2: 两个人之间呢，忠贞不渝的一段爱情故事，
0: 多美好。
2: 后来他们俩死了一个，变成蝴蝶啊，就飞了，
0: 别飞了。
2: 后来又死一个，死俩，俩蝴蝶，就俩蝴蝶一块儿。
0: 哎呀呀呀，呵呵呵呵。不是您说那死了变蝴蝶那是梁祝啊？
2: 梁祝，
0: 哎，空城计军事题材，两国交兵打仗的故事
2: 啊、哦，军事题材，
0: 您会是不会啊？
2: 就军事题材，以你军事题材，
0: 依我了又。
2: 我唱一段我最拿手的
0: 啊，
2: 诸葛亮演唱的
0: 哪段？
2: 我正在城楼观山景，
0: 这是戏胡，
2: 你可听好了
0: 啊，
2: 这每一句都是一派，
0: 还不一样，那我们得听听。
2: 我正在城楼观山

0: 谈判。
1: 耳听得城外乱纷纷，
0: 麻烦
1: 旌旗招展，空翻了印。
0: 严判
1: 原来是死的马发来的兵，怎么样？
0: 嘿，哎呀，还别说，真是有味儿。
2: 司马懿我也能来啊，
0: 花脸您也行。
3: 治国良啊，
0: 呵，
3: 孔明
0: 啊，
3: 你这条诡计
0: 啊，
3: 只好瞒哄他人，焉能瞒过老夫？
0: 嗯、
3: 你时辰也罢，空辰也罢，老夫我拿定主意，不进你的城，你岂奈我何？哎，请了，请了。
0: 驾鹤。嘿，你别说啊，还真是唱念俱佳，哎，样样精通啊！
2: 如果演出到了哪儿，朋友们都奔走相告，热烈欢迎。京剧大师，
0: 哎呦喂！不过啊，您看啊，作为这个京剧，京津一带备受欢迎。您说您都全国各地哪儿都去，哎，那人家凭什么欢迎您唱啊？
2: 到外地他们不受欢迎
0: 啊，
2: 那他们没能耐。
0: 哟，
2: 像我们这种京剧大师
0: 啊，
2: 我们多大能耐呀！到外地
0: 啊，
2: 不管到了哪儿，根据地方群众的欣赏口味，地方音乐戏曲，我们对这个空城计重新的加工，可以说到一个地儿唱一个地方版本的空城计，哪儿的朋友都欢迎。
0: 到哪儿能唱哪儿的空城计？
2: 哎，
0: 呵家伙，哎，比如说啊，我想起一个，哎，丝绸之路，这丝绸之路起点在哪儿啊？陕西。
2: 哦，
0: 比如说咱要走到这个陕西了，您这空城计怎么唱啊？
2: 到陕西
0: 啊，
2: 那你得研究陕西观众爱看什么，爱听什么。
0: 怎么研究的？
2: 首先从扮相上，
0: 嗯，
2: 就得改变。
0: 怎么改呀？
2: 哎，我把我那黑棉裤一穿
0: 啊，
2: 羊皮坎肩这么一穿
0: 啊，
2: 红腰带这么一扎
0: 啊，
2: 把那白毛巾往头上这么一系，
0: 嗯，
2: 站在城楼上
0: 啊，
2: 这就开唱了。
0: 这是诸葛亮打仗啊，还是要放羊啊？
2: 高了，
0: 嗨，来各位来点掌声鼓鼓力行不行？走一个
1: 发来的镖，
0: 好费劲。哎呀，我老觉得这诸葛亮像是从宫里出来的。
2: 什么话
0: 啊？哎，那城下那司马懿怎么办呀？
2: 司马懿念白
0: 啊，
2: 也得改。
0: 这怎么改呀？
2: 到了陕西，司马懿得这么念。
0: 怎么念的？
2: 诸葛亮，
0: 嚯！
2: 哎呀，看把你娃烧的，
0: 嗯，
2: 把你娃弄的，
0: 呀呵，
2: 你还爬城墙上去了
0: 啊？
2: 你咋不上天呢？
0: 哟呵，
2: 把你弄的
0: 啊！
2: 嗯，打开城门骗我进去
0: 啊！
2: 哎呀，你让我进去我就进去了
0: 啊！
2: 我不中你的计，
0: 哟呵，
2: 不上你的当。
0: 哎呀，
2: 那竹篮打水一场空。
0: 哎呦，
2: 我走了。
0: 你快走吧，
2: 临走我送你一句话。
0: 什么话呀？
2: 诸葛亮
0: 啊，
2: 你看你么寡样子，你看你，
0: 嗨，哎呀，我老觉得这司马懿跟诸葛亮俩人关系不一般的啊！
2: 啊，到陕西得这么唱
0: 啊，这么唱观众就欢迎了，
2: 多大能耐！
0: 哎呀呵，咱不能光到陕西唱啊，咱走走，哎，比如说啊，沿海地区，
2: 沿海，
0: 您要是到了这个，哎，广东，到广东您怎么唱这空城计？
2: 到广东
0: 啊，
2: 你得研究啊，
0: 这研究什么呀？
2: 广东这个新潮文化。
0: 是
2: 流行元素，
0: 没错，
2: 观众喜欢这个
0: 啊。
2: 他从扮相上，
0: 嗯，
2: 白衬衣
0: 呀，
2: 黑领带
0: 和
2: 黑风衣
0: 花
2: 黑墨镜，
0: 这是诸葛亮还是小马哥呀？
2: 往城楼上那么一站，就得这么唱。
0: 怎么唱的？
2: 我今在城楼观。

0: 在那空幻影，却原来是司马化来夹兵，原来是司马化来夹兵，夹兵，
1: 不鼓掌给你的兵。
2: 哎，行行行行行。您各位还鼓掌呢，我要听懂一句我是茄子。
1: 我唱的粤语你当然听不懂了
2: 啊。嘿，城下还一司马懿呢。
1: 司马懿
2: 啊，
1: 得这么念。
2: 怎么念的呀？
0: 这个人
2: 呀，呵，
1: 雷雷头拔黑。
2: 什么呀？
1: 阿边何以
2: 啊，
1: 阿我
2: 啊，
1: 你扑街不雷
2: 啊，
1: 临走送你一句话
2: 啊。什么话？
1: 我顶你个肺呀。
2: 嗨啊，
1: 到广东就得这么演
2: 啊，广东就得这么演
1: 啊，
2: 观众就喜欢。
1: 嗯，
2: 哎，咱往国外走走，意大利。到了意大利，您这空城计怎么唱？
1: 到意大利
2: 啊，
1: 唱空城计，
2: 嗯，
1: 你得研究啊。
2: 真有研究什么呀？
1: 意大利人喜欢什么呀？
2: 啊，
1: 喜欢歌剧。
2: 哎，对，
1: 我这大艺术家，我对歌剧太有研究了。
2: 是吗？
1: 世界三大男高音
2: 啊，
1: 帕瓦罗蒂，
2: 你看，
1: 多明哥
2: 有，
1: 哈根达斯。
2: 您就等会儿，
1: 他们仨唱的最好，
2: 俩唱歌一卖冰激凌的是吗？卡雷拉斯啊，
1: 啊卡雷拉斯，
2: 哎，
1: 还不管谁撕吧，
2: 谁撕吧？
1: 到意大利
2: 啊，
1: 我这扮相又得变了，
2: 这回怎么办呀？
1: 黑皮鞋
2: 啊，
1: 黑西裤，
2: 呀呵，
1: 白衬衣
2: 啊，
1: 燕尾服，
2: 呀呵，
1: 大背头
2: 啊，
1: 往城墙上这么一坐
2: 啊，
1: 他就得这么唱
2: 啊。
0: 我正在城楼观山景，耳听得城外乱纷纷，旌旗招展

0: 真好。哎，对了，那司马懿念白怎么办呀？
1: 要说我这意大利的司马懿念的最经典，
0: 怎么念的？
1: 诸葛亮啊，你看你们寡样子，你看你
0: 还是陕西的呀。
2: 千年云居，传世经典，云居寺历史文献专题展6月11日在北京市档案馆开展，这里珍藏着董其昌惊叹的宝藏，被季羡林、赵朴初等称作北京的敦煌。历经1039年，自隋代至明代，房山云居寺石经雕凿不辍，14278块经版留存至今，组成全球现存规模最大的石刻经版群，50余种经文为绝世孤本，玄奘一心经更是现存最早版本，唯此独存。千年云居，等你来读。
3: 如果您遭遇了山洪爆发，如果您在山林里迷失了方向，想求救却发现手机没有信号，请不要慌张，用北斗卫星短信，手机没有信号也能求救。第一步，扫描二维码核验手机是否支持北斗短信。第二步，进入设置卫星网络，开启北斗卫星短信功能，完成这两步，打开短信，选择北斗卫星短信，新建信息，输入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位置，点击发送，对准西南方向，待界面上的实心小球落入圈内，系统自动对接5到15秒，发送成功，提前开通，遇事不慌，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为生命护航。

0: 爸妈，我走了。雪花没有错，你们不要责怪她，她找到了属于自己的爱情。我不知道有一天我会不会找到，也许等我找到的那一天，我会再次勇敢地面对她。爸妈，儿子不孝让你们操碎了心，这次请原谅我，我的不辞而别，也请原谅我选择了自己的道路，请你们看在我心碎的份上，不要责怪我，不要为难雪花。我们都已经长大了，我们都该选择自己的人生路了。感谢你们的养育之恩，感谢王叔叔和刘阿姨给我的亲情。有一天我站稳脚跟，我会回来看你们，请你们都保重身体。爱你们的东方红。
1: 雪花，你9岁了，今天是我们的生日。每次过生日，我都想出来送你啥礼物，就录音给你吧。你让我唱歌也行。
2: 雪花，今天是你15岁生日，祝你生日快乐！希望你在新的一年脾气不要那么暴躁，对我好一点。这是我们小红花成立的第一年，愿我们四个友谊地久天长。雪花，今天是你18岁生日，祝你生日快乐。从今天开始我们都是成年人了，希望高中毕业之后我们还能一直待在一块儿。为了实现这个愿望，你可得好好学习。当然了，我也会努力的，反正有不会的问题就问我啊。
3: 我不懂为什么我得到爱情会失去友谊，那般珍贵的侵入骨髓的友谊，东方红之于我的意义无法衡量。那个跟我一天出生的男孩，那个从小一起长大的男孩，如今因为我而离开了。我的痛就像一个连体婴被刀从中间切开，痛到肉，痛到骨髓，痛到最心底，可我却无能为力，我给不了他想要的。
4: 咋还是不吃啊？
5: 我已经给他请假了，让他在家歇两天了。
6: 怎么又来了？
7: 春天，你这么久，你怎么一点好脸不给啊？
6: 我又不喜欢你。
8: 严冰，
9: 那个男生是谁啊？
6: 我们系的，不用搭理他。雪花没回来？
8: 我知道，我问了中文系的老师，说他爸给他请假了。他是不是生病了呀？我不敢给他家里打电话，你能帮我打电话吗？
6: 哦。喂，姥姥，我是严冰。哦，雪花今天怎么没有来上课呀？生病了？严重吗？哦，那我放学了就去看她。
8: 谢谢。
10: 对。

雪花，雪花。

0: 听说你感冒了，严不严重？怎么才这两天憔悴成这样子？
1: 东方红走了。
0: 他去哪了？
1: 他去北京了，他辍学了。
0: 是因为我们吗？
1: 他因为我辍学，因为我离开父母，他一个人从来没有走那么远的地方。你说他吃啥呀？住哪儿啊？他一个人在外面肯定会受很多苦。

0: 我看门口写的那个咱们这儿招聘驻唱的歌手，
1: 你想试试？
0: 哎，对，
1: 行，你唱一首我听一下。
0: 好。
1: 哎，听行吗？
0: 行，我自己用，时间长了自己用顺手，
1: 来一段就行。
0: 好。

0: 晚上来上班吧。
1: 好，谢谢您。
2: 杨总，有人找。
3: 哟，咖啡还是茶呀？
4: 不用，你去忙吧。
5: 好的。
4: 坐吧。不坐。杨总，你太忙了，我就几句话，说完就走。你儿子跟雪花的事儿你知道吧？
3: 啊，所以跟我说了。
4: 那你为啥不阻挠呢？
3: 我为啥要阻挠呢？我挺喜欢雪花的。
4: 我不喜欢杨思雨啊。
3: 哎呀，你说咱们俩这么多年了，岁数也都大了，咱俩的恩怨是不是能放一放啊？
4: 你错了，杨大山，咱俩的恩怨我早就放下了，现在是我闺女跟你儿子的事儿。女孩找对象要看家庭，就你这个家庭，咱俩即便没恩怨我也不喜欢，所以如果让我选择，我肯定选择玉树的儿子东方红。
3: 现在不是你选择，是雪花选择。
4: 这孩子太小，他不懂选择呀，我得帮他呀。
3: 我说我们家杨思雨是个好孩子啊，
4: 可惜了，生长在你那样的家庭里。
3: 我这样家庭怎么了？
4: 就你这个家庭，那孩子不可能心理健康。
3: 不是，天明，

0: 你这话啥意思啊？
1: 你比谁都清楚。你觉得杨思雨这一辈子都不可能了解自己的身世？我们家雪花需要一个简单的家庭关系。如果你真喜欢她，阻止你儿子。

0: 你咋来了？
1: 谢了啊。晚上有课吗？
0: 没了。
1: 那陪老爸喝一杯怎么样？啊？
0: 那我晚上不回来了。
1: 明天早上我送你回来。
0: 行，
1: 上车，
0: 走。咋了吧？你有事跟我说。
1: 子玉啊，你知道吗？有儿子，对于一个男人来说，是多么值得骄傲的事儿吗？尤其是还能陪老爸喝杯酒。不能养鱼啊，
2: 雪花。来，吃饭了，吃饭了！姥姥给你做好吃的啦，来，起来。
3: 不饿了。
2: 哎呦，姥姥给你做你最爱吃的红烧肉啦，起来吧。
3: 不吃。
2: 哦，你不想吃啊？哦，你想吃糖葫芦？那姥姥给你做呀。
3: 不用麻烦了，真不是。
2: 哎呦，姥姥生气了啊！什么破事儿啊？你爱我，我爱你的。你姥姥给你做好吃的，你都不吃了？哎，起来啊，下来吃饭。哎，好嘞。
0: 爸，你有啥事儿你就直说呗。
1: 儿子，老爸要给你道个歉，说声对不起。从小到大呢，因为老爸的原因，你没少受同学们的冷落、孤立，小朋友也不跟你玩，你也没几个真正的朋友。这都是老爸的错。
0: 这不是你的错。
1: 就是我的错。
0: 我觉得你就是好人，那别人怎么想对我来说一点都不重要。
1: 儿子，有你这句话老爸心里就踏实
0: 了。好了好了，小时候的事儿了，别提了，喝酒。
1: 行，不提了。
0: 我干了。
2: 来，多吃点。
3: 我爸我妈呢？
2: 上你干妈那儿去了？她这两天身体不太好。
3: 她生病了。
2: 要我看呢，是心病。
3: 姥姥，你说我咋办
2: 啊？哎呦，我都替你愁得慌。可孩子，姥姥想提醒你。找对象啊，喜欢是一回事儿，爱呢是另一回事儿，而且呢这里还有一个谁爱谁多一点儿，你要是爱他多一点儿，你就愿意替他多付出一点儿，他要是爱你多一点儿，他就愿意多为你付出一些。
3: 我觉得两个人在一起，谁对谁付出多了一些又咋了呢？
2: 这过日子啊，可不是整天甜哥哥蜜姐姐的，爱呀爱呀什么的。过日子你看见没有？这桌上这些柴米油盐酱醋茶，这是过日子。姥姥啊，有点自私。姥姥就希望我的外孙女啊，将来日子过得幸福，有一个愿意替他承担、给他更多一点爱的人。将来过上日子就能懂了。
4: 我当时的确听不进姥姥的话，
3: 我认为成年人精于算计，不懂爱情，而年轻的我却不知道，成年人经历过爱情，更经历过岁月，他们跳出爱情去看，而我当时深陷其中不能自拔。

0: 你别光看着呀，你也吃点吧。嗯。
1: 子越，爸爸问你个问题啊。
0: 嗯。
1: 如果，哎，我是说如果，如果你的父母不是你的亲生父母，你会怎么想啊？

0: 亲不亲生的重要吗？爸，每天的一日三餐，每天的陪伴，每天学校的接送，我生了病整日整夜的照顾，还有那会上学的时候，你们下班都那么晚了，还辅导舞蹈大半夜的，这些点点滴滴，每分每秒，跟亲生比起来，重要吗？
1: 说的是真有啊，儿子长大，有你这么懂事的儿子，你爸我很骄傲，很自豪。快请，
2: 爷俩在这儿喝酒呢。
3: 哎呦，林主任，这么巧啊！来来来，
4: 干妈，你好点没？我看就别撑着了。要我说，去医院看看吧。我现在呀。 是能理解方慧了。这童方红还给我留了心，我还知道他去哪儿了。方慧当时可是啥都不知道，孩子就消失了。没事儿，哎呀，我睡一觉，明天早上肯定起来。哎呀，饭店还需要我呢。
5: 你还操心啥饭店呀？我们这儿不都是大活人吗？我们去帮你顶着，你就好好先休息两天。没事儿，没事儿，回吧，都回吧。 睡一觉就好了。
6: 您请上座。亲儿子能陪父亲一块儿喝酒，挺开心的吧？
3: 说出来不怕您笑话，今儿啊是我跟儿子第一次喝酒，
6: 孩子都长这么大了。

0: 吧。
1: 难得碰上，一起聊会儿天。听李叔叔的，再待会儿啊。
2: 思雨，你这大学读的还可以？
1: 这孩子从小学习就好，不用大人操心。
2: 学的是日文，以后可以考虑去日本留学啊。
1: 哎呀，这个留学太难了，我们没有门路，我觉得国立大学就挺好。
3: 我可以想办法帮着处理一下。
1: 哎呦，那可太谢谢你了。林主任，我敬你一杯。哎，我们爷俩一块敬你。哎，思雨，

0: 山，
1: 哎，
0: 你是开了一个房地产公司是吧？
1: 厂子黄了，我也下岗了，总得干点事儿啊。
2: 那以后你有什么困难，可以来找我。
3: 有你这句话，那我以后可不客气了。
2: 跟我客气什么呀？咱俩以前是一个工厂的，这么多年的关系了，再加上咱儿子还在这儿呢，我不帮谁也得帮你呀。
1: 是，林主任找你，我连干三杯，您随意。
2: 哎，大山大山，
1: 别跟我来这套
2: 啊！你呢也别叫我主任主任的，比你小，叫我俊生就行。
1: 哥哥敬你，
2: 山哥。

0: 你在沙发上睡，喝口蜂蜜水。
1: 谢谢大星啊。
0: 跟思雨聊得怎么样啊？
1: 这孩子心里什么都明白，没用我多说，自己就表态了。
0: 咋说的？
1: 我问他，如果有一天知道自己的父母不是亲生的，该怎么办？你猜他怎么说？他说，亲生不亲生的，有那么重要吗？每天的一日三餐，每天的陪伴，每天上学的接送，生病了整日整夜的照顾，写作业辅导到半夜，所有的这些每分每秒，比起亲生的来，哪个更重要啊？
0: 看来上回树下说他离家出走是因为知道了这个事儿深的。
1: 哎，媳妇儿，你猜我和思雨喝酒的时候碰见谁了？
0: 谁呀？
1: 林俊生。
2: 回来了。
3: 哟，哎，你今儿怎么回来那么早啊？啊？
2: 我这些天不是一直在外面应酬吗？也没怎么陪你，今天特意回来早点。去爸那儿了。
3: 我爸今儿夸你了。
2: 说什么了？
3: 说你自从提了以后干得特别好。哎，说你特低调。说你是干大事的人。
1: 哎，那是爸教的好。
3: 那倒是。

0: 慢点，慢点，慢点。你脖子怎么样了？前两天不是说不舒服吗？
1: 嗯。
0: 我给你揉揉。
1: 哎，就今天难受一天。
0: 来来来，
1: 你真的好好给我揉揉。
0: 这儿啊。
1: 对对对对对对，就这儿就这儿。
0: 嗯，哎呦，都是硬的。
1: 哎，我都听见了。
0: 哎。我记得你说你有一朋友能办孩子出国的事儿啊。
1: 谁的孩子要出国啊？
0: 一个朋友的孩子。要去日本。
1: 日本没问题啊，但是得花钱啊。
0: 钱倒不是问题。嗯，
1: 那就成。哎，对对对，就这。
2: 怎么碰见他呢？他跟你们说话吗？
3: 他主动走到包房里来跟我们说话的。
2: 他说啥？
3: 也没说啥，挺客气的。哎，媳妇儿，你还记得我和谢安开的那个舞厅吗？
2: 你那会儿说有一个得罪不起的大人物，是他？
3: 冰雪聪明。
2: 那你怎么跟他说的？
3: 我能说什么呀？人家现在是开发区的副主任，咱的生意都在他手里攥着，我敢说什么呀？
2: 我吧，我是担心自己看出来。
3: 应该不会，不会。
0: 你母亲和你说过自己的身世吗？
4: 不是，你到底什么意思啊？
0: 你知道自己父亲是谁吗？
4: 我当然知道啊，我爸是杨大山。
0: 我说的是亲生父亲。
4: 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
0: 你的血型是 A， 你爸你妈的血型是 B， 两个 B 是生不出一个 A 的。不信你可以去医院查。
5: 亲儿子能陪父亲一块喝酒，挺开心的吧？
6: 听你清楚的，再待会儿。
3: 今儿啊，是我跟儿子第一次喝酒，
5: 孩子都长这么大了。
3: 嗯。

0: 儿子还没睡呢。
1: 哦，咋了？
0: 我和你妈妈想跟你聊聊。
1: 这么晚了聊啥呀？
2: 雪花他爸找你爸了。
0: 啊，也找过你了吧？说的话不好听。
1: 他就不想让我跟雪花在一起。
0: 那你是怎么想的呢？
1: 我试过跟雪花分手，但是不行。他陪伴我成长，是我长这么大唯一愿意接近我的人，也是除了你们俩唯一爱我的人，所以我就要跟他在一起。
0: 爸有些话你可能不爱听，仅供参考啊。你清楚到底喜欢雪花什么吗？如果你只是喜欢雪花从小到大的陪伴，这不是爱，是依赖。这个年代没有任何人可以阻止你和雪花在一起，雪花的父母不能，我和你妈也不能，但是你自己一定要搞清楚，如果你只是需要雪花给你的那些，那可能是感激，甚至是自私。你好好想想，你是爱雪花多一些，还是爱自己多一些？儿子，真正爱一个人，爱他胜过爱自己的生命。

0: 淑霞，
1: 哎，包总好。
0: 你好，在忙呢。
2: 哦，有事儿啊？
0: 我请你出去喝个咖啡吧。
2: 我这上班呢。
0: 没事儿，就一小会儿。
2: 行，那老板娘请我出去，总不至于扣我工资吧？
0: 嗯，走吧。
2: 走。刘姐，上个季度这个你帮我对一下啊。
1: 哎，好的，谢谢。
3: 啥事儿啊？特意把我从公司上着班叫出来，还这么严肃。
4: 思雨跟雪花的事儿，你怎么看？
3: 你知道我这个人，从我个人来讲呢，我是尊重孩子的选择。你呢？你和大山怎么看？
4: 我们肯定满意啊，我们都喜欢雪花，可是你们未必满意。
3: 就是王宪平，你知道他那人过不去那个劲儿。
4: 宪平找思雨了？
3: 他找思雨去了？他冲思雨嚷嚷来着吧？
4: 他跟他说让他离雪花远点儿。
3: 他咋这样呢？
4: 不瞒你说，我特别生气。那思雨跟我说的时候，我简直……那你说大人的事儿吗？你干嘛要去说孩子呢？再说我们家思雨挺优秀的，是吧？哎呀，后来杨大山劝我，他说每个孩子都是父母的心头肉，这事儿吧还不能怪宪平，要怪就怪他。
3: 杨大山真不错，真的。我现在看下来呀，他是那波男的里面最懂事最成熟的一个，比王宪平强多了。我跟你讲，王宪平就那脾气，一上来冲谁都嚷嚷，不管不顾的，那声大的屋顶都能给震掀了。他去找思雨这事儿我真不知道，要说了啥重话我跟你说一声对不起。时间证明你嫁给杨大山是最正确的选择。
4: 哎，你知道的，我嫁给他的时候根本就不爱他，可是时间这么久了吧，你就知道，当初的选择是正确的，我没有嫁错人。
3: 咱都多大岁数了，啥爱不爱的呀，幸福就好。
4: 那你说这俩孩子咋办呀？
3: 别操心了啊，真别操心，儿孙自有儿孙福，他们正是青春的时候，你就让他们爱去呗，喜欢谁就跟谁在一起，爱错了还有时间呢，跟咱们那个时代不一样了，青春就是用来试错的。
4: 你说的真好，这不就是青春吗？哎呀，青春就是个试错的过程，只要结果是好的就行了，是吧？
3: 看你现在这个样儿，你还记不记得小饭馆里你第一次跟我说林俊生，那哭的好家伙，喝的满脸通红，哭的梨花带雨，旁边那男的都冲你指指点点，你还记不记得？
4: 我不记得。
3: 是你喝多了，我送你回家的。
4: 哎呀，青春真好啊。哎，你知道我现在看到雪花啊，我真的是太羡慕了，我就恨不能就付出所有的代价，只要能让我回到那个青春。
3: 你家有钱，但你付出多少代价你都回不去了，认命吧啊！雪花他们也有咱们这一天，
5: 咱们一起来学一下文言助词。听到文言助词呢，我们就会马上想到知乎、折影。

0: 这是咱单位新来一同志王宪平同志。你好，你好，欢迎，你好，你好，坐，宪平同志，
1: 大家坐好了啊！咱们今天开个会儿哈，总结一下咱们这个上个季度的工作情况。

0: 妈，过来，我这儿，我这儿。坐那儿，我去哪儿？
1: 哎，别了，别了，你这刚下班的一天了。
0: 我那个工作不累。
1: 哎呀，眼瞅着又要元旦了，雪花啊又该过生日了，
2: 真是的。
0: 可不是嘛。你说这每次雪花都是跟东方红一块过。哎，
1: 现在倒好，
0: 你说这生日咋过啊？
1: 哎呀，最近我这工作忙，也没去饭店看看这两口子。这两口子好些日子没来咱们家了，
3: 心里堵啊。师傅，啥？哦，好。哟，那你等一会儿，我看看后面厨房有没有啊？你等一下啊。
4: 牛肝豆腐呢？哎，来来来，马上啊！哎，啊啊，有，那还要不？饿了，来，慢点。等等，太忙了，慢慢吃啊，酒。
5: 雪花。
6: 思雨，你不是去旅行社了吗？
5: 我处理完了。今天周末咱俩回去吧。
6: 雪花，我们快过生日了。嗯。咋了？你咋不开心呢？18个生日，都是跟东方红两家一块过的。 今年他不在，我们两家大人肯定不会高兴的。我都不想过了。咱们俩也同一天生日啊，我陪你过，就咱俩。那你不跟爸妈过啊？
4: 没事儿，我爸妈会尊重我的意思。这样，元旦正好放假，我带你出去玩，也不用在意大人的脸色。
6: 出去玩啊？
4: 嗯，咱们俩在一起。
7: 还没带你出去过呢，你最想去哪？
6: 最想去。我还真的有个地方想去。哎呀，
8: 慢点啊！今天进来。
6: 哎，
8: 你，哎呦，哎呦，我
7: 家里咋没人呢？不是你们这元旦不休息啊？啊？今天订桌人可多了，现在人都不愿意做饭，饭店聚餐方便。
6: 那什么，别做了，晚上妈买了好多菜，咱俩在一块吃。哎，淑霞。
7: 嗯，跟大娘说去不成了，你看看我们现在就开始准备，张罗了，晚上人多。那咱帮帮忙吧。
6: 咱俩帮忙。
8: 别，千万别！这平时忙你们也就帮忙就算了，今天是元旦，回去跟大娘，你们一起去过节吧。没事，我们这自己来就行啊。回吧回吧。
7: 没事没事没事。
8: 哎，
7: 慢点。
8: 快点快点走。
9: 哎，你绝不应付应该咱们送出。可不是吗？你也是。这雪花要出去玩，你就答应了啊？他说是跟同宿舍的同学去，你信吗？我跟你说，很有可能就是跟那个杨思雨出去。
6: 他真想跟杨思雨出去，我能拦得住呀？那孩子大了，都有自己的想法。哎，你觉不觉得这次东方红走以后，雪花跟变了一个人似的？其实咱们大人心里不舒服啊，他都能感觉到。你说以前生日都是他跟东方红过的，今天他过生日咋办呢？ 算了，别操心了，孩子大了，由他们去吧。雪花到底是个有分寸的孩子，不会做出啥出格的事儿来。
7: 慢慢吃啊，
10: 谢谢。
7: 谢谢啊。哦，快，那桌子啊。
11: 好。
12: 二越来越冷了。

0: 卖了吗？
1: 够了。
2: 哎呀，我说今天不开也不开，你非得开。你看你拒人家，这阿姨跟淑霞两口子肯定有想法。每年咱两家都一起过元旦，一起给雪花和东方过生日。
1: 你还知道他俩一起过生日啊？那这生日现在怎么过？你长心了吗？去他们家过元旦、过生日，你东方红呢？你儿子现在不在，怎么过啊？
2: 哎呀，那不还有雪花呢吗？那雪花毕竟也是咱俩的闺女啊。你那么疼她，就因为雪花不跟咱家东方红谈对象了，你就不认这闺女了？你舍得吗？
1: 雪花跟杨思雨出去玩了。
2: 你怎么知道啊？
1: 今天早上起来我去买菜，我正好碰见了他跟杨思雨背着书包去长途汽车站了。
2: 那咱们得跟宪平他们讲呀。
1: 不能讲啊，你想看见宪平打断雪花的腿？这雪花可得给我守住。做不该做的事儿啊。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阿姨好，
1: 大家好。
0: 今天啊，给大家介绍一款可以含着吃的宝贝，特别的神奇，特别适合呀在家中常备，是一款非常懂咱们老一辈人心意的美食，就是古法秘制的枇杷丸。
1: 我以前啊听南方的朋友提到过它，
0: 是吧？
1: 这可是好东西。人家家里啊常年都备着这个枇杷丸呢。
0: 这款枇杷丸啊不用熬不用泡，咱啊直接吃就行。阿姨啊，这样咱俩一人含一块，
1: 行行行，
0: 咱边含啊边有请厂家的夏总啊给大家推荐推荐，一会儿想买的朋友啊，哎，给大家再来波大优惠好不好？来，
1: 好，
0: 咱们有请夏总。有请。
2: 主持人好，阿姨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这款古法秘制的枇杷丸啊可是老祖宗传下来的好东西。这枇杷的好处啊，打汉代司马相如写《上林赋》那会儿就有记载，说是皇家园林的西汉果树。魏晋的《名医别录》里啊写了不少枇杷的用法，唐代的孙思邈，明代的李时珍对他更是赞不绝口，都是上千年的老经验老记载，从古到今一直流传。
0: 没错，这个枇杷啊是清甜多汁，甘润可口，酸酸甜甜的，软糯不刺激，而且呢它没有食用风险，也没有副作用，全是好东西。这个味道啊是大人小孩都喜欢。
2: 没错，枇杷丸的主要原料啊就两样，枇杷肉和杏肉。和市场上一般产品不同，秘制枇杷丸它不含任何的添加剂、防腐剂、香精、色素啥的。它必须采用古法传承的三蒸三晒工艺，足足熬50多个小时才能得到这种小丸。它方便保存，一年四季啊随便吃，春天天干物燥可以来一颗，满口都是枇杷的清甜，夏天吹空调来一颗，天然甘润享受舒爽，秋天干燥来一颗，软糯回甘不刺激，冬天屋里暖和来一颗，润口解腻刚刚好。
0: 哎，真的啊，我觉得啊这特别适合于四季分明的北京啊。您看啊，这吃到嘴里以后啊，我跟您说还有一种回甘呢。哎，这回甘啊就顺着这嗓子眼儿，哎呦往下流啊。
1: 我刚刚啊含化了一颗，感觉啊真不错，适合北京的环境。你说我孙子来吧也给他吃，我放心的给他吃。
2: 对，没错，小孩啊也可以嚼着吃。来，二位可以嚼一嚼。
3: 来一个，
2: 您只要轻轻的嚼啊，这枇杷和杏子的天然甘润就可以从喉咙一直润到心里。对，就是这种舒舒服服的口感啊，保准让您难忘。
1: 这嚼着吃吧也行。软糯缜密，而且吧酸甜适中。它呀不粘牙，它也不齁甜。一点刺激都没有。
0: 是，
2: 没错啊，需要的时候您嚼着吃含着吃啊都可以。比如说早上起来的时候您含一颗在嘴里，该干啥干啥，这枇杷独有的清香味啊您瞬间就能享受到。这可是咱们老祖宗的美食智慧，
1: 家里备着呀，就当滋养的小零食了。
0: 对
1: 啊，你说逢年过节走亲访友，也可以当做那个礼品送一下啊。这份心意啊在北京可真是不好找。
2: 没错啊，您要是牙口不好，这硬的吃不了，苦的咽不下，这枇杷丸啊就再合适不过了。它呀软糯易化，有的时候呢这老年人啊嘴里没味儿心里就发慌，那就含着它，这嘴里有味儿了心里就不慌了。
0: 没错啊，而且呢它都是独立的小包装。您看啊，平时啊咱们就这么揣兜里，干净又卫生，拿出来就能吃。
1: 可不嘛，就因为它能当成小零食，这款啊枇杷丸正合心意。
0: 哎，夏总啊，你看啊，阿姨都这么认可了，我相信啊咱们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啊也都想尝一尝，这样能不能给我们观众朋友们来波大优惠？
2: 我们这种无添加的秘制枇杷丸啊平时都是放在高端礼盒里了，那一盒也得好几十块钱，那一般人当零食可能舍不得吃了。今天呢我也不用高端礼盒了啊，就是这种一袋装，要不这盒子啊都是钱。而且呢我这每一颗呢都给大家独立密封好了，干净卫生还方便携带。这一袋啊就是平时大家看见的那个高档礼盒的一盒啊，就是大几十块钱的那种。那大家听好了，刨去礼盒20多块钱的成本，这一大袋啊是20块钱，那么这10袋呢就是200块钱。但是今天呢为了宣传，为了打开北京市场，我这20块钱啊也不要了。今天啊就借着 着节目组的这块宝地，给北京的长辈们呢让利到底，10袋158元，让咱们北京的父老长辈孩子们啊都能随便吃。
1: 夏总啊，这琵琶丸啊，对电视机前的好多朋友们吧，倒是都听说过，可是没吃过。对他们来讲啊，也就是尝个鲜儿。你说我们俩刚才吃了，感觉还真是不错。
0: 确实，
1: 我们啊，真心的想推荐给大伙儿。不过我觉得你这回啊，你应该给一个尝鲜价，再优惠点儿，大伙儿啊，肯定下定决心买。
0: 就是啊，夏总，你看刚才那个价格呀，下不了决心，不够震撼。
2: 我这次啊，就带了这一批现货，专门给大家特价品尝的，10袋158元，这真的是我的底线了。
0: 哎，夏总啊，您要是真心啊，您就再让一步，让咱每一位长辈啊都能买得起、囤得起，也让啊咱们北京的家家户户啊都能备上这好东西，也算啊通过栏目组呢，给咱们北京的家家户户啊都来一个专属优惠。好不好？这样我来一个建议价格，行不行？
2: 您说，只要不太离谱啊，我都答应。
0: 那我可说了啊，我可说了啊，不到100块钱，咱们还是10袋，你看行不行？
2: 不到100块钱，十袋，
0: 没错。
2: 这价格太离谱了啊！哎呦，我卖不了，卖不了，这不行，这价格真不行。
0: 哎，夏总啊，这样你不是就带了这一批吗？是不是啊？咱这样啊，咱就这批是这个价，好不好？咱们也来一个优惠大促销。这批货呀，卖完了，咱们马上就恢复原价了。反正啊，来我们栏目组进行推广的呀，都得给我们观众朋友们啊带点见面礼。
1: 是啊，
0: 这回啊，你就当破费一次，交个朋友嘛。
2: 哎呀，你真的是，那就这一批。啊，
0: 好，
2: 我勉强可以接受了啊。这100个名额抢完了，那我可真是要恢复原价了啊。
0: 哎呦，太好了，
1: 太好了，太好了，
0: 太棒了，
1: 太好了，太好了，
0: 非常的大气啊。哎，您以后不发财都难，是吧？人家你看啊，开始定价，哎，就来了一个大折扣，对吧？你看20一袋，那都是优惠价了，对吧？愣是让我们啊，我跟阿姨还一下子谈到9块多一袋，是吧？而且啊，还享受我们栏目组免费送到家门口的服务。哎，验完货之后呢，您再付款，您还有啥不放心的呀？赶快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2维码下单抢购吧。
3: 纯天然材料，老人孩子都能放心吃的古法秘制枇杷丸抢购开始了，不到100块钱就能到手10大袋，可以含着吃，又能嚼着吃，解馋又安心，零添加剂，零防腐剂，软糯易化不费牙，独立小包装，方便携带，是日常食用、外出旅行、探亲访友的绝佳选择。今日特惠价不到100块钱就能到手10大袋，快递送到家，验货后付款，现在就拨打电话或扫描2维码抢购，抢占最后库存。

0: 酸酸甜甜的，哎，特别开胃啊！我感觉就像喝了一杯果汁一样啊。
1: 嗯，你说我们老年人嚼这个，它特别软，
2: 对，
1: 像我们这么被牙口。

0: 不好的，哎呦，吃的可舒服了，特别软。
1: 对，这个就是为了老年人啊、小孩啊考虑的。
2: 嗯，
1: 对，而且
2: 题外啊，就是原来都是南方的水果，
1: 对，没错。
2: 但是这回呢，咱在北方也能吃到正宗的枇杷了。
1: 没错，没错。而且它这个保存的很好啊，都是小袋独立包装，又干净又卫生，
0: 吃起来特别方便。
1: 对，
0: 你看它这个，我就觉得吧，给亲戚朋友一拿一袋，拿这个一袋送着，
1: 对呀，
0: 多没有面子呀！
2: 而且这一袋还挺矜持的
1: 啊，对，没错，
2: 您一天吃那么一两丸，这一袋且吃呢。
0: 对，
1: 是60岁以上的人啊，更适合吃了。如果您60岁以上了，您一定要尝试一次，您试一次就知道它的美味，就知道它的好了。
2: 没错啊，我相信不管什么岁数的人，哎，肯定都特别喜欢。我啊，就准备给小孩买点呢。
0: 我觉得大家肯定都会抢购的，因为北京很少见。平时出去遛个弯，和老朋友分享一下，嘴里含着一颗，唠唠家常，这不是挺好吗？
2: 嗯。我相信啊，很多朋友有人说了啊，看了以后我就说，哎，以前我嗓子不舒服，咳嗽的时候啊，在家都喝什么川贝枇杷膏，是不是？
0: 对。
2: 说今天这款枇杷丸，它会不会是药丸啊？跟您说啊，您就直接告诉他，这个呀可不是药，哎，药咱不能随便乱吃，
1: 对
2: 不对？这个呀是南方家里面啊常备的枇杷丸，是枇杷和杏做的，纯天然，没有添加剂和防腐剂，您啊别担心，随便吃没问题的，
1: 一年四季都合适，春嚼一颗，满口枇杷清甜；夏寒一颗，自带天然甘润；秋品一颗，软糯回甘不腻；冬食一颗，润口又解腻。老祖宗的古法秘制，实打实的天然原料，我保证吃过的人啊都满意。
0: 我们老年人嘛，牙口啊都不好了，你说平时想吃点啥的啊，都不知道吃什么好的时候吧，有了它呀、就不怕了，含在嘴里啊，慢慢的化，也不用嚼，也不粘牙，吃完了以后吧，还有一种清甜的回甘，有特别的满意。
1: 谢谢大家的认可啊。那在明清时期呢，它还是宫廷贡品之一。那在故宫里还藏着明代沈周的枇杷图，乾隆皇帝啊还专门为枇杷题诗，可见它的珍贵。以前啊，老北京梨园的戏角唱完戏都得含着枇杷，那这次呢，我能带着它再次来到北京，让大家再次认知它，我真的非常高兴。
2: 哎，这可是咱们北京家庭啊必备的好物啊。今天呢是福利特惠价啊，不到100块钱给您10大袋，但是名额啊剩的不多了，需要马上抢购，赶快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3: 纯天然材料，老人孩子都能放心吃的古法秘制枇杷丸抢购开始了，不到100块钱就能到手10大袋，可以含着吃又能嚼着吃，解馋又安心，零添加剂，零防腐剂，软糯易化不费牙，独立小包装，方便携带，是日常食用、外出旅行、探亲访友的绝佳选择。今日特惠价，不到100块钱就能到手10大袋，快递送到家，验货后付款，现在就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抢占最后库存。

0: 今天这款古法秘制的枇杷丸啊，是集天然原料甄选、古法传承秘制的好美食。但是啊，就限于咱们今天这一批货，以后您想买呢，哎，就不一定能找到这么实惠的了。很多人呢也是第一次尝试啊，也许呢也就是最后的机会了，错过了可能就没有了。哎，夏总啊，这样，那再给大家交个底好不好？让大家伙啊也能有一份品质的保证。哎，咱买的放心，吃的安心嘛。
1: 嗯，各位北京的父老长辈，大家伙放心，今天我在这里啊，给所有下单的长辈们，所有的北京家庭们做出三点郑重的品质保证，说到做到，绝不食言。
2: 嗯，
1: 第一，原料保证，咱这批枇杷丸精选果肉饱满多汁，品相上乘，口感绝佳的头茬枇杷，纯天然食材，让您尝到的每一口啊都是自然本味儿。第二，工艺保证，严格遵循古法，三蒸三晒熬制，全程不加一滴水，足足熬制50个小时，慢晒凝香，不含任何添加剂、防腐剂、色素、香精，最大程度保留食材本身的滋养成分。第三，口感保证，软糯绵密，入口即化，不粘牙，不齁甜，酸甜恰到好处，含着慢慢化，不费牙，不刺激，嚼着吃，每一口啊都有枇杷的清甜与杏肉的醇香，口感层次丰富，尽显奢华品质。只要您到家以后不是我说的那样，我负责一切售后。
0: 好，那我最后再提醒一下大家啊，不到100块钱10大袋的名额呀，马上就要没有了。哎，想要的朋友啊，赶快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下单抢购吧。
2: 本次抢购活动还有最后1分钟时间，纯天然材料，老人孩子都能放心吃的古法秘制枇杷丸抢购开始了，不到100块钱就能到手10大袋，可以含着吃又能嚼着吃，解馋又安心，零添加剂，零防腐剂，软糯易化，不费牙，独立小包装，方便携带，是日常食用、外出旅行、探亲访友的绝佳选择。今日特惠价不到100块钱就能到手10大袋，快递送到家，验货后付款，现在就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抢占最后库存。

0: 很多观众朋友啊说家里的旧的窗户啊漏风漏雨，不保暖不隔音，所以想给家里换这个新的好的窗户。可是啊，这市面上这窗户的坑太多了，而且这价格还虚高。哎，所以今天节目现场呢，我们就邀请到了邢台窗厂家来一场现场的直销活动啊，把这个原价啊1580的83系列优质邢台窗，把这个价格给打到底。
1: 价格打到底？
0: 对，
1: 我知道啊，就这个窗户是按照这个厚度60、70、80规格的，通常啊最便宜的也得好几百块钱一平米，这个老百姓啊一般的都选70规格的，1000块钱左右吧。像这种80系列的应该是很高级的，价格很贵的，我呀连想都不敢想。
0: 您说的没错啊，就这种质量好的80系列的，确实这市面上的价格都要1500块钱以上，因为它质量好所以贵。但是啊，厂家说了，只要是今天参加活动的，几百块钱您就能拿下。
1: 真的假的呀？我呀可不信啊。
0: 不信是吧？所以接下来我们就请出厂家代表丁总来给我们好好介绍一下，欢迎欢迎。
2: 阿姨好，主持人好，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在这里呢，我宣布这款原价1580的83级铝合金型材窗啊，我们现在打到了几百块钱一平的优惠活动，这样是真实有效的。
0: 那我今天现场要来量一下啊，来给大家看看，我打开身后这窗哈。哎，阿姨您看啊，哟，这是足足的啊，都超过这83了。阿姨，您看这是真事儿吧？所以今天我们说啊，这现场是好东西，价格还真便宜。
2: 我们既然能够来北京搞活动呢，就得来大的。工厂直销呢，就是要把最好的打到最低价。
0: 太好了。
1: 丁总啊，那您看啊，我要是把我们家这个窗户换成您这款的，您能不能帮助我解决这个几个问题？第一呀，是这窗户老化了，冬天是漏风，夏天漏雨，冬天这屋里的温度啊才16度，特别低。还有就是什么呀，这房子临街特别吵，影响睡眠。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这个纱窗密封不好了，柳絮杨絮呀都往屋里飘，哎呦真烦人。还有就是什么呀，灰尘花粉都能进来，这人呀过敏。
2: 这些问题呢其实通过我们的窗户啊都能够解决。您看您说到无论是漏风的、漏雨的、不保暖的、有噪音的啊、影响睡眠的，大凡遇到什么花粉啊、柳絮过敏的，都能通过啊我们把家里的这个窗户换成我们这款来解决啊。你像我们这款窗户啊，它呢是别墅、大宅、高档公寓的这个款式，原价1580一平的，采用的是原生型铝材，不是那种回收铝、再生铝，它密封好，隔热隔音能力就强啊。玻璃采用的还是双层钢化呢，那你像这种就会更安全、更隔音，还保温的。
1: 怎么个安全法啊？尤其是家里有孩子的，特别注重这个问题。
2: 既然大家都挺关心这个问题呢，这样就麻烦主持人和阿姨

0: 帮我扶一下咱们的窗户的两边啊，咱们共同来验证一下。
1: 您这是要做什么呀？
0: 我呀，给现场的朋友们实地考察一下，直接给他来踹三脚。
1: 哟，拉姨，咱扶着点。呵，哎呦，
0: 结实吧？
2: 这个玻璃还真结实啊。
0: 那当然了，我们这个玻璃呢，它是通体钢化的，非常的结实。哎，你们也见证了，安全不？
1: 这现场一看是真结实。那这密封性呢？这密封可得好啊，不仅要防灰尘，还要防花粉。这花粉过敏的人可太多了。
0: 窗户的密封性呢，要看这个胶条。你看这个窗户，一体硫化的这个胶条，它没有接缝，看到了吧？
1: 哎，没错，还真是。就我们家以前那窗户啊，那胶条那缝啊，我就能看见。
0: 那个密封性它就差了。
1: 没错，
0: 你像我们家这种胶条，跟高档汽车密封条是一样的。
1: 嗯，
0: 你看不怕风吹日晒吧？给您还保证十年以上的功能都会完好如初。说到这儿，不是一般的品牌，它是不敢给您保的。
2: 这个真好，人家这个拐角的地方都是一体的，没有接缝。
0: 还有啊，密封胶这也挺重要的。我们给您采用的呢是德国瓦克品牌，环保好，它的封闭性就强，这样也是窗户这块的顶配。
1: 还有啊，阿姨啊，待会儿您摸摸这窗户这角啊，它全是圆的。
2: 哎，这个好，不扎手，还不怕磕头。
0: 这个呢是圆角工艺，一般小品牌呢它不会给您来做这个圆角的，都是那种尖尖角，那种省钱，我们这种费用高。但是它能够保障的是防撞防刮，对老人孩子好，我们就给用上了。还有就是我们这个开扇和窗框，框扇齐平，它就没有突出，这样更安全更美观，这也就是高档窗户的体现。
2: 这么看着真高级。丁总，这么好的窗户就几百块钱，真的假的呀？
0: 特惠活动，898一平米，
2: 898元，我要了。这呀都是半价了，还用满街去找什么呀？这么便宜，没地儿找去。
1: 没错，那丁总，你们是怎么做到这价格的呀？
0: 这次呀是工厂职工活动，跳过代理商了，就没有房租、水电费、人工工资，那直接呢批发价就能给到大家，这就当然便宜了。说到这儿啊，能够这么便宜，还得感谢咱们栏目组给我们厂家提供了这么好的免费平台。哎，便宜归便宜，我有一个条件，您家里旧有的旧窗户拆下来，我们得带走。
2: 这旧窗户有什么用啊？
1: 对呀，
0: 是这样，这次活动之所以这么便宜呢，就是旧窗户它能够顶一部分费用。你以前不知道这旧窗户值钱，那就损失了呗。这个其实呢，在我们这行叫做旧物置换补贴，那补贴完了才能给您这898这件呢。
2: 反正这旧窗户拆下来，我们留着也没用，既然能抵钱，就给您拉走吧。我呀也出去打听过了，人家别人家呀也都是免费拉走的。
1: 哎呦，真没想到这旧窗户还这么值钱呢。
0: 这具体的补贴方式啊，你也就不用多了解了，反正也给你们优惠了不少钱，是吧？
1: 哎，别着急啊，还有啊，这开扇窗户加不加钱？还有啊，这个横撑加不加钱？纱窗用的是什么样的？加不加钱？那五金件又是用的什么样的？质量怎么样？这加不加钱？这些我们可都得弄清楚。
0: 您说的呀，都是套路增效，我们工厂可没有套路，开扇就是这种开盒。每3平米呢送一个免费的，每个开扇配免费的呀安全防盗纱窗。
2: 这要再叠加呀，可都是要加钱的。
0: 还有五金，看着啊，这个呢是德国进口的好博品牌的，还有尖狼的五金配件，别家要加钱的，我们呢也免费送。还有双层钢化玻璃带3C 认证，别人要加钱，我们也免费送。
2: 太值了，太值了。
0: 这个价格就是工厂的批发价，您享受的服务品质都升级了。我承诺同款同规格，您这次买贵了呀，我3倍赔偿给您损失。还有一个优惠啊，就是您家里的窗户超过了10平的，总价再给您减500块钱，但是这个只有10个名额。
1: 今天这个优惠啊，真的是到底了，抓紧拿起电话拨打屏幕下方的号码预约报名锁定优惠，千万不要错过这个千载难逢的机会。 厂家批发价直供的八三型材铝合金窗优惠预订活动开始了。本款高档住宅专用的超厚品质铝合金型材系统窗，原价1580元每平米，现在特惠价仅需898元每平米。898元即可享受品质型材窗，遮风挡雨，隔绝灰尘噪音。您需要一款好窗，欢迎任何渠道对比价格。

0: 厂家直供，加厚的83系列型材窗，性价比拉满，您心动了吗？它采用原生铝材，性能更加稳定，使用年限更长，双层钢化玻璃，兼顾安全与隔音保温功能，一体硫化胶条搭配德国瓦克密封胶，有效隔绝风雨和粉尘，圆角和框窗齐平设计，更兼顾安全与美观，能彻底解决您担心的窗户漏风漏雨、噪音干扰等问题，让您的家更安静更安全。咱们通过两个高强度实验，让大家直观感受一下这款83系列型材窗的卓越品质。
1: 大家请看啊，就是这款窗户的防水密封性测试，经过密封压力舱注水加压，这两边的压力差达到了700帕以上，这是12级台风暴雨的强度。您看啊，滴水不漏。您再看这个呢，是隔音测试，这么大的噪音呢，咱们就把窗户一关，哇，您听，整个世界都觉得清静了呢。这睡觉轻的或者是容易醒的，安装这个窗户啊，准没错。
2: 丁总，还有个问题，我们小区啊对外立面的颜色有要求，但是我想屋里换个我自己喜欢的颜色，有问题吗？
1: 要双色的，里外颜色不一样，没问题的。多种免费颜色，您自己选喜欢的。好多商家呢，把双色来当作收费项目的，我们家都免费。
2: 还有安装，这安装的人呀也是很关键，要不然用了几年以后就漏风漏雨。
1: 这个呀是真的，安装呢非常重要。你像我们工厂的高级工程师，亲自给栏目组的粉丝来装，好不好啊？
2: 工程师来亲自安装啊，那我就放心了。
1: 工厂的工程师呢，安装经验也丰富，装得好，装得快，一天不到啊就完工。全程德国瓦克的胶密封啊，保证多年以后不漏风不漏雨。你像那些在市场上随便找工人给您安装的呀，可没法保证这些。
2: 要是厂家的高级工程师亲自来给我们安装啊，那我就放心了。
0: 您看这保障做得多全面，所以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如果您想要的话，抓紧拿起电话拨打屏幕下方的号码预约报名，锁定优惠。厂家批发价直供的83型材铝合金窗优惠预定活动开始了，本款高档住宅专用的超厚品质铝合金型材系统窗，原价1580元每平米，现在特惠价仅需898元每平米，898元即可享受品质型材窗，遮风挡雨，隔绝灰尘噪音。您需要一款好窗，欢迎任何渠道对比价格。想要的朋友赶紧拿起电话，预约免费量房，锁定优惠名额。

0: 享经理的介绍，让我们了解到了这款83系列型材窗的各项优异性能，现在给到观众们的优惠也是诚意满满。首先，这款窗户全程厂家直供，把更多优惠直接给到了各位观众，更有旧窗回收，助力大家轻松享超值低价，还有10个面积超10平方米补贴500的名额，您抢到了吗？
1: 我相信啊，这期介绍的窗户的预定名额肯定不够用啊，现在啊肯定很多人还是觉得有疑虑啊，感觉跟做梦似的。
2: 这个呀，是我们厂家的一次直营模式的突破，随着大家生活品质的提高，大规模换窗户的时代就来临了。但是由于市场竞争激烈，这以前的高价暴利时代过去了，我们也很高兴由栏目组来作为纽带，咱们把底价直接给到大家，大家享受到的是高品质低价格，我们也多卖双赢。我再次给大家郑重承诺，这款83系列的窗户优惠价898一平的活动啊，真实有效，同等规格我们做这个价格就是破天荒了，不敢想了。

0: 您要是觉得这次买贵了，我三倍赔偿给您损失，就敢这么保证？
1: 哎呀，我真的觉得是太给力了，所以想换窗户的观众朋友真的是要抓紧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下方的号码来预约名额，锁定优惠。优惠名额即将用尽，抢购活动仅剩一分钟时间，厂家批发价直供的83型材铝合金窗优惠预订活动开始了。本款高档住宅专用的超厚品质铝合金型材系统窗，原价1580元每平米，现在特惠价仅需898元每平米，898元即可享受品质型材窗，遮风挡雨，隔绝灰尘噪音。您需要一款好窗，欢迎任何渠道对比价格，需要的朋友赶紧拿起电话预约免费量房，锁定优惠名额。

0: 银铃朋友们，
1: 亲爱的银铃朋友们，
2: 你们好，我是演员纳之东，
0: 我是演员吴存昕。
1: 大家好，我是陈思思，
3: 我是演员王帆，
4: 我是北京广播电视台的节目主持人崔妮，
5: 我是演员郝平，
6: 我是张英奇，
7: 我是国家大剧院的歌剧演员王凯，
8: 我是王传月。
9: 谁说退休以后我就只能慢节奏啊？
1: 听说现在越来越多的叔叔阿姨们喜欢拿起手机记录生活当中的小美好，
9: 用镜头解锁新潮，引领生活
0: 专属你们的
2: 美好生活随手拍，
9: 乐龄摄影友谊赛，
1: 岁月沉淀的智慧和快乐值得被看见，
6: 不限题材，
9: 用手机随手拍就能参与了。
1: 那快来加入我们的美好生活随手拍乐龄摄影友谊赛吧，
9: 欢迎您的参与。
7: 最终大奖，
2: 最终大奖，
0: 最终大奖。

0: 造历史的每时每刻，尽在北京时间。
1: 咱是主角，
2: 我呀，
1: 说学逗唱四门功课，
2: 老时间，新体验，
1: 一样的暖心陪伴，
3: 不一样的惊喜笑点。
4: 少动剧场，大量剧场，这就开演了。
5: 在守护文化的路上，历史给予我前行的勇气；在追逐梦想的路上，初心让我无所畏惧。去了解，去改变，去拼搏，只为看清世界的样子。我是单霁翔，做过故宫看门人，我在北京时间看见精彩，洞见世界，创造历史的每时每刻尽在北京时间。

0: 吃进去。
1: 嗯，嗯，
2: 我姥姥自己在家经常做糖葫芦给我们吃，我、啊、我哥还有东方黄小时候没少吃。以前每次过生日都是和东方红一起。
3: 走。
1: 去哪儿？
3: 我们上那儿吵吵。
1: 走。

0: 你唱的不错啊，想出唱片吗？如果你感兴趣，打电话给我。
1: 我们蹲一个三层的好不好？
2: 行。哎，
1: 好冷。
2: 你歇会儿，我来。
1: 快点！

0: 喜欢，你真好看。
1: 好看吧？这帘子是我爸给我买的生日礼物，这身衣服是姥姥给我做的，裤子上的小动物是姥姥绣的。
0: 我也喜欢。

0: 那是我第一个没有和家人，没有和东方红一起过的生日。可我来不及想他，我的爱情太需要这一次旅行了。烟花很小，却无比绚烂。思雨和东方红，希望你们永远都单纯善良，即便经历坎坷磨难，你们仍旧纯净如水，坚毅如山。思雨生日快乐，东方红生日快乐，我王雪花生日快乐。
1: 文学作品全面的观点主要还有以下几点：第一个，坚持用美学观点和历史观点来看待这个作品；第二点，
2: 马上就考试了，老师话听都不听，什么什么
1: 进行具体的分析，也就是说，
0: 你说我漂亮吗？
1: 具体分析，具体对待，不同的作品，
0: 真不漂亮。
2: 你为什么问这个问题？
0: 我跟思雨出去玩，他吻了我，
2: 这有什么的？
0: 男女朋友谈恋爱情很正常。可是我们回来这几天话有点少，我主动联系他也不怎么回，我是不是惹他不高兴了？可是出去那几天他就挺高兴的呀。
2: 你家里人反对，思雨又是个心思很重的人，你说他还能对你说什么呢？
3: 我穿这个能行吗？
4: 好看，
3: 好看。
4: 妈，你说你平时这么多好衣裳你不穿？
3: 哎呀，平时在家里头除了干活就是干活，也没人来，我穿它干什么呀？哎，建平，你怎么换衣服啊？
5: 他女朋友跟我有啥关系啊？我为啥要换衣服呀？妈，你为啥要换衣服呢？
3: 我外孙子第一次带女朋友来，咱们不看僧面看佛面吗？
4: 王建平，等我命中大人来了，你别老掉个脸子。有啥话等那女孩走了再说，咱们得给命中面子。
5: 我也不想把啥都挂在脸上，问题是我控制不住啊。好好，我尽量控制啊，尽量控制。
6: 哥，
3: 哎呦，
6: 我大侄子几点到啊？
4: 咱买这么多呀？
6: 啊，我是怕你们准备的不够，我买点饮料、零食什么的。人家北京来的，得吃的洋气一点，是不是？谁去火车站接他们呀？
0: 他说不用。
6: 啊，
0: 哎，美玲呢？
6: 孩子家里闹吧，一会儿我回去接他们家俩去。
7: 还这么高兴？
8: 啊，好久没见了嘛，不知道是白了还是黑了，胖了还是瘦了。不知道跟我想的一不一样，成熟了肯定。
7: 哥，
9: 雪花，
7: 来给我。
9: 年毕业来了，
7: 我帮你拿。
8: 这两个我帮你拿。
9: 我来，不用你，陈。
7: 黑了白了。
9: 说啥呢？啥黑了白了？来，倩倩，给你介绍一下，这是我妹妹雪花。
10: 雪花你好。
9: 这是严冰，雪花的同学。
10: 你好。
9: 走，回家。
6: 明珠回来了，
9: 小叔。哎，倩倩，这是小叔。
6: 你好，你好。
10: 小叔好。
6: 把东西给我吧。
10: 好，谢谢小叔。
6: 哎，快进屋，快进屋。
10: 哎，我先走了。
7: 啊，严冰，严冰，对不起。不知道我哥带人回来，家里人没跟我讲。我现在就找我哥去。
10: 雪花，人都来了，你们一家子人都还在，你就不要闹了。

0: 老，
1: 哎呀，敏中，
0: 我想死你了，老。
2: 姥姥也想你呀、啊。哎呦，看看，让我看看。
3: 哎呦，胖了，
0: 是吧？
2: 真好。
0: 来，姥姥，给你介绍一下，我女朋友倩倩。倩倩，这就是我姥姥。
4: 啊，姥姥好。
3: 哎，好。
4: 明中天天跟我念叨您。
3: 哦，是吗？
4: 嗯。
3: 哦，好。来，快坐，快坐。
4: 谢谢姥姥。
0: 爸妈，这是倩倩。
4: 阿姨好。
5: 哎，你好。
4: 叔叔好。
6: 嗯，坐吧，
0: 坐。
7: 哎，林中，倩倩，来喝饮料。
0: 谢谢小叔。
4: 谢谢小叔。
7: 大娘给你们泡好茶了，不过我想你们从大城市来的，肯定喜欢喝饮料，我就买了好几种。倩倩，你喜欢喝哪种？
4: 谢谢小叔，我还真喜欢喝茶，我还是喝姥姥泡的茶吧。
3: 那好，那好，那姥姥给你倒。
0: 哎，姥姥，姥姥，我来，我来，您歇着。
3: 哎呦，那姥姥做饭去。
7: 哎，林中，来，
0: 哎，
7: 哎，吃点零食呢。
0: 啊，谢谢小叔。
4: 谢谢小叔。
5: 喂。啊、哦，都买好菜了，妈正做呢。
8: 我这都备好了，全都准备好了。那那么多人，就别在家吃了，麻烦。还有，明中第一次带女朋友回来，那我也得表示一下，不是？
9: 我跟玉树也想看一眼呢。
5: 也行，那我们过去吧。
8: 妈，别忙活了。那傅莹说了，那边都准备好了一大桌子菜，咱们过去吧。哎，你去叫美玲。
7: 好，嫂子。
8: 来啦、哎，快点、哎、快点，在自己里边坐啊。
10: 来、
8: 哎、
10: 来来，
11: 丰盛。
10: 这边，来里边坐去。
8: 睡着了，
7: 睡着了。哥，
10: 快里边坐，里边坐。哎
0: 呀，傅阿姨，
8: 哎
0: 呀，
8: 哎呦，我的天哪，这一转眼就成大小伙子了啊，都要娶媳妇儿了。
0: 来，倩倩，我给你介绍一下，这是傅莹阿姨，这是玉树叔叔。
10: 你好，你好，
0: 他们都是看着我长大。
4: 叔叔好，阿姨好。
8: 哎，你好，你好，哎呦，这长得真好。
7: 嗯。
8: 别愣在这儿，赶紧里边坐，里边坐。
10: 快，行行行，好。
8: 把门关上。
10: 好，我来。
7: 快来，快来，快
10: 来，来来来，把酒都倒上，先。
7: 哎，
10: 来来，
7: 把
10: 酒
5: 倒上，
10: 都倒上酒，来来来。
7: 倩萍，这是咱俩自个儿喝的酒。
10: 林中，欢迎回家。
0: 谢谢。
10: 倩倩也欢迎你第一次来啊。
4: 谢谢。
10: 今天是人最齐的一次，太难得了。咱一起举一杯，高兴一下，庆祝一下。
0: 高兴，来
10: 来来来，举杯举杯。
8: 欢迎回家。
10: 来来来，欢迎啊。来，林中。
4: 倩倩是北京人啊？
12: 是，阿姨。
4: 爸妈都在北京？
12: 嗯，爸妈都在北京。
4: 做啥的？
12: 做医疗器材的，
0: 就是咱医院那些检查身体的器械设备。
10: 这很赚钱吧？
12: 还行吧。
13: 哎，那你跟明中是大学同学啊？
12: 没有，我早毕业了，在我爸公司工作。
13: 都上班了，多大呀？
12: 我29了。
3: 啊，那个菜。
0: 来，我和倩倩敬大家一杯。感谢傅莹阿姨和玉树叔叔为我们。
6: 玉树，玉树，最近东方红咋没来电话呀？
10: 来电话了。东方红最近刚签了一个唱片公司，在做专辑呢，非常忙，可能过年都回不来。
5: 啊，回不来，我们大家去看看。
6: 对，
5: 你去北京，
6: 我们去可以看看。
13: 我也这么想的，过年回不来，我跟玉树就到北京跟他过年去。
0: 东方红去北京了。怎么没联系我呀？哦，怎么了？大学不念了？
6: 你问这么多干啥呀？
3: 来来，你喝酒，你
10: 来来来
3: 带个酒，
10: 喝酒喝酒，来来来
13: 来来来来，
10: 明中来去，
0: 来
10: 来来来，
12: 叔叔，
10: 来明中喝酒，
13: 哎。
14: 大白天喝酒。心情不好啊！
13: 乖，
11: 我追求你有错吗？不就不能让我当你男朋友吗？

0: 你俩少
1: 怎么了，启瑞？
2: 来来，给我看。是不是饿了？
3: 我
2: 刚吃完奶来的。
3: 没有。
2: 奶奶，奶瓶。喝点水。来，雪瑞。要不看看尿不湿，是拉了还是尿了？不舒服吧？还真尿了。行了，没事儿，看看这哭的。来，妈妈。
1: 这怎么弄啊？哎，雪瑞乖啊，别哭。
2: 来，小叔，咱把这椅子挪开，往边上放。
1: 哦，好。
4: 你小子这哭声啊，比这大多了。
2: 小叔，你帮我拿个纸尿裤。
4: 不如东方红小时候哭声大。
2: 小叔，你扶着他的头，我帮他弄一下。好了，这不就好了吗？你咋知道他尿了？我女儿3岁了。

0: 呢？
1: 慢点，慢点，慢点。

0: 自去年十一
1: 睡了，
2: 睡了，
0: 向中国奥委会递交了申办。
2: 咱就这么回来了，能醒吗？
1: 我哥都那样了，咱们去干啥呀？他放邪火，不得烧着咱们？
2: 民众咋办啊？
1: 有大娘在，他不敢对民众咋样。民众是大娘的眼珠，他敢碰他吗？
2: 你说这民众也是，怎么找个这么大的女孩，还带个孩子？这是离过婚啊？
1: 民众这孩子啊，从小就话少自闭，但可有自己的主意了。
2: 那他俩还真能结婚？
1: 你别操心了啊，这事儿咱管不了。
3: 哎呦，这顿饭吃的啊，早知道就不让他们来了。
4: 那你都早知道了，你又不是算命的。
3: 哎，你说这明中也是啊，这咋找了这么个对象啊？啊，大那么多，还带着个孩子，咋想的呀？
4: 现在年轻人跟咱们想法那真不一样。

0: 想法不一样，日子还不一样过。
1: 这还没结婚呢，就给别人带孩子，别说王建平不能接受，我也不能接受啊。
0: 要咱家东方红这样，你能接受啊？
2: 建平，你倒表个态呀，咋想的呀？
3: 反正我表态啊，我不同意，我坚决的不同意。
2: 明摆着的呀，咱明中条件多好啊，这马上大学毕业以后，这就是大夫，弄不好啊，还能在北京大医院里当大夫。到那个时候，什么样好闺女没有啊？非得找这样的，又大，还带个孩子。
3: 要不我去找明中，我跟他聊聊。
1: 你还去宾馆找啊？那宾馆明中陪着倩倩呢。
3: 陪啥陪？反正也不能在一起。
1: 那不现在人没分还好着呢吗？就这些孩子吧，你搞不清他心里究竟想什么，早晚有他后悔的那一天。

0: 宪平，你说句话呀！
1: 属下，我感觉我好累呀、啊。我今天第一次感觉到。

0: 啊，明中，都在家呢，等你回来呢。你今天还回来吗？
1: 哦，行。啊，你等着啊，雪花。
2: 啊，
1: 来，你哥让你接电话。
2: 我接呀。
1: 来。
2: 喂，哥。哦，好，行，那我过来。我哥让我去找他。
1: 哦，去吧。你哥说啥？回来告诉我们一声。
3: 嗯。老何，咱爸咋样了？老没事吧？
2: 他心里不高兴，但是他心疼你。
4: 雪花，对不起，是我让你们家闹矛盾了，是我让姥姥伤心了。
2: 倩倩姐，我觉得我家人不可能让你俩在一起的，还是算了吧。
5: 雪花，
2: 别跟我说话直，这是事实。
5: 我错了吗？我恋爱自由，我喜欢谁是我的自由。雪花，我哪儿错了？
2: 我也不知道你错没错，哥。我现在跟你一样，我跟思雨在一起，咱全家人都反对。
5: 你跟思雨谈恋爱了？
2: 啊。
5: 怪不得晚饭的时候，傅银阿姨说要去北京跟东方红过年，东方红因为这个不念了。
2: 嗯。
5: 我说雪花，你咋能这么做呢？
2: 我怎么做了？
5: 那杨思雨能跟东方红比吗？你从生下来跟东方红一块长大，东方红对你有多好，我是从小看到现在。这世界上还能有人比东方红对你更好吗？你这样伤他的心，害得他大学学业都完不成，你不愧疚吗？
2: 他是要去北京做音乐的。
5: 那么好做的吗？如果混不出来，将来一无是处怎么办？
2: 那我爱杨思雨有错吗？你刚刚怎么说的？你恋爱自由。

0: 哦，你喜欢谁是你的自由。
1: 你恋爱是自由，但是东方红才适合你，杨思雨不适合。
0: 凭什么说杨思雨不适合啊？
1: 因为我们旁观者清，因为我们都是为了你好啊。
0: 那你和倩倩姐在一起，我们也反对，我们也是旁观者清，我们也是为你好，你怎么看？

我不知道你错没错，我也不知道我自己错没错，但来的路上我就一直想，我们让全家人都这么不开心，这么痛苦，那一定是我们做错了。

0: 喂，小花，你别哭啊！
1: 你咋了？你在哪呢？我马上过去。
2: 妮妮生病了，急性肺炎，已经送医院去了。我现在马上得回去。
1: 怎么了？出啥事了？

0: 现在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办，我怎么做才好？你说我和我哥咋这么不顺呢？为什么所有人都不支持我们俩在一起？
1: 可能是因为有东方红的存在吧。我其实也挺纳闷的，你说当时你为什么选我，不选东方红？
2: 哎，雪花，我错了，我错了，别生气好吗？啊。

0: 你干嘛躲着我呀？
1: 我躲你干嘛？
0: 你一直在躲着我呀，咱俩不是已经在交往了吗？
1: 谁跟你交往了？
0: 那天晚上
1: 什么都没有发生，我喝醉了，我不记得了。
0: 严冰，我会对你负责的。

0: 明珠回来了，没吃饭吧？我给你盛点。
1: 不用了，我吃过了，你吃你的吧。
2: 倩倩在宾馆呢，
1: 她回北京了。
2: 她生气了吧？
1: 不是，孩子生病了。爸，我和倩倩是不会分开的。
3: 高毅，你去跟他好啊，不用回来。
4: 你提我干啥？
1: 爸，非要做到这样吗？
3: 你非要做到这样吗？你非要让你姥姥伤心，让你爸你妈难受吗？
1: 是我和他过日子，又不是你们。你们为什么不能接受他呀？他比我大怎么了？有孩子又怎么了？我都能接受啊。
0: 明中啊，这个你现在还太年轻，好多事儿你都不懂，没经过。这两口子过日子呀，将来日子长着呢，什么柴米油盐那些鸡毛蒜皮的事儿啊，能把所有的那种什么感情都磨没了。你说你现在学习又好，人也长得好，为什么非得找倩倩呢？她又比你大，还带着个孩子，将来你说你当个后爹，你可真是。
1: 妈，你能理解我吧？你说说他们。
2: 明仲，妈理解你，可是你老说的也是对的，生活不是你想的那么简单，不是阳春白雪，它是鸡毛蒜皮，不是光有爱情就够的。妈希望你找一个你喜欢的，他也喜欢你的。可是你们结婚以后，这个婚姻不是光有爱就够的，这个道理你明不明白？
1: 我不明白，我就要跟他在一起。
5: 那你就跟他过，别回来。

是你逼我的，敏中啊，敏中啊，那个，你真的不想要你爸、你妈不要姥姥了？姥姥，我想要啊，我都想要，可你们为什么就是不能接受倩倩呀？我爱她，她也爱我，她年纪大怎么了？带孩子又怎么了？ 离开他我会难过，我会痛苦的。你们都口口声声的说爱我，你们就舍得看着我难过，看着我痛苦是吗？我当年得那个病，我有多痛苦你们又不是不知道。如果我治不好了，我连个男人都不是，我连女朋友都找不到，你们就都高兴了是吗？

0: 严冰，你为什么要这样对我？
1: 你离我远点。
0: 你到底怎么了嘛？
1: 雪花，是谁呀？
2: 不认识。
1: 你还难受呢？现在我们全家人都反对那个倩倩跟我哥在一起，我爸都急眼了，我老更伤心，所以啊，我觉得这事成不了。
2: 可你哥喜欢他，谁反对也没有用。你们家还反对你和思雨呢，有用吗？
1: 你咋这么悲观呢？现在我们家人都反对，以后你肯定有机会，而且还有我帮你。
2: 可问题是你哥根本不喜欢我，你帮也没有用。我还帮东方红呢，有用吗？
1: 能不能别一说这事就往我身上扯呀？
3: 妈，吃口吧。
4: 哎呀，不饿啊。
3: 哎呀，啥不饿呀？你这一天都啥东西都没吃，你这岁数了不能。

0: 着急上火，
1: 我能不着急上火吗？你没看见啊，明忠这是铁了心的要跟钱钱了。你说咱们担惊受怕了这多少年了啊，把他抚养大了成人了，跟了那个女人去了，岁数大咱先不说，还带个孩子啊，不是自己亲生的，将来啊你就是有了事儿了，打也不是，是骂也不是，伸了不是，剪了不是，这个明忠可是一点都不知道啊，过上日子他就知道难了去了。
0: 您说的这些啊我都懂，就跟那小孩一样，你跟他说你得好好学习好好听讲，可他那个时候他就想着贪玩。明忠也一样，你跟他说什么没用，你得让他自己去体会。我心里也不舒服，可是我想这搞对象又不是咱俩搞，是明忠，他喜欢就行了。来妈吃一口。哎呀妈，有句老话说得好，不撞南墙不回头，你这会儿说啥都不管用，他反而会有逆反心理。你就跟他说敌敌畏有毒，他也非喝上两口给你看看。
1: 你用的这叫什么比喻啊？啊，你不会打就别乱打，吓死个人。他呀，撞了南墙也不回头。嗯。
0: 但我一想啊，这不都是谈恋爱吗？那这会儿跟咱们那会儿不一样，咱们那会儿交个男朋友就得跟他结婚，这都啥时代了？随缘吧。
1: 不一样了，随他们去吧。什么结果？看他们自己走什么路了。
0: 行了，吃一口吧，啊，都坨了。
1: 我呀，就是觉得冤，替明忠冤，也替咱们冤。看我的头发呀，都白了，白了。
0: 你先得空，我给你染染。
1: 染什么染？我又不像你们年轻人，老就是老了，老婆子了。
2: 真的要走吗？才待这么几天。
3: 这种情况，我还怎么待下去啊？
2: 爸妈和姥姥会伤心的。
3: 我准备毕业了去美国读博，所以回北京我会上个英语班。这次回来本来想跟爸妈商量这件事的，现在我也不想说了。
2: 不是，你要去美国呀？这么大的事你不跟爸妈和姥姥商量一下？
3: 我已经想好了，我一定要去读博，我会好好学英语的，到时候申个奖学金不花咱家一分钱。
2: 这不是花不花钱的事儿，他们让你走这么远吗？特别是姥姥。
3: 我已经决定了，你回去慢慢帮我渗透一下吧。
2: 哥，我知道严彬喜欢你，他从第一次见面就喜欢上你，一直到现在都在等你。
3: 我都知道。
2: 你知道还这么对他？他对你多痴心啊。
3: 雪花，哥配不上严彬这么好的女孩，再说哥这些年怎么过来的你都知道，我从来就没自信过。哥说句自私点的话，哥已经够让家里人不省心的了，你就省点心，帮哥多担待点。哥先走了。
2: 哥，
3: 走了。
2: 你慢点啊，路上。
3: 好，回去吧。
2: 注意安全。

0: 创意站传递家装知识，找金星装饰，装修实惠有品质。各位好，我是广红。
1: 大家好，我是刘少雷。
2: 大家好，我是胖浩。哎呀，两位啊，今天我是有事相求啊。就是我那邻居呢，他最近在装修，但是呢，他跟我一样有选择困难症，每天选一个外卖他都纠结半天，更何况他不熟悉的这个家装套餐呢。
0: 这可是个大事儿哈。现在市场上的家装套餐琳琅满目的哈，那稍有不慎可能就是吃了亏了。所以刘总今天给我们讲一讲如何挑到一款合适的家装套餐吧。
1: 那没问题。首先咱们选个套餐呢，要选一家有实力有底蕴的家装公司。
0: 这个才是最重要的。别回来选套餐的时候本来挺便宜，结果装着半截儿，公司没了，那不全都不翼而飞了吗？这些钱。
2: 确实啊，所以啊，咱们完全可以选择
3: 金星装饰，全包整装原价11.99万元，现整装半价仅需5.99万元，超出净面积每平米仅需899元，仅限99户。室内净面积计价，实测实量，与建筑面积一样，能净省30%。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下订单客户享价值6万元装修好礼包，赠送含价值2.5万元全有品牌家具14件套或全屋定制家具，送70系列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送入户防盗门，送品牌烟机灶具。水槽龙头保旧房屋拆除大部分免费，众多优惠，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质量不合格砸掉重做。水路及厨卫墙砖保修50年，现在抢订仅需5.99万元，仅限99户，大优惠大赠送。
2: 哎呦，这么看起来的话，这个套餐里面内容真的太丰富了，丰富的我都没怎么太理解，刘总给我们好好的详细拆解一下。
1: 那我问问你们啊，就是你们在选套餐的时候最关注什么？
0: 我肯定最关注这个价格的问题。
2: 对，然后呢就是内容，接着就是食，不对，怎么我说到吃上了？
1: 对，没错，确实这个价格呢是咱们大家最关注的地方之一。但是呢，怎么计价这是相当关键的。在这里呢，我给大家推荐一种计价方式，那就是净面积计价。就这样呢，能让大家省30%。
2: 这为什么会省30%？给我们详细的解释一下。
1: 因为它的面积，你看我刚刚说的是净面积。实际咱们现在好多这个计算方式呢是按建筑面积计价的，本身建筑面积比咱们室内净面积要大很多。比如说你100平米的房子呢，它这个室面积只有70平米左右，所以说咱们这个按净面积算，就是相当于是少了30平米。
0: 那这30平米都减在哪儿了呢？
1: 对，就是公摊。公摊就是比如说什么电梯间呀，什么楼道间呀，什么包括咱们室内的墙体这些公摊面积，都减掉了。因为咱们大家在装修的时候，你这公摊你是不会装修的。对，
2: 连墙体都减了。
1: 对，
2: 那这确实是很划算，性价比很高啊。
0: 就是用不到的地方全都给你减掉。
1: 对，你这样面积的话，你看为什么说30%？比如说您房本面积是100平米的话，实际咱们可支配的净面积也只有70平米左右，这样就会少了30平米。咱们以这个市场上，就是咱们按普通价格1500一平米算的话，那30平米呢就是45000。
0: 45000啊！这么看下来确实实惠了特别多哈。那你看价格我们心里有谱了，那具体的套餐内容我们该怎么去判断它合不合适呢？
2: 根据我多年点外卖的经验来看，接下来咱们就要说套餐里面究竟有什么了。
1: 想知道咱们套餐都包含什么呀？咱们只能来咱们公寓展示区，咱们看一下。
0: 所以公寓展示区展示的这些水电墙面都是包含在咱们这个套餐里的，是不是？
1: 对对对，你看刚才咱们看这个墙面所有的工序，包括咱们贴砖的，包括咱们防水，还有咱们水路改造，还有电路改造，这些东西都包含咱们套餐之内。尤其是咱们这个防水，因为防水呢它属于隐蔽工程，一般来说呢，咱们卫生间那个防水啊，就是淋浴区做到1.8米就可以了，非淋浴区做80或者1米或30都可以了。但是我们呢，为了杜绝任何安全隐患，就是把地面全刷完之后呢，墙面四周都到顶的。对对，然后不留任何安全隐患。另外一点呢，就是包括咱们这水路和电路呢，它这个也是属于一个隐蔽工程嘛。尤其咱们这个电，我们用的是阻燃线。对，尤其你看咱们这边这个包管道，这个经营管道这块呢，就是好多公司里边不包，或者是业主也不懂呢，他就直接把管给你包起来以后呢，就直接给你贴砖了。实际上是不对的。如果这样做完之后，后期呢，就是如果人家上面用厕所，咱们下边时候呢，那哗哗听见声音响。这个包罗管道也很讲究，并不是单纯的包一个隔音面就可以了，这样是起不到多大效果。我们呢是包2层，一层呢是黄金阻尼软片，然后贴完之后外边再有静音棉，再拿扎带，然后扎起来就 OK 了。弄完之后咱们再包那清理砖，然后再贴砖，这样呢是一个正常的一个工艺。
2: 所以说咱们在挑选这个套餐的时候，一定要看清楚它的工序，它到底有没有这么齐全。别中间给你少几个少几个。

0: 对后面的生活影响那可是太大了。套餐里面选的这些辅材，这些材料，一定要找这种靠谱的，杜绝安全隐患的。这样的话，这个套餐它才值，对不对？
1: 对对对，包括咱们那个水路改造的水管呢，我们是直接保修50年的。
0: 保修五，那不就几乎等于是终身保修了？
1: 对对对对。
2: 那你看我们讲了这些隐蔽工程了，那作为女孩子比较在意的那些面子工程，咱们静心装饰又做得怎么样呢？
1: 我带你们去个地方看一下就知道了。
2: 刘总啊，我看咱们这栋楼3层4层还有好多的建材展示，这是为什么呀？
1: 就是咱们是刚才带您看了所有的建材都是咱们套餐当中所用的建材，你也看到了，咱们都是一星大品牌。你比如说咱们这个桌有蒙娜丽莎的、马可波罗的、东鹏的，还有诺贝尔的，包括咱们的门呢有塔塔的，还有欧派的，包括咱们像咱们看这个洁具有贵达的，还有咱们这个贝朗的和帝王的，都是大品牌。对，
0: 这么看来的话还真是啊，都是大品牌，套餐里面还都有。所以说我们在选择套餐的时候啊，也一定要看一看这些辅料材料它究竟是不是大品牌，有没有质量保证。那刘总我就想问了啊，你看咱们计价方式是镜面级计价，性价比这么高，然后又配着这么多的这个大品牌，那你说那你们会不会亏了呀？
1: 实际这个原因是我们的一个策略。为什么选大品牌？你大品牌首先第一点，它这个稳定性是比较强的，然后另外一个环保是达标的，另外呢就是它售后系统呢是比较完善的，另外一个呢就是它的工艺与设计这个技术呢是比较成熟的，所以我们综合算下来以后，我们这个售后成本几乎为零。对，所以综合算下来以后我们是不亏的。
0: 确实，你说要是用个什么小品牌，我今天正在家上厕所呢，突然一块砖掉下来了，
2: 哎呀听着好可怕呀，
0: 砸地上也就算了，砸着我的头怎么办？我这么聪明
2: 更傻了。
0: 所以说我觉得用大品牌确实非常的明智。
1: 对对对，
2: 那你看哈，刘总，咱们这些建材也看到了，然后刚才在楼下那些隐蔽工程我们也都看到了，那在我们的装修套餐当中，您能不能给我们科普一下还有哪些是我们容易出错的，给我们避避坑？
0: 对，容易忽略掉的。
1: 对，这个套餐呢肯定是最佳的选择，但是你在选择套餐的时候呢，一定看它包含的项目。比如说这个门，它只是写了门，没给你写具体含多少堂门。比如说您是3居室，它只是包含2居室的门，那少一套门，那你肯定花钱了，对吧？
0: 还能这样？
1: 对，包括这个橱柜也是一样的，橱柜它套餐你看写了，它限米数只限2米或3米，但是实际咱们家要做4米，那是5米。
2: 又得加钱了，
1: 还要加钱。对，所以说这个选这个套餐的时候，大家一定把眼睛擦亮了。你比如说我们精心装饰啊，门呢不限堂数，只要是咱们正规这个居室门，你什么卧室的呀，什么卫生间的、厨房有多少套门，全给你装上。另外一套一个在咱们橱柜这块也是不限米数，就是你这是一字形或者 L 型，哪怕你10米，我们都给你装。对，
2: 靠谱靠谱。
0: 我算看明白了，这个家装套餐啊，看着非常的复杂，但其实也特别的简单。因为啊，只要选择一家靠谱的家装公司，基本上就能给你解决所有的问题。所以说啊，家装如果您要想省心舒心又安心，
2: 装修您要选金星。
3: 精心装饰，全包整装原价11.99万元，现整装半价仅需5.99万元，超出镜面级面积仅需899元，仅限99户。室内镜面积计价，实测实量，与建筑面积比，让您净省30%。全包整装，包主材、包施工、水路无限改、电路点位全包括，橱柜、木门、地砖、地板全部都不限量装修。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下订单客户赠送16万元装修好礼包，附赠含价值2.5万元全品牌家具14件。或全屋定制家具，送麒麟系列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送入户防盗门，送品牌烟机灶具，水槽龙头，老旧房屋拆除大幅度免费等众多优惠，各种风格样板间，真材实料，健康环保，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质量不合格砸掉重做，水路及储备墙砖保修50年，一线大牌主材，塔塔欧派木门，马可波罗诺贝尔瓷砖，圣象大自然地板，九牧贝朗卫浴，现在抢定仅需5.99万元，室内实测面积量多少算多少，包全屋装修，包全屋主材，送全屋品牌家具，送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入户防盗门，厨房电器5金，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质量不合格砸掉重做，水路储备墙砖保修50年，明明白白消费，杜绝恶意增效，仅限99户，精心装饰，真正的全包装修，真正省钱省力省心装修，大优惠大赠送，赶紧拨打85763555抢购吧。
4: 我想讲一个真实的故事。那天深夜， 山洪爆发，信号全无。他拼命爬到一处高地，打开北斗卫星短信，用沾满泥浆的手指一个字一个字输入求救信息，勾选下自己的坐标。正是这条北斗卫星短信让救援人员找到了他。今天我希望你也能开通它。第一步，扫描二维码核验手机是否支持北斗短信。第二步，进入设置卫星网络，开启北斗卫星短信功能。完成这两步后，打开短信，选择北斗卫星短信，新建信息，输入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位置，点击发送，对准西南方向，待界面上的实心小球落入圈内，5到15秒发送成功。接收方的手机不需要具备北斗卫星短信功能，但一定要处在地面网络信号覆盖的区域。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为生命护航。
5: 朋友，秘鲁也有属于自己的蒙娜丽莎，你听说过吗？来首都博物馆就可以看到秘鲁版的蒙娜丽莎，这个可是被盗20年后才被追回来的秘鲁国宝金冠。同时在这儿还可以看到小武士的雕像，这不就是美洲古早版的拉布布吗？西潘王陵考古成果全球首秀，不出国门一站式看懂美洲两大原生古文明，就在首都博物馆。赶紧约上好朋友，一起来一场穿越千年的文明之旅。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等你赴约。

0: 这第一盘专辑录的都是你翻唱的歌曲，我们会给你包装和推广。这第二盘可就得录你原创了啊。
1: 行，我之前就写，等我回去继续创作。
0: 等专辑出来以后有反响了，我们就把你送到电视台参加一些推广和选秀类的节目，你一定会火。
1: 我最大的爱好就是唱歌，能唱歌我就满足了。
2: 好吃吗？哎，多吃点。
3: 等会儿给我拍张照片。
4: 一二三，
5: 赶紧吃吧！你们一直惦记着来北京吃汉堡吗？
3: 等会儿。咱俩是不是得有个仪式啊？
5: 吃个汉堡有啥仪式啊？
3: 这是咱俩第一次吃。
5: 行吧，那你说啥仪式？
3: 许个愿吧。
1: 又不是过生日。
3: 快点儿，许个跟汉堡有关的愿望。
5: 你许啥愿？
3: 以后随时想吃就吃。
1: 没出息。
3: 那你许的啥愿？
1: 这是一块儿吃的，不是分开吃的。
3: 就要一点点吃，舍不得。
5: 小妹妹，你试试这样也挺好吃的。
2: 好吃吗？
6: 好吃。
7: 一个人离开家乡，只有两个原因：一是逃避，一是追求。东方红既有对我的逃避，又有对音乐的追求。他在北京漂泊，却没有一天一时一分一秒能够忘记我。他说我强迫自己忘记，但越强迫记忆却越清晰。
8: 工作怎么样？顺心吧？
9: 顺呢，太顺了，我都不知道该咋感谢你。
8: 感谢我什么？那是你的能力。你现在在监察局管着我们这些干部呢。跟你讲啊，以后你对我们可手下留点情。
9: 你说啥呢？你这……
8: 我听说雪花跟思雨谈恋爱呢。嗯，看神情好像不太乐意啊。我知道你是因为杨大山。
9: 别提了，我这俩孩子没一个让我省心的，都是白眼狼。
8: 你最起码孩子还能让你操心呢，我呢？
9: 哎，你们俩咋不要一个呀？
8: 我老婆不能生，看了好多医生了，医生说了，这辈子生不了了。这也算是老天爷对我的惩罚，报应。当年我离开方慧是我不对，可就算我们两个当时不分开，也不会有好结果的。
9: 过去的事儿了，别想了。
8: 我能不想吗？思雨是我儿子。
9: 不是，俊成，
8: 我现在这岁数啊越来越大，特别想要个孩子，而且越来越想。

0: 今天开心吗？那就好。
1: 好了，就送到这儿，我让他们看一下。
0: 可我不想跟你分开。

0: 好了，
1: 哎，还没睡
0: 呢。
1: 啊，
0: 你干嘛呢？
1: 给你哥织个毛背心儿。
0: 你织它干啥呀？外面卖的可多了，啥款式都有。
1: 哎呀，自己织的穿着暖和。
0: 你这织出来也不流行了呀，现在外面卖的马甲都是羊绒的。
1: 哎呦，管它流行不流行的，自己织的多厚实啊，穿在里头多舒服啊。
0: 看看，真挺好。姥姥，
1: 嗯，
0: 如果我是说如果啊，打个比方，我哥毕业之后留在很远的地方，你会怎么办？
1: 甭拐弯抹角的啦，我知道。
0: 你都知道了？
1: 你哥学习成绩那么好，毕业以后肯定留在大城市。北京啊，那么多大医院，还不得留在北京？到时候我就过去陪他。
0: 那他结婚了，你也跟他一块住啊？
1: 对，结婚我也去陪着他，等他以后有了孩子，我再帮他带孩子。
0: 他要是留在更远的地方呢？

0: 还有哪儿更远呢？北京就够远的了。
1: 你跟林俊生喝的咋样啊？
2: 哎，你是聋了呀，王建平？我这问你话呢，你咋一句都不理我呀？王建平，我得罪你了。
3: 小小花不是我的，她是别人的。刚出生的时候，粉嘟嘟的在我怀里，现在在别人怀里。英中也是，英中也不回来了，都走了。初夏，为什么要孩子呀？

0: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看一下本周的中国歌曲排行榜。本周的榜单呢，出现了一个我们不可忽视的新生力量，那就是近期迅速走红的歌坛新锐歌手东方红。他翻唱的《大海》空降本周第一名，第一张翻唱专辑也取得了非常好的销量，可谓是一炮冲天。据说就在不久前，东方红还是一名酒吧驻唱歌手，他的迅速窜红简直就是平凡世界里的神话，让我们期待他接下来的作品吧。
1: 东方红，
2: 我喜欢东方红，
1: 我知道，因为你喜欢这个吗？
2: 我就是
1: 台湾前辈，
2: 我是
1: 我做
2: 事
1: 情从来不止，
2: 超
1: 级
2: 好，还
1: 这样，
2: 我第一次恋了。
3: 听说啊，歌星赚的可多了，
4: 你这以后啊就不用开饭店了，不用那么辛苦。
2: 那是孩子出息，那我该干啥还干啥。
5: 孩子出息，当父母的也得跟着一起享福啊。
6: 以后你啥也不用干了，你就等着吃香的喝辣的吧。
7: 东方红过年回来不回来？
2: 哎呀，这回不来，写歌呢，忙着呢。哎，我跟玉树啊，打算这过年去北京跟他一起过呢。
4: 这以后你们两口子是不是得搬到北京去了呀？
2: 哎呀妈呀，这多大的事儿啊，现在可想不了。
4: 谁不知道北京好啊，你赶紧去吧。
2: 再说吧再说吧，快点快点，该干啥干啥去。
4: 那我忙去了啊。
8: 来兄弟，我带你看看，这就是公司新给你租的两室一厅，家具家电齐全。

0: 村里的弟弟，那才算真正的问题。所以爸妈来的这段时间，你可千万不能欠。
1: 行，放心吧，哥。
2: 有时间吗？咱们见一面。
1: 行，在哪儿啊？哥，
3: 哎，来了。
4: 这位先生，您的咖啡。
3: 谢谢。
4: 请问这位先生点点什么？
3: 白开水。
4: 您是东方红吧？您能给我签个名字吗？
5: 对不起，我们现在不方便。
1: 签吧。
4: 好，他说可以。白开水马上就来。
1: 你们去吧。
5: 好，走吧。
6: 我觉得就像做梦一样不真实。
1: 说真的，我也觉得跟做梦一样。你最近回家了吗？
6: 回了，不过就待了两天。我今天找你来，就是想跟你聊聊雪花的事儿。
1: 雪花怎么了？是不是思雨对她不好？
6: 你既然还这么惦记她，这么忘不了她，你为什么不把她追回来啊？如果说当年你觉得自己不行，现在你有足够的实力了呀。你什么时候能有点自信呀？你现在是名人了，你是歌星了。
1: 我在雪花面前从来没有自信过。你呢？谈恋爱了吗？
6: 谈了，但是不太好，咱全家人都反对我，就连你妈都给我打了好几个电话来问我。
1: 这么严重啊？
6: 刚开始吧还挺好，现在不太好。
1: 所以你们之间也有问题。
6: 他有个孩子，我理解当妈妈的心，但我真的觉得在他心里我一点都比不上他的孩子。我真的理解，但就是难受。
1: 换作我也难受。
6: 就说昨天他妈妈有事出去了，让我在家帮忙看孩子。我在那看书呢，孩子自己玩，一个不小心磕了一下，就没什么事儿，就破了一点皮儿。他妈妈回来就冲我发火了，说啊，不是自己的孩子你就永远都不会用心的。你知道我转头看他的时候，他那个眼睛里全是埋怨，我当时一下子心就凉了。
1: 你这么优秀还怕找不着女朋友？严明一直喜欢你，一直在等你，你为啥当初不选择他呀？
6: 他那时候还小，我就把他当成和雪花一样的妹妹看待。再说了，你也知道我那时候身体不好，哪配得上那么好的女孩，别耽误人家一辈子。
7: 严叔叔今天值班吧？
8: 嗯，
7: 那今晚我陪你睡。好。
9: 咋了？怎么吐了呢？你吃啥了？
10: 我也没吃啥，就刚吃那些。
9: 那你到底是？喂，要不要去医院找严叔叔看看啊？
10: 千晓，
9: 啥时候的事儿？你谈恋爱了咋不跟我说呢？你男是谁啊？
10: 有没有想过等万一怀孕了咋办？你让严叔叔知道他会怎么做，还有我妈他们都知道了。我跟你讲，这事谁也不许说，就你知我知天知地知。你咋这么糊呢，严明？
11: 刘琳，刘琳在吗？刘琳，
10: 你是不是刘琳啊？哦，我是刘琳，我是刘琳，
11: 阳性，怀孕了。

0: 我觉得还是跟严叔叔说吧，他是学医的，知道该咋办。
1: 还能咋办？只能打掉。不能跟我爸说，他会打死我的。
0: 那你上哪儿去打呢？就这么几家医院，很容易传出去的。
1: 找那种小诊所。
0: 那不行，打坏了咋整？
1: 哪那么容易打坏？现在只能偷偷摸摸打掉，就当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过。雪花，你千万记住，不能跟任何人说。你要是说出去，我就跟你绝交。
2: 这牛肉酱可得多拿两瓶，我儿子最爱吃了。啥玩意儿？巧克力你拿它干啥呀？这北京啥玩意儿没有？
3: 你说咱要去的早吗？这过年还有日子呢。
2: 咱们早点去，不是能照顾照顾他吗？
4: 多带点这个，这是土特产，那边没有。
3: 哎呦，书祥来了，建平。
5: 哎呦，你们这真是要走啊？
2: 这不是收拾东西呢吗？
3: 我说不让他这么早，他非得去，耽误东方红呢。这是
2: 去早不是能照顾照顾他吗？耽误他啥？
3: 你照顾啥照顾？咱俩往家一待，他天天惦记咱俩，就分散他的精力呢。
2: 咱们是去伺候他吃喝去了，牵扯他啥？
6: 对，早点去吧，在那过年嘛，多准备准备。
2: 宪平，你跟我想法一样。
5: 哎呦，这是第一次过年你们不在。
2: 过了正月就回来了。
5: 我是真的为东方红高兴，实现了他个人的梦想。
7: 哎呀，可是啊，自从东方红成名之后，
2: 我一想到他跟雪花的事儿啊，我这心里就难受。
6: 哎，行了，想他干啥呀？那是雪花，她没福气，对吧？再说了，东方红这火了以后，这好姑娘有的是，这随便顶。
2: 你得了吧，再好的姑娘也不如雪花。
3: 我就觉得雪花最好。
2: 对，那哪有知根知底青梅竹马的好啊？
3: 哎，
2: 淑霞，你说雪花会不会后悔？

0: 咋不吃呢？是你最喜欢的包子。
1: 我想盐冰的事儿，你吃吧。
2: 本周排行榜的第一名依旧由新人歌手东方红占据，这是他最新的大榜歌曲，希望各位喜欢。好的，祝各位晚安，我们明天见。是否转身
0: 依旧在歌，你后悔吗？
1: 啊，
0: 你说当初没选择东方红，你后悔吗？
1: 你说什么呢？他不出名我不选择他，他出名了我就后悔了。我在你心里是什么人啊？
3: 毕竟他这么喜欢你，那我不替你遗憾。
1: 他一定能成的，我早就知道。
0: 你也是，你不是我就不是。
3: 走。
0: 还说不饿。

才说了吗？大夫，他咋样

0: 那严肃大夫，找严肃大夫，麻烦快一点。
1: 你说吧。
2: 也许我们真的不合适，你家里人不同意，我妈对你也不满意，妮妮也不喜欢跟你。
1: 对不起，我没有当爸爸的经验，我真的尽力了。
2: 我知道，我今天找你来就是想跟你说祝你幸福。

0: 雪花，
1: 那些都怪我，都怪我，你们都不会有事的。
0: 不会的，不会的，有严叔在呢啊！爸，没事儿，没事儿。没事的啊。

0: 车吧。
1: 送的及时，命保住了。他妈就没醒，要一个小时之后才能醒。
0: 叔叔，

0: 思雨，你回去收拾吧。
1: 那你回家给我打电话。
0: 放心吧。

0: 田叔叔，这件事是我的不对，我应该提前告诉你的，但我们俩怕你生气，就想偷偷解决。
1: 谁干的？
0: 他没说，我问了好多遍。
1: 他还是谈恋爱，你不知道？
0: 他没谈恋爱。

0: 严叔叔，颜面她绝对不是坏女孩，你相信我。这件事是我对不起你，我应该提前跟你说的。护士也说了，她一个小时后就能醒，以后一定会没事的。
1: 严叔叔，到底咋了？
0: 你放心，这件事我绝对不会讲出去，我让思雨也不许说，我们俩一起把这个秘密烂肚子里，一辈子不讲。
2: 把子宫切掉了，这辈子他都不能生孩子了。

0: 感觉怎么样？要喝水吗？
1: 都走完了吗？
0: 走完了。先别动，别撑着刀口。
1: 刀口？怎么会有刀口？
0: 别看了。

0: 是刚刚那个诊所。你跟我说实话，小花，小花，你告诉我。
1: 年轻无知的我们不知道，那么随意的一个决定会影响我们的一生。我一辈子都因此活在对严冰、对严叔叔的愧疚中。一个美丽青春的女孩，因为一时的错误毁了她整个人生。青春是那么美丽，又是那么残酷。

0: 田彪，田彪，你不能这样，你这样不吃东西，身体怎么恢复呀？
1: 恢复好了又有什么用？
0: 田彪，你别这样，你这样我很难受的。都怪我，我当时就不应该听你的，要是早一点告诉袁叔叔，可能就不会有这些事儿了。
1: 不怪你，也不怪任何人。是我自己下贱，那么随便，活该。
0: 严冰，不要这么说。

0: 喂，
1: 哥，
0: 雪花，
1: 你赶紧回来一趟吧。
0: 吃吧，慢点吧，别噎着。吃这个鱼，这是爸爸新做的。哎，这个藕爸爸好像糖放多了，不过没关系，你爱吃甜的，甜就甜点吧。还有这个鸡也很新鲜。
2: 你为什么不骂我？
0: 爸爸为什么要骂你啊？
2: 我犯了这么大的错，你应该骂我。
0: 爸爸不觉着有什么错，爸爸就是心疼你，这两天我一直在想，要是你妈还在多好啊，你可能就不会出这个事儿了。都怪我，怪我平时对你关心不够，是爸爸对不起你，更对不起你妈妈。
2: 但我不是故意的。
0: 爸爸知道你不是故意的，爸爸自己的女儿是什么样啊，爸爸清楚。没事，女儿，都过去了，都过去了，没事。

0: 哎，热的，哎，好嘞，好嘞，好嘞
1: 呀，
0: 哎，对，
1: 鱼、猪肝、排骨和鸡蛋。妈，你这一桌子菜营养过剩了，
2: 贼硬。
0: 哎呀，这不是日子富裕了吗？手头宽裕了。
2: 我跟你们说啊，我要不是在机关工作呀，我都想像杨大山一样，我都整个小车开。
1: 你整小汽车啊，还是整那个三轮平板车呀？
3: 你这个记性也太好了，你这还记着那事儿，
1: 记一辈子。
0: 哎，他还换车呢，看把他给牛的。你先把那破自行车换个新的吧。
3: 别说，那车还真挺好骑的，不换了。
0: 哎，
3: 嗯，
0: 严冰的事儿，你们听说了吗？
2: 嗯，
0: 怀孕了，打胎还打坏了。
2: 啊，那他恋爱了，跟谁呀？
0: 不知道啊。
2: 不是这事儿咱咋不知道呢？你是不是早知道了？
1: 哎呀，别说了，有什么可说的呀？你说咱们跟严大夫的关系摆在那儿，那孩子从小看他长大的，跟雪花关系又好，那出了这样的事儿，那孩子将来怎么做人呢？咱们得帮他。
0: 我呀也不会到。哟，你怎么回来了？没在严大夫那儿吃饭？
1: 回家吃。
3: 王雪花，你回来正好。来来来，你坐这儿。
2: 我问你，严冰这么大的事儿，你咋不跟我们说呢？
4: 我咋说呀？这种事儿，我说了你们四处议论咋办？
3: 不是我们是这种人呢。
4: 你们要知道，大家都知道了，而且还在教育我。王雪花，我可告诉你啊，你胆敢这样打断你的腿，是不是你的台词？
1: 哎，这些天啊，老想去看看严冰，可是我觉得这时候去，他的心里肯定非常的敏感，怕他多想。
4: 妈，你太明智了，你这么善解人意，不像某些人。
2: 你少在这儿这个阴阳怪气的指桑骂槐啊！王小花，这要引以为戒呀，这太吓人了，这出了事，这女孩啊，这一辈子名声完了，毁了呀。
4: 你看你看你看你看，我就知道但凡你知道了你会说啥。
2: 那我说的不对吗？
4: 对对对对对，都对。
2: 还有这男的是谁呀？咋不露面呢？这他得负责任啊，这事儿啊。
4: 哎呀，爸，你别问了，人家严大夫都没问这么多。
2: 那咱不是关心他吗？你说一个老爷们
0: 儿，吃饭吃饭。
2: 老爷们儿出了这么个事儿，他不露面不负责任，那是个爷们儿吗？
0: 行啦，
2: 这爷们儿怎么跟这种人谈恋爱呀？这
0: 吃饭吃饭。
1: 说这可咋整啊？

0: 严大夫还不担心死？
1: 这孩子又没个娘，真够可怜的。
2: 爸妈和姥姥都好吧？
3: 都好。
2: 你呢？你怎么样？
3: 我挺好的。
2: 那出啥事了？
3: 就是。
2: 怎么了？
3: 哥，尹斌他出事儿了。我们都坚强而努力的活着，勇敢而坚定的爱着。可人生无常，如果对思雨的爱可以让我有勇气对抗全世界，那此时此刻我只有期盼爱能拯救严冰。
4: 哎，我收吧。
5: 你别动，你别动，你歇会儿吧。啊，
2: 妈，
0: 明州
6: 回来了。
2: 啊，我回来了。
4: 哎呀，哎呀，
2: 你爸。
5: 嗯，
2: 对不起啊，上次我回来话说的有点重，我回来跟你们道歉来了。
5: 我不用你道歉。
4: 你这是啥态度？
5: 你干啥呀？
4: 那孩子道歉，你看你这个样，你怎么教育孩子的？
2: 姥姥，你这个教育方式也不对啊，你咋能暴力呢？
5: 这咋暴力呢？
6: 行，你先回屋把东西放下。
4: 吃饭没有？吃饭没有？
6: 吃了没有啊？
2: 我吃过了，姥姥，你不用管。那个，我想跟你们商量点事儿。妈，你先坐。
6: 哦，好。
2: 爸，你也坐一下。
6: 哎，坐下。
2: 有两个事儿啊。一件对于你们来说可能是好消息，一个是坏消息。
5: 哎呀，你赶紧说吧，别磨叽。
2: 我和倩倩分手了。
5: 啊，这确实是个好消息。嗯，坏消息呢？
2: 我想出国读博士。
4: 啊？还没读够啊？还得往上读，你这不是最高的。
2: 姥姥，作为医生，硕士研究生只是个基本学历。
4: 哎呦，那得读什么时候啊？哎，这你要是这样，咱们这医生不做了，咱们做护士吧。
2: 姥姥，那这么多年我不都白学了吗？读博士很快的。
0: 明正，你要读这个博士，国内不能读啊。
2: 我想的是出国把先进的东西学回来，造福咱们中国人。
0: 好事啊。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阿姨好。今天啊，给大家推荐的这款美食产品啊，是北京顺心农业专门为中老年朋友设计的这款健康美食——鱼香肉丝。大家看看。这开袋以后啊，加热一下，马上就能出锅啊！您看这颜色啊，红亮油润，哎呦，跟饭店做的差不多。
1: 闻着也特香啊，嗯，有鱼香肉丝特有的酸甜味儿。
0: 哎呀，我都咽口水了啊！哎，阿姨啊，这款鱼香肉丝啊，是专门为中老年朋友们定制的健康改良款。哎，您尝尝，看看怎么样？
1: 这个鱼香肉丝的酸甜口味啊，特别好。
0: 是，
1: 这肉丝呢又嫩又有嚼劲，还有一点个辣味儿，真地道。
0: 没错啊，您看这里边配的什么木耳、胡萝卜，还有竹笋丝，哎呦，都非常入味儿啊。这口感啊爽脆，我想啊，这鱼香肉丝的汁儿就着这米饭，哎呦喂，哎呦喂，这得多香啊，是不是？
1: 真不错呀。嗯，这是个快手菜，
0: 对，
1: 加热就能吃。
0: 是，
1: 哎呦，我真喜欢呢。嗯，有没有优惠啊？嗯，哎呦，优惠我可得买点。
0: 那肯定有啊，咱们掌声有请厂家的吴总上来介绍介绍，来，有请。欢迎
2: 主持人好，阿姨好，
3: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们顺心农业啊，是咱北京市的大型国企，是北京市第一家农业类的上市公司，旗下的牛栏山啊、鹏城肉食品大家一定很熟悉。
0: 没错啊，这顺心农业啊，这个专门做鲜肉的，这北京人谁不知道啊，是不是？我呀从小就吃这顺心鹏城肉长大的，
1: 这个绝对是咱北京本地

0: 哎，我跟你说啊，
1: 哎，
0: 你这道鱼香肉丝啊，
1: 嗯，
0: 做的是真不错，
1: 嗯，
0: 值得表扬。
1: 这道鱼香肉丝啊，是给不想买菜、摘菜、下厨房做饭，还时不时的有点馋、想吃美食的人特制的。我们对这道菜啊是进行了健康优化，就是中老年人也可以随便吃，吃多少都没有负担。
0: 这个我挺感兴趣的，你赶快给我介绍介绍。
1: 首先是肉啊，我们用的是鸡胸肉，鸡肉就特别适合中老年人的饮食健康，低脂肪、高蛋白，肉质软嫩，容易消化。还有特别重要的是啊，鸡肉的胆固醇啊比猪肉低得多，这就符合咱们中老年人的身体需求。
0: 我也常听专家说啊，这老年人呢要多吃鸡肉，
1: 嗯，
0: 这鸡肉呢是胆固醇低，蛋白质呢高啊，总之啊好处多多。
1: 这里的配菜也好，木耳、胡萝卜、竹笋，这都是健康食品，您吃着是不是特别的爽脆新鲜啊？我们顺心农业的蔬菜呢是全国源头直采的模式啊，优质新鲜的蔬菜通过我们的渠道直接进京。您看这东北的木耳口感脆嫩，有弹性和嚼劲，这爽脆的笋丝儿和胡萝卜丝儿富含多种的营养元素，配着这软嫩的肉丝儿，中老年人多吃这种菜啊，保准顺口舒服。
2: 没错啊，这叫什么呀、叫从源头啊把控品质，这个呀也就是顺心，别的企业呀很难做到。您看看这盘菜里头，呵，
1: 您尝尝，
2: 咸、鲜、酸、甜儿，对吧？您看看，哎呦，这挂满料汁的肉丝儿，哇！您看看，哎呀，真的啊，柔滑软嫩，这做的多好，是不是啊，爷？
0: 嗯，
1: 这是啊，京城著名星级大厨用的私房秘方，肯定好吃啊！就这菜，我家人都觉得好吃，我家冰箱、我妈家都得经常存着，馋了呀就拿出来吃一顿，几分钟就能上桌，干净卫生还省钱，比下饭店强。
0: 这每天做饭呐、是我老年人最大的一个困惑。这老两口的饭呢是太难做了，你做多了吧，剩下了吃不了，这不浪费吗？你说你少做吧，哎，忙活一大半天，就不值当的。这有好多的菜吧，哎，你想着就想馋它，可是又不想做。有了这鱼香肉丝啊，那可就解决大问题了。吃着太方便了。
2: 哎，没错啊。这道菜啊，您发现没有啊？这包装啊，可太方便了啊！您看看，就这么放冰箱里啊，一点都不占地儿，咱拿出来加热了，马上就能吃，特别方便。以后啊，都不用啊开火做饭了，是不是？哎，这样吴总，
1: 哎，
2: 今天啊，您多给点优惠，我相信啊，咱们很多观众朋友们啊都想买
1: 这款鱼香肉丝啊，价格是真不高。您平时要在大饭店吃这个鱼香肉丝，这一盘怎么着不得30-50块钱啊？更何况呢，咱们这袋是堪比大饭店的这个品质。咱们今天啊放福利价给大家，咱们不要50，这个也不要啊，40、30、20咱都不要了，直接10块，多那么一点点，这个价格可以吧？这个组合价您听好了啊，不到100元给您发8大袋，您看值不值？
2: 这样我也不跟您客气啊，咱有话直说了啊，这价格呀，能不能再给我们让一让？一袋啊，10块钱以下，能不能做到？
1: 10块钱一袋，
2: 哎，
1: 这一大袋鱼香肉丝啊，可都是真材实料做的啊，国企做的，
2: 对，
1: 这料选的是好的、贵的，可不是那种不知名的小厂商做的啊，您这价格要真跑到这个10块钱以下。真拿不下来。
2: 不是吴总啊，你看啊，其实咱们栏目的很多观众朋友们啊，哎，都是阿姨这个岁数的，平时做饭啊那老犯难了，好不容易咱就碰上一款啊既方便储存的又好吃又爱吃的美食，这大家伙啊肯定都想要，对不对？阿姨，
0: 对，
2: 都等着您啊给放大优惠呢。
0: 就是啊，这个产品做得好，我呀还想多存点呢。
2: 是
0: 我们老两口啊在家呀，时不时的来上一顿，哎，你就自当照顾我们啊，多优惠点呗。
2: 就是啊，吴总，你看啊，我呢还准备啊给我爸妈存点，让他们呀少下厨房，多休息休息，我呀也准备存点，这样啊我不做饭的时候啊也不用点外卖了。这样吴总啊听我的好不好？今天不到100块钱加2袋给10袋行不行？这一袋不到10块钱，咱这样啊，咱就这一批优惠，哎，行不行吧？
1: 这么一大袋鱼香肉丝不到10块钱，这一大盘鱼香肉丝不到10块钱，您上哪儿能吃着呀？这不到10块钱吃这么一大盘鱼香肉丝，您满北京能找得着吗？
2: 当然找不着了呀，所以这不找到您了吗？对不对？找到咱顺心大品牌了吗？这顺心集团啊，大企业。

0: 咱们为了这次宣传，咱们呀就多送两袋行不行？
1: 就这么一袋？我们打算在超市是卖20块钱一袋，您今天这么算的话，这算是大破价了。
0: 那这样，吴总，我们呀给您多宣传几次，只要给我们这优惠的价格，我们呀也豁出去了，能使多大劲儿就使多大劲儿，行不行？
1: 那行，既然您这么说了啊，那我回去正好也和领导这儿好交差了啊，那我啊就拿出200个名额，不到100块钱，我给您发10大袋。怎么样？
0: 哎呦，太棒了，太棒了！哎呦，太好了啊！
2: 那我先来一组。
0: 没错啊，
1: 那得嘞，
0: 谢谢啊，谢谢吴总了啊！今天呢，不到10块钱，就这么一大袋，哎，我们还送货到您家门口，这价格啊，您哪儿找去啊？还不赶紧抢购？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2维码，咱们啊，先到先得。
3: 顺鑫农业私房鱼香肉丝优惠组合开抢了，10大袋竟然还不到100元，每袋才合不到10块钱。国企大牌出品，精选原料，干净卫生，品质有保障。美味健康，解馋下饭，家里招待宾客瞬间端上桌，走亲访友送礼有面子。10大袋还不到100元，每袋能做1大盘，才不到10块钱，家中常备，随时品尝。今日优惠数量有限，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2维码抢购吧。

0: 呦，要不说呢啊，这顺心啊怎么是大牌子呢啊？您看啊，这设计的多好啊！您看这薄厚，哎，放冰箱里啊一点都不占地儿，找个空啊咱就能塞下。您无论是横着、竖着、落着，怎么放都行，哎，有点空啊都能塞下。
1: 家里冰箱存着这道菜啊，多踏实啊！这一大袋量大味儿足，这是第四代的私房菜工艺，用的呢是最新的速冻锁鲜技术，保鲜的这个同时啊，让您几分钟就能享受鲜美的口感。
2: 是啊，这个鱼香肉丝啊，一加热，哎，就跟那饭店大厨做出来的一样，这个酸甜味儿吧特足。嗯，哎，这鱼香的味道呢，特别能下饭解馋。孩子们回来了，客人来了，简单的加热三分钟，就上桌了。这又好吃又简单，哎，你说是多实惠呀！这不就解决了一顿饭吗？省得你在厨房里忙活半天。我们这个岁数啊，平时就够累的了，这一天光在这厨房里转悠。
1: 咱们保证啊，用新鲜的优质食材，肉丝要鲜嫩的，料选好的，大盘的，放得足足的，按照北京人的口味做的。相信我们顺心的实力啊，您有了这个方便菜，在家就能轻松享受高级饭店水平的美味了。
2: 我整天呢为这个吃饭呢不知做什么呀犯愁。哎，这到吃饭点呢，哎，你不得不凑合着做点，你还得考虑啊营养搭配，真是众口难调。要想做几个菜吧，哎，真是太累了。哎，你要想在外边点呢又不放心，真的不想做呀。哎，有了这个产品，哎，大家也都满意了，我也给我们身边的朋友啊送点儿，哎，让大家呢都尝尝这么好吃的东西，那不我也有面儿吗？
3: 嘿，您啊就等着受表扬吧。
0: 那今天为大家推荐的呢是顺心集团的私房鱼香肉丝，它呢采用的是液氮锁鲜技术，保持食材的新鲜，锁住营养不流失，而且是名厨调味，口味上乘啊。您看这一大袋啊就是一大盘菜，而且啊每袋还不到10块钱，价格实惠，限量体验价。喜欢的朋友呢赶紧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进行抢购，我们送货啊到您家门口。
4: 顺心农业私房鱼香肉丝优惠组合开抢了，十大袋竟然还不到100元，每袋才合不到10块钱，国企大牌出品，精选原料，干净卫生，品质有保障，美味健康，解馋下饭，家里招待宾客瞬间端上桌，走亲访友送礼有面子，十大袋还不到100元，每袋能做一大盘才不到10块钱，家中常备，随时品尝。今日优惠数量有限，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这款鱼香肉丝啊，您在吃的时候，哎，拿出来的时候都不用化冻啊。
1: 哦，
0: 哎，直接啊，您烧一锅水，把这袋儿您看见没？
1: 哦，
0: 直接往里边
1: 放锅里头，
0: 这么一扔，就行。或者说呢，您支个架子一蒸也是可以的。如果搁这个锅里的话，您连油都不用放，直接哎扒了两下，就行了啊。而且这个袋儿呢是安全无毒啊，我们顺心出的这个都是符合食用的安全规范，相信我们顺心的实力啊。而且这一袋呢，您看见没？加热的几分钟以后，让这个菜呀、在里边稍微的苏醒一下。看这热气腾腾的鱼香肉丝就出锅了。你看这一盘鱼香肉丝，哎，就好了啊。哎，这配的这个米饭和这个馒头一块吃。
1: 哎，
0: 来来来来，您夹一筷子。就这么一盘，是不是和大饭店的一样？
1: 是，
2: 太香了。
0: 哎，地道吧？
2: 也太地道了。我来个鱼香肉丝盖饭。
0: 得嘞。
2: 我这饭呢是现成的。
0: 哎
2: 哎，把这鱼香肉丝一热，往这饭上一盖。这不就好了吗？我再给我们小孙女握上俩鸡蛋。你看看，
3: 没错啊，这鱼香肉丝盖饭啊，在外边饭店怎么也得30多块钱，差不多吧？您看咱这一盘是吧，够做好几份的了，这才合也就2-3块钱一份，您说值不值？而且啊，我觉得这道菜啊，就特别适合于啊那些独自在家的，或者啊老两口不愿意做饭的，这一袋它就是一盘菜，加热以后呢，就直接就能吃了。您看，跟饭店那就是一个味儿啊！
2: 你说这么一大盘，这
3: 是
2: 在饭店
3: 是
2: 那得好几十啊，
3: 是，
2: 哎呦，在咱们这10块钱，而且是大品牌，老北京大国企，这食品安全呢有保证，咱们吃起来这不也放心吗？
3: 没错啊，而且啊，今天这个价格呢是限制名额的体验价格，不到100块钱给您10大袋啊，而且这名额啊所剩的不多了，最后不到一分钟的时间啊，喜欢的朋友赶紧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进行抢购，我们送货到您家门口。
4: 顺心农业私房鱼香肉丝优惠组合开抢了，10大袋竟然还不到100元，每袋才合不到10块钱，国企大牌出品，精选原料，干净卫生，品质有保障，美味健康，解馋下饭，家里招待宾客瞬间端上桌，走亲访友送礼有面子，10大袋还不到100元，每袋能做1大盘才不到10块钱，家中常备，随时品尝，今日优惠数量有限，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王乾。今天啊，是舌尖享福的日子，花小钱尝美食得实惠。我们啊，又给您精选出来一款爆款美食，哎，就是我手中的十元鲁豫品牌的京味酱牛肉。大家请看啊，您看这酱牛肉啊，这是色泽啊是有说道的，酱红透亮如琥珀。纹理自然，肉质好。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现在市面上这些牛肉啊，不一定都是真的，哎，它有假的，有混合的，因为这里边还混合着别的肉，但是呢，它还是以牛肉为主，所以它也叫酱牛肉。您啊，得会看，会挑，您就直接拿起来，看它后边这配料表。您看这个配料表里边，第一个就是牛肉，而且呢，它后边还不能有什么猪肉、鸡肉啊，这个用的就是纯牛肉做的，您可别图便宜啊，到外边去买错了，那样的呀不好看也不好吃啊。
1: 你看看这肉，看着它就是好肉，看一眼啊就有食欲了。
0: 有感觉，
1: 我尝尝啊，
0: 尝尝尝尝。没错，这个酱牛肉啊，真的越嚼越香，越吃啊越过瘾，越吃越想吃，而且它酱香浓郁，特别入味儿，
1: 肉质爽嫩，熟烂适口，酱香味足，一点啊它都不塞牙，肉香和这个料香啊，这个都融入到那个肉丝里面去了，
0: 是，
1: 吃起来啊一点都不干也不柴，软烂入味儿，真是不错呀，
0: 是吧？
1: 要是价格优惠啊，我想多买点。
0: 哎，今天啊您来着了啊，把厂家的邓总请到现场来了，来，掌声有请，
1: 欢迎。

0: 好，谢谢。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非常高兴来到栏目组推广，我特别设计了特惠活动给大家优惠。两位已经尝了我们的老北京酱牛肉，感觉怎么样？
1: 很嫩，好吃。
0: 我家的酱牛肉啊是用草原的鲜牛肉做成的，那草原牛呢是放养牛，它呢是吃了近百种的无污染的草植和中草药，吃百草喝清泉，所以肉的味道啊是自然清香，还富含多种矿物质和维生素，被牧民誉为会行走的药仓。
1: 这味道也不错，肯定有秘方吧。
0: 我们的秘制料包里面啊是有35种中草药和香辛料，做出来的酱牛肉呢是老北京记忆里的讲究又接地气的滋味。这酱香机体啊是秘方，五香料配方是秘方，还有这个糖色和老汤啊是秘方。这30多种香料啊，我就是一一跟您细说呀、啊、你也记不住。您就是记住了你也凑不齐，您就算凑齐了的话你也做不出来，而且就算您做出来的话这成本太高了，不划算的，还不如啊我都给您优惠一点，您啊也多买点，买回去啊慢慢吃，是不是？哎，您看啊，这都是各位食客啊给我们的美誉。
2: 哎呦，我看了这朋友说的还挺多的啊。您看有这么说的啊，说是承载百年胡同烟火气的味觉记忆。哎，还有这么说的啊，说市井街巷的酱香传奇。哎，还有这么说的啊，说一缸老汤煮尽岁月，块块牛肉皆是沉香。还有人说了啊，这说这是北方酱肉的老味标杆啊。哎呦，我发现都是对您褒扬有加呀。
0: 所以啊今天啊您一定要抢购一组带回去给家人尝一尝。这普通的牛肉呢千篇一律，好吃的牛肉万里挑一啊，我保证您吃下去的每一口都解馋都过瘾，每一口都是享受。
2: 好，那今天的秘方级的京味美食啊我们都得来尝一尝。哎，邓总啊，来之前可咱都得说好了啊，说什么来栏目组就是推广的，赚不到钱甚至啊还得多放福利，而且啊没准还得亏点儿，因为咱们是来宣传这产品的，这个您认可吧？
0: 认可。我来之前呢我已经有心理准备了，您这儿也不要宣传费，我就把这笔钱省下来让利给大家。
1: 那您快说说咋卖呀？这东西好，价格可不能贵了啊。可不能让我们失望啊。
2: 对，
0: 这一袋酱牛肉啊超市里得40多块钱吧。就是那种便宜的也得30多吧。
2: 哎，邓总啊，不管超市咱们怎么卖，哎，今天这价啊必须便宜。跟您说实话啊，其实超市卖那个价格呀，哎，我们不接受。
0: 这我得说清楚啊，现在市面上真牛肉做的肯定不便宜。
2: 是，
0: 平时您嫌贵啊，也必选差的。今天呢，我就把好酱牛肉的价格给大家打下来了，大家可以看看啊，这1、2、3、4、5、6、7，整整7大袋酱牛肉，不到200块钱啊，平均一袋20多块钱。这价格可以吧？
1: 邓总，不行，力度再大点，
2: 就是
1: 我的，哎，再加一袋。哎，
2: 我也再加一袋，来来来，
0: 两位这啥意思啊？这个，哎呀，就是送两袋太多了，这样吧，再送一袋，行吧？
1: 啊、别呀，邓总，哎呦，就送两袋吧。你看，
2: 就是、
1: 我一袋，哎，主持人一袋，
2: 就是嘛。
1: 你说我们俩多有面子呀？哎，
0: 两袋实在送不起，咱送一袋行不行？
2: 别，邓总这样啊，我先问问你件事儿啊。你看啊，咱现在今天呢是9袋对吧？不到200块钱，这样你亏多少钱吧？
0: 加上运费的亏大几十，哎呀，如果能接受，我肯定就送了。
2: 哎呦，阿姨，您看看啊，这个真是为难邓总了啊。看来真的酱牛肉啊它没有那么多利润。那这样啊，我呢今天也豁出去了啊。刚才呢咱这是9袋是不是？这样啊，我代表栏目组再多送一袋，今天啊咱就变成10袋，不到200块钱，但是咱今天限量啊100个名额。您看邓总啊，您今天呢就算亏了大几千，哎，我们呢也是送了小几千，这样大伙呢也都满意，这样也能宣传了您的产品，哎，大家也念您一个好，你看行不行？
0: 您也补贴一袋？
2: 没错。
0: 哎呀，100个名额，这也是几千块钱呢。哎，行，观众朋友们，话都说到这儿了啊，今天啊我不补不行了。就当和大家交个朋友，10大包酱牛肉啊，不到200元，就这么定了，就当宣传费了。
2: 哎呦，太棒了，
1: 太
2: 棒
1: 了！我呀，立马进两股。
2: 您看看，邓总啊，真是痛快啊！这样啊，您也合适，让价格呀实在到底，大家伙啊都买一组，都来尝尝这个味道，而且是常温保存，不占冰箱，这便宜啊，大家得占啊，是不是？喜欢的朋友呢，赶紧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来进行抢购吧。
3: 凉吃热吃都好吃的酱牛肉开抢了，补贴优惠价十大袋不到200元，仅限节目播出期间抢购，限量100组，甄选大草原优质牛肉，秘制工艺融合30多种中草药香辛料，历经8小时酱卤而成，鲜香入味，肉质爽嫩，酱香浓郁，浓香多汁，熟烂适口，一点都不塞牙，常温保存不占冰箱，随时想吃就吃，越吃越过瘾，十袋不到200元，赶紧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十元鲁豫的京味酱牛肉在老顾客的口中号称京南一绝，酱肉老汤循环利用，留住鲜美的味道，特调老卤，文武火炖卤，大火猛煮两小时，然后再小火慢炖四小时，完全酱熟后的浸泡过程让酱料和老汤的味道一点一点的沁进去，让肉的每一部分都充分入味后，整个制作过程总算完成。
1: 今天这个酱牛肉啊，太划算了。这十袋啊，就将近3斤的酱牛肉呢。
2: 对，
1: 这要是自己在家里做，就光买材料就得将近300多块钱呢。
2: 对，
1: 还费火，费功夫。像我们这岁数的人吧，你说想吃点好吃的，做起来太累了。
2: 没错啊，阿姨，我觉得今天这个京味酱牛肉啊，这最适合老年朋友吃了，特别好嚼，而且一点都不塞牙。我推荐咱们所有的老年朋友们都买一组尝尝，在家里备着，想吃啊马上就能吃到了。
1: 是啊，你说它吃起来吧不干，它也不柴，而且吧软烂入口，
2: 对，
1: 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吃。我呀、得向我身边的人好好推荐推荐。
0: 您看还是得经常参加栏目组的推广活动啊。如果啊您不吃到我们家的酱牛肉，您永远无法感受到那种享受，那种满足。
3: 这牛肉啊大家经常吃，但是您肯定没有吃到过我家酱牛肉这种品质的。保证您吃到嘴里啊越吃越想吃，越吃越过瘾，越吃啊越停不下口。而且呢，不管是老人、孩子还是孕妈妈都能吃。这次呢，就是跟大家伙交个朋友，肯定没让大家多花一分一毛的冤枉钱，您得到的都是实惠。
1: 您家这个酱牛肉啊，我特别喜欢这个味道。开袋计时。你说我要嘴馋的时候吧，我就拿出来切几刀，然后呢一装盘就可以上桌了。你说这一分钟吃到嘴里，这营养横菜，那谁不喜欢吃啊？
2: 真的是啊，今天的京味酱牛肉10大袋还不到200块钱，但是限量啊只有100个名额。感兴趣的朋友啊，抓紧时间来进行抢购。这个优惠的机会啊，每次其实有很多朋友啊都抢不到。您打电话打晚了，这机会就没了。您找我其实也没有用啊，这次买不到啊，咱们只能等下回了。
4: 凉吃热吃都好吃的酱牛肉开抢了，补贴优惠价10大袋不到200元，仅限节目播出期间抢购，限量100组，甄选大草原优质牛肉，秘制工艺，融合30多种中草药香辛料，历经8小时酱卤而成，鲜香入味，肉质爽嫩，酱香浓郁，浓香多汁，熟烂适口，一点都不塞牙，常温保存，不占冰箱，随时想吃就吃，越吃越过瘾，10袋不到200元，赶紧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好了，美食的时间到了啊！您看啊，我刚才切这酱牛肉，
1: 对，
0: 多漂亮！早餐您就用这酱牛肉，加馒头、加烧饼、加面包，或者啊，您做一碗牛肉面，就是几分钟就能吃到嘴里的高级大餐。
2: 这还有营养呢，老人和孩子吃啊，全都特别的好，而且啊，它还能炒菜呢，像什么土豆烧牛肉、干锅牛肉。既方便啊，又讲究。
3: 我呀，用3分钟就能做呀。

0: 两道横菜。
1: 嗯，
0: 你看这第一道就是这个凉拌牛肉，
2: 嗯，
0: 就用这种各种丝儿啊啊，跟这牛肉一拌就成。
2: 哦，
0: 特别的简单。
2: 哎，好，哎呦，
1: 好，
2: 就放点香菜、黄瓜条，
0: 对，
2: 就可以了。
0: 哎，
2: 好，倒点料汁儿，
0: 对，来点料汁儿，一拌凉拌牛肉，
2: 哇，这么简单，
0: 这就成了。
2: 嗯，
0: 这不是道横菜吗？
1: 是
0: 不是？
2: 哎，我尝尝啊，
0: 您尝尝，
2: 来来来，
3: 我也尝一块。
2: 嗯，
0: 来来来，
2: 这酱牛肉真的依然这么香，
3: 依然特别好吃，是吧？
2: 嗯，
3: 我尝尝，
1: 加上味儿调出来就是不错。
0: 这我呀，
2: 嗯，
0: 还能再做一个横菜，
2: 啊、是吗？
0: 就是这个西红柿炖牛肉。您看啊，
2: 嗯，
0: 这一个西红柿一块钱不到，
2: 嗯，
0: 加上一袋酱牛肉，
2: 哎、
0: 嗯、哎，就能做这么一大锅。
2: 哎，
0: 您说就这个菜，
2: 嗯，
0: 放在饭店，至少得要了您50块钱以上吧？
2: 50啊，阿姨，可买不下来啊。
1: 哦、
2: 这一道菜在外边怎么也得70-80起步啊。
1: 对，牛肉贵着呢，
2: 挺贵的。
1: 嗯，
2: 别说啊，邓总，您这么做还真挺好吃的。
1: 嗯，
2: 这西红柿的这个酸甜的味道啊，
1: 嗯、
2: 再加上这个牛肉的酱香，哎，我觉得啊，老人孩子都能吃。哎，我觉得啊，我得买一组，在家里存点儿。你说这来客人啊，这几分钟加一道横菜，多讲究是不是？
1: 我买一组啊。得给我哥哥家送去。
2: 嗯，
1: 过两天啊，
2: 嗯，
1: 我哥哥家要出去旅游去。
2: 哦，
1: 他们带两袋多方便啊。
2: 嗯，
1: 而且啊，旅游团那个吃的不太好，这样吃起来特别方便。
2: 嗯，
0: 哎，对了，我们这酱牛肉要是配方便面的话，绝对又是一道经典美食。我们这个酱牛肉啊，久炖不散，您就是厨房小白也能一分钟做大餐。
2: 嗯，
0: 存点在家，下厨房啊，再也累不着您了。
2: 是。
1: 是啊，在家都歇会儿多好啊、
2: 哎、好了，本次抢购呢马上就要结束了。今天优惠补贴价格之后的京味酱牛肉10大袋还不到200块钱，但是啊只限量100组，每人啊限购2组。喜欢的朋友呢赶紧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2维码来进行抢购吧。
4: 凉吃热吃都好吃的酱牛肉开抢了，补贴优惠价10大袋不到200元，仅限节目播出期间抢购，限量100组，甄选大草原优质牛肉，秘制工艺，融合30多种中草药香辛料，历经8小时酱卤而成，鲜香入味，肉质爽嫩，酱香浓郁，浓香多汁，熟烂适口，一点都不塞牙，常温保存不占冰箱，随时想吃就吃，越吃越过瘾，10袋不到200元，赶紧打电话或扫描2维码抢购吧。

0: 头。今天身边这一位是我们的热心观众王阿姨。最近啊，很多观众朋友就托我找一款啊又好又便宜的辽宁海参，这不啊，今儿就替大家找到这源头厂家了。阿姨啊，赶快来看看这品质怎么样。
1: 现在生活好了，
0: 嗯，
1: 我身边有好多朋友现在都在吃海参，尤其有好多老年的朋友 也都想多吃点好的，对自己好点。我也经常买，你看今天这个海参肉壁厚实，肉刺饱满，摸起来还特别有弹性，瘦实的也特别干净，整体一看呀没有什么杂质，一看这海参呀真的不错，吃起来口感鲜嫩，没有什么怪味儿，很有嚼劲儿，不松散，确实是好海参，
0: 吃起来就是海参是口感清脆啊，入口非常的顺滑，一吃到嘴里面是满嘴的那个海鲜的香味儿啊，而且啊这个海参的鲜味儿啊加上这个汤的这个醇厚啊，完全的融合在了一起，就是回味无穷啊。
1: 这海参呀确实不错，要是价格合适啊，我今天啊赶快多买点囤着慢慢吃。
0: 那我接下来就请啊我们厂家的代表斌总好好来给大家介绍介绍。有请，
1: 有请，
2: 两位老师好，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今天啊，给大家带来的呀，是我们正宗的辽宁大连的海参，也是大家常说的辽参、大连海参、辽刺参，每一根都给大家啊精选的五年以上参龄的优质海参，咱们没有中间商赚差价，都是厂家直供。我们的宗旨就是啊，让大家啊能够吃得起优质的辽参。
0: 咱们这是正宗的辽宁大连。海参，而且都是五年食龄以上的，
2: 没错。而且呢，我们是真正的源头厂家。我给大家看一下啊，这个呢就是我们的海玉泉的使用证书，上面呢给大家明确的标注了啊，北纬三

0: 看见你这个证儿啊，我们现在啊就踏实了，放心了。
1: 辽宁海参好，尤其是以北纬39度这片冷水水域的海参为尊，因为呢，它这个水啊常年保持在11度的低温，生长的非常的慢。像我们这个海参成熟啊，需要3到5年的自然成熟的时间，但是普通的这个圈养海参啊，1年左右就成熟了。所以呢，这个品质上和咱们今天这海参啊是有天壤之别的。海参是一种特别神奇的海洋生物，距今呢已经在地球上生活了6亿年了。这对于游泳不快又没有什么防御能力的海参来说啊，是一件特别神奇的事情。有些至今还是未解之谜，比如海参啊还拥有断体再生的能力。你把一根活的海参一刀两断扔进海里，3到5个月之后啊，这两个一半的海参都会长成一整根完整的海参。这是因为啊，海参体内呢有特殊的再生细胞，当这个海参身体部位受损的时候，这些再生细胞呢就会大量的分裂和重新组合，以恢复受损部位的功能。现在呀，还有很多对于海参的专门研究，海参里面所富含到的海参多糖、海参肽、海参酶、精氨酸等一系列的营养物质，这些啊都是非同寻常的营养元素。
0: 海参这么好，您是正宗产地，又是深农厂家直供，
1: 对，
0: 今天您给我个批发价，我就直接在您这儿买点了。
1: 我这次带来的呀是5年以上参龄的辽次参，也是辽参里的优质产品。无论呢是从品相还是到年限，那都是一流的。而且呢，我们采用的呀是低温熟化锁鲜工艺啊，一根一包装都给大家处理好了，回到家里啊不用泡发了，而且放在冰箱里也不占地方，有个扣咱们就能放进去啊。那再有一点呢，就是我们今天的组合是2斤666元啊，这个价格其实你们在海鲜市场买同样品质的海参啊，大概就要花到1000多块钱了。我们一共呢大概是30根左右，那么一天吃一根的话啊，基本能吃1个多月的时间。
0: 这个确实是比我经常买的那款价格是优惠了一些，但是还不够刺激。我还打算今天要价格合适，我买个2-3组呢，存着点。
1: 但是王阿姨，您实话实说，我这个海参和您在市面上买那个海参是不是不一样呢？
0: 我承认，真是比我那个好。你看它洗得特别干净，吃起来新鲜，还没有异味儿。个头还大。
1: 那阿姨呀、您也实在啊。那么一分价钱一分货，这样吧，看在阿姨这么实在的份上，我再多送您半斤，2斤半，然后666元。
2: 哎，我都想买一些啊。平常一些关系好的亲戚朋友，包括同事都可以送点啊。送什么咱都不如送营养、送健康，这多有面子啊。而且特别的好。最关键啊，刚才您说的这大优惠，这优惠在哪儿啊？
1: 别着急呀、我也给您一个面子，咱们给栏目组的观众朋友们一个特殊的优惠活动啊。只限在咱们节目播出的时间段，我们拿出100个名额，每一个名额多送半斤海参，再加上刚才送给阿姨的那半斤啊，那就是买2斤送1斤，666元，3整斤的海参。平均算下来，一斤海参啊才200块钱刚出头，这个价格呀就是赔本赚吆喝啊。而且呢还给您直接送货到您的家门口，这么好品质的海参啊，您到哪儿都找得到，
0: 还200多点一斤，这回呀可以买，而且呀还得多买。这个价格太合适了，我得多买点儿，存起来慢慢吃。
1: 买2斤送1斤啊，这个可不是常态的价格，咱们100组卖完了，咱们就恢复原价，大家想要了要抓紧时间。
2: 这下可以了吧，阿姨，这个价格争取到了啊。所以今天咱们在这说的是辽宁大连的辽次参，采用的是先进的低温鲜蒸工艺，免泡发，解冻即食，身体粗壮，身姿挺拔，而且肉质紧实，最关键啊是营养丰富，味道鲜美，全家人都适合吃，价格也是特别实惠啊，买2斤送1斤，价格只有666元，而且送货上门。如果喜欢的朋友可以抓紧打电话或是扫描二维码开始抢购了。
3: 正宗辽宁大连海参开抢了，厂家直供特价优惠，3斤只要666元，仅限100组。身体粗壮，身姿挺拔，肉质紧实，新鲜营养的好海参，原产地，质量保证，开袋即食，营养丰富，吃法多样，适合全家食用。聚会吃提高档次，送礼也有面子。限时促销价，买2斤送1斤，3斤仅售666元，仅在节目播出期间。 限量100组，售完即止。

0: 海参这两年啊，真是流行起来了。像我父母在家也是经常吃。
1: 刚才抓紧机会啊，我订了四组。我从2018年开始的时候就给家人吃海参了，每年这个时候都买一点海参。嗯，我跟老伴儿我们俩每人每天都吃一根，一直就坚持着。总的来说，感觉比较值，而且呀，我还专门就认准了，就吃辽宁海参。
2: 《本草纲目拾遗》当中呢，曾经记载啊，海参其性温补，足敌人参，故名曰海参。俗话说啊，这个陆有人参，水有海参，海参的营养价值啊，那是相当高。如果有条件的话啊，每天都吃一根海参，而且呢是不分什么年龄段的。那当然啊，对于像阿姨这样的老年人呢，我们就建议大家啊，一定要长期的坚持来吃。海参当中啊，还有18种的氨基酸，其中啊，谷氨酸啊、甘氨酸啊，还有精氨酸的含量啊，是相当丰富的。
0: 对，
2: 氨基酸啊，它是组成蛋白质的一个重要物质。我们人体的组织啊，包括细胞的运转，都需要蛋白质的参与。所以啊，像阿姨这样的老年人啊，就应该多补充这种优质蛋白。那么海参当中啊，还有很多它特有的营养物质，比方说啊，这个海参多糖、海参酶、海参肽，还有这个精氨酸，还富含维生素、常量元素和微量元素。而且呢，我们是用低温鲜蒸工艺，人工的纯净水来进行清洗，液氮的锁鲜，气蒸熟化，急速冷冻，锁住了海参里面的营养物质，可以做到呢免泡发，解冻就可以来食用了。也可以呢配清汤或者是鸡汤，家里人呢一人一碗，喝起来呢浑身上下都是暖融融的，这生活水平是不是就直线上升了？
3: 最关键，你要是能天天保持这样的一个优惠组合的价格，我这生活水平就天天都能提高了。
0: 这个我可做不了啊，总是这么优惠啊，那我这买卖不用干了，我亏大发了。买2斤送1斤啊，只限在咱们栏目当中就这100组，卖完我就恢复原价，不能再多了。
3: 斌总推荐的这款啊，辽宁海参是正宗的辽宁海参，最关键啊，质量有保证，经过科学的加工，营养保留的非常的完整，是日常我们营养啊摄取的非常好的一个选择。买2斤送1斤，3斤才666元，大家可以打电话扫描二维码开始抢购了。平常我们食用的时候呢，是解冻开袋就可以吃，我们还送货上门，不用您下楼去取。
4: 正宗辽宁大连海参开抢了，厂家直供特价优惠，3斤只要666元，仅限100组。身体粗壮，身刺挺拔，肉质紧实，新鲜营养的好海参，原产地，质量保证，开袋即食，营养丰富，吃法多样，适合全家食用，聚会吃提高档次，送礼也有面子。限时促销价，买2斤送1斤，3斤仅售666元，仅在节目播出期间限量100组，售完即止，机会难得，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又到了做美食吃美食的环节了。我做一个特别简单的，早上咱们就可以吃的海参蒸蛋，怎么样？
1: 哎呀，
0: 哎，来看啊，就特别简单，咱们就把这鸡蛋打到碗里，咱们把这个调好之后啊，先下锅去蒸，蒸个大概5分钟，这个鸡蛋呢已经稍微啊有一点凝固了。这个时候啊，咱们开开盖，再把海参放进去，
1: 对，
0: 再蒸个3分钟，稍微一焖啊，然后啊，咱们上面拎点小葱花啊，拎点这个小香油、小生抽，这个时候就可以吃了。
2: 这要是在大饭店里头，叫什么一桌
0: 啊，
2: 或者一份儿，
1: 对对对，
2: 怎么也得卖你个188块钱，您这个10块钱就搞定了。还是斌总的海参价格给力，大家一定要赶紧抢。
0: 您看啊，就是一碗鸡蛋羹啊，这斌总这海参往这一放，立马就上了一个档次，太提气儿了。
2: 我呀，今天做一个交。

0: 海参啊，做出来以后啊，跟那个葱烧海参味儿是一样的啊。前面的做法呀是熬汤汁儿，最后呢把这熬好的汤汁儿往这海参上一倒，既没有破坏海参的营养，又是一道葱烧海参，怎么样？
1: 哎呀，阿姨这个做法我还是头一次见，咱们可得尝一尝呀。
2: 是，
1: 这个海参啊，非常的清鲜。而且呢柔软滑嫩，这个呀跟大饭店做的一样，
2: 对，
1: 而且呢还保留了海参的营养。你要知道在饭店里面咱要是点这么一盘葱烧海参的话，用的是咱辽宁的海参，我跟你讲、至少得398，
0: 咱们就用了4个海参，几十块钱搞定。
3: 没错，关键是啊我们解冻开袋计时，吃法也是多种多样啊，适合全家人来吃，比方老人孩子啊，上班族工作比较忙的，还有商务人士，不仅可以自己吃，而且还可以送亲朋好友啊，有面子又有营养啊。那今天给到的这个优惠组合价格也是非常的实惠，2斤送1斤，3斤666元。最关键呢，我们送货上门，不用您下楼去取。想抢购的朋友可以拨打电话扫描二维码开始抢购了。
4: 正宗辽宁大连海参开抢了，厂家直供特价优惠，3斤只要666元，仅限100组。身体粗壮，身刺挺拔，肉质紧实，新鲜营养的好海参，原产地，质量保证，开袋即食，营养丰富，吃法多样，适合全家食用，聚会吃提高档次，送礼也有面子。限时促销价，买2斤送1斤，3斤仅售666元，仅在节目播出期间，限量100组，售完即止，机会难得，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呢，很多人都特别的关心宇宙的尽头到底在哪里。今天我终于想明白了，宇宙的尽头就是一片杨树林。
1: 这儿呢，亲爱的雪琴，
0: 哎，
1: 今天呢是咱们俩结婚周年纪念日。
0: 嗯，
1: 你看看我给你买啥了。
0: 哇，老公你给我买个车
1: 啊。这不是，这是我们老板的车。
0: 哇，老公你可真好，
1: 在家等我啊，一会儿就回去。
0: 好嘞
1: 好嘞。其实啊，我呀就是一个给老板开车的专职司机哈。正好今天我们老板开会，你说我这开车身边要不坐个人吧还有点不习惯呢。正好我今天呢就挣点外快，接一个顺风车单。哎，
2: 顺风车接单成功，
1: 还挺快。这电话来了。喂你好。
3: 喂师傅，你在哪儿呢？
1: 往这边看，有一个穿西服的。
3: 哎呀，我看见你了。
1: 长得特别帅。
3: 那我可能是看错了。
1: 是我是我是我是我。你好美女。
3: 哎你好。
1: 请上车。
3: 哎，
1: 请系好安全带。
3: 哎好嘞，
1: 出发。其实我跟你说啊，这车啊是我们老板的，正好我们老板今天开会，我偷摸接了这么一单。
3: 那待会儿你们老板要是发现了，你不会把我改下车吧？
1: 不能，你放心，咱这人品，我要是把你改下车，那我得多损呢。喂，江总。
4: 喂，杨树林
1: 啊。
4: 啊。你靠边停车啊！我看着你了。
1: 啊？那
4: 我跟你说呀，我着急去国贸办个事儿。这会儿是晚高峰，我打不着车。哎，我在楼上就看着我车了，你在这等着我，我马上就来。
1: 下去吧。
3: 刚才可是你说的，你要把我赶去，这得多损。
1: 是啊，那现在你不知道我有多损了吗？
3: 不是，你要是把我赶进去，

0: 我要投诉你的啊。
1: 你这样行不行？我倒有个办法。
0: 你说。
1: 那你得当一回我媳妇儿。
0: 啥？
1: 哎，哎呀，你啥？
0: 哎，我俩才刚刚认识，你就让我当你媳妇儿，你是不是疯了？哎
1: 呀，你误会了。我老板要是来呀，你就说是我媳妇儿。他不认识我媳妇儿，我就说你刚下班，顺路我给你捎回去，这不是两全其美的事儿吗？是不？来，这花你拿着。我老板要是问呢，你就说我给你买的啊。
0: 哟，还加送个镯子。
1: 哎，不是你咋是手这么快呢？你觉得你戴着合适吗？
0: 大小正好啊。
1: 完了，那是买小了。
2: 树林啊，我跟你说呀，我太着急了，咱赶紧得走。现在啊，我实在是……
1: 江总，
3: 哎，那个这位是。
1: 我媳妇儿正好刚下班，我寻思顺路给她捎回家。
2: 地位啊！
0: 您好，没事，赶紧上车吧。
1: 对，
2: 别动，别动，弟妹。
3: 我跟你说啊，这车把手挺贵的，这还有使用寿命，你老拉老拉的是拉坏了。
0: 您不拉门，你怎么上车呀？
3: 上，这不上来了吗？
0: 我的妈呀，我可算知道为啥没棚了，原来是为了省门啊。
1: 系好安全带啊，准备出发啊，
2: 赶紧走。树林啊，介绍一下吧，弟妹怎么称呼啊？
1: 媳妇儿你叫啥名来着？
3: 不是，你媳妇儿叫啥你不知道
1: 啊？啊，你这突然一下问我她大名，我还有点懵了呢。
0: 你叫我小王就行了。
3: 行，
2: 哎，小王，你跟树林是啥时候认识的？
0: 我俩刚才认识的。
2: 刚才认识的？刚才
1: 那个什么，我俩呀是在钢材市场认识的啊，他是卖钢材的。
2: 哦、哎呀妈呀，合同忘拿了啊，掉头回公司。
1: 好嘞。
0: 停车。不是老板啊。啊。我待会儿有点急事儿。
2: 不是弟妹，我跟你说，我也有急事儿啊。
0: 我是真有急事儿，
2: 我真的有急事儿，要不然我跟你说，我咱必须得回来。
1: 站住啊！我处理，我处理
2: 啊。行，
1: 我给他叫一下。
2: 不好意思啊，我真有急事儿啊。
0: 我也有急事儿啊。
1: 来，你先下来，你先下来。哎呀，你先下来呀。哎呀，
0: 你这不是越开越远了吗？
1: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
0: 你又不是不知道我着急。
1: 我给你打个车走，行吗？
0: 不行。
1: 那我赔你双倍的价钱。
0: 再见。
1: 站住！你这镯子得给我摘下来。
0: 拿走，给。
1: 哎呀！哎呀！
0: 使劲！
1: 来，一二，我
4: 的。杨树林，你干啥呢？我。
1: 他那啥，胳膊吊环的，我给推上了。啊，少吃辣的，少喝酒啊！
4: 牛羊肉啥也不行。
1: 对，
4: 哎，
1: 你咋来了呢？
4: 我办事路过，正好看见你了吗？哎，这二位是
1: 啊？对对，我们老板
4: 啊，老板好。
2: 树人，你过来去。就这长得鬼斧神工的，这谁呀？
1: 他那就是我家保姆。
2: 啊，保姆啊，
4: 保姆啊，啥保姆啊？
1: 看这女的没？这是我们老板家保姆。啊，这就是我媳妇儿，你别乱说话啊。那个，你有事儿，你先忙去吧。
4: 我办完事儿了，我先跟你一起回家呢。
2: 那正好了啊，赶紧上车一块走，先把我送到地儿，你们再回家，行不行？
4: 行啊。
0: 老板啊，我还是自己打车走吧。啊，
4: 那哪行啊？这也不是坐不下的玩意儿了，你就上车吧，天挺冷。哎呀，来吧。哎呀，客气啥呢？
0: 上了天呐。
1: 人家打车你就让他走呗。
4: 这老板家保姆，你不得溜溜须呀？啥玩意儿了？快点的吧，
2: 树林啊。赶紧的吧，快！
1: 还躲不开了这事儿。
2: 哎
1: 呀！
2: 哎，我说弟妹啊，我跟你说啊，树林可是个好人呐。我们认识这么长时间了，我就没发现他身上有缺点。
4: 可拉倒吧，一身臭毛病啊，不爱洗澡，晚上。

0: 睡觉，连磨牙带打呼噜，谁跟他一起睡可老遭罪。
1: 志玲啊，这事儿都不背人吗？
0: 这有啥的，搁一起这老些年了，凑过呗。
1: 这老些，我说我都捋捋啊，咱媳妇再抱。哎呀，杨树林啊，我才发现呢，你也是这样的人呢。
2: 我还是先上车吧。
0: 哎，杨树林，你买那镯子呢？
1: 在弟妹手上戴着呢吗？
0: 这个呗。
1: 对呀、啊。
0: 哎呀，还刻字呢。
1: 对对对，
0: 嗯。停车。你怎么回事你啊？镯子。等
3: 一下，一会儿回家我跟你讲。
0: 回啥家？回家呀！你就搁这说，说我永远别回家。
3: 不是那个，这镯子确实是给你买的。
0: 给我买的，咋搁他手上戴着呢？那还刻我名呢！你赶紧给我摘下来！
1: 摘什么摘呀、啊？不，我实在是忍不了了。按理说这是你们家自己的事，我不该管。但是，不是我就想不明白了，你一个保姆，你冲人家要镯子，你怎么就这么理直气壮呢？
0: 谁保姆啊？谁保姆？谁保姆？我保姆啊！我是媳妇儿。啊？
1: 等会儿，杨树林，你说清楚，他是谁？
3: 他确实是我媳妇儿。
1: 他呢？
3: 他是我媳妇儿的扮演者。
0: 你还整个扮演者？你咋这么不要脸呢？
2: 我跟你们说实话吧，老板，他呀，其实就是借了你的车，借了单顺风车，我就是那个乘客。
3: 对，他就是个乘客。哎，
2: 不信你看，这上面订单还在这儿呢。
3: 你看看，
2: 这镯子是我刚才不小心戴上，我摘不下来了。
3: 老板，我跟你说咋回事吧？你说你开会，我就以为你不用车呢，然后我就接了个顺风车单，他就上车了。然后你突然来了，我又怕你生气，我怕你开除我，我就编了个故事，我说她是我媳妇儿，然后就
1: 这么回事儿
3: 啊？
1: 想多了，树林，我是那小心眼的人吗？我能开除你吗？
3: 雪琴，你看我们老板多好，
1: 别来上班了啊！
3: 不是，咱都解释开了，你确实是误会。
1: 你放心，我不会开除你的。今天不是你跟你媳妇的结婚纪念日吗？我放你一天假。
3: 谢谢老板，
1: 客气了，
3: 谢谢老板，
0: 谢谢老板。
3: 雪琴，
0: 瞅你这点事儿办的，挺简单的事儿，整这么复杂呢？用我一手大妹子就不是那样人儿。
1: 树林啊，我跟你说，我好不容易约到了 Mary 医疗器械公司的王总，你说我一迟到了，你说我成啥来着？
2: 哎，等会儿
1: 啊，
2: 我就是，
1: 你是王铁刚啊？
2: 我是，你是江若若？哎，
1: 我是若若。哎呀，铁刚啊，哎，说实话，我一直觉得你这名还是挺柔弱的。哎
2: 呀。若若呀、啊，我真觉得你这名还挺刚的。
1: 我也这么觉得，我也挺刚的。
3: 走走走，他俩就这么刚柔并济了。哎，不对呀、啊，这镯子还在他手上呢。哎呀，
0: 你说你买那镯子，他戴都摘不下来，我能戴上吗？你是不是买的戒指？
3: 对，我现在给你重买去，好吧？
0: 不用，你的心意我都知道了。你说这么多年你多不容易啊，我今天出来这么早是干啥？我给你买礼物来了，你看，
3: 项链
0: 啊，我给你戴上来。
3: 来，戴上。
0: 哎呀，好嘞，老公，这项链咋样？
3: 哎呀，正好，这项链，哎
0: 呀，紧不紧呢？
3: 不紧，一点不紧，正好了。没事，
0: 好了，
3: 我吸口气。
0: 哎，是不是不紧？
3: 正好，一点也不紧。
0: 你看你咋还不好意思呢？你脸都红了。
3: 那我高兴呢。媳妇，你看今天是咱俩结婚周年纪念日，老板车又不用了，我拉你兜一圈。
0: 行啊。

0: 不撞别人的自行车，单独撞我这自行车啊？
1: 那为什么呢？
0: 他我这车停的不是地儿。
1: 你停到房顶上去了？
0: 对，我上得去吗？我
1: 不是，那怎么停的不是地儿？
0: 停到我们那楼门口了。
1: 哦，楼门口那不能停。
0: 我们小区有规定，这路两边不能随便停放自行车。
1: 不能停你还停？
0: 嗨，这不早上起来我上班啊，
1: 嗯，
0: 骑到一半发现没带东西，
1: 哦，
0: 我赶紧就往回骑。我想着呢，把这车放楼门口，我上楼就拿，拿完我就走，耽误不了多长时间。可巧这会儿人梁红浩出门，一到车，咣，撞我这车上了。
1: 哦，
0: 您可听好了，是我违规停车在先。
1: 对，
0: 这钱是不是我应该赔给他？
1: 你太应该了，
0: 对不对呀？
1: 你给他，对，
0: 他不要啊。
1: 他不要，
0: 这人太轴。
1: 你钱带来了吗？
0: 我都揣一多星期了。
1: 拿出来，拿出来。
0: 你
1: 我呀，我替你给他去。我到了，你放心
0: 啊。
1: 我当当两句话，他就得要了。
0: 嚯，您撞过钟来没
1: 有？来，你放心
0: 啊。好。那您多谢您了。
1: 你放心，
0: 您受累。
1: 这个东西啊，你去要钱不好要，你给钱有什么不好给的呀？
0: 倒是。
1: 你放心，我给你打。
0: 好嘞。
1: 哎，我说梁大。
2: 哎，马老师。
1: 你看啊，他这个钱呢、啊？
2: 哎，等我，等我，妈
1: 妈。啊，
2: 这不是我那钱吗？
1: 对啊。
2: 对，您不是替我给他吗？
1: 是啊，
2: 您不是当当吗？
1: 我那个是、啊。
2: 您当去，您找我干嘛？您交代
1: 什么？我想说这个。
2: 谢谢妈。
1: 杨凯啊，
0: 成功了，成功了。
1: 什么成功？
0: 怎么还在手手里呢？
1: 不是，你看我是说啊，
0: 啊，
1: 想把你的钱去给了他。
0: 对，
1: 结果啊，
0: 给呀、
1: 啊，他说要把这钱。
0: 不是，您给他，您
1: 我
0: 当。
1: 我那个梁子，
2: 哎，
1: 我说这个，
2: 哎，我说当老师，
1: 当老师，我怎么敢当老师
2: 了？这钱现在应该在谁那儿啊？
1: 你要给的钱肯定应该在他那儿啊。
2: 那你给他，你别找我呀、啊，你上
1: 我转到那儿。哎，我说呀，
0: 您怎么还没当出去？就这俩事儿，
1: 我那个他就我那个、哎、行，你们俩自个儿去微信转账去吧。这家伙，
2: 您帮我想想辙，这钱怎么？您帮我给。
0: 你看给马老师急的。
2: 你看把马老师急的。
1: 真是。不，
2: 冲着马老师，冲着马老师。
1: 哎，你要给他赔他多少钱？
0: 800吗？不是。
1: 你要赔他多少钱？
2: 800啊。
1: 哎，这么着啊，你这800给你了，拿着。
0: 什么意思？
1: 你这800给你了，拿着。问题解决了，各位亲爱的朋友，回见。我完成，快。
2: 您这什么老同志啊，倚老卖老，
0: 什么老先生？这
2: 我稀泥，
1: 不是我完成任务了，
0: 这不一样吗？他拿我这800，我拿他这800，这不还没给出去一样啊？
1: 不是，那你们的意思
2: 根本就没解决，
0: 就是
1: 还没解决。
2: 回家我把这事儿跟我妈就说，
0: 我跟我儿子也念叨这事儿了，
2: 我妈当时就急了，
0: 我儿子当时跟我翻了，
2: 这不，我把我妈带来了，
0: 我儿子跟着我呢，
1: 得，这台上又要多俩人，
2: 我妈长得漂亮吗？
1: 这
2: 你饶
1: 是，
2: 妈
1: 漂亮。
2: 妈，
1: 妈，怎么着？你这意思，我还得扮演你妈呀？
2: 妈，那个，他不听我的话
1: 啊！
2: 您上岁数，您帮我劝劝他。
1: 我劝劝他，
2: 让他把钱收下。
1: 哎，行，好吧。我说小伙子，你看这个事儿。
0: 儿子，
1: 我
0: 儿子。
1: 哦，我还演他儿子。
0: 哎，
1: 啊，什么事儿啊，爸爸？
0: 儿子
1: 啊。
0: 替爸爸好好劝劝你梁叔叔，
1: 劝劝他，
0: 一定得把这钱收下。
1: 放心吧，
0: 啊，去吧，
1: 梁叔叔，我爸事儿啊，
2: 妈，那边，您替我劝劝他，妈事儿。
1: 哎呦，我说小伙子，这事儿，
0: 儿子，你这孩子怎么最近这么不听话呀？
1: 不
0: 让你劝劝你梁叔，你怎么跟我这说？
1: 我说梁叔叔，
2: 妈，您上啊，您加油！
1: 我说小伙子，
0: 儿子，
1: 我
2: 梁叔妈上！
1: 我说来，停！好家伙，你再把我这血压弄犯了。 这是这哪行啊？大伙儿瞧瞧啊，人家光听说啊，这个为发生了矛盾之后，为了互相要钱打起来。你看人家这儿俩人互相为给钱愣能打起来，我还不信这个邪了。今天我一定把问题解决了。用点什么方法好呢？你像让你妈妈好不好？
2: 妈妈，
1: 就这事儿啊？
2: 怎么着？
1: 哎，我问你，你说。

0: 什么非把钱要给他吗？
1: 妈，您忘了，这个杨凯平常没少帮咱们家
0: 啊，
1: 买菜呀、做饭呢，买米买面。
0: 哦，
1: 这有什么事，大事小情，老往咱家帮忙。
0: 对对对对，
1: 您忘了上回？
0: 哪回？
1: 上回就您在外边
0: 啊。
1: 跟你老头跳广场舞，后来一激动抽过去了。
0: 不不不不不，我是有一个那个技术动作没掌握好，人家张大爷来帮帮我。
1: 张大爷，
0: 对对，
1: 我不管那事。妈，您抽了没有？
0: 我抽了，
1: 抽的都吐白沫了。妈，您吐了没有？
0: 我吐了。
1: 妈，大伙差点没给吓死。
0: 嗯，
1: 妈，您死了没有？
0: 我死了，我死了，像话吗？我，
1: 您差点把大伙给急死。
0: 不，
1: 要不是杨凯正好打广场上路过，把您扶上自行车送到了医院。
0: 对对对，有这事儿。
1: 我想起来了，
0: 嗯，
1: 我那天撞的
0: 啊，
1: 就是驮您的那辆自行车。
0: 哦，
1: 妈，
0: 怎么了？
1: 我把咱家的救命恩人给撞了。
0: 嚯，那
1: 我这要没有那辆自行车，您要耽误了治疗。
0: 哎，
1: 我就是妈，我就给
0: 没那么严重，没那么严重。
2: 儿子，
0: 儿子啊，你说什么事儿吧？
2: 我跟你说，
0: 嗯，
2: 你呀、岁数小，你不知道
0: 啊。
2: 当初怀你，你妈妈难产
0: 啊，
2: 是梁叔叔家这车送你妈上的医院
0: 啊，拿他的车送上医院。你这说清楚，
1: 听明白了？
0: 帮的忙。
1: 那阵儿我可没本儿，
0: 没
1: 我媳妇开着车给送医院，
2: 甭管
0: 有这么回
2: 事。这事儿有没有？
1: 有这。
0: 对对对对，
2: 行了，我跟你说
0: 啊，
2: 当时你在你妈肚子里不老实啊。
0: 是啊。
2: 哎呀，折跟头。
0: 哦。
2: 你妈肚子疼啊。对了，你给大伙儿学学
0: 啊，
2: 当时你妈怎么疼的？
0: 当时我妈呀，疼的。我哪知道怎么疼的呀？
2: 你还没生出来，
1: 没疼的那种。
2: 不，疼还是一方面
0: 啊。
2: 你妈还晕车，
0: 好、还晕。
2: 哎呀，一路走啊，一路晕。
0: 嗯，
2: 一路走啊，一路晕。
0: 哦，
2: 所以你生下就叫晕路。
0: 啊，我这名字合着还是这么来的？
2: 啊，打这儿来的。
0: 好，
2: 你说我把这个车给剐了
0: 啊？
2: 这哪儿剐的是这汽车呀？
0: 那
2: 这剐的就是你妈。这
0: 行，打住！再往下要出人命了。
1: 凯哥，什么都别说了，
2: 嗯，
1: 冲老太太这钱你得收下。
2: 哦，冲咱儿子这钱你不得拿着吗？
1: 你不收下，这老人他闭不上眼
0: 啊！怎么回事？
2: 这不是这儿在这个黄泉路上无老少。
0: 哎呀，停！好家伙，再说我要没日子活了。什么呀，我听出来了，你们俩啊虽然有一点小小的分歧，但是就你们这种互敬互爱的邻里关系值得我们学习啊。有人说现在是这个钢筋水泥隔断了亲情，但是从你们两家身上我看到了社会有真情，社区有真情，家家有真情。具体到你们俩撞车这事儿啊，要我的意见是把钱都各自拿回去啊，大家都是好邻居，你要老这么矫情来矫情去，这不伤了和气了吗？你们说呢？
1: 马老师说的太有道理了。你说咱要再这么争执下去，这不就显得远了吗？
0: 对呀，
2: 咱要这么吵下去，显着生分了。
0: 是啊，
1: 那这钱我可不给你了。
2: 那这钱我可就收着了。
1: 得了，
0: 这就对了。
1: 谁让你是我哥？
2: 那谁叫你是我兄弟呢？
0: 哎，这就叫啊，大伙得讲究一个团结，这才有好邻居的样子啊。
1: 好邻居，
2: 好邻居。
1: 快点，等会儿，好邻居我们俩说了不算。
2: 嗯，
0: 怎么？
1: 我得问我妈。
2: 我也得跟我儿子商量商量。
1: 妈。
3: 妈，就是马老师这么解决，您满意吗？
0: 哎呦，满意，太满意了！
1: 我妈满意了。
2: 儿子
0: 啊，
2: 马爷爷这么处理，你高兴吗？
0: 十分高兴。没问题。
3: 妈，那你快谢谢马老师。
0: 哎呦，谢谢大兄弟。
2: 哎，儿子，你得谢谢马爷爷呀。
0: 哎呦，马爷爷，谢谢您。
3: 马老师，我妈可谢您的。
0: 那个不客气，大妹子。
2: 马老师，孩子谢谢您的。
0: 这小家伙。我说我到底是谁呀、我这家伙
1: 太好了，
2: 不错。
1: 因为马老师的精心调节，这个事情圆满的解决了，
2: 一天云彩满散。
1: 时间不早
0: 啊，妈啊，回家。
2: 哎，
0: 回家。
2: 儿子
0: 啊，
2: 咱回去吃饭去了。
0: 哎，不
3: 吃饭去。
1: 妈，您得跟我走。
2: 不，儿子你得跟我。

0: 我走。
1: 你跟我走，
0: 不是跟我走，
1: 跟我
0: 走。
1: 你刚才说要给多少钱？
0: 我这八百啊。
1: 你要给多少钱？
2: 也八百啊。
1: 都拿出来
0: 干嘛呀？
1: 都给我
0: 啊！
1: 赔我这西服。
0: 是
3: 啊。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五年还是十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4: 由著名表演艺术家王晶诚信推荐的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暨岁玉焕新活动盛大开幕。
5: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七。俗话说人养育三年，艺养人一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4: 云南玉石源头工厂近6万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京城，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
5: 北京东方博古城10万件精品翡翠和田玉器全部都是2.5折出售，云南玉石工厂直接把翡翠送到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出售，但保证是高品质，7天无理由包退包换。
4: 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现场还首次推出岁玉焕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
5: 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4: 应广大市民朋友强烈要求，活动延期至6月30号，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咨询热线8207-7077。
6: 大家好，我是何大锤。
7: 我最怕打雷，这个雷雨天气怎么避险？哎，我有小妙招，
8: 大家都警觉点啊！
6: 如果是户外遇到雷电，咱可不敢往那个空旷的高处去，更不敢在雨中狂奔快跑，万一当时这个雷电已经很近了，赶紧找个洼地先蹲下，哎，这双脚一并拢，肺要平，头还要低下。提醒居家的你，雷雨天尽量不要使用太阳能热水器洗澡，不触摸金属水管和暖气片，关闭家中暂时不用的电器开关，这样你就可以和我一样成功避雷了。我是苗阜，唱戏可以彩排，防汛没有重来，妙招心中念，无惧雷雨天，做自己生命安全的主角。

0: 对？
1: 对对对对，
0: 大钱呐去打呀，天道看这卧鱼儿，
1: 您这甭来卧鱼了，
0: 这姿势多美呢。
2: 相声演员，
1: 哎，我是说相声的。
2: 哎呦，拉拉手吧，您咱们俩同行啊。
1: 您也是相声演员？
2: 我是河北梆子演员。
1: 哦，原来您是河北梆子演员呐？
0: 嚯，你也会啊？
1: 这是你怎么说话？这是
0: 我是河北梆子演员。
1: 哦，您演河北梆子？
0: 对对对对对。
1: 我怎么不认识您呢？
0: 这难怪了。
1: 哦，您说，
0: 我不在京津两地。
1: 哦，您在哪儿呢？
0: 我经常活动于新疆一带，
1: 游击队呀。什么叫活动？
0: 什么叫游击队干嘛呀？我们在新疆活动演出，在这儿石河子了，就到乌鲁木齐了，这不来回活动吗？
1: 哦，经常在那儿演。
0: 哎，活动于新疆一带。
1: 您上我们这儿来干嘛来了？
0: 看看师兄弟儿。
1: 哦，这还有您的师兄弟儿。
0: 哎呀，太多了，太多了。
1: 是吗？
0: 啊，我的大师姐你知道吧？
1: 哪位啊？
0: 河北梆子演员，他叫韩俊清。
1: 嚯，那可是个老演员了。
0: 那是我的大师姐。
1: 哦，你的师姐叫韩俊清。
0: 对对对。
1: 您叫？
0: 我叫吴眼清。
1: 惹祸了，叫人倒的是不是？
2: 什么叫倒的呀？
1: 什么叫吴眼清啊？
0: 吴艳清。
1: 吴艳清。
0: 对对对对对。
1: 这么着，您既然是吴艳清了，您来到这儿能不能给我们也唱一段，给我们唱两会儿？哎，大家欢迎，来给我们唱两句。
0: 谢谢谢谢谢谢。哎呀，是，这个京津两地的观众是太热情了。
1: 就是啊。
0: 既然您这样，我也是盛情难却。
1: 哎，对对对。
0: 不过我这个人呢，有一个不好的毛病。
1: 您有什么毛病呢？
0: 我跟他们有的河北梆子演员不一样。
1: 哪点不同？
0: 他们有的时候能够清唱，往这一站，有胡弦没胡弦，张嘴就能唱。我不行啊。我清唱唱不出，张不开嘴，我恨不得有胡劲儿，有乐队，甚至有一个演员帮着我合作，哪么来一段折子戏，呵，越唱越过瘾了。
1: 哦，您喜欢彩唱折子戏？
0: 对对对对对对，没人呢。
1: 也要这么办吧？啊，我毛遂自荐，我呀，给您配一角怎么样？
0: 您，
1: 咱二位表演一回。
0: 你不说相声了吗？
1: 说相声讲究说学逗唱啊，什么都得研究啊。
0: 哦，说学逗唱也能唱河北梆子？
1: 也能唱一点。
0: 成了，我跟你合作。
1: 以您为主。
0: 没问题，没问题。哎，
1: 您是唱哪工呢？
0: 我唱韩俊清的，是唱青衣的。
1: 哦，唱青衣的。正好。我是唱老生的。
0: 啊，正好合作合作。
1: 那您挑戏吧。
0: 你挑吧。
1: 你挑吧。
0: 你挑吧。
1: 您是客人。
0: 你不知道我会的戏太多。哦，我挑来说你不会，同时打听广众之下，你寒蠢。我
1: 什么叫寒蠢呢？
0: 你寒碜呢。啊，仨痰桶死了，多多少少也是一条小性命，是不是？
1: 我也不至于吧。啊，那么要我挑一出戏，
0: 我这害怕不是吗？
1: 我挑了。
0: 你挑吧。
1: 你挑。我挑，我挑，咱们来一个，哎，河北梆子大灯殿。
0: 你看看，
1: 对，
0: 内行人一挑这个戏，内行大灯殿是河北梆子拿手戏，
1: 最好听啊。
0: 金牌调来，银牌又炫，
1: 咱就这出，
0: 就这么一句，
1: 就会这么一句呀。啊，
0: 刚开始呀，啊，刚学的一句，慢慢逐步的就学会了。
1: 哦，后边还不太熟。
0: 哎，对了，哦，我再挑出别的。
1: 我再挑出。哎，咱们唱一回打金枝。
0: 好，打金枝也是河北梆子拿手戏。
1: 对，
0: 不过这个戏这个人物太多了。你想，皇上，有时候皇后、驸马、公主，还在一个老郭爱什么的，这人太，郭子仪，这人太多，
1: 人是不少，
0: 咱俩赶不过来啊。
1: 哦，挑一个人少的，
0: 挑人少的。
1: 咱们唱一出《汾河湾》，怎么样？《
0: 汾河湾》啊，就这出戏了，就这出戏了，
1: 同意了，《
0: 汾河湾》
1: 行。
0: 嗯，《汾河湾》
1: 分分角色，
0: 你来谁？
1: 我来薛仁贵啊，我唱老生的。
0: 那薛仁贵这名字多好听啊！薛仁贵，我的。
1: 你柳银环呐？
0: 不是柳银环。
1: 对，
0: 柳银环跟这个薛仁贵两个人什么关系呢？
1: 这个你都不明白啊？
0: 问清楚了吧？
1: 夫妻两口子。
0: 哟，这么说我嫁给你了，多不好意思。
1: 什么毛病这是？
0: 你
1: 这干嘛不唱戏吗？
0: 你这不是害臊吗？
1: 逢场作戏。
0: 张站长，就这么地了，
1: 就这么着了
0: 啊，就这么着了。
1: 那个，你帮忙
0: 干嘛？
1: 咱把这桌子还得搭一下，
0: 哎，看好大的桌子啊，
1: 哎，大的桌子，这分出前后台来，
0: 哎，
1: 桌子前面为前台，
0: 嗯，
1: 桌子后边为后台，
0: 嗯，
1: 我上场您打家伙，您上场我打家伙，
0: 好嘞，成了，
1: 您就这样吗？
0: 我化好妆，
1: 您化好妆，
0: 我化好妆，
1: 行，你叫板吧，
0: 你叫，
1: 你叫，
0: 我叫，
1: 你叫，
0: 我叫，咱俩人怎么也得来四个菜啊？

0: 来四个菜一碗汤，再四两干饭。
1: 叫菜呀、啊？
0: 你不让我叫吗？
1: 你叫板，
0: 叫什么板？叫什么板？
1: 叫板都不懂。
0: 叫板啊？叫板？叫板？
1: 什么呀？你干喊呢？这是？
0: 那叫
1: 那有词儿？
0: 什么词？
1: 丁山儿该来了。哦，
0: 丁山儿该来了。哎，丁山儿该来了，怎么样？丁山儿该来了。
1: 你干不干呢你啊？
0: 你先干，你来碗汤啊！
1: 来汤干嘛？
0: 你不说
1: 你得有韵，
0: 说
1: 你得有韵。
0: 这人，强人所难，强人所难。
1: 怎么了这是？
0: 我有韵，那不麻烦了吗？都是，啊，
1: 什么韵呢？
0: 这要求太高了，你。
1: 我说是戏韵，你得上韵，
0: 不是身韵了。
1: 身韵干嘛？
0: 我说
1: 丁山儿哦该来了啊，这个才对呢，
0: 不就这调吗？
1: 啊，
0: 那有什么，这我会呀、
1: 啊、
0: 我会，用不着你说呀，对不对？
1: 开始吧，
0: 来吧。你挡着我干嘛？你挡着我，你看这种人贼小肚鸡肠，他让观众看着我漂亮，他生气，他成心挡着我。
1: 你懂戏不懂戏啊？
0: 谁不懂戏啊？
1: 这一句是闷帘倒碗，在帘后边唱的，我这是门帘子。
0: 哦，您这是门帘子。
1: 哎、
0: 哦，您这还竹帘子？
1: 你管它什么帘子干嘛？
0: 那、哦、我在门帘里头呢、
1: 哎。对，门帘里边唱。对，
0: 丁山，丁山，
1: 你这怎么回事？你
0: 不扒拉我干什么？
1: 我扒拉你干嘛？你摸我脑袋干嘛？
0: 你讲理不讲理？
1: 我怎么不讲理了？
0: 你什么来着？
1: 这个
0: 啊，
1: 门帘子
0: 还是的，门帘我扶着门框呢。
1: 哈。这里哪有门框的？不许铺门框，
0: 不许铺门框、
1: 哎、对对，
0: 顶上

0: 得得个铃得铃铃得个大气大得噔铃儿冷噔铃儿冷噔铃个冷的冷噔铃个冷的噔个冷噔铃噔冷个铃噔噔。
1: 怎么跟你说？
0: 哎，
1: 顶个山！
0: 谁吓唬他了？这是。
1: 儿呀，你该来了。
0: 带铃铃带的大气大带灯铃儿冷灯铃儿冷灯铃儿冷灯铃儿冷灯铃儿冷灯铃儿冷灯铃儿冷灯铃儿冷
1: 灯铃儿冷灯
2: 铃儿冷灯铃儿冷灯铃儿冷灯铃儿冷
0: 灯铃儿冷灯
2: 铃儿冷灯铃
0: 儿冷灯铃儿冷
2: 灯铃儿冷灯铃儿冷灯铃儿冷灯铃儿冷
0: 合着你不会？
2: 废话，不会蹦唱？
0: 会，
2: 会不早唱了吗？
0: 你到底会不会？
2: 会是会，
0: 忘了？
2: 没忘。
0: 那唱啊？
2: 想不起来了。
0: 不还是忘了吗？
2: 这怎么这个？
0: 什么演员这是？
2: 你提吧提吧，这有什么的？我怕我的词跟你词不一样，到当间吧唧撞了，观众一叫倒好，含着你，含着我们呢。你别忘了，我们是五眼庆，
0: 这
2: 哈，我们是河北梆子艺术家。
0: 啊，行行行行行，你艺术家，咱对对词儿也无所谓。
2: 对
0: 对
2: 对对，你头一句，
0: 我的儿分河湾前去打雁。
2: 嗯，跟原来词差不多。
0: 告诉他这跟原来词差不多了。
2: 二句呢？
0: 天到了这般时，不见回还。
2: 不对了，这三一句。
0: 二句。
2: 三一句呢？
0: 蒋生儿坐之在窑门以外。
2: 错了，这第四一句。
0: 第三句。
2: 第四一句。
0: 第三句。
2: 第四一句呢？这
0: 你一句都不会啊！
2: 你先说什么完了？
0: 等我儿他回来，好把饭餐。
2: 餐什么呀？
0: 餐就吃啊！
2: 你说吃不就完了？还甩门子吧？
0: 分
2: 哦，吃餐不分呐、啊哎！我的。
1: 顶山儿哟，你该来了，哎哎，
0: 得得得得得了个铃得铃铃得了大气大得噔里个冷噔里个冷噔里个冷的冷噔里个冷的噔的冷噔里个冷个里的噔。
2: 快
0: 点，那还有唱呢，那哈
2: 那头句什么来着？
0: 呵，你怎么撂爪就忘了呀？
2: 头一句头
0: 我的。

0: 分河湾、
1: 啊、对对对，
0: 我的儿那分河湾，对不对？
1: 对对对对对，
0: 他前那去打烟，天到看这卧鱼儿，
1: 肯定这甭来卧鱼了，
0: 这姿势多美呀！
1: 行行行行，接着唱吧。
0: 天到了，这半世他不见。

0: 还要了门里呀、啊、
1: 你外
0: 里
1: 外
0: 外边有风，
1: 外边有风也在外边
0: 要了门外呀，当过的儿啊一个俩仨，
1: 你往这数数来了
0: 什么
1: 应该那呀嘿，
0: 当里根冷地当
1: 你一唱
0: 那要嘿，
1: 当里根冷地当
0: 他到我来通把要好好好好好好饭吃
1: 餐，
0: 你不说吃餐一样
1: 啊，不在这戏词里就说餐，依你
0: 吃西餐呢、啊，
1: 不过还吃西餐呢、嗯妈来
0: 带带带个冷带冷带大带咚个隆咚里根咚个隆咚里根咚的咚，学人贵做事太端那间
1: 好，自己叫好，
0: 这不捧捧你吗？这不是，
1: 我不该舍死这万通难，
0: 当里根当当当里根当的当的冷不冷
1: 不冷，他的思想儿难得相见，他的母想娇儿不能够团圆，
0: 当里根当当当里根当的当的当一当，
1: 我等谁呀、啊、我正催马来永无看，
0: 倒霉德行
1: 什么词儿这是啊，见一位大嫂收要钱，摔灯离鞍下了马，见两位大嫂我里当哦先
0: 当里根当当
1: 大嫂亲来见礼，
0: 得了隆咚里根的隆个隆咚里根隆的咚，得了隆咚里根的隆个隆咚里根隆的咚，得了隆咚讨厌
1: 呀，趁着我回来晚了，再来一回。
0: 噔里个噔里噔，噔了噔噔里个的噔噔。
1: 大嫂，亲来见礼。
0: 噔了噔噔里个的隆个噔噔里个隆的咚，噔了隆咚里个的隆，越发的讨厌。
1: 我怎么这么讨厌你？
0: 噔噔里个的噔噔噔里个噔里噔，噔噔噔里个的噔。
1: 大嫂，亲来见礼，
0: 讨厌。
1: 你打人干嘛？你打人。我怎么这么讨厌呢？这里有你词儿，你赶紧说话。
0: 你跟我干嘛呢？
1: 啊！我跟你，我跟你，跟你，跟你求婚。
0: 嗨、哎，那我还愿意不
1: 婚干嘛？
0: 那我说什么呀？
1: 你说，我就该你说话了。
0: 我说儿啊，
1: 儿干嘛？我薛仁贵，
0: 薛仁贵儿，
1: 哪那么些词儿啊你？
0: 那你说什么呀？
1: 应该是还礼，还礼。这位君爷放着路而不走，失礼为活。
0: 啊，还礼。
1: 对。
0: 啊，还礼、哎。
1: 我还没失礼了。嗯。大嫂，亲来见礼
0: 啊！还礼还礼，这位君爷放着道路不走，失礼这为何？
1: 我问大嫂，此地什么所在？
0: 这是北京市啊！
1: 北京市，
0: 你外首都北京，这谁不知道这个？
1: 龙门郡，
0: 龙门郡。
1: 瓷庄呢？
0: 这是电视台呀！
1: 电视台干嘛？大王庄，
0: 大王庄在郊区，大王庄。
1: 戏里词就得说大王庄
0: 哦，大王庄
1: 啊，龙门郡大王庄，无与大嫂打听一人，大嫂可曾知晓？
0: 有名的不知，无名的不晓啊。
1: 你应该知道，
0: 有名的便知，无名的便晓啊。
1: 我全知道了，
0: 我有名的不，我无名的便，我的那个统统的那个大大的不明白的了那个。
1: 那你可忒笨了，你看，我告诉你，
0: 说，
1: 你看说，有名的便知，无名的不晓啊。
0: 提起此人，大大。有名，
1: 但不知你问的是，咱俩又换过来了。
0: 你快，哎呦！

0: 你这扔皮球来了，你这
1: 像话吗？
0: 唱完了马上跟你离婚了，我
1: 还不要你了，我还
0: 早跟我过这个。
1: 打扫亲来见礼
0: 啊，换礼换礼，这位巨爷放着大路不走势力，这位火，
1: 请问打扫此地什么所在？
0: 龙门郡。
1: 此庄呢？
0: 大王庄。
1: 龙门郡大王庄为大嫂打听一人，大嫂可曾知晓？
0: 有名的便知，无名的不晓啊。
1: 提起此人大大有名，
0: 但不知哪一家呢？
1: 刘员外之女，薛仁贵之妻，刘氏胤禑。哇，
0: 你们那刘胤禑吗？
1: 真的是
0: 我不认你啊。
1: 那都别唱了。
2: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庆子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子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五年还是十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3: 由著名表演艺术家王晶诚信推荐的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暨岁玉焕新活动盛大开幕。
4: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七。俗话说人养育三年，一养人一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3: 云南玉石源头工厂近6万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京城，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
4: 北京东方博古城10万件精品翡翠和田玉器全部都是2.5折出售，云南玉石工厂直接把翡翠送到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出售，但保证是高品质，7天无理由包退包换。
3: 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现场还首次推出岁玉焕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
4: 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3: 应广大市民朋友强烈要求，活动延期至6月30号，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咨询热线8207-7077。
5: 别打了，
1: 你这弄一下去，这治理一下，你这
6: 他又找你要玩具了。
5: 哎，你别打！
7: 平时我跟您说，姑娘从我脸对脸走过来啊，我都捂着脸不敢看。
6: 您这是捂着吗？
7: 我这捂着脸不敢看，所以见着他们我没话说。哦，这个时候你起作用了。
6: 哦，我什么作用？
7: 你替我往圆圈了说，替我褶着说，你得拖着我。
6: 我拖着你说，
7: 你这腿拖我们玩似的，
6: 没问题呀、啊，
7: 行不行？
6: 我坐都能坐死你，你简单。
7: 哎呦呦呦，你咋着？你还坐死我？
6: 没问题，
7: 你也不怕扎？
6: 就这事儿啊，哥哥、哎，太简单了，
7: 行吧？
6: 我同意了。
7: 得嘞，兄弟啊，就怎么着？
6: 我得问问你、嗯，就这女的是什么条件？你怎么着？你这什么、
7: 啊？什么条件？对，反正就今天一会儿就来，来了之后
6: 一会儿就来啊。这是比赛，
7: 我不管，我不管，我不管啊！你替我想想。
8: 俺们婚介所活多，老板他妈都当了婚托了。现在这女婚托太难找，今儿我来一个，让我上这儿见面来。我哪来过这个呀，大老爷们儿，你这赶紧给这打发走就得了，家里还一堆事儿呢，你这个。 也不知道这是定点来没来。
6: 紧张点，
8: 大招，
6: 甭紧张，甭紧张。
8: 哎，
6: 再一
8: 个，过来。
6: 那个劫财行吗？
8: 别闹啊！
6: 我没闹，不是我，您叫的我吗？
8: 对，我找你有点事儿。你是英宁吗？
6: 我不是。
8: 斩钉截铁，你英宁在？
6: 您找英宁是吧？
8: 对，我找英宁。哎、你是不是英宁、哎？
6: 我不是。
8: 你当一会儿英宁。哎、
6: 我不能。
8: 你替代。
6: 您饶命！
8: 我现在急着找
6: 你。你听我说，英宁来了，我给您叫去。
8: 在吗？
6: 在了，在了。
8: 你叫他过
6: 来。您稍等，稍等。
8: 可以，可以。
6: 哎呀，哎、嘿。哥哥、哎，就那女的你见过吗？
7: 你才见过呢。
6: 没见过，
7: 我连照片都没看过。
6: 哎呦，哥哥
7: 啊，
6: 人家来了。
7: 哪儿呢？
6: 你验验货去。那儿了。你先跑不行，我垫这儿没事啊。
7: 哎呀，这是老天爷赐我一大媳妇儿啊！走，洞房去！
6: 哎哎哎哎哎！
8: 好、
6: 哎，
8: 你别
7: 洞房去！
8: 你别，
6: 我也不拦着你，
7: 啊、
6: 你搬得动吗？你这，您这样让大伙儿都笑话，会谈恋爱吗？
7: 怎么了？
6: 直接就洞房？
7: 怎么了？
6: 怎么您跟人
7: 大家看着我们两人喜结连理，大家都替我高兴，我请各位吃喜糖，怎么不行了？是不是对？对不对，各位？
6: 我这不是拦着您，为了您好。
7: 你
6: 搞对象，你不得跟人聊聊吗？
7: 你说的对，我有点太兴奋了。
6: 哎，您太高兴了，
7: 互相了解一下。
6: 对对对对，
7: 我问问，我跟他对答对答。
6: 对答对答。哎。怎么我这哥哥饿成这样了？您说说，这
7: 怕拿我掏苍蝇呢？我这兴奋，亲爱的，说有什么问题问，反正我也不知道。
8: 你好，
7: 你好，
6: 呵，
7: 哎呀，
8: 你很绅士，
7: 对。
8: 嗯。我在婚介所已经看到您的情况了。
7: 是吗？您那么了解我呢？
8: 我觉得你还是不错的。
7: 哎呦，这是我心眼里的了。
8: 但是呢，
7: 嗯，
8: 这种事儿毕竟是我们女孩子的终身大事。
7: 那没错，
8: 有好几个问题呢，我们还得自己把一把关。
7: 你把，你怎么把我都行。这怎么把我这关都行，我激动，我说话语无伦次。
8: 是，就有几个小问题，我想问问你。
7: 随便问。
8: 我先问问您，
7: 哎，
8: 您是什么学历呀？
7: 我啊，我初中肄业。
8: 您什么学历？
7: 初中肄业。
8: 初中肄业
7: 啊。成了，
8: 拜拜，
7: 哎，别走，啊，千万别走，
8: 你别动手，
7: 你别走，
8: 你这弄一下，你这处理一下，你这
6: 他又找你要玩具了，
7: 哎，你别走，
8: 不是你，
6: 不是你，
8: 不是你，这我接受不了，我们这
6: 怎么能
8: 这
6: 么哭？不，怎么了，哥哥？
7: 他要走。
6: 哦，你送送他，
7: 这就把人轰走了。
6: 不是，那干嘛要走啊？
7: 我心上人要走，他问我问题，他可能认为不合格。
6: 他问你什么了？
7: 他问我什么学历？
6: 你怎么说的？
7: 初中肄业。
6: 你拿自己当状元了是吗？啊，初中肄业谁跟你呀？
7: 初中肄业是啊。
6: 你怎么能这么说呀？
7: 这不我
6: 你太实在了，初中肄业没人要现在。
7: 那我怎么说呀？
6: 怎么说你？
7: 你拖着我，你得想想。
6: 你这你都说，你得躲开我问问他。
7: 嗯。
6: 初中肄业呢？
7: 哎呀，乱！
6: 我知道你这文化，我都不用你今儿知道。哎，我说
8: 啊，啊，
6: 您这太吓人了，您干嘛去啊？您这是？
8: 我这 我都不同意。
6: 不同意？为什么不同意啊？
8: 我问他什么学历了？
6: 他怎么说的？
8: 他说他初中肄业。
6: 初中肄业。

0: 对，
1: 这不跟你开玩笑吗？
2: 他是这个大本毕业，知道吗？
0: 大本？
2: 哎，
0: 哪个学校的？
2: 哪个学校的你？
3: 哇
2: 啊，
3: 灯市口小学的。哎，
1: 小学干嘛？
2: 大学？
3: 大学？没大学。
2: 他那个，他是那个。那个
0: 啊，
2: 那个政法大学毕的，
3: 对，
0: 没毕的，
2: 政法大学毕的业，
3: 啊，对对对，
0: 毕业了，
3: 我马上就政法了，
2: 马上就是啊，
3: 不是这政法大学，
2: 政法大学毕，政法记住了，
3: 对对对对对，
2: 别说肄业，
3: 对不起，亲爱的，刚才我跟你开了一个小小的玩笑，实际上我是政法大学毕的。
0: 还是毕的，
3: 毕的业，
2: 毕的业，
3: 我还是说话节省了。政法大学毕业
0: 啊，
3: 怎
0: 么高材生啊？
3: 啊，不高才1.6米。
0: 我觉得你很可爱，
3: 亲爱的，快结婚吧。
0: 那个我，
3: 你怎么了？
0: 我还想问问你，
3: 还有问题吗？
0: 如果说咱俩结婚的话，
3: 啊，
0: 我们有房子吗？
3: 这你可问着了，
0: 啊，
3: 还真有房子。
0: 你有房？
3: 我有房。
0: 哎，你还有房？
3: 有房子
0: 啊！
3: 你保证你满意
0: 啊？多大呀？
3: 6平米。咱俩人啊。
0: 您等会儿
3: 啊，
0: 多大的房子？
3: 6平米。
0: 6平米。
3: 什么了？
0: 拜拜吧。
3: 哎，怎么又？
0: 你别碰我啊！我踩死你了！
3: 又拜拜了。
2: 干嘛呀这是？
3: 他问我有没有房子
2: 啊？
3: 我说有房子。
2: 哎呦，哥哥你可有一样了。
3: 是哪能给你丢人呢？
2: 那不结吗？多大呢？
3: 他问多大，我说6平米。
2: 6平米，哥哥您往这看看，他躺得开吗？
3: 你也糊涂啊！节目签戳那儿不得了吗？
2: 可好，哪儿啊？你这人，我跟你说，
3: 那你再替我说说吧。
2: 你都6平米，我怎么说呀？这
3: 你拖着我说呀？
2: 我还拖你，我都快掉里头了。
3: 你想想，你有着，你有着，你就就你就你就你就你就你就你就你就还推不动你。
2: 哎，
0: 喂，
2: 哎，
3: 大王，
0: 改大王了又？
2: 您这太像大王了。我就过来替我哥哥问问。
0: 你还问什么呀？
2: 不是，您怎么又要走啊？
0: 我不同意。
2: 你凭什么不同意？
0: 我问他有房没房，
2: 他怎么说的？
0: 他说有房，
2: 这不结了吗？
0: 我问他多大，
2: 他怎么说的？
0: 6平米小平房。
2: 哎，
0: 6平米，
2: 就这事儿？
0: 这
2: 6平米，你听人把话说完的呀。6平米不是给你住的，
0: 6平米都不让我住啊！我睡哪儿去？大街上？
2: 哎呦，别介，影响市容，您这个。
0: 不是，那你不6平米不让我进还？
2: 6平米那是我们那别墅的门房，6平米。哎，那不是给人住，您得住屋里的，好几千平，你了不得，好几层的，哎呦，太大了。6平米那儿给保安住的，看样儿的，懂吗？古时候打更的，你懂吗？
0: 啊，
2: 有钱，
0: 别墅。
2: 你都有别墅了？
3: 对对对对对对，我再解释解释。
2: 你住了？
3: 放心放心，
2: 别墅。
3: 我坏了坏了坏了，
2: 给保安住
3: 啊！对对对，这我给你解释啊，6平米平房啊是给保安住的，我呢住树上
2: 啊，猴啊是吗？树上？
3: 你说的
2: 别墅？
3: 对对，别墅，我有别墅，我有别墅
0: 啊。
3: 行了，结婚吧，亲爱的。
0: 啊，这你别着急
3: 啊，还不着急？
0: 他都有别墅的啊，
3: 真来。
0: 啊
3: 啊！
0: 你真优秀，
3: 谢谢你夸奖。
0: 那个，我还有最后一个问题。
3: 还有什么问题？
0: 我最后一个问题，你有孩子吗？
3: 没有，没结婚哪来孩子？
0: 没孩子，
3: 成了，
0: 拜拜吧。
3: 别，
0: 我这怎么能走？别走，
2: 你躲，
0: 我不能在这待。
3: 你回来。
0: 你干嘛？
2: 我实在听不过去。
0: 你有什么听不过去的？
2: 干嘛呀？
0: 干嘛？
2: 您这几个问题我们都答上来了。
0: 答上什么？答上来了。
2: 你说呢？答上。
0: 我问他哪个学？我问他什么学历？
2: 那不说了吗？政法大学毕业。
0: 啊，是我问他哪学校毕业？
2: 不政法大学吗？
0: 啊，那是我问他，我是问他什么工作呀？这是
2: 说相声不是玩吗？
0: 哎呀，你
2: 神医！
0: 你别跟我问他有房没房。我
2: 6平米保安住啊。
0: 我不管，我问他有孩子没孩子。
2: 你糊涂，他没结婚能有孩子吗？
0: 没孩子不行。
3: 怎么不行？
2: 因为他岁数大，怀不上。人家神医呀，
0: 神医神仙也不行。
2: 为什么
3: 不行？
0: 生不了，
3: 男的。
4: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1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开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 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5: 由著名表演艺术家王晶诚信推荐的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暨岁玉焕新活动盛大开幕。
6: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七。俗话说，人养育3年，艺养人一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5: 云南玉石源头工厂近6万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京城，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
6: 北京东方博古城10万件精品翡翠和田玉器全部都是2.5折出售，云南玉石工厂直接把翡翠送到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出售，但保证是高品质，7天无理由，包退包换。
5: 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现场还首次推出岁玉焕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
6: 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5: 应广大市民朋友强烈要求，活动延期至6月30号。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咨询热线8207-7077。
7: 那这个瀑布怎么挂起来的呢？
8: 这不挂起来，他能有这句诗吗？
7: 那他怎么挂起来的呢？
8: 这李白啊，他拿那竹竿给挑上去的。
7: 唐诗300首，
8: 嗨，这我可看过，
7: 看过。
8: 哎，
7: 我看过700多遍，
8: 这看700多遍
7: 都能背诵。
8: 不是，您看那么多遍干嘛呀？
7: 当然了
8: 啊，
7: 常看。你才能找着这个书中的不足跟缺憾。
8: 我听您这话里的可有点问题了。
7: 什么问题？
8: 唐诗300首
7: 啊，
8: 您看700多遍，
7: 嗯，
8: 就在这里头发现不足还有问题，
7: 有缺憾。
8: 缺憾？
7: 嗯。
8: 我说你这说话有点没边儿了吧？
7: 这话还有边儿呢。
8: 嗨，我说你说话没谱。
7: 怎么没谱啊？
8: 唐诗流传到现在1000多年，多少文人墨客都得学必读，
7: 那里有毛病。
8: 这里会有毛病？
7: 我都挑出来了。
8: 哎呦，哪有毛病啊？
7: 有这么一首
8: 啊，
7: 不知道您知道不知道？
8: 您说说。
7: 叫清明。
8: 这个，这我太熟了。
7: 谁写的？
8: 杜牧。
7: 哦，
8: 哎，他写的。
7: 会背吗？
8: 那当然会背啊。
7: 这里有毛病啊。
8: 有毛病？
7: 你背我听听。
8: 我背您听有什么毛病啊？
7: 嗯，
8: 清明时节雨纷纷，路上行人欲断魂，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怎么样？背下来了吧？
7: 有毛病。
8: 这怎么会有毛病啊？
7: 全是废话。
8: 这可是废话，
7: 4句
8: 啊，
7: 每一句都有废话。
8: 哎呦，我还没发现这问题，
7: 咱研究过呀。
8: 嗯，
7: 那么头一句
8: 啊，
7: 头一句是
8: 清明时节雨纷纷呢。
7: 你看
8: 这哪有废话？
7: 清明时节
8: 啊，
7: 清明本身就是一个时节，对吗？
8: 对啊，
7: 这累赘啊，这是累赘啊，
8: 文字的累赘。
7: 哎，时节不要
8: 哦，
7: 去掉。
8: 哟，
7: 清明雨纷纷。这多精炼，
8: 哦，
7: 对不对？
8: 那这第二句没毛病吧？
7: 第二句是
8: 路上行人欲断魂，
7: 路上行人欲断魂。
8: 哪字是废物？
7: 哪位走道不在路上走啊？
8: 啊，对啊，
7: 你在沟眼里走道啊？
8: 那我成耗子了，
7: 还是的呀。

0: 啊，
1: 全是废话，
2: 这也是废话。
1: 路上
0: 去掉，
1: 哟，
0: 不要、
1: 哦，行人，对吗？
2: 嗯嗯嗯。
1: 哎，你看看啊，怎么样？
2: 那第三句，
1: 你是
2: 第三句是借问酒家何处有？
1: 废话呀！
2: 你看怎么还废话？
1: 干嘛还借问呢？直接问不完了吗？
2: 啊，
1: 酒家何处有不就完了吗？干嘛还借问呢？
2: 嘿，你说嘿，怪
1: 哪那么些话佐料呢？
2: 那第四句呢？第四句横没废话了。
1: 怎么说的？
2: 牧童遥指杏花村。您看这哪是废话呀、啊？
1: 问谁呀、啊？
2: 牧童啊。
1: 问牧童
2: 啊。
1: 牧童喝酒吗？
2: 不，小孩喝什么酒啊？
1: 得问老头啊。
2: 这，老头。
1: 老头好喝两盅啊。
2: 啊啊啊！
1: 问老婆也行啊。问牧童，牧童他知道卖酒的地方吗？
2: 啊啊！
1: 这不累赘，干脆不要。遥指杏花村，
2: 呵，你瞧哎，
1: 你看，
2: 那要照您这么改，这还怎么念呢？
1: 精炼了，
2: 是吗？
1: 念起来就好听了。
2: 嗯嗯嗯，
1: 清明雨纷纷，
2: 哦，
1: 行人欲断魂
2: 啊，
1: 酒家何处有？
2: 嗯，
1: 遥指杏花村。
2: 哎呀！哎呀，真了不得呀！
1: 哎呀，夸奖夸奖！
2: 哎呀，真有点能耐。哦，这就这么改法，呵，
1: 怎么样？
2: 嗯，行行行，算
1: 你
2: 说的。
1: 你得研究啊！
2: 对对对，
1: 你得研究啊！
2: 是，那不是也就这个您发现有毛病了？
1: 多着呢，
2: 怎么还多着呢？
1: 还有一位
2: 啊，
1: 不知道您熟不熟啊？
2: 您说，
1: 叫李白呀、啊？
2: 李白，
1: 有这么一位吗？
2: 哎呦，太熟了
1: 啊！
2: 好，李白还了得呀？那是诗仙，
1: 嗯。
2: 诗圣，
1: 嚯，
2: 姓李，名白，字太白，
1: 是，
2: 啊，
1: 那首诗
2: 啊，
1: 叫什么？望庐山瀑布。
2: 哎呦，这好诗啊！
1: 会背吗？
2: 当然会背啊！
1: 全是废话，
2: 怎么会是废话？我就没听出来。
1: 怎么背的这个？
2: 你听，
1: 望庐山瀑布。
2: 对，
1: 头一句是，
2: 日照香炉生紫烟。
1: 对，
2: 嗯。
1: 二句，
2: 遥看瀑布挂前川。
1: 嗯。
2: 飞流直下三千尺，
1: 最末一句，
2: 疑是银河落九天。你听这诗，诗情画意，嗯，多好。
1: 醉话，
2: 这怎么会是醉话呢？
1: 李白喝多了
2: 啊，
1: 喝多了说的话。
2: 哦，这是喝的醉话。
1: 当然了，头一句，
2: 嗯，
1: 日照香炉生紫烟。
2: 对呀、啊，
1: 怎么讲？
2: 怎么讲？这不很明白吗？
1: 嗯，您说说，
2: 庐山。有个香炉峰，
1: 对，
2: 清晨起来云雾缭绕，旭日东升，一看这个云雾啊，就好像在这个香炉升起的缕缕紫烟，你看这景色够多美，
1: 这不是醉话吗？
2: 这怎么成醉话了？
1: 我听说白烟
2: 啊，
1: 有黑烟，
2: 嗯，
1: 有青烟
2: 啊，
1: 也有说狼烟的，
2: 是，
1: 有说紫烟的吗？
2: 紫。
1: 啊、有说紫烟的吗？
2: 对，李白就看紫烟了。
1: 这一定是李白啊！
2: 啊，
1: 喝多了，
2: 喝多
1: 了，哎，俩眼醉乌隆中，
2: 哦，
1: 眼珠子喝痛红，
2: 眼红
1: 紫红的
2: 了啊啊啊！
1: 那眼珠子喝紫红紫红的，
2: 嚯！
1: 哎，一看这白烟，嚯，就跟那紫烟似的，
2: 啊、
1: 是眼珠子那个硬的那色儿。
2: 哦，眼睛红了，
1: 眼睛红了，
2: 看成紫的了，
1: 看成紫的了。
2: 呵，好，真有通胡。
1: 这是喝多了，这是醉话呀。
2: 哦，
1: 二句是
2: 二句，遥看瀑布挂前川。
1: 啊，这句怎么讲啊？
2: 这还不好说吗？
1: 您说，
2: 远看，遥看就是远看，
1: 远看。
2: 哎，这瀑布啊，
1: 嗯，
2: 就跟挂在这山上似的，挂在两山之间，看见没有？
1: 怎么叫川呢？
2: 川好解释啊，两山之间那块平地，那就叫川。
1: 哦，平地就是川。
2: 对了，
1: 那这个瀑布怎么挂起来的呢？
2: 这，
1: 它怎么挂起来的呢？
2: 怎么挂？它当然挂起来了。
1: 它怎么挂起来的？
2: 它不挂起来，它能有这句诗吗？
1: 那它怎么挂起来的呢？
2: 挂它这个这谁这李白啊？
1: 啊，
2: 他拿那竹竿给挑上去的。管着吗你？
1: 这不胡说八道吗？
2: 我这胡说八道，
1: 这不胡说，这是醉话呀！
2: 这怎么也成醉话了？
1: 李白喝多了
2: 啊，
1: 两眼珠子喝通红，
2: 不
1: 走道没留神，
2: 怎么着？
1: 踩一块犀牛皮，啪！
2: 嚯！
1: 李白玩一跟头，
2: 这谁这么讨厌往这儿扔犀牛皮？
1: 他弄一毛跟头，
2: 啊、
1: 起不来了。
2: 哟，
1: 他喝醉了。
2: 嗯，
1: 他一看，嗯，旁边正好有一条小溪，
2: 哦，
1: 那流水呢？
2: 啊，
1: 因为他是。这么看的呀，他就仿佛啊，哎，是个瀑布一样。
2: 哦，
1: 这不是醉话吗？
2: 他是喝多了摔在那儿躺着看的。
1: 也不是瀑布，是小溪。
2: 哦，是是是是
1: 吧？就跟瀑布。

0: 呀、
1: 啊。哦，
0: 你说这得分析。
1: 哦，还得分析。
0: 哎哎，第三句是这个。
1: 第三句，
0: 嗯，
1: 飞流直下三千尺，这有什么毛病？
0: 多少尺？
1: 三千尺。
0: 你量来了？
1: 我哪有那么大尺子呀？
0: 你那一扎一扎的量来了？
1: 好，那我上次去吗？
0: 还是的。
1: 啊，
0: 怎么叫三千尺呢？
1: 他人家就这么写的。
0: 人家这么写的。
1: 嗯、
0: 啊，他不许多点，不许少点吗？
1: 是啊。
0: 他就不许是三千零一尺吗？
1: 嗯。
0: 啊？
1: 嗯。
0: 他就不许是2999尺吗？啊？
1: 是啊。
0: 怎么那么寸呢？
1: 嗯。
0: 他叫三千尺啊。
1: 嗯。
0: 啊？
1: 是。可说呢。
0: 什么叫可说呢？
1: 不是我让你给我弄糊涂了，
0: 这不合理呀、啊！
1: 是不合理，
0: 真是的。哎，最末一句，
1: 最末一句，疑是银河落九天，
0: 落几天？
1: 九天，
0: 到第十层天上呢？
1: 那
0: 收回去了，不落了。
1: 这不是他这
0: 拿针管捉回去了？
1: 不，嗨，那捉得回去吗？那
0: 还是的，
1: 不是
0: 你这是不像话的。到第十天怎么了？不落下来？
1: 不是，这你领会错了，
0: 截流了。
1: 不是，人家说这意思啊，不是数字一二三四五，不是
0: 啊，
1: 人家说呀，形容这天高，
0: 嗯，
1: 天高九层，落九天，这么来的。
0: 这都不像话，
1: 这不像话，
0: 句句都不像话
1: 啊！
0: 你这玩意儿，你这诗情画意、啊，
1: 对，大写意，人家就是这么诗情画意。
0: 你说三千尺，你都给写实了。
1: 哟，
0: 就没有给读者呀、
1: 啊、
0: 思想的空间了。
1: 哦，
0: 知道吗？你什么都得抽象，那才美呢。
1: 嚯、
0: 哦，这玩意儿不灵啊！
1: 李白这回不灵了，
0: 不灵啊！
1: 呵，您瞧这点不灵啊！哈，这您这什么形象这？
0: 这不灵啊！
1: 李白这不灵，
0: 真的。
1: 那么依你说，
0: 依我说
1: 啊，
0: 改
1: 什么？
0: 改
1: 改。改唐诗
0: 啊，注意啊
1: 啊，
0: 注意听啊，
1: 哎，
0: 一句话加俩字儿，
1: 嗯，
0: 找学问去吧，
1: 哎哎，
0: 注意啊，
1: 是。
0: 日照香炉，好像生紫烟，
1: 好像。
0: 遥看瀑布，
1: 嗯，
0: 仿佛挂前川。
1: 哟，
0: 飞流直下，大概三千尺。
1: 嗯，
0: 疑是银河，八成落九天。
1: 哎，你走吧你。
2: 初学，初学水平。
3: 哦，这是你画的呀？
2: 啊，对对对，
3: 可以啊。初学就画成这样了。
2: 不是，这个有两个缺点呢，一个是树干，还有一个叶子的那个细密程度。
3: 这学了多久画成这样啊？
2: 就说半年吧，哩哩啦啦。
3: 那不就好厉害了？
2: 那我宁可吃亏，我也不会攻击对方，一如既往的去做我该做的事情，让他自己感觉对不起我。
3: 这种于属于在宫斗剧里能活到后三十集的那种，
4: 对对，
3: 对不对？
5: 妈妈心脏病，嗯，不易劳累，
3: 嗯，
5: 爸爸脑血栓也是，就是，
3: 所以家里所有的事儿都在身
5: 上，
3: 还得带着他们去看病是吗？
6: 在昨天的节目中，三号女士讲述了十年婚姻里前夫多次出轨，日子艰难的过往。为了孩子，她一忍再忍，最终攒够失望提出离婚。现场男士直呼太没底线，有人理解她的妥协，也有人坚持原则不让步。另一边，68岁的四号女士祖孙三代同台，令人羡慕。她却说要把自己还给自己。
3: 这怎么讲？什么叫我把自己还给自己？
2: 家里的老人也都走了，嗯，而且孩子也大了，也没什么大事儿了，我就把那个，嗯，我的快乐呀，我的自由，还给我自己，
3: 嗯，
2: 我想怎么玩就怎么玩去了。
3: 呵，都玩什么呢？
2: 西城老年大学报了一个那个绘画班，就是属于国画吧。
3: 这是你画的呀？
2: 啊，对对对，
3: 可以啊，初学就画成这样了。
2: 不是，这个有两个缺点呢，一个是树干，还有一个叶子的那个细密程度。
3: 这学了多久画成这样啊？
2: 就说半年吧，哩哩啦啦的。
3: 那不就好厉害了？
2: 那
3: 你看这幅画，您这画的就挺有力量了，那树干子看出来了是吧？
2: 看出来不行，那力量没，就这种的错顿的力量没。

0: 就我一个姐妹问说的，瑞呀、啊，你都发生过什么事情，经历过什么事情，你跟姐说说。
1: 啊，
0: 我说没有啊。说你为什么画残败的和呀、
1: 啊？
0: 我说我喜欢他那种个性造一。
2: 这个里面他其实是有一股劲儿叫倔强，这就是他的心理投射。
1: 那残荷怎么就倔强、
2: 啊？对呀、啊，都这样了还在那站着。你看，都这样了还在那站着。
3: 我妈她就是有这种特点，就是她钻研一个事儿，就要把这个事儿做好。
1: 您的确是这种吗？就是内在那股劲儿。
0: 比如说人与人之间关系，我不会的。
1: 嗯，
0: 我宁可吃亏。我也不会，就是攻击对方，一如既往的去做我该做的事情。让他自己感觉对不起我，
1: 这种就属于在宫斗剧里能活到后三十集的那种，
4: 对
1: 对，对不对？
0: 我属于那个大大咧咧、没心没肺那种，人家生我的气，我不知道为什么。我再找他玩去，人不理我，我就问别人，我说哟，我说他为什么不理我？啊，那天你不是那个跟他吵起来了吗？我说啊，我早忘了。人家过去一搂他，走玩去。没事
1: 了，所以你看，平常画一画画画哈、啊，还有什么其他爱好吗？
0: 小魔，我那个搬到这边来，我们这边呢，别的人我也不认识，谁不认识啊？那天我遛弯看见一个，有几个人在这儿活动，我就问他，我说你们什么练什么呢？他说，练那个我们是模特队的。我说呀，我说我太喜欢模特了，完了当时就加微信，第二天我就去了。
1: 今天准备给我们表演什么？是跳舞呢，唱歌呢，
0: 那个、
1: 走模特步，
0: 走一模吧，走模还轻省点。
5: 其实他应该挺能干，你看他那个手，就能看出来。

0: 他这有点像魔舞，
1: 魔舞
0: 模特加舞蹈。
2: 你们俩先给那个妈妈跟奶奶打个分，
3: 满分十分的话，我给九分吧。
2: 啊？为啥？还欠了一分？
3: 让我有一分，因为我老看了，有点腻了。
2: 这行，可以扣，可以扣
4: 一百分给我妈。
2: 你看，你看过几回？
4: 看，我也看过好几次。
2: 你看人又不会扣这一分，亲儿子。
5: 对对，我这大孙子也挺好的，他让我有一个提升的空间。
2: 下次准备新节目是吧？哎，但真的，我
5: 有点紧张，有几个都错了。
2: 刚才我们姐姐没有，我们这个地面因为不是很平的，这个是很正常的。刚才姐姐要登场的那。哎呀，那个
6: 对，
2: 马上气场就足了。
7: 我觉得一点不紧张，
1: 他不紧张，
7: 他可能脑袋抬上，没准人家脑活动什么的。
8: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庆子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子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

0: 还是十年，当场体验，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1: 我看您第二个关键词说离了20年，我们还是朋友哈。
2: 对，我结婚20年，完了离了20年。
1: 朋友介绍认识的还是？
2: 对，属于朋友。
1: 那您当时看上他了吗？
2: 我不会搞对象。
1: 怎么讲？
2: 我妈说行就行。啊？当时。
1: 那他给您的第一印象是什么？
2: 挺好的呀，干干净净的。啊。他是铁路的，他人真的很优秀。嗯，就是我们俩的性格问题。
1: 真正过日子怎么发现性格不合了？
2: 我们俩没过过日子。
1: 嗯，怎么讲？
2: 因为没房子，就在我家结的婚。啊，我妈把那房子让出来1个月，后来我又还给我妈了。我在一个，那时候我们家还是平房呢，就在我们自己搭了，在外面搭了一间，我在那里住完，她就回他们家了，完了偶尔过来。后来又搬又拆迁，反正我记得是1918年搬回来的，不是
3: 1998年，
2: 1998，对对对啊。后来就搬回来，就有我的房子了，就搬了一两居室，我们分了一，我跟我妈。
1: 那所以那个时候你们俩才真正在一起生活。
2: 对对啊，但是他也不怎么常来，嗯，他老那个不放心他妈。
1: 在一起生活20年，真正在一起加起来能过了多少年的日子？
2: 我也不知道，数学差吗？
1: 就凑起来能过个5、6年什么的吗？
2: 有，这有。哦，那个他那时候也小，我主要是我妈看他，一直给他看大的，
1: 所以儿子基本上跟着您
2: 对
1: 一块长大。
2: 对，就是说有时候我带他过去玩会儿去，或者找他爸，待几天完就回来。
1: 就这样的生活，你们为什么还能离了呢？因为其实谁的生活里边都已经没太有那个人。
2: 也不是，因为我的性格就这样，我喜欢自由，但是我也有边界感。正好呢，他爸爸也不挑我，我也不挑他。嗯，他是会计吧，他跟那个他们那出纳经常出去出差什么的，或者是聚会，不光是他们俩聚会，就是反正他。一给我打电话说的晚上我不回家吃饭了，我说行，就挂上电话。他们那个出纳说，哎，你媳妇怎么那么那个放心你啊，也不问干嘛去啊。他说啊，他就这点好，从来不问我。嗯，我觉得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自由啊，嗯，也有每个人的那个社交圈套啊。
1: 所以
2: 社交圈子呀，是吧？
1: 我就更不明白为什么你们俩都分了。
2: 哦，分了，分是因为家里边产生的矛盾是我家，他说我没听他的。嗯，后来我妈呢，其实为了哄我，我们家对他都特好。我妈是为了哄我，哄不动我。正好那天我没在家，就哄他去了。嗯，给他哄，他脸特薄。从那天走了就2年没回来，嗯，后来就分了。
1: 那您就咱也拉下脸去跟人聊聊说说呀？
2: 去过，我去过。其实我不想离，我也没想离啊。他非要离，那离了，我当时我也挺生气的，就觉得他，因为没想到能离，从法院出来，在外边走了一天，我都不知道走哪儿去了。嗯，完最后，挺奇怪的，又回家了，不知道怎么走的，就那么一天，第二天就好了。
4: 嗯，你剥离婚，结婚以后，你从婚这个原生家庭剥离出来，你的丈夫是你的首位，其次是你的孩子，最后才是你的父母呢。你把顺序摆正。
2: 到2015年，嗯，我装房的时候，正好我赶上我儿子他过生日。嗯。他呢，我明白他的意思，就想跟我们俩撮合。他说的妈妈，我想让那个妈妈跟爸爸跟我一起过生日。嗯，后来我说那满足孩子那个这种愿望吧，从那儿就开始说话了。嗯，我打电话，比如说说孩子的事儿，找他没在，他妈接电话，我就叫，我就当时我犹豫一下，我说呀叫什么呀？那还叫妈吧，就接着叫妈了。嗯。

0: 他过来，他要是叫找我妈的话，也是叫妈，嗯，就是不约而同的，嗯，觉得好像改不过来了。
1: 我现在有点理解，实际上当时妈妈说你不太想让他来选择，是不是那个时候内心还是希望他们俩能复合？
2: 当时是，嗯，但是现在就是我爸也找着了一个，就是阿姨也是特别好，嗯，所以呢，我就是还剩我妈，所以我想让我妈重新去做一个选择，嗯。
1: 儿子还是蛮孝顺。
0: 其实我就没想走，要走的话有机会，我没走，我就有点赌气。那个我不想离，你为什么非要离？我就赌这个气。
1: 你这一赌，赌了20年，好吗？嗯嗯
0: 嗯。后来听说他找了，我挺为他们祝福的。
1: 但是那个时候离了以后，就您自己带孩子了。
0: 啊，那时候他已经刚考上大学，他住校了，
1: 就好很多了。
0: 嗯，后来我不是就。朋友给我拉到一个单身群，群里边组在歌厅组织了一次活动中，嗯，见到过一个人，他就是他跟我打招呼，我不认识他，晚上他就给我加微信了，加我微信，嗯，交往了4年，都是以好朋友的关系相处。他儿子，他说他去世了，车祸，怎么说呀？我要说我自己善良。人家都得笑我，哪有自己夸自己的哈？可是我真的就，一般朋友就我都得帮人家。你说这都交往4年的好朋友了哈。后来呢，我就特别同情他。完了，我不知道他是什么出发点，反正他是东北人，他想进北京这个户口。嗯，所以我呢也就满足了他这个。就这需求，
1: 你跟他登记结婚，
0: 对，
1: 把户口搬过来了。
0: 对，
1: 姐，先等，停，我现在有点困惑了。哦，是好朋友，
0: 是不是多了吗？
1: 是好朋友还是男朋友？
0: 好朋友，但是呢，他呢？
1: 等会儿，这事儿你知道吗？
2: 就是我妈后来才告诉我。
1: 后来到什么程度了？登记之前告诉你们了吗？
2: 没，我不知道这事儿，之后才知道。
1: 知道的时候他已经登记了。
2: 对，
1: 姐，咱这蔫儿主意也挺大的，你说呢？
0: 因为我
1: 又不是男朋友，还是个好朋友，然后您都登记了，也不跟儿子跟大孙子说。
0: 我跟那后来我跟我妈跟那个我儿子说了，
1: 说了，您都已经登完了呀。我现在知道了，为什么儿子跟孙子要跟着您来相亲了？带八号关您俩。
0: 不是，我这人真的什么都实话实说，
3: 帮人也不能这样拿这种去。
4: 婚姻是用来帮人的吗？
3: 对呀，你再善良，这不是善良呀，这是
5: 朋友，你就是朋友啊，情侣就是情侣，必须分开。他这个有点概念混淆，
6: 这主意太正了，对。而且这个，我老觉得这老姐姐现在还没有意识到这个问题。他就觉得可能我就是帮好朋友一个忙，但是婚姻法是你法，什么叫法呀？你只要登记，你就是，
0: 对，
6: 就是婚姻，
0: 就是合理的了哈。
6: 对，他合法，
0: 合法
6: 就是婚姻。他，
0: 我知道这意思。
6: 对你，他不是帮个忙的事儿，这是一件很大的事情。
0: 嗯，嗨，我心想，谁没能遇到点困难呀？
7: 这个什么样的朋友才能为他付出做这么大的事情？
0: 我还觉得
7: 这是原则问题啊！
0: 是我错了，
7: 不是他，不是，是您现在认识错了，全都晚了。毕竟你已经既成事实了嘛。就是给朋友办这么大的事情，这可不是您简单的说我们俩关系不错挺好，
0: 是啊，
7: 我愿意帮他忙。您凭什么帮他忙？凭什么帮他的忙？换句话说，他给您什么了？他为您付出什么了？这都是若干个问号。
0: 他给我付出什么了？我这个顺义那房我不想装修，光装修了4年，他非要给我装修，磨我，天天打电话，基本上，非要装。我说那就装呗，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后来我一调银行流水，原来我从来不想他要多少钱我给多少钱，他说给我装房子，我心想什么呀？我这人不占人便宜，是我的房子呀，那肯定我得掏钱呀。
1: 姐，是这样，就是您在讲所有的故事的时候，我一会儿切换到他是你的普通好朋友，一会儿切换到他是你的男朋友，
0: 不是男朋友，
1: 一会儿又回到好朋友，就来回。但他做了好多事儿，又是男朋友做的事儿，对吧？
6: 从您嘴里说出来，这就是一个您心目中把他当成一个普通朋友，但是您干这事儿吧，是按。
8: 只能给

0: 爱人干的，爱人之间才能干的事儿，
1: 不是一
0: 起，比如说结婚啊、装修啊，所以我也产生了一个概念的偏差。您嘴里说我们就是帮个忙，但这忙我不知道后果啊。如果说这忙到此为止了，啊，比如说帮他户口弄过来，没有牵扯到后续的，比如财产呀、纠纷呀、这些问题的话，我觉得可能
1: 也可以
0: 理解了。
1: 孩子跟大孙子这个事儿，这个整个过程肯定你们也是参与其中，不管深深浅浅的，
2: 他
1: 就是你怎么来定义你妈这个事情，
3: 就知道以后就被骗了
1: 啊，
3: 就这么定义的、就是、
1: 你是认为这是被骗的一件事儿？
3: 对，其实一个局，我觉得就是这个人他就设了个局，从开始我就是给我妈提供一个情绪价值也好还是什么的也好，然后就让我妈就是接纳他，慢慢接受他，然后从朋友，然后最后到帮他这个忙，然后就变成就领完证了，不就变身份就变了吗？然后以至于这个事儿最后他的一系列操作，包括我就是他帮着我妈去这个装修这个顺义的房子，然后其中的很多笔流水都对不上，就是他从中抽了好多钱，然后最后就是我妈发现了这个问题告诉我以后，然后等于说我才意识到这就是一个纯骗子嘛，就想骗我妈一笔钱，就是最后离婚的时候也要求我妈给他一笔钱。
4: 他把那男的就是说我跟你结婚就是要户口的，这有这个证据的话，他将来离婚他要什么也没有，
5: 现在说什么也晚了。
4: 他也没想到，他还以为是帮朋友忙的呢。
6: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7: 的每时每刻，尽在北京时间。
1: 我是这个节目的主持人，我还跟你没有亲缘关系，我现在就特别理解他们俩要坐在这儿，一定要给您把好这个关。
8: 对，
1: 明白吗？
8: 对。
2: 那我肯定吃一堑长一智了。
1: 不，我们都不太信您了。
0: 这是姐姐还没明白这个，就这次登记对她就是就的影响还没理解，还没。
1: 其实可能就说人生我多了一次婚姻啊，我的婚史上多了一次，但是其实多了这一次对您来说是一个很重大的一个事情，您没有意识到这个事情的重大，它不光是一次婚姻的问题，你知道吗？
9: 咱们倒着想，我是那个男的，我说帮我结个婚，他说行，哎，对吧？我自己都有点不信，
0: 对，
9: 哇，这得什么？哦，真行啊！那么这撒开了，想从哪儿您那儿拿东西，这他就敢了，
0: 对
9: 对吗？就是你倒着推，
0: 对，
9: 你倒着推，咱都不从您这儿想。现在有假结婚的，有什么拿牌子的，拿户口的，但没有一个说是为了就说咱哥们儿，我跟你结个婚，我帮你一忙，很少。因为那个婚姻这东西啊，它就触及到法律，就您就整个把自己给扔出去了，
0: 对，
9: 而且。就是骗您的人，他越骗胆儿越大，最后的结果就是这样的。
0: 对，
2: 因为当时没网站，没想到他是一骗子。要是一骗子，
9: 骗子就是骗
2: 朋友，我都不爱跟他交的。
9: 啊，你现在可不，你是陌生人很难骗了。
4: 什么叫步步为营啊？啊，就是人家最开始就是说我孩子去世，对吧？我这个失独了，啊，就唤起你的同情。
2: 对。
4: 然后他可能会说那是一个。

0: 个伤心之地，可能我待不下去了，我要到想换一个城市，到这儿来。他说好啊，你知道，就是首先我们这位女士非常善良，啊，就会觉得哦是，就是经常换位思考，什么事情都是双刃剑。说我们提倡现在的人应该活在当下，好，但是这个当下呢，那你得有度，那没有度呢，可能就酿成大祸。我觉得这个人他是步步为营，他每一个举止其实都是调动了您的善良，啊，使你觉得好像我要不帮他，这个茫茫人海没有人帮，就只有我了，就变成我是唯一的了，我要不帮我都不对，啊，然后最终呢，然后呢，让自己陷入到一个非常被动的状态。所以我是觉得中老年人，我们为什么说要跟孩子说，就你评估一个这件事情对和不对，就一件事儿，你说我能不能跟我孩子说，凡是你不敢说的都是不对的。
1: 现在你告诉我，如果再找，咱不当朋友了，对吧？咱这次是找个老伴儿，要有男女之情的那种老伴儿，
2: 对呀，
1: 对不对？那你想找个什么样呢？
2: 我绝不强迫别人，必须做什么必须做，我也不希望别人要求我这样，自由自律。
1: 您想找什么样的都行，但我对您有一个要求，就是您这次啊，别老自己拿主意了，
0: 行，
1: 就哪怕一丁点事儿，您就问问儿子、儿媳妇儿，问问孙子，哪怕不行，你跟儿子、儿媳妇儿，你觉得不行，说了怪丢人的，我跟拉着我大孙子说说啊，
2: 我必须说，
1: 什么事儿事无巨细，您都要说一下啊。大孙子在学习之余，一定看好你奶奶，每一次跟哪位先生见面回来，都让他汇报一下，听到没？
3: 那个，我有一感触啊，因为那个姐姐原来是搞幼教的，我同学还有我原来有些朋友是也是搞幼教的，就是跟这姐姐性格有点像，都觉得跟小她就是办的好些事儿，其实她就是小孩办的事儿，你知道吗？
1: 不，幼教姐姐都是很活泼很可爱，但是人办事儿的时候未必都像姐姐这么的义气。
3: 有的时候就是真是
2: 太傻，我
3: 特别幼稚，小孩似的。
1: 一定要让儿子、儿媳妇儿、大孙子给您把关，听到没？
2: 听
1: 您只要做到这一点好吗？
2: 好，
1: 你想找什么样的都行，可以吗？
2: 可以。
1: 好。你只要能答应这点就行了，那拿着水杯走吧。
2: 好嘞，好嘞，好嘞。那个谢谢大家了啊。
1: 好。
4: 我有的朋友都知道这件事儿，我不怕这个，因为什么呀？我树正不怕影斜，我自己知道。那是这件事儿在当今这社会，谁也不信。
5: 就可能不被人理解。
4: 我错了就是错了，比如说我犯了一个罪。我认为我确实错了，不用你们逮，我自己都能进去。
1: 那接下来我们就把五号女嘉宾请上我们节目现场，掌声有请。
6: 杨姐好，
1: 你好，
6: 你好，好，
1: 来请坐。我就说哈，就我们这节目吧，是一个特别神奇的，就是会很多相似的人就突然凑在一起。你看，我就说今天姐姐每个出场都会觉得那种袅袅婷婷的，你也是不灵不灵的就上场啊，是不是？来认识一下我们的五号姐姐，她的基本情况：陈英，60岁，离异，护士退休，吉林人。哦，您原来是做护士的是吧？这挺忙的一工作是吧？
7: 还好吧。最开始是在工厂，然后体制改革，我们就分散到别的地方，我就到社区。
1: 但我觉得护士这个职业下来的人啊，都特别干脆利落，干事都麻利。是不是啊？这个这是职业特点，还是把这些合适的人全放在那儿了？反正我看每一个都手脚可利落了，其实脑子还都挺清楚的。
7: 不是合适的人放在这里，是嘛？一些人放在这里之后，他
1: 变成这样了，
7: 变成这样的
1: 啊。行，我们来了解一下啊，陈女士她的关键词是什么？关键词有三个：为了父母，我50岁就退了；厨房干干净净，日子清清爽爽；随缘不将就。看第二个关键词就知道了，一定也是利落人，很干净的哈。这为了父母是，本来是一个你要工作到55还是60？
7: 55
1: 啊。
7: 然后父母啊，家里四个孩子，那个大姐在美国，哥哥都在外地，长春就我一个。
1: 说到伤心事儿了，是吧？
7: 父母没人照顾，我就提前退休了。
1: 他们是什么情况？当时能自理吗？
7: 妈妈心脏病，不易劳累。爸爸脑血栓也是，就是
1: 所以家里所

0: 所有的事儿都在身上。
1: 嗯嗯嗯。
0: 但您这个职业，说实话，照顾他们其实也是相对
1: 啊，对，
0: 吃个药、打个针什么，您都可以
1: 打针，都是我打
0: 啊，
1: 感冒发烧的都可以。
0: 那退休以后就全部就要在家里了，一刻都离不开了。
1: 对，就是我也就搬过去照顾他们，
0: 照顾了他们几年。
1: 哎，从五十，我妈妈五十啊，我五十五的时候，她八十五，我爸爸八十八，
0: 嗯，
1: 去世。
0: 所以将近照顾了八年的时间。
1: 最难的时候，爸爸发病，只有我一个人。
0: 其实我多少能理解，因为我父亲有一段时间就是也是他很短哈、啊，当时他就不太好，就马上去急诊去抢救去了。就那个时候，我妈要看着我的孩子很小，离不开。然后我丈夫是在外地工作，就是我一个人，所以我多少我能理解你，就是在急诊抢救的时候，所有都是一个人在跑，
1: 真的很难。
0: 嗯，那您现在生活在长春还是在北京？
1: 长春。
0: 所以这次是从长春过来的。怎么看到我们节目的？
1: 啊，是一个朋友介绍的。
0: 第二个关键词说您的厨房干干净净的哈，我们能先看看吗？
1: 这是我的厨房，我非常爱干净，东西都收在柜子里。
0: 您自己不做饭呐？
1: 做呀。
0: 多长时间做一次饭呢？
1: 一日三餐。
0: 一日三餐啊？你那厨房
2: 太干净了。
1: 最近老是说那个什么 DeepSeek 啊，什么 AI 啊，哦，你要在家里我根本就不知道是什么，但是你去听听嘛，你至少知道你现在有这个东西，它能做什么用处啊？
0: 就所有前面这些您都是用忍耐的方法。
3: 是啊。
0: 那你会跟他打吗？
3: 能打过吗？你想哪个能打？因为我也不会武功，
4: 打不过也打，
5: 打不过再打。
6: 谁能在选择找到懂他的人？更多精彩，敬请期待。
7: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五年还是十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8: 冒失清智能花镜戴过了才敢说好，不然我就不会做这个广告。有人问了，一个花镜怎么就智能了？哎，冒失清镜片很智能，
9: 眼睛不费力，眼镜来调焦，就像一台高级智能的调焦照相机，看的范围更开阔，看东西更清晰，
8: 技术很智能。
9: 这是德国设计的双面复合渐进式镜片，看远看近，丝滑过渡，不累眼，戴着更舒服。
10: 我原先那个戴这个普通的老花镜，就是只能看近，那个看远的时候还得摘下眼镜来啊，完了以后就是非常麻烦。现在是看近看远都不用那个摘镜子了，
11: 一副顶好几副。现在有一副眼镜全解决的问题，很就感觉很好，很幸福。
12: 眼镜戴不好，看啥都不行。眼耳口鼻舌，眼睛最重要。以前过马路看不清红绿灯，非常危险。现在出门只需要戴一副冒失清眼镜，看远看近都很清楚，看红绿灯也很清楚。我现在看药品说明书，最小的字也看得很清楚，对我们老年人特别友好。生活中戴这一副眼镜就可以了。
6: 冒失清配一副，看远看近都舒服。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远近看得清，认准冒失清。

0: 挖、近视、远视、散光、蓝光、紫外线六大问题，冒失轻，只需一副。
1: 原先那个近视镜来回摘，看书需要摘掉，看手机需要摘掉，看电视需要戴上，配的是这个冒失轻眼镜，所有问题全解决。低头玩手机，抬头看风景，这一副眼镜还防蓝光，戴多长时间也不累，头也不晕。
2: 以前出门要戴三副眼镜，现在出门只需一副冒失轻，包里再也不用戴那么多眼镜了，看近看远，出门很方便。看看那个商品的配料表，水果好和那个不好看得一清二楚。哎呀，太清楚了，配料表看得一清二楚，太好了。所以我要感谢冒失轻，冒失轻给我带来了方便。冒失轻这个验光师水平特别高，而且仪器特别先进，对自己的眼睛一定要负责任。
0: 冒失轻智能花镜突破了传统渐进片只有一面的设计局限，凭借创新双面复合技术，结合中国中老年人的面部特征和日常用眼场景进行改良，不仅美观，而且功能性十足。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轻松实现清晰舒适持久的视觉体验。
1: 这我老伴儿，我过去我们出门得戴四副眼镜，老伴儿呢是远视老花，我呢是近视老花加散光。自从我们配了这个冒失轻智能眼镜，一副全把这个问题解决了，一人戴一副眼镜就行了。现在我们出门就是省了好多事情。
3: 冒失轻眼镜非常清楚，非常棒。
2: 戴冒失轻智能花镜，看远看近看大看小，一副搞定，非常清楚。冒失轻视线变焦验配规范，眼镜行业全体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值得我们老年人信赖。
4: 健康是第一位的，有个好的眼睛能给我带来健康，越来越精神。
0: 冒失轻智能花镜通过欧盟 CE 认证和 ISO 质量体系认证双认证，每一副眼镜都经过严格把关，确保品质卓越。所有产品都在上海生产基地统一制造，采用高精度车房工艺，历经100多道工序匠心制造。
5: 冒失轻智能花镜，
6: 看远看近只需一副，
7: 只需一副。
0: 远近看得清，认准冒失轻。
8: 眼花就戴冒失轻，我是王丽云，我信赖冒失轻。
9: 现在就打电话，赶快到冒失轻定制中心配一副专属于自己的智能花镜吧。
10: 亲人一样的，
11: 我不配。这个可以打开玩笑，记住。
12: 我是土塘刀派出所的警察肖大力。
13: 我是西营小学的老师冯静波。
14: 只是老师吗？
13: 他怀疑我是特务。
14: 1949年10月1日，我就看你那么一眼，我就知道，你就这么一直盯着你，你要办坏事，我就办你，办你，办你。

0: 陪伴着我们各位主创一起来见证了这个难忘的时刻。明天和大家见面不容易，感受到了，谢谢谢谢。
1: 您挑这日子头休闷点，咱是不是换个样式？
2: 我呀，
1: 嗯，
2: 照旧。
3: 这人谁？西安小学教员。这姓国呀，还是姓共？
4: 李姓冯，二马冯，冯定波。
5: 波波，
6: 我哪敢和肖大义较劲儿？我很快就认怂了。
5: 啊，因为两个角色确实交织了半辈子。首先，这个定位就是我是一警察啊，是一个猫，然后这是个特务，是个耗子。
7: 你都谁呢？
8: 你为什么总像审犯人一样对我？

0: 你是耗子，
1: 我是猫。
0: 猫捉耗子，那不是警察的骗子吗？没跑。
2: 最初期的他想演一个好人来掩藏自己特务的身份，到后期他想真正的成为一个好人。
3: 好看就在于他其实对这个人在某种程度上，他嘴上说说那个你是客户，我要把你揪出来，但其实情感上在某些方面他蛮认可这个人的，因为身边人都认可他，他特别像一个好人，所以就纠结在这种情感里。
4: 生者众，不产风，工农常作主人翁。
1: 这话什么意思呀？
5: 我说没有四十年不漏的大瓦房，
1: 做一天王八得驮一天杯。
6: 除了是天敌和邻居，是不是也是彼此最相识相知的知己和朋友，或者说是亲人一样的？
2: 我不配。
3: 配不配的开玩笑，记仇。
2: 其实那个台词里，冯明波已经说了啊，虽然肖大力对他来说这大半辈子一直是压在他心头的一块石头让他喘不过气，但是也正因为有肖大力的存在，然后可以让他这辈子从来没有干过一件坏事，甚至还干了这么多好事啊，而且他是真的是由衷的敬佩这个人民警察。
7: 我本人非常喜欢他，我觉得这个男人很有涵养。我们进校的时候啊，师弟见师哥都得打招呼，大一刚来的新生嘛，人家不认识你，有的师哥可能就划过了，但我记得特别清楚，我跟胡老师打招呼，我说师哥好，他是一个大笑脸，哎，你好你好。
3: 今天看电影让这四位主演把我看的眼泪哗哗，就是太感人了，表演太精彩了。我也曾经演过肖大力，
8: 要是特务呢，是反革命呢，那这门亲事你还会愿意吗？
3: 但是我只演了一根筋，没有像雷佳音这么疯的。雷佳音，
9: 我被动了啊，我被动了啊，我问
3: 别怎么办啊，你们思维太大了。好，我都办完了。
10: 有人说肖大力是一根筋，我比他还一根筋。我一针一针对着画面写音乐，我哭了那么多次，今儿我坐下边我还哭了。还有一点，就是大梅子那架子啊，大家看了吧，是从大二蛋买的，对吧？我就是在大二蛋长大的，不让我写上谁写啊？哇！
3: 我觉得韩红是一个有情有义的人。这部电影要写出有情有义的音乐，我要感谢我们这些演员，我要感谢到场的这些观众，感谢我的太太徐帆，她跟着我，这个电影她跟着我招了好多的鸡啊，
1: 刷牙去。
11: 今儿我们去追那特务的时候，怎么就那么巧，啪摇到房子。
12: 房子好了，
1: 大街上吧。
11: 回头我问，说压根就没一个人从红灯里放出去过。
13: 不是说我就要胆子大，我也怕。

0: 声音特别大的时候对耳膜是不好的，真的不好。有的时候我那个耳嗡就在响，然后半天缓，就半周围的人讲话有五分钟都听，哇，他在说什么？我有。
1: 收工的时候你身上没有点伤，你还收工，真是好意思吗？经常那个爆破点放很多火药，然后埋在我很近的地方，所以经常会爆破的时候，它整个楼和我就一直在这样晃，就那种感觉，就是你会觉得你在亲临战争。
2: 听了二位主演的描述，相信您已经感受到了《绝密任务》这部电影将会给观众带来怎样的视觉和心理上的双重震撼。作为中国首部女子反恐特战队硬核电影，《绝密任务》中的12位女队员在拍戏前统一做了一个特别的准备，那就是
0: 大家进组第一天就是都是她这么长头发。
1: 这我以前是这个长度进组，比这个可能还长，然后一下子就剪成
0: 短短的的那种海报里看到的这个长度。
3: 是不是长发没有了，还有点不适应。
1: 我挺期待的，因为我没有见过我短头的样子。他剪的第一剪子的时候确实非常心疼，
4: 一点都不好
5: 啊。好几个小时了，你买上什么了？
6: 因为我刚才不想，我差点没死了。
1: 剪完之后以后觉得自己还不错，挺帅的，就接受了。
0: 哎，你跟我一样，我当年就是头发长的时候也齐肩了，然后第一次给我剃成那个头皮纱，就卡尺的时候，我心脏是在跳的，它是一种生理反应，是真的有点接受不了那个当下的那个情绪。
7: 哎，你看你妹子，喂，让他怎么打？
1: 然后去卫生间的时候，你去男厕，会老是会误会。
2: 姜璐霞身为国家英武级运动健将，参与过不少像《红海行动》这样的动作电影，但这次在《绝密任务》中和其余11姐妹组成女子反恐特战队，这和她之前拍动作戏的体验截然不同。
0: 体验真的不一样，因为以前其实拍过很多动作戏，还有军事片，都是跟男生打交道比较多一点。其实大家在一起那个就是讲更多的是怎么健身啊，怎么让自己线条更美啊，更有力量啊。就每次就我作为一个女生跟他们一起卷的时候压力非常大，然后生活中其实没有太多的交集啊，顶多大家偶尔收工一起吃个饭。但我们全员女队就不一样，我们一起集体去抓娃娃，然后一起吃饭聊一些
8: 化妆品
0: 啊，就是会细腻。我觉得女性的那种关怀还是非常细腻的。我们在现场谁破个皮儿啊，或者谁受伤了啊，这药就递上来了，这个什么牌的好使啊，这个跌打酒就奉上，就是你会时刻就觉得是被爱包围着的感觉。

0: 注意小区嘛，就是挺苦并快乐着啊，在生活里头我们都很开心，每天有时候大家一起去买奶茶，然后是互相说哎你请你请，今天我不请啊，就这样。对，然后在执行任务的时候，在拍的时候，我们都非常的认真，而且每一个人都尽量的去很拼，做到自己的最好。
1: 搜救室，我们最怕什么？是不知道人在哪。但是遭遇危险时，即便地面通讯网络受损，如果你的手机开通了北斗卫星短信，你仍然可以让我们找到你。
2: 请务必开通北斗卫星短信。第一步，扫描二维码，核验手机是否支持北斗短信。第二步，进入设置卫星网络，开启北斗卫星短信功能。完成这两步后，打开短信，选择北斗卫星短信，新建信息，输入号码，点击内容，勾选位置，点击发送，对准西南方向，待界面上的实心小球落入圆圈内5到15秒，发送成功。
1: 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
2: 北斗卫星短信为生命护航。
3: 让孩子们在幼小的心里对艺术对音乐产生更好的未来的一种美好的向往。33年，没想到会这么快，也没想到能够坚持这么多年。
4: 是我从2013年然后担任打开艺术之门的形象大使，到现在已经是第14年了。
5: 对于无数在北京长大的孩子而言，在暑期的记忆里始终有一个熟悉的名字，打开艺术之门。2026年，这个陪伴了一代又一代人成长的艺术节迎来第33届。
6: 我们今年第33届打开艺术之门暑期艺术节呢，将从7月3号开幕到8月30号闭幕。
3: 除了有精彩的各种表演之外，还有一些讲座。
4: 这么丰富的这个安排，年年如此，所以能够坚持下来真的很不容易。
3: 亲身的感受，让孩子们在幼小的心里对艺术、对音乐产生更好的未来的一种美好的向往。
5: 59天中，47场精心策划的演出，涵盖多元。

等出钱出人主办，发行量在上海一度达到3500份。D， 夏衍仍坚持写稿，新华日报登载的《广州在轰炸中》就是他的文章。旧网日报曾几度停刊，1939年1月10日，旧网日报在桂林复刊，每天一篇1000多字的社论，由夏衍亲笔。到1939年底，旧网日报发行数接近了8000大关。1945年8月28日，毛泽东抵达重庆，进行国共谈判。此时，已是新华日报总编辑的夏衍，在九龙坡机场迎接专机。他当天赶出来的特训，登载在第二天的《新华日报》。待望着的人终于到了，机门踩开，就是一片鼓掌的声音。毛泽东坚强地领导着中国人民为抗战、团结和民主而斗争的人，就站在大家面前了。一片闪光和摄影机发动的声音，外国记者喊了：“站近一点，大使先生。”毛泽东同志是健康而愉快的，蓝灰布中山服、巴拿马帽，站在飞机前面，频频向欢迎者含笑招呼。夏衍这篇80年前的新闻稿，至今读来，仍使这个重要历史细节中的人物栩栩如生。从1937年到1949年，除报刊撰稿、新闻采访，夏衍还出过9本散文集。他在自传中回忆，这12年的记者生涯是我毕生最难忘的12年，甚至可以说是我工作最愉快的12年。

0: 这是1949年第三野战军下江南的行军场景。5月24日，在江苏丹阳，第三野战军司令员陈毅对前来报道的夏衍说：“今天下午随大军进上海，文教接管委员会的实际工作由你负责。”这是进军途中，卡车上的夏衍，一身军装。部队进入繁华都市，为不扰民，官兵在街头席地而卧。夏衍以记者的敏感发文宣传，他写道：“我知道上海人是怕兵的，甚至可以说他们怕兵如虎。可是现在一夜之间，他们被豪雨中不入民家、露宿街头的解放军感动了，这就是民心。”
1: 是啊，我当时在上海读初中，那天我出了家门就看见地下睡着解放军啊，完全不干扰老百姓。这个上海百姓第一个印象太深刻了。
0: 当年士兵侧卧街头的场景已载入史册，而夏衍笔下的大军仍让人们记忆犹新。周恩来指出，对全国来说，上海占据着文化艺术的半壁江山，文教方面的接管任务是繁重的。从1949年5月到10月，是夏衍一生中任务最重、工作最忙的时刻。
2: 1949年9月21日，在人民的
0: 在中国人民政府。

0: 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上，作为华东区代表，夏衍亲笔记下会议决议的重要时刻。10月1日，开国大典，夏衍在天安门城楼上拍下了这张照片。49岁的夏衍，用陆游晚年“一池缕遥幽绝肉，双眸虽色尚丹书”的诗对比，说自己一个牙齿也没有摇，眼睛还可以看小5号乃至6号字的书，自我感觉还有一股锐气。1954年11月初，中央任命夏衍为文化部副部长。真正让夏衍高兴的是，在文化部，他分管外事与电影。那个时期，夏衍的身影经常出现在与之相关的各个场景。当然，他的最爱还是文学创作。1956年，鲁迅逝世20周年，夏衍将他的短篇小说《祝福》改编成电影剧本。
1: 有一个生锈的，
0: 今天，
1: 那现在
0: 当年的手稿仍清晰可见
1: 痕迹，所以我也认为夏衍是
2: 在取过来的时候，我翻阅这个《祝福》的电影剧本手稿，我就发现这份手稿上的改动增补要比我想象的少得多，就是我发现夏衍老非常非常熟悉电影，非常非常熟悉电影语言。因为你看啊，这个电影剧本里面，好，灯光起，这个黑暗的什么什么，证明他在创作的过程中那种沉着在胸、烂熟于心的这种心态、这种气势，你看手稿就可以阅览纸上。
3: 在50年代初的时候，当时有一些人呢，把那个鲁迅就看得特别的崇高，就是鲁迅的作品改编，100%尊重原作的，你一个字也不能动的。但
0: 鲁迅笔下的祥林嫂，亡夫丧子，命运多舛。有人劝他给土地庙捐钱免灾，祥林嫂捐钱为土地庙修了门槛，她憧憬着未来能改变命运，可是却没有等来那一天。
4: 哎呀，祥林嫂，谁向你端的？
5: 我捐过了。
6: 不要啰嗦，下去吧。
5: 我捐过，捐了10吊。1年多的工钱呢？
6: 你捐100吊也没有用，你的罪孽一辈子都洗不清。
0: 夏衍剧本中的祥林嫂冲到土地庙，绝望地盯着那个门口，那是他全年的血汗钱。祥林嫂怒不可遏，挥动门槛。
3: 当时就有人提出批评说，鲁迅原作没写这个，你给他加上是不是有点画蛇添足啊？那我记得夏衍他说，我认为啊，一个好的编剧是应该把原作身上一些潜在的，但是他作者没有写出来的那些因素呢，把它释放出来。祥林嫂这个人身上，他是有那样的一种反抗的性格的潜质的。他那个公公家把他给绑到那山里，架到贺老六那儿，他也是拼命的挣扎，最后一头撞到那个桌子的脚上。他说：“这难道不是一种反抗吗？对吧？他既然可以用脑袋去撞那个桌子，他为什么不可以拿那个菜刀去砍门槛？”
7: 其实夏衍主要呢是在讲，就是如何改编名著。他说最主要的一点就是对于名著你要尊重原著哈，所以在尊重原著的基础上，是不是就不能动了呢？如果你很深刻地理解了原著的精神，你可以做一些删改，删是必须的。
0: 在祝福小说的改编中，夏衍设计了弱者的反抗，祥林嫂至死的不

0: 干。新家的这场戏在影片中诠释得颇为经典。1951年之后，夏衍就一直在思考，在电影创作中不能再采用自然主义，人物塑造的线索应努力在黑暗中寻找光明。这是1957年的夏衍，闲暇之余抚猫在怀是他的偏好。1958年，夏衍决定要把林家铺子改编成电影剧本。林家铺子是茅盾1932年写的小说。
1: 那样的一个年代，就是大资本家对小资本家的这个盘剥，小资本家对更小的那些小业主的盘剥，他的那个剧本那种细腻啊，对于时代的这个气氛传达之准确，还有就是对于人物心理的那种琢磨。

0: 电影中的林老板既是片中的主角，又是一个小人物。他经营的林家铺子迎合着八方来客，主人公人性的多变在夏衍笔下活灵活现。
1: 这点你知道的，我林某人还能不爱国吗？这一点我完全懂。
2: 林老板，我不愿意伤和气，今天晚上你要不把这笔账结清，
1: 那不行啊，我现在就等天用了，我们自己都顾不了了，还顾别人呢。
0: 在表演上，夏衍要求准确把握角色。
1: 大家坐吧。
0: 他告诉演员谢天，对于林老板这个人物，既不能演成十足的正派，也不能演成十足的反派。
3: 你看，你让我以后怎么见人呢？
1: 怎么见嘛？
3: 让我们用欢笑。
0: 革命家庭、烈火中永生两部影片的主演于兰曾回忆说，他演江姐时，夏衍对他说，不要演成赵一曼，也不要演成刘胡兰。
4: 夏衍对我亲口说，他说毛公写林家铺子这个地方这个环境我很熟，这个小桥啊、流水啊、这样的人物关系啊、人的形象啊，他说他自己是信手拈来的。

0: 今天林家铺子当年的外景地，水乡的烧工对这部电影还在津津乐道。
1: 林家铺子吗？
2: 印象有的，应该我妈妈参加过。
1: 我知道她是国群众演员，是我们来乌镇拍电影的很多的。
0: 林家铺子既是下演的巅峰之作，也是中国现代电影史上的艺术精品。

0: 这是香港大公报对影片《邻家铺子》的一段评语，文中尤其提及夏衍那支笔素有契诃夫风，潇洒淡逸。
1: 夏公呢，他曾经跟我讲，他说这个契诃夫是非常伟大的作家。契诃夫，我问他，我说那你说这契诃夫好在哪儿啊？他说，说起契诃夫有三个词，第一个词是简洁，第二个词是简洁，第三个词还是简洁。
0: 简洁是夏衍一贯的文风，也是他作品的个性特征。上个世纪50年代末期，在夏衍的指导下，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电影事业空前繁荣。

0: 1961年6月，在北京香山电影人的大合影中，周恩来总理赫然在列。这是现场的一张快照，总理对中国电影成就的赞许尽在不言之中。周恩来说，我们的电影已经开始创造了一种能够反映我们伟大时代的新风格。1960年，下演的工作依然紧凑而繁忙。在这一年的8月7日，他当选为第三届中国文联副主席。
1: 喂，出啥事了，
2: 团长？我们发现旁边的山上好像有山猴啊！
1: 我们家包紧张啊，现在都赶快往两边高坡上跑，不敢顺沟跑啊！如果发现木板或者大块的泡沫，拿上备用，最多的就是往高处跑。
2: 我们跑到安全的地方了，谢谢团长。
1: 不客气啊！当你遇见山洪的时候，赶紧往地势高、基地稳固的地方跑，及时与相关救援部门取得联系，报告方位。汛期出行一定要关注气象预报，看见预警信息就别往山里去了。听明白了没有？
3: 明白。
1: 我是胡耀之，唱戏可以彩排，防汛没有重来，做自己生命安全的主角。
0: 再回到北京南小街的家中，已是1975年的8月，此时的夏衍将满75周岁。
4: 我那个时候，我第一次见到他70几岁了嘛，那张是我们搬到了那个北小街了，就是我们搬了新房子了，就是带着那个合了个影。所以他不是有一句话嘛，他就说在荆棘中潜行，在泥泞中作战嘛。这句话我记得，这句话后来还被人民报的一篇社论用过，他还很开心，他说用了我这句话。
0: 在荆棘中前行，在泥泞中作战，清瘦的夏衍再次出现在公众的眼前。

0: 这张照片拍摄于1984年，夏衍受邀参加国庆35周年庆典，再次在天安门城楼上留影的他已84岁。1985年是夏衍从事革命文艺工作55周年，这是第4届金鸡奖、第7届大众电影百花奖的影像资料。
1: 建国以来，中国电影事业有了迅速的发展，但是
0: 耄耋之年的夏衍还在坚持着他的电影之道，仍在期许着中国电影的未来。对此，人民日报记者李辉印象深刻。当我面对他时，我便深切地感受到他身上流溢出的性格力量。一个九旬老人身躯那么瘦小，瘦小的几乎让人难以相信，就是这样一个身躯里还活跃着思想，还有敏感的神经，感应着现实生活的脉络。作家王蒙说，如果是第一次见面，你也许会为他的瘦削而吃惊。他这个人也像他的思想语言一样，删除了一切枝蔓铺排，只留下提炼到最后的精粹。这是1992年生日那天拍摄的照片。93岁的夏衍已不再是当年翩翩的少年，生命的华章正如他此刻脸上灿然的欢颜。1994年10月31日，夏衍在北京医院迎来了95岁生日。与此同时，轮椅上的他接受国务院授予“国家有杰出贡献的电影艺术家”称号。病中的夏衍坚持以正装出镜，内衬红领，抬手示意。仪容举止一如既往。对国家有杰出贡献，不仅指夏衍创作的电影作品而言，更是他作为先驱者向世界传播中国电影、热爱扶持新人的一生。
2: 79年的时候，他79岁，指导着我们《梅岭星火》。第一次见面我还记得，说你们两个年轻人写了这个作品很不容易，尽管是有一只眼睛几乎是看不见，他看我们的东西啊，他基本上是这样的，就在眼前才能看见，他就是这样看。
0: 夏衍对梅岭星火的剧本逐字逐章做了修改，还十分认真地给作者写了回信，直至影片播出。

0: 新中国成立以来，许多知名导演与编剧都受过夏衍的提携与惠泽。夏衍曾为中国电影的推广与交流出访世界各地，他的作品也受到包括世界进步文艺家的尊重与认可。
1: 1983年日本に訪問された時に、私はずっと加圓先生に随行しました。3週間有名です、有名です。私はね、例えばリンジャーポーズとか、それから早春の2月とかね、随分映画見ました。上海の、上海なんだっけな、
2: 上海屋檐下、
1: 对それも見ました。特に加圓先生は日本の文学もたくさん中国に翻訳しました。
0: 夏衍的一生为中国现代文学、话剧、电影事业做出了卓越贡献。华裔女作家韩素英说，她的一生是中国历史的一部分。
3: 她喜欢，她就是每天那猫都在旁边啊，那猫可以他写着稿子就从他手稿中踩过去啊，然后尾巴就打在他头上了呀，就那个就是他写《揽胸惊梦录》的桌子。那个时候我们家所有的人都要学会搀他，包括我们小孩，因为他随时旁边有人，他身上旁边是不能离开人的。
0: 1992年，夏衍在《无题》一文中表达了自己的生死观。静下来想想，我这样一个出身贫寒、经历坎坷的人，居然能活92岁，实在有点奇怪。1995年1月20日，夏衍在病房立下遗嘱，丧事一切从简。他对众人说：“我活得够长了，该回杭州老家了，骨灰就撒在钱塘江吧。”这之前，他将自己价值不菲的收藏和油品尽数捐给国家，无需任何补偿。夏衍在临终前曾数次昏迷，有天晚上病情恶化，身边的人焦急地说：“我去叫大夫。”听到这句话，夏衍却突然睁开眼，艰难地对那人说：“不是叫，是请。”这是他最后留下的人格遗言。如夏衍所愿，1995年10月31日，夏衍的骨灰撒入钱塘江。一代巨匠最终回到了少年的府邸，生养他的故乡。

0: 沉积铁棍山药做的水晶粉皮儿，您吃过吗？一根山药是怎么变成这种晶莹透亮、弹润爽滑的铁棍山药水晶粉皮儿的？这样的造型又是怎么只用5分钟时间就变为一盘粉皮儿的？今天的好物向您推荐国家地理标志产品沉积山药制作的水晶粉皮儿。
1: 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雨桐。今天我身边这位啊是王总，人送外号啊粉皮王。王总你好，先跟大家打个招呼。
2: 大家好，我是保健堂的粉皮王。那今天呢我给大家推荐的就是我的拿手绝活了，铁棍山药水晶粉皮。我今天只需要5分钟就教大家把这种干粉变成这种水晶粉皮，还特好吃。
1: 这就跟变戏法似的啊，这碗啊就是我泡了5分钟的啊，大家来看看这晶莹透亮弹韧爽滑的粉皮啊好不好。
3: 这就是水晶粉皮。看这很不错，是不是拌一拌就能吃了？
1: 没错，这料我都准备好了，大家看啊，哎，咱来点香菜，来点小葱就行了，
3: 有一种清甜的味道，细嫩，好嚼，好咽，不费牙，口感弹弹的，滑溜溜的。我呀，就喜欢吃这个酸甜口味的小料，清爽开胃，吃着呀。特舒坦，
1: 而且啊，我这上面是浇了芝麻酱的啊，特别香。哎，再来点蒜末，来点醋，哎呦，这味道我跟你说，甭管啊你喜欢吃哪一口，这绝对都接得住，有弹性，筋道好嚼，是越嚼越香啊，
2: 好吃吧？我们沉积的铁棍山药就是好，您看这儿啊，国家地理标志认定的，大家一定是认准了。沉积山药可是明清两代的宫廷贡品，专供皇室贵族食用的山药。它的支链淀粉啊占比高达78.6%，远高于普通山药的50%到60%，里面富含了多种的氨基酸、黏蛋白、粗蛋白、粗纤维、皂苷，就这些天然营养是制作粉皮粉条的最佳原料，面甜香绵爽就是它的特点。
1: 沉积山药非常好，这个我们都知道，但是大家想知道就是这个配料啊是不是安全，里面有没有什么防腐剂、添加剂啊这些。
2: 这么好的粉皮放的一些东西不是糟蹋了吗？我保证啊，零添加，不添加添加剂，不含防腐剂，不含食用胶，色素明矾，它就4样配料。您看这都写着呢，铁棍山药淀粉、盐、饮用水，没了吧？特别干净，
3: 真是，这下就放心了。那你说它这个形状是怎么做的呀？
1: 对呀、
2: 它是古法工艺，需要手工双重打浆，经过自然风干晾晒就成了这样。它是干的，方便常温保存，不用放在冰箱，保质期长着呢。吃法还特多，凉拌清爽解腻，热炒软糯入味，涮锅弹牙筋道，酸甜咸辣怎么吃都好吃。
3: 我们这个岁数啊，就得多吃点这个铁棍山药。
1: 哎，
3: 这个还存得住
1: 啊、
3: 快说说怎么卖，我多买点。
2: 咱们这一袋山药水晶粉片泡出来就是这么一大盆儿，
1: 哎，
2: 在外头怎么也得15-16块钱吧，
3: 得这个价。我就在那个小摊
1: 上
3: 买的那个普通淀粉的那个
1: 啊，
3: 也得10块8块的呢。
2: 您算说着了，阿姨，您平常肯定没少买。
3: 是，
2: 我今天呢给您多来点，以后啊您也不用在外头买了，直接在家做就行。我直接给大伙儿批发价啊，不要15块，不要10块，8块我都不跟你们提，8块都不提，行？那要不6块、5块、4块，肯定是越便宜越好，越低越好。 您等等，您这怎么跟坐滑梯似的，怎么就下去了呢？怎么还5块4块一袋？我要不拦着您，您这就得3块钱一袋了。那不行啊，您听我的优惠价啊，不到100块钱给您18袋，合着每袋才5块多，这多实在了。
1: 不是，这个3块多钱一袋吧，这是我想的，这万一实现了呢，对不对？但是您这5块多一袋啊，其实这价格也挺实在的了。
2: 这一袋啊，全家人吃一顿，老两口吃2顿都没问题，才5块多，多实在了呀。
1: 可是我还是想给大家再多要点啊，而且您这粉皮啊肯定会卖得好，卖得火，所以今天我真的是要再添把柴火，让您这火烧得更旺点。
2: 哇，还添把柴火，火烧旺点啊。
3: 对，把你这凉皮的热度啊再烧得旺点儿，
1: 哎，
3: 多加点儿，多给几袋。
2: 行，那既然两位都开口了，我今天就豁出去了，亏本冲口碑。今天下单的朋友，我每人再多送两袋。
3: 太够意思了，这粉皮啊，口感好，营养足，还长得俊，甭管是自己吃还是送朋友，都拿得出手。现在送完这两袋啊，一共是20袋了
1: 啊，4块多一袋，
3: 对，合起来4块多钱一袋。
1: 可是我觉得4块多一袋还不够旺啊，我想再烧上一把火啊。阿姨，要不这样，咱俩就主动帮着王总多宣传宣传，
3: 行，
1: 发发什么朋友圈，见了朋友就推荐，让大伙都知道啊，粉皮王的铁棍山药粉皮，好不好？
3: 行，咱这就干。
1: 您看啊，我这么卖力气，您是不是再多送上2袋啊？
2: 是吧？
1: 行，二位这么捧我，还这么卖力气，那我今天再多送大家2袋啊！
2: 哎，你别着急，我没说明白呢，
1: 我说的是一人多送2袋，是吧？你
3: 一人多送2袋，哎。
2: 你这给我挖坑呢，这再多送2袋不就4袋了吗？
1: 对呀、
2: 我真送不起了呀。
1: 这样你别着急，咱就来100个名额啊，而且啊，只要你送的啊，我们栏目组就再添上1袋，我们就是为了凑25袋啊，不到100块钱。
3: 对，
1: 这样就实现我心里所想了的3块多钱一袋了、这下我可就满足了。我跟大伙儿说啊，这价格您打着灯笼你都找不着。
2: 3块多一袋啊，从来没有这个价了。
3: 没有这个价，您今天就来一回呗。
1: 哎，
3: 人家栏目组都把这个价格打到3块多钱一袋了，还给您了补贴，这可没有几回。
2: 行，人家给脸咱得接着呀，就25袋啊，不到100块钱。
1: 哎呀，太好了，
3: 谢谢王总，谢谢王总，真没想到能砍到3块多钱一袋。
2: 不过啊，就100个名额，大伙赶紧抢
1: 啊，
2: 没了咱就立马恢复原价，这样行吗？
3: 行，
1: 多了我们也补贴不起啊，所以优惠名额有限，想抢购的朋友抓紧了，拨打电话扫描二维码，拿起您的手机开始抢购。
0: 口感清甜，细嫩好嚼，营养健康的铁棍山药水晶粉皮儿开抢了，25大袋，只要不到100元，精选陈吉铁棍山药，传统工艺手工制作，零添加，零防腐剂，制作简单，吃法多样，百搭美味，5分钟就能端上桌，老少皆宜，日常食用，送礼待客，倍儿有面子，不到100元，到手25袋，优惠补贴，福利有限，拨打屏幕上的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下单吧。

0: 我买过一些粉皮儿
1: 啊，
0: 质量特别不好，还泡不开，硬的呀跟那个牛皮筋儿似的，煮熟了呢烂乎乎的，吃起来呀还那个拉嗓子，吃完了有时候啊还反胃酸。您这款山药粉皮儿啊就完全没有这个问题，您看泡出来还那么筋道，这一袋啊才3块多钱，泡这一盘也才3块多钱，怎么看怎么值，这可是健康吃食啊，性价比也太高了。
1: 大伙啊这得天天守着栏目看，您就能天天得实惠，今天凡是抢上的这心里肯定美。
2: 这价码啊也真是我纯粹亏本赚吆喝呢，我心里真舍不得，回头肯定得涨价，最低6块钱一袋，这大伙心里肯定也不适应，
3: 该骂我了。
1: 您啊就尽管啊把心放肚子里，甭担心，就今天啊我们说到的这个山药粉皮啊，6块钱一袋它都值。现在谁不讲究个健康饮食，都知道要少吃那个精米细面啊，要多吃健康粗粮，那这铁棍山药真的就是我们的健康刚需，所以您今天啊其实就是来开拓市场攒口碑的，到后面肯定越卖越火。
2: 见您吉言了，我们啊深耕粗粮精加工好些年了，就是想把健康好吃又方便的粗粮吃食送到家家户户的饭桌上。
0: 这个呀也推动我们老年人了，平时自己想吃点山药补补营养可是忒麻烦了，自己收拾这个山药
1: 对
0: 手特别痒，然后做出来呢口感也不好，
1: 对，
0: 粗拉拉的。您这款山药水晶粉皮儿啊，可把我们的难事儿都给办了，这个山药的营养啊全都留住了，口感呀、软糯弹滑，好吃好咽，轻轻松松的呀就吃上这健康的粗粮了，太贴心了。
1: 没错，老百姓过日子啊就喜欢这种性价比高的健康还实用的好东西啊，实实在在的品质，踏踏实实的价格，这样大伙才愿意啊反复的去买，而且上赶着帮您宣传。
0: 对呀，
1: 所以啊今天啊我们栏目组特惠专属的价格啊，25袋不到100块钱正宗的铁棍山药水晶粉皮，但是啊名额有限啊，限量抢购，想要的朋友麻利儿的您赶快拿起手机啊拨打电话扫描二维码下单开始抢。
4: 口感清甜细嫩好嚼营养健康的铁棍山药水晶粉皮儿开抢了，25大袋只要不到100元，精选陈吉铁棍山药，传统工艺手工制作，零添加零防腐剂，制作简单吃法多样，百搭美味，5分钟就能端上桌，老少皆宜，日常食用，送礼待客，倍儿有面子，不到100元，到手25袋，优惠补贴，福利有限，拨打屏幕上的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下单吧。

0: 又到了吃美食的时间了，接下来我必须给大家比划比划，让大家看看这个粉皮吃起来有多简单。我这打开了一包粉皮啊，哎，把它倒出来，倒一个碗里，接下来呢就把这个开水啊，哎，就直接浇到这个粉皮上，然后呢我就拿个盖儿把它盖上，焖上五分钟，大家等等看啊，五分钟时间一到，哎，大家来看看，捞出来之后我这是过了一遍凉水，接下来就简单了，你想浇什么浇头就浇什么浇头，比方说咱可以来点酱油，来点醋，来点蒜末啊，哎，来点生抽，来点辣椒油，这都行，这配料就更简单了啊，哎，什么黄瓜丝儿啊，胡萝卜丝儿啊，咱再来点蒜末啊，来点香葱，来点香菜，什么木耳啊，豆芽呀、啊，您家里有什么您就往里面加什么，最关键从头到尾啊，您不用切一刀，您也不用撕，您也不用掰啊，就这么简简单单的这一大碗这就拌好了，您瞅瞅我碗里啊，这么一大碗，这清清爽爽的，看着多爽口多滑溜啊，
1: 这里头呀都是好东西，还没有添加剂能做到好吃顺滑，真是不错了。
2: 我们的粉皮儿自带铁观山药天然的粘液糖蛋白，这可是金贵的营养成分，也是粉皮儿口感的魂儿。它自个儿啊就能出来这种爽滑 Q 弹的口感，天然微甜，清爽不腻，再配着滑滑溜溜的小块，您泡好了就直接能往嘴里送了，老人孩子都能轻松吃。
0: 大家就看看啊，今天我这一碗啊连上配料也就花了3块钱，就划算不划算吧，这么一大包我跟你说，在外面卖个15块钱不多吧、
1: 这个便宜啊、要是夏天不想做饭，在家里早餐加餐加班素食，家里来了客人应个急，太方便了，自己做又干净又卫生，送人也好，这送健康比送烟酒更好。
0: 眼瞅着这节目还有1分钟的时间了啊，想抢购的朋友要抓紧了，我们名额有限啊，抓紧拨打电话扫描二维码，我们送货到您家门口，您不用下楼去取。
3: 口感清甜，细嫩好嚼，营养健康的铁棍山药水晶粉皮儿开抢了，25大袋，只要不到100元。精选陈吉铁棍山药，传统工艺手工制作，零添加，零防腐剂，制作简单，吃法多样，百搭美味，5分钟就能端上桌，老少皆宜，日常食用，送礼待客，倍儿有面子。不到100元，到手25袋，优惠补贴，福利有限。拨打屏幕上的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下单吧。

0: 随着健康意识提升，低糖低脂逐渐替代了高糖高油食品，大家不仅仅关注口感，更注重健康。中老年人买食品时就特别注意，担心给家人身体带来负担。像烘焙类糕点等虽种类繁多，但油脂和糖分普遍都偏高，很难选。如果您也有这样的问题，本期节目介绍的酸奶吐司蛋糕千万别错过。
1: 观众朋友大家好，今天我们节目中要带着大家品尝的这个美食啊，我真的太喜欢了。就刚才小片里面说到的啊，比方说高油啊高糖的食物吃多了给身体带来的各种负担啊，不仅老年人担心啊，各个年龄段的人都担心。谁也不希望啊我们因为吃的不好导致身体这个指标高那个指标高，您说是不是阿姨？
2: 是是，如果有又健康又好吃的蛋糕谁不想买啊，这不是找不着吗？
1: 哎，
2: 今天呀、啊，听这个酸奶吐司蛋糕，听这名字我就感觉很好吃，在哪儿呢？我赶紧尝尝。
1: 别着急，阿姨，接下来就请出我们今天请客的老板啊，杨总，欢迎杨总。
3: 欢迎 Hello 大家好啊，我是港荣食品的杨星辰，那很开心来到栏目组啊，推荐我们这一款呢港荣食品的酸奶吐司蛋糕。那大家随便吃啊，今天我请客，一会儿走的时候每人带走一箱。
1: 杨总大气啊，讲究人，那我们赶快尝一尝。
3: 哎，
2: 哇，我先来了啊。
1: 您先来。
2: 先是浓郁的蛋香与奶香，然后是酸甜可口的酸奶与绵密的蛋糕口感形成对比，这种美妙舒爽的口感我太喜欢了。
1: 哎，那我要赶快尝一尝啊。甜度适中，吃起来呢松软弹嫩，而且没有普通蛋糕的那种油腻感。酸奶的那个酸甜口感，加上啊吐司蛋糕的蛋香还有奶香，哎呦，太好吃了，太诱人了。
2: 是的。
1: 所以我这就特别好奇了，杨总啊，就这么好吃的酸奶吐司蛋糕到底是怎么做的呀？
3: 感谢大家的认可啊。那我们这一款酸奶吐司蛋糕呢是我们港荣食品的招牌爆款，一推出呢可以说是风靡全球啊。
1: 嗯，
3: 那酸奶吐司蛋糕这三种呢都是大家喜爱的美食。
1: 嗯，
3: 所以呢我们巧妙将这三种口味和味道呢都融合在一起，就有了咱们现在的酸奶吐司蛋糕。为什么呢如此惊艳咱们的这个舌尖味蕾呢？
1: 嗯，
3: 那肯定是离不开咱们好的食材和我们港荣独特的这个工艺。那除了小麦粉和鲜金蛋之外呢，我们这里边呢还添加了纯牛奶、乳粉、奶油、蛋黄粉、酸奶等等，增添它特殊的风味。
2: 这可都是我爱吃的，不管哪样都是又好吃又营养。
3: 没错啊，光有好的食材还是不够的，还离不开我们港荣独特的这个蒸制工艺和冷加工工艺。这个呢是与传统蛋糕的高温高油啊是完全不一样的。蒸制工艺是最大程度的保留了咱们食品的原汁原味和营养成分。那为了保持这个口感呢，我们呀特地采用了氮气锁鲜。那这样一来呢，口感就更加的鲜香弹嫩，入口即化，才会又好吃又健康。不管您是否买我们家的产品啊，我都真心的希望啊家里的老人大人小孩啊都尽量少吃那些高温高油高糖烘焙的食品啊。
1: 嗯，
3: 我相信大家也会看一些节目和网上视频啊，

0: 应该跟我都有类似的观点。
1: 没错，就以前我做健康节目的时候就听专家说过啊，但是以前是听说过，不知道去哪儿买。今天节目中我们发现了这款宝藏美食，我觉得我真的是可以多买点，不管是早餐、下午茶，还是饿肚子的时候垫吧点，都是特别好的选择。
2: 这种独立的包装啊，卫生又干净，出去游玩携带也很方便，
3: 松软弹的，入口即化，老人牙口不好也是可以去吃的。而且呢，这个里边的这个酸奶夹心啊，是酸酸甜甜，特别开胃，
1: 对
3: 老人小孩吃啊都是很好消化的。
4: 这种酸奶吐司蛋糕啊，太好吃了，你快说说咋卖呢？
3: 这样一袋普通蛋糕呢要卖4块钱，那品牌店呢至少是6块钱，它口感还没我这个好啊。那今天呢咱们不要6块钱，也不要4块钱，咱们直接炸一波福利啊，35袋不到100块钱，这样一个高端的酸奶吐司蛋糕啊，不到3块钱一袋，大家伙说值不值？
2: 这2块多钱的酸奶蛋糕啊，确实是太合适了，就是不矜持。
3: 对，
2: 你看我们家5口人
3: 啊，
2: 每天早晨一人吃3袋，
1: 15袋
2: 没了、啊；下午茶一人再吃2袋，这10袋又没了。
3: 呵，
2: 这第二天的小吃啊没有了，你们这么大的品牌厂家啊，能不能给大家多点实惠啊？
3: 好，那我就再炸一波福利啊，我把这个线下的试吃额度补贴给大家，这样啊我再多加5袋，咱们直接升级成40袋。
1: 太好了，我必须给杨总点个赞啊。但是呢我有点意见啊，因为咱们在蛋糕店买的时候你们是让先试吃啊再让大家买，那在我们栏目有没有这福利啊？
3: 大家当然可以来免费品尝一袋啦。
1: 啊，那要是今天来1000个观众朋友，你们送得了吗？
3: 哎呦，你这颗唠的，我们港荣食品是大集团，试吃品还能送不起了、
1: 那行，杨总，咱说出去的话可得算数啊。咱今天给观众啊试吃的这1000袋啊，要不这样，咱今天改个规则，把它变成啊我们购买的200组名额里面，咱们就每组加5袋，好不好？
3: 哎呦，这不符合公司规定。
1: 哎呀，杨总，这规定是死的，人是活的，你想一下子增加了200个对咱港荣认可的客户，这多合适啊，就这样吧。
3: 行吧，那我呀就大气一点，咱们呢就直接升级到45袋，还是不到100块钱，大家抢购吧。
2: 等等，你刚才说呀，品尝完你家这个酸奶吐司蛋糕的人都会抢，干脆呀你再送5袋吧，让这个亲朋好友和小区里的群众多买一点儿。
3: 哎呦，阿姨，
2: 这给你做个宣传行不行啊？
3: 阿姨太可爱了，真不能送了，再送的话我真的得亏钱了。
1: 不，杨总，你这么想，你要想这5袋不是你们卖的，这是大伙儿帮你们做免费宣传。
2: 是的，
1: 你想，要不然你们促销啊，还得聘请促销员，哎，还得发工资，但这可都是我们的热心观众啊，帮你们做宣传，这一点也不亏。
2: 是啊，这等于啊，给你多了200个免费的宣传员。你这格局要打开，这个账啊不管谁算都合适。
1: 没错。
3: 哎呦，真是说不过两位老师啊。那行吧，今天啊咱们就再多加5袋，咱们直接50袋，好不好？
1: 好，
3: 但是呢，但是啊仅限前200个名额哦。
1: 哎，太好了，
4: 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
1: 港荣大品牌的酸奶吐司蛋糕，50袋不到100块钱，酸甜可口，松软弹嫩，自己吃还是送朋友都非常的好。拨打电话扫描2维码，我们送货到您家门口。
5: 港荣大品牌酸奶吐司蛋糕超值尝鲜，50袋不到100元，限量200组，赶紧出手，手慢无。男女老少都爱吃，甄选优质食材，采用港荣独特的蒸制工艺，口感更松软弹嫩，酸甜可口，一口吃到酸奶、吐司、蛋糕3种美食口感，好吃又营养，常温保存，家里吃、外出携带都不错，开袋就吃，不用等，自己吃解馋过瘾，送亲戚朋友有心意，美味可口的酸奶吐司蛋糕，50袋不到100元，赶紧打电话或者扫码抢购吧。

0: 么高级的酸奶吐司蛋糕啊，不到2块钱一袋，我到现在都不敢相信。哎，你们呀，可真是可着娘家人使劲欺负啊！这也得亏是我们广荣大集团大工厂，那小品牌肯定赔不起的。
1: 我们在各大电视台啊都能看到这个广荣蒸蛋糕啊赞助的栏目，我知道你们家有实力，不差给我们栏目组补贴的这点啊。除了这个价格合适之外，最关键啊，它的味道太勾人了，酸奶的那个醇厚加上啊酸酸甜甜的口感，再搭配上吐司蛋糕的蛋香、奶香、麦香啊，解馋又好吃，真的让人欲罢不能。
0: 咱们广荣食品啊畅销全球，那成本能相比同行来说呢优势真的太大了，别人根本就比不了。还甄选的呀是特供的麦芯粉，然后呢我们的鸡蛋也是精品的，品质特别好，那包括我们的这个乳粉和奶油啊都是新西兰进口的，再加上我们这个独特的蒸制工艺啊，所以说呢大家是可以放心去吃的，尤其是家里这个老人小孩还有这个注意身材管理的朋友啊，大家都可以放心买放心吃啊，因为我家里人每天也都在吃这个的。
2: 我刚才呀抢购了一组，我感觉呀吃不了几天我还得买，我以后这个早餐呀就吃这个了。我和老伴儿啊，我们俩沏杯茉莉茶再吃袋这个蛋糕就当下午茶了，周末出去玩啊放包里几袋，这平时啊孩子们上班也可以放办公室几袋，
1: 对，
2: 填补肚子。我这当妈的呀就是担心孩子们这个吃饭和睡觉，你这一组吃不了两天就没有了。
1: 没错，而且还可以送给亲戚朋友，我觉得他们一定爱吃。哎呀，很多人都没吃过这么好吃的蛋糕，所以杨总啊您一定要抓紧发货，最关键保质保量。
0: 大家放心啊，我们广荣是大品牌，品质有保障，我们都甄选的是优质的上等的原材料啊，然后呢我们呢全程都是在无菌无尘的车间生产的，保证了食材的原汁原味和新鲜口感，大家都是可以放心去买的。而且呢您在我们这订购之后啊，您不用下楼，我们直接给您送货上门，如果你有任何的售后或者说呢不满意的情况，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热线，我呢会安排专人啊第一时间就为您去解决问题。
3: 广荣大品牌酸奶吐司蛋糕超值尝鲜，50袋不到100元，限量200组，赶紧出手，手慢无。男女老少都爱吃，甄选优质食材，采用广荣独特的蒸制工艺，口感更松软弹嫩，酸甜可口，一口吃到酸奶、吐司、蛋糕3种美食口感，好吃又营养，常温保存，家里吃、外出携带都不错，开袋就吃不用等，自己吃解馋过瘾，送亲戚朋友有心意，美味可口的酸奶吐司蛋糕50袋不到100元，赶紧打电话或者扫码抢购吧。

0: 雨桐，我今天是来着了，这高端的酸奶吐司蛋糕不到2块钱一袋，着实是买不着。关键呀，还是大品牌港绒的，跟那个普通的吐司蛋糕比啊，相差的不是一点点，完全超出我的预期。这口感呀，我非常满意。
1: 阿姨呀，你真的是说一句贴心话。那我们这一款酸奶吐司蛋糕呢，它不仅好吃，还非常健康。因为呢，我们摒弃了高油高温的传统工艺，我们呢是甄选了优质上等的原材料，低油配料，再采用我们这个独特的蒸制工艺啊。所以呢，我们是从原材料到工艺啊，都是非常非常健康的。这就是为什么很多传统蛋糕厂的员工啊，都爱来我们家这个蛋糕吃，自家免费他们都不吃的，就爱来我们这儿花钱，这是为什么呀？同行之间的认可，好不好啊？真的就是一目了然。
2: 这以前我是既不敢多买蛋糕，也不敢给家人多吃蛋糕，就是怕，比方说高糖啊、高油，包括高温加工的这蛋糕吃多了啊，身体有负担。但现在啊，我放心了。你看，有了这款啊原料和加工工艺都特别健康的酸奶吐司蛋糕，踏实了。
0: 这种好吃美味的蛋糕啊，在蛋糕店里的卖的可贵了。有一次我带我外孙去蛋糕店里买一块蛋糕，比这块啊略微大一点，结账台那一结账18元，后来我自己都不舍得买了。你看这个啊，50袋还不到100块钱。

0: 可不是便宜的一点半点儿啊，这也太实惠了。
1: 好啦，我们的抢购活动啊马上就要结束了啊，优惠名额只有前200组啊，大家踏踏实实去抢吧，过了这个圈可就真没这个地儿了。
2: 港荣大品牌酸奶吐司蛋糕超值尝鲜，50袋不到100元，限量200组，赶紧出手，手慢无，男女老少都爱吃，甄选优质食材，采用港荣独特的蒸制工艺，口感更松软弹嫩，酸甜可口，一口吃到酸奶、吐司、蛋糕3种美食口感，好吃又营养，常温保存，家里吃、外出携带都不错，开袋就吃不用等，自己吃解馋过瘾，送亲戚朋友有心意，美味可口的酸奶吐司蛋糕，50袋不到100元，赶紧打电话或者扫码抢购吧。

0: 读，为他们点亮梦想的灯塔。阅读，为他们插上追梦的翅膀。阅读，让他们找到宁静的港湾。阅读，让他们重温美好的回忆。阅读，播种希望，收获梦想。
1: 这是一段用关掉开关的瞬间组成的旋律。

0: 厉行节约，关掉不必要的浪费。你能用那些重获新生的资源，创造出更特别的美好。
1: 如果您遭遇了山洪爆发，如果您在山林里迷失了方向，想求救，却发现手机没有信号，请不要慌张，用北斗卫星短信，手机没有信号也能求救。第一步，扫描二维码，核验手机是否支持北斗短信。第二步，进入设置，卫星网络，开启北斗卫星短信功能。完成这两步，打开短信，选择北斗卫星短信，新建信息，输入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位置，点击发送，对准西南方向，待界面上的实心小球落入圈内，系统自动对接5到15秒，发送成功。提前开通，遇事不慌，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为生命护航。
2: 有道理，有道理，活神也请讲，活神也请讲。
3: 行了，坐吧，坐吧，坐吧，啊，起来，起来，起来。
4: 我这次来不想杀人，可偏偏有人就要找死。
2: 是啊，大人杀得对，他们看了不该看的东西，就是找死。
4: 去，赶紧把那两具尸体处理一下。
2: 是，快去。
4: 起来吧。
2: 谢大人。
4: 账本我已经看了，确实没有出入。
2: 铁达人明鉴，北水从来不敢弄虚作假。
4: 我这次来不单单是为了查账，还有一件事。
2: 大人请吩咐。
4: 听说衙门昨日抄了暖心阁，还抓了不少人，对吗？
2: 确有此事，不过今天下午已经全都放了。
4: 全都放
2: 了？哦，还有一个闹事的还在关着呢。
4: 他闹什么事了？
2: 他大人若是为此人而来，卑职现在就可以把他给放了。
4: 不用。
5: 说起来啊，你们几个不是大奸大恶之人，

0: 不管刑罚如何，只要你在博天坊里边能赢上一局，那就能减刑，甚至都能出狱。刚刚让您卜卦，也就是看看您有没有真本事。如果真有的话，能帮助我们哥仨，这赢两把，我们也好脱了这身上的死囚的衣服。哎，
1: 那这个博天房的规矩是什么呀？
0: 钱呢？死囚但凡只要想不死，那就得赢上3000两。
1: 坐牢的
0: 赢1000两，减1年。
1: 不对呀，你赢钱，你还减刑，这为什么呀？
0: 哎，这说是赢钱，实际就是赢个点数。这博天房有一个规矩，只能在一局赢够点数，要不然就不算。
1: 这是为什么呀？
0: 这么跟您说吧，刚刚出去的俩兄弟，他们俩之前在博天房输的加起来差不多有5000两，这不今天运气好，两把牌就赢够点数了。
1: 哦，我明白了，合着你们输的是钱，他们输的其实就是个刑期。真是会做买卖，稳赚不赔呀！哎，那这是衙门开的吗？
0: 不是，也算是，也不完全是
1: 啊。
0: 可能是衙门的某个人跟外边人合伙开的。
1: 为什么呀？
0: 这博天房里边没有朝廷的衙役，只有几个打手，有几个打手还是这朝廷通缉的要犯。
1: 也就是说，如果他是衙门开的，他就不会用通缉的要犯当打手，是这意思吧？
0: 对对对，就是这意思。
1: 哎，那他们为什么不叫我去呢？
0: 别着急呀，等会儿你家里把银子送来，自然就会有人过来叫你的。

0: 城南姑娘。
1: 子枫，
0: 你这是要去哪儿啊？
1: 我去把孙胖子的口供交给大人。
0: 那我送你吧，我保护你。
2: 白菜，新鲜的，字画。
0: 哎，木兰姑娘，
3: 您看看字画，
0: 你看这侍女画的多好看呀、啊！
2: 新鲜的白菜。
0: 不过我觉得跟你差远了，如果把你画在画上，一定艳压群芳。要不然咱们也画一个吧。
1: 画完了挂哪儿啊？我屋都是解剖图。
4: 花伞啦！哎，看看花伞吧。
0: 木兰姑娘，
4: 姑娘，看看吧。
0: 你看这小伞的颜色，多好看，跟你衣服都配啊！啊，你看，
1: 挺适合你的，真的。
0: 适合我的就是适合你的呀。木兰姑娘，你看我刚刚在这个摊位给你挑了个玉佩，你看都适合你，送给你。
2: 各种各样的都有，来看看。
1: 我们是出来办正事儿的，不是出来玩的。
0: 我知道，可是这个机会可遇而不可求啊。
1: 什么？
2: 我来看一下吧。
0: 我是说，我是说这玉佩。木兰姑娘，你知道吗？这每个人戴着的玉佩啊，都是讲缘分的。这主人要认玉，玉要认主人。当我第一眼见到他的时候，他就在告诉我，他非你孟南姑娘莫属。伙计，玉佩我们要。
1: 那我就勉强收下吧，谢谢你啊。
0: 非你莫属，手拿把枪。

0: 二位，住店吗？
1: 老板，来个上房。
0: 哎呦，咱这是小店，没有您要的上房。
1: 差不多的也行。
0: 这差不多可是难为我了。
1: 和珅怎么来济南了？
0: 这样，您二位上去看看，如果合适了，您就住下；如果不合适，您再转转。
2: 这是不是有点快呀？
0: 哪儿快了？
3: 没事，别瞎打听。哎，掌柜的，那你就按他的要求，留间最好的房间给我们。哎，尽可能把我们留住，明白吗？
0: 哦哦，明白了，明白了。别笑，
1: 子枫，咱们走了。
0: 小人明白，小人明白
3: 啊！木兰姑娘，我问了，她说有房，还挺好的。要不然咱们歇一会儿。
1: 这么多事儿呢，您还想歇着？走了。
3: 哎，让你别笑，
0: 不笑不笑。
3: 掌柜的，啊，今天初几啊？
0: 今天十五了。
3: 扫兴。
1: 啊，宝贝儿，我真没想到你为了娶我竟然会来这么早。
3: 木兰，
1: 这俩人什么关系？你去哪儿？
2: 我想回家。
4: 木兰，这事不是我不帮你，上次你也看到了，我手下也全都看到了，上来就管我要银子，我要是现在把他给放了，我这张脸往哪儿搁呀？
1: 思玉大人，我特别能理解您的苦衷，我们家老爷啊，哎，夫人也说了，让他多在这儿待上一段时间，正好磨磨他这臭脾气。
4: 说的也是，就你家老爷这臭脾气啊，也就遇上我这样的好人，换了任何另外一个绝不会轻饶了他。
1: 是是是，有劳思玉大人了。
4: 跟我去探视厅等着吧。
1: 多谢思玉大人。

0: 红。
1: 哎哎，活神仙回来了，活神仙回来了。
2: 哎呦，哥几个这是一宿没睡啊。
1: 火神仙不辞辛苦的，这彻夜为我们做法，我们岂有贪睡之理啊。
2: 有道理有道理。哎呀，哥几个好消息啊，一宿没白熬。哎嗯，哎呦，可累死我了。这一宿啊，上天见星宿，下地找阴司，好说歹说，算是把事儿给你们哥几个说开了啊。现在他们答应让我给你们加持赌运，但有一点。
3: 先聊到啊，
1: 先生，你说那一点。
4: 等等等会儿等会儿等会儿。
1: 好好好。
2: 谁啊，谁看我来了啊？
3: 去了就知道了。哦，快走吧。
1: 终于熬出头了。

0: 老爷，你最近一切都好吧？
1: 好啊，几个毛贼刚才想修理我，已经制服了。木南，带着银票没有啊？
0: 银票我带了。
1: 带了多少啊？
2: 我带了100两，不过刚才都用来打点私欲了。
1: 啊，这家伙胃口不小啊，早知这样昨天就应该抽他。木南啊，
0: 哎，
1: 你啊一会儿回去还得再取点银票。
0: 哎，老爷，您用这么多银票干什么呀？
1: 银票啊，济南府的大牢有猫腻。
3: 哦，老爷的意思是一边争取减刑的机会，一边在牢里多交些济南府的新朋友。
4: 所以说呀，他这个大牢啊，要想减刑就得进博天王
0: 啊。那这济南府的花样啊还挺多呀。
1: 所以啊，你要再取点银子回来吧。啊，我得进博天王啊。
0: 好嘞。
1: 哎，你跟那思玉混那么熟了，他没告诉你这个？
0: 没有啊。
1: 怎么回事啊？难道这家伙他不愿让我出去？不应该呀。
0: 嗯，他可能是觉得您昨天骂得太狠了，在手下面前丢了面子，
2: 所以想多关你几天再放出来。
1: 嗯，这事儿啊没那么简单。哎，这也怪我呀。啊，都到这会儿了还心疼那俩钱儿，因小失大呀。再有啊，这个秦捕头那边，我说那批山货盯得紧吧？
0: 他经常过来帮忙，放心吧。
1: 嗯，咱们新来那伙计没偷懒？
0: 没有，那手脚麻利着呢。

0: 么着，你回去啊，跟子峰说，我说那批山货让他定好了，一旦时机合适，立刻下手。啊，
1: 好的，老爷。

0: 你去后面准备一下，我也要去他的牢里坐一坐，去吧。
1: 是，卑职这就去办。

0: 我那几个兄弟呢？
1: 那三个是死囚，理应换去别的牢房。
0: 哎，那昨儿怎么算啊？这个
1: 昨天，哦，昨天他换错了。
0: 换错了？还有这事儿呢？
1: 你哪那么多废话？

0: 身这个时候来济南干什么呀？
1: 哎，傅大人，请。
2: 傅大人，请。

0: 此次皇上派您前来山东巡查，还望何大人高抬贵手啊。
1: 傅大人哪里话，自傅大人在山东上任以来，山东乃是风调雨顺，百业俱兴，此功绩朝廷上下有目共睹，何来高抬贵手一说呀？哎，
0: 虽然国泰一心为民，勤于政绩，可总是避免不了属下犯错呀。臧海坤一案，那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1: 此言差矣，那不是个例子，是个例外。
0: 请，
1: 请。
0: 不管怎么说，国泰还是要感谢何大人在圣善面前求情之恩。
1: 傅大人乃是忠臣良将，国之栋梁，我不保你还保谁呀？
0: 何大人真是抬举国泰啊。
1: 嗯，那就要看傅大人时不时抬举了。
2: 何大人何出此言呀？
1: 傅大人何必明知故问呢？来吧，喝了这杯酒，何某定有办法为你解忧。傅大人请。
2: 请。

0: 你说什么？和珅和傅国泰？大人不是说他们两个有矛盾，在朝不和吗？
1: 大人的确如此说过，所以现在他自己呀，一时半会儿也想不明白。
2: 这有什么难的？我写封信给京城，问问到底什么情况就行了。
1: 大人特意交代过，此时万万不可与京城有任何书信往来。
2: 这，我写给我爹，我爹是六王爷。
1: 哎呦，这六王爷万万使不得，更不行了。
2: 为什么？
1: 因为。因为六王爷年事已高，不宜操劳过度。
2: 那就听老爷的吧。
0: 那大人有没有说咱们现在应该怎么办？
1: 说了，他说以不变应万变，
2: 那就是等着了。
1: 哎，差不太多吧。
2: 那既然老爷都这么说了，咱们还紧张什么呀？该吃吃，该喝喝。哎，对了，孟楠，老爷有没有说他打算什么时候出来呀？
1: 这一时半会儿可能出不来，因为大人在牢里发现了新线索，正在调查呢。
0: 什么线索？
1: 博天房。这博天房啊，和翠香楼有着相同的关联，这共同之处呢，就是都用一种隐秘的方法疯狂的敛财。翠香楼花魁之争，博天房豪赌买命，而二者更主要的共同之处就是都存在着当年隐藏起来的通缉要犯。
2: 这不说老爷在里边很危险了？
1: 那倒说不上，大人在牢里啊还是很吃得开的。
2: 真的？
1: 千真万确。

0: 东西竟然会武功，累死我了。
1: 小宝贝儿，
0: 你还有完没完了？你到底想干嘛呀？
1: 没事儿，我就是想你了。

0: 头啊，新来的。哎，这新来的怎么不打个招呼啊？
1: 不懂规矩。你是新来的，我是早到的，老李的规矩你得给我打一招呼。哎，我得让你明白明白这规矩。
0: 我说，
1: 哎，在下刘老大，你得跟我打个招呼。哎嘿，哎哎，
2: 来来来来来来，
1: 哎，
0: 有多远滚多远。
1: 有吗？练家子呀。这位，不瞒你说，在下行走江湖的一位方士，通天彻地，无所不知，想不想消灾解难，我给你说说。不说话。行，不说话算我没说。

0: 崔姨，我告诉你，你够了啊！你别真以为我不打女人，我之前是念着你救过我的份上，我才忍了你这么久，你别太过分啊！哎，哎，不是，你别笑了，怪瘆人的。哎呀，你去那边，去那边，去那边，去那边。王公公，你怎么在这儿？
1: 当然是来救你的了。
0: 救我？什么意思啊？
1: 这个恶妇，他可不是一般人啊。
0: 不是一般人？他呀？
1: 他就是夺命婆婆崔二娘。20年前就已经在江湖上赫赫有名了，3年前被朝廷通缉，从此便杳无音信。没想到他今天为了你竟然暴露了身份，足以见得他对你是一往情深啊。
0: 王大人，好了好了。
1: 贺子峰啊，我问你一件事儿。
0: 王大人请讲。
1: 这个刘墉他现在在哪儿啊？
0: 啊，刘墉他现在王大人，您找刘墉有什么事儿吗？
1: 皇上让我找他回京复命。
0: 哦。哎呀，终于平安到家了。我回来了。哎，人？哎呀。饿死我了。吃饭了？怎么不等我呀？哎呀，都吃着呢，没觉得少了点什么吗？没我吃东西，食之无味吧。

0: 哎呀，
1: 雪儿多吃点啊。
0: 嗯，是不是？我来了。哎，为了大家，来，刘雪儿，给我递个馒头。好，谢谢。
2: 你还有脸吃？
0: 哎，不是，我怎么就没脸吃了？各位。

0: 怎么办？
1: 麻烦啊！
0: 不是你们看我干嘛呀？我不应该吃吗？
2: 吃，必须得吃，而且还得多吃点。贺侍卫昨天熬了一夜，辛苦了。
0: 啊，没有没有没有。
2: 七彩，给他多拿点吃的来。
0: 不用了，哥哥，我这些就够了。您对我也太好了。哎呀，刘翔，你怎么变成这样了？一个馒头还跟我玩声东击西，读兵法了？
3: 让一下。
0: 不是，七仔，你什么意思呀？一驴啊，这是还拿个洗脸盆干嘛？这是要

0: 你们大家听我解释啊，不是你们想的那样。孟楠姑娘，我什么都没干，什么都没发生。昨天是我
1: 就是不明白了，什么时候大人在牢里边，咱们每天受到别人的监视，怎么还有人不懂事呢？还有人夜不归宿，还有人不爱惜自己的身体，不以大局为重呢？
0: 青木头，你怎么指桑骂槐啊？我怎么不以大局为重了？我昨天碰到
2: 夫人，我吃饱了，我去大牢里给大人送点银子，你们慢点吃啊，慢点吃。
0: 孟楠，你不能去大牢，危险。
3: 来，开饭了，开饭了啊！把你们的碗都拿出来，开饭了。
4: 你看，怎么样？衣服换过来了。
5: 接茬来啊！
4: 哎，火神仙，我那俩哥们儿怎么没成啊？昨晚他俩输得特别惨。
5: 是吗？那你得慢慢来呀，一个一个的呀，啊！
4: 那得什么时候才能轮到他们俩呀？
5: 给你算算啊。停！坏了！
4: 怎么了，火神仙？
5: 天机一泄，妖孽作怪呀！
4: 那怎么办呀，火神仙？你想想办法。
5: 话只能说到这儿了，其他听天由命，顺其自然吧。啊，先管好你自个儿，慢慢来啊。
6: 何大人，我这么一个小地方，你都能找到这里，看来傅国泰小觑您了。
7: 王公公过奖了。这普天之下莫非王土，虽然是在山东府，可公公真以为有的人可以只手遮天吗？
6: 何大人，有什么急事啊？你来找我？
7: 没什么大事儿，就是过来喝杯茶，跟您聊聊天儿。听说您帮傅国泰办了几件大事，慕名而来。
6: 何大人，您真是折煞咱家了。
7: 王公公，明人面前不说暗话呀。你我混迹官场的人都明白一个道理，说这背靠大树好乘凉，可照理说您王公公的大树本应是当今圣上，可为何现在要为傅国泰做事呢？
8: 王公公想必听说了，山东济南府最近不太平，

0: 皇上命我前来，就是要看看这里刮的到底是哪股邪风。
1: 那皇上到底想查谁呀？
0: 王公公觉得皇上想查谁呢？
1: 这我就不明白了。皇上既然已经把刘墉派下来，为何又将何大人您再派下来呢？
0: 刘墉这个人做事啊，太刚直，喜欢自下而上，而何某做事呢，就圆润多了，喜欢自上而下，这样双管齐下，才能确保得圆满啊。
1: 真的要为一个富国太费这么大周折吗？
2: 富国太这三个字可是王公公自己说的，既然如此，想必王公公应该有什么高见，何某愿意洗耳恭听。
1: 我一心只为皇上办事，哪有资格谈论朝廷的事情啊。
3: 好，既然如此，那咱们聊点别的。前些日子我听说，在我何府不远之处，傅国泰大人送了公公一座院子，院子里面还有一座和我府上鉴宝阁一模一样的地方，里面奇珍异宝无数，连何某都想有机会去长长见识呢。啊，还有啊，王公公，听说您府上还豢养了妻妾16人，个个都是美若天。
1: 何大人，有什么事您尽管吩咐。
3: 公公别紧张，不论你我是否可以合作，这些事情啊，都是属于你我二人的小秘密，我定不会说给圣上听的。
1: 何大人，您果然大度啊！良禽择木而栖，现在傅国泰被刘墉查得这么死，如果我再不知深浅，恐怕太愚蠢了吧。
0: 王公公果然聪慧。好，何某毕竟不是地方官，在这里办事确实有些地方需要王公公帮衬。
1: 好，何大人您尽管吩咐。
0: 帮我找一个人。
1: 请讲。
0: 刘墉。
1: 刘墉？

刘大人说了，他刚在牢里发现线索，现在皇上急着调他回京，千万不能让和珅和傅国泰知道他的下

0: 老板
1: 啊，
0: 运这批山货多少银子？
1: 15两银子。
0: 哦，这么贵啊？
1: 不是跟您说过了吗？从济南到泰安，这个路程啊，它比较远。
0: 那你看这样行不行？我呀，回头把银子送到店里，您先压着货上路。
1: 也行，随便你。
0: 老板
1: 啊，
0: 这是点意思啊，请你笑纳。这批山货对于我来说非常重要，麻烦您上点心，千万别让他受着了。
1: 您放心吧，保证没问题。
0: 那就麻烦您了。
1: 哎，走了啊。哎，行了吗？
2: 行了，
3: 行了，行了
1: 啊，
3: 走。
1: 哎，
3: 坐。

0: 刀大人，他们在那边。
1: 就是那家，莫南，一会儿买点好料子，给你也做一身。
2: 哟，夫人来了，里边请。
3: 刘老大，
4: 哎，您别这么叫，刘贵
3: 、哎、刘贵啊，
4: 哎，
3: 昨日你跟我说你是一个方士，通天彻地，无所不能，还说你有为我消灾解难之法。
4: 哎呦，您可别信我那个胡说八道，信口开河，您别信。
3: 是吗？可是刚刚那个人怎么称呼你为活神仙？
4: 谁啊？他那傻大个儿。嗨，这你也信？让我给糊弄了。
3: 你是怎么糊弄他的？
4: 那这雕虫小技，不值一提，不值一提。
3: 可是我想听听。
4: 哎，您要是真愿意听呢，我就给您说说啊。
3: 嗯，
4: 哎，他是怎么回事呢？您就说这大牢吧，啊，他这大牢啊，他有个规矩，说这犯人，你只要上博天房，赢上3000两银子，就能把这条命啊买下来。哎，我呢，我也是怕他们打我啊，哈哈，我就跟他们说呀，我说我有法术，能让他们赢钱。哎，不成想，瞎猫碰上死耗子，他还真赢了。您说这巧不巧？
3: 是够巧的，巧的让我无法相信的。
4: 哎，随口那么一说啊，随口那么一说，
3: 随口一说，你就不考虑后果吗？
4: 嗯，
3: 倘若昨日他没有被换走，且昨晚也未赢钱，那你今日又该如何向他交代啊？
4: 嗨，这，
3: 你是聪明人，别跟我说你是得过且过，挨一天算一天。
4: 哎，您要非问呢，那我就告诉您，我呀，算出来的。
5: 两袖风欢喜此来，
6: 冒齿青智能花镜，戴过了才敢说好，不然我就不会做这个广告。有人问了，一个花镜怎么就智能了呢？哎，冒世清镜片很智能，眼睛不费力，眼镜来调焦，就像一台高级智能的调焦照相机，看的范围更开阔，看东西更清晰，技术很智能。这是德国设计的双面复合渐进式

0: 镜片看远看近，丝滑过度，不累眼，戴着更舒服。帽式轻，护眼很智能，自动防蓝光，防紫外线，戴着更舒适。
1: 老花千万不能那个凑合，对自己的眼睛一定要负负责任。我买一个普通的老花镜，没有验光，戴时间长了以后吧，眼睛很不舒服，而眼珠子疼，视力越来越差。所以呢，从100度增加到快将近500度了。我写字、认真都很不舒服，坐公交车经常坐错车，太不方便了。那个朱时茂和王丽云做的广告，我觉得挺好的。他们说的，这些功能正是我所需要的。帽式轻这个验光师，那个水平特别高，而且仪器特别先进。我旁边的这就是西城的帽式轻的王老师，他给我那个验的光，对老花近视特别专业吧，验光特别负责任。我那个戴着这副眼镜特别舒服，让我体会到了真的戴副眼镜一副全解决了。以前出门要戴3副眼镜，一副近视，还一副老花，还有墨镜。现在出门只需一副帽式轻，包里再也不用戴那么多眼镜了，看近看远，出门很方便。
0: 每个人的眼睛不一样，也许你有近视，他不近视，也许你左眼有散光，右眼没散光，所以就要精准验光，配一副度数合适的老花镜，戴着眼睛才舒服。帽式轻，帽式轻，帽式轻，让你看得清。一副眼镜能看远还能看近，这就是智能变焦的帽式轻。而且帽式轻还有几百种时尚潮流的款式，戴上让你年轻10几岁。
1: 我逛超市买东西方便多了，看看那个商品的配料表，水果好和那个不好看得一清二楚。哎呀，太清楚了，配料表看得一清二楚，太好了。所以我要感谢帽式轻，帽式轻给我带来了方便，一定上这帽式轻找王老师。帽式轻真的很智能，值得我们老年人信赖。
2: 我原先那个戴这个普通的老花镜，就是只能看近，那个看远的时候还得摘下眼镜来啊，完了以后就是非常麻烦。现在是看近看远都不用那个戴镜子了，
3: 一副顶好几副。现在有一副眼镜全解决的问题，很就感觉很好，很幸福。
4: 帽式轻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9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采集数10项眼部视光数据，根据个人的用眼需求、用眼习惯和生活场景，1对1个性化定制。
5: 眼镜方面，以前那个老花镜不能老戴在头身上，这个戴上也走路啊，看东西啊不受影响，看一看这衣服就行了。以前那个眼镜不能戴着，戴着不太舒服，因为它比较重，不能戴着出门。对，有了帽式轻以后，以前的老花镜就放在桌子上，就现在都没怎么用它了，因为那帽式轻呢，远近我这个中距离都可以。退休后在家就喜欢看个帽子，眼睛呢、啊、对我是很重要的，眼睛戴不好看啥都不行，眼耳口鼻舌眼睛最重要。我们老年人一定要配一副好的老花镜，对我们那个老年人来说越来越方便，越来越精神。很多老年人因为眼睛没配好就不喜欢出门，害怕摔跤，健康是第一位的。有个好的眼睛能给我带来健康。
6: 老花、近视、远视、散光、蓝光、紫外线6大问题，只需一副眼镜。
4: 帽式轻配一副，看远看近都舒服，远近看得清，认准帽式轻。 钛金镜架，轻薄舒适，欧盟 CE 认证，依据个人的用眼需求，一对一量身定制一副您的专属花镜。
5: 以前过马路看

0: 不清红绿灯非常危险，现在出门只需要戴一副猫式金眼镜，看远看近都很清楚，都很舒服，看红绿灯也很清楚，戴普通老花镜看吃药的说明书看不清楚，很容易吃错药。现在戴了猫式金，我现在看药品说明书最小的字也看得很清楚，猫式金眼镜看远看近能够自动调焦，对我们老年人特别友好，生活中戴这一副眼镜就可以了。
1: 猫式金智能花镜突破了传统渐进片只有一面的设计局限，凭借创新双面复合技术，结合中国中老年人的面部特征和日常用眼场景进行改良，不仅美观而且功能性十足，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轻松实现清晰舒适持久的视觉体验。
2: 检测这个眼光各方面非常专业非常细致啊，各种功能全给检查了，各方面不足的方面全给你能检查出来，最后一副眼镜全解决，这都是老人的福音啊！只要有条件的，我认为都应该在这儿配，还是挺好的。现在是这个配的是这个猫式金眼镜，低头玩手机，抬头看风景，这一副眼镜还防蓝光，戴上一副眼镜，所有问题全解决。戴多长时间也不累，头也不晕，不像过去这是戴别的眼镜戴时间长了都非常累，头也发晕。戴猫式金眼镜出门上台阶下台阶非常显得清晰安全，对于老年人来说，这个上台阶或下台阶最容易摔倒，那有这副眼镜的这个确实是老年人的福音，不像过去似的戴副眼镜看不清还容易摔跟头，所以老年人好好关心关心自己，怎么把这个眼镜要配一副好眼镜，适合自己的好眼镜，对自己也是一种负责啊，对孩子也是一种负责。
1: 猫式金智能花镜通过欧盟 CE 认证和 ISO 质量体系认证双认证，每一副眼镜都经过严格把关，确保品质卓越，所有产品都在上海生产基地统一制造，采用高精度车床工艺，历经100多道工序匠心制造。
2: 这我老伴儿，我过去我们出门得戴四副眼镜，老伴儿呢是远视老花，我呢是近视老花加散光，自从我们配了这个猫式金智能眼镜，一副全把这个问题解决了，一人戴一副眼镜就行了，现在我们出门就是省了好多事情。
3: 猫式金眼镜非常清楚，非常棒，有猫式金眼镜一副顶好几副，现在有一副眼镜全解决的问题，就感觉很好很幸福。
4: 戴猫式金智能花镜，看远看近看大看小一副搞定，非常清楚。猫式金视线变焦验配规范，眼镜行业全体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值得我们老年人信赖。
0: 猫式金一副眼镜可以解决老花、近视、远视、散光，还能防蓝光、防紫外线，六大功能真的很智能，我推荐猫式金。
1: 现在拨打电话预约进店，可享受免费验光、免费检测。
5: 猫式金智能花镜，
6: 猫式金智能花镜，
7: 猫式金智能花镜，
8: 看远看近只需一步，看远看近，
9: 看远看近
8: 只需一步，
9: 只需一步。
10: 我是王丽云，我信赖猫式金。
11: 我是朱时茂，选花镜认准猫式金。
12: 我想讲一个真实的故事。那天深夜山洪爆发，信号全无，他拼命爬到一处高地，打开北斗卫星短信，用沾满泥浆的手指一个字一个字输入求救信息，勾选下自己的坐标。正是这条北斗卫星短信让救援人员找到了他。今天我希望你也能开通它。第一步，扫描二维码核验手机是否支持北斗短信。 第二步进入设置卫星网络，开启北斗卫星短信功能。完成这两步后，打开短信，选择北斗卫星短信，新建信息，输入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位置，点击发送，对准西南方向，待界面上的实心小球落入圈内，5到15秒发送成功。接收方的手机不需要具备北斗卫星短信功能，但一定要处在地面网络信号覆盖的区域。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为生命护航。
13: 朋友，秘鲁也有属于自己的蒙娜丽莎，你听说过吗？来首都博物馆就可以看到秘鲁版的蒙娜丽莎，这个可是被盗20年后才被追回来的秘鲁国宝金冠。同时在这儿还可以看到小武士的雕像，这不就是美洲古早版的拉布布吗？西潘王陵考古成果全球首秀，不出国门一站式看懂美洲两大原生古文明，就在首都博物馆。赶紧约上好朋友，一起来一场穿越千年的文明之旅。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等你赴约。
14: 你要非问呢，那我就告诉你，我呀算出来的。哎，我这算可不是算卦那算啊，叫心算。
15: 哦，什么是心算？
14: 哎，它是这么回事儿。我呢是个买卖人，这买卖人你不是平时老得接触走江湖的生意人吗？这生意人哪有实话呀？这面上说着张三呢，其实是底下玩李四呢。哎，表面上给您铺道呢，实际上给您挖坑呢。不明白事儿，您掉坑里了还帮人填土呢。哎，我说什么呢？长个心眼儿，凡事它有规律，你按这规律办不吃亏。哎，这就是这么个事儿。哎，
15: 规律。
14: 哎，您就拿这博天房来说，这博天房干嘛呢？官府跟监狱里头开的赌场。他为什么开这赌场呢？跟外头一样垫个缝用钱呗，就这个吧。哎，目的一样，他这玩法不一样。
15: 有何不同？
14: 这外边的赌场啊，他叫前松后紧，他上来得让您赢点，让您沾着甜头，您这就上瘾了。你这一上瘾完了，您就成了案板上的肉了，随便让人切，输去吧，您就倾家荡产、妻离子散，这都算轻的。所以说，他得前松后紧。
15: 那博天房呢？
14: 前紧后松啊。
15: 为什么？
14: 因为您输的是钱，您赢的可是命啊！您用不着上瘾呐、啊。自说你想活着，你就必须得赌。所以他上来就是硬的，先把你兜里钱给你倒腾干净。可是问题是老输也不行啊，这么多人看着呢，看着说这人老输，没人赢过，谁跟你玩啊？所以说他也得放水。
15: 所以你已经知道那个傻大个输得已经差不多了，对吗？
14: 对也不对。为什么呢？因为那哥几个来时候啊是5个人，日前有2人赢了钱，我算计着那这套就应该下在3个人身上。我掂的他要把这套做瓷实喽，那他就得4个人也得放。至于说放到谁身上，那就看谁兜里干净了呗。
15: 看来你这心算是有道理的，可是你说你能破解此法又是何意呢？
14: 现在还不行，我得自己到博天房里走一遭，我才能明白。我得看看他怎么给这帮犯人分帮。您干嘛这么看着我呀？
15: 你到底是什么人？
14: 我不跟您说了吗？我倒腾山货的。

如果真是如此，你倒是一个难得的人才。哎，什么人才呀？什么人才都白搭！我现在进不去，我人才，我施展不出来。我，刘贵，用你的心算看看我到底是干什么的。您干什么的？这我真算不出来，但是。 我知道，您有后台。您想啊，您要没后台，您怎么能刚一进来就谋着一给人送饭的活呢？

普斯士比亚。哎，嘿，这词儿从哪里冒出来的？挺有意思啊。嘿嘿嘿。

0: 说他们都进去这么半天了，也没个动静，会不会从后门跑了？
1: 他们又不知道我们在跟他们，他们跑什么呀？
0: 可是，
2: 哎，出来了。慢走啊。嗯。
3: 刚才那料子挺好看的。
1: 买这么多的绸缎干什么呀？
0: 掌柜的，
3: 咱们这回买的布啊，够做好多身衣裳了，先给你做。
4: 你是说他们只是出去买了绸缎？
1: 哦，回大人，确实如此，我带人一直跟着呢。
4: 我说这傅国泰手下怎么就养了你们这群废物啊？回去告诉傅国泰，就说刘墉现在恐怕已经出了济南了。
1: 大人何出此言？
4: 你不是说他们雇了一辆马车吗？刘墉就藏在里边。
5: 我说怎么非让这个孙大周跟刘大人有书信往来呢？原来在这儿等着呢。行啊，老秦，哎，
6: 都是孟楠姑娘的主意。
5: 这个呀，我当然肯定是知道的。我就是说呀，你执行的好。
3: 我说你们几个，这利用孙大周的事儿可是我想出来的。
5: 哎，那是那是，这格格肯定是绝顶聪明，不同凡人呐、啊。

老爷，你说你给我这个印章是干什么呢？是能换饭吃，还是有别的意思？哎，这有钱也没地方花呀，还是七彩送的荷包好看。七彩，我有点想你啊。

0: 要饭的，你这鸡从哪弄的？
1: 你哪只眼看见我像要饭的呀？啊？
0: 你这身行头，你还说你不是要饭的？
1: 嘿，我这行头，我这行头衣冠楚楚，那畜生见了我都得敬我三分呐。
0: 不是，你怎么骂人呢？你啊，你信不信我揍你？
1: 我骂人？嘿，看你就不像个好人，肥头大耳的，真是真野蛮。
2: 大叔啊，您这只鸡能不能卖给我呀？
1: 不卖。
0: 您可想好了，我要是给您银子的话，能买好几只呢。
1: 哪儿买去？
0: 对了，这离肥城还有多远？
1: 不远了，可你到那儿啊，还得饿着肚子。
0: 什么意思啊？难道肥城就没有吃饭的地方？
1: 有，都姓关，你吃不起。
2: 为什么呀？
1: 哎呦，家家啊都不做买卖了，交不起那个税。
2: 就有这事儿？我刚才听您说话像是读书之人啊。
1: 我是说书的。哎，对了，给我一文钱，我给你说点书怎么样？
0: 我给您十文。
1: 嘿，真大方啊。
0: 哎，不是，我没说完啊。你卖给我个鸡腿呗。
1: 嘿，可以。可以。
2: 说说说。
1: 哎呀，听我说来啊，我早年遇见了太平年，山清水路路过了我的门前。嗯，哎呀，没想到突然一声巨变，我呀数年参军上了前线，如今贪官治了县，土匪响马他翻了天，打进了县城，他们一看，哎呦，老百姓穷得太可怜，转身他跟了别的郡县，这样肥城才能保了安全。可是呢，现在这些贪官都连成一片，百姓啊有苦难言，这真是火上煎呐。
0: 您刚才说您当过兵？
1: 是啊，我在军中当了一画师，没什么作为。
0: 能画能写又能说，怎么能没作为呢？
1: 那又怎么样啊？
0: 看来你是对这些贪官恨之入骨啊。
1: 嘿，我们家土地全让他们给收了，我能不恨吗？恨归恨，我有什么办法呀？我斗不过人家呀。
0: 您不试试怎么能知道斗得过斗不过呢？
1: 我拿什么试啊？我拿什么试？嘿，忍着吧。
0: 看看。
1: 嗯，嚯，宫廷瓷卷，哎呦妈呀，
0: 不错。
1: 哎呦，官爷，您是谁呀？
0: 想不想把你的田地要回来？
1: 嗨，那怎么不想啊？我做梦都想了。
0: 听我的，嗯，咱们俩就好好跟他们斗一斗。
1: 那怎么斗啊？
3: 不是，你真是说书人。
1: 嗨，我白天要饭，晚上说书，怎么了？两份营生，这也犯了法了？
4: 哎，不犯法不犯法。我就觉得你呀，这个人挺怪的。
1: 嘿，你这话可说对了，我呀就叫土老怪。哎，对了，你跟我说说

0: 你怎么安排呀、啊？
1: 这新刘的你认识啊？
2: 对，我们认识。
1: 孙老板，你一个做绸缎生意的，怎么会认识一个外地来的，而且是做商货生意的啊？另外，据我所知，你儿子这次进来还是拜了这个姓刘的所赐，怎么反倒你又来保他？你到底是什么意思啊？哎，
2: 这不是大水冲了龙王庙了吗？之前这位刘先生在京城啊帮过我很大的忙啊，后来我们多有书信，不曾想这次来济南还没等与我相聚就闹出了这事儿。要不是他家二夫人找到了我，我还蒙在鼓里呢。啊，
1: 原来是这样子。那你打算出多少银子来保他呀？
2: 您给个数就行。受人滴水之恩，理应涌泉相报，不是？
1: 孙老爷还真是个重情重义的人呐！好，跟我去看看吧。
2: 有劳司玉大人。
1: 行。嗯。
3: 刘先生，刘先生，孙大周看您来了。刘先生，孙大周看您来了。
4: 哎，
3: 刘先生，
4: 哎，是叫我吗？
3: 哎呦，刘先生，还真是您呐！
4: 哎呦，老孙，
3: 是我，是我呀！
4: 你怎么来了？
3: 来济南，您也不跟我说一声，要不是您家二夫人找上门去，我还不知道呢。
4: 嗨，我这不是怕麻烦您吗？
3: 你说的这叫什么话呀？行了行了，什么都别说了，咱们出去再说。
4: 啊，好好好好好好。
2: 司玉大人，您看这，
1: 孙大周，您这位朋友叫什么呀？
2: 叫刘，
4: 我叫……
1: 闭嘴，没让你说话。孙大周，我在问你呢。
2: 司玉大人，我们当初交往的时候从来没有请教过刘先生的姓名啊。
1: 那你为何会与他有书信来往？
4: 这孙大周啊，孙大周，你说让我说你这人什么好啊？就为了省点银子，你至于卖这么大一破绽吗？行，你要这样的话，我也不管你儿子的命了，你回去吧。
3: 刘先生，刘先生，你手下留情啊，你饶了我儿子吧，求您了。刘先生，刘先生，你饶了我儿子吧。
5: 你这算是敲诈勒索吧？
4: 哎，谁不想省点银子呀？我今儿这无妄之灾都是拜他那公子所赐，我不黑他我黑谁呀？
5: 那你真绑架了人家公子？
4: 吓唬吓唬吧，能拿着钱就拿，拿不着再想办法呗。
5: 哼，好啊，真是无商不奸呢、啊、刘贵，我是越来越欣赏你这个人了。
6: 话说乾隆十六年，而立之年的刘墉参加了当年的会试，凭着他的才华呀，一举夺魁，中了会员，接着呢、哎、参加了殿试。这刘墉啊可不得了，又独占鳌头。殿试结束之后，皇上呢要钦点、状元、榜眼、探花了。太监一见，急忙宣旨：考上第一名的刘墉，见驾呀！嘿，话音未落，只见呐，闪出一个人来，肥头大耳，身头驼背，嘿，这两只小眼儿啊！那眯缝的呀，那就
5: 哎，行了行了，胡老怪，你在这胡说八道些什么呀？
6: 你
5: 我虽然没有见过刘墉大人，但是我听说
6: 他是个身材清瘦一脸正气之人呢、啊、哪像你说的这个样子。嗨，我跟你说啊，他现在可是左都御史，你这样侮辱一个朝廷命官可是要被治罪的。
0: 小人曾经在江宁军中做一画师，有幸给刘墉刘大人画了一张画，哎呦，此乃老夫毕生之荣耀啊，哪敢有侮辱之意呢？
6: 真的
0: 没有半句的谎言呐、啊！哎呀，我还记得，哎，那个时候我偷偷的临摹了一张画，留作纪念。我对这张画啊，平时都收在行囊之中啊，不敢给别人看。今天呢，大人，嘿，来着了，您呢，就长长眼。哎，
6: 来来来，我看看。
0: 嘿，您看看这幅刘大人的画。刘大人后来看了，还夸我画得像呢。
6: 这刘大人可够年轻的。
0: 这当然了，这是多少年前画的呀？您看看，这儿可还有刘大人的印章呢。
7: 客官，你们菜。
8: 确定这个胖子付得起账？
7: 他进来先付了一锭银子，这个银子还真没见过。
8: 这是官银，看来这可是不简单，好生伺候。
7: 得嘞，您放心吧。
9: 小二，结账。
7: 哎，客官，除了您进来给的那锭银子，您还需要再付五两银子。
9: 怎么这么贵呀、啊？
7: 您刚点的醉腰丝、豆角小炒肉和鲫鱼荷包蛋，这都是当地的名菜，这绝对是物有所值的。
9: 呵，这嘴皮子还挺溜啊！
7: 见笑了。

0: 我这今天银子没带够啊。
1: 那您说怎么办呢？
0: 啊，是这样，我还约了一些朋友啊，他们正在听雨轩听书呢，一会儿就过来，他们来了之后会给你支付银两的。
1: 哦，那这事儿我得跟掌柜的知会一声。
0: 哎，说说说。
2: 哎，先给客人勘察，我去取就回。
1: 您稍等啊，茶马上就来。
0: 哎，
3: 这就叫单腿儿跳龙门。单腿儿跳龙门。
4: 当真？
2: 真的？
4: 跟我走一样。
3: 哎，
2: 先生，
3: 这
2: 有钥匙，
3: 什么意思？
2: 有钥匙，先生。
3: 哎，
2: 大伙儿都走吧，快走，快走，天儿听不了了，快走吧，啊。
4: 肥城县令刘十六参见大人。
5: 啊，你说刘墉去了肥城？
6: 是的。
5: 就他一个人吗？
6: 就他一个人。
7: 公孙捕头，这肥城知县可是认得刘墉啊？
6: 回纥大人，他倒不认识刘墉，可他说那个人的身上带着刘墉的小印。
5: 看来是错不了了，你下去吧。
6: 是。

0: 这是谁啊？朝廷派来传旨的人真的走了？
1: 真的走了，我在屋里翻了半天，翻得特别干净。
2: 我估计他是跟和珅还有傅国泰一起去了肥城。
0: 哎，这下终于清静了，老爷终于能踏踏实实的办个案子了。
2: 夫人，我觉得咱们不能高兴得太早。据我所知，这儿离肥城的往返时间最多五日，如果是快马的话，三天即可。我们试想一下，如果傅国泰到了肥城，发现大人是刘喜儿假扮的话，那么他会第一时间返回济南，也就是说留给大人在济南的办案时间也就三天。
0: 不用不用，我觉得以老爷的聪明才智，一天就够了。笑什么呀？
1: 我没笑什么。哎，木南呢？
3: 啊，
1: 木南的声音。木南姑娘，
4: 乔姑娘，
1: 你没事吧？
5: 木南姑娘，
6: 那个带着斗笠的人，
0: 我们快把他抬到屋里吧。
1: 好，走。王秉烛，出来！王秉烛，你给我滚出来！王秉烛。
7: 你个不知天高地厚的东西。
1: 王秉烛，别以为你是侍卫总管我就怕了你。我贺子峰只听命于皇上，我之前身负皇命向皇上汇报刘墉的状况，而你现在一无赦职，二无口谕，这可是死罪。
7: 那又怎么样啊？难不成你还想杀我？
1: 以为我不敢？
7: 瞧把你能耐的。哎，刘墉他现在到底在哪儿啊？
1: 好，我告诉你，他在肥城。
7: 肥城？好吧，我就信了你的。这个你拿着，这个给你那个相好的吃了，他就能等到我从肥城回来。
1: 等会儿，你什么意思？你可不能下毒了。
7: 怎么着？难道不行吗？谁让你上次骗了我呢？
1: 真卑鄙！
7: 我告诉你吧，我根本就不想找刘墉。更不想掺和他和傅国泰之间的事儿，否则就像你们这些小伎俩能骗得了我吗？
1: 你到底想要什么？
7: 我想知道刘墉在干什么。
8: 行吧，刘兄，收了算我的。
9: 哪儿的话呢？您带我来，开开眼，我就感激不尽了。哪能还要您银子呀？
8: 没关系，我这不是。

0: 也想看看刘兄的赌技吗？
1: 我也是胡来，胡来，胡来。哎，那我要赢了怎么办呢？
0: 当然是算你的了。
1: 那您怎么办呢？
0: 我啊，你忘了刘兄，你不是说我有后台吗？
1: 哦，对对对对，我把这茬给吃那。我说，
2: 哎，等一下，姓名、监号、刑期。看你自己的眼就成。
1: 是是是。
2: 走吧。
1: 啊，好好。
3: 我怎么又输了啊？你们都是骗的。
4: 哎，谁的
3: 骗？都是真骗的。
4: 丫的，
3: 把我钱还给我。
4: 玩不起，走！
3: 还给我！
4: 走走！玩不起，别理我。
5: 人是三生两死，二十八负；局是六合六平，二十一赢。
0: 三生都在何处？
5: 这里。还有这里。
4: 好了好了，买定离手，买定离手，买定离手。
3: 打打打打，
4: 练好了吗？开了啊！
3: 打打，赢了赢了，我可以出去了，我可以出去了。
6: 恭喜恭喜，
3: 哎，我赢了。
6: 恭喜，
4: 打打打打，
6: 上五赢
3: 了。
4: 吓住了啊！一二四，七点赢，
7: 太好了吧？
8: 太好赢了，
7: 太好赢了！
3: 还吵什么？他妈
0: 的！真是个高人呐！
4: 我就不信邪了。
6: 好，继续压了。
0: 小姐，卑职已经查清楚了，前几日在此捣乱的那个人没有问题。
9: 好，那就一切照旧吧。嗯。还有事？
0: 哦，小姐，那个人名叫刘贵，脑子极其聪明，一眼就看穿了朱先生的布局。
9: 你让他进了博天房？
0: 是。
9: 铁大人有何打算？
0: 卑职想想取而代之。
9: 再去查一查吧，如果真的没有问题，那就照你说的办。
0: 卑职明白。
9: 不过你要记住，这个刘贵必须止于博天坊。
0: 是，卑职告退。
10: 都喝，都喝，来，都喝。这里的鱼太有名气了。
11: 好好商，对，就这样，慢点啊。

0: 哥哥，忙着呢。我看着他。昨晚上哪儿去了？我去追那个人了。追上了吗？没追上。你说这人挺厉害的，你都追不上他。可能是个小偷吧。小偷武功能那么高，我觉得是个江洋大盗。是，哥哥说的对，江洋大盗。
1: 哎，你个死胖子，你看什么看呀你？老实实干你的活。哦，哥哥，那没什么事儿，我去休息了。
2: 皇上，

0: 妹妹，哎，而且，来，慢点。怎么样了？
1: 好多了。
0: 我给你熬了药。
1: 辛苦了，二姐。
0: 别客气，快喝了吧。怎么了？
1: 啊，没有，有点烫。
0: 啊，来，我帮你量量。
1: 贺子峰，抓到那个带斗笠的人了吗？
0: 没有啊，这说来也奇怪，他一个大内侍卫竟然抓不到一个贼。这段日子你身体不好，有什么事儿我去牢里看老爷。
1: 那就有劳二姐了。
0: 这话说的，他在里边这么长时间，我也挺担心他的。
1: 对了，二姐，你帮我叫一下秦捕头，我跟他有话说。
0: 嗯，好。药也凉得差不多了，快喝了吧。
1: 哎，
0: 慢点啊。

0: 哎呦，你瞧瞧，把我急的，我这还……哟，昨晚您赢了，您不是说您不赌吗？
1: 我是不赌，但我确实是赢了。
0: 什么意思啊？
1: 刘兄，可否愿意过来帮我？
0: 没明白。
2: 补天房就是咱们铁龙大人的。杨先生请。
0: 嚯，不错啊，
2: 杨先生，这儿今后就是您的住所了，您可还满意？
0: 哎呦呵，这太可以了，这比大楼强多了。这个啊，好家伙，这么大屋，这就我一个人住，这怪瘆得慌的。这个，
2: 那您想住几个人呢？
0: 不是，我说大牢那哥几个，
2: 早就安排了。
0: 哎，这，哎，我上，嚯！哎，我说这怎么个意思？这个，
2: 刘先生，铁大人都说了，您呢就好这口，要不您怎么能住进这大牢呢？
0: 是是是，想得周到，想得周到啊！多谢多谢。
2: 好了，刘先生，我就不耽搁您快活了。有事儿您尽管吩咐。
0: 哎，我说，说了半天让我干什么活？哎，
2: 不着急，到时候自然告诉你。告辞。
0: 好好好好，告辞告辞。
3: 先生好。
0: 好好好。

0: 我想讲一个真实的故事。那天深夜，山洪爆发，信号全无。他拼命爬到一处高地，打开北斗卫星短信，用沾满泥浆的手指，一个字一个字输入求救信息，勾选下自己的坐标。正是这条北斗卫星短信，让救援人员找到了他。今天，我希望你也能开通它。第一步，扫描二维码核验手机是否支持北斗短信。第二步，进入设置卫星网络，开启北斗卫星短信功能。完成这两步后，打开短信，选择北斗卫星短信，新建信息，输入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位置，点击发送，对准西南方向，待界面上的实心小球落入圈内，5到15秒发送成功。接收方的手机不需要具备北斗卫星短信功能，但一定要处在地面网络信号覆盖的区域。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为生命护航。
1: 燃动京城，遇见蒙利，2026中国全民节锦标赛正式开票。6月26日至28日，首都国际会展中心，国际专业赛事，精彩巅峰对决，即刻购票，静候莅临。
2: 远古玉米神报道，
3: 勇猛的美洲豹出没，
4: 太阳的金色汗水，
5: 秘鲁的蒙娜丽莎，
6: 月亮神悄悄许愿。
7: 千年前的古老动画片，
8: 千年前的古早小手办，
9: 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战，等你一起来看命。
10: 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战，2026年5月18日首都博物馆正式开展。

0: 子枫。
1: 墨南姑娘，你怎么出来了？感觉好点了吗？
0: 放心吧，我好多了，死不了。
1: 这外边太凉了，你还是回屋歇着吧，啊。
0: 要不你也进来坐会儿吧。
1: 哦，好。

0: 二位里边请。二位稍等一下，刘先生马上就过来了。
1: 秦朗，这就是济南府大牢啊。
2: 这应该是专门探视的地方。
1: 那我上次被抓进来的时候，怎么没有这待遇啊？
2: 孟楠不是说了吗？刘大哥在这里吃得开。
1: 那这也吃得太开了吧？啊，对了，刚才那人说他要去请谁？
2: 刘先生。左夫人，
0: 刘正，

0: 先生，到了。
1: 嗯。
0: 先生里边请。
2: 老爷。
1: 夫人。
2: 你没事吧？
1: 没事儿，好着呢，你看。
3: 刘大哥。
1: 哎呦，秦的兄弟来了。来，夫人，坐着坐着坐着，慢慢聊啊。来来来，哎，秦的兄弟，哎。
2: 里边没事吧？
1: 没有没有没有。来。坐坐坐坐坐坐坐啊。
4: 听明白了吧？好了啊。
1: 家里一切都好吧？啊。
2: 哎，老爷，家里都挺好的。收上来的山货都已经运出去了，而且已经找到了买家，就是这个河北的杨三爷啊。这个杨三爷啊，
1: 杨三爷怎么了？
2: 杨三爷的老父亲啊，80大寿，想请咱们也去赴宴。
4: 告诉孟南姑娘，子枫背后那个人没什么可怕的，他要想动手，他早就动手了。他知道咱们有办法把和珅赶出去，
2: 这个、是
4: 他注意的事。
2: 毕竟当初这
4: 念呐。
2: 这个怎么念啊？
1: 不就是李宪吗？李宪的李。
2: 对，李。当初李宪一别，至今未曾再见。
4: 知道主意的是跟他来的那个人，
2: 所以啊，
4: 此次与和珅还有傅国泰同来济南，其中定有蹊跷。如果势头不对，他马上就会倒戈，这个一定要注意，明白吗？
1: 明白。
4: 念呐。
1: 啊，行了，来，坐，啊，哎呀，夫人呐，
2: 哎，
1: 我这有个事儿要跟你说呀。
2: 老爷请讲。
1: 我呀，在这监狱里谋了个差事，啊，短时间呢还回不去。
2: 还回不去啊？
1: 哎，短时间的，啊，哎，谁不想谋个前程啊？对不对？不瞒您说，夫人，我跟这儿啊遇见贵人了。
3: 那真是恭喜刘大哥呀。
1: 好说好说，以后腾达以后啊，一定有你的好处。
3: 多谢刘大哥。
1: 以后有什么事儿尽管说，别客气啊。
3: 您放心，麻烦您我肯定不客气。
1: 行了，夫人，那就回见吧啊。我这儿都挺好，吃的也不错，住的也不错啊。
3: 好嘞。那我们先走了。
1: 对，我这好着呢啊，放心啊。你乐什么呀？
3: 不是，
1: 我这听着你乐，他妈我就不痛快
3: 啊！
1: 啊，你这笑就不是好笑，我告诉你，是不是夫人一日在家落了单，你图谋不轨？你小子就不是个好货，你！我告诉你，你
3: 干什么呀你？有你这样
5: 的吗？哎呦！
3: 哎，这一天到晚
5: 刘先生，
3: 刘先生，
5: 加狗，哎。哎，你个狗东西，跑到大牢里来打架来了！我看你这行，早日自投罗网是吧？
3: 不是你，
5: 来呀！
1: 你还敢顶嘴？你再说话！
3: 你等着我，你
5: 滚！
3: 我跟你说啊，我回头找你算账！
5: 不，反了天了！
1: 交友不慎的，
5: 刘先生，您消消气儿，这人呐就这样，交朋结友，谁都有个看走眼的时候嘛。
1: 你看看怎么办呢？现在你看我家夫人气的啊！
2: 老爷，你这一天不回去，那个姓秦的可能又要回来骚扰我，你说这可怎么办呀？
1: 你看这样吧，夫人，与其这样，我看不回去了，就跟我住这儿得了啊，好不好？
5: 万万舍不得，刘先生。咱们这儿可没地方给夫人住啊。
1: 哎，那我看
2: 我肯定不回去，你要是非要让我回去，我就这次在这儿。
1: 别，夫人，别，息怒啊！咱们请御监大人想想办法啊！有办法，御监大人，想想法子呀。
2: 没办法是吧？
1: 别，
2: 那我撞死。
1: 有办法，夫人先坐啊！御监大人啊，要不然跟铁大人说说，不行先把我放喽。活在哪儿干不是干呢？我也犯不上为了这个弄得妻离子散呢，我这个。
6: 你看啊，
5: 行，这事儿本官应了啊。
6: 那好，费心啊，
5: 告辞，
6: 费心，
5: 告辞。
2: 老爷，我演的好吗？
4: 很好。
7: 哎，你坐呀。
0: 哦，好。
7: 子枫，谢谢你。
0: 啊，谢我什么呀？
7: 谢谢你的救命之恩。
0: 木能姑娘，其实我是……
7: 你不用多说了，其实我什么都知道。驱魂散之毒性虽然药性凶猛，但也不至于要人性命。只需每七日服用一剂解药，七剂之后便会自愈。
0: 真的？
7: 我想问问你，这七剂解药
8: 可否都在你身上？
0: 没有，我目前只有一剂。
7: 那也就是说，剩余六剂都需要那个人分赐给你。
0: 没错。
7: 条件就是供出大人的所在。
0: 是，不过他说了，他不会伤害刘大人的，而且他也不会参与这件事。如果他做不到的话，我就算丢了性命也不会放过他的，真的。
7: 我相信你。

0: 柳先生，请。啊，好，走。
1: 老爷，这是哪儿啊？这是我住的地儿啊。那他们为什么要把咱们眼睛蒙上？他怕你记着来的路啊。为什么？他因为啊，
2: 滚出去！滚！都给我滚！滚！全都给我滚！
1: 刘先生，刘先生。
3: 哎呦，
1: 刘先生，
3: 铁大人。哟。
1: 这位就是嫂夫人吧？
4: 是是是是是是，
3: 铁大人，多谢您啊！
4: 哎、
3: 我刚说要找您去呢，
4: 没关系，只要刘先生高兴，想带谁进来就带谁进来。
3: 哎，感恩戴德，感恩戴德。<笑>
1: 不客气，哎，快带嫂夫人去熟悉一下住处，缺什么东西让他们准备就行了。
4: 好，好，好，好，好，多谢，多谢，
3: 请，请，请。
4: 啊。<笑>
3: 哎，我说姑娘们，这每天准点跟上差似的，这可受不了啊！行了，行了，行了，回去跟铁大人说，说我家夫人来了，用不着你们了啊！多谢各位，各位请吧，啊，行吧，哎，
5: 我们走吧。
3: 小日子过得不错啊，你知不知道我们在外面多担心你啊？你这过得真好啊！哎，夫人听我说呀，你现在知道我为什么非让夫人来了吧？要不是这天天跟上差似的，见天跟这儿喝茶吃瓜子儿，谁受得了啊？再说这案子也没法断呢，这个。
5: 你把我叫进来是为了保住你的清白？
3: 没有，没有，不是那意思，我这身份啊，迟早有一天得暴露。 请夫人来呢，是在这儿镇护镇护他们。消息不是已经传出去了吗？这样的话，一来夫人可以帮我出出主意，二来到时候咱们也有个方法对付他们。请夫人畏惧几天啊，小住小住，夫人请。<笑>

0: 中毒而死。
1: 子枫，不用去找了，我觉得此人可能也是在帮我们。你们想，这孙胖子始终在咱们这儿是个累，一旦富国带他们找到这儿，就能顺藤摸瓜找到大人的线索。
0: 手段如此毒辣，不，孙记绸缎庄。
2: 好了好了，别干了，
3: 都回去吧啊！回去回去，撤后，
2: 往后退，
3: 来来往后退啊，往后退！
2: 别看了别看了，
3: 哎，
0: 尸体都
3: 后退，
2: 回去吧回去吧，
3: 别看了，都回去吧。往后退，
2: 别看了。
0: 我们还是来晚了，
3: 后退后退。
1: 这个王公公
2: 别看了，
1: 真是心狠手辣。
3: 回去吧。好了好了，没什么好看的啊。
4: 木南，你没事吧？
1: 我没事。秦朗，你快去孙家大院看看。
2: 后退后退，
3: 往后退往后退。
5: 大人，这孙家被灭门了。
6: 跟我走。
0: 孟楠姑娘，孙家大院不用去了。
4: 真是个疯子。
7: 三位，王公公有请。

0: 朕来的都是客，如此的待客之道，有点不太合适吧？
1: 来者非客，何来待客之道啊？
0: 贺子峰，
2: 王公公，咱们开门见山，长话短说，您这次前来到底有何要事？
0: 我此次前来，自然是为了秋姑娘你呀。
1: 王秉忠，你是为了你自己的阴谋诡计吧？
0: 贺侍卫，看来你是护花心切呀。嗯，没想到堂堂大内三品侍卫，竟然也没能逃过美人关呢。
2: 多谢王公公谬赞，别说美人了，若非因为您啊，我这儿就没人了。
0: 看来秋姑娘是怪罪咱家了。
2: 那不敢。
0: 实不相瞒，秋姑娘，我此次前来是来给你送解药的。

0: 上一次月黑风高，无意中误伤了秋姑娘，还请秋姑娘多多海涵呐。
1: 王秉忠，你之前对秋姑娘下毒，现在又来送解药，你到底想干嘛？
0: 我说过是误伤。
1: 王公公办事一向心狠手辣，反复无常，否则你怎么会对秋姑娘下毒呢？
0: 我为什么下毒，难道你不清楚吗？
1: 你
2: 王公公，有一事我们真的不清楚。您想知道刘大人何在，却又杀了孙家父子，您这到底是何用意？
0: 我这是为了给刘大人解决后顾之忧。
3: 滥杀无辜，合着您是为了刘大人分忧啊？
0: 行了，闲话少说，请诸位转告刘大人，现在和珅已经和傅国泰达成了联盟，具体是什么原因我也不太清楚，但是你们不用担心，我此次前来济南虽无圣旨，但也是真心诚意为了刘大人，还请刘大人能够领我的人情。
1: 哼，黄鼠狼给鸡拜年。
0: 嗯，
2: 王公公请放心，您这话我们肯定给您带到了。
0: 还是秋姑娘识大体重大局啊。好了，我这该除的除了，该送的送了，该说的我也都说了，剩下的就看刘大人的意思了。咱家告辞。
4: 年轻人呐。

0: 孟南姑娘，你到底什么时候中的毒啊？你怎么也不说一声。就是那晚，王秉忠把我打伤之后，就给我下了毒，目的就是逼子峰说出大人的事情。我没告诉你跟夫人，怕你们担心。对不住，啊，进不懂。这倒也没什么。不过那个王秉忠啊，不像什么好人，他说的话也不能全信。这个解药也未必是真的。
1: 我之前追问他的时候，他给了我一剂。 说是能维持一段时间，我就下在孟南姑娘的汤药里。不过，被孟南姑娘察觉了，同时告诉我，说这个解药只要服满7剂便能痊愈。如果这个王秉忠言而有信的话，这里面应该有6剂。

0: 16起，算得识相。那如此说来，这个王秉忠还有点诚意。
1: 大人说的没错，看来这个王秉忠的确是在官市，而且现在他把宝压在了刘大人这边了。包括他杀了孙家父子，虽然手段凶残了点，但是也是为我们排除后患之忧。这么看，他好像也没骗我们。

0: 刘先生，刘先生，哎呦，
1: 司仪大人还没睡呢。
0: 我就是上劳碌命啊，早着呢。
1: 怎么着？您找我有事儿啊？
0: 铁大人让您去趟薄天房。
1: 哦，那就行，我收拾收拾就去。
0: 您这有什么可收拾的？就这样去吧，那边急着呢。
1: 啊，好，来，走。
2: 刘先生身体不舒服？
3: 没有，我是看着人家赌啊，自个儿这看着这心里痒痒。
2: 你可以随时去赌啊。
1: 嗨，又没个赌注，我赌什么呀？
2: 你可以赢钱，真金白银。
3: 算了，我还是好好干我这活吧。
4: 你这也不行啊。
3: 哎，铁大人，那位可输了得有个万十来两啊，这怎么还给往死位上搁呀？
4: 不行就换人吧。
5: 双天
4: 服了吧。
3: 哎，我来。
1: 哎，接过别过。哎，这位兄弟，这么大牌啊，咱俩赌一把吧，赌点大的怎么样？
6: 怎么赌啊？
1: 哎，你赢了死转活呀。
6: 那我要是输了呢？
4: 庄天你都能输，那你得虽多厉害啊，尊神附体都不至于如此啊。
7: 就是啊，除非庄家是至尊宝，哪有这么巧的事儿啊。
6: 赌场里面没有定数，我们还是先说好了算。
1: 没错，庄家就是没有定数，这赌桌上啊什么事儿他都出。这么着，兄弟，你别紧张，我呢就是一时起玩心啊。你这么大牌，翻开我就赢你，你敢玩吗？你要赢了，死转活；啊，我要赢了，就是个玩，什么条件都没有，玩不玩？
6: 你是什么人？说话能不能算数？
1: 什么人你甭管，反正我说话肯定算数，这么多人听着呢，对不对？
6: 好，我跟你玩。
7: 对，跟你玩，
6: 开他的牌，开牌。
1: 哎，下一张啊！哎，
7: 下一张。

0: 高人呐、
1: 什么高人呐？哎，铁大人，我现在明白您找我干嘛来了。
0: 先生请说。
1: 你就是想让我来这儿啊，把这一碗水端平了，是这意思吗？
0: 愿闻其详。
1: 我问你，刚才那人怎么进来的？
0: 这事儿我还真知道。此人是因为碰到妻子奸情，失手误杀了奸夫，故而被判秋后问斩。
1: 所以说嘛，铁大人，像这个撞破奸情失手杀人，这按大清律根本就不够死刑，现在判他秋后问斩，这什么意思？进来之后你把钱输够了数，刑期是可以改的，对吧？然后再把人放了，他也高兴，他们家人也高兴，什么事儿都不惹，这不挺好吗？你现在这个人家输这么多钱，命得捞着啊，钱也输了，命也没捞着，人家家人也不干呢，这功夫长了于大局不利。
0: 先生果然是聪明过人，一点就透。
1: 嗨，这个事儿啊，铁大人就得从源头设计起，对吧？你跟我在这儿盯着有什么用啊？谁都不行，老虎还有打盹的时候呢，对不对？
0: 那与先生之间，
1: 从一开始就安排好了啊，中间有什么事再调，这样才能万无一失啊。
0: 实不相瞒，此事本来是有人在做的，可是最近不知道为什么，他错误频出，已经惹出不少乱子。
1: 是在屋里砸东西那位吗？
0: 对，就是他。
2: 禀大人，此处空无一人，看样子应该是刚刚撤出。
3: 消息够灵通的。你立刻带人封锁城门，严查进出之人，一旦发现立即逮捕。
2: 是。
4: 大人，您回来怎么没先到衙门呀？
3: 这儿离衙门还远吗？
4: 是不远了。
3: 你马上拟定通缉告示，全城张贴。
4: 大人，通缉谁啊？
3: 有用，既然找不到他，就全城通缉，看他还怎么躲。
5: 傅国泰果然带了人去了咱们租住的地方，我看他架势就是去抓人的。
6: 怎么样，我说的没错吧？哎，俗话说，事出反常必有妖。这个傅国泰，就是用脚趾头想，他也应该知道刘墉现在还在济南呢。如果这个时候他再不回来，恐怕真的成了两袖清风的清官了。
7: 那大人，依您看，有什么办法呀？
6: 能把你们几个救出来，我已经是烧高香了。至于那个刘墉嘛，就让他自己想办法吧。哎，不过这丑话说在前头了，如果刘墉要在这里头栽了跟头，你们也休想从这个院里给我出去。
5: 王秉忠，你少说大话，我们真的想走，没人拦得住。
6: 嘿嘿，那就试试。
7: 秦捕头，万万不可。大人，那既然如此，你现在大可以把我们交出去了。反正刘大人这会儿就在济南府的大牢里，外面什么声他都听不见，就如同祖上之肉，任人宰割。反正栽跟头都是早晚的事儿。
6: 你的意思是你们要有

0: 有个人进到牢里通知刘墉是吗？
1: 正是此意。
0: 那不成了自投罗网了吗？
1: 此话怎讲？
0: 哼，这傅国泰既然已经动了抓你们的心思，恐怕没那么容易收回去吧。
1: 您的意思是全城通缉？
0: 只能这样了。
2: 那通缉告示传到大牢里怎么办？刘大人怎么办？
0: 那只能是瓮中捉鳖了。

0: 这是刘大人在大牢里交给我的，说拿着这个就可以找到他。
1: 胭脂盒，
2: 我懂了，这里边有锦囊。
3: 进，
1: 我知道了。
2: 啊，
4: 老大人，请。
5: 到现在还没找着刘墉啊？
4: 找不到了。
5: 这济南府就这么大，又是您的地界，他一个大活人怎么会找不到？
4: 何大人，您是有所不知，我的人手着实有些不够，心有余而力不足啊。
5: 我是不怕耗着啊，关键是圣上那儿不好交代。您说这刘墉啊，也是太轴了，外边案子都审完了，他还躲个什么劲呢？行了行了行了，我也不听您唉声叹气的了，我这坐了两天马车还颠散架了，我先歇着去了。
4: 何大人请。
1: 在午时左右调换，所以他们这些人根本无法看到贴出来的告示。你必须要在午时之前赶到大牢。

0: 昨晚没睡好啊？
1: 哎，本来换个地方就睡不好，你还点灯熬油的，让人怎么睡啊？
0: 夫人辛苦啊，过了今儿个，夫人敞开睡啊。
1: 过了今天什么意思啊？
0: 博天房的核心秘密有了。
1: 什么秘密啊？
0: 天机不可泄露。
1: 他卖关子了。

这便是我家夫人，怎么样？嗯，闭月羞花，沉鱼落雁，空有一副皮囊而已。看这样，我在看事儿啊！这好像有误。

0: 通缉要犯。铁大人，这告示上为何只有画像没有罪名呢？
1: 也正是因为如此，我才感觉事有蹊跷。
0: 这能有什么蹊跷的？就算他是朝廷要犯，只要水……卑职的意思是，咱们手上有不少朝廷的通缉要犯，只要他与咱们有用，收留了便是。
1: 你仔细看看，这可是巡抚衙门发出来的告示。
0: 还真是巡抚衙门发出的。
1: 那刘贵近日有什么动向吗？
0: 就是昨天晚上刘贵又从我这儿要了博天房从前的布局排序，说是要动手干活了，之后就没什么动静了。大人，这刘贵咱保还是不保啊？
1: 我倒是想保啊，事到如今只能去找小姐试试了。这样，你先带人过去，把刘贵控制住，等我消息。
0: 是，卑职这就去安排。

0: 先生可有办法帮我解脱？
1: 你解脱什么呀？你夫人又没死。
0: 什么？
1: 他本来他就没死啊。
0: 你说的可是真的？
1: 什么真的假的？我亲眼见着了。
0: 他在哪儿？你快告诉我他现在在哪儿。
1: 别急别急啊，慢慢告诉你。

0: 盒子，你这孩子怎么最近这么不听话呀？
1: 不不不，
0: 不让你劝劝你梁叔，你怎么跟我这说？
1: 我梁叔叔，妈妈，您上啊，您加油，我是小伙子，
0: 儿子，
1: 我梁叔马上，我是来的，停停停停，这人认识吗？
2: 这。他叫杨侃，
1: 嗯，
2: 我们俩是邻居
0: 哦，邻居
2: 啊，
0: 住在一起。
2: 对对对，
1: 嗯，
2: 前两天呢，他那车在路边停着
1: 啊，
2: 他没动，
1: 没动。
2: 我倒车的时候
1: 啊，
2: 没留神，咣，把他那车撞了，前边车轱辘撞聋了。马老师，
0: 像话，
2: 我这手也太潮了。
0: 你不光是手潮，
1: 嗯，
0: 你这嘴更潮。就这么点事儿，费这么大劲说？
2: 不是，您听明白没有？
0: 哦，行，我知道，就是你的汽车倒车，把人家的自行车撞了，不是？
2: 对对对对对。
0: 啊，就这么个意思。
2: 对对对，
0: 那个钱是怎么回事啊？
2: 你把邻居的车撞了
0: 啊，
2: 你不得赔人钱吗？
0: 哦，对啊。
2: 可是这个人啊，认死理儿，
0: 他
2: 钱的死活不要。
0: 哦，给他钱都不要。
2: 不要。
0: 哎呦，你这钱你带来了吗？
3: 想干嘛？
0: 一会儿你拿出来，拿着我告诉你，不就是给他800块钱吗？
3: 啊，
0: 这你拿，我给你替你给去。
2: 不就这么复杂的一个事儿，您能说清楚吗？
0: 复杂什么？就这么点事儿，而且是你为了给钱，你放心吧。啊，
2: 您过去，
0: 我跟你会说。
2: 您过去，
0: 我只要过去，当当两句话，他就得要。
2: 哦，您带着榔头过去。
0: 带什么榔头啊？我给你说，这太好说了。
2: 这
0: 拿钱的，哎，
2: 您交到他手里吧。
0: 你放心，
2: 好吧，马老师，
0: 这事儿您交给我。
2: 您当去，
0: 我一定让他要了。
2: 来来来，
0: 好，
2: 说
0: 吧，
2: 说。
0: 哎，我说杨凯啊，
4: 哎，马老师，
0: 他啊把你的车撞了，说赔你800块钱，这钱你干嘛不要啊？
4: 住口！
0: 你怎么？
4: 凭什么？你就听他这一面之词？
0: 我听
4: 这法院打官司还得听完原告听被告呢。
0: 被告
4: 他怎么不撞别人的自行车，单独撞我这自行车啊？
0: 那为什么呢？
4: 他我这车停的不是地儿。
0: 你停到房顶上去了？
4: 对，我上得去吗？我
0: 不是，那怎么停的不是地儿？
4: 停到我们那楼门口了。
0: 哦，楼门口那不能停。
4: 我们小区有规定，
0: 嗯，
4: 这路两边不能随便停放自行车。
0: 不能停你还停？
4: 嗨，这不早上起来我上班啊，
0: 嗯，
4: 骑到一半发现没带东西，
0: 哦，
4: 我赶紧就往回骑。我想着呢，把这车放楼门口，我上楼就拿完我就走，
0: 嗯，
4: 耽误不了多长时间。可巧这会儿人梁红浩出门，
0: 嗯，
4: 一倒车，咣，撞我这车上了。
0: 哦，
4: 您可听好了，
0: 嗯，
4: 是我违规停车在先，
0: 对，
4: 这钱是不是我应该赔给他？
0: 你太应该了，
4: 对不对呀？
0: 你给他，对，
4: 他不要啊，
0: 他不要，
4: 这人太轴。
0: 你钱带来了吗？
4: 我都揣一多星期了，
0: 拿出来，拿出来。
4: 你干嘛呀？
0: 我替你给他去，我到了你放心
4: 啊，
0: 我当当两句话，他就得要了。
4: 您撞过钟来没
0: 有？来，你放心
4: 啊，好，那您多谢您了，
0: 你放心，
4: 您受累。
0: 这个东西啊，你去要钱不好要，你给钱有什么不好给的呀？你放心，我给你打。
4: 好嘞，好嘞，好嘞。
0: 哎，我说梁大，
2: 哎，马老师，
0: 你看啊，他这个钱呢？
2: 哎，等会儿，马老师
0: 啊，
2: 这不是我那钱吗？
0: 对啊，
2: 对，您不是替我给他吗？
0: 是啊，
2: 您不是当当吗？
0: 我那个是啊，
2: 您当去，您找我干嘛？您交代什么？
0: 我想说这个，
2: 谢谢啊。
0: 杨凯啊，
4: 成功了，成功了，
0: 什么成功？
4: 怎么还在手里呢？
0: 不是，你看我是说
4: 啊，
0: 想把你的钱去给了他，
4: 对，
0: 结果啊，
4: 给呀，
0: 他说要把这钱，
4: 不是，您给他，您
0: 我
4: 当，
0: 我那个梁子，
2: 哎，
0: 我说这，
2: 哎，我说当老师，
0: 当老师，我怎么改当老师了？
2: 这钱现在应该在谁那儿？

0: 你要给的钱肯定应该在他那儿啊。
1: 你给他，你别找我呀、啊，你上
0: 我转当的。哎，我说呀，
2: 您怎么还没当当出去？就这俩事儿，
0: 我这我那个他就我那个，行，你们俩自个儿去微信转账去吧。这家伙，
1: 您帮我想想辙，这钱怎么？您帮我给。
2: 你看给马老师急的，
1: 你看把马老师急的，
0: 不不不，
1: 冲着马老师，冲着马老师。
0: 哎，你要给他赔他多少钱？
2: 八百吗？不是，
0: 你要赔他多少钱？
1: 八百啊！
0: 哎，这么着啊，你这八百给你了，拿着。
2: 什么意思？
0: 你这八百给你了，拿着。问题解决了，各位亲爱的朋友，回见。我完成，快快。
1: 您这什么老同志啊，倚老卖老，
2: 什么老先生这？
1: 我吸你，
0: 不是我完成任务了，
2: 这不一样吗？他拿我这八百，我拿他这八百，这不还没给出去一样啊？
0: 不是，那你们的意思
1: 根本就没解决，
2: 就是
0: 还没解决。
1: 回家我把这事儿跟我妈就说，
2: 我跟我儿子也念叨这事儿了，
1: 我妈当时就急了，
2: 我儿子当时跟我翻了，
1: 这不，我把我妈带来了，
2: 我儿子跟着我呢。
0: 得，这台上又要多俩人，
1: 我妈长得漂亮吗？
0: 这
1: 您少吃，妈
0: 漂亮。
1: 妈，
0: 妈，怎么着？你这意思，我还得扮演你妈呀？
1: 妈妈妈，那个，他不听我的话。啊、您上岁数，您帮我劝劝他。
0: 我劝劝他，
1: 让他把钱收下。
0: 行，好吧。我说小伙子，你看这个事儿。
2: 儿子，儿子，
0: 我
2: 儿子。
0: 哦，我还演他儿子。
2: 哎、
0: 啊，什么事儿、啊，爸爸？
2: 儿子
0: 啊。
2: 替爸爸好好劝劝你梁叔叔，
0: 劝劝他，
2: 一定得把这钱收下。
0: 放心吧，
2: 啊，去吧，
0: 梁叔叔，
1: 我爸身上，妈妈妈，那边，您替我劝劝他，妈上。
0: 哎呦，我说小伙子，这事儿、哎，
2: 儿子。你这孩子怎么最近这么不听话呀？
0: 不
2: 让你劝劝你梁叔，你怎么跟我这说？
0: 我说梁叔叔，
1: 妈，您上啊，您加油！
0: 我说小伙子，
2: 儿子，
0: 我
1: 梁叔妈上！
0: 我说来来，停！好家伙，你再把我这血压弄犯了。这哪行啊！大伙儿瞧瞧啊，人家光听说啊，这个为发生了矛盾之后，为了互相要钱打起来。你看人家这儿俩人互相为给钱愣能打起来，我还不信这个邪了。今天啊，我一定把问题解决了。用点什么方法好呢？你像让你妈妈好不好？
1: 好，妈，
0: 就这事儿啊。
1: 怎么着？
0: 哎，我问你，你说他。为什么非把钱要给他呢？
1: 妈，您忘了，这个杨凯平常没少帮咱们家
0: 啊，
1: 买菜也做饭呢，买米买面。
0: 哦，
1: 这有什么事，大事小情，老往咱家帮忙。
0: 对对对对，
1: 您忘了上回
0: 哪回？
1: 上回就您在外边
0: 啊，
1: 跟一老头跳广场舞，后来一激动抽过去了。
0: 不，我是有一个那个技术动作没掌握好，人家张大爷来帮帮我。
1: 张大爷，
0: 对，
1: 我不管那事。妈，您抽了没有？
0: 我抽了，
1: 抽的都吐白沫了。妈，您吐了没有？
0: 我吐了。
1: 妈，大伙差点没给吓死。妈，您死了没有？
0: 我死了。我死了像话吗？我
1: 您差点把大伙给急死。
0: 不是，
1: 要不是杨凯正好打广场上路过，把您扶上自行车送到了医院。
0: 对对对，有这事儿。
1: 我想起来了。我那天撞的
0: 啊，
1: 就是驮您的那辆自行车。
0: 哦，
1: 妈，
0: 怎么了？
1: 我把咱家的救命恩人给撞了。
0: 嚯，那
1: 我这要没有那辆自行车，您要耽误了治疗，
0: 没那么严重，没那么严重。
2: 儿子，
0: 儿子啊，你说什么事儿吧？
2: 我跟你说，你呀、岁数小，你不知道
0: 啊。
2: 当初怀你妈妈难产
0: 啊，
2: 是梁叔叔家这车送你妈上的医院
0: 啊。拿他的车送上医院，你别
2: 这
0: 说清楚，
1: 你听明白了？
0: 帮的忙。
1: 那阵儿我可没本儿，
0: 没
1: 我媳妇开的车给送医院，
2: 甭管
0: 有这么回
2: 事。这事儿有没有？
1: 有这。
0: 对对对对，
2: 想事儿。我跟你说
0: 啊，
2: 当时你在你妈肚子里不老实啊。
0: 是啊，
2: 哎呀，折跟头
0: 哦，
2: 你妈肚子疼啊。对了，你给大伙儿学学
0: 啊，
2: 当时你妈怎么疼的？
0: 当时我妈疼的。我哪知道怎么疼的呀？
2: 你还没生出来，
1: 没疼的那个，
2: 不疼。

0: 还是一方面
1: 啊，
0: 你妈还晕车，
1: 好、啊、还晕。
0: 哎呀，一路走啊，一路晕。
1: 嗯，
0: 一路走啊，一路晕。
1: 哦，
0: 所以你生下就叫晕路。
1: 啊，我这名字合着还是这么来的？
0: 啊，打这儿来的。
1: 嗯，好好好，
0: 你说我把这个车给剐了
1: 啊？
0: 这哪儿剐的是这汽车呀？
1: 那这
0: 这剐的就是你妈。这
1: 行行行，打住！再往下要出人命了。
2: 凯哥，什么都别说了，
0: 嗯、
2: 冲老太太这钱你得收下。
0: 哦，冲咱儿子这钱你不得拿着吗？
2: 你不收下，这老人他闭不上眼
1: 啊。啊，
0: 黄泉路上无老少。
1: 哎呀，行行行停停停停停停停，好家伙，再说我要没日子活了。什么呀，我听出来了、
0: 嗯、
1: 你们俩啊虽然有一点小小的分歧，但是就你们这种互敬互爱的邻里关系值得我们学习啊。有人说现在是这个钢筋水泥隔断了亲情，但是从你们两家身上我看到了社会有真情，社区有真情，家家有真情。具体到你们俩撞车这事儿啊，要我的意见是把钱都各自拿回去啊，大家都是好邻居，你要老这么矫情来矫情去，这不伤了和气了吗？你们说呢？
2: 马老师说的太有道理了。你说咱要再这么争执下去，这不就显得远了吗？
1: 对呀、啊，
0: 咱要这么吵下去，显着生分了。
1: 是啊，
2: 那这钱我可不给你了。
0: 那这钱我可就收着了。
2: 得了，
1: 这就对了。
2: 谁让你是我哥？
0: 那谁叫你是我兄弟呢？
1: 这就叫啊，大伙得讲究一个团结，这才有好邻居的样子啊。
2: 好邻居，
0: 好邻居。
2: 等会儿，好邻居，我们俩说了不算。
0: 嗯、
1: 怎么？
2: 我得问我妈。
0: 我也得跟我儿子商量商量。
1: 妈妈妈。
2: 妈，就是马老师这么解决，您满意吗？
1: 哎呦，满意，太满意了！
2: 我妈满意。
1: 嗯，
0: 儿子
1: 啊，
0: 马爷爷这么处理，你高兴吗？
1: 十分高兴。没问题。
2: 妈，那你快谢谢马老师。
1: 哎呦，谢谢大兄弟。
0: 哎，儿子，你得谢谢马爷爷呀。
1: 哎呦，马爷爷，谢谢您。
2: 马老师，我妈可谢您呢。
1: 那个不客气，大妹子。
0: 马老师，孩子谢谢您呢。
1: 哎、这小家伙。我说我到底是谁呀、啊？我这家伙
2: 太好了，太好了，
0: 不错。
2: 因为马老师的精心调节，这个事情圆满的解决了，
0: 一天云彩满散。
2: 时间不早了
0: 啊，
1: 妈，走、
2: 回家。
0: 哎，
1: 回家，
0: 儿子
1: 啊，
0: 咱回去吃饭去了。
1: 哎，不
2: 吃饭去。妈，您得跟我走。
0: 啊、不，儿子，你得跟我走。
2: 你跟我走，
1: 不是
0: 跟我走，
2: 跟我走。哎呀！
1: 回来都回来！
2: 哎，
1: 你刚才说要给多少钱？
0: 我这800啊！
1: 你要给多少钱？
2: 也800啊！
1: 都拿出来！
0: 干嘛呀？
1: 都给我
0: 啊！
1: 哼，赔我这西服！
0: 是
3: 啊。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1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4: 由著名表演艺术家王晶诚信推荐的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暨岁玉焕新活动盛大开幕。
5: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七。俗话说，人养育3年，艺养人一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4: 云南玉石源头工厂近6万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京城，从工

0: 场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
1: 北京东方博物城10万件精品翡翠合天一起，全部都是2.5折出售。云南玉石工厂直接把翡翠送到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出售，但保证是高品质，7天无理由，包退包换。
0: 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现场还首次推出碎玉换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
1: 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0: 应广大市民朋友强烈要求，活动延期至6月30号，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咨询热线8207-7077。
2: 大家好，我是何大锤。
3: 我最怕大雷，这个雷雨天气怎么避险？哎，
2: 我有小妙招，
4: 大家都警觉点啊！
2: 如果是户外遇到雷电，咱可不敢往那个空旷的高处去，更不敢在雨中狂奔快跑。万一当时这个雷电已经很近了，赶紧找个洼地先蹲下，哎，这双脚一并拢，背要平，头还要低下。提醒居家的你，雷雨天尽量不要使用太阳能热水器洗澡，不触摸金属水管和暖气片，关闭家中暂时不用的电器开关，这样你就可以和我一样成功避雷了。我是苗阜，唱戏可以彩排，防汛没有重来，妙招心中念，无惧雷雨天，做自己生命安全的主角。

0: 不对？
1: 哎，对对对对。
0: 大钱呐，去打呀！天道，看这卧云哎，
1: 您这甭来卧云了，
0: 这姿势多美啊！
2: 相声演员，
1: 哎，我是说相声的。
2: 哎呦，拉拉手吧，咱们俩是同行啊。
1: 您也是相声演员？
2: 我是河北梆子演员。
1: 哦，原来您是河北梆子演员呐？
0: 嚯，你也会啊？
1: 这是你怎么说话？这是？
2: 我是河北梆子演员。
1: 哦，您演河北梆子？
2: 对对对对对。
1: 我怎么不认识您呢？
2: 这难怪了。
1: 您说，
2: 我不在京津两地。
1: 哦，您在哪儿呢？
2: 我经常活动于新疆一带，
1: 游击队呀。什么叫活动？
2: 游击队干嘛呀？我们在新疆活动演出，在这儿石河子了，就到乌鲁木齐了，这不来回活动吗？
1: 哦，经常在那儿演。
2: 哎，活动于新疆一带。
1: 您上我们这儿来干嘛来了？
2: 看看师兄弟儿。
1: 哦，这儿还有您的师兄弟儿。
2: 哎呀，太多了，太多了。
1: 是吗？
2: 啊，我的大师姐你知道吧？
1: 哪位啊？
2: 河北梆子演员，他叫韩俊清。
1: 嚯，那可是个老演员了。
2: 那是我的大师姐。
1: 哦，你的师姐叫韩俊清。
2: 对对对。
1: 您叫？
2: 我叫吴眼清。
1: 惹祸了，叫人倒的，是不是？
0: 什么叫倒的呀？
1: 什么叫吴眼清啊？
2: 吴艳清。
1: 吴艳清。
2: 对对对对对。
1: 这么着，您既然是吴艳清了，您来到这儿能不能给我们也唱一段，给我们唱两段？哎，大家欢迎，来给我们唱两段。
2: 谢谢谢谢谢谢。哎呀，是这个京津两地的观众是太热情了。
1: 就是啊，
2: 既然您这样，我也是盛情难却。
1: 哎，对对对。
2: 不过我呀，我这个人呢有一个不好的毛病。
1: 您有什么毛病呢？
2: 我跟他们有的河北梆子演员不一样。
1: 哪点不同？
2: 他们有的时候能够清唱，往这一站，有胡弦没胡弦，张嘴就能唱。我不行啊，我清唱唱不出，张不开嘴，我恨不得有胡劲儿，有乐队，甚至有一个演员帮着我合作，哪么来一段折子戏？呵，越唱越过瘾了。
1: 哦，您喜欢彩唱折子戏？
2: 对对对对对对，没人呢。
1: 也要这么办吧？啊，我毛遂自荐，我呀，给您配角怎么样？
0: 您，
1: 咱二位表演一回。
0: 你不说相声了吗？
1: 说相声讲究说学逗唱啊，什么都得研究啊。
2: 好，哦，说学逗唱。

0: 也能唱，喝也慢
1: 也能唱一点。
0: 成了，我跟你合作，
1: 以您为主，
0: 没问题，没问题。哎，
1: 您是唱哪工呢？
0: 我唱韩润清的，是唱青衣的。
1: 哦，唱青衣的，正好。我是唱老生的，
0: 正好合作合作。
1: 那您挑戏吧，
0: 你挑吧，
1: 你挑吧，
0: 你挑吧。
1: 您是客人，
0: 你不知道我会的戏太多。哦，我挑来说你不会，同着大庭广众之下，你寒蠢。我
1: 什么叫寒蠢呢？
0: 你寒碜呢？啊，撒贪捅死了，多多少少也是一条小性命，是不是？
1: 我也不至于吧？啊，那么要我挑一出戏，
0: 我这害怕不是吗？
1: 我挑了，
0: 你挑吧，
1: 您挑，我挑，我挑，咱们来一个，哎，河北梆子大灯殿，
0: 你看看，对，内行人一挑这个戏，内行。大灯殿是河北梆子拿手戏，
1: 最好听啊！
0: 金牌调来，银牌哟炫，
1: 咱就这出，
0: 就这么一句，
1: 就会这么一句呀、
0: 啊！刚开始啊，刚学的一句，慢慢逐步的就学会了。
1: 哦，后边还不太熟。
0: 哎，对了，哦、我再挑出别的，
1: 我再挑出，哎。咱们唱一回打金枝。
0: 好，打金枝也是河北梆子拿手戏。
1: 对、啊、
0: 不过这个戏这个人物太多了，你想皇上、有时候皇后、驸马、公主，还在一个老郭爱什么的，这人太，郭子仪，这人太多，
1: 人是不少、
0: 啊、咱俩赶不过来啊。
1: 哦，挑一个人少的，
0: 挑人少的、
1: 咱们唱一出汾河湾怎么样？
0: 汾河湾啊，就这出戏了，就这出戏了，
1: 同意了。
0: 汾河湾
1: 行，
0: 汾河湾
1: 分分角色，
0: 你来谁？
1: 我来薛仁贵啊，我唱老生的。
0: 那薛仁贵这名字多好听啊！薛仁贵，我的、
1: 你柳银环呐？
0: 不是柳银环，
1: 对，
0: 柳银环跟这个薛仁贵两个人什么关系呢？
1: 这个你都不明白啊？
0: 问清楚了吧？
1: 夫妻两口子。
0: 哟，这么说，我嫁给你了。我不好意思，
1: 什么毛病你这是？你这干嘛不唱戏吗？
0: 你这不是害臊吗？这
1: 逢场作戏，
0: 唱着唱，就这么地了，
1: 就这么着了
0: 啊，就这么着了。
1: 那个，你帮忙
0: 干嘛？
1: 咱把这桌子
0: 还得搭
1: 一下，哎，
0: 好，大的桌子啊，
1: 哎，大的桌子，分出前后台来，哎，桌子前面为前台，桌子后为后台，我上场，您打家伙，您上场，我打家伙，
0: 好嘞，成了，
1: 您就这样吗？
0: 我化好妆，
1: 您化好妆，
0: 我化好妆，
1: 行。你叫板吧，
0: 你叫吧，
1: 你叫吧，
0: 你叫，
1: 你叫，
0: 我叫，
1: 你叫，
0: 我叫，咱俩人怎么也来四个菜啊？来四个菜，一碗汤，来四两干饭，
1: 叫菜呀、啊？
0: 你不让我叫吗？
1: 你叫板，
0: 叫什么板？叫什么板？
1: 叫板都不懂？
0: 叫板啊？叫板？叫板
1: 什么呀？你干喊呢、啊？这是
0: 那叫
1: 那有词儿，
0: 什么词？
1: 丁山儿该来了。哦，
0: 丁山儿该来了。哎，丁山儿该来了，怎么样？丁山儿该来了。
1: 你干不干呢、啊？你啊，
0: 你先干，你来碗汤啊。
1: 来汤干嘛？
0: 你不说
1: 你得有韵，
0: 说
1: 你得有韵。
0: 这人。强人所难，强人所难。
1: 怎么了这是？
0: 我有运那不麻烦了吗？这不是？啊？
1: 什么运呢？
0: 这要求太高了你。
1: 我说是戏运，你得上运，
0: 不是身运了。
1: 身运干嘛？
0: 我说呢。
1: 丁山儿哦，该来了啊，这个才对呢。
0: 不就这调吗？啊，那有什么？这我会呀。
1: 告诉你，
0: 我会，用不着你说呀，对不对？
1: 开始吧，
0: 来吧。你挡着我干嘛？你挡着我，你看这种人得小肚鸡肠，他让观众看着我漂亮，他生气，他成心挡着我。
1: 你懂戏不懂戏啊？
0: 谁不懂戏啊？
1: 这一句是闷帘倒碗，在帘后边唱的，我这是门帘子。
0: 哦，您这是门帘子。哎、哦，您这还竹帘子？
1: 你管他什么帘子干嘛？
0: 那、我在门帘里头呢、
1: 对，门帘里边唱。对，
0: 顶个山。顶个山，
1: 你怎么回事你？
0: 你不扒拉我干什么？
1: 我扒拉你干嘛？你摸我脑袋干嘛？
0: 你讲理不讲理？
1: 我怎么不讲理了？
0: 你什么来着？
1: 这个啊，门帘子
0: 还是的，门帘我扶着门框子。
1: 嗨，这里哪有门框子？不许扶门框，
0: 不许扶门框子、
1: 哎。对对，
0: 顶个山，

0: 人了，你打人了，你打人了。
1: 我怎么这么讨厌呢？
0: 这里有你词儿，你赶紧说话。
2: 你跟我干嘛呢？啊，
0: 我跟你，我跟你求婚。
2: 嘿，那我还愿意不
1: 愿意？求婚干嘛
2: 呀？那我说什么呀？
0: 你说，我就该你说话了。
2: 我说儿啊，
0: 儿干嘛？我薛仁贵，
1: 薛仁贵儿，
0: 哪那么些词儿啊你？
2: 那你说什么呀？
0: 应该是还礼还礼，这位军爷放着路而不走，失礼为活
2: 啊！还礼，
0: 对，
2: 啊还礼、哎，
0: 我还没失礼了。大嫂，亲来见礼
2: 啊！还礼还礼，这位军爷放着道路不走，失礼之为祸。
0: 我问大嫂，此地什么所在？
2: 这是北京市啊！
0: 北京市，
2: 你外首都北京，这谁不知道这个？
0: 龙门郡，
2: 龙门郡。
0: 此庄呢？
2: 这是电视台呀！
0: 电视台干嘛？大王庄，
2: 大王庄的郊区，大王庄。
0: 戏里词就得说大王庄
2: 哦，大王庄啊，
0: 龙门郡大王庄，我与大嫂打听一人，大嫂可曾知晓？
2: 有名的不知，无名的不晓啊。
0: 你应该知道，
2: 有名的便知，无名的便晓啊。
0: 全知道了，
2: 我有名的不，我无名的便，我的那个统统的那个大大的不明白的了那个。
0: 那你可忒笨了，你看，我告诉你，
2: 说，
0: 你看说，有名的便知，无名的不晓啊。
2: 提起此人，大大。的有名，
0: 咱不知你问的是，咱俩又换过来了。
2: 你给我，你这扔皮球来了，你这
0: 像话吗？
2: 唱完了马上跟你离婚，我告诉你，
0: 我还不要你了，我
2: 少跟我过这个。
0: 大嫂，亲来见礼
2: 啊！还礼还礼，这位军爷放着大路不走，失礼之为祸。
0: 请问大嫂，此地什么所在？
2: 龙门郡。
0: 此庄呢？
2: 大王庄。
0: 龙门郡大王庄，为大嫂打听一人，大嫂可曾知晓？
2: 有名的便知，无名的不晓啊。
0: 提起此人，大大有名，
2: 但不知哪一家哩？
0: 刘员外之女，薛仁贵之妻，刘氏银环。哇，
2: 你们那刘银环吗？
0: 真的是，
2: 我不认识你啊。
0: 那都别唱了。
3: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4: 由著名表演艺术家王晶诚信推荐的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暨岁玉焕星活动盛大开幕。
5: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七。俗话说，人养育3年，艺养人一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4: 云南玉石源头工厂近6万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京城，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
5: 北京东方博古城10万件精品翡翠和田玉器全部都是2.5折出售，云南玉石工厂直接把翡翠送到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出售，但保证是高品质，7天无理由包退包换。
4: 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现场还首次推出岁玉焕星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
5: 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

0: 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1: 应广大市民朋友强烈要求，活动延期至6月30号，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咨询热线8207-7077。
2: 别老实，你别打，
3: 你这弄一下去，这治理一下，你这朋友找你要玩具了。
2: 哎，你别打，
4: 平时我跟您说，姑娘从我脸对脸走过来啊，我都捂着脸不敢看。
3: 您这是捂着吗？
4: 我这捂着脸不敢看，所以见着他们我没话说。哦，这个时候你起作用了。
3: 哦，我什么作用？
4: 你替我往圆圈了说，替我褶着说，你得拖着我。
3: 我拖着你说。
4: 你这坨拖我跟玩似的。
3: 没问题呀、啊，
4: 行不行？
3: 我坐都能坐死你，这不简单。
4: 哎呦呦呦，你看着，你还坐死我？
3: 没问题，
4: 你也不怕扎？
3: 就这事儿啊？哎，哥哥、啊，太简单了，
4: 行吧？
3: 我同意了。
4: 得嘞，兄弟。啊，就怎么着？
3: 我得问问您、嗯，就这女的是什么条件？你怎么着？你这什么、
4: 啊？什么条件？对，反正就今天一会儿就来，来了之后
3: 一会儿就来啊！这是比赛，
4: 我不管，我不管，我不管啊！你替我想想。
5: 俺们婚介所活多，老板他妈都当了婚托了。现在这女婚托太难找，今儿我来一个，让我上这见面来。我哪来过这个呀，大老爷们儿，你这赶紧给这打发走就得了，家里还一堆事儿呢，你这也不知道这定点来没来。
3: 紧张点，
5: 打招呼。
3: 甭紧张，甭紧张。喂、哎，
5: 过来。
3: 那个劫财行吗？
5: 别闹啊！
3: 我没闹，不是我，您叫的我吗？
5: 对，我找你有点事儿。你是英宁吗？
3: 我不是。
5: 斩钉截铁，你英宁在？
3: 您找英宁是吧？
5: 对，我找英宁。你是不是英宁？
3: 我不是。
5: 你当一会儿英宁。
3: 我不能。
5: 你替代。
3: 您饶命！
5: 我现在急着找
3: 您。你听我说，英宁来了，我给您叫去。
5: 在吗？
3: 在了，在了。
5: 你叫他。
3: 您稍等，稍等。
5: 可以，可以。哎呀，
3: 嘿，哥哥，就那女的你见过吗？
4: 你才见过呢。
3: 没见过，
4: 我连照片都没看过。哎呦，
3: 哥哥啊，人家来了。
4: 哪儿呢？
3: 你验验货去。那儿了。你先跑不行，我垫这儿没事啊。
6: 哎呀，这是老天爷赐我一大媳妇儿啊！走，洞房去！哎哎哎哎哎！走，
5: 你别
6: 洞房去！
5: 你别，
3: 我也不拦着你，你搬得动吗？你这，您这样让大伙儿都笑话，会谈恋爱吗？
4: 怎么了？
3: 直接就洞房？
4: 怎么了？
3: 您跟人
4: 大家看着我们两人喜结连理，大家都替我高兴，我请各位吃喜糖，怎么不行了？是不是？对，对不对，各位？
3: 我这不是拦着您，为了您好。你搞对象，你不得跟人聊聊吗？
4: 你说的对，我有点太兴奋了。
3: 哎，那太高兴了，
4: 互相了解一下。
3: 对对对对，
4: 我问问，我跟他对答对答。
3: 对答对答。哎，怎么我这哥哥饿成这样了？您说说，这
4: 干嘛我抄苍蝇呢？我这兴奋，亲爱的，说有什么问题问。反正我也不知道。
5: 你好。
4: 你好。
3: 呵。
5: 哎呀。你很绅士。
4: 对。
5: 我在婚介所已经看到您的情况了。
4: 是吗？您那么了解我呢？
5: 我觉得你还是不错的。
4: 哎呦，我这是我心眼里去了。
5: 但是呢。嗯。这种事儿毕竟是我们女孩子的终身大事。
4: 那没错，
5: 有好几个问题呢，我们还得自己把一把关。
4: 你把，你怎么把我都行，这怎么把我这关都行。我激动，说话语无伦次。
5: 是，就有几个小问题，我想问问你。
4: 随便问。
5: 我先问问您，哎，您是什么

0: 学历呀。
1: 我啊，我初中肄业。
0: 您什么学历？
1: 初中肄业。
0: 初中肄业啊！
1: 成了。
0: 拜拜
1: 拜！哎，别走，你别走啊！千万别走！
0: 你别动手！
1: 你别走！你别走！你别走！你别走！你别走！
0: 不是你这弄一下，你这处理一下，你这
2: 他又找你要玩具了。
1: 哎，你别走！
0: 不是你，
2: 说你，
0: 不是你这我接受不了，你这
2: 怎么能跟着哭哭？怎么了，哥哥？
1: 他要走。
2: 哦，你送送他。
1: 这就马上轰走了。
2: 不是，那干嘛要走啊？
1: 我心上人要走，他问我问题，他可能认为不合格。
2: 哥哥，你什么了？
1: 他问我什么学历？
2: 你怎么说的？
1: 初中肄业。
2: 你拿自己当状元了是吗？啊，初中肄业谁跟你呀？
1: 初中肄业是啊。
2: 你怎么能这么说呀？
1: 这不我
2: 你太实在了，初中肄业没人要现在。
1: 那我怎么说呀？
2: 怎么说你？
1: 你拖着我，你得想想。
2: 你这你都说，你得躲开我问问他。
1: 嗯，
2: 初中肄业呢？
1: 哎呀，乱！
2: 我知道你这文化，我都不用你今儿知道吗？哎，我说
0: 啊。
2: 哎
0: 啊，
2: 您这太吓人了，您，您干嘛去啊？您这是？
0: 我这不同意。
2: 不同意？为什么不同意啊？
0: 我问他什么学历了？
2: 他怎么说的？
0: 他说他初中肄业。
2: 初中肄业？
0: 对，
2: 这不跟你开玩笑吗？他是这个大本毕业，知道吗？
0: 大本？
2: 哎，
0: 哪个学校的？
2: 哪个学校的你？
1: 哇
2: 啊，
1: 灯市口小学的。哎，
2: 小学校啊？大学？
1: 大学？我没大学。
2: 他那个他是那个、
0: 啊，
2: 那个政法大学毕的。
1: 对，
0: 没毕的。
2: 政法大学毕的业
1: 啊，对对对，
0: 毕业了，
1: 我马上就政法了。
2: 哎，马上就死啊？
1: 不是，这政法大学
2: 毕，政法记住了。
1: 对对对对对，
2: 别说肄业。
1: 对不起，亲爱的，刚才我跟你开了一个小小的玩笑，实际上我是政法大学毕的。
0: 还是毕的？
1: 毕的业，
2: 毕的业。
1: 我这说话节省，政法大学毕业。
0: 啊，高材生 啊，
1: 啊，不高才1.6米。
0: 我觉得你很可爱，
1: 亲爱的，快结婚吧。
0: 那个我，
1: 你怎么了？
0: 我还想问问你，
1: 还有问题吗？
0: 就如果说咱俩结婚的话，
1: 啊，
0: 我们有房子吗？
1: 这你可问着了，
0: 嗯，
1: 还真有房子。
0: 你有房？
1: 我有房啊。
0: 哎，你还有房？
1: 有房子
0: 啊？
1: 你很保证你满意
0: 啊？多大呀？
1: 6平米。咱俩人啊，
0: 先等会儿
1: 啊。
0: 多大的房子？
1: 6平米。
0: 6平米。
1: 成了。
0: 拜拜吧。
1: 哎，怎么又
0: 你别碰我啊。哎，踩死你了。
1: 又拜拜了。
2: 干嘛呀这是？
1: 他问我有没有房子
2: 啊？
1: 我说有房子。
2: 哎呦，哥哥你可有一样了。
1: 是，哪能给你丢人呢？
2: 那不结吗？多大呢？
1: 他问多大，我说6平米。
2: 6平米。哥哥您往这看看，他躺得开吗？
1: 你也糊涂啊，鞋墨签戳那儿不得了吗？
2: 可好，哪儿啊？你这人我跟你说，
1: 那你再替我说说吧。
2: 你都6平米，我怎么说呀？这
1: 你拖着我说呀。
2: 我还拖你，我都快掉里头了。
1: 你想想，你有着你去还推不动你。
2: 大王。
0: 改大王了又。
2: 您这太像大王了。我就过来替我哥哥问问。
0: 你还问什么呀？
2: 不是，您怎么又要走？
0: 我不同意。
2: 你凭什么不同意？
0: 我问他有房没房，
2: 他怎么说的？
0: 他说有房，
2: 这不结了吗？
0: 我问他多大，
2: 他怎么说的？
0: 6平米小平房。
2: 嗨，
0: 6平米啊，
2: 就这事儿？
0: 这
2: 6平米，你听人把话说完的呀。6平米不是给你住的，
0: 6平米都不让我住啊。我睡哪儿去？大街上？
2: 哎呦，别介，影响市容，您这个。
0: 不是，那你不6平米不让我进还？
2: 6平米那是我们那别墅的门房，6平米。哎，那不是给人住，您得住屋里的好几千平，你了不得，好几层的，哎呦，太大了。6平米那儿给保安住的，看样的，懂吗？古时候打更的，你懂吗？
0: 啊，
2: 有钱。
0: 别墅。
2: 你都有别墅了。
1: 对对对对对对，我再解释解释。
2: 记住了，
1: 放心放心，
2: 别墅
1: 我坏了坏了坏了，
2: 给保安
1: 住。啊，对对对，这我给你解释啊，六平米平房啊是给保安住的，我呢住树上
2: 啊，头啊是吗？树上？
1: 你说的
2: 别墅？
1: 对对，别墅，我有别墅，我有别墅。啊，行了，结婚吧，亲爱的。
0: 啊，这你别着急
1: 啊，还不着急？
0: 他都有别墅的啊。
1: 啊，
0: 你真优秀！
1: 谢谢你夸奖。
0: 我还有最后一个问题。
1: 还有什么问题？
0: 我最后一个问题，你有孩子吗？
1: 没有，没结婚哪来孩子？
0: 没孩子，
1: 成了，
0: 拜拜吧！
1: 别，
0: 我这怎么着？别走了，
2: 你躲，
0: 我不能在这儿待。
1: 你回来，
0: 你干嘛？
2: 我实在听不过去。
0: 你有什么听不过去的？
2: 干嘛呀？
0: 干嘛？
2: 其实这几个问题我们都答上来了。
0: 答上什么？答上来了。
2: 你说呢？答。
0: 我问的是哪个学？我问的什么学历？
2: 那不说了吗？政法大学毕业。
0: 啊，是我问的哪学校毕业的？
2: 政法大学吗？
0: 啊，那是我问他，我是问的什么工作呀？这是
2: 说相声不是玩吗？
0: 哎呀，你
2: 神医！
0: 你别跟我问他有房没房，我
2: 六平米保安住啊。
0: 我不管，我问他有孩子没孩子。
2: 你糊涂，他没结婚能有孩子吗？
0: 没孩子不行。
1: 怎么不行？
2: 因为他岁数大，怀不上。人家神医呀，
0: 神医神仙也不行。
1: 为什么不行？
0: 生不了，
1: 男的。
3: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4: 由著名表演艺术家王晶诚信推荐的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暨岁玉焕星活动盛大开幕。
5: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七。俗话说，人养育3年，艺养人1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4: 云南玉石源头工厂近6万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京城，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
5: 北京东方博古城10万件精品翡翠和田玉器全部都是2.5折出售，云南玉石工厂直接把翡翠送到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出售，但保证是高品质，7天无理由包退包换。
4: 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现场还首次推出岁玉焕星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
5: 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4: 应广大市民朋友强烈要求，活动延期至6月30号，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咨询热线8207-7077。
6: 那这个瀑布怎么挂起来的呢？
7: 这不挂起来，他能有这玉石吗？
6: 那他怎么挂起来的呢？
7: 他这个这谁这李白啊？
6: 啊，
7: 他拿那竹竿给挑上去的。
6: 唐诗300首，
7: 嗨，这我可看过，
6: 看过。
7: 哎，
6: 我看过700多遍，
7: 这看700多遍
6: 都能背诵。
7: 不是，您看那么多遍干嘛呀？
6: 当然了
7: 啊，
6: 常看。你才能找着这个书中的不足跟缺憾。
7: 我听您这话里可有点问题了。
6: 什么问题？
7: 唐诗300首
6: 啊，
7: 您看700多遍，
6: 嗯，
7: 就在这里头发现不足，还有问题，
6: 有缺憾，
7: 缺憾，
6: 嗯，
7: 我说你这说话有点没边儿了吧？
6: 这话还有边儿呢？
7: 嗨，我说你说话没谱，
6: 怎么没谱啊？
7: 唐诗流传到现在1000多年，多少文人墨客都得学，必读。
6: 那里有毛病，
7: 这里会有毛病，
6: 我都挑出来了。
7: 哎呦，哪有毛病啊？
6: 有这么一首
7: 啊，
6: 不知道您知道不知道？
7: 您说说，
6: 叫《清明》，
7: 这个，这我太熟了。
6: 谁写的？
7: 杜牧。
6: 哦，
7: 哎，他写的。
6: 会背吗？
7: 那当然会背啊。
6: 这里有毛病啊。
7: 有毛病？
6: 你背我听听。
7: 我背您听有什么毛病啊？
6: 嗯，
7: 清明时节雨纷纷，路上行人欲断魂，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怎么样？背下来了吧？
6: 有毛病。
7: 这怎么会有毛病啊？
6: 全是废话。
7: 这回是废话，
6: 四句
7: 啊，
6: 每一句都有废话。
7: 哎呦，我还没发现这问题，
6: 咱研究过呀。
7: 嗯，
6: 那么头一句
7: 啊，
6: 头一句是
7: 清明时节雨纷纷呢。
6: 你看
7: 这哪有废话？
6: 清明时节
7: 啊，
6: 清明本身就是一个时节，对吗？
7: 对啊，
6: 这累赘呀、啊，这是累赘呀、啊，
7: 文字的累赘。
6: 哎，时节不要
7: 哦，
6: 去掉。
7: 哟，
6: 清明雨纷纷。这多精炼，
7: 哦，
6: 对不对？
7: 那是第二句没毛病吧？
6: 第二句是
7: 路上行人欲断魂，
6: 路上行人欲断魂。
7: 哪字是废物？
6: 哪位走道不在路上走啊？
7: 啊，对啊，
6: 你在沟眼里走道啊？
7: 那我成耗子了。
6: 还是的呀、嗯、全是废话。
7: 这也是废话。
6: 路上去掉。
7: 哟，
6: 不要、
7: 哦、
6: 行人，对吗？
7: 嗯嗯嗯。
6: 哎，你看看
7: 啊，
6: 怎么样？
7: 那第三句，
6: 您是
7: 第三句是借问酒家何处有？
6: 废话呀！
7: 你看怎么还废话？
6: 干嘛还借问呢？直接问不完了吗？
7: 啊，
6: 酒家何处有不就完了吗？干嘛还借问呢？
7: 嘿，你说嘿，怪
6: 哪那么些话佐料呢？
7: 那第四句呢？第四句横没废话了？
6: 怎么说的？
7: 牧童遥指杏花村，您看这哪是废话呀、啊？
6: 问谁呀、啊？
7: 牧童啊，
6: 问牧童
7: 啊，
6: 牧童喝酒吗？
7: 不，小孩喝什么酒啊？
6: 得问老头啊。
7: 这老头，
6: 老头好喝两盅啊。
7: 啊啊啊！
6: 问老婆也行啊。问牧童，牧童他知道卖酒的地方吗？
7: 啊啊！
6: 这不累赘，干脆不要。遥指杏花村。
7: 呵，你瞧喂，
6: 你看，
7: 那要照您这么改，这还怎么念呢？
6: 精炼了，
7: 是吗？
6: 念起来就好听了。
7: 嗯嗯嗯。
6: 清明雨纷纷，
7: 哦，
6: 行人欲断魂
7: 啊，
6: 酒家何处有，
7: 嗯，
6: 遥指杏花村。
7: 哎呀，哎呀，真了不得呀。
6: 哎呀，夸奖夸奖。
7: 哎呀，真有点能耐。哦，这就这么改法。呵，
6: 怎么样？
7: 嗯，行行行，算你说的。
6: 你研究 啊。
7: 对对对，
6: 你得研究啊。
7: 是，那不是也就这个您发现有毛病了？
6: 多着呢。
7: 怎么还多着呢？
6: 还有一位
7: 啊，
6: 不知道您熟不熟啊？
7: 您说，
6: 叫李白啊。
7: 李白
6: 有这么一位吗？
7: 哎呦，太熟了
6: 啊。
7: 好，李白还了得呀，那是诗仙，
6: 嗯，
7: 诗圣，
6: 嚯，
7: 姓李，名白，字太白。
6: 是
7: 啊，
6: 那首诗
7: 啊
6: 叫什么？望庐山瀑布。
7: 哎呦，这好诗啊。
6: 会背吗？
7: 当然会背啊。
6: 全是废话。
7: 怎么会是醉话？我就没听出来。
6: 怎么背的这个？
7: 你听过
6: 望庐山瀑布？
7: 对，
6: 头一句是，
7: 头一句是日照香炉生紫烟。
6: 对，
7: 嗯。
6: 二句，
7: 遥看瀑布挂前川，
6: 嗯，
7: 飞流直下3000尺。
6: 最末一句，
7: 疑是银河落九天。你听这诗，诗情画意，嗯，多好。
6: 醉话，
7: 这怎么会是醉话呢？
6: 李白喝多了
7: 啊，
6: 喝多了说的话。
7: 哦，这是喝的醉话。
6: 当然了，头一句，
7: 嗯，
6: 日照香炉生紫烟。
7: 对呀、啊，
6: 怎么讲？
7: 怎么讲？这不很明白吗？
6: 嗯，您说说，
7: 庐山有个香炉峰。
6: 对，
7: 清晨起来，云雾缭绕，旭日东升，一看这个云雾啊，就好像在这个香炉升起的缕缕紫烟。你看这景色够多美，
6: 这不是醉话吗？
7: 这怎么成醉话了？
6: 我听说白烟
7: 啊，
6: 有黑烟，
7: 嗯。
6: 有青烟
7: 啊，
6: 也有说狼烟的，
7: 是
6: 有说紫烟的吗？这、啊、有说紫烟的吗？
7: 对，李白就看紫烟了。
6: 这一定是李白啊！
7: 啊，
6: 喝多了，
7: 喝多
6: 了，哎，俩眼醉咕隆咚，
7: 哦，
6: 眼珠子喝得通红，
7: 紫红
6: 紫红的
7: 了，啊啊啊！
6: 那眼珠子喝紫红紫红的，
7: 嚯！
6: 哎，一看这白烟，嚯，就跟那紫烟似的，是眼珠子那硬的那色儿。
7: 哦，眼睛红了，
6: 眼睛红了，
7: 看成紫的了，
6: 看成紫的了。
7: 呵，好，真有通胡皮。
6: 这是喝多了，这是醉话呀。
7: 二句是二句，遥看瀑布挂前川。
6: 啊，这句怎么讲啊？
7: 这还不好说吗？
6: 您说，
7: 远看，遥看就是远看，
6: 远看。
7: 哎，这瀑布啊，就跟挂在这山上似的，挂在两山之间，看见没有？
6: 怎么叫川呢？
7: 川好解释啊，两山之间那块平地，那就叫川。
6: 哦，平地就是川。
7: 对了，
6: 那这个瀑布怎么挂起来的呢？
7: 这，
6: 它怎么挂起来的呢？
7: 怎么挂？它当然挂起来了。
6: 它、啊、怎么挂起来的？
7: 它不挂起来，它能有这句诗吗？
6: 那它怎么挂起来的呢？
7: 挂它这个这谁这李白啊？
6: 啊，
7: 他拿那竹竿给挑上去的。找你
6: 这不胡说八道吗？
7: 我这胡说八道，
6: 这不胡说，这是醉话呀。
7: 这怎么也成醉话了？
6: 李白喝多了
7: 啊，
6: 俩眼珠子喝通红，
7: 不
6: 走道没留神，
7: 怎么着
6: 踩一块犀牛皮，
7: 啪，嚯，
6: 李白玩一跟头。
7: 这谁这么讨厌往这儿扔犀牛皮？
6: 他弄一毛跟头、
7: 嗯、
6: 起不来了
7: 哟，
6: 他喝醉了。
7: 嗯，
6: 他一看，嗯，旁边正好有一条小溪，
7: 哦，
6: 那流水呢
7: 啊，
6: 因为他是这么看的呀，他就仿佛啊，哎，是个瀑布一样，
7: 哦，
6: 这不是醉话吗？
7: 他是喝多了摔在那儿躺着看的，
6: 啊，也不是瀑布，是小溪，
7: 哦，是
6: 知道吧？就跟瀑布一样，
7: 哦，
6: 你这得分析，
7: 哦，还得分析，
6: 哎，第三句是这个，
7: 第三句，
6: 嗯，
7: 飞流直下三千尺，这有什么毛病？
6: 多少尺？
7: 三千尺，
6: 你量来了？
7: 我哪有那么大尺子呀？
6: 你那一扎一扎的量来了？
7: 好，那我上次去吗？
6: 还是的
7: 啊？
6: 怎么叫三千尺呢？
7: 他人家就这么写的，
6: 人家这么写的
7: 啊？
6: 他不许多点，不许少点吗？
7: 是啊，
6: 他就不许是三千零一尺吗？
7: 嗯，
6: 啊，
7: 嗯，
6: 他就不许是两千九百九十九尺吗？啊，
7: 是啊，
6: 怎么那么寸呢？
7: 嗯，
6: 他叫三千尺啊？
7: 嗯。
6: 啊，
7: 是，可说呢，
6: 什么叫可说呢？
7: 不是让你给我弄糊涂了，
6: 这不合理呀、啊，
7: 是不合理，
6: 真是的。哎，最末一句，
7: 最末一句，疑是银河落九天，
6: 落几天？
7: 九天，
6: 到第十层天上呢？
7: 那
6: 收回去了，不落了。
7: 这不是他这
6: 拿针管捉回去了？
7: 不，嗨，那捉得回去吗？那
6: 还是的，
7: 不是。
6: 你这不像话的，到第十天怎么了？不落下来？
7: 不是，这你领会错了，
6: 截流了。
7: 不是，人家说这意思啊，不是数字一二三四五，不是
6: 啊，
7: 人家说呀，形容这天高，
6: 嗯，
7: 天高九层，落九天，这么来的？
6: 这都不像话，
7: 这不像话，
6: 句句都不像话
7: 啊！
6: 你这玩意儿，你这诗情画意，
7: 对，大写意，人家就是这么诗情画意。
6: 你说三千尺，你都给写实了。
7: 哟，
6: 就没有给读者呀、思想的空间了，
7: 哦，
6: 知道吗？你什么都得抽象，那才美呢。
7: 嚯，
6: 这玩意儿不灵啊！
7: 李白这回不灵了，
6: 不灵啊！
7: 你瞧这点不灵啊！哈，这您这什么形象？这是
6: 这不灵啊！
7: 李白这不灵，
6: 真的。
7: 那么依你说，
6: 依我说
7: 啊，
6: 改
7: 什么？
6: 改
7: 改。改唐诗
6: 啊，注意啊
7: 啊，
6: 注意听啊，
7: 哎，
6: 一句话加俩字儿，
7: 嗯，
6: 找学问去吧，
7: 哎哎，
6: 注意啊，
7: 是。
6: 日照香炉，好像生紫烟，
7: 好像。
6: 遥看瀑布，
7: 啊，
6: 仿佛挂前川。
7: 哟，
6: 飞流直下，大概三千尺。
7: 嗯，
6: 疑是银河，八成落九天。
7: 哎，你走吧你。
8: 亲人一样的。
9: 我不配。这个配的，开玩笑，记仇。 我是土塘刀派出所的警察肖大力。
10: 我是西营小学的老师冯静波。
9: 只是老师吗？
10: 他怀疑我是特务。
9: 1949年10月1日，我就看你那么一眼，我就知道，就这么一直盯着你，你要办坏事，我就办你，办你，办。

0: 也陪伴着我们各位主创一起来见证了这个难忘的时刻。明天和大家见面不容易，掌声大方，谢谢谢谢。
1: 您挑这日子可凶闷点儿，咱是不是换个样式？
2: 我呀，照旧。
3: 这人谁？
4: 西安小学教员。
3: 这个姓国呀，还是姓共？
5: 李姓冯，二马冯，冯定波。
6: 我哪敢和肖大力较劲儿？我很快就认怂了。
7: 因为两个角色确实交织了半辈子。首先，这个定位就是我是一警察，是一个猫，然后这是个特务，是个耗子。
8: 你都谁呢？
5: 你为什么总像审犯人一样对我？
8: 你是耗子，
7: 我是猫。
8: 猫做耗子，那不是警察的天职？没跑。
6: 最初期的他想演一个好人来掩藏自己特务的身份，到后期他想真正的成为一个好人。
7: 好看就在于他其实对这个人在某种程度上，他嘴上说那个你是特务，我要把你揪出来，但其实情感上在某些方面他蛮认可这个人的，因为身边人都认可他，他特别像一个好人，所以就纠结在这种情感里。
9: 生者众，不成风，工农常作主人翁。
8: 这话什么意思啊？
7: 我说没有40年不漏的大瓦房，
8: 做一天王八就得驮一天杯。
10: 除了是天敌和邻居，是不是也是彼此最相识相知的知己和朋友，或者说是亲人一样的？
6: 我不配。
7: 配不配的开玩笑，记仇。
6: 其实那个台词里，冯定波已经说了啊，虽然肖大力对他来说这大半辈子一直是压在他心头的一块石头，让他喘不过气，但是也正因为有肖大力的存在，然后可以让他这辈子从来没有干过一件坏事，甚至还干了这么多好事而且他是真的是由衷的敬佩这一个人民警察。
11: 我本人非常喜欢他，我觉得这个男人很有涵养。我们进校的时候啊，师弟见师哥都得打招呼。大一刚来的新生嘛，人家不认识你，有的师哥可能就划过了。但我记得特别清楚，我跟胡老师打招呼，我说师哥好，他是一个大笑脸，哎，你好你好。
7: 今天看电影，让这四位主演把我看得眼泪哗哗，就是太感人了。表演太精彩了，我也曾经演过肖大力。
12: 要是特务呢？是反革命呢？那这门亲事，你还会愿意吗？
7: 但是我只演了一根筋，没有像雷佳音这么疯的。雷佳音，
13: 我被动了啊，我被动了啊，我问
7: 问，别办法，你们思维太棒了。好，我都办完了。
14: 有人说。肖大力是一根筋，我比他还一根筋。我一帧一帧对着画面写音乐，我哭了那么多次，今儿我坐下边我还哭了。还有一点，就是大梅子那架子，大家看了吧，是从大二蛋买的，对吧？我就是在大二蛋长大的，不让我写上谁写呢？哇！
7: 我觉得韩红是一个有情有义的人。这部电影要写出有情有义的音乐，我要感谢我们这些演员，我要感谢到场的这些观众，感谢我的太太徐帆，她跟着我，这个电影她跟着我招了好多的鸡啊，
1: 刷牙去。
4: 今儿我们去追那特务的时候，怎么就那么巧，他摇的房子。
8: 房子好了，
15: 大街上吧。
4: 回头我问，说压根就没一个人从红灯里放出去过。
16: 不是说我就要胆子大，我也怕。

0: 声音特别大的时候对耳膜是不好的，真的不好。有的时候我那个耳嗡就在响，然后半天缓就半周围的人讲话有五分钟都听，哇，他在说什么？我有。
1: 收工的时候你身上没有点伤你还收工，真是好意思吗？经常那个爆破点放很多火药，然后埋在我很近的地方，所以经常会爆破的时候，它整个楼和我就一直在那晃，就那种感觉，就是你会觉得你在亲临战争。
2: 听了二位主演的描述，相信您已经感受到了《绝密任务》这部电影将会给观众带来怎样的视觉和心理上的双重震撼。作为中国首部女子反恐特战队硬核电影，《绝密任务》中的12位女队员在拍戏前统一做了一个特别的准备，那就是
0: 大家进组第一天就是都是她这么长头发。
1: 这我以前是这个长度，进组比这个可能还长，然后一下子就剪成
0: 短短的那种海报里看到的这个长度。
3: 是长发没有了，还有点不适应。
1: 我挺期待的，因为我没有见过我短头发的样子。他剪的第一剪子的时候确实非常心疼，
4: 一点都不好
5: 了。我好几个小时了，你买成什么了？
6: 因为我刚才不想，我差点没死了。
1: 剪完之后以后觉得自己还不错，挺帅的，就接受了。
0: 哎，你跟我一样，我当年就是头发长的时候也齐肩了，然后第一次给我剃成那个头皮沙，就卡尺的时候，我心脏是在跳的，它是一种生理反应，是真的有点接受不了那个当下的那个情绪。
7: 哎，谁你没事？狐狸，让他怎么打？狐狸。
1: 然后去卫生间的时候，你去男厕，会老是会误会。
2: 姜璐霞身为国家英武级运动健将，参与过不少像《红海行动》这样的动作电影，但这次在《绝密任务》中和其余11姐妹组成女子反恐特战队，这和她之前拍动作戏的体验截然不同。
0: 体验真的不一样，因为以前其实拍过很多动作戏，还有军事片，都是跟男生打交道比较多一点。其实大家在一起那个就是讲更多的是怎么健身啊，怎么让自己线条更美啊，更有力量。就每次就我作为一个女生跟他们一起卷的时候压力非常大，然后生活中其实没有太多的交集啊，顶多大家偶尔收工一起吃个饭。但我们全员女队就不一样，我们一起集体去抓娃娃，然后一起吃饭聊一些化妆品，然后就是会细腻。我觉得女性的那种关怀还是非常细腻的。我们在现场谁破个皮儿啊，或者谁受伤了啊，这药就递上来了，这个什么牌的好使啊，这个跌打酒就奉上，就是你会时刻就觉得是被爱包围着的感觉。

0: 注意小区嘛，就是挺苦并快乐着啊。在生活里头我们都很开心，每天有时候大家一起去买奶茶，然后是互相说哎你请你请，今天我不请啊，就这样。对，然后在执行任务的时候，在拍的时候，我们都非常的认真，而且每一个人都尽量的去很拼，做到自己的最好。
1: 搜救室，我们最怕什么？是不知道人在哪。但是遭遇危险时，即便地面通讯网络受损，如果你的手机开通了北斗卫星短信，你仍然可以让我们找到你。
2: 请务必开通北斗卫星短信。第一步，扫描二维码，核验手机是否支持北斗短信。第二步，进入设置卫星网络，开启北斗卫星短信功能。完成这两步后，打开短信，选择北斗卫星短信，新建信息，输入号码，编辑内容，勾选位置，点击发送，对准西南方向，待界面上的实心小球落入圆圈内5到15秒，发送成功。
1: 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
2: 北斗卫星短信为生命护航。
3: 让孩子们在幼小的心里对艺术

0: 对音乐产生更好的未来的一种美好的向往。33年，没想到会这么快，也没想到能够坚持这么多年。
1: 是我从2013年，然后担任打开艺术之门的形象大使，到现在已经是第14年了。
2: 对于无数在北京长大的孩子而言，在暑期的记忆里，始终有一个熟悉的名字——打开艺术之门。2026年，这个陪伴了一代又一代人成长的艺术节，迎来第33届。
3: 我们今年第33届打开艺术之门暑期艺术节呢，将从7月3号开幕，到8月30号闭幕。
0: 除了有精彩的各种表演之外，还有一些讲座。
1: 这么丰富的这个安排，年年如此，所以能够坚持下来真的很不容易。
0: 亲身的感受，让孩子们在幼小的心里对艺术、对音乐产生更好的未来的一种美好的向往。
2: 59天中，47场精心策划的演出，涵盖多元门类，8场讲堂，5场非遗体验，7个艺术夏令营，名家名团轮番登台。同时，本届艺术节还有2大亮点：一是打破艺术与科技的边界，特别策划机器人音乐周。
1: 那现在又有更好的这种艺术和科技的结合，就像我们今年大家看到的这种机器人钢琴家，然后和孩子们一起来演出。

0: 奇的，因为以前都没跟这个机器人唱过，而且感觉也挺有趣
1: 啊。所以我们今年呢专门做了一个机器人的音乐周啊。那我们这个音乐周里边呢，就像我们在8月16号我们会有一个机器人组成的5个人的摇滚乐队跟我们的北京民族乐团呢有一个同台的合作，我想这个是非常让我们所有的观众都很期待的一件事儿。
2: 同时本届艺术节与北京广播电视台文艺频道深度合作，全新推出线上板块寻美而行，打开艺术之门暑期艺术夏令营及展播活动，创新推出线上线下融合的活动板块，并集合资深艺术家组成云端导师团，为青少年提供专业点评与艺术指导，让优质美育资源覆盖更多青少年。
3: 且与时俱进，线上线下还有 AI 的参与就更有时代感
1: 啊！所以呢也希望大家能够在音乐堂度过一个甜甜蜜蜜的艺术的暑期。
4: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1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庆子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子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 53654677。

0: 银铃朋友们，
1: 亲爱的银铃朋友们，
2: 你们好，我是演员纳之东，
0: 我是演员濮存昕。
1: 大家好，我是陈思思，
3: 我是演员王帆，
4: 我是北京广播电视台的节目主持人崔妮，
5: 我是演员郝平，
6: 我是张英奇，
7: 我是国家大剧院的歌剧演员王凯，
8: 我是王传月。
9: 谁说退休以后我就只能慢节奏啊？
1: 听说现在越来越多的叔叔阿姨们喜欢拿起手机记录生活当中的小美好，
9: 用镜头解锁新潮，引领生活
0: 专属你们的
2: 美好生活随手拍。

0: 乐龄摄影友谊赛，
1: 岁月沉淀的智慧和快乐值得被看见。
2: 不限题材，用手机随手拍就能参与了。
3: 那快来加入我们的美好生活随手拍乐龄摄影友谊赛吧！
0: 欢迎您的参与。
4: 最终大奖，
5: 最终大奖，
6: 最终大奖。

0: 造历史的每时每刻，尽在北京时间。
1: 咱是主角。
2: 我呀，
1: 说学逗唱四门功课，
2: 老时间，
3: 新体验，
1: 一样的暖心陪伴，
3: 不一样的惊喜笑点。

0: 爸妈，我走了。雪花没有错，你们不要责怪她，她找到了属于自己的爱情。我不知道有一天我会不会找到，也许等我找到的那一天，我会再次勇敢地面对她。爸妈，儿子不孝，让你们操碎了心，这次请原谅我，我的不辞而别，也请原谅我选择了自己的道路，请你们看在我心碎的份上，不要责怪我，不要为难雪花，我们都已经长大了，我们都该选择自己的人生路了。感谢你们的养育之恩，感谢王叔叔和刘阿姨给我的亲情，有一天我站稳脚跟，我会回来看你们，请你们都保重身体，爱你们的东方红。
1: 雪花，你9岁了，今天是我们的生日。每次过生日，我都想出来送你啥礼物，就录音给你吧。你让我唱歌也行。
2: 雪花，今天是你15岁生日，祝你生日快乐！希望你在新的一年脾气不要那么暴躁，对我好一点。这是我们小红花成立的第一年，愿我们四个友谊地久天长。雪花，今天是你18岁生日，祝你生日快乐。从今天开始我们都是成年人了，希望高中毕业之后我们还能一直待在一块儿。为了实现这个愿望，你可得好好学习。当然了，我也会努力的，反正有不会的问题就问我啊。
3: 我不懂为什么我得到爱情会失去友谊，那般珍贵的侵入骨髓的友谊，东方红之于我的意义无法衡量。那个跟我一天出生的男孩，那个从小一起长大的男孩，如今因为我而离开了。我的痛就像一个连体婴被刀从中间切开，痛到肉，痛到骨髓，痛到最心底，可我却无能为力，我给不了他想要的。
4: 咋还是不吃啊？
5: 我已经给他请假了，让他在家歇2天了。
6: 怎么又来了？
7: 我追了你这么久，你怎么一点好脸不给啊？
6: 我又不喜欢你。
8: 严冰，那个男生是谁啊？
6: 我们系的，不用搭理他。雪花没回来？
8: 我知道，我问了中文系的老师，说他爸给他请假了。他是不是生病了呀？我不敢给他家里打电话，你能帮我打电话吗？
6: 哦。喂，姥姥，我是严冰。哦，雪花今天怎么没有来上课呀？生病了？严重吗？哦，那我放学了就去看她。
8: 谢谢。
9: 对。

雪花，

0: 我听说你感冒了，严不严重？怎么才这两天憔悴成这样的？
1: 东方红走了。
0: 他去哪了？
1: 他去北京了，他辍学了。
0: 是因为我们吗？
1: 他因为我辍学，因为我离开父母，他一个人从来没有走那么远的地方。你说他吃啥呀？住哪儿啊？他一个人在外面肯定会受很多苦。

0: 你好，我看门口写的那个咱们这儿招聘驻唱的歌手，
1: 你想试试？
0: 哎，对，
1: 行，你唱一声，我听一下。
0: 好。
1: 哎，真行吗？
0: 哎，行啊，我自己用时间长了，自己用试试。
1: 来一段就行。
0: 好。

0: 晚上来上班吧。
1: 好，谢谢你。
2: 杨总，有人找。
3: 哟，咖啡还是茶呀？
4: 不用，你去忙吧。
2: 好的。
4: 坐吧。不坐。杨总，你太忙了，我就几句话，说完就走了。

0: 你儿子跟雪花的事儿你知道吧？
1: 啊，思雨跟我说了。
0: 那你为啥不阻挠呢？
1: 我为啥要阻挠呀？我挺喜欢雪花的。
0: 我不喜欢杨思雨啊。
1: 哎呀，你说咱们俩这么多年了，岁数也都大了，咱俩的恩怨是不是能放一放啊？
0: 你错了，杨大山，咱俩的恩怨我早就放下了，现在是我闺女跟你儿子的事儿。女孩找对象要看家庭，就你这个家庭，咱俩即便没恩怨我也不喜欢，所以如果让我选择，我肯定选择玉树的儿子东方红。
1: 现在不是你选择，是雪花选择。
0: 这孩子太小，他不懂选择呀，我得帮他呀。
1: 我说我们家杨思雨是个好孩子啊，
0: 可惜了，生长在你那样的家庭里。
1: 我这样家庭怎么了？
0: 就你这个家庭，那孩子不可能心理健康。
1: 不是，天平，你这话啥意思啊？
0: 你比谁都清楚，你觉得杨思雨这一辈子都不可能了解自己的身世？我们家雪花需要一个简单的家庭关系。如果你真喜欢他，阻止你儿子。

0: 你咋来了？
1: 谢了啊。
2: 晚上有课吗？
0: 没了。
2: 那陪老爸喝一杯怎么样？啊？
0: 那我晚上不回来了。
2: 明天早上我送你回来。
0: 行，
2: 上车，
0: 走。

0: 来，咱爷俩干一杯。
1: 咋了吧？你有事跟我说。
0: 子玉啊，你知道吗？有儿子，对于一个男人来说，是多么值得骄傲的事儿吗？尤其是还能陪老爸喝杯酒。哎，干！不能养鱼啊！
2: 雪花，来，吃饭了，吃饭了！姥姥给你做好吃的啦，来，起来。
3: 不
2: 饿。哎呦，姥姥给你做你最爱吃的红烧肉啦，起来吧。
3: 不吃。
2: 哦，你不想吃啊？哦，你想吃糖葫芦？那姥姥给你做呀。
3: 姥姥不用麻烦了，真不吃。
2: 哎呦，姥姥生气了啊！什么破事儿啊？你爱我，我爱你的，你姥姥给你做好吃的，你都不吃了？哎，起来啊，下来吃饭。哎，好嘞。
1: 爸，你有啥事儿你就直说呗。
0: 儿子，老爸要给你道个歉，说声对不起。从小到大呢，因为老爸的原因，你没少受同学们的冷落、孤立，小朋友也不跟你玩，你也没几个真正的朋友，这都是老爸的错。
1: 这不是你的错，
0: 就是我的错。
1: 我觉得你就是好人，那别人怎么想，对我来说一点都不重要。
0: 儿子，有你这句话，老爸心里就踏实。
1: 好了好了，小时候的事儿别提了。

0: 哎呀，我都替你愁得慌。可孩子，姥姥想提醒你，找对象啊，喜欢是一回事儿，爱呢是另一回事，而且呢，这里还有一个谁爱谁多一点儿。你要是爱他多一点儿，你就愿意替他多付出一点儿；他要是爱你多一点儿，他就愿意多为你付出一些。
1: 我觉得两个人在一起，谁对谁付出多了一些，又咋了呢？
0: 这过日子啊，可不是整天甜哥哥蜜姐姐的爱呀爱呀什么的。过日子你看见没有，这桌上这些柴米油盐酱醋茶，这是过日子。姥姥啊有点自私，姥姥就希望我的外孙女啊将来日子过得幸福，有一个愿意替他承担、给他更多一点爱的人。将来过上日子就能懂了。
2: 我当时的确听不进姥姥的话，我认为成年人精于算计，不懂爱情，而年轻的我却不知道，成年人经历过爱情，更经历过岁月，他们跳出爱情去看，而我当时深陷其中不能自拔。

0: 你别光看着呀，你也吃点吧。嗯，
1: 是。子言，爸爸问你个问题啊。
0: 嗯。
1: 如果，哎，我是说如果，如果你的父母不是你的亲生父母，你会怎么想啊？

0: 亲不亲生的重要吗？爸，每天的一日三餐，每天的陪伴，每天学校的接送，我生了病整日整夜的照顾，还有你我上学的时候，你们下班都那么晚了，还辅导舞蹈大半夜的，这些点点滴滴，每分每秒，跟亲生比起来，重要吗？
1: 你说的是真心话呀，儿子长大了，有你这么懂事的儿子，你爸我很骄傲，很自豪。
2: 快请，
3: 爷俩在这儿喝酒呢。
4: 哎呦，林主任这么巧啊！来来来，
5: 干妈，你好点没？我看就别撑着了。要我说，去医院看看吧。我现在呀。 是能理解方慧了。这童方红还给我留了心，我还知道他去哪儿了。方慧当时可是啥都不知道，孩子就消失了。没事儿，哎呀，我睡一觉，明天早上肯定起来。哎呀，饭店还需要我呢。
4: 你还操心啥饭店呀？我们这儿不都是大活人吗？我们去帮你顶着，你就好好先休息两天。
5: 没事儿，没事儿。

0: 都回吧，睡一觉就好了。您请上座。
1: 亲儿子能陪父亲一块儿喝酒，挺开心的吧？说出来不怕您笑话，今儿啊是我跟儿子第一次喝酒，孩子都长这么大了，可不是吗？大一了，林主任，整点啊！
2: 不了，我在那屋刚喝完，
1: 喝瓶啤酒不碍事儿。
2: 来来来，晚上。
1: 好了好了。
2: 林主任，来整一个。
1: 思远，一起来。

0: 爸，那你们先聊着呗，我就先回去了。
1: 哎，思雨，难得碰上，一起聊会儿天。听李叔叔的，再待会儿啊。
2: 思雨，你这大学读的还可以？
3: 这孩子从小学习就好，不用大人操心。
2: 学的是日文，以后可以考虑去日本留学啊。
3: 哎呀，这个留学太难了，我们没有门路，我觉得国立大学就挺好，
1: 我可以想办法帮着处理一下。
3: 哎呦，那可太谢谢你了，林主任，我敬你一杯。哎，我们爷俩一块敬你。哎，思雨，哎，
1: 思雨，

0: 山，
1: 哎，
0: 你是开了一个房地产公司是吧？
1: 厂子黄了，我得下岗吧，总得干点事儿啊。
2: 那以后你有什么困难，可以来找我。
1: 有你这句话，那我以后可不客气了。
2: 跟我客气什么呀？咱俩以前是一个工厂的，这么多年的关系了，再加上咱儿子还在这儿呢，我不帮谁也得帮你呀。
3: 是，林主任找你，我连干三杯，
1: 您随意。
2: 哎，大山大山，别跟我来这套啊！你呢也别叫我主任主任的，我比你小，叫我军生就行。
3: 哥哥敬你。
2: 山哥，
3: 往事随风，不再焦虑。

0: 你在沙发上睡，喝口蜂蜜水。
1: 谢谢大星啊。
0: 跟思雨聊得怎么样啊？
1: 这孩子心里什么都明白，没用我多说，自己就表态了。
0: 你咋说的？
1: 我问他，如果有一天知道自己的父母不是亲生的，该怎么办？你猜他怎么说？他说，亲生不亲生的有那么重要吗？每天的一日三餐，每天的陪伴，每天上学的接送，生病了整日整夜的照顾，写作业辅导到半夜，所有的这些每分每秒比起亲生的来，哪个更重要啊？
0: 看来上回树下说他离家出走是因为知道了这个事儿是真的。
1: 哎，媳妇儿，你猜我和思雨喝酒的时候碰见谁了？
0: 谁呀？
1: 林俊生。
2: 回来了。
3: 哟，哎，你今儿怎么回来那么早啊？啊？
2: 我这些天不是一直在外面应酬吗？也没怎么陪你，今天特意回来早的。去爸那儿了。
3: 我爸今儿夸你了。
2: 说什么了？
3: 说你自从提了以后干得特别好。哎，说你特低调。说你是干大事的人。哎，
1: 那是爸教的好。
3: 那倒是。
2: 哟，慢点，慢点，慢点。你脖子怎么样了？前两天不是说不舒服吗？
3: 嗯，
2: 我给你揉揉。
3: 啊，就今天难受一天。
2: 来来来，
3: 你真的好好不揉揉。
2: 这儿啊。
3: 对对对对对对，就这儿就这儿。
2: 嗯，哎呦，都是硬的。
3: 哎，我都听见了。
2: 哎，我记得你说你有一朋友能办孩子出国的事儿啊。
3: 谁的孩子要出国啊？
2: 一个朋友的孩子。要去日本。
3: 日本没问题啊，但是得花钱啊。
2: 钱倒不是问题。
3: 那就成。哎，对对对，就这。
4: 怎么碰见他呢？
0: 他跟你们说话了？
1: 他主动走到包房里来跟我们说话的。
0: 他说啥？
1: 也没说啥，挺客气的。哎，媳妇儿，你还记得我和谢安开的那个舞厅吗？
0: 你那会儿说有一个得罪不起的大人物，是他。
1: 冰雪聪明。
0: 那你怎么跟他说的？
1: 我能说什么呀？人家现在是开发区的副主任，咱的生意都在他手里攥着呢，我敢说什么呀？
0: 我吧，我是担心自己看出来。
1: 应该不会，不会。
5: 你母亲和你说过自己的身世吗？
6: 不是，你到底什么意思啊？
5: 你知道自己父亲是谁吗？
6: 我当然知道啊，我爸是杨大山。
5: 我说的是亲生父亲。
6: 不知道你在说什么。
5: 你的血型是 A， 你爸你妈的血型是 B， 两个 B 是生不出一个 A 的。不信你可以去医院查。
7: 亲儿子能陪父亲一块喝酒，挺开心的吧？
8: 听林叔叔的，再待会儿。
1: 今儿啊，是我跟儿子第一次喝酒。
7: 孩子都长这么大了。
1: 嗯。

0: 儿子还没睡呢。
1: 哦，咋了？
0: 我和你妈妈想跟你聊聊。
1: 这么晚了聊啥呀？
2: 雪花他爸找你爸了。
0: 啊，也找过你了吧？说的话不好听。
1: 他就不想让我跟雪花在一起。
0: 那你是怎么想的呢？
1: 我试过跟雪花分手，但是不行。他陪伴我成长，是我长这么大唯一愿意接近我的人，也是除了你们俩唯一爱我的人，所以我就要跟他在一起。
0: 爸有些话你可能不爱听，仅供参考啊。你清楚到底喜欢雪花什么吗？如果你只是喜欢雪花从小到大的陪伴，这不是爱，是依赖。这个年代没有任何人可以阻止你和雪花在一起，雪花的父母不能，我和你妈也不能，但是你自己一定要搞清楚，如果你只是需要雪花给你的那些，那可能是感激，甚至是自私。你好好想想，你是爱雪花多一些，还是爱自己多一些？儿子，真正爱一个人，爱他胜过爱自己的生命。

0: 树霞。
1: 哎，包总好。
0: 你好，在忙呢。
2: 哦，你有事儿啊？
0: 我请你出去喝个咖啡吧。
2: 我这上班呢。
0: 没事儿，就一小会儿。
2: 行，那老板娘请我出去，总不至于扣我工资吧？
0: 嗯，走吧。
2: 走。刘姐，上个季度这个你帮我对一下啊。
1: 哎，好的，
2: 谢谢。
3: 啥事儿啊？特意把我从公司上着班叫出来，还这么严肃。
4: 思雨跟雪花的事儿，你怎么看？
3: 你知道我这个人，从我个人来讲呢，我是尊重孩子的选择。你呢？你和大山怎么看？
4: 我们肯定满意啊，我们都喜欢雪花，可是你们未必满意。
3: 就是王宪平，你知道他那人过不去那个劲儿。
4: 宪平找思雨了。
3: 他找思雨去了？他冲思雨嚷嚷来着吧？
4: 他跟他说让他离雪花远点儿。
3: 他咋这样呢？
4: 不瞒你说，我特别生气。那思雨跟我说的时候，我简直……跟你说大人的事儿了，你干嘛要去说孩子呢？再说我们家思雨挺优秀的，是吧？哎呀，后来杨大山劝我，他说每个孩子都是父母的心头肉，这事儿吧还不能怪宪平，要怪就怪他。
3: 杨大山真不错，真的，我现在看下来呀，他是那波男的里面最懂事最成熟的一个，比王宪平强多了。我跟你讲，王宪平就那脾气，一上来冲谁都嚷嚷，不管不顾的，那声大的那屋顶都能给震掀了。他去找思雨这事儿我真不知道，要说了啥重话我跟你说一声对不起。时间证明你嫁给杨大山是最正确的选择。
4: 哎，你知道的，我嫁给他的时候根本就不爱他，可是时间这么久了吧，你就知道，当初的选择是正确的，我没有嫁错人。
3: 咱都多大岁数了，啥爱不爱的呀，幸福就好。
4: 那你说这俩孩子咋办呀？
3: 哎呀，别操心了啊，真别操心，儿孙自有儿孙福，他们正是青春的时候，你就让他们爱去呗，喜欢谁就跟谁在一起，爱错了还有时间呢，跟咱们那个时代不一样了，青春就是用来试错的。
4: 你说的真好，这不就是青春吗？哎呀，青春就是个试错的过程，只要结果是好的就行了，是吧？
3: 看你现在这个样儿，你还记不记得小饭馆里你第一次跟我说林俊生，那哭的好家伙，喝的满脸通红，哭的梨花带雨，旁边那男的都冲你指指点点，你还记不记得？
4: 我不记得。
3: 是你喝多了，我送你回家的。
4: 哎呀，青春真好啊。哎，你知道我现在看到雪花啊，我真的是太羡慕了，我就恨不能就付出所有的代价，只要能让我回到那个青春。
3: 你家有

0: 有钱，但你付出多少代价你都回不去了，认命吧。啊，雪花他们也有咱们这一天，
1: 咱们一起来学一下文言助词。听到文言助词呢，我们就会马上想到知乎、折椅。

0: 这是咱单位新来一同志王宪平同志。
1: 你好，你好，
2: 欢迎。
0: 你好，
3: 你好，
0: 你好，
3: 你好，
0: 坐，宪平同志。
4: 大家坐好了啊，
0: 咱们今天开个会儿哈，总结一下咱们这个上个季度的工作情况。

0: 我来，我吃，我这个我吃。坐那儿，我去哪儿？哎，别了，别了，你这刚下班的一天了。
1: 我那个工作不累。哎呀，眼瞅着又要元旦了，雪花啊又该过生日了。真
2: 是的，
3: 可不是嘛。你说这每次雪花都是跟东方红一块过。哎，现
2: 在倒好，你说这生日咋过啊？
3: 哎呀，最近我这工作忙，也没去饭店看看这两口子。
4: 这两口子好些日子没来咱们家了，
3: 心里堵啊。莫夫，啥？哦，好。哟，那你等一会儿，我看看后面厨房有没有啊？你等一下啊。
5: 老板呢？煎牛肝豆腐呢？哎。
6: 来来来，马上啊！久等了，太忙了，慢慢吃啊！酒，吃吃喝。
7: 雪花，
6: 思雨，你不是去旅行社了吗？
7: 我出去玩了。今天周末，早点回去吧。
6: 雪花，我们快过生日了，咋了？你咋不开心呢？18个生日，都是跟东方红两家一块过的。今年他不在，我们两家大人肯定不会高兴的，我都不想过了。咱们俩也同一天生日啊，我陪你过。 就咱俩，那你不跟爸妈过啊？
7: 没事儿，我爸妈会尊重我的意思。这样，元旦正好放假，我带你出去玩，也不用在意大人的脸色。
6: 出去玩啊？
7: 嗯，咱们俩在一起还没带你出去过呢，你最想去哪？
6: 最想去。
8: 我还真的有个地方想去。哎呀，你慢点啊！
3: 先进去。哎哎哎！哎呦，
8: 我家里咋没人呢？不是你们这元旦不休息啊？啊！今天订桌人可多了，现在人都不愿意做饭，饭店聚餐方便。
3: 那什么，别做了。晚上妈买了好多菜，咱俩在一块吃。哎，淑霞，嗯，跟大娘说去不成了。你看看我们现在就开始准备，张罗了，晚上人多。
8: 那咱帮帮忙吧。
3: 咱俩帮忙。
8: 别！
3: 千万别！ 这平时忙，你们也就帮忙就算了。今天是元旦，回去跟大娘，你们一起去过节吧。没事，我们这自己来就行啊。回吧，回吧。
8: 没事，没事，没事。
3: 慢点，快点，快点走。

0: 你绝不愿负应该咱们宋叔。
1: 可不是吗？你也是，这雪花要出去玩你就答应了啊？他说是跟同宿舍的同学去，你信吗？我跟你说，很有可能就是跟那个杨思雨出去。
0: 他真想跟杨思雨出去，我能拦得住呀？那孩子大了，都有自己的想法。哎，你觉不觉得这次东方红走以后，雪花跟变了个人似的？其实咱们大人心里不舒服啊，他都能感觉到。你说以前生日都是他跟东方红过的，今天他过生日咋办呢？算了，别操心了，孩子大了由他们去吧。雪花到底是个有分寸的孩子，不会做出啥出格的事儿来。
2: 慢慢吃啊，
3: 谢谢。一下吧，谢谢啊。
2: 哦，快那桌的啊。
4: 好。天
3: 儿越来越冷了，快了。冻
2: 了。哎呀，我说今天不开也不开，你非得开，你看你拒人家，这阿姨跟树下两口子肯定有想法。哪年咱两家都一起过元旦，一起跟雪花和东方红过生日？
5: 你还知道他俩一起过生日啊？那这生日现在怎么过？你长心了吗？去他们家过元旦过生日，东方红呢？你儿子现在不在，怎么过啊？哎
2: 呀，那不还有雪花呢吗？那雪花毕竟也是咱俩的闺女，你那么疼她，就因为雪花不跟咱家东方红谈对象了，你就不认这闺女了？你舍得吗？
5: 雪花，雪花跟杨思雨出去玩了。
2: 你怎么知道啊？
5: 今天早上起来，我去买菜，我正好碰见了，她跟杨思雨背着书包去长途汽车站了。
2: 那咱们得跟宪平他们讲呀。
5: 不能讲啊！你想看见宪平打断雪花的腿？这雪花可得给我守住。不能做不该做的事儿啊！

0: 你先吃。
1: 我姥姥自己在家经常做糖葫芦给我们吃，我哥还有东方红小时候没少吃。以前每次过生日都是和东方红一起。
2: 走，
3: 去哪儿？
2: 我们上大超市。
3: 走。

0: 不错，想出唱片吗？如果你感兴趣，打电话给我。
1: 我们蹲一个三层的好不好？
2: 行。哎，
1: 好冷。
2: 你歇会儿，我来。
1: 快点！

0: 喜欢，你真好看。好看吧？这帘子是我爸给我买的生日礼物，这身衣服是姥姥给我做的，裤子上的小动物是姥姥绣的。
1: 我也喜欢，
0: 给，姥姥也给你做了一身。

0: 那是我第一个没有和家人，没有和东方红一起过的生日。可我来不及想他，我的爱情太需要这一次旅行了。烟花很小，却无比绚烂。思雨和东方红，希望你们永远都单纯善良，即便经历坎坷磨难，你们仍旧纯净如水，坚毅如山。思雨生日快乐，东方红生日快乐，我王雪花生日快乐。
1: 文学作品全面的观点主要还有以下几点：第一个，坚持用美学观点和历史观点来看待这个作品；第二点，
2: 马上就考试了，老师话听都不听，聊什么呢？
1: 进行具体的分析，也就是说，
0: 你说我漂亮吗？
1: 具体分析，具体对待，不同的作品，
0: 真不漂亮。
2: 我没上过这个问题。
1: 进一步的知人论事。
0: 我跟思雨出去玩，他吻了我，
2: 这有什么的？
0: 男女朋友谈恋爱，情很正常。
3: 可是我们回来这几天，话有点少。我主动联系他，也不怎么回。我是不是惹他不高兴了？可是出去那几天，他就挺高兴的呀。
2: 你家里人反对。思雨又是个心思很重的人，你说他还能对你说什么呢？
4: 我穿这个能行吗？
5: 好看，
4: 好看。
5: 妈，你说你平时这么多好衣裳也不穿。
4: 哎呀，平时在家里头除了干活就是干活，也没人来，我穿它干什么呀？哎，建明，你怎么换衣服啊？
6: 他女朋友跟我有啥关系啊？我为啥要换衣服呀？那你为啥要换衣服呢？
4: 我外孙子第一次带女朋友来，咱们不看僧面看佛面吗？
5: 王建平，等我命中大人来了，你别老掉个脸子。有啥话等那女孩走了再说，咱们得给命中面子。
6: 我也不想把啥都挂在脸上，问题是我控制不住啊。好，我尽量控制啊，尽量控制。
7: 哥，
4: 哎，怎么样？哎呦，
7: 我大侄子几点到啊？
5: 咱买这么多呀？
7: 啊，我是怕你们准备的不够，我买点饮料、零食什么的。人家北京来的，得吃的洋气一点，是不是？谁去火车站接他们呀？
5: 他说不用。
7: 哦，
5: 哎，美玲呢？
7: 孩子家里闹吧，一会儿我回去接他娘俩去。
8: 还这么高兴？
9: 啊，好久没见了嘛。不知道是白了还是黑了，胖了还是瘦了，不知道跟我想的一不一样，成熟了肯定。
8: 哥，
10: 雪花，
8: 来给我。
10: 年斌也来了，
8: 我帮你拿。
9: 这两个我帮你拿。
10: 我来，我来，不用你，陈。
8: 黑了白了，
10: 说啥呢？啥黑了白了？来，倩倩，给你介绍一下，这是我妹妹雪花。
9: 雪花你好，
10: 这是严冰，雪花的同学。
9: 你好，
10: 走，回家。
11: 明珠回来了，
10: 小叔。哎，倩倩。这是小叔，你好，你好，
9: 小叔好，
11: 把东西给我吧。
9: 好，谢谢小叔。
11: 哎，快进屋，快进屋。
9: 哎，我先走了。
8: 啊，严冰，严冰，对不起，我不知道我哥带人回来，下次您别跟我讲。我现在就找我哥去。
9: 雪花，人都来了，你们一家子人都还在，就不要闹了。
10: 老，
5: 哎呀，
4: 明中，
10: 我想死你了，老。
4: 姥姥也想你呀。哎呦，我看看，让我看看。 哎呦，胖了。
10: 啊，

0: 是吧？
1: 真好。
0: 来，姥姥，给你介绍一下，我女朋友倩倩。倩倩，这就是我姥姥。啊，
2: 姥姥好。
3: 哎，好。
2: 宁中天天跟我念叨您。
3: 哦，是吗？
2: 嗯。
3: 哦，好。来，快坐，快坐。
2: 谢谢姥姥。
0: 爸妈，这是倩倩。
2: 阿姨好。
4: 哎，你好。
2: 叔叔好。
5: 嗯，坐吧，
0: 坐。
6: 哎，林中，倩倩，来喝饮料。
0: 谢谢小叔。
2: 谢谢小叔。
6: 大娘给你们泡好茶了，不过我想你们从大城市来的肯定喜欢喝饮料，我就买了好几种。倩倩，你喜欢喝哪种？
2: 谢谢小叔，我还真喜欢喝茶，我还是喝姥姥泡的茶吧。
3: 那好，那好，那姥姥给你倒。
0: 哎，姥姥，姥姥，我来，我来，您歇着。
3: 哎呀，那姥姥做饭去。
6: 来，林中，来，哎，这是零食呢。
0: 啊，谢谢小叔。
2: 谢谢小叔。
7: 喂。啊，都买好菜了，妈正做呢。
8: 我这都备好了，全都准备好了。那那么多人，就别在家吃了，麻烦。
7: 还有，明中第一次带女朋友回来，那我也得表示一下，不是？
9: 我跟玉树也想看一眼呢。
7: 也行，那我们过去吧。
8: 妈，别忙活了。那傅莹说了，那边都准备好了一大桌子菜，咱们过去吧。
7: 哎，你去叫美玲。
6: 好，嫂子。
8: 来啦，快点，快点，在自己里边坐啊。
10: 来，来，来，
11: 丰盛。
10: 请平。
7: 睡着了。
6: 睡着了。哥，
10: 快里面坐，里面坐。
12: 呀，傅阿姨。
8: 哎。哎呦，我的天哪，这一转眼就成大小伙子了，都要娶媳妇儿了。
0: 来，倩倩，我给你介绍一下，这是傅莹阿姨，这是玉树叔叔。
10: 你好，你好。
0: 他们都是看着我长大。
2: 叔叔好，阿姨好。
8: 哎，你好，你好。哎呦，这长得真好。嗯。别愣在这儿，赶紧里边坐，里边坐。
10: 快，行行行，好。
8: 把门关。
10: 好，我来。
6: 快点，快点。
10: 来来来，把酒都倒上，先。
13: 来来来，
10: 都倒上，都倒上酒，来来来。
6: 倩萍，这是咱俩的酒。
10: 林中，欢迎回家。
0: 谢谢。
10: 倩倩也欢迎你第一次来
0: 啊。
2: 谢谢。
10: 今天是人最齐的一次，太难得了。咱一起举一杯，高兴一下，庆祝一下。
6: 高兴，来
8: 来来来，
10: 举杯举杯。
8: 欢迎回家。
10: 来来来，欢迎啊。来，林中。
7: 倩倩是北京人啊？
2: 是，阿姨。
7: 爸妈都在北京？
2: 嗯，爸妈都在北京。
7: 做啥的？
2: 做医疗器材的，
0: 就是咱医院那些检查身体的器械设备。
10: 这很赚钱吧？
2: 还行吧。
8: 哎，那你跟明中是大学同学啊？
2: 没有，我早毕业了，在我爸公司工作。
8: 都上班了，多大呀？
2: 我29了。
7: 啊，那个菜。
0: 来，我和倩倩敬大家一杯。感谢傅莹阿姨和玉树叔叔为我们。
14: 玉树，玉树，最近东方红咋没来电话呀？
10: 来电话了。东方红最近刚签了一个唱片公司，在做专辑呢，非常忙，可能过年都回不来。
7: 啊，回不来，我们大家去看看。
14: 对，
7: 你去北京，
14: 我们去可以看看。
8: 我也这么想的，过年回不来，我跟玉树就到北京跟他过年去。
0: 东方红去北京了，怎么没联系我呀？怎么了？大学不念了？
14: 你问这么多干啥呀？
3: 哎，来，你喝酒，你带个酒，
6: 喝酒，喝酒。来来来，
8: 来来来，
10: 明叔，来去，
0: 来来来，
2: 叔叔，
10: 来，喝酒，
8: 哎。
15: 大白天喝酒，怎么了？心情不好啊？
3: 关你啥事？
16: 别这样对我！我喜欢你有错吗？我追求你有错吗？不就不能让我当你男朋友吗？

0: 你俩少
1: 喝点。什么？奇瑞，
2: 来来来，给我给我。是不是饿了？
3: 饿。
2: 刚吃完奶来的。
3: 对啊。
2: 奶奶，奶瓶。哦。喝点水，来，雪瑞。
3: 来，
2: 要不看看尿不湿，是拉了还是尿了？不舒服吧？
3: 哟，
2: 还真尿了。
3: 哎呀，雪瑞，
2: 没事儿，看看就哭的。
1: 什么？
2: 来，妈妈
1: 这怎么弄啊？哎，雪瑞乖啊，不哭。
3: 来，小叔，咱把这椅子挪开，往边上放。
1: 哦，好。
4: 你小子这哭声啊，比这大多了。
3: 小叔，你帮我拿个纸尿裤。
4: 不如东方红小时候哭声大。
3: 小叔，你扶着他的头，我帮他弄一下。
2: 好了，这不就好了吗？啊！你咋知道他尿了？
3: 啊，我女儿3岁了。

0: 平，宪平，
1: 叔。
2: 回家。

0: 去年
1: 睡了。
2: 睡了。中国奥委会递交了申办。咱就这么回来了，能行吗？
1: 我哥都那样了，咱们去干啥呀？他放邪火，不得烧着咱们？
2: 民众咋办啊？
1: 有大娘在，他不敢对民众咋样。民众是大娘的眼珠，他敢碰他吗？
2: 你说这民众也是，怎么找个这么大的女孩，还带个孩子？这是离过婚啊？
1: 民众这孩子啊，从小就话少自闭，但可有自己的主意了。
2: 那他俩还真能结婚？
1: 你别操心了啊，这事咱管不了。
3: 哎呦，这顿饭吃的啊，早知道就不让他们来了。
4: 哪有那么多早知道？你又不是算命的。哎，
3: 你说这明中也是啊，这咋找了这么个对象啊？啊，大那么多，还带着个孩子，咋想的？
4: 现在年轻人跟咱们想法那真不一样。
3: 想法不一样，日子还不一样过。这还没结婚呢就给别人带孩子，别说王建民不能接受，我也不能接受啊。要咱家东方红这样你能接受啊？

0: 建平，你都表个态呀，咋想的呀？
1: 反正我表态啊，我不同意，我坚决的不同意。
0: 明摆着的呀，咱明中条件多好啊，这马上大学毕业以后，这就是大夫，那么好啊，还能在北京大医院里当大夫。
1: 到那个时候，什么样好闺女没有啊？非得找这样的，又大，还带个孩子。
0: 要不我去找明中，我跟他聊聊。
2: 你还去宾馆找啊？那宾馆明中陪着倩倩呢。
1: 陪啥陪？反正也不能在一起。
2: 那不现在人没分还好着呢吗？就这些孩子吧，你搞不清他心里究竟想什么，早晚有他后悔的那一天。

0: 宪平，你说句话呀！
1: 属下，我感觉我好累呀、啊。我今天第一次感觉到

0: 啊，明珠，都在家呢，等你回来呢。你今天还回来吗？哦，行。啊，你等着，雪花。
1: 啊，
0: 来，你哥让你接电话。我接呀。来。
1: 喂，哥。哦，好，行，那我过来。我哥让我去找他。
0: 哦，去吧。你哥说啥，回来告诉我们一声。
2: 嗯。老何，咱爸咋样了？老没事吧？
1: 他心里不高兴，但是他心疼你。
3: 雪花，对不起。是我让你们家闹矛盾了，是我让姥姥伤心了。
1: 倩倩姐，我觉得我家人不可能让你俩在一起的，还是算了吧。
4: 雪花，
1: 别跟我说话直，这是事实。
4: 我错了吗？我恋爱自由，我喜欢谁是我的自由。雪花，我哪儿错了？
1: 我也不知道你错没错，哥。我现在跟你一样，我跟思雨在一起，咱全家人都反对。
4: 你跟思雨谈恋爱了？
1: 啊，
4: 怪不得晚饭的时候傅莹阿姨说要去北京跟东方红过年，东方红因为这个不念了。
1: 嗯，
4: 我说雪花，你咋能这么做呢？
1: 我怎么做了？
4: 那杨思雨能跟东方红比吗？你从生下来跟东方红一块长大，东方红对你有多好，我是从小看到现在，这世界上还能有人比东方红对你更好吗？你这样伤他的心，害得他大学学业都完不成，你不愧疚吗？
1: 他是要去北京做音乐的。
4: 那么好做的吗？如果混不出来，将来一无是处怎么办？
1: 那我爱杨思雨有错吗？你刚刚怎么说的？你恋爱自由，你喜欢谁是你的自由。
4: 你恋爱是自由，但是东方红才适合你，杨思雨不适合。
1: 凭什么说杨思雨不适合呀？
4: 因为我们旁观者清，因为我们都是为了你好啊。
1: 那你和倩倩姐在一起，我们也反对，我们也是旁观者清，我们也是为你好，你怎么看？

我不知道你错没错，我也不知道我自己错没错，但来的路上我就一直想，我们让全家人都这么不开心，这么痛苦，那一定是我们做错了。

0: 喂，
1: 思雨，
0: 小花，你别哭啊！
2: 你咋了？你在哪呢？我马上过去。
3: 妮妮生病了，急性肺炎，已经送医院去了。我现在马上得回去。
2: 怎么了？出啥事了？

0: 现在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办，我怎么做才好？你说我和我哥咋这么不顺呢？为什么所有人都不支持我们俩在一起？
1: 可能是因为有东方红的存在吧。我其实也挺纳闷的，你说当时你为什么选我，不选东方红？
2: 哎，雪花，我错了，我错了，别生气好吗？啊。

0: 干嘛躲着我呀、啊？
1: 我躲你干嘛？
0: 你一直在躲着我呀、啊？咱俩不是已经在交往了吗？
1: 谁跟你交往了？
0: 那天晚上
1: 什么都没有发生，我喝醉了，我不记得了。
0: 严冰，我会对你负责的。
2: 明中回来了，没吃饭吧？我给你盛点。
3: 不用了，我吃过了，你吃你的吧。
4: 倩倩在宾馆呢。
3: 她回北京了。
4: 她生气了吧？
3: 不是，孩子生病了。

0: 是我和他过日子，又不是你们，你们为什么不能接受他呀？他比我大怎么了？有孩子又怎么了？我都能接。
1: 明忠啊，这个你现在还太年轻，好多事儿你都不懂，没经过。这两口子过日子呀，将来日子长着呢，什么柴米油盐那些鸡毛蒜皮的事儿啊，能把所有的那种什么感情都磨没了。你说你现在学习又好，人也长得好，为什么非得找倩倩呢？她又比你大，还带着个孩子，将来你说你当个后爹，你可真是。
0: 妈，你能理解我吧？你说说他们。
2: 明忠，妈理解你，可是你老说的也是对的，生活不是你想的那么简单，不是阳春白雪，它是鸡毛蒜皮，不是光有爱情就够的。妈希望你找一个你喜欢的，他也喜欢你的，可是你们结婚以后，这个婚姻不是光有爱就够的，这个道理你明不明白？
0: 我不明白，我就要跟他在一起。
3: 那你就跟他过，别回来。
0: 是你逼我的。
1: 明忠啊，明忠啊，那个你真的不想要你爸你妈，不要姥姥了？
0: 姥姥我想要啊，我都想要，可你们为什么就是不能接受倩倩呀？我爱她，她也爱我，她年纪大怎么了？带孩子又怎么了？离开她我会难过，我会痛苦的。你们都口口声声的说爱我，你们就舍得看着我难过，看着我痛苦是吗？我当年得那个病，我有多痛苦你们又不是不知道。如果我治不好了，我连个男人都不是，我连女朋友都找不到，你们就都高兴了是吗？
4: 严冰，你为什么要这样对我？
5: 你离我远点。
4: 你到底怎么了嘛？
5: 雪花，是谁呀？
6: 不认识。
5: 你还难受吗？现在我们全家人都反对那个倩倩跟我哥在一起，我爸都急眼了，我老更伤心，所以啊，我觉得这事成不了。
7: 可你哥喜欢他，谁反对也没有用。你们家还反对你和思雨呢，有用吗？
5: 你咋这么悲观呢？现在我们家人都反对，以后你肯定有机会，而且还有我帮你。
7: 可问题是你哥根本不喜欢我，你帮也没有用。我还帮东方红呢，有用吗？
5: 能不能别一说这事就往我身上扯呀？
2: 妈，吃口吧。
8: 我不饿啊。
2: 哎呀，啥不饿呀？你这一天都啥东西都没吃，你这岁数了，不能着急上火。
1: 我能不着急上火吗？你没看见？啊，明忠这是铁了心的要跟倩倩了。你说咱们担惊受怕了这多少年了啊，把他抚养大了成人了，跟了那个女人去了，岁数大咱先不说，还带个孩子啊，不是自己亲生的，将来啊你就是有了事儿了，打也不是，是骂也不是，生了不是，捡了不是，这个明忠可是一点都不知道啊，过上日子他就知道难了去了。
2: 您说的这些啊我都懂，就跟那小孩一样，你跟他说你得好好学习好好听讲，可他那个时候他就想着贪玩。明忠也一样，你跟他说什么没用，你得让他自己去体会。我心里也不舒服，可是我想搞对象

0: 账又不是咱俩搞，是明忠，他喜欢就行了。来，妈，吃一口。哎呀，妈，有句老话说得好，不撞南墙不回头，你这会儿说啥都不管用，他反而会有逆反心理。你就跟他说敌敌畏有毒，他也非喝上两口给你看看。
1: 你用的这叫什么比喻啊？啊，你不会打就别乱打，吓死个人。他呀，撞了南墙也不回头。
0: 但我一想啊，这不都是谈恋爱吗？这会儿跟咱们那会儿不一样，咱们那会儿交个男朋友就得跟他结婚，这都啥时代了，随缘吧。
1: 不一样了，随他们去吧。什么结果，看他们自己走什么路了。
0: 行了，吃一口吧，啊，都坨了。
1: 我呀，就是觉得冤，替明忠冤，比替咱们冤。看我的头发呀，都白了，白了。
0: 你先得空，我给你染染。
1: 染什么染？我又不像你们年轻人，老就是老了，老婆子了。
2: 真的要走吗？才待这么几天。
3: 这种情况我还怎么待下去啊？
2: 妈妈和姥姥会伤心的。
3: 我准备毕业了去美国读博，所以回北京我会上个英语班。这次回来本来想跟爸妈商量这件事的，现在我也不想说了。
2: 不是，你要去美国呀？这么大的事你不跟爸妈和姥姥商量一下？
3: 我已经想好了，我一定要去读博，我会好好学英语的，到时候申个奖学金，不花咱家一分钱。
2: 这不是花不花钱的事儿，他们让你走这么远吗？特别是姥姥。
3: 我已经决定了，你回去慢慢帮我渗透一下吧。
2: 哥，我知道严彬喜欢你，他从第一次见面就喜欢上你，一直到现在都在等你。
3: 我都知道。
2: 你知道还这么对他？他对你多痴心啊。
3: 雪花，哥配不上严彬这么好的女孩，再说哥这些年怎么过来的你都知道。我从来就没自信过，哥说句自私点的话，哥已经够让家里人不省心的了，你就省点心，帮哥多担待点。哥先走了。
2: 哥，
3: 走了。
2: 你慢点啊，路上。
3: 好，回去吧。
2: 注意安全。

这第一盘专辑录的都是你翻唱的歌曲，我们会给你包装和推广。这第二盘可就得录你原创。

0: 忘了啊。
1: 行，我之前就写，等我回去继续创作。
0: 等专辑出来以后有反响了，我们就把你送到电视台参加一些推广和选秀类的节目，你一定会火。
1: 我最大的爱好就是唱歌，能唱歌我就满足了。
2: 好吃吗？哎，我吃啥？
3: 等会儿给我拍张照片。
4: 一二三。
5: 哎，吃吧，你们一直惦记着来北京吃汉堡吗？
3: 等会儿咱俩是不是得有个仪式啊？
5: 吃个汉堡有啥仪式啊？
6: 这是咱俩第一次吃。
5: 行吧，那你说啥仪式？嗯，
3: 许个愿吧。
1: 又不是过生日。
3: 快点儿，许一个跟汉堡有关的愿望。
5: 你许啥愿？
3: 以后随时想吃就吃。
5: 没出息。
3: 那你许的啥愿？
1: 这是一块儿吃的，不是分开吃的。
3: 就要一点点吃，舍不得。
5: 小妹妹，你试试，这样也挺好吃的。
2: 好吃吗？
6: 好吃。
7: 一个人离开家乡，只有两个原因：一是逃避，一是追求。东方红既有对我的逃避，又有对音乐的追求。他在北京漂泊，却没有一天一时一分一秒能够忘记我。他说我强迫自己忘记，但越强迫记忆却越清晰。
8: 工作怎么样？顺心吧？
9: 顺呢，太顺了，我都不知道该咋感谢你。
8: 感谢我什么呀？那是你的能力。你现在在监察局管着我们这些干部呢。跟你讲啊，以后你对我们可手下留点情。
9: 你是说啥呢？你这……
8: 我听说雪花跟思雨谈恋爱呢。嗯，看神情好像不太乐意啊。我知道你是因为杨大山。
9: 别提了，我这俩孩子没一个让我省心的，都是白眼狼。
8: 你最起码孩子还能让你操心呢，我呢？
9: 哎，你们俩咋不要一个呀？
8: 我老婆不能生，看了好多医生了，医生说了，这辈子生不了了。这也算是老天爷对我的惩罚、报应。当年我离开方慧是我不对，可就算我们两个当时不分开，也不会有好结果的。
9: 过去的事儿了，别想了。
8: 我能不想吗？思雨是我儿子。
9: 不是，俊成，
8: 我现在这岁数啊越来越大，特别想要个孩子，而且越来越想。

0: 今天开心吗？那就好。
1: 好了，就送到这儿，我让他们看一下。
0: 可我不想跟你分开。

0: 好了，
1: 哎，还没睡
0: 呢。
1: 啊，
0: 你干嘛呢？
1: 给你哥织个毛背心儿。
0: 你织它干啥呀？外面卖的可多了，啥款式都有。
1: 哎呀，自己织的穿着暖和。
0: 你这织出来也不流行了呀，现在外面卖的马甲都是羊绒的。
1: 哎呦，管它流行不流行的，自己织的多厚实啊，穿在里头多舒服啊。
0: 看看，真挺好。姥姥，如果我是说如果啊，打个比方，我哥毕业之后留在很远的地方，你会怎么办？
1: 甭拐弯抹角的啦，我知道。
0: 你都知道了？
1: 你哥学习成绩那么好，毕业以后肯定留在大城市。北京啊，那么多大医院，还不得留在北京？到时候我就过去陪他。
0: 那他结婚了，你也跟他一块住啊？
1: 对，结婚我也去陪着他，等他以后有了孩子，我再帮他带孩子。
0: 都是留在更远的地方吗？
1: 还有哪儿更远呢？北京就够远的了。
2: 你跟林俊生喝的咋样啊？哎，你是聋了呀，王建平？我这问你话呢，你咋一句都不理我呀？王建平，我得罪你了。
3: 小花不是我的，她是别人的。刚出生的时候，粉嘟嘟的在我怀里，现在在别人怀里。英中也是。英中也不回来了，都走了。初夏，为什么要孩子呀？

0: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看一下本周的中国歌曲排行榜。本周的榜单呢，出现了一个我们不可忽视的新生力量，那就是近期迅速走红的歌坛新锐歌手东方红。他翻唱的《大海》空降本周第一名，第一张翻唱专辑也取得了非常好的销量，可谓是一炮冲天。据说就在不久前，东方红还是一名酒吧驻唱歌手，他的迅速窜红简直就是平凡世界里的神话，让我们期待他接下来的作品吧。
1: 东方红
2: 说不行了，
1: 东方红
2: 知道一起唱歌吗？
1: 我就是踩我前面
2: 了，是啊，
1: 我做成这场还不止唱见吗？
3: 听说啊，歌星赚的可多了，
4: 你这以后啊就不用开饭店了，不用那么辛苦。
1: 那是孩子出息，那我该干啥还干啥。
5: 孩子出息，当父母的也得跟着一起享福啊。
1: 以后你啥也不用干了，你就等着吃香喝辣的吧。
3: 东方红过年回来不回来？
1: 哎呀，这回不来，写歌呢，忙着呢。哎，我跟玉树啊，打算这过年去北京跟他一起过呢。
4: 这以后你们两口子是不是得搬到北京去了？
1: 哎呀妈呀，这多大的事儿啊，现在可想不了。
4: 谁不知道北京好啊，你赶紧去吧。
1: 再说吧再说吧，快点快点，该干啥干啥去。
4: 那我忙去了啊。
6: 来兄弟，我带你看看，这就是公司新给你租的两室一厅，想去家电齐全。哎，这三位是公司给你配的新助理，以后他们仨可就跟着你了。
7: 哥，
8: 红哥，红哥，
6: 这也太奢侈了吧。不会，兄弟，你听我跟你讲啊，你只要再推出一张唱片，用不了多久，你在北京就能买上属于自己的房子。
9: 这下我爸妈来北京过年，住肯定舒服了。
6: 嗨，这爸妈以后享受的日子还在后面呢。兄弟，我跟你讲啊，你可别怪我心狠。你得赶紧把你的创作给拿出来啊，趁着现在的热度在市场上再推出一波小高潮，到那个时候你在圈里的地位那才算真的稳固。所以爸妈来的这段时间你可千万不能抢。
9: 行，放心吧，这段时间我状态挺好。
6: 那就好。
9: 喂，哥，
10: 有时间吗？咱们见一面。
9: 行，在哪儿啊？
10: 哥，哎，来了。
11: 这位先生，您的咖啡。
10: 谢谢。
11: 请问这位先生点点什么？
10: 白开水。
11: 您是东方红吧？啊，您能给我签个名字吗？
12: 对不起，我们现在不方便。
10: 签吧。
11: 啊，他说可以。白开水马上就来，
10: 你们去吧。
12: 好，走吧。
10: 我觉得就像做梦一样不真实。
13: 说真的，我也觉得跟做梦一样。你最近回家了吗？
10: 回了，不过就待了两天。我今天找你来就是想跟你聊聊雪花的事儿。
13: 雪花怎么了？是不是思雨对她不好？
10: 你既然还这么惦记她，这么忘不了她，你为什么不把她追回来呀？如果说当年你觉得自己不行，现在你有足够的实力了呀。你什么时候能有点自信呀？你现在是名人了，你是歌星了。
13: 我在雪花面前从来没有自信过。你呢？谈恋爱了吗？
10: 谈了，但是不太好，咱全家人都反对我，就连你妈都给我打了好几个电话来问我。
13: 这么严重啊？
10: 刚开始吧还挺好，现在不太好。
13: 所以你们之间也有问题？
10: 她有个孩子，我理解当妈妈的心。

0: 但我真的觉得在他心里我一点都比不上他的孩子。我真的理解，但就是难受。
1: 换做我也难受。
0: 就说昨天他妈妈有事出去了，让我在家帮忙看孩子。我在那看书呢，孩子自己玩，一个不小心磕了一下，就没什么事儿，就破了一点皮儿。他妈妈回来就冲我发火了，说啊，不是自己的孩子你就永远都不会用心的。你知道我转头看他的时候，他那个眼睛里全是埋怨，我当时一下子心就凉了。
1: 你这么优秀还怕找不着女朋友？严明一直喜欢你，一直在等你，你为啥当初不选择他呀？
0: 他那时候还小，我就把他当成和雪花一样的妹妹看待。再说了，你也知道我那时候身体不好，哪配得上那么好的女孩，别耽误人家一辈子。
2: 严叔叔今天值班吧？
3: 嗯，
2: 那今晚我陪你睡。好。咋了？怎么吐了呢？你吃啥了？
3: 我也没吃啥，就刚吃那些。
2: 我给你倒点水。对，要不要去医院找严叔叔看看？千晓，啥时候的事儿？你谈恋爱了咋不跟我说呢？你男是谁啊？你有没有想过，那万一怀孕了咋办？你让严叔叔知道他会这么做，还有我妈他们都知道了。我跟你讲，这事谁也不许说，就你知我知，天知地知。你咋这么虎呢，严明？
4: 刘琳，刘琳在吗？刘琳，
2: 你是不是刘琳啊？
3: 哦，我是刘琳，我是刘琳，
4: 阳性，怀孕了。

0: 我觉得还是跟严叔叔说吧，他是学医的，知道该咋办。
1: 还能咋办？只能打掉，不能跟我爸说，他会打死我的。
0: 那你上哪儿去打呢？就这么几家医院，很容易传出去的。
1: 找那种小诊所。
0: 那不行，打坏了咋整？
1: 哪那么容易打坏？现在只能偷偷摸摸打掉，就当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过。雪花，你千万记住，不能跟任何人说。你要是说出去，我就跟你绝交。
2: 这牛肉酱可以多拿两瓶，我儿子最爱吃了。啥玩意儿？巧克力你拿它干啥呀？这北京啥玩意儿没有？
3: 你说咱要去怎么着嘛？这过年还有日子呢。
2: 咱们早点去，不是能照顾照顾他吗？多带点这个，这是土特产，那边没有。
4: 哎呦，处长来了，建平。
5: 哎呦，你们这真是要走啊？
2: 这不是收拾东西呢吗？
3: 我说不让他这么早，他非得去，耽误东方红呢，这是。
2: 去早不是能照顾照顾他吗？耽误他啥？
3: 你照顾啥照顾？咱俩往家一待，他天天惦记咱俩，就分散他的精力呢。
2: 咱们是去伺候他吃喝去了，牵扯他啥？
4: 对对对对对，早点去吧。在那过年嘛，多准备准备。
2: 宪平，你跟我想法一样。
5: 哎呦，这是第一次过年，你们不在。
2: 过了正月就回来了。
5: 我是真的为东宫阿虎高兴，实现了他个人的梦想。
6: 哎呀，可是啊，自从东方红成名之后，
2: 我一想到他跟雪花的事儿啊，我这心里就难受。
4: 哎，行了，想他干啥呀？那是雪花，他没福气，对吧？你再说。

0: 东方红这火了以后，这好姑娘有的是，这随便顶。
1: 你得了吧，再好的姑娘也不如雪花。
2: 我就觉得雪花最好。
1: 对，那哪有知根知底青梅竹马的好啊。
2: 哎，
3: 淑霞，你说雪花会不会后悔？

0: 你咋不吃呢？是你最喜欢的包子。
1: 我想盐冰的事儿，你吃吧。
2: 本周排行榜的第一名依旧由新人歌手东方红占据，这是他最新的大榜歌曲，希望各位喜欢。好的，祝各位晚安，我们明天见。
0: 你后悔吗？
1: 啊？
0: 你说当初没选择东方红，你后悔吗？
1: 你说什么呢？他不出名，不选择他；他出名了，我就后悔了。我在你心里是什么人啊？
3: 毕竟他这么喜欢你，那我不替你遗憾。
1: 他一定能成的，我早就知道。
0: 你也是，你不是我就不是。
3: 走。
0: 还说不饿。

才说了吗？大夫，他咋样了？

0: 找那严肃大夫，找严肃大夫，麻烦快一点。
1: 你说吧。
2: 也许我们真的不合适，你家里人不同意，我妈对你也不满意，妮妮也不喜欢跟你。
1: 对不起，我没有当爸爸的经验，我真的尽力了。
2: 我知道，我今天找你来就是想跟你说祝你幸福。

0: 雪花，
1: 那是都怪我，都怪我，你们都不会有事吧？
0: 不会的，不会的，有严叔在呢啊啊！没事儿，没事儿。

0: 没事吧？
1: 四子及时，命保住了，他妈就没醒，要一个小时之后才能醒。
0: 叔叔。

0: 思雨，你回去收拾吧。
1: 那你回家给我打电话。
0: 放心吧。

0: 严叔叔，这件事是我的不对，我应该提前告诉你的，但我们俩怕你生气，就想偷偷解决。
1: 谁干的？
0: 他没说，我问了好多遍。
1: 他还是谈恋爱，你不知道？
0: 他没谈恋爱。严叔叔，颜冰她绝对不是坏女孩，你相信我。这件事是我对不起你，我应该提前跟你说的。护士也说了，她一个小时后就能醒，以后一定会没事的。严叔叔，到底咋了？你放心，这件事我绝对不会讲出去，我让思雨也不许说，我们俩一起把这个秘密烂肚子里，一辈子不讲。
1: 把子宫切掉了，这辈子他都不能生孩子了。

0: 感觉怎么样？要喝水吗？
1: 都走完了吗？
0: 走完了。先别动，别撑着刀口。
1: 刀口？怎么会有刀口？
0: 别看了。

不是刚刚那个诊所。你跟我说实话。

0: 喜欢你告诉我。
1: 年轻无知的我们不知道，那么随意的一个决定会影响我们的一生。我一辈子都因此活在对严冰、对严叔叔的愧疚中。一个美丽青春的女孩，因为一时的错误毁了她整个人生。青春是那么美丽，又是那么残酷。

0: 林彪，林彪，你不能这样，你这样不吃东西，身体怎么恢复呀？
1: 恢复好了又有什么用？
0: 林彪，你别这样，你这样我很难受的。都怪我，我当时就不应该听你的，要是早一点告诉袁叔叔，可能就不会有这些事儿了。
1: 不怪你，也不怪任何人。

0: 喂，
1: 哥，
0: 雪花，
1: 你赶紧回来一趟吧。
0: 吃吧，慢点吧，别噎着。吃这个鱼，这是爸爸新做的。哎，这个藕，这个藕爸爸好像糖放多了，不过没关系，你爱吃甜的，甜就甜点吧。还有这个鸡也很新鲜。
2: 你为什么不骂我？
0: 爸爸为什么要骂你啊？
2: 我犯了这么大的错，你应该骂我。
0: 爸爸不觉着有什么错，爸爸就是心疼你，这两天我一直在想，要是你妈还在多好啊，你可能就不会出这个事儿了。都怪我，怪我平时对你关心不够，是爸爸对不起你，更对不起你妈妈。
2: 但我不是故意的。
0: 爸爸知道你不是故意。爸爸自己的女儿是什么样啊？爸爸清楚。没事，女儿，都过去了，都过去了。行。

0: 来来，热的，哎，好嘞，好嘞，
1: 这个鱼呀，
0: 哎，对，
1: 鱼、猪肝、排骨和鸡蛋。妈，你这一桌子菜营养过剩了，
2: 贼硬。
0: 哎呀，这不是日子富裕了吗？手头宽裕了。
2: 我跟你们说啊，我要不是在机关工作呀，我都想像杨大山一样，我都整个小车开。
1: 你整小汽车啊，还是整那个三轮平板车呀？
3: 你这个记性，你太好了，你这还记着那事儿呢，
1: 记一辈子。

0: 他还换车呢，看把他给牛的。你先把那破自行车换个新的吧。
1: 别说那车还真挺好骑的，不换了。
0: 哎，
1: 嗯，
0: 严冰的事儿你们听说了吗？
1: no。
0: 怀孕了，打胎还打坏了。
1: 啊，那他谈恋爱了？跟谁呀？
0: 不知道啊。
1: 不是，这事咱咋不知道呢？你是不是早知道了？
2: 哎呀，别说了，有什么可说的呀？你说咱们跟严大夫的关系摆在那儿，那孩子从小看他长大的，跟雪花关系又好，那出了这样的事儿，那孩子将来怎么做人呢？咱们得帮他。
3: 我呀，也不会到。
4: 哟，您怎么回来了？没在严大夫那儿吃饭？
5: 回家吃。
1: 王雪华，你回来正好，来来来，你坐这儿。我问你，严冰这么大的事儿，你咋不跟我们说呢？
5: 我咋说呀？这种事儿，我说了你们四处议论咋办？
1: 不是我们是这种人吗？
5: 你们要知道，大家都知道了，而且还在教育我。王雪花，我可告诉你啊，你胆敢这样打断你的腿，
2: 是不是你的台词？这些天啊，老想去看看严冰，可是我觉得这时候去，他的心里肯定非常的敏感，怕他多想。
5: 妈，你太明智了，你这么善解人意，不像某些人。
1: 你少在这个阴阳怪气的指桑骂槐啊，王小花，这要引以为戒呀，这太吓人了，这出了事，这女孩啊，这一辈子名声完了，毁了呀！
5: 你看，你看，你看，你看，我就知道，但凡你知道了，你会说啥？
1: 那我说的不对吗？
5: 对对对对对，都对。
1: 还有这男的是谁呀？咋不露面呢？他得负责任啊，这事儿，啊？
5: 哎呀，爸，你别问了，人家严大夫都没问这么多。
1: 那咱不是关心他吗？你说一个老爷们
0: 儿，吃饭吃饭，
1: 老爷们儿出了这么个事儿，他不露面不负责任，那是个爷们儿吗？
0: 行啦，
1: 这爷们儿怎么跟这种人谈恋爱呀、啊？这
2: 吃饭吃饭，我说这可咋整啊？严大夫还不担心死？
0: 这孩子又没个娘，真够可怜的。
6: 爸妈和姥姥都好吧？
7: 都好。
6: 你呢？你怎么样？
7: 我挺好的。
6: 那出啥事了？
7: 就是。
6: 怎么了？
7: 哥，严冰他出事了。我们都坚强而努力地活着，勇敢而坚定地爱着，可人生无常，如果对思雨的爱可以让我有勇气对抗全世界，那此时此刻我只有期盼爱能拯救严冰。
2: 哎，我收吧。
1: 你别动，你别动，你歇会儿吧。啊，
6: 妈，
2: 明州
8: 回来了。
6: 啊，我回来了。
2: 哎呀，哎呀，
6: 你爸，
1: 嗯，
6: 对不起啊，上次我回来话说的有点重，我回来跟你们道歉来了。
1: 我不用你道歉。
0: 你这是啥态度？
1: 你干啥呀？
0: 那孩子道歉，你看你这个样，你怎么教育孩子的？
6: 姥姥，你这个教育方式也不对啊，你咋能暴力呢？
1: 这咋不暴力呢？
2: 行，你先回屋把东西放下。
0: 吃饭没有？吃饭没有？
2: 吃了没有啊？
6: 我吃过了，姥姥，你不用管。那个，我想跟你们商量点事儿。妈，你先坐。
2: 哦，好。
6: 爸，你也坐一下。
2: 哎，坐下。
6: 有两个事儿啊。一件对于你们来说可能是好消息，一个是坏消息。
1: 哎呀，你赶紧说吧，别磨叽。
6: 我和倩倩分手了。
1: 啊，这确实是个好消息。嗯，坏消息呢？
6: 我想出国读博士。
0: 啊？还没读够啊？还得往上读，你这不是最高的。
6: 姥姥，作为医生，硕士研究生只是个基本学历。
0: 哎呦，那得读什么时候啊？哎，这你要是这样，咱们这医生不做了，咱们做护士吧。
6: 姥姥，那这么多年我不都白学了吗？读博士很快的。
2: 明正，你要读这个博士，国内不能读啊。
6: 我想的是，出国把先进的东西学回来，造福咱们中国人。
2: 好事啊。
8: 如果您遭遇了山洪爆发，如果您在山林里迷失了方向，想求救却发现手机没有信号，请不要慌张，用北斗卫星短信，手机没有信号也能求救。第一步，扫描二维码核验手机是否支持北斗短信。第二步，进入设置卫星网络，开启北斗卫星短信功能。完成这两步，打开短信，选择北斗卫星短信，新建信息，输入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位置，点击发送，对准西南方向，待界面上的实心小球落入圈内，系统自动对接5到15秒，发送成功。提前开通，遇事不慌，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岩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为生命护航。
9: 辨别文物。
10: 那这些你经常外出展出吗？
9: 很少，
10: 很少。
11: 慢走吧。
12: 慢点，慢点，慢点。
13: 1、2、3，左右摇一下。
14: 这是银金色的宝贝开元市郊路。
15: 云居寺雷音洞出土的石函，这里发现了2名佛舍利，这是祖慧法师用舌尖血写的60万字的华严经。
16: 2026年6月11日起，北京市档案馆千年云居传世经典云居寺历史文献专题展隆重开展。
17: 最近呢，很多人都特别的关心宇宙的尽头到底在哪里。今天我终于想明白了，宇宙的尽头就是一片杨树林。
18: 这儿呢，亲爱的雪琴，
17: 哎，
18: 今天呢是咱们俩结婚周年纪念日。
17: 嗯，
18: 你看看我给你买啥了。
17: 哇，老公，你给我买个车。
18: 啊，这不是，这是我们老板的车。
17: 哇，老公你可真好，
18: 在家等我啊，哎，一会儿就回去。
17: 好嘞，
18: 好嘞。其实啊，我呀，就是一个给老板开车的专职司机，哈，正好今天我们老板开会，你说我这开车身边要不坐个人吧，还有点不习惯呢。正好，我今天呢就挣点外快。接一个顺风车单，哎，
19: 顺风车接单成功，
18: 还挺快，有电话来了，喂，你好，
20: 喂，师傅，你在哪儿呢？
18: 往这边看，有一个穿西服的，
20: 哎呀，我看见你了，
18: 长得特别帅，
20: 那我可能是看错了。
18: 坐。你好，美女。
20: 哎，你好。
18: 请上车。
20: 哎，
18: 请系好安全带。
20: 哎，好嘞，
18: 出发。其实我跟你说啊，这车啊是我们老板的，正好我们老板今天开会，我偷摸接了这么一单。
20: 那待会儿你们老板要是发现了，你不会把我改下车吧？
18: 不能，你放心，咱这人品，我要是把你改下车，那我得多损呢。喂，江总，
11: 喂，杨树林啊，你看

0: 啊。那
1: 我跟你说呀，我着急去国贸办个事儿，这会儿是晚高峰，我打不着车。哎，我在楼上就看着我车了，你在这等着我，我马上就来。
0: 下去吧。
2: 刚才可是你说的，你要把我赶进去得多损。
0: 是啊，那现在你不知道我有多损了吗？
2: 你要是把我赶进去，我要投诉你的啊。
0: 你这样行不行？我倒有个办法。
2: 你说。
0: 那你得当一回我媳妇儿。
2: 啥？
0: 哎，哎呀，你啥？哎，
2: 我俩才刚刚认识，你就让我当你媳妇儿，你是不是疯了？
0: 哎呀，你误会了，我老板要是来呀，你就说是我媳妇儿。他不认识我媳妇儿，我就说你刚下班顺路，我给你捎回去，这不是两全其美的事儿吗？是不？来，这花你拿着。我老板要是问呢，你就说我给你买的啊。
2: 哟，还加送个镯子。
0: 哎，不是，你咋是手这么快呢？你觉得你戴着合适吗？
2: 大小正好啊。
0: 完了，那是买小了。
3: 树林啊，我跟你说呀。我太着急了，咱赶紧得走。现在啊，我实在是……
0: 江总，
4: 哎，那个这位是
0: 我媳妇儿，正好刚下班，我寻思顺路、给她捎回家。
3: 地位啊，
2: 您好，哎，赶紧上车吧。
0: 对，咱
3: 别动，别动，弟妹。我跟你说啊，这车把着挺贵的，这还有使用寿命，你老拉老拉的是拉坏了。
2: 您不拉门，你怎么上车呀？
3: 耶、上这不上来了吗？
2: 我的妈呀，我可算知道为啥没棚了，原来是为了省门啊。
0: 系好安全带
3: 啊，
0: 准备出发啊，
3: 赶紧走。树林啊，介绍一下吧，弟妹怎么称呼
0: 啊？媳妇儿，你叫啥名来着？
3: 不是，你媳妇儿叫啥你不知道啊？
0: 啊，你这突然一下问我他大名，我还有点懵了呢。
2: 那你叫我小王就行了。
3: 行、哎，小王，你跟树林是啥时候认识的？
2: 我俩刚才认识的。
3: 刚才认识的？刚才
0: 那个什么，我俩呀是在钢材市场认识的啊，他是卖钢材的。
3: 哎呀妈呀，合同忘拿了。
0: 啊，
3: 掉头回公司。
0: 嗯，好嘞。
2: 停车。那不是老板啊？
3: 啊，
2: 我待会儿有点急事儿。
3: 不是，弟妹，我跟你说，我也有急事儿啊。
2: 我是真有急事儿，
3: 我真的有急事儿，要不然我跟你说，我咱必须得回去。
0: 让他啊！我处理，我处理
3: 啊！行，
0: 我给他叫一声。
3: 不好意思啊，我真有急事儿啊。
2: 我也有急事儿啊。
0: 来，你先下来，你先下来。哎呀，你先下来，你
2: 哎呀，你这不是越开越远了吗？
0: 不好意思，
2: 你又不知道我着急。
0: 我给你打个车走，行吗？
2: 不行。
0: 那我赔你双倍的价钱。
2: 再见。
0: 站住！你这镯子得给我摘下来。
2: 拿走，给。
0: 哎呀！哎呀！
2: 使劲！
0: 来，一二，我
2: 的。杨树林，你干啥呢？
0: 我。他那啥，胳膊吊环的，我给推上了。
2: 啊，
0: 少吃辣的，少喝酒啊。
5: 牛羊肉啥也不行。
0: 对。
2: 哎，
0: 你咋来了呢？
5: 我办事路过，正好看见你了吗？哎，这二位是？
0: 啊，这我们老板。
5: 啊，老板好。
3: 树人，你过来去。就这长得鬼斧神工的，这谁呀？
0: 就是我家保姆
3: 啊，保姆啊，
5: 保姆
0: 啊，
5: 啥保姆啊？
0: 看这女的没？这是我们老板家保姆
5: 啊。
0: 这就是我媳妇儿，别乱说话啊。那个，你有事你先忙去吧。
5: 我办完事了，我先跟你一起回家呢。
3: 那正好了啊，赶紧上车一块走，先把我送到地儿，你们再回家，行不行？
5: 行啊。
2: 老板啊，我还是自己打车走吧。啊，
5: 那哪行啊？
2: 啊，
5: 这也不是坐不下的玩意儿了，你就上车吧，天儿挺冷。哎呀，来吧。哎呀，客气啥呢？
2: 哎，我天哪！
0: 人家打车你就让他走呗。
5: 这老板家保姆

0: 那凑合过呗。
1: 这老些，我都捋捋啊，我咱媳妇再包。哎呀，杨树林啊，我才发现呢，你也是这样的人呢。
2: 我还是先下车吧。
0: 哎，杨树林，你买那镯子呢？
1: 在弟妹手上戴着呢吗？
0: 这个呗。
1: 对呀、啊。
0: 哎呀，还刻字呢。
1: 对对对，
0: 停车。你怎么回事你啊？那镯子。
3: 一会儿回家我跟你讲。
0: 回啥家？回家呀？你就搁这说，说我永远别回家。
3: 不是那个，这镯子确实是给你买的。
0: 给我买的，咋搁他手上戴着呢？那还刻我名呢！你赶紧给我摘了。
1: 摘什么摘呀、啊？不，我实在是忍不了了。按理说这是你们家自己的事儿，我不该管。但是，不是我就想不明白了，你一个保姆，你冲人家要镯子，你怎么就这么理直气壮呢？
0: 谁保姆啊？谁保姆？谁保姆？我保姆啊！我是媳妇儿。啊？
1: 等会儿，杨树林，你说清楚，他是谁？
3: 他确实是我媳妇儿。
1: 他呢？
3: 他是我媳妇儿的扮演者。
0: 你还整个扮演者？你咋这么不要脸呢？
2: 我跟你们说实话吧，老板，他呀，其实就是借了你的车，借了单顺风车，我就是那个乘客。
3: 对，他就是个乘客。你，
2: 不信你看，这上面订单还在这儿呢。
3: 你看看，
2: 这镯子是我刚才不小心戴上，我摘不下来了。
3: 老板，我跟你说咋回事吧？你说你开会，我就以为你不用车呢，然后我就接了个顺风车单，他就上车了。然后你突然来了，我就怕你生气，我怕你开除我，我就编了个故事，我说她是我媳妇儿，然后就
1: 这么回事儿
3: 啊？
1: 想多了，树林儿，我是那小心眼的人吗？我能开除你吗？
3: 雪琴，你看我们老板多好，
1: 别来上班了啊！
3: 不是，咱都解释开了，你确实是误会。
1: 你放心，我不会开除你的。今天不是你跟你媳妇的结婚纪念日吗？我放你一天假。
3: 谢谢老板，
1: 客气了，
3: 谢谢老板，
0: 谢谢老板。
3: 雪琴，
0: 瞅你这点事儿办的，挺简单的事儿，整这么复杂呢？因为我一瞅大妹子就不是那样人儿。
1: 树林啊，我跟你说，我好不容易约到了 Mary 医疗器械公司的王总，你说我这一迟到了，你说我成啥来着？
2: 哎，等会儿
1: 啊，
2: 我就是，
1: 你是王铁刚啊？
2: 我你是江若若？哎，
1: 我是若若。铁刚啊，哎，说实话，我一直觉得你这名还是挺柔弱的。哎
2: 呀，若若呀，啊，我真觉得你这名还挺刚的。
1: 我也这么觉得，我也挺刚的。
3: 走走走，他俩就这么刚柔并济了。嗯，哎，不对呀，这镯子还在他手上呢。哎，王铁刚，哎呀，
0: 你说你买那镯子，他戴都摘不下来，我能戴上吗？你是不是买的戒指？
1: 是，我现在给你重买去，好吧？
0: 不用，你的心意我都知道了。你说这么多年，你多不容易啊！我今天出来这么早是干啥？我给你买礼物来了，你看，
3: 项链
0: 啊，我给你戴上来，
3: 来来戴上。
0: 哎呀，老公，这项链咋样？哎
3: 呀，正好这项链。哎
0: 呀，紧不紧呢？
3: 不紧，不紧，一点不紧，正好了。没事，
0: 好了，
3: 我吸口气。
0: 上去，哎，是不是不紧？
3: 正好，一点也不紧。
0: 你看你咋还不好意思呢？你脸都红了。
3: 这我高兴呢。媳妇，你看今天是咱俩结婚周年纪念日，老板车又不用了，我拉你兜一圈。
0: 行啊，
3: 上车。哎呦，媳妇儿，你说想上哪儿？
0: 你说去哪儿就去哪儿，
3: 去宇宙的尽头，出发。

0: 盒子，你这孩子怎么最近这么不听话呀？不让你劝劝你梁叔，你怎么跟我这说？
1: 我梁叔叔，去妈妈您上啊，您加油，我是小伙子，
0: 儿子，
1: 我梁叔妈上，我是来来停停停停。停
2: 这人认识吗？
1: 这他叫杨侃，
2: 嗯，
1: 我们俩是邻居
2: 啊，邻居
1: 啊，
2: 住在一起。
1: 对对对，
2: 嗯，
1: 前两天呢，他那车在路边停着
2: 啊，
1: 他没动，
2: 没动。
1: 我倒车的时候
2: 啊，
1: 没留神，咣，把他这车撞了，前边车轱辘撞聋了。马老师，
2: 像话，
1: 我这手也太潮了。
2: 你不光是手潮，
1: 嗯，
2: 你这嘴更潮。就这么点事儿，费这么大劲说，
1: 不是您听明白没有？
2: 哦，行，我知道，就是你的汽车倒车，把人家的自行车撞了，不是？
1: 对对对对对对。
2: 啊，就这么个意思。
1: 对对对，
2: 那个钱是怎么回事啊？
1: 嗨，你把邻居的车撞了
2: 啊，
1: 你不得赔人钱吗？
2: 哦，对啊。
1: 可是这个人啊，认死理儿，
2: 他
1: 钱的死活不要。
2: 哦，给他钱都不要？
1: 不要。
2: 哎呦，你这钱你带来了吗？
3: 想干嘛？
2: 一会儿你拿出来，拿着我告诉你，不就是给他800块钱吗？
3: 啊，
2: 那这你拿，我给你替你给去。
1: 就这么复杂的一个事儿，您能说清楚吗？
2: 复杂什么？就这么点事儿，而且是你为了给钱，你放心吧。啊，
1: 您过去，
2: 我跟你会说
1: 您过去，
2: 我只要过去，当当两句话，他就得要。
1: 哦，您带着榔头过去，
2: 带什么榔头啊？我跟你说，这太好说了。
1: 这
2: 拿钱的，哎，
1: 您交到他手里吧，
2: 你放心，
1: 好吧，马老师，
2: 这事儿您交给我，
1: 您当去，
2: 我一定让他要的。
1: 来来来，
2: 好，好吧，
1: 说。
2: 哎，我说，杨凯啊，
0: 哎，马老师，
2: 他啊把你的车撞了，说赔你800块钱，这钱你干嘛不要啊？
0: 住口！
2: 你怎么？
0: 凭什么？你就听他这一面之词？
2: 我听
0: 这法院打官司还得听完原告听被告呢。
2: 被告
0: 他怎么不撞别人的自行车，单独撞我这自行车啊？
2: 那为什么呢？
0: 他我这车停的不是地儿。
2: 你停到房顶上去了？
0: 对，我上得去吗？我
2: 不是，那怎么停的不是地儿？
0: 停到我们那楼门口了。
2: 哦，楼门口那不能停。
0: 我们小区有规定，
2: 嗯，
0: 这路两边不能随便停放自行车。
2: 不能停你还停？
0: 嗨，这不早上起来我上班啊，
2: 嗯，
0: 骑到一半发现没带东西，
2: 哦，
0: 我赶紧就往回骑。我想着呢，把这车放楼门口，我上楼就拿完我就走，耽误。

0: 住不了多长时间，可巧这会儿人梁鸿浩出门，一到车，咣，撞我这车上了。
1: 哦，
0: 您可听好了，是我违规停车在先。
1: 对，
0: 这钱是不是我应该赔给他？
1: 你太应该了，
0: 对不对呀？
1: 你给他，对，
0: 他不要啊。
1: 他不要，
0: 这人太轴。
1: 你钱带来了吗？
0: 我都揣一多星期了。
1: 拿出来，拿出来。
0: 你干嘛呀？
1: 我替你给他去。我到了，你放心
0: 啊。
1: 我当当两句话，他就得要了。
0: 哦、您撞过钟来没
1: 有？来，你放心
0: 啊。好。那您多谢您了。
1: 你放心，
0: 您受累。
1: 这个东西啊，你去要钱不好要，你给钱有什么不好给的呀、啊？你放心，我给你打。
0: 好嘞。
1: 哎，我说梁大。
2: 哎，马老师。
1: 你看啊，他这个钱呢、啊？
2: 哎，等会
1: 儿，
2: 马老师。这不是我那钱吗？
1: 对啊，
2: 对，您不是替我给他吗？
1: 是啊，
2: 您不是当当吗？
1: 我那个是、啊。
2: 您当去，您找我干嘛？您交代
1: 是。我想说这个。
2: 谢谢啊。
1: 杨凯啊，
0: 成功了，成功了。
1: 什么成功？
0: 怎么还在谁手里呢？
1: 不是，你看我是说啊，
0: 啊，
1: 想把你的钱去给了他。
0: 对，
1: 结果啊，
0: 谁呀、
1: 啊？他说要把这钱。
0: 不是，您给他，您
1: 我
0: 当。
1: 我那个梁子，
2: 哎，
1: 我说这个，
2: 哎，我说当老师，
1: 当老师，我怎么敢当老师
2: 了？这钱现在应该在谁那儿啊？
1: 你要给的钱肯定应该在他那儿啊。
2: 那你给他，你别找我呀、啊，你上
1: 我转到这儿。我说呀，
0: 您怎么还没当出去？就这俩事儿，
1: 我那个他就我那个、停，你们俩自个儿去微信转账去吧。这家伙，
2: 您帮我想想辙，这钱怎么？您帮我给。
0: 你看给马老师急的。
2: 你看把马老师急的。
1: 不，
2: 冲着马老师，冲着马老师。
1: 哎，你要给他赔他多少钱？
0: 800吗？不是。
1: 你要赔他多少钱？
2: 800啊。
1: 哎，这么着啊，你这800给你了，拿着。
0: 什么意思？
1: 你这800给你了，拿着。问题解决了，各位亲爱的朋友，回见。我完成，快。
2: 您这什么老同志啊，倚老卖老，
0: 什么老先生这？
2: 我稀泥，
1: 不是我完成任务了，
0: 这不一样吗？他拿我这800，我拿他这800，这不还没给出去一样啊？
1: 不是，那你们的意思
2: 根本就没解决，
0: 就是
1: 还没解决。
2: 回家我把这事儿跟我妈就说，
0: 我跟我儿子也念叨这事儿了，
2: 我妈当时就急了，
0: 我儿子当时跟我翻了，
2: 这不，我把我妈带来了，
0: 我儿子跟着我呢。
1: 得，这台上又要多俩人，
2: 我妈长得漂亮吗？
1: 这
2: 您饶吃，妈
1: 漂亮。
2: 妈，
1: 妈，怎么着？你这意思，我还得扮演你妈呀？
2: 妈，那个，他不听我的话。
1: 啊、
2: 您上岁数，您帮我劝劝他。
1: 我劝劝他，
2: 让他把钱收下、
1: 哎。行，好吧。我说小伙子，你看这个事儿。
0: 儿子，
1: 我
0: 儿子。
1: 哦，我还演他儿子。
0: 哎、
1: 啊，什么事儿啊，爸爸？
0: 儿子
1: 啊。
0: 替爸爸好好劝劝你梁叔叔，
1: 劝劝他，
0: 一定得把这钱收下。
1: 放心吧，
0: 啊，去吧，
1: 梁叔叔，
2: 我办事啊，妈，那边，您替我劝劝他，妈上。
1: 哎呦，我说小伙子，这事儿、哎，
0: 儿子，你这孩子怎么最近这么不听话呀？
1: 我
0: 不让你劝劝你梁叔，你怎么跟我这说？
1: 我说梁叔叔，
2: 妈，您上啊，您加油。
1: 我说小伙子，
0: 儿子，
1: 我
0: 梁
1: 叔妈上。我说停！好家伙，你再把我这血压弄犯了，这哪行啊？大伙儿瞧瞧啊，人家光听说啊，这个为发生了矛盾之后，为了互相要钱打起来。你看人家这俩人互相为给钱愣能打起来，我还不信这个邪了。今天我一定把问题解决了。用点什么方法好呢？你像让你妈妈好不好？
2: 好，妈，
1: 就这事儿。
2: 怎么着？
1: 哎，我问你，你说他为什么非把钱要给他吗？
2: 妈，您忘了，这个杨凯平常没少帮咱们家
1: 啊，
2: 买菜呀、做饭呢，买米买面。
1: 哦，
2: 这有什么事大事小情老往咱家帮忙。
1: 对。
2: 您忘了上回？
1: 哪回？
2: 上回就您在外边
1: 啊，
2: 跟一老头跳广场舞，
1: 就
2: 后来一激动抽过去了。
1: 不。我是有一个那个技术动作没掌握好，人家张大爷来帮帮我。
2: 张大爷，
1: 对，
2: 我不管那事。妈，您抽了没有？
1: 我抽了，
2: 抽的都吐白沫了。妈，您吐了没有？
1: 我吐了，
2: 妈，大伙差点没给吓死。妈，您死了没有？
1: 我死了，我死了，像话吗？我，
2: 您差点把大伙给急死。
1: 不是，
2: 要不是杨海正好打广场上路过，把您扶上自行车送到了医院。
1: 对对对，有这事儿。
2: 我想起来了，我那天撞的
1: 啊，
2: 就是驮您的那辆自行车。
1: 哦，
2: 妈。
1: 怎么了？
2: 我把咱家的救命恩人给撞了。
1: 哦，嚯，那
2: 我这要没有那辆自行车，您要耽误了治疗，我就是把我亲妈，我就给
1: 没那么严重，没那么严重。
0: 儿子，
1: 儿子啊，你说什么事儿吧？
0: 我跟你说，你呀，岁数小，你不知道
1: 啊。
0: 当初怀你妈妈难产
1: 啊，
0: 是梁叔叔家这车送你妈上的医院
1: 啊，拿他的车送上医院。你跟说清楚，
2: 听明白了啊？
1: 帮的忙。
2: 那阵儿我可没本儿，
1: 没
2: 我媳妇开的车给送了医院，
0: 甭管
1: 有这么回
0: 事。这事儿有没有？
2: 有这。
1: 对对对对，
0: 小事儿。我跟你说
1: 啊，
0: 当时你在你妈肚子里不老实啊。
1: 是啊。
0: 哎呀，折跟头。
1: 哦。
0: 你妈肚子疼啊。对了，你给大伙儿学学
1: 啊，
0: 当时你妈怎么疼的？
1: 当时我妈疼的。我哪知道怎么疼的呀？
0: 你还没生出来，
2: 没疼的那种。
0: 不，疼还是一方面
1: 啊。
0: 你妈还晕车，
1: 还晕。
0: 哎呀，一路走啊，一路晕。
1: 嗯，
0: 一路走啊，一路晕。
1: 哦，
0: 所以你生下就叫晕路。
1: 啊，我这名字合着还是这么来的？
0: 啊，打这儿来的。
1: 好，
0: 你说我把这个车给剐了
1: 啊？
0: 这哪儿剐的是这汽车呀？
1: 那
0: 这剐的就是你妈。
1: 这行，打住！再往下要出人命了。
2: 凯哥，什么都别说了，冲老太太这钱你得收下。
0: 哦，冲咱儿子这钱你不得拿着吗？
2: 你不收下，这老人他闭不上眼
0: 啊。怎么回事？这不是这样，在这个黄泉路上无老少。
1: 哎呀，停！好家伙，再说我要没日子活了。什么呀？我听出来了，你们俩啊，虽然有一点小小的分歧，但是就你们这种互敬互爱的邻里关系，值得我们学习。啊，有人说现在是这个钢筋水泥隔断了亲情，但是从你们两家身上，我看到了社会有真情，社区有真情，家家有真情。具体到你们俩撞车这事儿啊，要我的意见是，把钱都各自拿回去啊，大家都是好邻居，你要老这么矫情来矫情去，这不伤了和气了吗？你们说呢？
2: 马老师说的太有道理了。你说咱要再这么争执下去，这不就显得远了吗？
1: 对呀，
0: 咱要这么吵下去，显着生分了。
1: 是啊，
2: 那这钱我可不给你了。
0: 那这钱我可就收着了。
2: 得了，
1: 这就对了。
2: 谁让你是我哥？
0: 那谁叫你是我兄弟呢？
1: 这就叫啊，大伙得讲究一个团结，这才有好邻居的样子啊。
2: 好邻居，
0: 好邻居。
2: 等会儿，好邻居我们俩说了不算。
1: 怎么？
2: 我得问我妈。
0: 我也得跟我儿子商量商量。
1: 妈。
2: 妈，就是马老师这么解决，您满意吗？
1: 哎呦，满意，太满意了！
2: 我妈满意。
0: 儿子
1: 啊，
0: 马爷爷这么处理，你高兴吗？
1: 十分高兴。
2: 妈，那你快谢谢马老师。
1: 哎呦，谢谢大兄弟。
0: 哎，儿子，你得谢谢马爷爷呀。
1: 哎呦，马爷爷，谢谢您。
2: 马老师，我妈可谢您呢。
1: 那个不客气，大妹子。
0: 马老师，孩子谢谢您呢。
1: 这小家伙。我说我到底是谁呀？我这家伙
2: 太好了，太好了，
0: 不错。
2: 因为马老师的精心调节，这个事情圆满的解决了。
0: 一天云彩满散，
2: 时间不早啊！
0: 啊，
1: 妈，走，
2: 回家。
0: 哎，
1: 回家，
0: 儿子
1: 啊，
0: 咱回去吃饭去了。
2: 不，
1: 吃饭去。
2: 妈，您得跟我走。
0: 不，儿子，你得跟我走。
2: 你跟我走，
1: 不是
0: 跟我走，
2: 跟我走。
1: 回来都回来。
2: 哎，
1: 你刚才说要给多少钱？
0: 我这800啊。
1: 你要给多少钱？
2: 也800啊。
1: 都拿出来
0: 干嘛呀？
1: 都给我
0: 啊，
1: 哼，赔我这西服。
0: 是啊。
3: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4: 由著名表演艺术家王晶诚信推荐的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暨岁玉焕新活动盛大开幕。
5: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七。俗话说人养育3年，艺养人一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4: 云南玉石源头工厂近6万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京城，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
5: 北京东方博古城10万件精品翡翠和田玉器全部都是2.5折出售，云南玉石工厂直接把翡翠送到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出售，但保证是高品质，7天无理由包退包换。
4: 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现场还首次推出岁玉焕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
5: 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4: 应广大市民朋友强烈要求，活动延期至6月30号，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咨询热线8207-7077。
6: 大家好，我是何大锤。
7: 我最怕打雷，这个雷雨天气怎么避险？哎，我有小妙招，
8: 大家都警觉点啊！
7: 如果是户外遇到雷电，咱可不敢往那个空旷的高处去，更不敢在雨中狂奔快跑，万一当时这个雷电已经很近了，赶紧找个洼地先蹲下，哎，这双脚一并拢，肺要平，头还要低下。提醒居家的你，雷雨天尽量不要使用太阳能热水器洗澡，不触摸金属水管和暖气片，关闭家中暂时不用的电器开关，这样你就可以和我一样成功避雷了。我是苗阜，唱戏可以彩排，防汛没有重来，妙招心中念，无惧雷雨天，做自己生命安全的主角。

0: 对不对？
1: 哎，对对对对。
0: 大钱呐，去打呀，天道，看这卧鱼哎，
1: 您这甭来卧鱼了，
0: 这姿势多美呢。
2: 相声演员，
1: 哎，我是说相声的。
2: 哎呦，拉拉手吧，咱们俩是同行啊。
1: 您也是相声演员？
2: 我是河北梆子演员。
1: 哦，原来您是河北梆子演员呐？
0: 嚯，你也会啊？
1: 这是你怎么说话？这是
2: 我是河北梆子演员。
1: 哦，您演河北梆子？
2: 对对对对对。
1: 我怎么不认识您呢？
2: 这难怪了。
1: 您说，
2: 我不在京津两地。
1: 哦，您在哪儿呢？
2: 我经常活动于新疆一带，
1: 游击队呀。什么叫活动？
2: 什么叫游击队？干嘛呀？我们在新疆活动演出，在这儿石河子了，这到乌鲁木齐了，这不来回活动吗？
1: 哦，经常在那儿演。
2: 哎，活动于新疆一带。
1: 您上我们这儿来干嘛来了？
2: 看看师兄弟儿。
1: 哦，这儿还有您的师兄弟儿。
2: 哎呀，太多了，太多了。
1: 是吗？啊。

0: 大师姐你知道吧？
1: 哪位啊？
0: 河北梆子演员，他叫韩俊清。
1: 嚯，那可是个老演员了。
0: 那是我的大师姐。
1: 哦，你的师姐叫韩俊清。
0: 对对对。
1: 您叫？
0: 我叫吴眼清。
1: 惹祸了，叫人倒的是不是？
0: 什么叫倒的呀？
1: 什么叫吴眼清啊？
0: 吴艳清。
1: 吴艳清，
0: 对，
1: 这么着，您既然是吴艳清了，您来到这儿，能不能给我们也唱一段，给我们唱两会儿？哎，大家欢迎，来给我们唱两句。
0: 谢谢。
1: 好了，
0: 哎呀，是，这个京津两地的观众是太热情了，
1: 就是啊。
0: 既然您这样，我也是盛情难却。
1: 哎，对。
0: 不过我这个人呢，有一个不好的毛病。
1: 您有什么毛病呢？
0: 我跟他们有的河北梆子演员不一样。
1: 哪点不同？
0: 他们有的时候能够清唱，往这一站，有胡弦没胡弦，张嘴就能唱，我不行啊。我清唱唱不出，张不开嘴，我恨不得有胡劲，有乐队，甚至有一个演员帮着我合作，哪么来一段折子戏，呵，越唱越过瘾了。
1: 您喜欢彩唱折子戏？
0: 对，没人呢。
1: 要这么办吧，我毛遂自荐，我呀给您配一角怎么样？
0: 您
1: 咱二位表演一回。
0: 你不说相声了吗？
1: 说相声讲究说学逗唱啊，什么都得研究啊。
0: 哦，说学逗唱也能唱河北梆子？
1: 也能唱一点。
0: 成了，我跟你合作。
1: 以您为主。
0: 没问题。哎，
1: 您是唱哪功呢？
0: 我唱韩俊清的，是唱青衣的。
1: 哦，唱青衣的。正好。我是唱老生的。
0: 啊，正好合作。
1: 那您挑戏吧。
0: 你挑吧。
1: 您是客人。
0: 你不知道我会的戏太多
1: 哦，
0: 我挑来说你不会。同着大庭广众之下，你含蠢。
1: 我什么叫含蠢呢？
0: 你含着呢
1: 啊！
0: 仨贪童死了，多多少少也是一条小性命，是不是？
1: 我也不至于吧？
0: 啊，
1: 那么要我挑一出戏，
0: 我就害怕不是吗？
1: 我挑了，
0: 你挑吧，
1: 您挑，我挑，咱们来一个，哎，河北梆子大灯殿，
0: 你看看，
1: 对，
0: 内行人。一挑这个戏，内行大灯殿是河北梆子拿手戏，
1: 最好听啊。
0: 金牌调来，银牌又炫，
1: 咱就这出，
0: 就这一句。
1: 就会这么一句呀、
0: 啊！刚开始啊，刚学的一句，慢慢逐步的就学会了。
1: 哦，后边还不太熟。
0: 哎，对了，
1: 我
0: 再挑出别的，
1: 我再挑出。
0: 嗯，
1: 哎，咱们唱一回打金枝。
0: 好，打金枝也是河北梆子拿手戏。
1: 对，
0: 不过这个戏这个人物太多了，你想皇上，有时候皇后、驸马、公主，还在一个。老郭爱什么的，这真人太，郭子仪，这人太多，
1: 人是不少、
0: 啊，咱俩赶不过来啊。
1: 哦，挑一个人少的，
0: 挑人少的。
1: 咱们唱一出《汾河湾》，怎么样？《
0: 汾河湾》
1: 啊，
0: 就这出戏了，
1: 就这出戏了，同意了，《
0: 汾河湾》
1: 行。
0: 嗯，《汾河湾》
1: 分分角色，
0: 你来谁？
1: 我来薛仁贵啊，我唱老生的。
0: 那薛仁贵这名字多好听
1: 啊！
0: 薛仁贵，我的、
1: 你柳银环呐？
0: 不是柳银环，
1: 对，
0: 柳银环跟这个薛仁贵两个人什么关系呢？
1: 这个你都不明白啊？
0: 问清楚了吧？
1: 夫妻两口子。
0: 哟，这么说，我嫁给你了，多不好意思。
1: 什么毛病这是？你这干嘛不唱戏吗？
0: 你这不是害臊吗？这
1: 逢场作戏。
0: 成，就这么地了，
1: 就这么着了
0: 啊，就这么着了。
1: 那个，你帮忙
0: 干嘛？
1: 咱把这桌子还得搭一下，
0: 哎，好，大的桌子啊，
1: 哎，大的桌子，
0: 嗯，
1: 要分出前后台来，
0: 哎，
1: 桌子前面为前台，
0: 嗯，
1: 桌子后面为后台，
0: 嗯，
1: 我上场您打家伙，您上场我打家伙，
0: 好嘞，成了，
1: 您就这样吗？
0: 我化好妆，
1: 行，你叫板吧，
0: 你叫。
1: 我叫你叫，
0: 我叫咱俩人，怎么也得来四个菜啊？来四个菜，一碗汤，再四两干饭。
1: 叫菜呀、啊？
0: 你不让我叫吗？
1: 你叫板，
0: 叫什么板？叫什么板？
1: 叫板都不懂。
0: 叫板
1: 啊？
0: 叫板？叫板
1: 什么呀？你干喊呢、啊？这是？
0: 那叫
1: 那有词儿？
0: 什么词？
1: 丁山儿该来了。
0: 哦，丁山儿该来了。
1: 哎，
0: 丁山儿该来了，怎么样？丁山儿该来了。
1: 你干不干呢你啊，
0: 你先干，你来碗汤啊。
1: 来汤干嘛？
0: 你不说
1: 你得有韵，
0: 说
1: 你得有韵。

0: 强人所难，强人所难。
1: 怎么了这是？
0: 我有孕那不麻烦了吗？都是。啊？
1: 什么孕呢？
0: 这要求太高了你。
1: 我说是细孕，你得上孕，
0: 不是身孕了。
1: 身孕干嘛？
0: 我说的。
1: 丁山儿哦，该来了啊，这个才对呢。
0: 不就这调吗？
1: 啊，
0: 那有什么？这我会呀。
1: 告诉你，
0: 我会，用不着你说呀，对不对？
1: 开始吧，
0: 来吧。你挡着我干嘛？你挡着我，你看这种人贼小肚鸡肠，他让观众看着我漂亮，他生气他，他成心挡着我。
1: 你懂戏不懂戏啊？
0: 谁不懂戏啊？
1: 这一句是闷帘倒碗，在帘后边唱的。我这是门帘子。
0: 哦，您这是门帘子。
1: 哎、
0: 哦，您这还竹帘子？
1: 你管他什么帘子干嘛？
0: 那、我在门帘里头呢、
1: 对，门帘里边唱。对，
0: 顶个山。顶个山，
1: 你怎么回事你？
0: 你不扒拉我干什么？
1: 我扒拉你干嘛？你摸我脑袋干嘛？
0: 你讲理不讲理？
1: 我怎么不讲理了？
0: 你什么来着？
1: 这个
0: 啊，
1: 门帘子
0: 还是的，门帘我扶着门框子。
1: 嗨，这里哪有门框子？不许扶门框，
0: 不许扶门框、
1: 哎。对对，
0: 顶个山。

0: 得个铃得铃铃得个大气大得噔铃儿冷噔铃儿冷噔儿铃儿冷的冷噔儿铃儿冷的噔儿冷噔儿铃儿冷儿铃儿噔
1: 怎么开入手
0: 顶个帅谁吓唬他了这是
2: 儿要好你该来了
0: 得得得得得了个铃得铃铃得了大气大得噔铃儿冷噔铃儿冷噔铃儿冷噔铃儿冷噔铃儿冷的冻噔铃儿冷儿冷儿冷的冻
1: 听我听我听
3: 我
1: 还
3: 有后跑吗
1: 我凭啥不后跑啊
3: 我后干嘛去
1: 我知道干嘛去
3: 这有你的唱
1: 我知道我唱这我知道我唱我唱什么
3: 你这
1: 我唱什么
3: 合着你不会
1: 废话不会蹦唱
3: 会
1: 会不早唱了吗
3: 你到底会不会
1: 会也是会
3: 忘了
1: 没忘
3: 那唱啊
1: 想不起来了
3: 不还是忘了吗
1: 这怎么这个
3: 什么演员这是
1: 你提吧提吧这有什么的我怕我的词跟你词不一样到当间吧唧撞了观众一叫倒好还是你还是我们呢你别忘了我们是吴眼庆
3: 这哈
1: 我们是河北帮的艺术家
3: 啊行行行行行你艺术家咱对对词也不错
1: 对对对对你头一句
3: 我的儿分河湾前去打雁
1: 嗯跟原来词差不多
3: 告诉他这跟原来词差不多了
1: 二句呢
3: 天到了这般时不见回还
1: 不对了这三一句
3: 二句
1: 三一句呢
3: 蒋生儿坐之在窑门以外
1: 错了这第四一句
3: 第三句
1: 第四一句
3: 第三句
1: 第四一句呢这
3: 你一句都不会啊
1: 你先说什么就完了
3: 等我儿他回来好把饭餐
1: 餐什么呀
3: 餐就吃啊
1: 你说吃不就完了吗甩门子吧
3: 分
1: 哦吃餐不分呢、啊哎、我的顶山儿啊你该来了哎
0: 得得得得得了个铃得铃铃得了大气大得噔铃儿冷噔铃儿冷噔铃儿冷噔铃儿冷噔铃儿冷的噔噔铃儿铃儿冷儿铃儿噔
1: 对不起
3: 回去还有唱呢那儿
1: 那头句什么来着
3: 呵你怎么撂爪就忘了
1: 头一句头
3: 我的儿分河湾、
1: 啊、对对对
2: 我的儿那分河湾
1: 对不对
3: 对对对对
2: 他前呢去打雁天到
1: 看这卧鱼儿哎
3: 您这甭来卧鱼儿了
1: 这姿势多美啊
3: 行行行行接着唱吧
2: 天到了这般是他不见回

0: 看要了门里呀、啊、
1: 以外
0: 里
1: 外
0: 外边有风，
1: 外边有风也得外边
0: 要了门外呀，当过的人啊一个俩仨，
1: 你往这数数来了
0: 是吧？应该那呀嘿，当里根啷地当，
1: 你唱
0: 那要嘿，
1: 当里根啷地当，
0: 他到我来通把要好好好好好饭吃
1: 餐，
0: 你不说吃餐一样
1: 啊？不，在戏词里就说餐，依你
0: 吃西餐呢、啊。
1: 不要还吃西餐呢、啊、妈来
0: 带带带个冷带冷带大带咚个隆咚里根咚个隆咚里根咚的咚，学人贵做事太端那间
1: 好自己叫好，
0: 这不捧过你们，这不是
1: 我不该舍死这万通难，
0: 当里根当当当里根当的当里冷不冷
1: 不冷，他的思想儿难得相见，他的母想娇儿不能够团圆，
0: 当里根当当当里根当的当里等一等，
1: 我等谁我
0: 正催马来永无看，倒霉德行
1: 什么词儿这是啊，见一位大嫂收要钱，摔灯离鞍下了马，见两位大嫂我里当哦先
0: 当里根啷个啷，
1: 大嫂亲来见礼，
0: 得了隆咚里根的隆个隆咚里根隆的咚，得了隆咚里根的隆个隆咚里根隆的咚，得了隆咚，讨厌
1: 呀。趁着我回来晚了，再来一回。
0: 噔里个噔里噔，噔了噔噔里个这噔个噔。
1: 大嫂，亲来见礼。
0: 噔了噔噔里个这隆个噔噔里个隆里咚，噔了隆咚里个这隆。越发的讨厌。
1: 我怎么这么讨厌呢？
0: 噔噔噔里个这噔个噔噔里个噔里噔，噔噔噔里个这噔。
1: 大嫂，亲来见礼。
0: 讨厌。
1: 你打人吧，你打人。我怎么这么讨厌呢？这里有你词儿，你赶紧说话
0: 了。你跟我干嘛呢？啊，
1: 我跟你，我跟你，跟你，跟你求婚。
0: 嗨，那我还愿意不
1: 愿意？求婚干嘛？
0: 那我说什么呀？
1: 你说，我就该你说话了。
0: 我说儿啊，
1: 儿干嘛？我薛仁贵，
0: 薛仁贵儿，
1: 哪那么些词儿啊你？
0: 那你说什么呀？
1: 应该是还礼，还礼。这位军爷放着路而不走，失礼为活。
0: 啊，还礼。
1: 对。
0: 啊，还礼。
1: 我还没失礼了。大嫂，亲来见礼
0: 啊！还礼还礼，这位军爷放着道路不走，失礼这为何？
1: 我问大嫂，此地什么所在？
0: 这是北京市啊！
1: 北京市，
0: 你外首都北京，这谁不知道这个？
1: 龙门郡，
0: 龙门郡。
1: 此庄呢？
0: 这是电视台呀！
1: 电视台干嘛？大王庄，
0: 大王庄的郊区，大王庄。
1: 戏里词就得说大王庄
0: 哦，大王庄
1: 啊，龙门郡大王庄，无与大嫂打听一人，大嫂可曾知晓？
0: 有名的不知，无名的不晓啊。
1: 你应该知道，
0: 有名的便知，无名的便晓啊。
1: 我全知道了，
0: 我有名的不，我无名的便，我的那个统统的那个大大的不明白的了那个。
1: 那你可忒笨了，你看，我告诉你，
0: 说，
1: 你看说，有名的便知，无名的不晓啊。
0: 提起此人，大大。的有名，
1: 但不知你问的是，咱俩又换过来了。
0: 你说，哎呦，你这扔皮球来了，你这
1: 像话吗？你
0: 看完了马上跟你离婚了，我告诉你，
1: 我还不要你了，我
0: 少跟我过这个。
1: 大嫂，亲来见礼
0: 啊！换礼换礼，这位军爷放着大路不走，是礼这位火。
1: 请问大嫂，此地什么所在？
0: 龙门郡。
1: 此庄呢？
0: 大王庄。
1: 龙门郡大王庄，为大嫂打听一人，大嫂可曾知晓？
0: 有名的便知，无名的不晓啊！
1: 提起此人，大大有名，
0: 但不知哪一家的。
1: 刘员外之女，薛仁贵之妻，刘氏姻缘。哇，
0: 你们那刘姻缘吗？
1: 真的是，
0: 我不认识你。

0: 呀，那都别唱了。
1: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2: 由著名表演艺术家王晶诚信推荐的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暨岁玉焕新活动盛大开幕。
3: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七。俗话说人养育3年，艺养人一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2: 云南玉石源头工厂近6万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京城，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
3: 北京东方博古城10万件精品翡翠和田玉器全部都是2.5折出售，云南玉石工厂直接把翡翠送到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出售，但保证是高品质，7天无理由包退包换。
2: 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现场还首次推出岁玉焕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
3: 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2: 应广大市民朋友强烈要求，活动延期至6月30号，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咨询热线8207-7077。
4: 别打了，
5: 你这弄一下，就这治理一下，你这朋友找你要玩具了。
4: 哎，你别打！
6: 平时我跟您说，姑娘从我脸对脸走过来啊，我都捂着脸不敢看。
5: 您这是捂着吗？
6: 我这捂着脸，我不敢看，所以见着他们我没话说。哦，这个时候你起作用了。
5: 哦，我什么作用？
6: 你替我往圆圈了说，替我褶着说，你得拖着我。
5: 我拖着你说，
6: 你这腿拖我们玩似的，
5: 没问题呀、啊，
6: 行不行？
5: 我坐都能坐死你，你简单。
6: 哎呦呦呦，你看你还坐死我，
5: 没问题，
6: 你也不怕扎？
5: 就这事儿啊，哎，哥哥、啊，太简单了，
6: 行吧？
5: 我同意了，
6: 得嘞，兄弟啊，就怎么着？
5: 我得问，我得问你、嗯，就这女的是什么条件？你怎么着？你这什么、
6: 啊？什么条件？对，反正就今天一会儿就来，来了之后
5: 一会儿就来啊。这是比赛，
6: 我不管，我不管，我不管啊！你替我想想。
7: 俺们婚介所活多，老板他妈都当了婚托了。现在这女婚托太难找，今儿我来一个，让我上这见面来。我哪来过这个呀，大老爷们儿，你这赶紧给这打不走就得了，家里还一堆事儿呢，你这个也不知道这定点来没来。
5: 紧张点，
7: 大招，
5: 甭紧张，甭紧张。
7: 在过来，
5: 那个劫财行吗？
7: 别闹啊！
5: 我没闹，不是我，您叫的我吗？
7: 对，我找你有点事儿。你是英宁吗？
5: 我不是。
7: 斩钉截铁，你英宁在
0: 您找英宁是吧？
7: 对，我找英宁。哎、你是不是英宁、哎？
0: 我不是。
7: 你当一会儿英宁。哎、
0: 我不能。
7: 你替代。
0: 您饶命！
7: 我现在急着找英宁。
0: 你听我说，英宁来了，我给您叫去。
7: 在吗？
0: 在了，在了。
7: 你叫他过
0: 来。您稍等，稍等。
7: 可以，可以。
0: 哎呀，哎，哥哥。就那女的你见过吗？
6: 你才见过呢。
0: 没见过，
6: 我连照片都没看过。
0: 哎呦，哥哥
6: 啊，
0: 人家来了。
6: 哪儿呢？
0: 你验验货去。那儿那儿了。你先跑不行，我垫这儿没事啊。
8: 哎呀，这是老天爷赐我一大媳妇儿啊！走，洞房去！
0: 哎哎哎哎哎！走，
6: 你别，
7: 你别，
0: 你别，我也不拦着你，你搬得动吗？你这，您这样让大伙儿都笑话，会谈恋爱吗？
6: 怎么了？
0: 直接就洞房？
6: 怎么了？
0: 您跟人
6: 大家看着我们两人喜结连理，大家都替我高兴。我请各位吃喜糖，怎么不行了？是不是对？对不对，各位？
0: 我这不是拦着您，为了您好。
6: 你
0: 搞对象，你不得跟人聊聊吗？
6: 你说的对，我有点太兴奋了。
0: 哎，您太高兴了，
6: 互相了解一下。
0: 对对对对，
6: 我问问，我跟他对答对答。
0: 对答对答。哎。怎么我这哥哥饿成这样了？您说说，这
6: 干嘛我掏苍蝇呢？我这兴奋，亲爱的，说有什么问题问，反正我也不知道。
7: 你好，
6: 你好。
7: 哎呀，你很绅士。
6: 对的，
7: 嗯。我在婚介所已经看到您的情况了。
6: 是吗？您那么了解我呢？
7: 我觉得你还是不错的。
6: 哎呦，这是我心眼里的了。
7: 但是呢，
6: 嗯，
7: 这种事儿毕竟是我们女孩子的终身大事。
6: 那没错，
7: 有好几个问题呢，我们还得自己把一把关。
6: 你把，你怎么把我都行。这怎么把我这关都行，我激动，我说话语无伦次。
7: 是，就有几个小问题，我想问问你。
6: 随便问。
7: 我先问问您，
6: 哎，
7: 您是什么学历呀？
6: 我啊，我初中肄业。
7: 您什么学历？
6: 初中肄业。
7: 初中肄业啊。
6: 成了，
7: 拜拜
6: 拜！哎哎，别走，你别走啊！千万别走，
7: 你别动手，
6: 你别走啊！
7: 你别走！你这弄一下，你这支理一下，你这
0: 他又找你要玩具了！
6: 哎，你别走！
7: 不是你，
0: 不是你，
7: 不是你，这我接受不了，我们这
0: 怎么能这？别哭！怎么了，哥哥？
6: 他要走。
0: 哦，你送送他。
6: 这就把人轰走了？
0: 不是，那干嘛要走啊？
6: 我心上人要走，他问我问题，他可能认为不合格。
0: 哥哥，你什么了？
6: 他问我什么学历？
0: 你怎么说的？
6: 初中肄业。
0: 你拿自己当状元了是吗？啊，初中肄业谁跟你呀？
6: 初中肄业是啊。
0: 你怎么能这么说呀？
6: 这不
0: 你太实在了，初中肄业没人要现在。
6: 那我怎么说呀？
0: 怎么说你？
6: 你拖着我，你得想想。
0: 你这你都说，你得躲开我问问他。
6: 嗯。
0: 初中肄业呢？
6: 哎呀，乱！
0: 我知道你这文化，我都不用你今儿知道。哎，我说
7: 啊，
0: 您这太吓人了，您，您干嘛去啊？您这是？
7: 我这不同意。
0: 不同？为什么不同意啊？
7: 我问他什么学历了？
0: 他怎么说的？
7: 他说他初中肄业。
0: 初中肄业？
7: 对，
0: 这不跟你开玩笑吗？他是这个大本毕业，知道吗？
7: 大本
0: 哎，
7: 哪个学校的？
0: 哪个学校的你？
6: 我
0: 啊，
6: 灯市口小学的。哎、
0: 小学校啊，大学。
6: 大学没大学。
0: 他那个，他是那个，那个、
7: 啊、
0: 那个政法大学毕的。
6: 对，
7: 没毕的。
0: 政法大学毕的业
6: 啊，对对对，
7: 毕业了，
6: 我马上就政法了，
0: 马上就是啊，
6: 不是政法大学，
0: 政法大学毕，政法记住了，
6: 对对对对对，
0: 别说肄业，
6: 对不起，亲爱的，刚才我跟你开了一个小小的玩笑。

0: 实际上我是政法大学毕的，
1: 还是毕的？
0: 毕的业，
2: 毕的业。
0: 我是说话节省，政法大学毕业。
1: 啊，高材生 啊，
0: 不高才1.6米。
1: 我觉得你很可爱，
0: 亲爱的，快结婚吧。
1: 那个我，
0: 你怎么了？
1: 我还想问问你，
0: 还有问题吗？
1: 就如果说咱俩结婚的话，我们有房子吗？
0: 这你可问着了，还真有房子。
1: 你有房？
0: 我有房。
1: 哎，你还有房？
0: 有房子，啊、你保证你满意啊？
1: 多大呀？
0: 6平米。嘿，咱俩人啊。
1: 先等会儿啊。多大的房子？
0: 6平米。
1: 6平米。
0: 什么了？
1: 拜拜吧。
0: 哎，怎么又？
1: 你别碰我啊！踩死你了！
0: 又拜拜了。
2: 干嘛呀？这是
0: 他问我有没有房子啊？我说有房子。
2: 哎呦，哥哥，你可有一样了。
0: 是哪能给你丢人呢？
2: 那不结吗？多大呢？
0: 他问多大，我说6平米。
2: 6平米，哥哥您往这看看，他躺得开吗？
0: 你也糊涂啊！睫毛签戳那儿不得了吗？
2: 可好哪儿啊？你这人，我跟你说，
0: 那你再替我说说吧。
2: 你都6平米，我怎么说呀？这
0: 你戳着我说呀？
2: 我还戳你，我都快掉里头了。
0: 你想想，你有的，你有的，你这这，你还推不动你？
3: 哎，
0: 大王，
1: 改大王了又、
2: 您这太像大王了。我就过来替我哥哥问问。
1: 你还问什么呀？
2: 不是，您怎么又要走、
1: 我不同意。
2: 你凭什么不同意？
1: 我问他有房没房，
2: 他怎么说的？
1: 他说有房，
2: 这不结了吗？
1: 我问他多大，
2: 他怎么说的？
1: 6平米小平房。
2: 嗨，
1: 6平米啊，
2: 就这事儿啊？
1: 这
2: 6平米，你听着，把话说完的呀。6平米不是给你住的，
1: 6平米都不让我住啊！我睡哪儿去？大街上？
2: 哎呦，别介，影响市容，您这个。
1: 不是，那你不6平米不让我进还？
2: 6平米那是我们那别墅的门房，6平米。那不是给人住，您得住屋里的好几千平，你了不得，好几层的，哎呦，太大了。6平米那儿给保安住的，看样儿的，懂吗？古时候打更的，你懂吗？有钱。
1: 别墅。
2: 你都有别墅了？
0: 对，我再解释解释。
2: 记住了，
0: 放心，
2: 别墅6平米给保安住
0: 啊？对，这我给你解释啊，6平米平房啊是给保安住的，我呢住树上
2: 啊，头啊是吗？树上？
0: 你说的
2: 别墅？
0: 对，别墅，我有别墅，我有别墅啊。行了，结婚吧，亲爱的。
1: 啊，这你别着急
0: 啊，还不着急？
1: 他都有别墅的啊，
0: 真来。
1: 啊，你真优秀！
0: 谢谢你夸奖。
1: 我还有最后一个问题。
0: 还有什么问题？
1: 我最后一个问题，你有孩子吗？
0: 没有，没结婚哪来孩子？
1: 没孩子，
0: 成了，
1: 拜拜吧！
0: 别，
1: 我等着，别走了，
2: 你躲，
1: 我不能在这待。
0: 你回来，
1: 你干嘛？
2: 我实在听不过去。
1: 你有什么听不过去的？
2: 干嘛呀？
1: 干嘛？你
2: 这几个问题我们都答上来了。
1: 答上什么？答上来了。
2: 你说呢？
1: 我问他哪学？我问他什么学历？
2: 那不说了吗？政法大学毕业。
1: 啊，是我问他哪学校毕业？
2: 政法大学吗？
1: 啊，那是我问他，我是问他什么工作呀？这是
2: 说相声不是玩吗？
1: 哎呀，你
2: 神医，
1: 你别跟我问他有房没房。我
2: 6平米保安住啊。
1: 我不管，我问他有孩子没孩子。
2: 你糊涂，他没结婚能有孩子吗？
1: 没孩子不行。
0: 怎么不行？
2: 因为他岁数大，怀不上。人家神医呀，
1: 神医神仙也不行。
0: 为什么不行？
1: 生不了，
0: 男的。
4: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1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5: 由著名表演艺术家王晶诚信推荐的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暨岁玉焕新活动盛大开幕。
6: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

亡妻。俗话说，人养育三年，一养人一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

0: 10万件精品翡翠，和田玉器全部都是2.5折出售。云南玉石工厂直接把翡翠送到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出售，但保证是高品质，7天无理由，包退包换。
1: 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现场还首次推出碎玉换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
0: 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1: 应广大市民朋友强烈要求，活动延期至6月30号，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咨询热线8207-7077。
2: 那这个瀑布怎么挂起来的呢？这
3: 不挂起来，它能有这玉石吗？
2: 那它怎么挂起来的呢？
3: 挂它这个这谁这李白啊？啊，他拿那竹竿给挑上去的。
2: 唐诗300首，
3: 嗨，这我可看过，
2: 看过。
3: 哎，
2: 我看过700多遍，
3: 这看700多遍
2: 都能背诵。
3: 不是，您看那么多遍干嘛呀？
2: 当然了
3: 啊，
2: 常看。你才能找着这个书中的不足跟缺憾。
3: 我听您这话里的可有点问题了。
2: 什么问题？
3: 唐诗300首
2: 啊，
3: 您看700多遍，
2: 嗯，
3: 就在这里头发现不足还有问题，
2: 有缺憾。
3: 缺憾？
2: 嗯。
3: 我说你这说话有点没边儿了吧？
2: 这话还有边儿呢。
3: 嗨，我说你说话没谱。
2: 怎么没谱啊？
3: 唐诗流传到现在1000多年，多少文人墨客都得学，必读。
2: 那里有毛病，
3: 这里会有毛病，
2: 我都挑出来了。
3: 哎呦，哪有毛病啊？
2: 有这么一首
3: 啊，
2: 不知道您知道不知道？
3: 您说说。
2: 叫《清明》，
3: 这个，这我太熟了。
2: 谁写的？
3: 杜牧。
2: 哦，
3: 哎，他写的，
2: 会背吗？
3: 那当然会背啊。
2: 这里有毛病啊。
3: 有毛病，
2: 你背我听听。
3: 我背您听有什么毛病啊？
2: 嗯，
3: 清明时节雨纷纷，路上行人欲断魂。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怎么样？背下来了吧？
2: 有毛病。
3: 这怎么会有毛病啊？
2: 全是废话。
3: 这回是废话。
2: 4句
3: 啊，
2: 每一句都有废话。
3: 哎呦，我还没发现这问题，
2: 咱研究过呀。
3: 嗯，
2: 那么头一句
3: 啊，
2: 头一句是
3: 清明时节雨纷纷呢。
2: 你看
3: 这哪有
2: 清明时节
3: 啊？
2: 清明本身就是一个时节，对吗？
3: 对啊，
2: 这累赘呀、啊，这是累赘呀、啊，
3: 文字的累赘。
2: 哎，时节不要
3: 哦，
2: 去掉。
3: 哟，
2: 清明雨纷纷，这多精炼。
3: 哦，
2: 对不对？
3: 那是第二句没毛病吧？
2: 第二句是
3: 路上行人欲断魂，
2: 路上行人欲断魂。
3: 哪字是废物？
2: 哪位走道不在路上走啊？
3: 啊，对啊，
2: 你在沟眼里走道啊？
3: 那我成耗子了。
2: 还是的呀、嗯、全是废话。
3: 这也是废话。
2: 路上去掉。
3: 哟，
2: 不要、
3: 哦、
2: 行人，对吗？
3: 嗯嗯嗯。
2: 哎，你看看
3: 啊，
2: 怎么样？
3: 那第三句，
2: 您是
3: 第三句是借问酒家何处有？
2: 废话呀！
3: 你看怎么还废话？
2: 干嘛还借问呢？直接问不完了吗？
3: 啊，
2: 酒家何处有不就完了吗？干嘛还借问呢？
3: 嘿，你说嘿，怪
2: 哪那么些话佐料呢？
3: 那第四句呢？第四句横没废话了？
2: 怎么说的？
3: 牧童遥指杏花村，您看这哪是废话呀、啊？
2: 问谁呀、啊？
3: 牧童啊，
2: 问牧童
3: 啊，
2: 牧童喝酒吗？
3: 不，小孩喝什么酒啊？
2: 得问老头啊。
3: 这老头，
2: 老头好喝两盅啊。
3: 啊啊啊！
2: 问老婆也行啊。问牧童，牧童他知道卖酒的地方吗？
3: 啊啊！
2: 这不累赘，干脆不要。遥指杏花村。
3: 呵，你瞧喂，
2: 你看，
3: 那要照您这么改，这还怎么念呢？
2: 精炼了，
3: 是吗？
2: 念起来就好听了。
3: 嗯嗯嗯。
2: 清明雨纷纷，
3: 哦，
2: 行人欲断魂
3: 啊，
2: 酒家何处有？
3: 嗯，
2: 遥指杏花村。
3: 哎呀。

0: 哎呀，真了不得呀！
1: 哎呀，夸奖夸奖！
0: 哎呀，真有点能耐。哦，这就这么改法，呵，
1: 怎么样？嗯，
0: 行行行，算你说的。
1: 你得研究 啊！
0: 对对对，
1: 你得研究啊！
0: 是，那不是也就这个您发现有毛病了？
1: 多着呢，
0: 怎么还多着呢？
1: 还有一位啊。不知道您熟不熟啊？
0: 您说，
1: 叫李白啊？
0: 李白
1: 有这么一位吗？
0: 哎呦，太熟了啊！好，李白还了得呀？那是诗仙，嗯，诗圣，嚯，姓李，名白，字太白，
1: 是，啊，那首诗啊叫什么？望庐山瀑布。
0: 哎呦，这好诗啊！
1: 会背吗？
0: 当然会背啊！
1: 全是废话，
0: 怎么会是废话？我就没听出来。
1: 怎么背的这个？
0: 你听过、
1: 啊？望庐山瀑布。
0: 对，
1: 头一句是。
0: 头一句是。日照香炉生紫烟，
1: 对，嗯，二句
0: 遥看瀑布挂前川，嗯，飞流直下三千尺，
1: 最末一句
0: 疑是银河落九天，你听这诗，诗情画意，嗯，多好，
1: 醉话，
0: 这怎么会是醉话呢？
1: 李白喝多了啊，喝多了说的话，
0: 哦，这是喝的醉话，
1: 当然了。头一句，嗯，日照香炉生紫烟。
0: 对呀、啊，
1: 怎么讲？
0: 怎么讲？这不很明白吗？嗯，
1: 您说说，
0: 庐山有个香炉峰。
1: 对，
0: 清晨起来，云雾缭绕，旭日东升，一看这个云雾啊，就好像在这个香炉升起的缕缕紫烟。你看这景色够多美，
1: 这不是醉话吗？
0: 这怎么成醉话了？
1: 我听说白烟儿啊，有黑烟，嗯，有青烟啊。也有说狼烟的，
0: 是，
1: 有说紫烟的吗？紫、啊，有说紫烟的吗？
0: 对，李白就看紫烟了。
1: 这一定是李白啊！啊，喝多了，
0: 喝多，
1: 哎，俩眼醉乌隆咚，哦，眼珠子喝的通红，
0: 眼红
1: 紫红的
0: 了，啊啊啊！
1: 那眼珠子喝紫红紫红的，嚯！哎，一看这白烟，嚯，就跟那紫烟似的，是眼珠子那硬的那色儿。
0: 哦，眼睛红了，
1: 眼睛红了，
0: 看成紫的了，
1: 看成紫的了。
0: 呵，好，真有通胡
1: 这是喝多了，这是醉话呀。二句是
0: 二句，遥看瀑布挂前川。
1: 啊，这句怎么讲啊？
0: 这还不好说吗？
1: 您说，
0: 远看，遥看就是远看，
1: 远看。
0: 哎，这瀑布啊，嗯，就跟挂在这山上似的，挂在两山之间，看见没有？
1: 怎么叫川呢？
0: 川好解释啊，两山之间那块平地，那就叫川。
1: 哦，平地就是川。
0: 对了，
1: 那这个瀑布怎么挂起来的呢？这，它怎么挂起来的呢？
0: 怎么挂？它当然挂起来了。
1: 它、啊、怎么挂起来的？
0: 它不挂起来，它能有这句诗吗？
1: 那它怎么挂起来的呢？
0: 挂它这个这谁这李白啊？啊，他拿那竹竿给挑上去的。找你，
1: 这不胡说八道吗？
0: 我这胡说八道，
1: 这不胡说，这是醉话呀！
0: 这怎么也成醉话了？
1: 李白喝多了啊，俩眼珠子喝通红，
0: 不
1: 走道没留神，
0: 怎么着？
1: 踩一块犀牛皮，啪！嚯！李白玩一跟头，
0: 这谁这么讨厌往这儿扔犀牛皮？
1: 他弄一毛跟头，起不来了。哟，他喝醉了。嗯，他一看，嗯，旁边正好有一条小溪，哦，那流水呢？啊，因为他是这么看的呀。他叫仿佛啊，哎，是个瀑布一样，哦，这不是醉话吗？
0: 他是喝多了摔在那儿躺着看的，
1: 啊，也不是瀑布，是小溪。
0: 哦，是是是
1: 是吧？就跟瀑布一样。哦，你这得分析。
0: 哦，还得分析。
1: 哎哎，第三句是这个。
0: 第三句，嗯，飞流直下三千尺，这有什么毛病？
1: 多少尺？
0: 三千尺，
1: 你量来了？
0: 我哪有那么大尺子呀？
1: 你那一扎一扎的量来了？
0: 好，那我上次去吗？
1: 还是的啊？怎么叫三千尺呢？
0: 他人家就这么写的，
1: 人家这么写的啊？他不许多点，不许少点吗？
0: 是啊，
1: 他就不许是三千零一尺吗？嗯，啊，嗯，他就不许是2999尺吗？
0: 啊，是啊，
1: 怎么那么寸呢？嗯。才叫三千尺啊！嗯，
0: 啊，是，可说呢，
1: 什么叫可说呢？
0: 不是让你给我弄糊涂了，
1: 这不合理呀、啊！
0: 是不合理，
1: 真是的。哎，最末一句，
0: 最末一句，疑是银河落九天，
1: 落几天？
0: 九天，
1: 到第十层天上呢？那收回去了，不落了。
0: 这不是他这
1: 拿针管捉回去了？
0: 不，嗨。 那坐得回去吗？
1: 还是的，
0: 不是
1: 你这不像话的，到第十天怎么了？不落下来
0: 了？不是，这你领会错了，
1: 截流了。
0: 不是，人家说这意思不是数字12345，不是啊，人家说呀，形容这天高，天高九层，落九天，这么来的。
1: 这都不像话，
0: 这不像话，
1: 句句都不像话啊！你这玩意儿，你这诗情画意，
0: 对，大写意，人家就是这么诗情画意。
1: 你说三千尺，你都给写实了。哟，就没有给读者呀、思想的空间了，哦，知道吗？你什么都得抽象，那才美呢。嚯，这玩意儿不灵啊！
0: 李白这回不灵了，
1: 不灵啊！
0: 你瞧这点不灵啊！哈，这您这什么形象这是？
1: 这不灵啊！
0: 李白这不灵，
1: 真的。
0: 那么依你说，
1: 依我说啊，改
0: 什么？
1: 改
0: 改。改唐诗啊，
1: 注意啊，注意听啊，哎，一句话加俩字儿，找学问去吧，注意啊，
0: 是。
1: 日照香炉，好像生紫烟，
0: 好像。
1: 遥看瀑布，仿佛挂前川。哟，飞流直下，大概三千尺。一是银河，八成落九天。
0: 哎，你懂吧你？

0: 铁甲战马英雄破，我乃打虎第一人，放纵不羁这一生，热血男儿是武松。来者何人？为何挡我去路？
1: 好好说话，为什么挡道啊？来，客官，里边请。
0: 酒驾，给洒家来3碗酒。
1: 哦，来，您先来这第一碗。哎，哎呀，
0: 酒驾，你把这酒洒家身上了。哎，
1: 那你把这酒洒酒家身上了？
0: 是你先把这酒洒家的身上，洒家才把这个酒洒在酒家的身上。
1: 那我是不小心把酒洒在洒家身上，你是故意把酒洒在我酒家身上的。
0: 洒家就是想把这酒洒在酒家的身上，怎么的？
2: 你俩是不是傻？
1: 掌柜的，夫人，
2: 你为什么随意改词儿啊？
1: 我做了一点小修改，我觉得这样能增加他的戏剧冲突。
3: 哼，我看你啊，就是想给自己加戏。哼，下去吧。
1: 行，你们就欺负我吧，我一会儿大哥来了，看他怎么收拾你们。
0: 我说掌柜的啊，我真是闹不明白啊，这老虎都已经打死了，为什么又打一遍？
2: 自从你这个打虎的事迹传出去以后，我们景阳岗就变成了一个网红打卡地。
3: 所以啊，我们是想趁着热度再炒作一波，给我们景阳岗大酒店再打一次虎。你看，你都有粉丝团了。
4: 虎头蛇尾，松鼠又下垂。
0: 要是我配合不积极呢？
3: 我就跟你哥急。
0: 跟我哥有什么关系啊？
2: 你哥可欠着我们钱的啊。
0: 欠多少钱？
2: 10两银子。哈，
0: 10两银子我来还。
3: 利息500两。
0: 我还不起。哎，好吧，小老虎来，我打。
1: 我大哥，
2: 这个老虎老师，准备好了吗？
0: 嗷了，
2: 开始，抓紧。

0: 打之前我们先说两句啊。
1: 怎么还有这么一出啊？
0: 接着过啊。尊敬的各位宾朋，
2: 各位好友，欢迎大家莅临景阳岗酒店。
0: 我们景阳岗大酒店是一所集休闲娱乐、餐饮住宿于一体的综合性精品酒店。
3: 有完没完了？
0: 等会儿啊，最后一句了，
3: 快点。
2: 谢谢。
3: 完了完了，你是给我大哥累死了。别担心，我给你做虎功呼吸。
1: 好，
3: 不用了，不用不用，我醒了，不拍了。
0: 哎，有了，这老虎不是不演武戏吗？那咱们就把这个武松打虎改成文戏，就叫武松劝虎。
2: 好。
4: 呸！啊，我最讨厌就是你们这种弄虚作假的人。今天我武松不打老虎了。我传达你这个剑圣。
3: 哎呦，你们看着点啊！
0: 武松，武松，你利用武松打虎的事恶意炒作，胡乱宣传，像你们这样的不良商家就应该受到惩罚。不是你谁呀？我们是
5: 景阳群众。
0: 我已经把你们的事儿上报到12345市民热线了，信哥已经把举报信带回来了。
6: 八百里加急文书到，
0: 举报信回文在此，我看你怎么说，
3: 我看你怎么说，我看你俩怎么说，
2: 我看你怎么说。
0: 对对对，我看你怎么说，就第一排这个，你怎么说？你
3: 带走，抓起来，带走，
6: 抓起来，
2: 带走，
3: 抓起来，
2: 带走，
3: 这都是我们夫人干的呀，冤枉啊！
6: 没关系。

0: 这就对了，今儿您都来着了，我在这儿跟一个人比赛灯谜。这人长什么样啊？远看竹竿顶个桶，近瞧脑袋有点肿，见谁都说想死你。他的名字叫
1: 王华。
0: 哎呀，
2: 尊敬的各位领导、各位朋友、北京的父老兄弟姐妹们，我吓死你们了！我发现现场的朋友们就是一部电影，
0: 哪一部？
2: 《卧虎藏龙》。这位兄弟，也是一部电影，
0: 哪一部？
2: 《家有虎妻》。
0: 哎，那有那个夫妻俩呢？
2: 这夫妻俩，
0: 嗯，
2: 两只老虎。
0: 哎，那那哥俩呢？
2: 那哥俩，
0: 嗯，
2: 龙兄虎弟。
0: 哎呀，还有那四个呢？
2: 这四个
0: 啊，
2: 三只老虎，一只彪。好，今天我最想对大家说的一句话就是，
0: 嗯，
2: 爱老虎哟。
0: 哎，冯老师，
2: 哎，
0: 您看过的电影可真不少啊！
2: 哎呦，没你多，
0: 我不行
2: 啊！
0: 我看过的电影的数量加起来也就是一部电影，
2: 哪部？
0: 800。
2: 我就不如他了
0: 啊！
2: 我看过的电影的数量
0: 啊，
2: 加在一块儿啊，
0: 嗯。
2: 一个都不能少。
0: 既然您看过这么多电影
2: 啊，
0: 咱们比一回电影灯谜，敢吗？
2: 谁先说？
0: 我先说。
2: 请
0: 说。您这张脸就是部电影啊。
2: 这片子是
0: 画皮。
2: 要这么说呀，
0: 啊，
2: 你这双眼也是一部电影
0: 啊。这是
2: 斗鸡。
0: 斗鸡。什么呀？你把嘴张开，一部电影。
2: 这是
0: 无底洞。
2: 你把嘴睁开
0: 啊，
2: 也是一部电影。
0: 这是
2: 姜子牙。
0: 说，你右耳朵的对过，
2: 这是
0: 左耳。
2: 说
0: 啊，
2: 你这鼻子的位置，
0: 这是
2: 悬崖之上。
0: 说我拧一下，
2: 这是
0: 狼图腾。
2: 说我喷你一脸，
0: 我这是
2: 驴得水。
0: 我一把薅住你，
2: 这是
0: 捉妖记。
2: 说、
0: 啊、
2: 我把你扭送派出所，
0: 这是
2: 天下无贼呀、啊。
0: 我赶紧跑吧，我
3: 都这个，
4: 你就不该来，就不该来呀、啊。敢跟冯老师比智商，现场有吗？全北京有吗？
2: 这是
4: 对呀，幸亏我来了。这啊、
2: 不是你怎么意思啊？
4: 见到您特激动。
2: 真的？
4: 我的意思，咱俩比回这个影人谜语，您敢吗？
2: 演员的名字？
4: 对呀。
2: 谁先说？
4: 我先说呀。
2: 啊，请
4: 听我的啊。
2: 啊，
4: 说剧组拍外景最怕的事儿，猜一个演员。
2: 剧组拍外景最怕的事
4: 儿，嗯，
2: 这个人是
4: 下雨。
2: 剧组拍外景怎么最怕的？
4: 一下雨就拍不了了。
2: 你听我的
4: 啊，
2: 说剧组拍外景第二天更怕的事儿，
4: 这人是
2: 梅婷。
4: 没有，听我的。
2: 哎，
4: 说您喝橙汁儿，这个橙汁儿顺着下巴往下流，
2: 这人是黄渤。说你倒垃圾随便乱放，
4: 这人是
2: 胡歌。
4: 说公鸡报晓，
2: 这人是
4: 陈道明，早晨一到就打鸣。
2: 说母鸡下蛋，
4: 这是
2: 郭达。
4: 怎么郭达呢？
2: 郭达，
4: 说您叔叔的爱人练撑杆跳，一个演员，
2: 这个人是
4: 沈腾。
2: 说呀，我把婴儿交给你，
4: 这人是
2: 宋小宝。
4: 宋，我给您拿快递，
2: 这人是
4: 宋家。
2: 说我孙子给你拿快递，
4: 这人是
2: 小宋家。
4: 说我转着圈给你两巴掌，
2: 这人是
4: 袁姗姗。
2: 说呀，我给你俩药丸子，
4: 这人是
2: 宋丹丹。
4: 说说你三伏天种庄稼，
2: 这人是
4: 迪丽热巴。
2: 不是，怎么迪丽热巴？
4: 你看三伏天种庄稼
2: 啊，
4: 地里热吧？
2: 热。
4: 说唐僧的坐骑往这一站，
2: 这人是
4: 马力。
2: 说唐僧的坐骑三条腿腾空往这一站，
4: 这人是
2: 马一力。
4: 嘿，说悟空往这一站，
2: 这人是
4: 孙俪。
2: 说我往这一站，
4: 这是
2: 巩俐。
4: 我也跑吧，
2: 走吧！
1: 哎呦，不得了嘞，不得了嘞！要跟冯老师比智商哎！冯老师是谁啊？
2: 嗯，
1: 冯巩哎，冯巩冯巩，逢人就拱哎！
2: 哎，
1: 冯老师啊，
2: 哎，
1: 咱们两个拱一回好不嘞？
2: 咱拱什么呀？
1: 拱一拱这个电视剧的对联，拱不啦？
2: 拱！
1: 我上联是一个字的红，
2: 我下联也是一个字，家。啊，
1: 我上联两个字，金婚。
2: 我下联两个字，错嫁。
1: 我三个字，欢乐颂。
2: 我三个字，山海情。
1: 我四个字，理想之城。
2: 我四个字，觉醒年代。
1: 我五个字，光荣与梦想。
2: 我五个字，跨过鸭绿江。
1: 我六个字，对不起，我爱你。
2: 我也六个字，求求你要别停。
1: 我七个字
2: 啊，
1: 欢天喜地七仙女。
2: 我也七个字，阳光灿烂猪八戒。
1: 咱们俩，乌鸦小姐与蜥蜴先生，
2: 你跟我
1: 嗯。
2: 大头儿子跟小头爸爸。

0: 我下面都带老，
1: 那我下边就都带小。
0: 我老农民，
1: 我小情人。
0: 小情人怎么回事
1: 啊？一部电视剧啊。哦、啊，女儿跟父亲。
0: 那我就老酒馆，
1: 我小洋楼。
0: 我老农民出老酒馆，过老酒门，组成老虎队，老家门口唱大戏，我都是老男孩。绝对，
1: 天下无语不成对，我下联是
0: 说，
1: 你再说一遍。
0: 我这说八遍你也不行啊。我这三连四，老农民出老酒馆，过老酒门组成老虎队，老家门口唱大戏，我都是老男孩。
1: 我下联是小情人到小洋楼找小娘惹，制造小欢喜，把正阳门下小女人嫁给小丈夫。
0: 横批
1: 清满四合院啊。哎呦，
0: 他对上来了。
2: 初学，初学水平、
3: 哦、这是你画的呀？
2: 啊，对对对，
3: 可以啊，初学就画成这样了、嗯、
2: 不是，这个有两个缺点呢、嗯、一个是树干，还有一个叶子的那个细密程度。
3: 这学了多久画成这样啊？
2: 就说半年吧，哩哩啦啦，
3: 那不就好厉害了？
2: 那我宁可吃亏，我也不会攻击对方，一如既往的去做我该做的事情，让他自己感觉对不起我。
3: 这种于属于在宫斗剧里能活到后三十集的那种，
4: 对对，
3: 对不对？
5: 妈妈心脏病，不易劳累，爸爸脑血栓也是，就是，
3: 所以家里所有的事儿都在身上，还得带着他们去看病，是吗？
6: 在昨天的节目中，三号女士讲述了十年婚姻里前夫多次出轨，日子艰难的过往，为了孩子她一忍再忍，最终攒够失望提出离婚。现场男士直呼太没底线，有人理解她的妥协，也有人坚持原则不让步。另一边，68岁的四号女士祖孙三代同台，令人羡慕，她却说要把自己还给自己。
3: 这怎么讲？什么叫我把自己还给自己？
2: 家里的老人也都走了，而且孩子也大了，也没什么大事了，我就把那个我的快乐呀，我的自由还给我自己、我想怎么玩就怎么玩去了。
3: 都玩什么呢？
2: 西城老年大学报了一个那个绘画班，就是属于国画吧。
3: 这是你画的呀？
2: 啊，对对对，
3: 可以啊，初学就画成这样了。
2: 不是，这个有两个缺点呢、一个是树干，还有一个叶子的那个细密程度。
3: 这学了多久画成这样啊？
2: 就说半年吧，哩哩啦啦，
3: 那不就好厉害了？
2: 那
3: 你看这幅画，您这画的就挺有力量了，那树干子看出来了是吧？
2: 看出来不行，那力量没，就是就这种的错顿的力量没出来。这是我最早最早，我自己都不知道我会画的时候我画的，
3: 就这衣服的褶褶就飘在，都老难画了。
2: 这个画了一个多月呢，
3: 是吧？啊，就这个空间感是非常难的。
4: 对，
3: 这个飘带其实空间感如果不好，你就飘不出，
4: 是的，
3: 有逻辑的那个东西来。
2: 这就是我们班是那个孩子的那个幼儿图书，那上边有那么一个画，
3: 残荷
2: 啊，这个对，
3: 还没画完呢。
2: 我特别喜欢残败的荷叶。
3: 为什么？
2: 啊，就是有人问我说的那个，就我一个姐妹问说的，瑞呀、啊，你都发生过什么事情，经历过什么事情，你跟姐说说。啊，没有啊。他说你为什么画残败的荷叶？啊，我说我喜欢他那种各行造衣。
7: 这个里面他其实是有一股劲儿叫倔强，这就是他的心理投射。
3: 那残荷怎么就倔强？
7: 对呀、啊，都这样了还在那站着。
4: 对对对，
7: 你看都这样了还在那站着。
8: 我妈她就是有这种特点，就是她钻研一个事儿，就要把这个事儿做好。
3: 您的确是这种吗？就是内在那股劲儿。
2: 比如说人与人之间关系，我不会的。我宁可吃亏，我也不会

0: 就是攻击对方，一如既往的去做我该做的事情，让他自己感觉对不起我。
1: 这种于属于在宫斗剧里能活到后三十集的那种，
2: 对
1: 对，对不对？
0: 我属于那个大大咧咧、没心没肺那种，人家生我的气，我不知道为什么。我在找他玩去，人不理我，我就问别人，我说哎呦，我说他为什么不理我？啊，那天你不是那个跟他吵起来了吗？说啊，我早忘了。你就过去一搂他，走玩去，没事
1: 了。所以你看平常画一画画画啊，还有什么其他爱好吗？
0: 怎么我那个搬到这边来，我们这边呢别的人我也不认识，谁不认识 啊。那天我遛弯看见一个有几个人在这儿活动，我就问他，我说你们什么练什么呢？他说练那个我们是模特队的。我说呀，我说我太喜欢模特了。完了，当时就加微信，第二天我就去了。
1: 今天准备给我们表演什么？是跳舞呢，唱歌呢，那个、走模特步，
0: 走一模吧，走模还轻省点。
3: 其实他应该挺能干，你看他那个手，就能看出来。

0: 他这有点像魔舞，
1: 魔舞
0: 模特加舞蹈。
2: 你们俩先给那个妈妈跟奶奶打个分，
3: 满分十分的话，我给九分吧。
2: 啊，为啥还挺好一分？
3: 让我有一分，因为我老看了，有点腻了。
2: 这行，可以扣，可以扣
4: 一百分给我妈。
2: 你看看，你看过几回？
4: 看，我也看过好几次。
2: 你看人又不会扣这一分，亲儿子。
5: 对，对我这大孙子也挺好的，他让我有一个提升的空间。
2: 下次准备新节目是吧？哎，但真的，我
5: 有点紧张，有几个都错了。
2: 刚才我们姐姐没有，我们这个地面因为不是很平的，这个是很正常的。刚才姐姐要登场的那。哎呀，那个
6: 对，
2: 马上气场就足了。
7: 我觉得一点不紧张，
1: 他不紧张，
7: 他可能脑袋抬上，没准人家脑活动什么的。
8: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2: 我看你第二个关键词说离了20年，我们还是朋友哈。
5: 对，我结婚20年，完了离了20年。
2: 朋友介绍认识的还是？
5: 对，属于朋友。
2: 那你当时看上他了吗？
5: 我不会搞对象。
2: 怎么讲？
5: 我妈说行就行。
2: 啊？
5: 当时。
2: 那他给您的第一印象是什么？
5: 挺好的呀，干干净净的。
2: 啊，
5: 他是铁路的，他人真的很优秀。
2: 嗯，
5: 就是我们俩的性格问题。
2: 真正过日子怎么发现性格不合了？
5: 我们俩没过过日子。
2: 嗯，怎么讲？
5: 因为没房子，就在我家结的婚。
2: 啊，
5: 我妈把那房子让出来1个月，后来我又还给我妈了。我在一个那时候我们家还是平房呢。就在我们自己搭了，在外面搭了一间，我在那里住完，他就回他们家了，完了偶尔过来，后来又搬又拆迁，反正我记得是1918年搬回来的，不是
9: 1998年，
5: 1998，对对对，啊，后来就搬回来。就有我的房子了，就搬了一两居室，我们分了一，我跟我妈。
2: 那所以那个时候你们俩才真正在一起生活。
5: 对对
2: 啊，
5: 但是他也不怎么常来，
2: 嗯，
5: 他老那个不放心他妈。
2: 在一起生活20年，真正在一起加起来能过了多少年的日子？
5: 我也不知道，数学差吗？
2: 就是凑起来能过个5-6年什么的吗？
5: 有，这有
2: 啊，哦。
5: 那个他那时候也小。我主要是我妈看他，一直给他看大的，
2: 所以儿子基本上跟着您在一块儿长大。
5: 对对对对，就是说有时候我带他过去玩会儿去，或者找他爸，待几天完就回来。
2: 那就这样的生活，你们为什么还能离了呢？因为其实谁的生活里边都已经没太有那个人。
5: 也不是，因为我的性格就这样，我喜欢自由，但是我也有边界感。正好呢，他爸爸也不挑我，我也不挑他。
2: 嗯，
5: 他是会计吧，他跟那个他们那出纳经常出去出差什么的，或者是聚会，不光是他们俩聚会，就是反正他一给我打电话说的晚上我不回家吃饭了，我说行，就挂上电话。他们那个出纳说，哎，你媳妇怎么那么那个放心你啊，也不问干嘛去啊。他说啊，他就这点好，从来不问我。
2: 嗯，
5: 我觉得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自由啊，
2: 嗯，
5: 也有每个人的那个社交圈套啊，
2: 所以
5: 社交圈子呀，是吧？
2: 我就更不明白为什么你们俩都分了。
5: 哦，分了，分是因为家里边产生的矛盾是我家，他说我没听他的，
2: 嗯。
5: 后来我妈呢，其实为了哄我，我们家对她都特好。我妈是为了哄我，哄不动我。正好那天我没在家，就哄她去了。
2: 嗯，
5: 给她哄，她脸特薄，从那天走了就两年没回来。
2: 嗯，
5: 后来就分了。
2: 那您就咱也拉下脸去跟人聊聊说说呀？
5: 去过，我去过。
2: 嗯，
5: 其实我不想离，我也没想离呀。他非要离，那离了我当时我也挺生气的，就觉得他，因为没想到能离，从法院出来，在外边走了一天，我都不知道走哪儿去了。
2: 嗯，
5: 完最后，挺奇怪的，又回家了，不知道怎么走的，就那么一天，第二天就好了。
2: 嗯，
1: 你剥离婚，结婚以后你从婚这个原生家庭剥离出来，你的丈夫是你的首位，其次是你的孩子，最后才是你的父母呢。你把顺序摆正。
5: 到2015年，
2: 嗯，
5: 我装房的时候，正好我赶上我儿子他过生日，
2: 嗯，
5: 他呢，我明白他的意思，就想跟我们俩撮合，
2: 嗯，
5: 嗯，他说的妈妈，我想让那个妈妈跟爸爸跟我一起过生日，
2: 嗯。
5: 后来我说那满足孩子那个这种愿望吧，从那儿就开始说话了。
2: 嗯，
5: 我打电话，比如说说我孩子的事儿，找他没在，他妈接电话，我就叫，啊，我就当时我犹豫一下，我说呀叫什么呀？那还叫妈吧，就接着叫妈了。
2: 嗯，
5: 他过来，他要是叫找我妈的话，也是叫妈。
2: 嗯，
5: 就是不约而同的。
2: 嗯。
5: 觉得好像改不过来了。
2: 我现在有点理解，实际上当时妈妈说你不太想让他来选择，是不是那个时候内心还是希望他们俩能复合？
4: 当时是，
2: 嗯，
4: 但是现在就是我爸也找着了一个，就是阿姨也是特别好，
2: 嗯，
4: 所以呢我就是还剩我妈，所以我想让我妈重新去做一个选择。
6: 嗯， 嗯，
2: 儿子还是蛮孝顺。
5: 其实我就没想走，要走的话有机会，我没走，我就有点赌气，那个我不想离，你为什么非要离？我就赌这个气。

0: 这一赌赌了20年，好吗？
1: 后来听说他找了，我挺为他们祝福的。
0: 但是那个时候离了以后，就您自己带孩子了。
1: 那时候他已经刚考上大学，他住校了，
0: 就好很多了哈。
1: 后来我不是就，朋友给我拉到一个单身群，群里边组在歌厅组织了一次活动中，见到过一个人，他就是。他跟我打招呼，我不认识他。晚上他就给我加那个加微信了，加我微信。交往了4年，都是以好朋友的关系相处。他儿子，他说他去世了，车祸。怎么说呀？我说我自己善良，人家都得笑我，哪有自己夸自己的哈？可是我真的就一般朋友就我都得帮人家，你说这都交往4年的好朋友了哈。后来呢，我就特别同情他。完了，我不知道他是什么出发点，反正他是东北人，他想进北京这个户口。所以我呢也就满足了他这个这需求。
0: 你跟他登记结婚，
1: 对，
0: 把户口办过来了。
1: 对。
0: 姐，先等，停，我现在有点困惑了。
1: 是不是多了吗？
0: 是好朋友还是男朋友？
1: 好朋友，但是呢，他呢？
0: 等会儿，这事儿你知道吗？
2: 就是我妈后来才告诉我。
0: 后来到什么程度了？登记之前告诉你们了吗？
2: 没，我不知道这事儿，之后才知道。
0: 知道的时候他已经登记了。
2: 对。
0: 姐，这咱这蔫主意也挺大的，你说呢？
1: 因为我
0: 又不是男朋友，还是个好朋友，然后您都登记了，也不跟儿子跟大孙子说。
1: 我跟那后来我跟我妈跟那个我儿子说了，
0: 说了您都已经登完了呀。我现在知道了，为什么儿子跟孙子要跟着您来相亲了？带八号关您的。
1: 不是，我这人真的什么都实话实说，
3: 帮人也不能这样拿这种去。
4: 婚姻是用来帮人的吗？
3: 对呀，你再善良，这不是善良呀，这是
5: 朋友，你就是朋友啊，情侣就是情侣，必须分开。他这个有点概念混淆。
6: 这主意太正了，对，而且这个，我老觉得这老姐姐现在还没有意识到这个问题。他就觉得可能我就是帮好朋友一个忙，但是婚姻法是你法，什么叫法呀？你只要登记，你就是，
1: 对，就是
6: 婚姻，
1: 就是合理的了哈。
6: 对，他合法，
1: 合法，
6: 就是婚姻。他，
1: 我知道这意思。
6: 对你，他不是帮个忙的事儿，这是一件很大的事情。
1: 嗨，我心想，谁没能遇到点困难呀？
7: 这个什么样的朋友才能为他付出做这么大的事情？
1: 我还觉得
7: 这是原则问题啊！
1: 是我错了，
7: 不是他，不是，是您现在认识错了，全都晚了。毕竟您已经既成事实了嘛。就是给朋友办这么大的事情，这可不是您简单的说我们俩关系不错挺好，
1: 是啊，
7: 我愿意帮他忙。您凭什么帮他忙？凭什么帮他的忙？换句话说，他给您什么了？他为您付出什么了？这都是若干个问号。
1: 他给我付出什么了？我这个顺义这房我不想装修，我刚装修了4年，他非要给我装修，磨我，天天打电话，基本上非要装。我说那就装呗，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后来我一调银行流水，原来我从来不想他要多少钱我给多少钱，他说给我装房子。我心想什么呀，我这人不沾人便宜，是我的房子呀，那肯定我得掏钱呀。
0: 姐，是这样，就是您在讲所有的故事的时候，我一会儿切换到他是你的普通好朋友，一会儿切换到他是你的男朋友，
1: 不是男朋友，
0: 一会儿又回到好朋友，就来回。但他做的好多事儿又是男朋友做的事儿，对吧？
6: 从您嘴里说出来，这就是一个您心目中把他当成一个普通朋友，但是您干这事儿吧，是按。只能给爱人干的，爱人之间才能干的事儿，
1: 不是一
6: 起结婚啊，装修啊。所以我也产生了一个概念的偏差。您嘴里说我们就是帮个忙，但这忙我不知道后果啊。如果说这忙到此为止了啊，比如说帮他户口弄过来，没有牵扯到后续的，比如财产呀、纠纷呀、这些问题的话，我觉得可能
0: 也可以
6: 理解了。
0: 儿子跟大孙子这个事儿，这个整个过程肯定你们也是参与其中，不管深深浅浅的，
1: 他
0: 就是你怎么来定义你妈这个事情，
2: 就知道以后就被骗了
0: 啊，
2: 就这么定义的。就是
0: 你是认为这是被骗的一件事儿？
2: 对，其实一个局，我觉得就是这个人他就设了个局，从开始

0: 是我就是给我妈提供一个情绪价值也好还是什么的也好，然后就是让我妈就是接纳她，慢慢接受她，然后从朋友，然后最后到帮她这个忙，然后就变成就领完证了，不就变身份就变了吗？然后以至于这个事儿最后她的一系列操作，包括我就是她帮着我妈去这个装修这个顺义的房子，然后其中的很多笔流水都对不上，就是他从中抽了好多钱，然后最后就是我妈发现了这个问题，告诉我以后，然后等于说我才意识到这就是一个纯骗子，想骗我妈一笔钱，就是最后离婚的时候也要求我妈给他一笔钱。
1: 他把那男的就是说我跟你结婚就是要户口的，这有这个证据的话，他将来离婚他要什么也没有，
2: 现在说什么也晚了。
1: 他也没想到，他还以为是帮朋友忙的呢。
3: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4: 的每时每刻，尽在北京时间。
5: 我是这个节目的主持人，我还跟你没有亲缘关系，我现在就特别理解他们俩要坐在这儿，一定要给您把好这个关。
6: 对，
5: 明白吗？
6: 对。
7: 那我肯定吃一堑长一智了。
5: 不，我们都不太信您了。
6: 这是姐姐还没明白这个，就这次登记对她就是就的影响还没理解，还没。
5: 其实可能就说人生我多了一次婚姻啊，我的婚史上多了一次，但是其实多了这一次对您来说是一个很重大的一个事情，您没有意识到这个事情的重大，它不光是一次婚姻的问题，你知道吗？
8: 咱们倒着想，我是那个男的，我说帮我结个婚，他说行，哎，对吧？我自己都有点不信，
6: 对，
8: 哇，这得什么？哦，真行啊！那么这撒开了，想从哪儿您那儿拿东西，他就敢了，
6: 对
8: 对吗？就是你倒着推，
6: 对，
8: 你倒着推，咱都不从您这儿想。现在有假结婚的，有什么拿牌子的，拿户口的，但没有一个说是为了就说咱哥们儿，我跟你结个婚，我帮你一忙，很少。因为那个婚姻这东西啊，它就触及到法律，就您就整个把自己给扔出去了，
6: 对，
8: 而且。就是骗您的人，他越骗胆儿越大，最后的结果就是这样的。
6: 对，
7: 因为当时没网站，没想到他是一骗子。要是骗子
8: 就是骗
7: 朋
8: 友，
7: 我都不爱跟他交的。
8: 啊，你现在可不，你是陌生人很难骗了。
1: 什么叫步步为营啊？就是人家最开始就是说我孩子去世，对吧？我这个失独了啊，就唤起你的同情。
7: 对，
1: 然后他可能会说那是一个伤心之地，可能我待不下去了，我要到想换一个城市到这儿来。他说好啊，你知道，就是首先我们这位女士非常善良啊，就会觉得哦，是就是经常换位思考，什么事情都是双刃剑，说我们提倡现在的人应该活在当下，好，但是这个当下呢，那你得有度，那没有度呢，可能就酿成大祸。我觉得这个人他是步步为营，他每一个举止其实都是调动了您的善良，啊，使你觉得好像我要不帮他，这个茫茫人海没有人帮，就只有我了，就变成我是唯一的了，我要不帮我都不对， 啊，然后最终呢，然后。

0: 后呢，让自己陷入到一个非常被动的状态。所以我是觉得中老年人，我们为什么说要跟孩子说，就你评估一个这件事情对和不对，就一件事儿，你说我能不能跟我孩子说，凡是你不敢说的都是不对的。
1: 现在你告诉我，如果再找，咱不当朋友了，对吧？咱这次是找个老伴儿，要有男女之情的那种老伴儿，
2: 对呀，
1: 对不对？那你想找个什么样呢？
2: 我绝不强迫别人，必须做什么必须做，我也不希望别人要求我这样，自由自律。
1: 您想找什么样的都行，但我对您有一个要求，就是您这次啊，别老自己拿主意了，
2: 行，
1: 就哪怕一丁点事儿，您就问问儿子、儿媳妇儿，问问孙子，哪怕不行，你跟儿子、儿媳妇儿，女的不行，说了怪丢人的，我跟拉着我大孙子说说啊，
2: 我必须说，
1: 什么事儿事无巨细，您都要说一下啊。大孙子在学习之余，一定看好你奶奶，每一次跟哪位先生见面回来，都让他汇报一下，听到没？
3: 那个，我有一感触啊，因为那个姐姐原来是搞幼教的，我同学还有我原来有些朋友是也是搞幼教的，就是跟这姐姐性格有点像，都觉得跟小她就是办的好些事儿，其实她就是小孩办的事儿，你知道吗？
1: 不，幼教姐姐都是很活泼很可爱，但是人办事儿的时候未必都像姐姐这么的义气。
3: 有的时候就是真是
2: 太傻，我
3: 特别幼稚，小孩似的。
1: 一定要让儿子、儿媳妇、大孙子给您把关，听到没？
2: 听
1: 您只要做到这一点好吗？你想找什么样的都行，可以吗？
2: 可以。
1: 好。你只要能答应这点就行了，那拿着水杯走吧。
2: 好嘞，好嘞，好嘞。那个，谢谢大家了啊。
1: 好。
4: 我有的朋友都知道这件事儿，我不怕这个，因为什么呀？我树正不怕影斜，我自己知道。那是这件事儿在当今这社会，谁也不信。
5: 就可能不被人理解。
4: 我错了就是错了，比如说我犯了一个罪。我认为我确实错了，不用你们逮，我自己都能进去。
1: 那接下来我们就把五号女嘉宾请上我们节目现场，掌声有请。
6: 两位好，
1: 你好，
6: 你好，
1: 来请坐。我就说哈、啊，就我们这节目吧，是一个特别神奇的，就是会很多相似的人就突然凑在一起。你看，我就说今天姐姐每个出场都会觉得那种袅袅婷婷的，你也是不灵不灵的就上场啊，是不是？来认识一下我们的五号姐姐，她的基本情况：陈英，60岁，离异，护士退休，吉林人。哦，您原来是做护士的是吧？这挺忙的一工作是吧？
7: 还好吧。最开始是在工厂，然后体制改革，我们就分散到别的地方，我就到社区。
1: 但我觉得护士这个职业下来的人啊，都特别干脆利落，干事都麻利。是不是啊？这个这些职业特点是把这些合适的人全放在那儿了。反正我看每一个都手脚可利落了，其实脑子还都挺清楚的。
7: 不是合适的人放在这里，是嘛？一些人放在这里之后，他
1: 变成这样
7: 了，变成这样的
1: 啊。行，我们来了解一下啊，陈女士她的关键词是什么？关键词有三个：为了父母，我50岁就退了；厨房干干净净，日子清清爽爽，随缘不将就。看第二个关键词就知道了，一定也是利落人，很干净的哈、啊。这为了父母是，本来是一个你要工作到55还是60？
7: 55
1: 啊。
7: 然后父母啊，家里四个孩子，那个大姐在美国，哥哥都在外地，长春就我一个。
1: 说到伤心事儿了，是吧？
7: 父母没人照顾，我就提前退休了。
1: 他们是什么情况？当时能自理吗？
7: 妈妈心脏病，不易劳累。爸爸脑血栓也是，就是。
1: 所以家里所有的事儿都在身
7: 上。
1: 但您这个职业，说实话，照顾他们其实也是相对
7: 啊，对，
1: 吃个药、打个针什么，您都可以。
7: 打针都是我打。感冒发烧的都可以。
1: 那退休以后就全部就要在家里了，一刻都离不开了。
7: 对，就是我也就搬过去照顾他们。
1: 照顾了他们几年？
7: 哎，从50，我妈妈50，我55的时候，她85，我爸爸88，去世。
1: 照顾，所以照顾了8年的时间。
7: 最难的时候，爸爸发病，只有我一个人。
1: 其实我多少能理解。因为我父亲有一段时间就是也是他很短哈、啊，当时他就不太

太好就马上去急诊去抢救去了。就那个时候我妈要看着我的孩子很小离不开，然后我丈夫是在外地工作，就是我一个人，所以我多少我能理解你。

0: 这是我的厨房，我非常爱干净，东西都收在柜子里。
1: 您自己不做饭呐？
0: 做呀。
1: 多长时间做一次饭呐？
0: 一日三餐。
1: 一日三餐啊？你那厨房
2: 太干净了。
0: 最近老是说那个什么 DeepSeek 啊，什么 AI 啊，你要在家里我根本就不知道是什么，但是你去听听嘛，你至少知道你现在有这个东西，它能做什么用处啊？
1: 就所有前面这些，您都是用忍耐的方法。
3: 是啊。
1: 那你会跟他打吗？
3: 能打过吗？你想哪个能打？因为我也不会武功，
4: 打不过也打，不过再打。
5: 谁能在选择找到懂他的人？更多精彩，敬请期待。

0: 是位京剧演员。
1: 京剧演员不敢当。哟，那您是京剧大师。
0: 那问问您啊，啊，唱哪功的？
1: 你看他一般的演员啊，唱花脸只会唱花脸啊，唱老生只会唱老生。
0: 是啊，
1: 像我们这种有能耐的演员啊，京剧大师，嚯，生旦净丑全能来。这一出戏我们一个人上去算齐活了。
0: 您看啊，就来这么多位观众，这样，哎，您拿您这绝活再给我们亮一手行不行？这回行了吧？
1: 既然大家这么热情啊，我就把我的拿手好戏带给大家。
0: 是啊，
1: 空城计。
0: 哎，这是经典老戏。
1: 首先介绍一下剧情，空城计讲了两个人物，
0: 对，
1: 诸葛亮，嗯，司马懿，
0: 没错，
1: 两个人之间呢，忠贞不渝的一段爱情故事，
0: 多美好。
1: 后来他们俩死了一个，变成蝴蝶啊，就飞了，
0: 别飞了。
1: 后来又死一个，死俩，俩蝴蝶，俩蝴蝶一块儿。哎呀呀呀，呵呵呵呵。
0: 不是，您说那死了变蝴蝶，那是梁祝啊，
1: 梁祝，
0: 哎。空城计，军事题材，两国交兵打仗的故事。
1: 哦，军事题材，
0: 您会是不会啊？
1: 叫叫叫，就军事题材，依你，军事题材，
0: 依我了又。
1: 我唱一段我最拿手的啊，诸葛亮演唱的
0: 哪段？
1: 我正在城楼观山景，
0: 这是戏胡，
1: 你可听好了啊，这每一句都是一派，
0: 还不一样。那我们得听听。
1: 我正在城楼观山的景，
0: 谭派。
1: 耳听得城外乱纷纷，
0: 马派。
1: 旌旗招展空泛了音，
0: 严派。
1: 原来是死的马发来的兵，怎么样？嘿，
0: 哎呀，还别说，真是有味儿。
1: 司马懿我也能来啊，
0: 花脸您也行。
2: 诸葛亮啊，呵，孔明啊，你这条诡计啊，只好瞒哄他人，焉能瞒过老夫？嗯，你时辰也罢，空城也罢，老夫我拿定主意不进你的城，你岂奈我何？哎，请了，请了。
0: 呀呵，嘿，你别说啊，还真是唱念俱佳，哎，样样精通啊！
1: 如果演出到了哪儿，朋友们都奔走相告，热烈欢迎。京剧大师，
0: 哎呦喂！不过啊，您看啊，作为这个京剧，京津一带备受欢迎。您说您都全国各地哪儿都去，哎，那人家凭什么欢迎您唱啊？
1: 到外地他们不受欢迎啊，那他们没能耐。哟，像我们这种京剧大师啊，我们多大能耐呀！到外地啊，不管到了哪儿，根据地方群众的欣赏口味，地方音乐戏曲，我们对这个空城计重新的加工，可以说到一个地儿唱一个地方版本的空城计，哪儿的朋友都欢迎。
0: 到哪儿能唱哪儿的空城计？哎，呵家伙，哎，比如说啊，我想起一个，哎，丝绸之路，这丝绸之路起点在哪儿啊？陕西。哦，比如说咱要走到这个陕西了，您这空城计怎么唱啊？
1: 到陕西啊，那你得研究陕西观众爱看什么，爱听什么。
0: 怎么研究的？
1: 首先从扮相上啊，就得改变。
0: 怎么改呀？
1: 哎，我把我那黑棉裤一穿啊，羊皮坎肩这么一穿啊，红腰带这么一扎啊，把那白毛巾往头上这么一系，嗯，站在城楼上啊，这就开唱了。
0: 这是诸葛亮打仗啊，还是要放羊啊？
1: 那

0: 高了。嗨，
1: 来，各位来点掌声鼓鼓力，行不行？走一个。
0: 费劲，哎呀，我老觉得这诸葛亮像是从宫里出来的，
2: 什么话啊？
0: 哎，那城下那司马懿怎么办呀？
2: 司马懿念白啊，也得改，
0: 这怎么改呀？
2: 到了陕西，司马懿得这么念，
0: 怎么念的？
2: 诸葛亮，嚯，哎呀，看把你娃烧的，嗯，把你娃弄的，呀呵。你还爬城墙上去了啊？你咋不上天呢？哟呵，把你弄的啊！打开城门骗我进去啊！哎呀，你让我进去，我就进去了啊！我不中你的计，哟呵，不上你的当。哎呀，那竹篮打水一场空。哎呦，我走了，
0: 你快走吧。
2: 临走，我送你一句话。
0: 什么话呀？
2: 诸葛亮啊，你看你么寡样子，你看你，嗨，
0: 哎呀，我老觉得这司马懿跟诸葛亮俩人关系不一般的啊。哎，
2: 到陕西得这么唱
0: 啊，这么唱观众就欢迎了，
2: 多大能耐！哎呀呵，
0: 咱不能光到陕西唱啊，咱走走，哎，比如说啊，沿海地区，
2: 沿海，
0: 您要是到了这个，哎，广东。到广东您怎么唱这空城计？
2: 到广东啊，你得研究啊。
0: 这研究什么呀？
2: 广东这个新潮文化
0: 是
2: 流行元素，
0: 没错，
2: 观众喜欢这个啊。他从扮相上，嗯，白衬衣呀，黑领带，呵，黑风衣，嚯，黑墨镜。
0: 这是诸葛亮还是小马哥呀？
2: 往城楼上这么一站，就得这么唱。
0: 怎么唱的？
2: 我今在新楼观山景，啊，一听城外，城外乱纷纷，惊起照剪，在那空翻影，却原来是司马化来夹兵，原来是司马化来夹兵，夹兵，不鼓掌就一直兵。
0: 哎，行，您各位还鼓掌呢，我要听懂一句，我是茄子。
2: 我唱的粤语，你当然听不懂了啊，
0: 嘿。城下还一司马懿呢，
2: 司马懿啊，得这么念，
0: 怎么念的呀？
2: 诸葛亮，哟呵，雷雷头拔黑，
0: 什么呀？
2: 俺比银河一啊，俺我啊，雷铺盖不雷啊，临走送了一呀对话
0: 啊，什么话？
2: 我顶了个肺呀、啊，嗨。啊，到广东就得这么演
0: 啊，广东就得这么演啊，观众就喜欢，嗯，哎。咱往国外走走，意大利。到了意大利，您这空城计怎么唱？
2: 到意大利啊，唱空城计，嗯，你得研究啊。
0: 这又研究什么呀？
2: 意大利人喜欢什么呀？啊，喜欢歌剧。
0: 哎，对，
2: 我这大艺术家，我对歌剧太有研究了。
0: 是吗？
2: 世界三大男高音啊，帕瓦罗蒂，
0: 你看，
2: 多明哥
0: 有，
2: 哈根达斯，
0: 您就等会儿，
2: 他们仨唱的最好。
0: 俩唱歌一卖冰激凌的是吗？卡雷拉斯啊。
2: 啊，卡雷拉斯，哎，还不管谁撕吧，
0: 谁撕吧。
2: 到意大利啊，我这扮相又得变了，
0: 这回怎么办呀？
2: 黑皮鞋啊，黑西裤，呀呵，白衬衣啊，燕尾服，呀呵，大背头啊，往城墙上这么一坐啊，他就得这么唱啊。
3: 我正在城楼观山景，耳听得城外乱纷纷，旌旗招展。司马化来

0: 真好。哎，对了，那司马懿念白怎么办呀？
1: 要说我这意大利的司马懿念的最经典，
0: 怎么念的？
1: 诸葛亮啊，你看你们寡样子，你看你
0: 还是陕西的呀。

0: 一样吗？
1: 怎么不一样啊？
0: 哪儿一样啊？
1: 咱俩这胖瘦，这个头，哇，我还敢说个头的事儿啊？
0: 咱们说一回双字印儿。
1: 哦啊，何为双字印儿？
0: 找出这么一个字来呀、
1: 啊？啊，
0: 得拆成俩字。
1: 嗯，
0: 哦，解这俩字上啊，说这么两样东西。
1: 嘿，
0: 您可听明白了？
1: 您说
0: 两样东西，可是一样的长相。
1: 哦，一个模样，
0: 一个模样，可是两样的叫法。
1: 瞧瞧，
0: 说出来合辙押韵，前言搭后语，
1: 倒是有点难度，
0: 难极了。
1: 嗯，谁先来呀、啊？
0: 我头说呀，给你们作比成样吧。
1: 啊，
2: 是。
0: 嗯，我说这么一个林字，
1: 哪个林呢？
0: 森林的林呢？
1: 哦，二木林。
0: 啊，树林的林。
1: 啊，是。
0: 哎，说是林字拆开两个木，
1: 不错。
0: 嗯
1: 嗯，
0: 对吧？
1: 好。
0: 对。
1: 对。
0: 你上那边待会儿去怎么样？你啊，
1: 我上哪边待着去、
0: 啊？你这嬉皮笑脸的吗？你这
1: 非常的幽默风趣还滑稽，
0: 这仨不一样吗？这不是
1: 啊？是是是是，
0: 都碎嘴子这个人。
1: 你看这个字拆开了，它能是两个木？你说这多有意思？
2: 啊、听着这都可乐
1: 啊！
0: 这有什么？这就是拆开俩木吗？
2: 笑点太低
0: 啊！说这两样东西，
2: 啊、两样东西，
0: 它是一个样的房梁啊。配房柱，
2: 哦，
0: 这两样东西看着差不多，
1: 他也乐了，他这个笑点也非常的低。
0: 不然大伙儿
1: 跟房柱有什么可乐的
0: 啊？就是啊，人那儿花钱瞧乐的可不成这个啊！你们俩找这乐痛快了怎么样？
1: 都让人看笑话了。
0: 就是，别乐啊，别乐。一个样的房梁配房柱，
1: 房梁，
0: 嗯，
1: 房
0: 还得前言搭后语
2: 啊。您说前言搭，
0: 说是我这根木啊做房梁，这根木啊做房柱。
1: 嘿，
2: 哦，就这么说呀？
0: 就这么说呀、啊？
2: 这容易、啊？
0: 哎，别瞧着容易
2: 啊，
0: 不好说。
2: 我也得说这字吗？
0: 当然说这林字啊。
2: 那林字啊，
0: 嗯，
2: 你听着
0: 啊，
2: 说林字拆开两个木，
0: 嗯，不假，找这两样东西。
2: 两样东西
0: 啊，
2: 是一个样的小船啊，
0: 啊，
2: 配摆渡。
1: 百度，
0: 哎，百度也是小船，也是小船。
1: 网络
0: 什么网络呀、啊？
1: 百度
2: 还 SOHO 呢，
0: 什么乱七八糟？你知道还不少。
2: 百度船，
0: 百度船也是小船的意思。
1: 我还以为上网呢。
0: 你别比划，本来就跟楼阿鼠似的，别比划撂下，还爆爪呢，还你这玩意儿，
1: 还耗子呢。
2: 嗯，
0: 这个前言搭后语，我听听。
2: 前言搭后语好搭呀。
0: 嗯，
2: 说我这根木
0: 啊
2: 做小船
0: 啊，
2: 那根木呢做百度。
0: 啊、哦，说的不错，
2: 是不是？
0: 我这木头整根儿的用，
2: 哎，
0: 您给它破开了，
2: 哎、破开了
0: 啊，有点意思。
2: 下了
0: 用，行了，这回该您了。
1: 啊，
0: 该您了，
1: 该我了
0: 啊！
1: 哦，该我了，该我干嘛？
0: 说
1: 啊，好
0: 啊，
1: 好好好，
0: 嗯，
1: 风趣幽默还滑稽，
0: 是。
1: 什么字来着？
0: 林
1: 林，嗯，林字拆开两个木。
0: 还带身段的
1: 啊，对吧？
0: 对对，找这两样东西，
1: 一个样的
0: 啊，
1: 电线杆子，
0: 嗯，
1: 配松树，
0: 别乐，
2: 就是
0: 两样东西一样嘛，
2: 差一样啊，
0: 不一样，不一样，
1: 嗯、啊，
0: 电线杆子，别比划，别比划，别比划。电线杆子那上头挂着电线呢，
1: 有
0: 瓷珠，
2: 瓷珠这瓷罐
0: 啊、哎哎、对对对对、嗯、您说这松树啊，
1: 松树
0: 外边有皮，上边有汁有印儿，这两样东西不一样。
1: 哦，您说这两样东西不一样？
0: 不一样，
1: 不一样没关系
0: 啊，
1: 我能修理啊。
0: 还能修理？
1: 修理就一样了
0: 啊，我听你怎么修理。
1: 说林子拆开两个木
0: 啊，两样东西，
1: 一个样的
0: 啊，
1: 砸了瓷罐，弄折了天线的电线杆子
0: 啊，
1: 配那个削了针儿、去了印儿、
0: 嗯、
1: 扒了皮的松树。
2: 费劲不费劲？
0: 好家伙，
1: 怎么样？
0: 前言大后语呢？
1: 那就更热闹了。
0: 我就行。
1: 你看底下都乐了吧？
0: 还真有知音，你还
1: 这边是砸了瓷罐，弄折了天线的电线杆子
0: 啊，
1: 那边是
2: 去了汁儿，扒了皮儿的松树。
0: 得了啊，知道这就算您说上来了，一个字比一个字难
2: 啊。还有吗？
0: 当然了，
2: 下一个字是什么？
0: 这回说这盐字儿
2: 啊，盐，那个盐醋那盐，
0: 那拆得开吗？那个啊那拆得开吗？
2: 您说的是哪个盐的盐？
0: 炎热的炎
2: 啊，俩火字。
0: 对了，哎，
2: 那您说说我们听，
0: 说是盐字拆开喽，两个火
2: 哦，两样东西，
0: 一个样的鸡蛋呐。配白果，
3: 知道？
0: 嗯，
3: 白果，天津的
0: 啊，是
3: 管这个卧鸡蛋的。
0: 啊、行，
3: 卧个白果。
0: 哎，行，甭倒口了，甭倒口了，
3: 就是
0: 啊，我们都理解，都懂，人大伙都明白啊。
3: 我怕他不懂，
0: 啊、他也知道，他也知道，一个样的鸡蛋配白果，
3: 白果，
0: 对，
2: 前言搭后语。
0: 我是这火煮鸡蛋呐，
2: 啊，
0: 这火我卧白果，
2: 嚯，哎，双份的。
0: 那今儿这就得我主演吧，今儿个。
2: 跟主演有什么关系？
0: 该您了，
2: 该我说了。
0: 嗯，
2: 说这个“盐”字拆开两个火，
0: 好，两样东西，
2: 一个样的鸭跟鹅。
0: 你听见什么了？你就乐
3: 鸭跟鹅
0: 啊，
3: 多可乐！
0: 可乐什么可乐？
3: 我喜欢小动物。
0: 哎，您就甭献爱心了就啊？
2: 怎么？
0: 您这两样东西不成？
2: 怎么不成？
0: 不一样。
2: 你说哪点不一样？
0: 鸭子个儿小
2: 啊，
0: 鸭最大的鸭子才长五六斤儿、
2: 啊，
0: 鹅能长十来斤儿。
2: 是、
4: 嗯。
0: 再说了，鹅有奔头
2: 啊。
3: 对。
0: 鹅头脑袋上面长了一个奔的头
2: 啊，这词儿我熟。
0: 有包。
2: 有包、啊。
0: 您这鸭子没包
2: 啊？有包没关系、
0: 啊。怎么着呀？
2: 我会修理呀、啊，
0: 你也修理
2: 啊？
0: 这活物不能修理，
2: 怎么不能修理、啊？
0: 那鹅把包一拉，那鹅死了。
2: 我说把那包拿下去吗？
0: 啊，那包怎么办？
2: 我说那么修理吗？
0: 啊，怎么修理啊？
2: 你听着呀、
0: 啊，我听你怎么修理啊？
2: 盐字拆开两个火，
0: 两样东西，
2: 一个样的这个大个儿的公鸭子呀，
0: 啊，
2: 配小母鹅。
0: 小母鹅、
2: 哎、这母鹅它没包，
0: 哇、哦、真能对付、
2: 哎、
0: 前言搭后语，
2: 我是这个火烧这个大个的公鸭子呀、
0: 啊、
2: 那个火烧这个小母鹅，嚯
0: 嚯，好，也够费劲的，这玩意
2: 儿不费劲
0: 啊，这就是
2: 烧
0: 鹅
2: 鸭子来了，
0: 烧鸭子
3: 太腻，
0: 该您了，该您了，
3: 这东西太腻
0: 啊，你甭管腻不腻，
3: 不如您这白果
0: 啊，
2: 你还没吃到嘴里呢啊，
0: 嗯，
3: 听我这个
2: 说你的吧、
3: 嗯、该盐字，
0: 对，盐字啊，
3: 盐字拆开，
0: 嗯，
3: 两个火，
0: 嗯，这两样东西，
3: 一个样的
0: 啊，
3: 鸭跟鹅，
2: 啊、那是我说的，
0: 这说过去了，这说过去了，
2: 说过去了，
3: 说了吗？
0: 您这抄袭人家不成？
3: 我没听见
0: 啊，人说半天了。
2: 什么、
0: 啊、
3: 哦，这你都说过去了，
0: 大个儿公鸭子还是、
3: 哦、
0: 小母鹅，
3: 那我得另找了、
0: 啊、您单找、啊、
3: 嗯，那个鸡蛋跟白果有人说、
0: 哎、我说的
3: 啊，好行，
0: 嗯，
3: 一个样的
0: 什么，
3: 说这个盐字
0: 啊，
3: 盐字拆开两个火，
0: 喊您没听明白又说一遍啊，
3: 一个样的，
0: 嗯，
3: 你跟我
2: 有点胡来了，
3: 谁胡来了、啊、
0: 你胡来，谁，我，
3: 对，就是咱俩差不多
0: 一样吗？
3: 怎么不一样啊？
0: 哪儿一样啊？
3: 咱俩这胖瘦这个头，
2: 我还敢说个头的事儿、啊，

0: 一样吗？
1: 啊，差不多吧。
0: 差多了。
1: 差多了。
0: 啊，你跟我怎么意思？
1: 差多了没关系、啊。
0: 怎么的、
1: 啊？修理修理。
0: 这活人怎么修理啊？
1: 你听着呀、
0: 啊。啊。
1: 说这个盐字拆开两个火。
0: 啊。
1: 一个样的。
0: 啊。
1: 嗯，你存着点腿
0: 啊，存点腿，
1: 多点腮，
0: 多少腮？
1: 哎，饿你三天不吃饭的你
0: 啊，
1: 配上我一天吃三斤饼
0: 啊，
1: 挺着点胸脯
0: 啊，
1: 一边揣一白果的我，
0: 哦、啊，那个头怎么办呀、
1: 啊？此一高凳呢啊，我用你啊，
0: 还得此一高凳。
1: 用你
2: 个头不一样，
1: 挺着点胸脯就差不多了。
0: 好好好，前言大后语
1: 啊，一把火烧你呀、
0: 啊，啊，
1: 那把火不烧我，
0: 哎，把我豁出去了，像话吗？啊，烧我像话？
1: 你金烧
0: 啊，我金烧，
1: 对，
0: 我个儿大，多烧会儿是怎么着？您得说人话，您得
1: 这多好啊，
0: 这不怎么样，这个
1: 不怎么样
2: 啊。理解他那意思
0: 啊，
2: 您这开一专场嘛，
0: 啊，
2: 哎，给您再加一把火，希望您这专场办得火火的，
0: 你也火，我也火，
1: 哎，是这意思。
2: 他没说明白，
0: 咱们接着说啊，
1: 嗯、
0: 说这旅字
2: 啊，旅
0: 旅正的啊，
2: 军师旅团营那旅，
0: 去你的，那拆不开呢，都你这玩意儿，
2: 那什么旅啊？
0: 何吕诗章的吕，
2: 哦，姓吕，
0: 哎，说。吕字拆开两个口，
1: 嗯，
0: 一个样的淡茶配啤酒，
2: 这两样东西一样吗？
0: 淡茶黄的，啤酒也是黄的。
1: 哦，
0: 我是大口喝淡茶呀，小口喝啤酒。
2: 你怎么不大口喝啤酒？
0: 那就喝醉了，
2: 酒量还不济，
0: 不灵。
2: 这是您说完了，
0: 啊，该您了，
2: 该我了
0: 啊。
2: 说这个吕字拆开两个口
0: 啊，两样东西，
2: 一个样的象牙白萝卜呀，
0: 啊，
2: 配白莲藕。
0: 不成，不一样。
2: 怎么不一样？
0: 不一样
2: 啊！
0: 象牙白的萝卜有萝卜缨子
2: 啊，
0: 有萝卜印，
1: 还有须子呢。
0: 对呀，
2: 啊， 啊，
0: 您那藕，您那藕上有眼儿，知道吗？
2: 哦，
0: 您那藕上是窟窿眼儿，那白萝卜没眼儿。
1: 藕还有节儿呢。
0: 有啊，
2: 啊，这藕还有须子。
0: 对呀、
2: 啊，
1: 对，
0: 甭比划，甭比划，
2: 修理呀、
0: 啊！啊，这你也能修理？
2: 别忙啊！
0: 你这怎么修理？
2: 屡次拆开两个口
0: 啊，
2: 一个样的这个拔了缨去了印儿啊，捅上眼儿的象牙白萝卜呀，
0: 啊，
2: 配这个削了节儿、拔了须子的白莲藕。我是一口吃这个削了缨子去了印儿捅上眼儿的象牙白萝卜呀、
0: 啊，
2: 一口吃这个去了节儿拔了须子的白莲藕。
0: 嚯、哦，好，真不容易，这家伙。行，你能说书，有点素质，你这啊。行行行
2: 啊，这就能说书了，
0: 能算能，你这玩意儿。该您了，
1: 该我了，
0: 该您了，
1: 该我了。
0: 嗯，
1: 吕，
0: 嗯，吕，
1: 说吕字儿拆开两个。口、
0: 嗯、也这样，都这样，
2: 身子都一样
0: 啊！您这两样东西，
1: 一个样的贴饼子、
0: 嗯、
1: 配窝头，
0: 不一样，不一样。
1: 啊、
0: 贴饼子谁没见过？贴饼子是扁的、圆的、长的，
1: 嗯，
0: 上面有疙瘩，两边见疙瘩。
1: 是，
0: 窝头，
1: 嗯，
0: 窝头上边底下眼儿、嗯，圆的，那能一样吗？
2: 且不说一样不一样
0: 啊，
2: 没辙呀，
0: 你这也没辙呀。
1: 太好了
0: 啊，
1: 太好了，你这么听他是没辙呀？
0: 啊，怎么着就有辙？
1: 用我们这个老家话一说，他就有辙
0: 啊。您贵处是？
1: 唐山的。
0: 哦，那怎么说呢？
1: 一说到这味儿了、
0: 啊，怎么？
1: 您注意听啊，能追音儿。说吕字拆开两个口哦。
0: 哦，这两样东西。
1: 一个眼儿的
0: 啊，
1: 你听那味儿、啊。一个眼儿的铁饼子配窝头，你听这味儿。
0: 我这味儿不怎么样吧？
1: 口口。
2: 哎、嗯，谢谢。
1: 是不是？
0: 不是我们说这个
1: 啊？
0: 你这你拿哪儿的话说？你这俩东西不一样？
1: 那修理修理 啊！
0: 修理我怎么听呢？
1: 说吕字拆开两个口，
0: 怎么修理？
1: 一个眼儿的
0: 啊，
1: 结了嘎子的铁饼子
0: 啊，
1: 配去了尖堵上窟窿眼，拍扁了灯塌了窝头，
0: 还炖长了。
1: 哎，说我大口吃那个结了嘎子的铁饼子，
0: 啊、
1: 小口吃那个削了尖堵着窟窿眼，拍扁了灯塌了窝头。
0: 哎呦妈呀！
2: 这经费的，
0: 行了，
1: 说
0: 这别说了。啊、您这个一会儿天津话，一会儿唐山话，太乱。
1: 多了说天津。
0: 嗨、哎，您要在文学上啊，这回咱说一回难的
2: 啊，
0: 难度大的
2: 啊、哦，难说的，
0: 难说的，
2: 复杂的。

0: 说一回五子行吗？
1: 啊，什么叫五子？
0: 每个人说句话就得带出来一个子字，连着说五句话，在自己身上就得找出五个子字来。嚯，
1: 哦，这个也没听明白，
0: 没听明白
1: 啊？
0: 这么说吧，
1: 啊，
0: 从名字这儿就先改
2: 名字，
0: 这名字得带一子字，
2: 这我不明白。
0: 另起名字，
2: 重新起，
0: 根据这人的身量、丑观、模样、长相、脾气秉性、言谈举止、行动端方，根据他这性格起。
1: 哦，
0: 嗯，
1: 那这么着，您先给自个儿起，
0: 我起出来这名副其实。
2: 哎，
0: 大伙儿认可，自己叫着高兴。
1: 好，
0: 我这名字叫大胖子。
1: 哎，这还真是啊，
0: 名副其实啊，
1: 名副其实
0: 啊。您叫什么？
1: 那么您要叫大胖子，
0: 啊，
1: 我干脆就叫小瘦子。
0: 哎，我还跟您说，啊，一会儿得报名。
1: 我还报名呢？
0: 报名得汇报。
1: 怎么报法？
0: 一拍胸脯，单挑大拇哥，横打鼻梁，兜着丹田气往外报。
1: 呵，
0: 得叫的那么心甘情愿，
2: 发自肺腑。
0: 得打油，恨得头八年就憋着叫这名字，
1: 一直没人给起。
0: 哎，今儿好不容易起上这名字了。
1: 哎，
2: 那得来嘞，
0: 来了啊，
2: 来了来了，
0: 打会儿开始啊。
1: 您先来了，
0: 报完名可就说五子了
1: 啊。行了，
0: 各位，我叫大胖子。
2: 找五子，
0: 找五子，我这个什么
1: 啊？什么呀？
0: 你看，我们说书得有这扇子
1: 啊，扇子，
0: 哎，
1: 这是一子了。
0: 有扇面子、扇骨子、扇肘子，
1: 还差一子
0: 啊！哎，你看这儿没有？
1: 嗯，
0: 这还有口子，
2: 也算，嗯，
1: 啊，线丝啊！
0: 哎，对了，
1: 啊，线丝也算，
0: 哎，也算，
1: 这就算您说，
0: 这就找上来了，
2: 对对对，
1: 啊，这就到我说的
0: 了，该您了，
1: 我也得报名，
2: 报名，
0: 心甘情愿啊，
1: 还得这个拍胸脯，
0: 发自肺腑的，
1: 啊，行嘞，
0: 嗯，
1: 各位，
0: 哎，
1: 我叫小瘦子。
0: 好，
1: 哎，
0: 说五子，
1: 说五子，
0: 嗯，
1: 我呀穿了这么一件大褂子，
0: 一子了。
1: 这个大褂子有绫子，有袖子，有疙瘩盼子，
0: 还差一子，
1: 还差一子
0: 啊。
1: 我这儿还有一大口子，
0: 大。好，我这一小口子，
1: 哎，我这一大口子，
2: 您
1: 这
2: 也限死，
0: 限死，
1: 哎，
0: 您这个
1: 开气儿，
0: 开气儿，
1: 哦，
0: 好嘞，
1: 行，
0: 行了。
1: 挺好
0: 啊，挺好，不能，该您了，
1: 该我了。您活动活动，
0: 您在中间
2: 啊，还把我请到这儿来
0: 啊！我怕你跑了。
2: 好，
0: 报名吧，
2: 报名了。
0: 哎，
1: 主要得听这报名，
2: 报名，
0: 报名，
2: 还得横打鼻梁，
0: 横打鼻梁，
2: 一拍胸口，
0: 哎，
2: 发自肺腑，
0: 心甘情愿。哎，
2: 哎，我叫什么来着？
0: 装孙子，
1: 这叫装上，
0: 这就装上了。
1: 这甭害臊的，
2: 我调整一下情绪啊！
0: 不知练的什么功，这位，嚯，你瞧点街坊行不行？
2: 说我呀，
0: 啊，
2: 叫庄孙子，
0: 好，
1: 啊，
0: 说五子吧。
2: 我是一个男子
0: 啊，一子了，
2: 娶了一媳妇儿，
1: 对，
0: 哎，我没子，
2: 就是老婆呀，
0: 啊，不，那不是没子，
2: 她是个女子，
0: 啊，这对付了，
1: 嗯，
2: 给我生了两个儿子，
0: 还差两子，
2: 一个是大胖子，一个是小瘦子，
0: 哎，去。
3: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庆子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亲子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4: 由著名表演艺术家王晶诚信推荐的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暨岁玉焕新活动盛大开幕。
5: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七。俗话说，人养育3年，艺养人一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 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4: 云南玉石源头工厂近6万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京城，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
5: 北京东方博古城10万件精品翡翠、和田玉器，全部都是2.5折出售。云南玉石工厂直接把翡翠送到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出售，但保证是高品质，7天无理由，包退包换。
4: 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现场还首次推出碎玉换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
5: 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4: 应广大市民朋友强烈要求，活动延期至6月30号。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咨询热线8207-7077。
6: 咱是主角，
7: 我呀，
8: 说学逗唱四门功课，
7: 老时间、新体验，
8: 一样的暖心陪伴，
7: 不一样的惊喜笑点。
9: 少动剧场，大样剧场，这就开演了。
10: 1580不知道吗？
11: 不知道，
10: 就是自拍的几个经典动作1580吗？
11: 什么呀？
10: 就是这个。1580，打小学过很多古文的篇章 你像我们上学的时候学的，
11: 学的什么呀？
10: 咱们同龄人都记得啊。
11: 什么呀？
10: 你像有这个诗说马说和劝学，
11: 有
10: 梦游天母吟留别陋室铭短歌行，刘永有一个雨霖铃，木兰诗和周记，杜甫他有篇石壕吏，这些个我们都熟悉。呱唧呱唧
11: 行，干嘛呢？呱唧唧还你。
10: 这怎么
11: 什么呀你
10: 这不显得我有学问吗？
11: 你见哪有学问的哪大学教授跟讲台上呱唧呱唧呱唧呱唧，
10: 深入浅出讲义，这叫讲义。
11: 不，你这快板，你这是数来宝。
10: 数来宝，经过我的总结啊，文言文中啊塑造了大量的丰满的跃然纸上的人物形象。
11: 哎呦，这词儿啊，
10: 那可不。
11: 都有什么呀？
10: 你看，有聪明，他就有傻的。有喜欢说相声，就有喜欢《还珠格格》的。
11: 什么呀？
10: 都有。
11: 这都什么呀？这个
10: 古文里都有。
11: 我一样，我没听明白。什么有聪明有傻的？
10: 对。
11: 怎么哪个聪明哪个傻？
10: 你看，晏子聪明。
11: 晏子。
10: 这小学一篇叙事的文章啊，叫晏子识楚。
11: 哎，对对对，
10: 晏子出识楚。
11: 哎，没错。
10: 晏子是哪儿的人呢？
11: 哪儿人？
10: 齐国人。哎，晏婴晏平仲
11: 是这个人，
10: 身材非常的矮小
11: 啊，
10: 小晏子吗？
11: 穿花衣啊？
10: 不是，
11: 年年春天来这里。
10: 不要唱。
11: 我问晏子，你为啥
10: 来？我没说他。
11: 晏子。
10: 不要唱，
11: 这里的山路是爬弯，这里的水路又变宽。你看我这个语文怎么样？
10: 你有病啊！
11: 我怎么了我？
10: 我说小燕子，我说穿花衣了。
11: 那
10: 我你我怎么了我？
11: 那什么呀？
10: 身材矮小嘛，
11: 不高
10: 啊！
11: 哎，
10: 出使楚国，楚国呢，没有给他开这个大门，
11: 哦，
10: 给他开了一个狗洞，让他打这爬进去，
11: 哎呦，
10: 奚落他身材矮小， 这燕子气的啊，燕子张嘴就说，
11: 说什么呀？
10: 说为人进出的门紧锁着，被狗爬出的洞开着，一个声音高叫着：“爬进来吧，楚国欢迎你。”
11: 没有，没有，没有，串了，串了，串了。
10: 起的背景音乐吗？
11: 我没有，没有。
10: 欢迎你。
11: 哎呦，好家伙，年年春天来这里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
10: 他是说的这个事儿，
11: 对对，
10: 没说这个话。
11: 哎，
10: 说的什么话呢？
11: 说的什么呀？
10: 说我要是到狗国，
11: 嗯，
10: 我就从狗洞爬进去。
11: 哎，
10: 金陈石楚，
11: 嗯，
10: 哎，我现在出使楚国，
11: 啊，
10: 我打狗洞爬进去，你们就是狗国。
11: 哎，
10: 通过自己的睿智，给自己的国家赢得了尊严。
11: 这是聪明的，
10: 聪明人。
11: 哎，还真是。
10: 哎，
11: 那不是傻的呢？
10: 愚公啊！
11: 啊，愚公，
10: 愚公啊！
11: 愚公怎么傻呢？
10: 愚笨的老头名字里边带出来了，
11: 是吗？
10: 对呀，
11: 啊，啊，
10: 愚公移山的故事大家伙都熟啊。
11: 嗯，听说过呀。
10: 愚公家门口有两座山，
11: 啊，
10: 一座是王屋，
11: 哎，
10: 一座是太行。
11: 嗯，
10: 愚公每天呢挖山不止，立志把这个山搬走。
11: 哎，对，
10: 一来呢出入能更方便一点，
11: 没错，
10: 二来呢 WiFi 的信号也能更好一些，是吧？
11: 这愚公想的也太多了，还有 WiFi 信号，
10: 要把山搬走吗？
11: 哎，是要，是要移山。
10: 河边置叟，笑而止之曰：“甚矣，汝之不会。”
11: 什么意思？
10: 就是说你太傻了呀，我说的这个意思。
11: 哦，
10: 这时候，
11: 嗯，
10: 愚公说了一段话。
11: 说什么呀？
10: 说子又生孙，孙又生子，子又有子，子又有孙，子子孙孙无穷匮也。
11: 哎，是这句
10: 什么意思呢？
11: 啊，
10: 说我的子孙是没有穷尽的。
11: 嗯，
10: 智叟说：“你有女朋友吗？”愚公不说话了。啊，
11: 智叟也太贫了也。
10: 说智叟是一个虐狗的高手吗？
11: 不是，不是，不是，智叟没说这话。后来愚公他就是确实是一直在移山，
10: 一直在移山。
11: 嗯。
10: 这种精神感动了上苍，
11: 哎，
10: 于是乎，上天派下两个大力神，
11: 没错，
10: 把愚公弄死了。
11: 你瞧，
10: 哎，这是告诉什么呢？告诉人不能见招，你知道吧？招老天爷弄死你，知道吗？
11: 这就有点见招，你这就见招呢。我告诉你，云飞，我这派俩大力神把山移走了，还把愚公弄死了，还
10: 哦，把山搬走了。
11: 对，你太毁童年了，你
10: 把山给搬走了，
11: 山搬走了啊！
10: 表面上看啊，
11: 啊，
10: 愚公、智叟，一聪明一傻。实际上呢，
11: 嗯，
10: 智叟的目光是短浅的，
11: 嗯，
10: 愚公的精神传承了百代，
11: 对，
10: 谁聪明谁傻，高下立判，您自个儿琢磨。
11: 哎，这是谁聪明谁傻？
10: 有聪明的，有傻。
11: 你刚才还说了点什么？
10: 哎，还有啊，
11: 啊，
10: 邹忌，
11: 邹忌，
10: 这篇文章生僻一点啊，
11: 啊，
10: 叫邹忌讽齐王纳谏。
11: 哦，
10: 就是这个邹忌天天呢，
11: 啊，
10: 问自个儿媳妇一句话，
11: 什么呀？
10: 我孰与城北徐公美？
11: 什么意思？
10: 就是我跟那个城北姓徐的，我们俩谁漂亮？
11: 哦，
10: 就你一个男的天天问自个儿媳妇儿，我跟另外一个男的，我们俩谁长得帅？
11: 这不就你，这不就你干的事儿吗？
10: 我多能干这事儿呢！你这男的一天到晚这有什么意思？你要干什么？
11: 嗯，
10: 你拍个 BB 霜是怎么的啊？你戴个美目贴，
11: 嗯，
10: 你来美瞳，
11: 嗯，
10: 你来假睫毛，
11: 嗯，
10: 你来个12580，
11: 嗯，
10: 是，然后你拍发朋友圈，
11: 嗯，
10: 这
11: 还12580呢。什么叫12580？
10: 12580不知道吗？
11: 不知道，
10: 就是自拍的几个经典动作12580吗？
11: 什么呀？
10: 就是这个。
11: 嗯。
10: 嗯。嗯。嗯。嗯。12580。
11: 那你不就是这人吗？
10: 我这不是批判他的学吗？
11: 我看你挺像的呀，弄的
10: 这男的一天到晚干这个，没有什么意思，知道吗？
11: 是。
10: 还有
11: 什么？
10: 喜欢《还珠格格》的。
11: 什么？还有喜欢《还珠格格》的？
10: 古人里边有喜欢《还珠格格》的。
11: 谁呀？
10: 孔子。
11: 孔子喜欢《还珠格格》，
10: 尤其是喜欢五阿哥。
11: 啊，
10: 《论语》里边告诉你了。
11: 说什么呀？
10: 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
11: 哦，这有朋自远方来嘛，就是苏有朋自远方来。
10: 对对对，哎，你看看，
11: 没有骑龙自远方来
10: 吗？那是爱看《步步惊心》的呀，
11: 来什么都看过，
10: 对不对呀？
11: 没有没有，你说的都没有没有，对对对，太偏了。
10: 各种人物形象跃然纸上，
11: 是是是。
10: 而且经过我的总结
11: 啊，
10: 我发现了，
11: 发现什么呀？
10: 这个古文最大的美感体现在什么地方呢？
11: 什么地方？
10: 语言精炼。
11: 语言精炼，
10: 你比如说啊，
11: 嗯，
10: 你要看这个白话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
11: 嗯嗯，
10: 绝对得比那个原文就厚。
11: 哦，
10: 哎，咱举个简单的例子，
11: 你说说啊，
10: 拿这个阿房宫赋，
11: 嗯，
10: 阿房宫赋开篇十二个字，
11: 什么？
10: 六王毕，四海一，蜀山无阿房出。
11: 这是原文，
10: 那多多新鲜啊！这十二个字，拿着这个现代汉语呢，
11: 嗯、
10: 咱把它翻译过来，
11: 是
10: 本着这个严复提出的信达雅的原则、嗯嗯，大概是这个意思。
11: 哪个意思？
10: 就是其他六个国家被我吞并了，四海之内实现了统一，在高高的蜀山之上现出一座宫殿，
11: 嗯、
10: 名叫阿房。
11: 这还可以啊，不复杂呀、啊。
10: 为什么呢？
11: 啊、嗯，
10: 为什么听着还可以？
11: 为什么呀？
10: 第一点
11: 啊、嗯，
10: 原文。

0: 短。
1: 哦，
0: 才12个字。
1: 哦，
0: 第二点来说
1: 呢，
0: 用的是现代汉语的书面语。您听着就、
1: 哦、书面语，
0: 您听着就还可以。
1: 嗯，
0: 这要是用生活化的语言，
1: 嗯，
0: 完全的破坏了古文的美感，
1: 是吗？
0: 哎，你好比说啊，
1: 你说用这个牲口化的语言是怎么说？牲口化
0: 牲口化语言有什么可说？就是呜呜
1: 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0: 生活化的语言
1: 确实听不懂，
0: 不是牲口化的语言，
1: 生活化的语言，
0: 生活就是
1: 生活化语言怎么说？
0: 生活当中
1: 啊，
0: 咱们说的话
1: 啊，
0: 你好比说
1: 啊，
0: 咱俩都是北京人，
1: 是啊，
0: 说北京话
1: 啊，
0: 有很多呀，生活里边说北京的方言土语俏皮话，
1: 嗯，
0: 老北京的那个话，都用到这里边翻译古文，
1: 那也应该有意思，
0: 完全失去它的美感，
1: 不能够。平时咱说这不都挺好的吗？
0: 跳一片啊，
1: 你来一片，
0: 跳一片这个
1: 啊，
0: 大伙儿都熟的啊。
1: 什么？
0: 拿这个诸葛亮写的这个《厨师表》来说吧。厨师表呢？
1: 厨师表就是后厨的那点事儿吧？
0: 嘛，
1: 就是后边那就是后厨，那就是后厨。
0: 分前
1: 厨师表，
0: 分前后的有前
1: 厨师表，厨师表，宝贝儿，还厨师表？你倒没说厨师表呢，你。一会儿燕子都来
0: 了，燕子这个事儿呢，
1: 出师表
0: 第一段
1: 啊，
0: 陈亮言
1: 啊，
0: 先帝创业未半而中道崩殂，今天下三分，益州疲弊，此诚危机存亡之秋也。然侍卫之臣不屑于内，忠之之士忘身于外者，盖追先帝之殊遇与报之于陛下也。这是第一段，
1: 好，
0: 太瓷实了
1: 啊，你也不必骄傲，
0: 太瓷实了，这东西，这个
1: 啊。
0: 拿生活化的语言
1: 啊，那个翻译，
0: 那开篇就不对。
1: 开篇怎么说？
0: 拿北京话，开篇就不对。开篇三个字叫陈亮言啊，
1: 嗯嗯，
0: 诸葛亮自称是为臣呢、
1: 啊，嗯，
0: 实际不是。
1: 实际上呢，
0: 相父啊。
1: 相父，
0: 诸葛亮是刘禅的干爹呀、啊。
1: 哦，
0: 对吧？那开篇的就应该是这样。
1: 嗯，
0: 儿子，孙子。有意思没？有意思没？
1: 你有意思吗？
0: 这不翻译吗？陈亮言的就是干爹叫儿子，不得这么叫吗？
1: 那诸葛亮也没这么不靠谱的。上了以后，他打金殿之上，儿子，哎，我跟你说，儿子，
0: 你不说生活的语言呢，就这样啊。
1: 那你往那边，你从那边走，我这有点痴心啊，你。嗯，
0: 儿子，这个听
1: 你这嘎着窝都出卖你了都。
0: 这小子行吧？
1: 行，这行。
0: 小子
1: 啊，
0: 听你亮叔跟你说啊，
1: 亮叔，
0: 你们老家这辈子可是不容易。
1: 嗯，
0: 横垄地拉车是一步一个坎儿。
1: 哎呦，
0: 眼看着要挠吃出来了，他是老和尚搬家。
1: 怎么讲？
0: 吹灯拔蜡了。
1: 哎呀，
0: 现在你饶氏去看看去啊。
1: 饶氏
0: 那脆兔们是个地儿了，就咱们这三家。
1: 是啊。
0: 可是那姓曹的、姓孙的，见天是蹬鼻子上脸，给脸不要脸。
1: 啊。
0: 骑着咱脖梗子拉屎。
1: 哎呦呦。
0: 可就是这样啊，跟家看家这哥几个，没有一个撒法子拽咧子的。在外面打仗那哥几个，把脑袋别到裤腰带上，跟他们死磕。为什么呢？
1: 为什么？
0: 因为刘皇叔活着的时候，对他们一个个那可是不赖呆的。
1: 什么词儿啊？都
0: 提起刘皇叔来，大家伙都得这么说。
1: 怎么说？
0: 说刘皇叔啊，是汉室玄孙的一根草。卫星汉室花费的心血可不少，跟关羽、张飞哥俩好，三次来把我诸葛找，为了能把东吴讨，在夷陵被大火烧。烧的到处跑的薄地城，他阎王小鬼儿的把命讨的嗝屁着凉咽气儿了，这样的得算好领导的，打着灯笼没处找的，我这不是出师表。
1: 那您这是
0: 李新飞新编的鼠来宝。
2: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1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亲子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 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3: 由著名表演艺术家王姬诚信推荐的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暨岁玉焕星活动盛大开幕。
4: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姬。俗话说，人养育3年，艺养人一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3: 云南玉石源头工厂近6万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京城，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
4: 北京东方博古城10万件精品翡翠和田玉器全部都是2.5折出售，云南玉石工厂直接把翡翠送到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出售，但保证是高品质，7天无理由包退包换。
3: 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现场还首次推出岁玉焕星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
4: 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3: 应广大市民朋友强烈要求，活动延期至6月30号，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咨询热线8207-7077。
5: 大家好，我是何大锤。
6: 我最怕打雷，这个雷雨天气怎么避险？哎，我有小妙招。
7: 大家都警觉点啊！
5: 如果是户外遇到雷电，咱可不敢往那个空旷的高处去，更不敢在雨中狂奔快跑。万一当时这个雷电已经很近了，赶紧找个洼地先蹲下。哎，这双脚一并拢，背要平，头还要低下。提醒居家的你，雷雨天尽量不要使用太阳能热水器洗澡，不触摸金属水管和暖气片，关闭家中暂时不用的电器开关，这样你就可以和我一样成功避雷了。我是苗阜，唱戏可以彩排，防汛没有重来，妙招心中念，无惧雷雨天，做自己生命安全的主角。

0: 有一个老头牵着羊，
1: 这个小段就这么长。
2: 我呀，跟这个相声表演艺术家、相声快板两门报的艺术家，
0: 谁呀？
2: 李增瑞，李老师。
1: 哦，您是跟李老师学的？
2: 哎，对。
0: 您看老话说的啊，名师出高徒，
2: 是，
0: 这错不了这个。
2: 哎，您喜欢吗？
1: 喜欢呢。
2: 也喜欢这个？
1: 当然，曲艺当中的轻骑兵吧，快板。
2: 您懂得还真不少。
0: 你看看，
2: 真好。哎，您到台下。找一个合适的位置啊，您去坐下，
0: 不是
2: 听我演唱好不好？
0: 这陈曦老师
2: 啊，
0: 今儿来呢，我那代表广大的曲艺爱好者，有点小想法。
2: 哦，您可以谈一谈。
0: 今天我就想，我单点您一段怎么样啊？
2: 您有单点、啊？
0: 单点，您唱一段，我们大伙儿欣赏欣赏。
2: 单点行是行，
0: 你看看，
2: 行可以，没问题。
0: 听到这儿，大伙都鼓掌了，
2: 没问题。可是我在我们曲艺圈里有一个不成文的规定。
0: 什么规定啊？
2: 您单点的节目
0: 啊，
2: 得另加钱。
0: 我当什么事儿？
2: 是，
1: 没事没事没事
2: 啊，
1: 没关系，大伙儿爱听花钱没关系。
2: 哎呦啊，价格可不低，
0: 多少钱你说吧，没事，
2: 我们这单唱一段
0: 啊，
2: 得100呢。
1: 多少钱？
2: 你要咬我呀？是怎么着？
1: 100块钱？
2: 你见过钱吗？你咬什么牙呀？你
1: 我当多少钱的？卯

0: 底气，一段100块钱
1: 啊，
0: 没问题，唱吧，唱2万段，
1: 唱2万段，
0: 便宜啊，唱吧，
1: 没那么多段儿，100块钱一段，您认啊？
0: 认呗，我掏钱，
1: 您掏钱，
0: 我代表大伙儿，我掏钱。
1: 嘿，唱唱，太好了，是哪儿找这事儿？
0: 单点他一段，
1: 一段100块钱，多好，
0: 单点的节目都好，
1: 得嘞，
0: 知道吗？你来吧，
1: 您听着
0: 啊，不是你先等会儿，
1: 干嘛？
0: 咱得说好了
1: 啊！
0: 100块钱可是100块钱。
1: 嗯，
0: 我要是给您俩50的成吗？
1: 那不也是100吗？
0: 啊，也行，
1: 行，可以。
0: 倒好说话，
1: 哎，俩50可以。
0: 哎。哎，你等会儿。
1: 又怎么了？
0: 这100块钱，我要给您10张10块的行吗？
1: 反正就是碎了点儿，
0: 我怕整钱没。
1: 行，反正100块钱就得。
0: 100块钱，
1: 哎，
0: 那个，你再等会儿。
1: 到底怎么了？这是？
0: 我就想啊，我要是给您100块钱钢镚儿，
1: 对，
0: 行不行？
1: 你出门没事揣100块钱钢镚儿，你不嫌坠得慌你？
0: 这外边风大，我怕刮跑
1: 了。刮跑了也不像话，100块钱钢镚儿不成啊？好家伙，我回不了家了，多沉呢，这带身啊！
0: 就100块钱，
1: 啊，100块钱就得了。
0: 说好100块钱，
1: 哎，对，
0: 没问题啊。
1: 好，开始啊。
0: 嗯，
1: 你到底怎么着？你还有完没完？你还怎么着？
0: 我还有一个小要求
1: 啊，可以说。
0: 钱咱说好了，100块钱
1: 啊，
0: 就是咱可说好了啊。
1: 可以。
0: 您唱这段
1: 啊，
0: 要是我坏啊，我可不给钱。
1: 这不玩笑话吗？您花钱能让您听您会的吗？
0: 就是这意思。
1: 哎，
0: 一会儿您就唱。
1: 是。
0: 唱完了以后，我要说我会，
1: 啊，
0: 我可不给钱。
1: 明白了。
0: 嗯。
1: 待会儿我唱
0: 啊，
1: 我唱完了之后
0: 啊，
1: 您要是会
0: 啊，
1: 您不给我钱。
0: 不给钱。
1: 不唱了。
0: 说这么热闹，怎么不唱了？
1: 我撑的，待会儿汤汤汤汤好几百句，我这唱完了，他这俩字儿，我会。
0: 我是这倒霉模样吗？
1: 我白唱了，
0: 不用您唱完了，
1: 干嘛呀？
0: 只要您一张嘴
1: 啊，
0: 我知道是哪段，这一段我要会唱，我跟您接上下句来。
1: 嚯，
0: 还告诉你说这一段是谁的代表作，谁唱的最好？
1: 是你说的？
0: 我说的，
1: 你肯定没听过。
0: 你来的太好了，
1: 你没听过？
0: 就听着不会的，来，我听听。嗯，
1: 华阳山巍峨耸立万丈
0: 东，嘉陵江水滚滚的东流自开阔，炽炽炎炎如烈火，路上的行人烧心窝，突然间乌云密布遮天日啊！
1: 别唱！干嘛呢你？
0: 接行车，天津快板书表演艺术家李润杰先生代表作，这段我会。
1: 再听这个，
0: 你再来。
1: 小小的宝盒一块铜啊，能工巧匠把它造成
0: 三块铜帮加一木的三面黑来一面红，宝盒今儿落到光棍人手，黄金大会这个宝帮子的浪浪浪浪。诸葛亮押宝，快板大师高凤山先生代表作，唱的最好。
2: 我会。
0: 我会。
1: 会呀、啊，
0: 会，
1: 哼，行，
0: 行，
1: 去吧，该干嘛干嘛去吧，啊，那边溜溜的吧，走，
0: 干嘛说好好，怎么不唱了？这是
1: 不唱了呀？
0: 啊，
1: 有你这样人吗？
0: 我怎么了？
1: 像话吗？
0: 怎么了？
1: 啊，看吧，你能个的，
0: 你瞧瞧，
1: 啊，
0: 嗯，
1: 我唱一个他会一个，
0: 不是
1: 我唱一个他会一个，
0: 不是您再换一段，我这100块钱等着给您呢，
1: 给我呀，
0: 挣我这100块钱呢，
1: 不唱了，
0: 放这100块钱不挣了，
1: 哎，对了。留着您那100块钱吧，啊！告诉你，没你这样的，这叫舞台缺人，我没瞧见过，就这么说话，爱怎么着怎么着。
0: 那、啊、你要疯啊你？
1: 怎么了？
0: 管不了你了吧？
1: 谁管我？谁管不了我？
0: 嘿，行，你就这样啊？
1: 怎么了？
0: 我找你爸爸去。
1: 你找谁？
0: 找你爸爸去。我问在台底下谁是他爸爸？管不管了这孩子？
1: 哎，
0: 啊，这孩子管不管了？
1: 别老瞎给我找家长啊！不成，
0: 管不了。
1: 我爸爸今儿没来，
0: 谁没来？找你们领导。
1: 领导啊？
0: 谁的领导？
1: 哼，
0: 电视台管不管了？
1: 嘿嘿，
0: 谁的领导管不管了？
1: 电视台谁管我呀？
0: 我找你们老师去。
1: 找谁了？
0: 谁的老师？
1: 嘿，
0: 这管不管了？这学生
1: 谁找谁也没用，
0: 这个知道吗？
1: 什么废话
0: 啊？
1: 谁管不了我？知道吗？
0: 今儿我找不着一人管你啊！
1: 你
0: 没完！我告诉你说这事。哎呦，
1: 嘿，
0: 李老师，怎么了？这老头怎么那么横啊？这个。

0: 出什么事儿了？
1: 嘿，不是，那晨曦是您学生不是？
2: 瞧这派头儿，嘿，嗯，
0: 我大徒弟啊，嘿
1: 嘿，我还大徒弟
0: 啊，
1: 您赶紧管管吧，
0: 最有能耐了，
1: 这最有能耐了，
0: 那是啊。
1: 好好管管吧您。
0: 我不是出什么事了？
1: 您说我刚才一上台吧，
0: 啊，
1: 看见他在这表演，我说呢单点他一段啊。
0: 好啊，
1: 单点一段，他说得加钱呢。
0: 这正常啊，都得加钱呢。
1: 是加钱呢，
0: 啊，
1: 他说100块钱，我说行，没问题。
0: 怎么着？
1: 100块钱？
0: 他唱了吗？
1: 唱了。
0: 你给了吗？
1: 没给。
0: 凭什么呀？凭什么不给钱呢？
1: 不是你，怎么能哼上去？
3: 唱完就得给钱吧？对
2: 啊，多明智
1: 啊！这老头比这徒弟还厉害啊！
0: 嘿嘿，唱就得给钱。
1: 您听我说完了，
0: 按劳取酬，
1: 不是
0: 吗？
1: 我们之前可有协议啊？
0: 什么协议？
1: 他唱这段，我要是会，我可不给钱。
0: 你会
1: 啊？
0: 那你干嘛让他唱啊？你不会自己唱吗？
1: 真是。
0: 啊，你什么意思？
1: 不是我是让他唱一段我不会的，我花钱我听段不会的，我学习学习啊。
0: 你这不挤的人吗？
1: 这叫挤的人呢！
0: 啊，不，他唱没唱？
1: 他唱了，唱三段，我全会啊。
0: 你全会？
1: 我全会啊。
0: 你全会，你就不给他钱？
1: 我们说好了的，没这么说话的。
0: 怎么了？他说了。
1: 告诉您，这孩子您管不管？
0: 他说了。
1: 不管，我找别的领导去。
0: 你找谁啊？
1: 我找电视台领导。
0: 你找谁啊？
1: 我找领导去。
0: 你找领导？
1: 对了，
0: 领导不管他。
1: 嘿，
0: 领导不管。
1: 您管不管？
0: 我管。
1: 您管不管？
0: 当然我得管了。
1: 那您管，您说他去。
0: 我说他
1: 对、啊、
0: 对，我不能听你一面之词。
1: 你问他，
0: 哎，我得听听我徒弟的。
2: 嘿，
0: 徒弟啊，
2: 哎，
0: 怎么回事？你跟我说说。
2: 我跟您说啊，
0: 啊，
2: 就没瞧见这没皮没脸的人。
1: 哎、没皮没脸。
2: 他一上来，您说他说什么？
0: 他说什么？
2: 我这好好演着呢。他上来，我单点你一段，成不成啊？
1: 我是这
2: 单点你一段啊，
0: 不挺好吗？
2: 我一想啊，这是挣钱的机会。
0: 嗯、
2: 您告诉过我呀、
0: 嗯，
2: 单点得加钱。
0: 对，
2: 我没敢加太多、啊。
0: 加多少？
2: 100块钱一段啊。
0: 什么？
2: 100啊！我跟他要的。
0: 100块钱，
2: 哎，
0: 你就给他唱。
2: 哎呀，
0: 啊！
2: 我琢磨要多给要跑喽。
0: 你傻不傻呀？
2: 要多了，
0: 你一段跟他要100万，你给他吓跑了，不就什么事儿没有了吗？
1: 老头穷疯了，这是。
0: 你这要100块钱。
2: 是不是100万他跑了？我琢磨我至少挣点得了。
0: 就惹事儿，你给他唱没唱？
2: 我唱了，
0: 唱了。
2: 我唱全是您教我的。
0: 哦，
2: 您教我呢，我头一段我来18抄绕口令。
0: 他呢？
2: 不错吧？我堂堂当这一唱
0: 啊，怎么样？
2: 他会，
0: 他会。
2: 嗯，
0: 你不会换一段啊？换别的呀？
2: 是。
0: 真是的，
2: 您这别打我了
0: 啊！
2: 我换了。后来我换一捷星车。人物表演的，我给换一个，
0: 换了，
2: 他还会，
0: 嗯，你再换一段啊，
1: 换呐，
2: 你这别老傻了，是我又给换了，
0: 啊、
2: 我换了，后来我换一诸葛亮押宝，
0: 他呢，
2: 这够老吧？
0: 是啊，
2: 他还会，
0: 你再，我舍不得了，我看。他都会，这怎么办呢？
2: 他全会，
0: 他会没，这就怪你，
2: 嗯，
0: 不好好学，
2: 怎么了？
0: 当初我让你跟我好好学，是吗？师傅会的多呀，
2: 我一共就会3段，
0: 是我会这个呢，我会这个，
1: 好像还是人老师会的多，
0: 我比他会的多呀，
2: 嘿，
0: 对吧？你不好好跟我学，你没事你老逃学，还老走学，怎么样？买了吧？
2: 我多能走学，
0: 买了吧？
2: 啊。
0: 这事我向您抱歉，向您抱歉，完了啊，完了，
2: 那钱不挣了，
0: 钱得挣，钱得挣，
1: 就你这模样还挣钱呢你，回家学去吧，
0: 行了，
2: 掏不掏你？
0: 行，
1: 我掏什么？
0: 好好学，没关系，这事儿啊，怎么着？他没唱好，
1: 没唱好，
0: 师傅给您来段，
1: 啊，
0: 行不行？
1: 您给大伙唱，
0: 我给你唱唱，
1: 嘿。
0: 我给大伙
1: 儿，您瞧瞧啊，
0: 我给大伙儿唱，
1: 您唱我照样给钱，李老师。
0: 给钱啊，
1: 给钱，
0: 好，
1: 不能给100了，
0: 给多少？
1: 1000，
0: 听见没有？
1: 您唱给1000，
0: 这不是咱要的，给的，
1: 你唱
2: 给多少？
0: 我唱给1000，
1: 你让老师吗？
0: 你唱给100，
2: 10倍，您挣来了吗？
1: 嗯。
2: 您先别说，您挣来没有？
0: 对了，我还没得着呢，是吧？没得着。
1: 我说这学生跟你就这么说话呀？
0: 没得着呢，你哎呀，你这有点不像话，有点不像话。那不对，我唱啊，
1: 你唱，
0: 我唱吧，
1: 我这背着钱给您1000块钱一段、
0: 哎，好，我唱。
2: 这就开始，准备开始了。

0: 赶紧换去。哎，
1: 不行，
2: 你这形容太不像话了，
3: 像话？
2: 你看，
3: 不是
2: 老人，一点不懂规矩。
0: 您来这，您来这得。我怎么了？怎么了？
2: 干嘛？
4: 你这水是从冰窖里拿出来的？
0: 我说这回又怎么了？
4: 你打算给我冰？
0: 哎呦，
4: 换哪儿？
2: 快
4: 换哪儿？真是的，你
2: 这孩子，哎，这差不多不就完了吗？没事，我帮您说
0: 去。我这给您拿来，那个谁的水啊？你们谁喝？谁？
4: 我在这儿。
0: 我在这儿呢，给我打懵了都，给我打懵了。您来吧，您来这个。
2: 嗯，这回行，
4: 正好，不错。
0: 哎呀，不错也打呀你！
4: 我高兴，高兴。
0: 行了，您快唱吧。
4: 我唱了啊，
0: 我等着一千块钱呢。
4: 好，好，
2: 你唱啊，
4: 唱。
2: 哎，您先等会儿，李老师
4: 啊，
2: 一千块钱可是一千块钱
4: 啊，怎么着？
2: 咱得说好了。
4: 嗯，
2: 您唱这段，我要是会呢，这钱我也不给。
0: 你要来了啊，来了。
4: 好，也不给，
2: 也不给。
4: 那哪能够啊？
2: 我说您那段子，我估计
4: 我唱的这是绝段，
2: 这好
4: 绝段，
0: 你都没听过，
2: 我不会我就给。
4: 说
0: 来吧，
2: 来来，
4: 说会，真是没听过你。
2: 你先来来。
4: 说老实话，真舍不得唱你这段儿，
2: 这还留着呢，这还
4: 舍不得唱，
0: 压箱底儿呢，
4: 压箱底儿，来
0: 来
4: 唱唱。有一个老头牵着羊，
2: 这个小段就这么长。
4: 这你
2: 两句一千块钱，您还舍不得唱呢？
4: 我算计着一句五百，是不是？那听这个，
2: 我会的，
4: 听这个，
0: 再换一段，
4: 换哪？
0: 换一段是，嘿。
4: 有一个老头牵着猴，
2: 这个小段唱到了头。您叫动物园里的，除了羊就是猴啊！
4: 再听这个。
2: 来点我们不会的，好的。
4: 有一个老头穿草鞋，
2: 这个小段就这么绝。您唱点好的行不行啊？来这两句小段糊弄我们大伙来了，
0: 是吧？
4: 我这
0: 再给他换一段，
4: 换什么呀？我就会这六句，
0: 就会
2: 六句呀、
0: 啊！您也来一下吧。
5: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五年还是十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6: 由著名表演艺术家王晶诚信推荐的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暨岁玉焕新活动盛大开幕。
7: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七。俗话说，人养育三年，艺养人一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6: 云南玉石源头工厂近6万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京城，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
7: 北京东方博古城10万件精品翡翠和田玉器全部都是2.5折出售，云南玉石工厂直接把翡翠送到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出售，但保证是高品质，7天无理由，包退包换。

0: 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现场还首次推出碎玉换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
1: 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0: 应广大市民朋友强烈要求，活动延期至6月30号，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咨询热线8207-7077。
2: 咱是主角。
3: 学逗唱四门功课，
2: 老时间，
4: 新体验，
3: 一样的暖心陪伴，
5: 不一样的惊喜笑点。
6: 跳动剧场，打压的剧场，这就开演了。
7: 你们不都是捅马蜂窝吗？
8: 捅能显得出来你勇敢吗？
7: 我拿手掏去。
8: 感谢大家，哎，年轻的演员没有多大能耐，
7: 对，
8: 还希望大伙儿呢，这个多捧场，
7: 是
8: 多多栽培我们年轻的演员，
7: 哎，对，
8: 是吧？我们俩其实不是北京的孩子，
7: 哎，不是。
8: 特别感谢北京的观众以及咱们北京电视台，
7: 对，
8: 给我们这些平台培养我们，
7: 是
8: 打小一块长起来的，
7: 是
8: 这个比我长几岁，
7: 哎，长几岁，
8: 都是在唐山一块学相声，
7: 哎，对，
8: 是不 是？用咱们北京话说，我们这种关系叫什么呀？
7: 哎，
8: 叫马小，
7: 对，
8: 长大了以后啊，一块，
7: 嘿嘿。咱什么关系？
8: 马小，
7: 马小，
8: 你不懂北京话形容打小一块长起来的马小。
7: 不对，马小是这个马小，咱俩这色儿都配，咱俩这。行了行了，
8: 发小，
7: 发小，
8: 哎，法国人的小孩。
7: 对，不对。
8: 发齐发的发，就这意思。
7: 发孩
8: 打小互相特别的了解。
7: 对，
8: 他们学相声，我不知道因为什么呀。
7: 嗯，
8: 我打小说相声，就是因为我的哥哥，
7: 谢谢，
8: 因为他先学的相声。
7: 是，
8: 打小老师就看得出来，他是一个特别适合说相声这么一个好材料。
7: 为什么呢？
8: 特别的聪明
7: 哦，
8: 而且特别淘气。
7: 哟呵，
8: 哎，为什么说淘气好的机灵啊？
7: 哦，机灵，
8: 不怯场。
7: 对，
8: 见识人们说什么话？
7: 哎，
8: 我的哥哥陈曦最大的爱好，
7: 嘿，
8: 上树掏马蜂窝去。
7: 你瞧。
8: 哎，这孩子啊，不是，
7: 干嘛？
8: 上树掏马蜂窝去？
7: 你们不都是捅马蜂窝吗？
8: 捅能显得出来你勇敢吗？
7: 我拿手掏去。
8: 看哪树上有马蜂窝？别看胖，
7: 嗯，
8: 灵活呀，
7: 嚯，
8: 三步并作两步，蹭蹭蹭上了树，瞅准马蜂窝拿手，啊，烫一下就套了。
7: 哎呦，
8: 马蜂不乐意，
7: 嗯，
8: 马蜂得蛰的，
7: 蛰，
8: 给他蛰的，哎呀，
7: 你瞧多疼，
8: 爽死我了，
7: 还爽死了，还爽死了。
8: 娘大伙看这脸到现在还没缓过来呢，
7: 没听说过。
8: 疼完了以后呢，一看手上还沾了不少蜂蜜
7: 啊，
8: 别糟践了，
7: 干嘛？
8: 舔舔吧，
7: 嗯，
8: 舔完以后还有一道口头语，
7: 嗯，
8: 熊大，光头强又来了。
7: 你少看点动画片吧，
8: 就这么淘气。
7: 嗯，
8: 就因为这淘气，打小没少惹的爸爸妈妈生气。
7: 对，
8: 我们那时候都住大杂院，
7: 哎，
8: 胡同里的孩子。
7: 是，
8: 有一次他妈要带他上街去，
7: 嗯，
8: 出去逛逛街买点衣裳。
7: 嗯，
8: 陈曦这孩子找不着了
7: 啊，
8: 在座的老人都知道这孩子找不着是什么心情，
7: 多着急呀，
8: 多着急呀。
7: 是，
8: 给他妈妈急的呀，
7: 哦，
8: 在屋里直转圈啊。
7: 哎呦，
8: 这孩子，你说说你可咋整？你说这玩意儿
7: 唐山话
8: 这，你说这活不见人死不见尸，你说这玩意儿
7: 这叫什么词儿？这是，
8: 你说死了你是报个信儿来？你说这是
7: 死了怎么报信儿啊？
8: 你这多着急呀、啊！跟他爸商量，
7: 嗯，
8: 孩儿的爹，
7: 嗯，
8: 要不然咱俩抓紧时间再要一个吧。我这个，
7: 我妈打心眼里这就是不想要我了，知道吧？
8: 充分的做好提前准备，
7: 这是准备吗？
8: 最后在哪儿找着了呢？
7: 嗯，
8: 在厨房找着的。
7: 厨房？
8: 怎么说厨房？怎么还大伙找不着呢？
7: 嗯，
8: 偷吃去了。
7: 哦，那时候条件不好。
8: 我们小时候条件不好。
7: 对，
8: 有个饼干呢，家长都藏那个厨房那个碗橱里、柜橱里的。
7: 是是是。
8: 偷吃，偷吃完了、哎、怕挨打。
7: 嗯，
8: 藏那碗橱里头去了。
7: 嚯！
8: 他妈晚上做饭，无意中一开这碗橱，发现他了。
7: 哟！
8: 哎，一开这碗橱，吓他妈一跳。
7: 哟
8: 哟嚯！
7: 嗯，
8: 哎，他妈一看这情况呢，
7: 怎么着？
8: 就拿过一碗来，
7: 碗
8: 就跟他说了。
7: 嗯。
8: 快到碗里来。 呢？拿片面包，你才到碗里去，
7: 这还拼呢？
8: 这晚上还逗呢？
7: 啊，
8: 妈，给我找一大一点的碗。
7: 别说了。
4: 银铃，朋友们。
9: 亲爱的银铃朋友们，
10: 你们好，我是演员纳之东，
4: 我是演员濮存昕。
9: 大家好，我是陈思思，
11: 我是演员王帆，
12: 我是北京广播电视台的节目主持人崔妮，
13: 我是演员郝平，
14: 我是张英奇，
15: 我是国家大剧院的歌剧演员王凯，
16: 我是王传月。
17: 谁说退休以后就只能慢节奏啊？
9: 听说现在越来越多的叔叔阿姨们喜欢拿起手机记录生活当中的小美好，
17: 用镜头解锁新潮银铃生活，
4: 专属你们的
10: 美好生活随手拍。
17: 乐龄摄影友谊赛，
9: 岁月沉淀的智慧和快乐值得被看见。
17: 不限题材，用手机随手拍就能参与了。
9: 那快来加入我们的美好生活随手拍乐龄摄影友谊赛吧！
17: 欢迎您的参与，
15: 最终大奖，
11: 最终大奖，
4: 最终大奖。

0: 我发现啊，北京人说话的秘密是什么呢？就是我发现。
1: 大点声，嘀咕什么呀？
0: 就是我发现啊，北京人说话，首先有北京腔。
1: 哦，专家研究出来了，北京人说话有北京腔，这不是废话吗？嗯，北京人说话没有北京腔，有哪儿的腔啊？有东北腔啊？干啥呀？是这么说吗？
0: 怎么还出来东北腔呢？啊，我是说这个外地人能如何迅速掌握好北京腔？
1: 那您刚才可没说清楚。那您说怎么迅速能掌握好了呢？
0: 哎，我跟你说，我跟你讲啊，
1: 又来了，又来了，
0: 我跟你讲啊。外地人如何能迅速掌握好北京腔呢？啊，首先，他得先学习北京人的优点。
1: 北京人有什么优点？
0: 学习北京人的呀，心狠手辣。
1: 北京人心狠手辣吗？
0: 对啊，北京人下心狠手辣，见着自个儿家亲戚都不放过呀。
1: 是这样吗？
0: 嚯，连自己家亲戚都舍得吃啊！
1: 谁说的呀？
0: 你北京有个小吃吗？
1: 哪个呀？
0: 炒肝儿。
1: 炒肝儿啊？
0: 对。
1: 哦，那炸干爹你没尝尝？
0: 哎，有吗？有吗？有吗？
1: 有什么有啊？那叫炒肝儿。北京人说话加儿化音，炒肝儿。
0: 不是儿子的肝儿。
1: 哪有儿子的肝儿啊？
0: 就你
1: 什么专家呀？就研究这个，
0: 你明白怎么什么意思就得了呗。啊，就是儿化音，就是儿化音。我再说个研究成果行不行？
1: 还有研究成果？
0: 哎，这个好。就是我发现呀，北京人说话有礼貌。
1: 这倒是，
0: 对不对？
1: 对对对。
0: 见着岁数大的啊，您，
1: 都称您。
0: 见着岁数小的，您。
1: 是是是。
0: 就连这个爸爸见着儿子，也得是您。您干嘛去？哎。都是这样说话。
1: 哦，不不不，我给你纠正纠正。
0: 怎么
1: 爸爸见着儿子不说您，
0: 那说什么呀？
1: 你干嘛去？
0: 我虚心向您请教，您怎么还占我便宜呢？这个
1: 好像是你先占的便宜。
0: 我是真跟您说我研究成果啊。
1: 是
0: 我还研究发现啊，
1: 还研究
0: 什么？这个儿子跟爸爸他是当面说您，哦，背后啊不在现场的时候啊可不称您了。
1: 背后怎么称呼？
0: 哎，称呼父亲为这么一个字儿。这字儿可太有学问了啊，充分体现北京人说话的特点。
1: 怎么写？
0: 上面一个单立人的他，哦，下边有一个心。
1: 这个字念什么呀？
0: 这个字念呀，蛋。
1: 念什么？
0: 蛋。
1: 蛋。那念摊。
0: 念什么？
1: 车安摊。
0: 对对对对，哎呀，记错了，记错了。摊，蛋是另外一回事。
1: 蛋还有一回事。
0: 蛋是另外一回事。
1: 是什么事？
0: 但是我研究了另外一个成果啊，就是我发现这个北京人说话呀讲文明。
1: 怎么讲文明？
0: 他这个蛋呢，他就

0: 不能出现这个字儿。
1: 给您说这么半天，就这句在点子上，
0: 对不对啊？
1: 我们家就是老北京，
0: 嗯，
1: 我们家这个炒鸡蛋就不叫炒鸡蛋，
0: 叫什么呀？
1: 摊黄菜。
0: 你看看
1: 啊，
0: 哎，这黄菜是
1: 鸡蛋，
0: 那甭问呐
1: 啊，
0: 摊黄菜
1: 是
0: 就是你爸爸的鸡蛋。
1: 你爸爸的鸡蛋那是？
0: 哎，咱得讲理啊！
1: 怎么不讲理了？
0: 你可说的黄菜是鸡蛋，
1: 鸡蛋呢？
0: 那摊
1: 爸爸，
0: 你爸爸的鸡蛋，
1: 这哪个摊呢？
0: 哪摊呢？
1: 那提手旁这边一男，那个摊，这是俩字，两个摊。
0: 你有两个爸爸？
1: 没有俩爸爸，这是俩字。
0: 哦，俩字
1: 啊，
0: 俩字，对，哦，是这个摊和那个摊
1: 不一样。
0: 那我得问您了、
1: 啊、还问什么？
0: 那你爸爸摊鸡蛋怎么说呀？
1: 那得说是摊黄菜。
0: 那你爸爸和你爷爷一起摊鸡蛋怎么说呀？
1: 还是摊黄菜。
0: 那你爸爸和你爷爷和你爷爷的爸爸还有你爷爷的爷爷在一起摊鸡蛋怎么说呀？
1: 那是摊这几个人到不了一块儿吧。这摊个鸡蛋怎么这么费事啊？
0: 气儿跟您学习嘛
1: 啊！
0: 对，我还说一个研究成果，这你挑不出毛病来了。
1: 还有什么研究成果？
0: 北京人管好朋友不叫好朋友，
1: 叫什么呀？
0: 瓷器。
1: 这我得问问您了、
0: 啊、
1: 专家。
0: 为什么呀？
1: 他这好朋友为什么叫瓷器？您给我们讲讲。
0: 是吧？
1: 啊，别是吧。
0: 他
1: 为什么？
0: 为什么呢？
1: 啊，
0: 他因为啊，
1: 嗯，
0: 瓷器它不怕摔，
1: 怕摔，瓷器掉地上就碎。
0: 对，因为它掉地上就容易碎嘛。
1: 为什么叫瓷器？
0: 所以有另外一个词儿来形容好朋友了吗？就
1: 哪个词儿啊？
0: 铁瓷。
1: 这我更不懂了
0: 啊！
1: 铁瓷是什么呀？
0: 铁瓷你就是更好的朋友啊！铁瓷、啊、铁瓷，这顾名思义就是一半铁一半瓷，铁瓷。
1: 这是人话吗？
0: 铁瓷，
1: 铁是铁，瓷是瓷，这到不了一块儿。
0: 他你就是这铁瓷不就是他怎么就形容好朋友呢？
1: 啊，
0: 他铁瓷你他原他瓷，他原来是磁铁。
1: 原来是磁铁。
0: 对，铁磁它原来是磁铁的意思。
1: 哦，
0: 你想啊，这个磁铁俩磁铁啪一见面，嘿，它就哎就吸一块了，证明两个人兴趣相投，迅速成为好朋友，它就是磁铁的意思。日子久了，颠来覆去就念成铁磁了。
1: 啊、哦，这么回事儿。那我还得问问您
0: 啊，还问呢？
1: 据我们所知啊，
0: 啊，
1: 这个磁铁它是同性相斥，异性相吸呀、啊。那要根据您这思路，您的瓷器都是女的，啊，见着女的啪就抱一块儿了，见着男的呢，来一不见面。
0: 我今儿就不该跟你见面，我跟你说吧、
1: 啊。谁让你来的呀？
0: 你怎么这么多事儿啊你？
1: 行了，专家，您啊别受罪了，我给您说说吧，啊，这个北京话里边形容关系好就没有瓷器这俩字。
0: 你可别瞎说八道
1: 啊！
0: 可都是老北京啊！
1: 那怎么了？我说出来，大家伙也得认可我的。
0: 谁不知道"瓷器"俩字啊？
1: 那叫"瓷器"，
0: 叫什么玩意儿？"
1: 瓷器"，"
0: 瓷器"
1: 写出来呀、啊，"自己"俩字儿，就说关系好，跟自己人一样，念白了念快了，发瓷器的音，比瓷器还铁，叫铁瓷。我跟您说呀，就你们这样的人啊，以讹传讹。把我们这北京话都传走样了，您要真打算研究北京话，您得还北京话一个本来面貌，对不对，朋友们？你看，
0: 行，你行，你比我行，行不行？
1: 不是，我知道啊。
0: 行，你老炮儿行了吧你？
1: 行，你别客气
0: 啊，
1: 我不是老炮儿，
0: 你就是老炮儿。
1: 老炮儿怎么讲啊？
0: 老炮儿，你逮谁跟谁放炮嘛？你就是
1: 逮谁跟谁放炮就是老炮儿、啊。
0: 对，那不是老炮儿。
1: 又错了。
0: 怎么又错了呢？
1: 三点水的炮，
0: 就你厉害。
1: 啊、不是我厉害，
0: 就你明白。哎，我现在我你知道吗？我现在就想送你俩字儿。
1: 哪俩字儿啊？
0: 我去。
1: 哎，专家，咱可不带骂街的。
0: 谁骂街了？
1: 啊、我去，这是什么意思？
0: 口头语儿，现在这年轻人都说的口头语不是脏话，
1: 哦，
0: 就是感叹词，就是代表一种这个情绪的表达。
1: 嗯，
0: 哎，这俩字儿我可研究了，
1: 研究什么？
0: 我发现这俩字儿了不起啊！
1: 怎么？
0: 甭管什么情况，用这俩字儿，哎，他都能说明白。
1: 甭管什么情况，用这俩字儿都能说明白。
0: 给你举个例子啊，
1: 啊，
0: 就说，哎，那儿有人。

0: 蹦极呢，
1: 极限运动。
0: 我就说我去这俩字儿，你就能明白他蹦极的状态和样子。
1: 那你没有学学？
0: 你看那人蹦下来了，我去，
1: 下去了，
0: 我去，我去，我去，我去，我去，我去。
1: 完了，这不看不听您说，就看你这眼睛也能看出来呀、
0: 啊。不一样，不一样。
1: 怎么
0: 这俩字基本能表达所有的状态了，
1: 是吗？
0: 但是还有一点区别。
1: 什么区别？
0: 你要在那儿蹦极，用这点语气说我去，还说不明白。
1: 那我要蹦极用什么语气？
0: 你在那儿蹦极就是俩字儿。
1: 哪个？
0: 我去。
1: 这怎么这么直接呀、
0: 啊？就是说李菁蹦极呀、
1: 啊，啊，
0: 没拴绳子。
1: 去你的吧。
2: 咱是主角，
3: 我呀，
2: 说学逗唱四门功课，
3: 老时间，新体验，
2: 一样的暖心陪伴，不一样的惊喜笑点。

0: 站，传递家装知识，找金星装饰，装修实惠有品质。各位好，我是广红。
1: 大家好，我是刘少维。
2: 大家好，我是胖浩。哎呀，两位啊，今天我是有事相求啊。就是我那邻居呢，他最近在装修，但是呢，他跟我一样有选择困难症，每天选一个外卖他都纠结半天，更何况他不熟悉的这个家装套餐呢。
0: 这可是个大事儿哈。现在市场上的家装套餐琳琅满目的哈，那稍有不慎可能就是吃了亏了，所以刘总今天给我们讲一讲如何挑到一款合适的家装套餐吧。
1: 那没问题。首先咱们选个套餐呢，要选一家有实力有底蕴的家装公司。
0: 哎，这个才是最重要的。别回来选套餐的时候本来挺便宜，结果装着半截啊，公司没了，那不全都不翼而飞了吗？这些钱
2: 确实。所以啊，咱们完全可以选择
3: 金星装饰，全包整装原价11.99万元，现整装半价仅需5.99万元，超出镜面积内比仅需899元，仅限99户。室内镜面积计价，实测实量，与建筑面积让您净省30%。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下订单客户享价值6万元装修好礼包，赠送含价值2.5万元全有品牌家具14件套，或全屋定制家具，送70系列断桥与窗户，送全屋暖气，送入户防盗门，送品牌烟机灶具。水槽龙头保旧房屋拆除大部分免费，众多优惠，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质量不合格砸掉重做。水路及厨卫墙砖保修50年，现在抢订仅需5.99万元，仅限99户，大优惠大赠送。
2: 哎呦，这么看起来的话，这个套餐里面内容真的太丰富了，丰富的我都那个没怎么太理解。刘总，给我们好好的详细拆解一下。
1: 那我问问你们啊，就是你们在选套餐的时候最关注什么？
0: 我肯定最关注这个价格的问题。
2: 对，然后呢就是内容，接着就是食，不对，怎么我说到吃上了？
1: 对，没错，确实这个价格呢是咱们大家最关注的地方之一。但是呢，怎么计价，这是相当关键的。在这里呢，我给大家推荐一种计价方式，那就是镜面积计价。这样呢，能让大家省30%。
2: 这为什么会省30%？给我们详细的解释一下。
1: 因为它这个面积，你看我刚刚说的是镜面积。实际咱们现在好多建这个计算方式呢是按建筑面积计价的，本身建筑面积比咱们室内镜面积要大很多。比如说你100平米的房子呢，它这个室面积只有70平米左右，所以说咱们这个按镜面积算了，就是相当于是少了30平米。
0: 那这30平米都减在哪儿了呢？
1: 对，就是公摊。公摊就是比如说什么电梯间呀，什么楼道间呀，什么包括咱们室内的墙体这些公摊面积，都减掉了。因为咱们大家在装修的时候，你这公摊你是不会装修的。对，
2: 连墙体都减了。
1: 对，
2: 那这确实是很划算，性价比很高啊。
0: 就是用不到的地方全都给你减掉。
1: 对，你这样面积的话，你看为什么说30%？比如说您房本面积是100平米的话，实际咱们可支配的镜面积也只有70平米左右，这样就会少了30平米。咱们以这个市场啊，就是咱们按普通价格1500一平米算的话，那30平米呢就是45000。
0: 45000啊，这么看下来确实实惠了特别多哈。那你看价格我们心里有谱了，那具体的套餐内容，我们该怎么去判断它合不合适呢？
2: 根据我多年点外卖的经验来看，接下来咱们就要说套餐里面究竟有什么了。
1: 想知道咱们套餐都包含什么呀？咱们只能来咱们公寓展示区，咱们看一下。
0: 所以公寓展示区展示的这些水电墙面都是包含在咱们这个套餐里的，是不是？
1: 对对对，你这刚才咱们看这个全面所有的工序，包括咱们贴砖的，包括咱们防水，还有咱们水路改造，还有电路改造，这些东西都包含咱们套餐之内。尤其是咱们这个防水，因为防水呢它属于隐蔽工程，一般来说呢，咱卫生间这个防水啊，就是淋浴区做的1米8就可以了，非淋浴区做80或者1米或30都可以了。但是我们呢，为了杜绝任何安全隐患，就是把地面全刷完之后呢，墙面四周都到顶的。对对，然后不留任何安全隐患。另外一点呢，就是包括咱们的水路和电路呢，它这个也是属于隐蔽工程嘛。尤其咱们这个电，我们用的是阻燃线。对，尤其你看咱们这边这个包管道，这个经营管道这块呢，就是好多公司里边不包，或者是业主也不懂呢，他就直接把管给你包起来以后呢，就直接给你贴砖了。实际上是不对的。如果这样做完之后，后期呢，就是如果人家上面用厕所，咱们下边师傅呢，跟哗哗听听声音。这个包罗管道也很讲究，并不是单纯的包一个隔音面就可以了，这样是起不到多大效果。我们呢是包2层，一层呢是黄金阻尼软片，然后贴完之后外边啊再有静音棉，在 两条带，然后扎起来就 OK 了。弄完之后呢，再包那个清理砖，然后再贴砖，这样呢是一个正常的一个工艺。
2: 所以说咱们在挑选这个套餐的时候，一定要看清楚它的工序，它到底有没有这么齐全。别中间给你少几个少几个，对后面的生活影响那可是太大了。套餐里面选的这些辅材，这些材料，一定要找这种靠谱的，杜绝安全隐患的，这样的话这个套餐它才值，对不对？
1: 对对对，包括咱们这个水库改造的水果呢，我们是直接保修50年的。
2: 保修50，那不就几乎等于是终身保修了？
1: 对对对对。
0: 那你看我们讲了这些隐蔽工程了，那作为女孩子比较在意的那些面子工程，咱们金星装饰又做得怎么样呢？
1: 我带你们去个地方看一下就知道了。
0: 刘总啊，我看咱们这栋楼3层4层还有好多的建材展示，这是为什么呀？
1: 就是咱们是刚才带您看了所有的建材都是咱们套餐当中所用的建材。你也看到了，咱们都是一线大品牌。你比如说咱们这个砖有蒙娜丽莎的、马可波罗的、东鹏的，还有诺贝尔的，包括咱们的门呢有塔塔的，还有欧派的，包括咱们像咱们看这个洁具有贵达的，还有咱们这个贝朗的和帝王的，都是大品牌。对，
2: 这么看来的话还真是啊，都是大品牌，套餐里面还都有。所以说我们在选择套餐的时候啊，也一定要看一看这些辅料材料它究竟是不是大品牌，有没有质量保证。那刘总我就想问了啊，你看咱们计价方式是净面积计价，性价比这么高，然后又配着这么多的这个大品牌，那你说那你们会不会亏了呀？
1: 实际这个原因是我们的一个策略。为什么选大品牌？你大品牌首先第一点，它这个稳定性是比较强的，然后另外一个环保是达标的，另外呢就是它售后系统呢是比较完善的，另外一个呢就是它的工艺与设计这个技术呢是比较成熟的，所以我们综合算下来以后，我们这个售后成本几乎为零。对，所以综合算下来以后，我们是不亏的。
2: 确实，你说要是用个什么小品牌，我今天正在家上厕所呢，突然一块砖掉下来了，
0: 哎呀，听着好可怕呀！
2: 砸地上也就算了，砸着我的头怎么办？我这么聪明，
0: 更傻了。
2: 所以说，我觉得用大品牌确实非常的明智。
1: 对对对。
0: 那你看哈，刘总，咱们这些建材也看到了，然后刚才在楼下那些隐蔽工程我们也都看到了。那在我们的装修套餐当中，您能不能给我们科普一下，还有哪些是我们容易出错的，给我们避避坑？
2: 对，容易忽略掉的。
1: 对，这个套餐呢肯定是最佳的选择，但是你在选择套餐的时候呢，一定看它包含的项目。比如说这个门，它只是写了门，没给你写具体含多少堂门。比如说您是3居室，它只是包含2居室的门，那少一套门，那你肯定花钱了，对吧？
2: 还能这样？
1: 对，包括这个橱柜也是一样的，橱柜它套餐里面看写了，它还限米数，只限2米或3米，但是实际咱们家要去做4米，那是5米。
0: 又得加钱了，
1: 还要加钱。对，所以说这个选这个套餐的时候，大家一定把眼睛擦亮了。你比如我们精心装饰啊，门呢不限堂数，只要是咱们正规这个居室门，你什么卧室的呀，什么卫生间的、厨房有多少套门，全给你装上。另外一看，在咱们橱柜这块也是不限米数，就是你这是一字型或者 L 型，哪怕你10米，我们都给你装。
0: 靠谱靠谱，
2: 我算看明白了。这个家装套餐啊，看着非常的复杂，但其实也特别的简单。因为啊，只要选择一家靠谱的家装公司，基本上就能给你解决所有的问题。所以说啊，家装如果您要想省心舒心又安心，
0: 装修您要选金星。
3: 精心装饰，全包整装，原价11.99万元，现整装半价仅需5.99万元，超出净面积面积仅需899元，仅限99户。室内净面积计价，实测实量，与建筑面积比，让您净省30%。全包整装，包主材，包施工，水路无限改，电路点位全包括，橱柜、木门、地砖、地板全部都不限量装修。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下订单客户送36万元装修好礼包，赠送含价值2.5万元全品牌家具14件。或全屋定制家具，送70系列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送入户防盗门，送品牌烟机灶具、水槽龙头，老旧房屋拆除大部分免费，众多优惠，各种风格样板间，真材实料，健康环保，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质量不合格砸倒重做，水路及橱柜墙砖保修50年，一线大牌主材，塔塔欧派木门、马可波罗诺贝尔瓷砖、圣象大自然地板、九牧贝朗卫浴，现在抢定仅需5.99万元，室内实测面积量多少算多少，包全屋装修，包全屋主材，送全屋品牌家具，送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入户防盗门，厨房电器5金，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 质量不合格砸到同座，水陆储备强装保修50年，明明白白消费，杜绝恶意增效，仅限99户。精心装饰，真正的全包装修，真正省钱省力省心装修，大优惠大赠送，赶紧拨打85763555抢购吧。
4: 你这孩子怎么最近这么不听话呀？
5: 郭叔叔，
4: 不让你劝劝你梁叔，你怎么跟我这说？
5: 我梁叔叔，去去妈妈，您上啊，您加油，郭二小伙子，
4: 儿子，
5: 郭二叔妈上，郭二来来来，停停停停，
6: 这人认识吗？
5: 这，他叫杨侃，
6: 嗯，
5: 我们俩是邻居
6: 啊，邻居
5: 啊，
6: 住在一起。
5: 对对对，
6: 嗯，
5: 前两天呢，他那车在路边停着
6: 啊，
5: 他没动，
6: 没动，
5: 我倒车的时候
6: 啊，
5: 没留神，咣。把他这车撞了，前边车轱辘撞聋了，马老师，
6: 像话！
5: 我这手也太潮了，
6: 你不光是手潮，
5: 嗯，
6: 你这嘴更潮，就这么点事儿，费这么大劲说，
5: 不是您听明白没有？
6: 哦，行行，我知道，就是你的汽车倒车，把人家的自行车撞了，不是？
5: 对对对对对对，
6: 啊，就这么个意思。
5: 对对对，
6: 那个钱是怎么回事啊？
5: 你把邻居的车撞了
6: 啊，
5: 你不得赔人钱吗？
6: 哦，对啊。
5: 可是这个人啊，认死理儿，
6: 他
5: 钱的死活不要。
6: 哦，给他钱都不要？
5: 不要。
6: 哎呦，你这钱你带来了吗？
5: 想干嘛？
6: 不是，你拿出来，拿着。我告诉你，不就是给他800块钱吗？
5: 啊，
6: 这你拿，我给你替你给去。
5: 就这么复杂的一个事儿，您能说清楚吗？
6: 复杂什么？就这么点事儿，而且是你为了给钱，你放心吧。啊，
5: 您过去，
6: 我给你会说。
5: 您过去，
6: 我只要过去，当当两句话，他就得要。
5: 哦，您带着榔头过去。
6: 带什么榔头啊？我给你说，这点太好说了。
5: 这是谁？
6: 拿钱的。哎，
5: 您交到他手里吧。
6: 你放心，
5: 好吧，马老师，
6: 这事儿您交给我。
5: 您当去，
6: 我一定让他要。
5: 来来来，
6: 好，
5: 说
6: 吧，
5: 说说说。
6: 哎，我说杨凯啊。
7: 哎，马老师，
6: 他啊把你的车撞了，说赔你800块钱，这钱你干嘛不要啊？
7: 住口！
6: 你怎么？
7: 凭什么？你就听他这一面之词啊？
6: 我听
7: 这法院打官司，还得听完原告听被告呢。
6: 被告，
7: 他怎么不撞别人的自行车，单独撞我这自行车啊？啊？
6: 那为什么呢？
7: 他我这车停的不是地儿。
6: 你停到房顶上去了？
7: 对。我上得去吗？我
6: 不是，那怎么停的不是地儿？
7: 停到我们那楼门口了。
6: 哦，楼门口那不能停。
7: 我们小区有规定，
6: 嗯，
7: 这路两边不能随便停放自行车。
6: 不能停，你还停？
7: 嗨，这不早上起来我上班啊，
6: 嗯，
7: 骑到一半发现没带东西，
6: 哦，
7: 我赶紧就往回骑。我想着呢，把这车放楼门口，我上楼就拿完我就走，
6: 嗯，
7: 耽误不了多长时间。可巧这会儿人梁红浩出门，
6: 嗯，
7: 一倒车，咣，撞我这车上了。
6: 哦，
7: 您可听好了，
6: 嗯，
7: 是我违规停车在先。
6: 对，
7: 这钱是不是我应该赔给他？
6: 你太应该了，
7: 对不对呀？
6: 你给他，对，
7: 他不要啊，
6: 他不要，
7: 这人太轴。
6: 你钱带来了吗？
7: 我都揣一多星期了，
6: 拿出来，拿出来。
7: 你干嘛呀？
6: 我替你给他去，我到了你放心
7: 啊，
6: 我当当两句话，他就得要了。
7: 您撞过钟来没有？
6: 来，你放心
7: 啊，好好好，这那您多谢您了。
6: 你放心，
7: 您受累。
6: 这个东西啊，你去要钱不好要，你给钱有什么不好给的呀？你放心，我给你打。
7: 好嘞，好嘞，好嘞。
6: 哎，我说梁大，
5: 哎，马老师，
6: 你看啊，他这个钱呢？
5: 哎，等会儿，等会儿，慢点
6: 啊，
5: 这不是我那钱吗？
6: 对啊，
5: 对，您不是替我给他吗？
6: 是啊，
5: 您不是当当吗？
6: 我那个是，
5: 您当去，您找我干嘛？您交代什么？
6: 我想说这个，
5: 谢谢啊。
6: 杨凯啊，
7: 成功了，成功了，
6: 什么成功？
7: 怎么还在手里呢？
6: 不是，你看我是说
7: 啊，
6: 想把你的钱去给了他，
7: 对，
6: 结果
7: 给呀，
6: 他说要把这
7: 钱，不，您给他，您
6: 我
7: 当，
6: 我那个梁子，
5: 哎，
6: 我说这，
5: 哎，我说当老师，
6: 当老师，我怎么敢当老师
5: 啊？这钱现在应该在谁那儿啊？
6: 你要给的钱肯定应该在他那儿啊！
5: 那你给他，您别找我呀！您上
6: 我转到这儿。哎，我说杨凯，
7: 您怎么还没当当出去？就这俩事儿，
6: 我那个他就我那个，停！你们俩自个儿去微信转账去吧。是。 这家伙。
5: 您帮我想想折这钱怎么？您帮我给。
7: 你看给马老师急的。
5: 我说你看把马老师急的。
6: 不不不，
5: 冲着马老师，冲着马老师。
6: 哎，你要给他赔他多少钱？
7: 八百吗？不是。
6: 你要赔他多少钱？
5: 八百啊。
6: 嘿嘿，这么着啊，你这八百给你了，拿着。
7: 什么意思？
6: 你这八百给你了，拿着。问题解决了，各位亲爱的朋友，回见。
5: 我完成，
6: 快快，滚！
5: 您这什么老同志啊？倚老卖老？
7: 什么老先生这？
5: 我信你，
6: 不是我完成任务了？
7: 这不一样吗？他拿我这八百，我拿他这八百，这不还没给出去一样啊？
6: 不是，那你们的意思
5: 根本就没解决？
7: 就是
6: 还没解决。
5: 回家我把这事儿跟我妈就说，
7: 我跟我儿子也念叨这事儿了。
5: 我妈当时就急了，
7: 我儿子当时跟我翻了。
5: 这不，我把我妈带来了，
7: 我儿子跟着我呢。啊、
6: 得，这台上又要多俩人。
5: 我妈长得漂亮吗？
6: 这
5: 你找
6: 是
5: 妈
6: 漂亮，
5: 妈
6: 对。
5: 妈，
6: 怎么着？你这意思，我还得扮演你妈呀？
5: 妈，那个，他不听我的话。啊、您上岁数，您帮我劝劝他。
6: 我劝劝他，
5: 让他把钱收下。
6: 行，好啊。我说小伙子，你看这个事
7: 儿啊，儿子。
6: 我
7: 儿子
6: 啊、哦，我还演他儿子、哎、啊，什么事儿、啊，爸爸？
7: 儿子
6: 啊，
7: 替爸爸好好劝劝你梁叔叔，
6: 劝劝他，
7: 一定得把这钱收下。
6: 放心吧，
7: 啊，去吧，
6: 梁叔叔，
5: 我妈说让妈，那边，您替我劝劝他，妈事儿。
6: 哎呦，我这小伙子，这事儿、哎，
7: 儿子。你这孩子怎么最近这么不听话呀？
6: 我
7: 让你劝劝你梁叔，你怎么跟我这说？
6: 我说梁叔叔，
5: 妈，您上啊，您加油！
6: 我说小伙子，
7: 儿子，
6: 我
7: 说
5: 妈上！
6: 我说来，停！好家伙，你再把我这血压弄犯了。这哪行啊！大伙儿瞧瞧啊，人家光听说啊，这个为发生了矛盾之后，为了互相要钱打起来。你看人家这儿俩人互相为给钱，愣能打起来。我还不信这个邪了，今天我一定把问题解决了。用点什么方法好呢？你像让你妈妈好不好？
5: 好，妈，
6: 就这事儿啊？
5: 怎么着？
6: 哎，我问问你，你说他为什么非把钱要给他呢？
5: 妈，您忘了，这个杨凯平常没少帮咱们家
6: 啊，
5: 买菜呀、做饭呢，买米买面。
6: 哦，
5: 这有什么事大事小情老往咱家帮忙。
6: 对，
5: 您忘了上回？
6: 哪回？
5: 上回就您在外边。
6: 啊，
5: 跟你老头跳广场舞，后来一激动抽过去了。
6: 不，我是有一个那个技术动作没掌握好，人家张大爷来帮帮我。
5: 张大爷，
6: 对，
5: 我不管那事儿。妈，您抽了没有？
6: 我抽了，
5: 抽的都吐白沫了。妈，您吐了没有？
6: 我吐了。
5: 妈，大伙差点没给吓死。妈，您死了没有？
6: 我死了。我死了像话吗？我
5: 您差点把大伙给急死。
6: 不是，
5: 要不是杨凯正好打广场上路过，把您扶上自行车送到了医院。
6: 对，有这事儿。
5: 我想起来了。我那天撞的
6: 啊，
5: 就是驮您的那辆自行车。
6: 哦，
5: 妈，
6: 怎么了？
5: 我把咱家的救命恩人给撞了。
6: 嚯，那
5: 我这要没有那辆自行车，您要耽误了治疗，我这是把我亲妈，我就给
6: 没那么严重，没那么严重，
7: 儿子，
6: 儿子啊，你说什么事儿吧？
7: 我跟你说，你呀、岁数小，你不知道
6: 啊。
7: 当初怀你妈妈难产
6: 啊，
7: 是梁叔叔家这车送你妈上的医院
6: 啊，拿他的车送上院。你跟说清楚，
5: 你听明白了？
6: 帮的忙。
5: 那阵儿我可没本儿，
6: 没
5: 我媳妇开的车给送医院，
7: 甭管
6: 有这么回
7: 事。这事儿有没有？
5: 有这。
6: 对，
7: 是啊，我跟你说
6: 啊，
7: 当时你在你妈肚子里不老实啊。
6: 是啊，
7: 哎呀，折跟头
6: 哦，
7: 你妈肚子疼啊。对了，你给大伙儿学学
6: 啊，
7: 当时你妈怎么疼的？
6: 当时我妈呀，疼的 我哪知道怎么疼的呀？
7: 你还没生出来，
8: 没疼的那种。
7: 不，疼还是一方面啊。你妈还晕车，
6: 啊，还晕。
7: 哎呀，一路走啊，一路晕。
6: 嗯，
7: 一路走啊，一路晕。
6: 哦，
7: 所以你生下就叫晕路。
6: 啊，我这名字合着还是这么来的？
7: 哎，打这儿来的。
6: 嗯，
7: 你说我把这个车给剐了
6: 啊？
7: 这哪儿剐的是这汽车呀？
6: 那这
7: 这剐的就是你妈。这
6: 行行行，打住！再往下要出人命了。
8: 凯哥，什么都别说了，
7: 嗯，
8: 冲老太太这钱你得收下。
7: 哦，冲咱儿子这钱你不得拿着吗？
8: 不，你不收下，这老人他闭不上眼啊！
6: 啊，怎么回事？
7: 黄泉路上无老少。
6: 哎呀，行行行行停停停停停！好家伙，再说我要没日子活了。什么呀？我听出来了，你们俩啊，虽然有一点小小的分歧，但是就你们这种互敬互爱的邻里关系，值得我们学习。啊，有人说现在是这个钢筋水泥隔断了亲情，但是从你们两家身上，我看到了社会有真情，社区有真情，家家有真情。具体到你们俩撞车这事儿啊，要我的意见是，把钱都各自拿回去啊，大家都是好邻居，你要老这么矫情来矫情去，这不伤了和气了吗？你们说呢？
8: 马老师说的太有道理了。你说咱要再这么争执下去，这不就显得远了吗？
6: 对呀，
7: 咱要这么吵下去，显着生分了。
6: 是啊，
8: 那这钱我可不给你了。
7: 那这钱我可就收着了。
8: 得了，
6: 这就对了。
8: 谁让你是我哥？
7: 那谁叫你是我兄弟呢？
6: 哎，这就叫啊，大伙得讲究一个团结，这才有好邻居的样子啊。
8: 好邻居，
7: 好邻居。
8: 快点，等会儿，好邻居我们俩说了不算。
7: 嗯，怎么？
8: 我得问我妈。
7: 我也得跟我儿子商量商量。
6: 妈妈妈
8: 啊妈！就是马老师这么解决，您满意吗？
6: 哎呦，满意，太满意了！
8: 我妈满意了。
6: 嗯，
7: 儿子
6: 啊，
7: 马爷爷这么处理，你高兴吗？
6: 十分高兴。没问题。
8: 妈妈妈，那你快谢谢马老师。
6: 哎呦，谢谢大兄弟。
7: 哎，儿子，你得谢谢马爷爷呀。
6: 哎呦，马爷爷，谢谢您。
8: 马老师，我妈可谢您呢。
6: 那个不客气，大妹子。
7: 马老师，孩子谢谢您呢。
6: 你看这小家伙，我说我到底是谁呀？我这家伙
8: 太好了，太好了，
7: 不错。
8: 因为马老师的精心调节，这个事情圆满的解决了，
7: 一天云彩满散。
8: 时间不早了
6: 啊，妈，走，
8: 回去。
7: 哎，
6: 回家。
7: 儿子
6: 啊，
7: 咱回去吃饭去了。
8: 哎，不不不，
6: 吃饭去。
8: 妈，您得跟我走。
7: 不不不，儿子，你得跟我走。
8: 你跟我走，
6: 不是
7: 跟我走，
8: 跟我
7: 走。
8: 回家。
6: 爸，回来回来，都回来。你刚才说要给多少钱？
7: 我这800啊。
6: 你要给多少钱？
8: 这也800啊。
6: 都拿出来
7: 干嘛呀？
6: 都给我
7: 啊，
6: 赔我这西服。
7: 是啊，
9: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10: 由著名表演艺术家王晶诚信推荐的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暨岁玉焕新活动盛大开幕。
11: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七。俗话说，人养育3年，玉养人一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10: 云南玉石源头工厂近6万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京城，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
11: 北京东方博物城10万件精品翡翠和田玉器全部都是2.5折出售，云南玉石工厂直接把翡翠送到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出售，但保证是高品质，7天无理由包退包换。
10: 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现场还首次推出碎玉换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
11: 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10: 应广大市民朋友强烈要求，活动延期至6月30号，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咨询热线8207-7077。
12: 大家好，我是何大锤。
13: 我最怕大雷，这个雷雨天气怎么避险？哎，我有小妙招。
14: 大家都警觉点啊！
12: 如果是户外遇到雷电，咱可不敢往那个空旷的高处去，更不敢在雨中狂奔快跑。万一当时这个雷电已经很近了，赶紧找个洼地先蹲下。哎，这双脚一并拢，背要平，头还要低下。提醒居家的你，雷雨天尽量不要使用太阳能热水器洗澡，不触摸金属水管和暖气片，关闭家中暂时不用的电器开关，这样你就可以和我一样成功避雷了。我是苗圃，唱戏可以彩排，防汛没有重来，妙招心中念，无惧雷雨天，做自己生命安全的主角。

0: 对不对？
1: 哎，对对对对。
0: 大钱呐，去打呀，天道，看这卧鱼哎，
1: 您这甭来卧鱼了，
0: 这姿势多美啊！
2: 相声演员，
1: 哎，我是说相声的。
0: 哎呦，拉拉手吧，咱们俩是同行啊。
1: 您也是相声演员？
0: 我是河北梆子演员。
1: 哦，原来您是河北梆子演员呐？
0: 嚯，你也会啊？
1: 这是你怎么说话？这是？
0: 我是河北梆子演员。
1: 哦，您演河北梆子的？
0: 对对对对对。
1: 我怎么不认识您呢？
0: 这难怪了。
1: 您说，
0: 我不在京津两地。
1: 哦，您在哪儿呢？
0: 我经常活动于新疆一带，
1: 游击队呀。什么叫活动？
0: 什么叫游击队？干嘛呀？我们在新疆活动演出，在这儿石河子了，这到乌鲁木齐了，这不来回活动吗？
1: 哦，经常在那儿演。
0: 哎，活动于新疆一带。
1: 您上我们这儿来干嘛来了？
0: 看看师兄弟儿。
1: 哦，这儿还有您的师兄弟儿。
0: 哎，太多了，太多了。
1: 是吗？
0: 啊，我的大师姐你知道吧？
1: 哪位啊？
0: 河北梆子演员，他叫韩俊清。
1: 嚯，那可是个老演员了。
0: 那是我的大师姐。
1: 哦，你的师姐叫韩俊清。
0: 对对对。
1: 您叫？
0: 我叫吴眼清。
1: 惹祸了，叫人倒的，是不是？
0: 什么叫倒的呀？
1: 什么叫吴眼清啊？
0: 吴艳清。
1: 吴艳清。
0: 对对对对。
1: 哦，这么着，您既然是吴艳清了，您来到这儿能不能给我们也唱一段，给我们唱两段？来，大家欢迎，来给我们唱两段。
0: 谢谢。
1: 好了。
0: 哎呀，是，这个京津两地的观众是太热情了。
1: 就是啊。
0: 既然您这样，我也是盛情难却。
1: 哎，对对对。
0: 不过我演我这个人呢，有一个不好的毛病。
1: 您有什么毛病呢？
0: 我跟他们有的河北梆子演员不一样。
1: 哪点不同？
0: 他们有的时候能够清唱，往这一站，有胡弦没胡弦，张嘴就能唱。我不行啊。我清唱唱不出，张不开嘴，我恨不得有胡劲儿，有乐队，甚至有一个演员帮着我合作，哪么来一段折子戏，呵，越唱越过瘾了。
1: 哦，您喜欢彩唱折子戏？
0: 对对对对对对，没人呢。
1: 要这么办吧，我毛遂自荐，我呀，给您配角怎么样？
0: 您
1: 咱二位表演一回。
0: 你不说相声了吗？
1: 说相声讲究说学逗唱啊，什么都得研究啊。
0: 哦，说学逗唱也能唱河北梆子？
1: 也能唱一点。
0: 成了，我跟你合作。
1: 以您为主。
0: 没问题，没问题。哎，
1: 您是唱哪工呢？
0: 我唱韩俊清的，是唱青衣的。
1: 哦，唱青衣的。正好。我是唱老生的。
0: 啊，正好合作。合作。
1: 那您挑戏吧。
0: 你挑吧。
1: 你挑吧。
0: 你挑吧。
1: 您是客人。
0: 你不知道我会的戏太多。
1: 哦，
0: 我挑来说你不会，同时打听广东之下，你寒蠢。
1: 我什么叫寒蠢呢？
0: 你寒碜呢。
1: 啊，
0: 仨谭童死了，多多少少也是一条小性命，是不是？
1: 我也不至于吧。
0: 啊，
1: 那么要我挑一出戏，
0: 我害怕不是吗？
1: 我挑了，
0: 你挑吧，
1: 您挑，我挑，我挑，咱们来一个，哎，河北梆子大灯殿，
0: 你看看，
1: 对，
0: 内行人。一挑这个戏，内行大灯殿是河北梆子拿手戏，
1: 最好听啊。
0: 金牌调来，银牌又炫，
1: 咱就这出，
0: 就这一句。
1: 对，就会这么一句呀。
0: 刚开始啊，刚学的一句，慢慢逐步的去学会了。
1: 哦，后边还不太熟。
0: 哎，对了，
1: 我
0: 再挑出别的。
1: 我再挑出。
0: 嗯，
1: 哎，咱们唱一回打金枝。
0: 好，打金枝也是河北梆子拿手戏。
1: 对。
0: 不过这个戏这个人物太多了，你想想皇上，有时候皇后、驸马、公主，还在一个。老郭爱什么的，这真人太，郭子仪，这人太多，
1: 人是不少，
0: 咱俩赶不过来啊。
1: 哦，挑一个人少的，
0: 挑人少的。
1: 咱们唱一出《汾河湾》，怎么样？
0: 汾河湾
1: 啊，
0: 就这出戏了，
1: 就这出戏了，同意了。
0: 汾河湾，
1: 行，
0: 嗯，汾河湾，
1: 分分角色，
0: 你来谁？
1: 我来薛仁贵啊，我唱老生的。
0: 那薛仁贵这名字多好听
1: 啊！
0: 薛仁贵，我的、
1: 你柳银环呐？
0: 不是柳银环，
1: 对，
0: 柳银环跟这个薛仁贵两个人什么关系呢？
1: 这个你都不明白啊？
0: 问清楚了吧？
1: 夫妻两口子。
0: 哟，这么说，我嫁给你了，多不好意思。
1: 什么毛病？这是？
0: 你干嘛？
1: 这干嘛不唱戏吗？
0: 你这不是害臊吗？
1: 逢场作戏。
0: 张站长，就这么地了，
1: 就这么着了
0: 啊，就这么着了。
1: 那个，这你帮忙
0: 干嘛？
1: 咱把这桌子还得搭一下，
0: 哎，好，大的桌子啊，
1: 哎，大的桌子，嗯。要分出前后台来，
0: 哎，
1: 桌子前面为前台，
0: 嗯，
1: 桌子后面为后台，
0: 嗯，
1: 我上场您打家伙，您上场我打家伙，
0: 好嘞，成了，
1: 您就这样吗？
0: 我化好妆，
1: 您化好妆，
0: 我化好妆，
1: 行，你叫板吧，
0: 你叫吧，
1: 你叫吧，
0: 你叫，
1: 你叫，
0: 我叫，
1: 你叫，
0: 我叫，咱俩人怎么也得来四个菜啊？来四个菜一碗汤，来四两干饭，
1: 叫菜呀？
0: 你不让我叫吗？
1: 你叫板，
0: 叫什么板？叫什么板？
1: 叫板都不懂，
0: 叫板
1: 啊，
0: 叫板，叫板
1: 什么呀？你干喊呢？这是
0: 那叫
1: 那有词儿，
0: 什么词儿？
1: 丁山儿该来了
0: 哦，丁山儿该来了，
1: 哎，
0: 丁山儿该来了，怎么样？丁山儿该来了，
1: 你干不干呢？你啊，
0: 你闲干你来碗汤啊？
1: 来汤干嘛？
0: 你不说
1: 你得有韵，
0: 说
1: 你得有韵。
0: 是，强人所难，强人所难。
1: 怎么了这是？
0: 我有运那不麻烦了吗？都是，啊，
1: 什么运呢？
0: 这要求太高了，这。
1: 我说是戏运，你得上运，
0: 不是身运啊。
1: 这身运干嘛？
0: 我说
1: 丁山儿哦，该来了啊，这个才对呢。
0: 不就这调吗？
1: 啊，
0: 那有什么？这我会呀，
1: 告诉
0: 我会，用不着你说呀，对不对？
1: 开始吧，
0: 来吧。你挡着我干嘛？你挡着我，你看这种人贼，小肚鸡肠，他让观众看着我漂亮，他生气他。

0: 他成心挡着我。
1: 你懂戏不懂戏啊？
0: 谁不懂戏啊？
1: 这一句是闷帘倒碗，在帘后边唱的，我这是门帘子。
0: 哦，您这是门帘子。哎，哦，您这还竹帘子？
1: 你管他什么帘子干嘛？
0: 那我在门帘里边呢。
1: 对，门帘里边唱。
0: 对，
1: 顶个山，顶个山。你这怎么回事你？
0: 你不扒拉我干什么？
1: 我扒拉你干嘛？你摸我脑袋干嘛？
0: 你讲理不讲理？
1: 我怎么不讲理了？
0: 你什么来着？
1: 这个啊，门帘子
0: 还是的，门帘我扶着门框呢。哈。
1: 这里哪有门框的？不许扶门框，
0: 不许扶门框、
1: 哎、对对，
2: 顶个山。

0: 得得个铃得铃铃得儿大气大得噔铃儿冷噔铃儿冷噔铃个冷的冷噔里个冷的噔个冷噔里的冷个里的噔。
1: 怎么跟你说？哎，顶帅，
0: 你谁吓唬他了？这是
1: 儿要好，你该来了。
0: 得了大气大得噔里个冷噔里个冷噔里个冷噔噔里个冷的噔噔噔里个冷噔噔的噔。
1: 怎么看我这
2: 我还要后跑吗？我凭啥不后跑啊？
0: 我后干嘛去？
2: 我知道干嘛去。
0: 这有你的唱。
2: 我知道我唱，这我知道我唱。我唱什么？
0: 你这
2: 我唱什么？
0: 合着你不会。
2: 废话，不会蹦唱？
0: 会。
2: 会不早唱了吗？
0: 你到底会不会？
2: 会是会。
0: 忘了？
2: 没忘。
0: 那唱啊。
2: 想不起来了。
0: 不还是忘了吗？
2: 这怎么这个
0: 什么演员这是？
2: 你提吧提吧，这有什么的？我怕我的词跟你词不一样，到当间吧唧撞了，观众一叫倒好，含着你的，含着我们的。你别忘了，我们是五眼庆，这哈，我们是河北梆子艺术家。
0: 啊，行行行行行，你艺术家，咱对对词儿也不错。
2: 对词对词，哼，你头一句，
0: 我的儿分河湾前去打雁。
2: 嗯，跟原来词差不多。
0: 告诉他这跟原来词差不多了。
2: 二句呢？
0: 天到了这般时，不见回还。
2: 不对了，这三一句。
0: 二句。
2: 三一句呢？
0: 蒋生儿坐之在窑门以外。
2: 错了，这第四一句。
0: 第三句。
2: 第四一句。
0: 第三句。
2: 第四一句呢？这
0: 你一句都不会啊。
2: 你先说什么就完了吗？
0: 等我儿他回来，好把饭餐。
2: 餐什么呀？
0: 餐就吃啊。
2: 你说吃不就完了吗？甩门子吧。
0: 分
2: 哦，吃餐不分呢、啊哎。我的。顶山儿啊，你该来了。哎
0: 哎，得得得得得个铃，得铃铃，得了大气大，得噔里个冷，噔里个冷，噔里个冷的冷，噔里个冷的噔，噔噔里个冷个里的噔。
2: 快
0: 点，那还有唱呢，那
2: 那头句什么来着？
0: 呵，你怎么撂爪就忘了呀？
2: 头一句，头
0: 我的儿分河湾、
2: 啊，对对对，
0: 我的儿那分河湾，
2: 对不对？
0: 对对对对，
2: 他前那去打雁，天到看这卧鱼儿，
0: 你这甭来卧鱼了，
2: 这姿势多美呀、
0: 啊！行行行行，接着唱吧。
2: 天到了这般时，他不见

0: 要了门里呀、啊。
1: 以外
0: 里
1: 外
0: 外边有风，
1: 外边有风也在外边。
0: 要了门外呀，当过的儿啊，一个俩仨。
1: 你往这数数来了？
0: 什么？
1: 应该那呀嘿，
0: 当地根啷地当。
1: 你一唱
0: 那要嘿，
1: 当地根啷地当。
0: 他到我来通把哟，好好好好好好好。饭吃
1: 餐，
0: 你不说。

0: 餐一样
1: 啊，不在这戏团里就说餐，
0: 一米吃西餐呢、啊。
1: 这个模样还吃西餐呢、啊。
0: 啊，来，来来来，个能来能。

0: 木狼，
1: 他的思想儿难得相见，能够团圆。
2: 当里个当，当当里个当，里当里当一当。
0: 我等谁我？
1: 正催马来永无看，
2: 倒霉德行。
0: 什么词儿这是啊？
1: 见一位大嫂收要钱，摔灯离鞍下了马，见两位大嫂我里当先。
2: 当里个当当，
1: 大嫂亲来见礼。
2: 哒啦隆咚里个的隆个隆咚里个隆的咚，哒啦隆咚里个的隆个隆咚里个隆的咚，哒啦隆咚。讨厌！
0: 呀。趁着我回来晚了，再来一回。
2: 噔里个噔的咚，噔噔噔里个的咚个咚。
1: 大嫂，亲来见礼。
2: 噔噔噔里个的咚个噔噔里个咚的咚，噔噔噔里个的咚，越发的讨厌。
0: 我怎么这么讨厌呢？
2: 噔噔噔里个的噔噔噔里个噔的咚，噔噔噔里个的噔。
1: 大嫂，亲来见礼，
2: 讨厌。
0: 你打人吧，你打人。我怎么这么讨厌呢？这里有你词，你赶紧说话
2: 了。你跟我干嘛呢？啊！
0: 我跟你求婚。
2: 嗨，那我还愿意
0: 求婚干嘛？
2: 那我说什么呀？
0: 你说，我就该你说话了。
2: 我说儿啊，
0: 儿干嘛？我薛仁贵，
2: 薛仁贵儿
0: 哪那么些词儿啊你？
2: 那你说什么呀？
1: 应该是还礼还礼，这位军爷放着路而不走，失礼未活
2: 啊！还礼，
0: 对
2: 啊，还礼、
0: 我还没失礼了。大嫂，亲来见礼
2: 啊！还礼还礼，这位军爷放着道路不走，失礼这么火。
1: 我问大嫂，此地什么所在？
2: 这是北京市啊！
0: 北京市，
2: 里外首都北京，这谁不知道这个？
0: 龙门郡，
2: 龙门郡。
1: 此庄呢？
2: 这是电视台呀！
0: 电视台干嘛？大王庄，
2: 大王庄的郊区，大王庄。
0: 戏里词就得说大王庄
2: 哦，大王庄
1: 啊，龙门郡大王庄，无与大嫂打听一人，大嫂可曾知晓？
2: 有名的不知，无名的不晓啊。
0: 你应该知道，
2: 有名的便知，无名的便晓啊。
0: 我全知道了，
2: 我有名的不，我无名的便，我的那个统统的那个大大的不明白的了那个。
0: 那你可忒笨了，你看，我告诉你。
2: 说
0: 你看说有名的便知，无名的不晓啊。
2: 提起此人，大大的有名，
0: 但不知你问的是。咱俩又换过来了，
2: 你快
0: 换
2: 过来！你这扔皮球来了，你这
0: 像话吗？
2: 唱完了马上跟你离婚了，我
0: 还不要你了，我
2: 早跟我过这个。
1: 大嫂，亲来见礼
2: 啊！换礼换礼，这位军爷放着大路不走，失礼这位火。
1: 请问大嫂，此地什么所在？
2: 龙门郡。
1: 此庄呢？
2: 大王庄。
1: 龙门郡大王庄，为大嫂打听一人，大嫂可曾知晓？
2: 有名的便知，无名的不晓啊！
1: 提起此人，大大有名，
2: 但不知哪一家的。
1: 刘员外之女，薛仁贵之妻，刘氏姻缘。哇，
2: 你们那刘姻缘吗？
1: 真的是，
2: 我不认识你啊。
0: 那都别唱了。
3: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庆子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子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4: 由著名表演艺术家王晶诚信推荐的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及岁玉焕新活动盛大开幕。
5: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

0: 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七。俗话说，人养育三年，亦养人一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1: 云南玉石源头工厂近6万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京城，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
0: 北京东方博古城10万件精品翡翠，和田玉器全部都是2.5折出售。云南玉石工厂直接把翡翠送到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出售，但保证是高品质，7天无理由，包退包换。
1: 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现场还首次推出碎玉换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
0: 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1: 应广大市民朋友强烈要求，活动延期至6月30号。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咨询热线8207-7077。
2: 别老了，
3: 你这弄一下，你这处理一下，你这朋友找你要玩具了。
2: 哎，你别走。
4: 平时我跟您说，姑娘从我脸对脸走过来啊，我都捂着脸不敢看。
3: 您这是捂着吗？
4: 我这捂着脸，我不敢看，所以见着他们我没话说。哦，这个时候你起作用了。
3: 哦，我什么作用？
4: 你替我往圆圈了说，替我褶着说，你得拖着我。
3: 我拖着你说，
4: 你这腿拖我们玩似的，
3: 没问题呀、啊，
4: 行不行？
3: 我坐都能坐死你，你简单。
4: 哎呦呦呦，你看你还坐死我，
3: 没问题，
4: 你也不怕
3: 扎？就这事儿啊，哥哥、啊，太简单了，
4: 行吧？
3: 我同意了。
4: 得嘞，兄弟
3: 啊，
4: 就怎么着？
3: 我得问问您、嗯，就这女的是什么条件？你怎么着？你这什么、
4: 啊？什么条件？对，反正就今天一会儿就来，来了之后
3: 一会儿就来
4: 啊。
3: 这是比赛，
4: 我不管，我不管，我不管啊！你替我想想。
5: 俺们婚介所活多，老板他妈都当了婚托了。现在这女婚托太难找，今儿我来一个，让我上这儿见面来。我哪来过这个呀，大老爷们儿，你这赶紧给这打发走就得了，家里还一堆事儿呢。你这个也不知道这定点来没来。
3: 紧张点，
5: 打招呼。
3: 甭紧张，甭紧张。
5: 喂，
3: 在。
5: 过来。
3: 那个，劫财行吗？
5: 别闹啊！
3: 我没闹，不是我，您叫的我吗？
5: 对，我找你有点事儿。你是英宁吗？
3: 我不是。
5: 斩钉截铁，你英宁在？
3: 您找英宁是吧？
5: 对，我找英宁。哎、你是不是英宁、哎？
3: 我不是。
5: 你当一会儿英宁。哎、
3: 我不能。
5: 你替代。
3: 您饶命！
5: 我现在急着找
3: 你。你听我说，英宁来了，我给您叫去。
5: 在吗？
3: 在了，在了。
5: 你叫他过
3: 来。您稍等，稍等。
5: 可以，可以。
3: 哎呀，哎，嘿。哥哥、哎，就那女的你见过吗？
4: 你才见过呢。
3: 没见过，
4: 我连照片都没看过。
3: 哎呦，哥哥
4: 啊，
3: 人家来了。
4: 哪儿呢？
3: 你验验货去。那儿了。你先跑不行，我垫这儿没事啊。
4: 哎呀，这是老天爷赐我一大媳妇儿啊！走，洞房去！
3: 哎哎哎哎哎！好、哎，
5: 你
3: 别
4: 洞房去！
5: 你别，
3: 我也不拦着你，
4: 啊、
3: 你搬得动吗？你这，您这样让大伙儿都笑话，会谈恋爱吗？
6: 怎么了？
3: 直接就洞房。
6: 怎么了？
3: 怎么您跟人
4: 大家看着我们两人喜结连理，大家都替我高兴，我请各位吃喜糖，怎么不行了？是不是对？对不对，各位？
3: 我这不是拦着您，为了您好。你搞对象，你不得跟人聊聊吗？
7: 你说的对，我有点太兴奋了。
3: 哎，您太高兴了，
7: 互相了解一下。
3: 对对对对，
7: 我问问，我和他对答对答。
3: 对答对答。哎，怎么我这哥哥饿成这样了？您说说，
4: 怕拿我掏苍蝇呢？我这兴奋，亲爱的，说有什么问题问。反正我也不知道。
5: 你好。
4: 你好。
3: 呵。
5: 哎呀。你很绅士。
7: 啊，对。
5: 我在婚介所已经看到您的情况了。
4: 是吗？您那么了解我呢？
5: 我觉得你还是不错的。
4: 哎呦，我这是我心眼里的了。
5: 但是呢。嗯。这种事儿毕竟是我们女孩子的终身大事。
4: 那没错，
5: 有好几个问题呢，我们还得自己把一把关。
4: 你把，你怎么把我都行，这怎么把我这关都行。我激动，说话语无伦次。
5: 是，就有几个小问题，我想问问你。
4: 随便问。
5: 我先问问您，哎，您是什么学历呀？
4: 我啊，我。初中肄业。
5: 您什么学历？
4: 初中肄业。
5: 初中肄业啊。
4: 成了。
5: 拜拜
4: 拜。哎，别走啊，千万别走。
5: 你别动手。
4: 你别走。
5: 你这弄一下，这支理一下，你这
3: 他又找你要玩具了。
4: 哎，你别走。
5: 不是你，
3: 不是你，
5: 不是你，这我接受不了。我们这
3: 怎么能别哭？别哭，怎么了，哥哥？
4: 他要走。
3: 哦，你送送他。
4: 这就把人轰走了。
3: 不是，那干嘛要走啊？
4: 我心上人要走，他问我问题，他可能认为不合格。
3: 他问你什么了？
4: 他问我什么学历？
3: 你怎么说的？
4: 初中肄业。
3: 你拿自己当状元了是吗？啊，初中肄业谁跟你呀？
4: 初中肄业是啊。
3: 你怎么能这么说呀？
4: 这不我
3: 你太实在了，初中肄业没人要现在。
4: 那我怎么说呀？
3: 怎么说你？
4: 你拖着我，你得想想。
3: 你这你都说，你得躲开我问问他。嗯，初中肄业呢？哎呀，
4: 乱！
3: 我知道你这文化，我都不用你今儿知道吗？哎，我说
5: 啊。
3: 哎
5: 啊，
3: 您这太吓人了，您，您干嘛去啊？您这是？
5: 我这不同意。
3: 不同意？为什么不同意啊？
5: 我问他什么学历了？
3: 他怎么说的？
5: 他说他初中肄业。
3: 初中肄业？
5: 对，
3: 这不跟你开玩笑吗？他是这个大本毕业，知道吗？
5: 大本？
3: 哎，
5: 哪个学校的？
3: 哪个学校的你？
4: 我
3: 啊，
4: 灯市口小学的。哎，
3: 小学校啊，大学。
4: 大学没大学。啊，
3: 他那个他是那个那个那个政法大学毕的。
4: 对，
5: 没毕的。
3: 政法大学毕的业。
4: 啊，对对对，
5: 毕业了。
4: 我马上就政法了。
3: 哎，马上就死了。
4: 不是，这政法大学。
3: 政法大学毕，政法记住了。
4: 对对对对对，
3: 别说肄业。
4: 对不起，亲爱的，刚才我跟你开了一个小小的玩笑。实际上我是政法大学毕的。
5: 还是毕的？
4: 毕的业。
3: 毕的业。
4: 我是说话节省。政法大学毕业。
5: 啊，高材生啊。啊，
4: 不高才1.6米。
5: 我觉得你很可爱。
4: 亲爱的，快结婚吧。
5: 那个我。
4: 你怎么了？
5: 我还想问问你。
4: 还有问题吗？
5: 就如果说咱俩结婚的话，我们有房子吗？
4: 这你可问着了。嗯，还真有房子。
5: 你有房？
4: 我有房啊。
5: 哎，你还有房？
4: 有房子啊。你保证你满意
5: 啊？多大呀？
4: 6平米。咱俩人啊，
5: 您等会儿啊，多大的房子？
4: 6平米。
5: 六平米。
4: 成了，
5: 拜拜吧。
4: 哎，怎么又？
5: 你别碰我啊，我踩死你了。
4: 怎么又拜拜了？
3: 干嘛呀？这是
4: 他问我有没有房子啊？我说有房子。
3: 哎呦，哥哥你可有一样了。
4: 是哪能给你丢人呢？
3: 那不结吗？多大呢？
4: 他问多大，我说6平米。
3: 6平米，哥哥您往这看看，他躺得开吗？
7: 你也糊涂啊，睫毛签戳那儿不得了吗？
3: 这好哪儿啊，你这人我跟你说，
7: 那你再替我说说吧，
3: 你都六平米我怎么说呀，这

0: 你拖着我说呀？
1: 我还拖你，我都快掉里头了。
0: 你想想，你有辙，你有辙，你还推不动你。
2: 哎，
3: 大王，
2: 太大王了又。
1: 您这太像大王了，我就过来替我哥哥问问。
2: 你还问什么呀？
1: 不是，您怎么又要走、啊？
2: 我不同意。
1: 你凭什么不同意？
2: 我问他有房没房，
1: 他怎么说的？
2: 他说有房，
1: 这不结了吗？
2: 我问他多大，
1: 他怎么说的？
2: 6平米小平房。
1: 哎，
2: 6平米啊，
1: 就这事儿啊？
2: 这
1: 6平米，你听人把话说完的呀。6平米不是给你住的，
2: 6平米都不让我住啊！我睡哪儿去？大街上？
1: 哎呦，别介，影响市容，您这个。
2: 不是，那你不6平米不让我进还？
1: 6平米那是我们那别墅的门房，6平米。哎，那不是给人住，您得住屋里的好几千平，你了不得，好几层的，哎呦，太大了。6平米那是给保安住的，看样的，懂吗？古时候打更的，你懂吗？
2: 啊，
1: 有钱，
2: 别墅，
1: 你都有别墅了？
0: 对，我再解释解释。
1: 你住了？
0: 放心，
1: 别墅6平米给保安住
0: 啊？对，这我给你解释啊，6平米平房啊是给保安住的，我呢住树上
1: 啊，猴啊是吗？树上？
0: 你说的
1: 别墅？
0: 对，别墅，我有别墅，我有别墅
2: 啊。
0: 行了，结婚吧，亲爱的。
2: 啊，这你别着急
0: 啊，还不着急？
2: 他都有别墅的啊，
0: 真来。
2: 啊，你真优秀！
0: 谢谢你夸奖。
2: 那个，我还有最后一个问题。
0: 还有什么问题？
2: 我最后一个问题，你有孩子吗？
0: 没有，没结婚哪来孩子？
2: 没孩子，
0: 成了，
2: 拜拜吧！
0: 别，
2: 我这怎么扔着？别走，
1: 你躲，
2: 我不能在这待。
0: 你回来，
2: 你干嘛？
1: 我实在听不过去。
2: 你有什么听不过去的？
1: 干嘛呀？
2: 干嘛？
1: 您这几个问题我们都答上来了。
2: 答上什么？答上来了？
1: 你说呢？答上。
2: 我问他哪个学？我问他什么学历？
1: 那不说了吗？政法大学毕业。
2: 啊，是我问他哪学校毕业？
1: 政法大学吗？
2: 啊，那是我问他，我是问他什么工作呀？这是
1: 说相声不是玩吗？
2: 哎呀，你
1: 神医！
2: 你别跟我问他有房没房。
1: 6平米保安住啊？
2: 我不管，我问他有孩子没孩子。
1: 你糊涂，他没结婚能有孩子吗？
2: 没孩子不行。
0: 怎么不行？
1: 因为他岁数大，怀不上。人家神医呀，
2: 神医神仙也不行。
0: 为什么不行？
2: 生不了，
0: 男的。
4: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1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5: 由著名表演艺术家王晶诚信推荐的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暨岁玉焕新活动盛大开幕。
6: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七。俗话说，人养育3年，艺养人一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5: 云南玉石源头工厂近6万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京城，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
6: 北京东方博古城10万件精品翡翠和田玉器全部都是2.5折出售，云南玉石工厂直接把翡翠送到北京。 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出售，但保证是高品质，7天无理由，包退包换。
5: 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现场还首次推出碎玉换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
6: 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5: 应广大市民朋友强烈要求，活动延期至6月30号，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咨询热线8207-7077。
3: 那这个瀑布怎么挂起来的呢？
0: 这不挂起来，他等等有这句诗吗？
3: 那他怎么挂起来的呢？
0: 挂他这个这谁这李白啊
3: 啊，
0: 他拿那竹竿给挑上去的。
3: 唐诗300首，
0: 嗨，这我可看过，
3: 看过。
0: 哎，
3: 我看过700多遍，
0: 这看700多遍
3: 都能背诵。
0: 不是，您看那么多遍干嘛呀？
3: 当然了
0: 啊，
3: 常看。你才能找着这个书中的不足跟缺憾。
0: 我听您这话里的可有点问题了。
3: 什么问题？
0: 唐诗300首
3: 啊，
0: 您看700多遍，
3: 嗯，
0: 就在这里头发现不足还有问题，
3: 有缺憾。
0: 缺憾？
3: 嗯。
0: 我说你这说话有点没边了吧？
3: 这话还有边呢。
0: 嗨，我说你说话没谱。
3: 怎么没谱啊？
0: 唐诗流传到现在1000多年，多少文人墨客都得学必读，
3: 那里有毛病。
0: 这里会有毛病？
3: 我都挑出来了。
0: 哎呦，哪有毛病啊？
3: 有这么一首
0: 啊，
3: 不知道您知道不知道？
0: 您说说。
3: 叫清明。
0: 这个，这我太熟了。
3: 谁写的？
0: 杜牧。
3: 哦，
0: 哎，他写的。
3: 会背吗？
0: 那当然会背啊。
3: 这里有毛病啊。
0: 有毛病？
3: 你背我听听。
0: 我背您听有什么毛病啊？
3: 嗯，
0: 清明时节雨纷纷，路上行人欲断魂，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怎么样？背下来了吧？
3: 有毛病。
0: 这怎么会有毛病啊？
3: 全是废话。
0: 废，这可是废话。
3: 4句
0: 啊，
3: 每一句都有废话。
0: 哎呦，我还没发现这问题。
3: 咱研究过呀。
0: 嗯，
3: 那么头一句
0: 啊，
3: 头一句是
0: 清明时节雨纷纷呢。
3: 你看
0: 这哪有
3: 清明时节
0: 啊？
3: 清明本身就是一个时节，对吗？
0: 对啊，
3: 这累赘啊，这是累赘啊，
0: 文字的累赘。
3: 哎，时节不要
0: 哦，
3: 去掉。
0: 哟，
3: 清明雨纷纷，这多精炼
0: 哦，
3: 对不对？
0: 那是第二句没毛病吧？
3: 第二句是
0: 路上行人欲断魂。
3: 路上行人欲断魂，
0: 哪字是废物？
3: 哪位走道不在路上走啊？
0: 啊，对啊，
3: 你在沟眼里走道啊？
0: 那我成耗子了。
3: 还是的呀、嗯、全是废话。
0: 这也是废话。
3: 路上去掉。
0: 哟，
3: 不要、
0: 哦、
3: 行人，对吗？
0: 嗯嗯嗯。
3: 哎，你看看
0: 啊，
3: 怎么样？
0: 那第三句，
3: 您是
0: 第三句是借问酒家何处有？
3: 废话呀！
0: 你看怎么还废话？
3: 干嘛借问呢？直接问不完了吗？
0: 啊，
3: 酒家何处有不就完了吗？干嘛还借问呢？
0: 嘿，你说嘿，怪
3: 哪那么些话佐料呢？
0: 那第四句呢？第四句横没废话了。
3: 怎么说的？
0: 牧童遥指杏花村。您看这哪是废话呀、啊？
3: 问谁呀、啊？
0: 牧童啊。
3: 问牧童
0: 啊。
3: 牧童喝酒吗？
0: 不，小孩喝什么酒啊？
3: 得问老头啊。
0: 这老头，
3: 老头好喝2盅啊。
0: 啊啊啊，
3: 问老婆也行啊。问牧童、嗯、牧童他知道卖酒的地方吗？
0: 啊啊，
3: 这不累赘，干脆不要。遥指杏花村。
0: 呵，你瞧。哎，
3: 你看，
0: 那要照您这么改，这还怎么念呢？
3: 精炼了，
0: 是吗？
3: 念起来就好听了。
0: 嗯嗯嗯，
3: 清明雨纷纷，
0: 哦，
3: 行人欲断魂
0: 啊，
3: 酒家何处有？
0: 嗯，
3: 遥指杏花村。
0: 你这个，哎呀！ 哎呀，真了不得呀！
3: 哎呀，夸奖夸奖！
0: 哎呀，真有点能耐。哦，这就这么改法，呵，
3: 怎么样？
0: 嗯，行行行，算你说的。
3: 你得研究啊！
0: 对对对，
3: 你得研究啊！
0: 是，那不也就这个您发现有毛病了？
3: 多着呢，
0: 怎么还多着呢？
3: 还有一位
0: 啊，
3: 不知道您熟不熟啊？
0: 您说，
3: 叫李白呀？
0: 李白，
3: 有这么一位吗？
0: 哎呦，太熟了
3: 啊！
0: 好，李白还了得呀？那是诗仙，
3: 嗯。
0: 诗圣，
3: 嚯，
0: 姓李，名白，字太白，
3: 是，
0: 啊，
3: 那首诗
0: 啊，
3: 叫什么？《望庐山瀑布》。
0: 哎呦，这好诗啊，
3: 会背。

0: 吗？
1: 当然会背啊，
2: 全是废话。
1: 怎么会是醉话？我就没听出来。
2: 怎么背的这个？
1: 你听
2: 望庐山瀑布。
1: 对，
2: 头一句是。
1: 头一句是，日照香炉生紫烟。
2: 对，嗯。二句，
1: 遥看瀑布挂前川。
2: 嗯。
1: 飞流直下三千尺。
2: 最末一句，
1: 疑是银河落九天。你听这诗，诗情画意，嗯，多好。
2: 醉话，
1: 这怎么会是醉话呢？
2: 李白喝多了
1: 啊，
2: 喝多了说的话。
1: 哦，这是喝的醉话。
2: 当然了，头一句，
1: 嗯，
2: 日照香炉生紫烟。
1: 对呀、啊，
2: 怎么讲？
1: 怎么讲？这不很明白吗？
2: 嗯，您说说，
1: 庐山有个香炉峰，
2: 对，
1: 清晨起来云雾缭绕，旭日东升，一看这个云雾啊，就好像在这个香炉升起的缕缕紫烟，你看这景色够多美。
2: 这不是醉话吗？
1: 这怎么成醉话了？
2: 我听说白烟
1: 啊，
2: 有黑烟，
1: 嗯，
2: 有青烟
1: 啊，
2: 也有说蓝烟的，
1: 是，
2: 有说紫烟的吗？
1: 紫。
2: 有说紫烟的吗？
1: 对，李白就看紫烟了。
2: 这一定是李白啊！
1: 啊，
2: 喝多了，
1: 喝多
2: 了，哎，俩眼醉咕隆咚，
1: 哦，
2: 眼珠子喝得痛红，
1: 眼红
2: 紫红的
1: 了，啊啊啊！
2: 那眼珠子喝紫红紫红的，
1: 嚯！
2: 哎，一看这白烟，嚯，就跟那紫烟似的，
1: 啊、
2: 是眼珠子那硬的那色儿。
1: 哦，眼睛红了，
2: 眼睛红了，
1: 看成紫的了，
2: 看成紫的了。
1: 呵，好，真有通胡。
2: 这是喝多了，这是醉话呀。二句是
1: 二句，遥看瀑布挂前川。
2: 啊，这句怎么讲啊？
1: 这还不好说吗？
2: 您说，
1: 远看，遥看就是远看，
2: 远看。
1: 哎，这瀑布啊，
2: 嗯，
1: 就跟挂在这山上似的，
2: 嗯、
1: 挂在两山之间，看见没有？
2: 怎么叫川呢？
1: 川好解释啊，两山之间那块平地，那就叫川。
2: 哦，平地就是川。
1: 对了，
2: 那这个瀑布怎么挂起来的呢？
1: 这，
2: 它怎么挂起来的呢？
1: 怎么挂？它当然挂起来了。
2: 它怎么挂起来的？
1: 它不挂起来，它能有这句诗吗？
2: 那它怎么挂起来的呢？
1: 挂它这个这谁这李白啊？
2: 啊，
1: 他拿那竹竿给挑上去的。管着吗你？
2: 这不胡说八道吗？
1: 我这胡说八道，
2: 这不胡说，这是醉话呀！
1: 这怎么也成醉话了？
2: 李白喝多了
1: 啊，
2: 两眼珠子喝通红，
1: 不
2: 走道没留神，
1: 怎么着？
2: 踩一块犀牛皮，
1: 啪！嚯！
2: 李白玩一跟头，
1: 这谁这么讨厌往这扔犀牛皮？
2: 他弄一毛跟头，
1: 啊、
2: 起不来了
1: 哟！
2: 他喝醉了，
1: 嗯，
2: 他一看，嗯，旁边正好有一条小溪，
1: 哦，
2: 那流水呢？
1: 啊，
2: 因为他是这么看的呀。他就仿佛啊，哎，是个瀑布一样，
1: 哦，
2: 这不是醉话吗？
1: 他是喝多了摔在那儿躺着看的，
2: 啊，也不是瀑布，是小溪，
1: 哦，是
2: 吧？就跟瀑布一样，
1: 哦，
2: 你这得分析，
1: 哦，还得分析，
2: 哎，第三句是这个，
1: 第三句，
2: 嗯，
1: 飞流直下三千尺，这有什么毛病？
2: 多少尺？
1: 三千尺，
2: 你量来了？
1: 我哪有那么大尺子呀？
2: 你那一扎一扎的量来了？
1: 好，那我上次去吗？
2: 还是的
1: 啊？
2: 怎么叫三千尺呢？
1: 他人家就这么写的，
2: 人家这么写的
1: 啊？
2: 他不许多点，不许少点吗？
1: 是啊，
2: 他就不许是三千零一尺吗？
1: 嗯，
2: 啊，
1: 嗯，
2: 他就不许是两千九百九十九尺吗？啊，
1: 是啊，
2: 怎么那么寸呢？
1: 嗯，
2: 才叫三千尺啊？
1: 嗯。
2: 啊，
1: 是，可说呢，
2: 什么叫可说呢？
1: 不是让你给我弄糊涂了，
2: 这不合理呀、啊，
1: 是不合理，
2: 真是的。哎，最末一句，
1: 最末一句，疑是银河落九天，
2: 落几天？
1: 九天，
2: 到第十层天上呢？
1: 那
2: 收回去了，不落了。
1: 这不是他这
2: 拿针管捉回去了？
1: 不，嗨，那捉得回去吗？那
2: 还是的。
1: 不是，
2: 你这是不像话的。到第十天怎么了？不落下来了？
1: 不是，这你领会错了，
2: 截流了。
1: 不是，人家说这意思不是数字一二三四五，不是
2: 啊。
1: 人家说呀，形容这天高，
2: 嗯，
1: 天高九层，落九天，这么来的。
2: 这都不像话，
1: 这不像话，
2: 句句都不像话
1: 啊！
2: 你这玩意儿，你这诗情画意、
1: 啊，对，大写意，人家就是这么诗情画意。
2: 你说三千尺，你都给写实了。
1: 哟，
2: 就没有给读者呀、
1: 啊、
2: 思想的空间了，
1: 哦，
2: 知道吗？你什么都得抽象，那才美呢。
1: 嚯、哦，
2: 这玩意儿不灵啊！
1: 李白这回不灵了，
2: 不灵啊！
1: 你瞧这点不灵啊！

0: 您这什么形象这是？
1: 这不灵啊！
0: 李白这不灵，
1: 真的。
0: 那么依你说，
1: 依我说
0: 啊，
1: 改
0: 什么？
1: 改
0: 改改唐诗
1: 啊？注意啊
0: 啊！
1: 注意听啊！
0: 哎，
1: 一句话加俩字儿，
0: 嗯，
1: 长学问去吧！
0: 哎哎，
1: 注意啊！
0: 是。
1: 日照香炉，好像生紫烟。
0: 好像。
1: 遥看瀑布，
0: 嗯，
1: 仿佛挂前川。
0: 哟，
1: 飞流直下，大概三千尺。
0: 嗯，
1: 疑是银河，八成落九天。
0: 哎，你走吧你。

0: 北京的叔叔阿姨们，大家好！
1: 还有咱们北京漂亮、爱美、时尚的姐姐们，大家好！
0: 今天给大家带来一个好消息，那就是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暨岁玉换新活动盛大开幕。喜欢翡翠和田玉的朋友们，今天有福了！
1: 是的，今天翡翠和田玉原产地直销来咱们北京了，数万件精品翡翠和田玉啊，全部都是2.5折超低价出售。
0: 是的，您没有听错呀，全部2.5折销售，这么优惠的价格真的是难得一见呀，足足省钱75%。
1: 是的，在别的地方买一件，那么在这里呢可以买4件，这和白给啊也差不多了。还有更重要的一点就是能岁玉换新，还能给您啊省下一大部分的钱。
0: 对喽，本次展会最大最亮眼的特点呢，就是岁玉换新这个活动。目的呢就是更大的让利给咱们老百姓，让更多老百姓啊花更少的钱买到心仪的翡翠。
1: 一点没错，那只要您是翡翠爱好者，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啊，通通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呢，至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新款的翡翠和田玉。
0: 没错呀，大家也知道啊，翡翠的款式也是一年比一年新，
1: 是
0: 一年比一年时尚。前几年这个旧款式您戴着呢也过时了，我们现场展出的呀都是新款的春带彩手镯、飘花手镯，还有新款的和田玉手镯。赶紧带着您家里过时的、磕碰的、破碎的碎玉啊，来文化节现场换购吧。这个地址啊就在咱们北京东方博古城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
1: 喜欢翡翠的朋友赶快来我们的现场鉴赏选购吧。
0: 那到底咱们这次岁玉换新活动行不行呢？下面啊我们就跟随镜头一起去现场看一看吧。
2: 我一看到这个活动啊，我立马就跑过来了，没想到啊这碎了的镯子啊还能顶钱用。哎呀，你看我选的这个，它打完2.5折以后啊6000多，你看我这碎了的又顶了好多钱呢。真没想到还有这好事儿。自从这个碎了以后啊，我一直没舍得扔，就想啊留个念想，没想到今天派上用场了。你看我又换了个新的，戴上特别好看，你看这水头，你看这色泽特别好。我回家呀再找找家里有什么碎了的翡翠呀，不带那些翡翠首饰啊，我都拿到这儿来换更好的。关键是趁着活动结束前，我在家也没有用啊，拿到这儿来还顶钱呢。
3: 我今天来翡翠文化节买了2个，一个手镯一个吊坠，一共才花了4000多块钱。我是用这个碎的这个翡翠过来换的，你说说我在家不小心磕了，放家里又没用，我听说这儿能换以旧换新，那没听说过呀，拿来试试吧，抵了1000多块钱呢，我又省了1000多块钱呢。我看这文化节呀，这翡翠都是今年的新款呐，特别漂亮，戴着倍儿开心，倍儿带劲。我真是特别喜欢，那女人谁不喜欢戴着时尚的、漂亮的，戴着就开心带劲。回去呀，我一定跟我那些老姐们说说，让他们把那个不喜欢的或者碎了的呀，都拿到现场来换购，是吧？以更优惠的价格，把最喜欢的新玉石啊都带回家去。
4: 从来没听说过呀，这碎了的玉器还能顶钱换新的翡翠，这太好了。我呀一大早就从通州过来了，到现场这么一看，人这活动确实是真的。您看这现场啊，这么多人都是来换购的，来晚了呀就人挑剩下的了。我给自己呀挑了一个这个碧玉手镯，拿这个碎的顶了以后折下来才3000多，哎呦，这可太值了，捡了大便宜了。我今天呀不光给自己挑了这么个碧玉镯子，还挑了一个我喜欢的碧玉项链。明天呀我还来，家里呀有那好多过去不喜欢的那老款翡翠，拿来呀换这个项链新款的。哎呦，这可太值了，家里有碎的呀不喜欢的老款呀，赶紧拿人家这里来。
5: 您能想到这些叔叔阿姨们是在买翡翠吗？不知道的还以为是在菜市场买菜呢，实在是太火爆了。本次翡翠和田玉特买会就是凭着价格实惠、质量保证，深受咱们北京市民的认可，有给自己买的，还有给爱人买的，还有的给孩子买，
6: 就连著名影视演员王姬老师都赞不绝口。王姬中国电视金鹰奖最佳女主角奖，她主演的《北京人在纽约》红遍大江南北，她就是著名表演艺术家王姬老师。
7: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姬。我和我身边的很多朋友啊，都非常喜欢翡翠，也都会带上一两件翡翠饰品。俗话说，人养玉三年，玉养人一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因为翡翠呢，让人温润典雅、含蓄高贵。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8: 这个总共2000多，要在外边
1: 便宜
8: 啊，10000多都买不了。
1: 我看这个手镯通体白润啊，而且这个质地也是油润的那种。它这个是新疆的和田玉，
9: 对对。
1: 哦，挺好的，这个戴上也很好看，特别衬你。哎，那这个平安扣是给谁买的呀？
9: 啊，这个是给生日买的，生日今年都考大学了嘛。
1: 哦，
9: 给他买一个平平安安的，保平安，然后还有个念想。
8: 一直跟着我们走了也舍不得，正好买一个东西也是纪念，咱们把它平平安安的，心里啊都有个念想。
1: 对
9: 对对对，
1: 这个平安扣本来就是平安吉祥的意思。
8: 对对对。
1: 那这两个加一起得多少钱呀？
9: 一共花了3500。
8: 3500块钱，
1: 两件才3500
9: 啊。要是在外面的10000多块钱
1: 呢。对，这太划算了吧。
9: 你看多好。
8: 是太便宜了。
9: 太便宜了。
1: 哎，小姐姐你好。
10: 哎，你好你好。
1: 您这是陪你妈妈来买吗？
10: 哎，这是我婆婆，我婆婆今天过生日，因为想给婆婆买一件玉嘛，人养玉玉养人，也是表达一份吉祥啊祝福。
11: 我今天过生日吧，她叫我过来，我也不知道什么事儿，她事先也不说，到了这儿一看给我买脖子，我不想让他们破费，他们年轻哈，有的是地儿用钱的，我说不要了，不行，非要给我买。
1: 但是这是儿媳妇的一份心意嘛，而且本来我们这个翡翠也在打折啊。
10: 婆婆平时给我们带孩子也挺辛苦的，刚好赶上这个翡翠打折，挺划算的，买这样一个镯子才4000多。
1: 那您今天自己来没看上什么吗？
10: 就先给婆婆买吧。
11: 其实啊，我也给儿媳妇
1: 啊，您也
11: 准备了一个礼物，
1: 是吗？哦，
11: 就是不知道你喜欢不喜欢，我希望你会喜欢。
10: 谢谢妈，
11: 你自己打开，自己打开。
10: 哇，
1: 这个好漂亮啊！
10: 对啊，
1: 它色泽特别好，你看。
10: 谢谢妈。
1: 而且你看你这个皮肤特别白，戴上肯定又特别好看，很有气质的。
11: 儿媳妇吧，平常上班哈，白天上班，那个下了班回了家呢，相夫教子，真的特别好，我特别喜欢她，长得又漂亮。所以呢，我希望你戴上这个更漂亮。
10: 谢谢妈。
12: 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集钻玉焕新活动盛大开幕，翡翠玉石诚信工厂近60000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平时买一件翡翠的钱，现在可以买4件上万元的翡翠手镯，2500就能拿下。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精品兰花手镯市场价10720元。

0: 2.5折特惠，仅需2680元。现场还首次推出岁玉换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应广大市民朋友强烈要求，活动延期至6月30号。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装车大厦旁。咨询热线：83707077。
1: 天气热了，咱北京时尚的女人脖子上、手腕上都应该有件精美的翡翠。北京东方博古城每年呢都会有大型的翡翠玉石展销会，5000平米的展厅，10多万件精品翡翠都是从云南工厂直接送到北京消费者面前，又赶上厂家急于回笼资金，价格非常低，所以呢我每年都来北京东方博古城选购几件自己喜欢的翡翠，他们都是厂家直销，货真价实，我觉得性价比非常的高，服务也很到位。买精品翡翠我就来北京东方博古城，而且厂家还郑重承诺全场2.5折出售，但保证是高品质，7天无理由，包退包换。
2: 这从云南厂家也从那么远的地方啊，把这精品翡翠拉到北京来呀，这一看呢都是好货，镇店之宝啊，这就捡到便宜了。我今天呢就是抄到好货了，看我给自己买了2个手镯换着戴，给我老妈呀买了2个玉坠，给我孩子啊买了2个平安扣啊，真是太好了。哎呀，真的抄到好货了，现在呀正是捡便宜的时候啊，不买呀白不买。
3: 买了2件，一个给我买一个和田玉的玉镯，还给孙女买一个平安扣，哎呀特别划得来，你看这个颜色色泽都特别好，保我们孙女啊平安留个念想嘛。
4: 奶奶，等我长大了之后肯定给你买一个更大的玉镯。
3: 哎呀太乖了，
5: 我这个原来是老物件，觉得有点细不太好。这个你看多漂亮啊，老伴说买一个帮我买一个，
6: 今天带他来就是奔着这个来的，
5: 而且在这儿啊能买着一个比较真的东西，货真价实吧，就说是今天老伴也说了2.5折，还打2.5折呢。
7: 女人嘛带着玉器呢就觉得是高贵大气是吧，这个再说呢这个人养玉3年，玉养玉人一生，我就非常喜欢这个玉器，所以说就看中了果断下手呗，它2.5折多便宜啊，比平常便宜多了，今天就来的最值了，
8: 过去买一件现在可以买2-3件呢，挺满意。
9: 我们女人嘛是吧，总是特别的爱美，尤其是我每次穿衣服的时候总是想着得有个什么东西事物能跟它特别好的搭配在一起，我就过来看一看，那个小美女她就给我推荐了这么一个项链，我觉得特别好，颜色和我这个旗袍很搭，另外它是翠的，每一颗珠子都特别饱满，我觉得我戴上它之后立马这人就显得高贵了，而且也优雅了。除了这个项链以外呢，我也挑了一个这个镯子，这个镯子我觉得它特别有特点嘛，它是白里边白地儿，又有这个青色，然后不同的这个浅浅的绿，我觉得让这个镯子特别有特点。哎，我觉得这个活动吧搞得特别好，东西又多，然后价钱还实惠，有功夫我还得过来，我还得给我自己再挑点，为什么呢，一个女人总要有点自己特别喜欢的这种饰品，而且过去咱们一说这个翡翠就觉得它应该是有钱人她才能够戴得起的，现在不一样了，那无论是我要想穿旗袍穿礼服穿平常的这种时尚的单品，我搭上这么一个翠的项链也罢手镯也罢，一下子就把我这个人的衣品给提高了，我觉得特别好。
1: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姬，我和我身边的很多朋友啊都非常喜欢翡翠，也都会带上1-2件翡翠饰品，俗话说人养玉3年，玉养人一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因为翡翠呢让人温润典雅含蓄高贵。天气热了，咱北京时尚的女人脖子上手腕上都应该有件精美的翡翠， 翡翠不仅是爱美人士的专属，更是文化的象征。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把拥有翡翠作为成功的一种标志。大家看我手上的这只手镯，这叫春带彩手镯。春带彩在手镯里面特别的有意境，而且这一只呢是有紫有绿的手镯，在翡翠里啊也是比较少见的，所以名为春带彩。黄金有价，玉无价，高档的翡翠挂件手镯戴上漂亮有气质。现在好了，买翡翠和田玉的好机会来了，品质好，上档次，大家一定别错过。
0: 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集翠玉焕新活动盛大开幕，翡翠玉石诚信工厂近6万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平时买一件翡翠的钱，现在可以买4件上万元的翡翠手镯，2500就能拿下。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精品兰花手镯市场价10720元，2.5折特惠，仅需2680元。现场还首次推出岁玉焕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应广大市民朋友强烈要求，活动延期至6月30号，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装车大厦旁。
10: 要知道啊，这个标签价的2.5折，那可就是珠宝行业里的批发价了。您在这儿购买的玉器零售价，其实就是商场的进货价。
11: 没错，那其实说白了呀，这就是厂家把仓库搬到了咱们消费者面前来销售了。
10: 是的，
11: 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没有中间商，没有代理商，所以呢是真正一手工厂价，能节省啊75%。
10: 不仅是价钱便宜啊，还有更重要的一点，就是岁玉换新，还能给您省下一大部分钱的。
11: 没错，那本次的展会最大最亮眼的特点就是岁玉换新这个活动，那目的啊就是有更大的让利给咱们老百姓。
10: 是啊，只要您是翡翠爱好者，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通通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至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新款的翡翠和田玉。
11: 那大家也知道啊，翡翠款式呢也是一年比一年新。
10: 是的，
11: 那么前几年的旧款式您戴着呀也过时了，我们现场展出的都是新款春带彩手镯、飘花手镯，还有新款的和田玉手镯。
10: 喜欢翡翠和田玉的朋友们，赶紧来东方博古城看一看吧。这个具体位置呢就在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去现场看看这次翡翠和田玉特卖会千里迢迢从云南赶来咱北京的厂家代表方总怎么说。
12: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就是本次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现场东方博古城。那么本次展会我们翡翠和田玉的价格为什么会这么便宜呢？而且这个的价格啊都让我有一点不敢相信哈。那我们今天就来采访一下我们厂家的方老板。方老板你好。
13: 你好，作为厂家来说，我们还是非常期待这一次的活动的，非常的急切的想要把我们工厂的货做一个清库存的一个销售，因为我们要保证到我们的资金链，因为下半年我们又要去采购一批新的原石来进行雕刻，包括我们也要保持到工厂的一个运营嘛，所以说真的是没办法，今天在我们的现场给大家带到的都是纯天然的 A 货翡翠，像我身上的这块玉，去年的时候10多万购入的，今天在我们现场10000以下你就可以把它拿走。
12: 那我们这个玉的主要是来自于哪里？
13: 来自到我们云南，我们云南，因为我自己本身也是云南人嘛，我们云南的女孩从生下来啊，父 母就给你一块玉保平安。包括男人啊，我们就说男戴观音女戴佛，而且有句话说得好，黄金有价玉无价，每一块玉都是身份的象征啊。所以其实我们那边产的玉的话也算是我们当地的一个特产啊，包括我们的品质哈，因为我们本身是原产地，所以在那个地方出产的玉都是天然的翡翠，天然的原石雕刻而成的，件件都保真。如果你在我们的这里买到任何的一件假货，所谓的 B 货 C 货，你直接在我们

0: 柜台砸了都没有问题，但今天真的是没有办法最低的一个价格给到大家了。那像这一只手镯，你可以看到它是一个满色的手镯，而且它这个颜色紫罗兰色，又叫春色，春色是非常难得的颜色，而且这个还带一点翠，所以说是我们行业里面叫做春带财的手镯。像这样的手镯我们戴在手上是非常贵气的一个感觉。像这只手镯我们平时大概卖20000多块钱，市场上都卖20000多块钱，但是我们今天10000以下你就可以把它拿走。我觉得真的是还挺舍不得的，但是没有办法，就是给大家让利嘛。然后这一颗的话呢是飘兰花的翠，你可以看到它的一个水头，其实我们讲这个玉的话呢就讲种水色工嘛，这款的种非常的细，而且水头特别的足，包括它上面有飘兰花，这个兰花戴在手上就是一种水墨画的一个感觉，特别特别的诗情画意。那像这一只我们平时是卖50000多块钱啊，现在的话就是差不多5000多啊，这个价格就可以把它拿走了啊。那像这个的话呢就是跟他们俩是不一样的，因为这个它的颜色特别特别的正啊，叫我们行业里面叫阳绿色。这个阳绿色的话呢，是最正的一个颜色。俗话说翡翠翡翠嘛，以翠为贵，所以说这个颜色只要有，它的价格就不会低。戴在手上的话，这种水波流转的一个感觉特别的好看。那像这个我们平时就卖10多万啊，今年的话呢就是不到10000块钱啊，你就可以把现场把它拿走了啊。我个人觉得真的是非常的值得，非常的超值。
1: 阿姨您好，
2: 哎你好，
1: 您这是在选这个玉镯吗？
2: 是啊。
1: 啊，好漂亮！我看您戴的这个项链也特别漂亮，
2: 是吗？谢谢，我特别喜欢玉，玲珑剔透的，戴上特别显气质，
1: 是吗？
2: 我今天自己买一套，送给我妈妈一套。你看，我周围同事有很多都喜欢戴玉，但是这色泽和质地，就是这质地、这色泽，3000块钱，我今天买一套，太开心了，
1: 这么便宜、
2: 啊，是啊，
1: 而且感觉您戴上特别有气质。
2: 哎呀，谢谢！
1: 我刚刚听您说您是给妈妈也买了一套，
2: 是
1: 这个是给妈妈的吗？
2: 对呀，老人家一辈子了那么辛苦，送给她一套玉镯，让她开心快乐，保平安长寿。
3: 北京东方博古城10万件精品翡翠合天一起，全部都是2.5折出售。这次活动啊，采用了工厂直通车的销售模式，云南玉石工厂直接把翡翠送到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没有中间商，也没有代理商，出厂价多少钱就卖给您多少钱。精品翡翠挂件呢，只要1-2000；精品翡翠手镯呢，也仅仅2-3千，4-5千块钱您就能买到和田玉器。而且厂家还郑重承诺，全场2.5折出售，但保证是高品质，7天无理由，包退包换。
4: 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及翠玉焕新活动盛大开幕，翡翠玉石诚信工厂近60000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平时买一件翡翠的钱，现在可以买4件上万元的翡翠手镯，2500就能拿下。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千，精品兰花手镯市场价10720元，2.5折特惠，仅需2680元。应广大市民朋友强烈要求，活动延期至6月30号。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装车大厦旁。
5: 俗话说得好，人养玉3年，玉养人1生。每一块玉石啊，都有着它与众不同的寓意。恋人送给心爱的他，爱情天长地久，和和美美；送给心爱的父母，愿他们幸福安康，长命百岁；送给儿女，让孩子茁壮成长，一生平安。
6: 都说黄金有价，玉无价，那近年来呢，翡翠和田玉成为众人吹捧和喜爱的珍品。男人佩戴和田玉，风度是温文尔雅，女人佩戴翡翠彰显高贵气质。
5: 我们现场展出的呀，都是新款的春带彩手镯、飘花手镯，还有新款的和田玉手镯。赶紧带着您家里过时的、磕碰的、破碎的碎玉来文化节现场换购吧。
3: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七。 我和我身边的很多朋友啊都非常喜欢翡翠，也都会带上一两件翡翠饰品。俗话说，人养育三年，玉养人一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因为

0: 翡翠呢，让人温润典雅、含蓄高贵。天气热了，咱北京时尚的女人脖子上、手腕上都应该有件精美的翡翠。翡翠不仅是爱美人士的专属，更是文化的象征。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把拥有翡翠作为成功的一种标志。大家看我手上的这只手镯，这叫春带彩手镯。春带彩在手镯里面特别的有意境，而且这一只呢是有紫有绿的手镯，在翡翠里啊也是比较少见的，所以名为春带彩。黄金有价，玉无价，高档的翡翠挂件手镯戴上漂亮有气质。现在好了，买翡翠和田玉的好机会来了，品质好，上档次，大家一定别错过。
1: 我一看到这个活动啊，我立马就跑过来了，没想到啊，这碎了的镯子啊还能顶钱用。哎呀，你看我选的这个，它打完2.5折以后啊，6000多。你看我这碎了的，又顶了好多钱呢。真没想到还有这好事儿。自从这个碎了以后啊，我一直没舍得扔，就想啊留个念想。没想到今天派上用场了，你看，我又换了个新的，戴上特别好看。我回家呀，再找找家里有什么碎了的翡翠呀、古代那些翡翠首饰啊，我都拿到这儿来换更好的。关键是趁着活动结束前，我在家也没有用啊，拿到这儿来还顶钱呢。
2: 我今天来翡翠文化节买了两个，一个手镯，一个吊坠，一共才花了4000多块钱。我是用这个碎的这个翡翠过来换的，你说说，我在家不小心磕了，放家里又没用。我听说这儿能换以旧换新，那没听说过呀，拿来试试吧。抵了1000多块钱呢，我又省了1000多块钱呢。我看这文化节呀，这翡翠都是今年的新款呐，特别漂亮，戴着倍儿开心，倍儿带劲。我真是特别喜欢，那女人谁不喜欢戴个时尚的、漂亮的？那戴着就开心带劲。回去呀，我一定跟我那些老姐们说说，让他们把那个不喜欢的或者碎了的呀，都拿到现场来换购，是吧？以更优惠的价格，把最喜欢的新玉石呀都带回家去。
3: 从来没听说过呀，这碎了的玉器还能顶钱换新的翡翠，这太好了。我呀一大早就从通州过来了，到现场这么一看，人这活动确实是真的。您看这现场啊，这么多人都是来换购的，来晚了呀就人挑剩下的了。我给自己呀、挑了一个这个碧玉手镯，拿这个碎的顶了以后折下来还3000多。哎呦，这可太值了，捡了大便宜了。我今天呀不光给自己挑了这么个碧玉镯子，还挑了一个我喜欢的碧玉项链。明天呀我还来，家里呀有那好多过去不喜欢的那老款翡翠，拿来呀换这个项链新款的。哎呦，这可太值了。家里有碎的呀，不喜欢的老款呀，赶紧拿人家这里来。
0: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七。我和我身边的很多朋友啊都非常喜欢翡翠，也都会带上一两件翡翠饰品。俗话说，人养玉三年，玉养人一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因为翡翠呢，让人温润典雅、含蓄高贵。天气热了，咱北京时尚的女人脖子上、手腕上都应该有件精美的翡翠。翡翠不仅是爱美人士的专属，更是文化的象征。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把拥有翡翠作为成功的一种标志。大家看我手上的这只手镯，这叫春带彩手镯。春带彩在手镯里面特别的有意境，而且这一只呢是有紫有绿的手镯，在翡翠里啊也是比较少见的，所以名为春带彩。黄金有价，玉无价，高档的翡翠挂件手镯戴上漂亮有气质。现在好了，买翡翠和田玉的好机会来了，大家一定别错过。
4: 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及翠玉换新活动盛大开幕，翡翠玉石诚信工厂近6万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平时买一件翡翠的钱，现在可以买 四件上万元的翡翠手镯，2500就能拿下。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精品兰花手镯市场价10720元，2.5折特惠，仅需2000。

0: 球活动延期至6月30号，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中车大厦旁，咨询热线83707077。
1: 我想讲一个真实的故事。那天深夜，山洪爆发，信号全无。他拼命爬到一处高地，打开北斗卫星短信，用沾满泥浆的手指，一个字一个字输入求救信息，勾选下自己的坐标。正是这条北斗卫星短信，让救援人员找到了他。今天，我希望你也能开通它。第一步，扫描二维码核验手机是否支持北斗短信。第二步，进入设置卫星网络，开启北斗卫星短信功能。完成这两步后，打开短信，选择北斗卫星短信，新建信息，输入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位置，点击发送。对准西南方向，待界面上的实心小球落入圈内，5到15秒发送成功。接收方的手机不需要具备北斗卫星短信功能，但一定要处在地面网络信号覆盖的区域。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为生命护航。
2: 嘿，朋友，秘鲁也有属于自己的蒙娜丽莎，你听说过吗？来首都博物馆就可以看到秘鲁版的蒙娜丽莎，这个可是被盗20年后才被追回来的秘鲁国宝金冠。同时在这儿还可以看到小武士的雕像，这不就是美洲古早版的拉布布吗？西潘王陵考古成果全球首秀，不出国门一站式看懂美洲两大原生古文明，就在首都博物馆。赶紧约上好朋友，一起来一场穿越千年的文明之旅。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等你赴约。
3: 这是文物，
4: 那这些经常外出展出吗？
3: 很少
4: 很少。
5: 慢走吧，慢点慢点慢点。
6: 1、2、3，左右我们摇一下。
7: 这是云金寺的宝贝开元释迦录。
8: 云居寺雷音洞出土的石函，这里发现了2枚佛舍利，这是祖慧法师用舌尖血写的60万字的华严经。
0: 2026年6月11日起，北京市档案馆千年云居传世经典云居寺历史文献专题展隆重开展。
9: 北京的叔叔阿姨们，大家好！
10: 还有咱们北京漂亮爱美时尚的姐姐们，大家好！
9: 今天给大家呀带来一个好消息，那就是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暨岁玉换新活动盛大开幕。喜欢翡翠和田玉的朋友们，今天有福了！
10: 是的，今天翡翠和田玉原产地直销来咱们北京了，数万件精品翡翠和田玉啊，全部都是2.5折超低价出售。
9: 是的，您没有听错呀，全部2.5折销售，这么优惠的价格真的是难得一见呀，足足省钱75%。
10: 是的，在别的地方买一件，那么在这里呢可以买4件，这和白给啊也差不多了。还有更重要的一点就是能岁玉换新，还能给您啊省下一大部分的钱。
9: 对喽，本次展会最大最亮眼的特点呢就是岁玉换新这个活动，目的呢就是更大的让利给咱们老百姓，让更多老百姓啊花更少的钱买到心仪的翡翠。
10: 一点没错，那只要您是翡翠爱好者，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 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啊，通通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呢，至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新款的翡翠和田玉。
9: 没错呀，大家也知道啊，翡翠的款式也是一年比一年新，
10: 是
9: 一年比一年时尚。前几年这个旧款式您戴着呢也过时了，我们现场展出的呀都是新款的春戴彩手镯。

0: 飘花手镯，还有新款的和田玉手镯，赶紧带着您家里过时的、磕碰的、破碎的碎玉啊，来文化节现场换购吧。这个地址啊，就在咱们北京东方博古城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
1: 喜欢翡翠的朋友，赶快来我们的现场鉴赏选购吧。
0: 那到底咱们这次碎玉换新活动行不行呢？下面啊，我们就跟随镜头一起去现场看一看吧。
2: 我一看到这个活动啊，我立马就跑过来了。没想到啊，这碎了的镯子啊，还能顶钱用。哎呀，你看我选的这个，它打完2.5折以后啊，6000多。你看我这碎了的，又顶了好多钱呢。真没想到还有这好事儿。自从这个碎了以后啊，我一直没舍得扔，就想啊留个念想。没想到今天派上用场了，你看。我又换了个新的，戴上特别好看。你看这水头，你看这色泽，特别好。我回家呀，再找找家里有什么碎了的翡翠呀、不戴的那些翡翠首饰啊，我都拿到这儿来换更好的。关键是趁着活动结束前，我再假也没有用啊，拿到这儿来还顶钱呢。
3: 我今天来翡翠文化节买了2个，一个手镯，一个吊坠，一共才花了4000多块钱。我是用这个碎的这个翡翠过来换的，你说说我在家不小心磕了，放家里有没用？我听说这儿能换以旧换新，那没听说过呀，拿来试试吧。抵了1000多块钱呢，我又省了1000多块钱呢。我看这文化节呀，这翡翠都是今年的新款呐，特别漂亮，戴着倍儿开心，倍儿带劲。我真是特别喜欢，那女人谁不喜欢戴个时尚的、漂亮的？那戴着就开心带劲。回去啊，我一定跟我那些老姐们说说，让他们把那个不喜欢的或者碎了的呀，都拿到现场来换购，是吧？以更优惠的价格，把最喜欢的新玉石啊都带回家去。
4: 从来没听说过呀，这碎了的玉器还能顶钱换新的翡翠，这太好了。我呀，一大早就从通州过来了，到现场这么一看，人这活动确实是真的。您看这现场啊，这么多人都是来换购的，来晚了呀，就人挑剩下的了。我给自己呀、啊，挑了一个这个碧玉手镯，拿这个碎的顶了以后折下来，才3000多。哎呦，这可太值了，捡了大便宜了。我今天呀，不光给自己挑了这么个碧玉镯子，还挑了一个我喜欢的碧玉项链。明天呀，我还来，家里呀有那好多过去不喜欢的那老款翡翠，拿来呀换这个项链新款的。哎呦，这可太值了，家里有碎的呀，不喜欢的老款呀，赶紧拿人家这里来。
5: 您能想到这些叔叔阿姨们是在买翡翠吗？不知道的还以为是在菜市场买菜呢，实在是太火爆了。本次翡翠和田玉特买会就是凭着价格实惠、质量保证，深受咱们北京市民的认可，有给自己买的，还有给爱人买的，还有的给孩子买。
6: 就连著名影视演员王姬老师都赞不绝口。王姬，中国电视金鹰奖最佳女主角奖，她主演的《北京人在纽约》红遍大江南北，她就是著名表演艺术家王姬老师。
7: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姬。我和我身边的很多朋友啊，都非常喜欢翡翠，也都会带上一两件翡翠饰品。俗话说，人养玉3年，玉养人1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因为翡翠呢，让人温润典雅、含蓄高贵。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8: 这个总共2000多，要在外边
1: 便宜
8: 啊，1万多都买不了。
1: 我看这个手镯通体白润啊，而
9: 且这个质地也是油润的那种，它这个是新疆的和田羽衣、
10: 啊、对
9: 对哦，挺好的，这个戴上也很好看，特别衬你啊。哎，那这个平安扣是给谁买的呀？
10: 啊，这个是给松子买的，松子今年不考大学了嘛，
9: 哦，
10: 给他买一个平平安安的保平安、
8: 啊、
10: 然后还有个
8: 念想，一直跟着我们走了也舍不得，正好买一个东西也是纪念，咱们把它平平安安的，心里啊都有个念想。
9: 对
10: 对对对，
9: 这个平安扣本来就是平安吉祥的意思嘛。
8: 对对对。
9: 那这两个加一起得多少钱呀、啊？
10: 一共花了3500。
8: 3500块钱。
9: 两件才3500
10: 啊、哦！要是在外面的10000多块钱呢。
9: 对，这太划算了嘛、
8: 啊啊
10: 嗯！那多好。
8: 是太便宜了、
10: 嗯。太便宜了。
9: 哎，小姐姐你好。
11: 哎，你好你好。
9: 您这是陪你妈妈来买吗？
11: 哎，这是我婆婆，我婆婆今天过生日，因为想给婆婆买一件玉马，人养玉，玉养人，也是表达一份吉祥啊，祝福。
12: 我今天过生日吧，她叫我过来，我也不知道什么事儿，她事先也不说，到了这儿一看，给我买脖子，我不想让他们破费，他们年轻哈，有的是地儿用钱的，我说不要了，不行，非要给我买。
9: 但是这是儿媳妇的一份心意嘛，而且本来我们这个翡翠也在打折啊。
11: 婆婆平时给我们带孩子也挺辛苦的，刚好赶上这个翡翠打折，挺划算的，买这样一个镯子才4000多。
9: 那您今天自己来没看上什么吗？
11: 就先给婆婆买吧。
12: 其实啊，我也给儿媳妇。
9: 哦，您也给儿
12: 媳妇。为了一个礼物。喜欢不喜欢、哎、我希望你会喜欢。
11: 谢谢妈，
12: 你自己打开，自己打开。
11: 哇，
9: 这个好漂亮啊。
11: 对啊，
9: 它色泽特别好，你看。
11: 谢谢妈。
9: 而且你看你这个皮肤特别白，戴上肯定又特别好看，很有气质的。
12: 儿媳妇吧，平常上班哈，白天上班、那个下了班回了家呢，相夫教子，真的特别好，我特别喜欢她，长得又漂亮。所以呢，我希望你戴上这个更漂亮。
11: 谢谢妈。
13: 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集钻玉换新活动盛大开幕，翡翠玉石诚信工厂近60000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平时买一件翡翠的钱，现在可以买4件上万元的翡翠手镯，2500就能拿下。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精品兰花手镯市场价10720元，2.5折特惠，仅需2680元。现场还首次推出岁玉换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应广大市民朋友强烈要求，活动延期至6月30号，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中车大厦旁，咨询热线83707077。
7: 天气热了，咱北京时尚的女人脖子上、手腕上都应该有件精美的翡翠。北京东方博古城每年呢都会有大型的翡翠玉石展销会，5000平米的展厅，10多万件精品翡翠都是从云南工厂直接送到北京消费者面前，又赶上厂家急于回笼资金，价格非常低，所以呢我每年都来北京东方博古城选购几件自己喜欢的翡翠，他们都是厂家直销，货真价实，我觉得性价比非常的高，服务也很到位。买精品翡翠我就来北京东方博古城，而且厂家还郑重承诺全场2.5折出售，但保证是高品质，7天无理由，包退包换。
14: 这从云南厂家也从那么远的地方啊，把这精品翡翠拉到北京来呀，这一看呢都是好货，镇店之宝啊，这是捡到便宜了。我今天呢就是抄到好货了，看我给自己买了2个手镯换着戴，给我老妈呀买了2个玉坠，给我孩子啊买 买了两个平安扣啊，真是太好了。哎呀，真的抄到好货了，现在呀正是捡便宜的时候啊，不买呀白不买。
15: 买了两件，一个给我买一个和田玉的玉镯，还给孙女买一个平安扣。哎呀，特别划得来，你看这个颜色色泽都特别好，保我们孙女啊平安，留个念想嘛。
16: 奶奶，等我长大了之后肯定给你买一个更大的玉镯。
15: 哎呀，太乖了。
17: 我这个原来是老物件，觉得有点细不太好。这个你看多漂亮啊。老伴说买一个，帮我买一个。
18: 今天带他来就是奔着这个来的。
17: 而且在这儿啊能买着一个比较真的东西，货真价实吧，就说是。今天老伴也说了，2.5折还打2.5折呢。
15: 女人嘛，带着玉器呢就